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请您将听到。
1: 全球市场肃然，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上涨，国际油价涨跌不一，金价上涨。
0: 国际财经观察，美联储最新一批褐皮书显示，美国通胀压力顽固，不同收入群体消费支出呈现分化态势。
1: 美国和委内瑞拉签署石油项目协议，美国各大石油巨头对是否重新投资委内瑞拉的态度各异。
0: 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 Meta 发布最新人工智能模型，智能体任务处理编程能力大幅提升。
1: 日本调查机构预计，日本九月食品涨价种类将达到近5000种。经济学家预计，通胀问题还将持续。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10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30美元，上涨0.28美元，涨幅0.32%。周期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11月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52美元，下跌0.11美元，跌幅0.12%。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12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539.90美元，上涨125.3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4334美元，上涨118美元。
0: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3686点，上涨1.18%；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747点，上涨0.06%；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584点，上涨1.40%。
1: 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上涨，特斯拉上涨5.42%，脸书上涨3.01%，微软上涨2.68%，谷歌上涨1.59%，亚马逊上涨1.54%，英伟达上涨1.80%，苹果上涨1%。
0: 热门中概股多数下跌，携程集团下跌5.11%， BOSS 直聘下跌2.66%，大全新能源下跌2.62%，百胜中国下跌2.42%，金科能源下跌2.17%。涨幅方面，合赛科技上涨11.27%，小马智行上涨2.56%，金山云上涨2.24%。
1: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831点，上涨0.70%。法国巴黎股市CAC40指数收于8286点，上涨0.07%。德国法兰克福股市DAX指数收于26003点，上涨0.63%。
0: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昨天早盘震荡走强，午后回吐部分涨幅。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3942点，上涨0.02%；深证成指报13625点，上涨0.10%；创业板指报3312点，上涨0.01%。行业板块方面，保险、贵金属、港口航运等板块涨幅居前，农产品加工、教育、塑料制品等板块跌幅居前。如何看待昨天 A 股的走势？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3: 我是优品投资顾问申锐。
4: 可以说呢，整个市场的当前节奏呢，就是在弱整理震荡之中，并没有出现一个较强的方向性选择。那么在市场短期冲击4000点未果之后，本周初出现了周二以后的回调，那实际上呢，持续受到50均线压制，但又在20日线和10日线之间，上证这位置盘整，市场在一个弱整理等待，等待后续的主方向的选择。那么从当前来看的话呢，市场的结构非常明显是这个核心蓝筹还是有护盘和带动作用，特别是这两天呢，大金融、保险类板块，整个在周四时间呢表现还是非常强劲。但是呢，我们这一趟的相应的科技类主要的一些方向，特别是像这个军工类啊，还是出现了一定的调整。那么只能说明市场现在的热点概念的这种持续性非常的弱。那么资金呢，更多的还是集中在这个防御性啊，或者说呢分红较强的大蓝筹之上。那除此之外的话，还有一定的跟随国际期货价格波动的，像贵金属、石油等等，反映了市场的短期呢在低成交量、维持核心蓝筹、稳定指数，然后个股轮动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结构上来看的话呢，周五时间因为周末效应，我们要谨慎市场是否会出现进一步的回撤，因为毕竟是较高开后的持续震荡回落，指数呢可以说是勉强收红。所以说呢，周五时间 我们要非常的注意，就是二十日线和十日线位置均线位是否能够有效的稳住，也就是市场是否在向3900点一线确认。因为在周末向状态之下，短期的周三的缺口上方又没法回补，实际上呢，市场已经出现向下上证、深证创业板、科创板多指数的双缺口的结构了。所以现阶段的话，一旦资金量成交不足的话，很大概率是当前4000无法突破，又留有缺口之后震荡回落。所以说呢，市场的热点概念就比较杂乱，大金融权重是否还有稳定指数的作用？如果周五时间保险、银行带动力度开始放缓，那么其他品种跟进不足，特别科技股又承压的话，那么市场有可能再去寻找3900点一线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只要市场量能没有进一步的释放，没有出现放量回撤，那反而是可以观察3900点一线到3880到850之间再次做区间性的波段和低吸的交易节奏。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5213点，下跌0.39%；国企指数报8385点，下跌0.77%；红筹指数报4177点，上涨0.58%。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0.69%，在汇市尾市收于98.910。
0: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兑人民币6.7178元，1欧元兑人民币7.7993元，100日元兑人民币4.3192元，1港元兑人民币0.8568元，1英镑兑人民币9.0656元。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5: 国际财经观察。
1: 当地时间9月2号，美联储发布的新一期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褐皮书显示，美国通胀压力依然顽固，不同收入群体消费支出呈现分化态势。来听报道。
6: 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联邦储备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只有2个没有变化。8个联邦储备区报告价格以中等幅度上涨。由于能源、交通和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多个地区制造业和建筑业成本压力明显上升。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报告称，消费者对物价上涨敏感度上升，但高端消费依然稳健，显示出不同收入群体消费支出日益分化。报告还指出，全美就业整体呈现非常轻微的增长，制造业、建筑业以及部分服务行业仍存在较健康的招聘需求，但零售和酒店业的用工需求走弱。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通过各联邦储备银行对全美经济形势进行摸底，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美联储下次货币政策会议将于9月15号至16号举行。
0: 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随后两国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记者了解到，委内瑞拉政府和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了协议。
1: 自委内瑞拉推进石油产业国有化以来，美国油气企业多年来没有在当地进行大规模新增投资。这一次雪佛龙石油公司为什么选择大举加码在委内瑞拉的投资？这一举动会不会促使更多的美国油气企业跟进投资呢？来听 CNBC 记者叶文多的综合报道。
7: 在委内瑞拉的能源开发问题上，美国政府一直希望今后的投资和运营更多的石油企业的商业行为主导。不过就这一次最新协议的达成来说，美国和委内瑞拉在政策方面的调整依然是起到了不小的助推作用。在美国方面，财政部8月27号刚刚调整了部分针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和许可政策，并且明确表示支持美国企业重新投资委内瑞拉能源行业。 雪佛龙首席执行官表示，委内瑞拉政府近期临时修改了碳氢化合物相关法律和投资政策，调整了税收、特许权使用费以及其他商业条款，并且加强了对投资的法律保障。
8: We've seen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fiscal and commercial terms.
9: 美国雪佛龙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沃斯说，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委内瑞拉在吸引投资方面，针对财政、商业和法律框架都有一些重大的变化。这使得和我们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可选投资相比，在委内瑞拉的投资从不太具有竞争力变得极具竞争力。这也是我们现在愿意对委内瑞拉不断增加投资的原因。
7: 沃斯在采访中预计，雪佛龙在委内瑞拉的综合成本可能可以控制在每桶$20以下。不过他同时也强调，想要在委内瑞拉大幅度的增产，并没有市场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8: Growing production takes time, it takes money, it takes engineering.
9: 麦克沃斯说，增产需要时间、资金、工程建设、供应链，我们需要从其他国家调来钻井设备。我们将通过和委内瑞拉政府的合资项目提供资金，并且逐步提高产量。
7: 雪佛龙在委内瑞拉已经拥有超过100年的经营历史。目前通过与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 PDVSA 组建的合资企业开展业务，也是目前唯一仍在当地运营的美国大型石油公司。相比之下，埃克森美孚和康菲石油公司对于重新进入委内瑞拉市场则是更加的谨慎。这种差异还要追溯到2007年委内瑞拉政府推动的一轮石油产业国有化改革。在埃克森美孚和康菲石油公司看来，法律的确定性还有合同能否得到履行都是重新进入委内瑞拉的关键条件。雪佛龙公布的最新协议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在委内瑞拉的产量翻倍，这个速度在沃斯看来已经属于行业内非常快的速度了。不过特朗普想要看到的数字则更高。
10: Today it's over 1.2 million barrels a day.
9: 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说，目前委内瑞拉的原油日产量已经超过120万桶。我们预计到明年上半年，委内瑞拉原油的日产量将超过150万桶。到2030年，委内瑞拉的原油日产量将超过200万桶。
7: 那么在其他油企仍有顾虑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接下来还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新措施？这是我们接下来的观望重点。
0: 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 Meta 近日发布了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和上一刻版本相比，新模型在智能体任务处理和编程能力等方面都有大幅提升。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6: 根据 Meta 官网2号发布的消息，其最新模型名为 MuseSpark 1.3， 即日起向开发者开放付费访问，并将陆续向旗下社交平台及 Meta AI 的用户推送。新模型重点优化了智能体工作流和编程能力。针对长期复杂任务，模型能主动向用户澄清歧义，确认关键操作，在多任务场景下准确区分新旧指令。遇到无法处理的情况时，会及时识别而非强行生成结果。据 Meta 工程师对比，相比上一版本，新模型在编程任务中的工具调用次数减少约20%，词源消耗降低约25%，输出的代码更简洁。公司首席 AI 官表示，此次升级让 Meta 的模型与 Anthropic 以及 OpenAI 近期发布的人工智能模型处于相近水平。为抢占 AI 基础设施窗口期， Meta 在最新财报中将2026年资本支出下限从1250亿美元提高至1300亿美元，上限仍为1450亿美元。此外，为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技术差距，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去年重组了人工智能业务，并成立超级智能实验室。
1: 日本调查机构对日本195家主要食品企业的最新调查显示，预计日本九月涨价的食品种类将达到4923种，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这也是自2025年4月以来单月涨价种类再度突破4000种。日本经济界人士认为，油价高企叠加日元贬值令日本通胀加剧。来听日本 ABC 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野英生的分析。
11: 首先是能源成本上涨，随着石油价格上涨，化工轻油价格水涨船高，从而推高了包装材料价格。 同时，燃料价格上涨导致配送费用上升，也就是配送和运输成本增加。这些方面的成本上涨正在全面渗透到食品的各个生产环节。这就是为什么九月涨价的食品品种数量会扩大到如此规模的背景。日元贬值导致日本物价上涨，尤其是食品价格上涨，这种影响正在进一步增强。对于通胀情况何时好转，熊野英生指出，未来不容乐观。

0: 日本的老年人以及非正式雇员、就业不稳定的人群会因为物价上涨生活更加困难，未来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这一点令人担忧。不仅是日本，欧美国家也同样存在这一问题。大约从2021年、2022年开始，物价上涨已经持续了将近5年。由于物价上涨，民众对当届政府政策失去信任，从而导致政治弱化，政局不稳定性加剧，这种结构正在形成。
1: その結果として政治が弱体化、流動化すると。
2: 国际媒体监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星辰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汪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4: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表示，正在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这一消息最初由一位美国独立记者披露，他此前在一个论坛上看到暗网广告，声称出售大量加拿大和美国驾照的电子扫描版，而广告中出现的样本正是他本人的驾照。而这件事公之于众后，这个暗网广告很快就消失了。据报道，如果本次数据泄露属实，数千万人将面临身份盗用、网络诈骗的风险。德国联邦机动车管理局3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德国新注册乘用车约 21.26 万辆，同比增长 2.6%， 其中纯电动汽车新注册量约 6.89 万辆，同比增长 75.1%，占当月全部新注册乘用车的 32.4%。 德国媒体认为，政府推出的电动汽车购车补贴、燃油价格上涨以及更多价格相对较低的电动车型上市，是推动市场增长的重要因素。另外，根据国际会计和咨询机构安永统计，今年8月中国车企在德国的新车销量同比增长 90%， 当月市场份额由去年同期的 4.4% 上升到 8.0%， 创下历史新高。据日本共同社3号报道，日本4大汽车厂商公布最新数据显示，8月在美国的新车销量合计为446315辆，较去年同期减少了 2.4%。 具体来看，丰田汽车销量为215556辆，同比减少 4.4%， 本田8月销量同比增长 1%， 达到133996辆，斯巴鲁销量增长 1.3%， 为62028辆，马自达销量减少 8.9%， 为34735辆。报道说，受中东局势恶化导致汽油价格上涨影响，燃油经济性较好的日本混合动力车在美销售情况较好。当地时间3号，美国网约车服务运营商优步公司在英国伦敦推出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这是英国本土首次面向公众开放商业化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也是继克罗地亚萨格勒布之后，优步在欧洲第二个城市落地这一服务。优步公司的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采用英国自动驾驶初创公司 WAVE 开发的人工智能技术，运营初期优步在伦敦仅有15辆获得运营许可的自动驾驶车辆，且每辆车都必须配备一名坐在驾驶位的安全驾驶员，以确保车辆出现问题时接管控制。优步自动驾驶出租车目前的乘车费用与普通优步网约车的费用相同，乘客无需额外支付小费。
5: 种优则良风，良风则食安。种子是稻米的基因密码，更是品质的基石。从一粒种到一碗饭，要经历哪些环节与考验？背后又有哪些科技突破？总台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高质量发展看中国，走进江汉大米核心产区，看农业如何因质而变。今天请听上集，江汉大米的芯片竟然是它。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凌瑞、徐欣。
2: 高质量发展看中国，由湖北省粮食局特别呈现。人间烟火暖，江汉米香浓，水润精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6: 每年春天，由湖北金山国宝乔米主办的农业文旅活动春耕节如约而至。在江汉平原的田埂上，大人孩子撸起袖子，脚踩泥泞，忙得不亦乐乎，每个人的手里都攥着一把嫩绿的秧苗。 这些秧苗从哪儿来？

0: 从一粒种子变成一棵秧苗，他们又经历了哪些环节？湖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博士徐华山向我们介绍了其中原委。
1: 你看到的现在这一片呢，主要就是我们的一个播种田，就是我们要在这个播种田里边进行育秧。
0: 嗯，我看到这里有很多白色的小标签，这个代表什么？
1: 因为我们播种田呢，它会有很多很多的材料，就是我们一块田可能有几千份小材料，为了把这一个材料每一个对它进行一个区分，要给它一个标识。
0: 那这些具体的材料它最后实现的功能是什么？
1: 它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最终我们培育我们的品种，材料播种完之后， 然后首先在田间会对它进行一个取样检测，有哪些优良的基因或者有哪些不利的基因作为下一步的这个筛选，提供一个依据，然后就把它移植到田里。田里等它生长之后呢，我们就要进行一个农业性状的观察，然后要观察它的株高、株形、长势、结实率、后期是不是抗倒、是不是抗病虫。收获了之后呢，然后再放到实验室进行一个稻米的品质检测。
0: 一汽能测出米饭的硬指标，可真正让一碗米饭好吃的，从来不只是科技。一方水土养一方稻，江汉平原出产的大米离不开这片土地和大自然长久以来的偏爱。
1: 江汉平原这个就是水质比较好，所以我们长出来这个稻米品质会比较好一些。
0: 您在培育这些优良品种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些改良和调整？
2: 对，现在尤其是最近几年呢，像我们品种一个培育，一个很主要的目标就是后期的一个耐高温，而且在高温下的米质是比较稳定的。下面为您带来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集合竞价虚拟行情是什么？如何理解开盘和收盘定价？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
3: 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集合竞价阶段展示的虚拟行情到底是什么？既然不一定真实成交，集合竞价虚拟行情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很多投资者在早盘、尾盘集合竞价的时候，都会看到盘面显示虚拟参考价格、虚拟匹配量、虚拟未匹配量。不少投资者误以为这是系统虚假数据，没有参考价值，常常直接忽略。其实，弄懂集合竞价虚拟行情的底层规则，是把握开盘预期、规避竞价陷阱的关键。 A股集合竞价分为开盘集合竞价与收盘集合竞价两大阶段。开盘集合竞价自股市成立之初便落地实施， 2018年沪市新增收盘集合竞价机制， 进一步完善市场定价体系。其中开盘竞价能够快速形成公允开盘价，减少早盘股价大幅波动，直观反映市场隔夜情绪与资金预期。 收盘竞价可以平衡尾盘买卖供需，锁定稳定收盘价，为投资者复盘盘面、制定次日交易策略提供有效依据。虚拟行情则主要包含虚拟参考价格、虚拟匹配量、虚拟未匹配量三类核心数据，它并非虚假数据，而是交易所根据当下所有挂单申报实时模拟测算出的竞价结果， 反映当前买卖盘的博弈情况与价格平衡点。投资者可以依托虚拟行情判断个股开盘强弱、尾盘资金动向。需要注意的是，虚拟行情仅为动态参考数据，并非最终成交结果。集合竞价期间，投资者可以持续挂单、撤单，申报订单会不断变动， 虚拟价格和匹配量也会实时更新，存在较强的不确定性，因此不能直接照搬虚拟行情挂单交易，需结合整体盘面综合判断，理性参与。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2: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瑞银集团日前在中国银行间市场成功发行20亿元人民币5年期熊猫债，这是瑞士金融机构首次在中国发行熊猫债，认购倍数超过3倍，票面利率1.78%，成为瑞银深度融入中国金融市场、助力人民币国际化的一次重要实践。
3: 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3号表示，亚太地区已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中心，俄罗斯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投资贸易合作。
2: 德国多家主要经济研究机构9月3号发布秋季预测，上调2026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并认为出口回暖和政府支出增加正推动经济逐步复苏。不过多家机构分析认为，尽管德国经济增长前景有所改善，但是复苏基础仍较脆弱。
3: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今年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超过27%。
0: 15-5体育强国蓝图出炉，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
1: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不锈钢扶手以次充好，适老化产品安全如何保障？
0: 财经身边事，全市统一款式，商超自行购买。深圳校服真香话题冲上热搜。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刚刚过去的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商务部昨天介绍，今年1到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3: 今年暑期 China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特别是欧洲等地的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比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过20倍。业内人士指出，中国入境游的客源版图正在从周边国家向全球拓展，入境游的玩法也更加多样。携程公共事务部总监刘婷说，
4: 这个暑期呢就特别明显，欧洲的长线游市场呢迎来了一波爆发，像俄罗斯、西班牙、英国等国的游客增速呢都是位居前列的。那在游玩的选择上，像故宫、兵马俑、张家界、成都大熊猫基地，还有上海迪士尼，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 IP 依旧是很多外国游客来中国必打卡的地方。但是与此同时呢，他们的玩法也在不断的升级，比如说逛逛本地的菜市场，体验八段锦，亲手做非遗手作。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呢，不再只是满足于走马观花看景点，而是更愿意像本地人一样生活，沉浸式的去感受中国的市井烟火。
3: 外国游客不止在中国看山水、逛城市、品美食，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也在进入他们的必买清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介绍，
5: 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3: 丰富高品质的消费供给，更便利的消费体验，助力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今年7月1号，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各地还在积极创新工作举措，例如北京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广州、重庆、成都等地也打造了一批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指出，
6: 免签扩容、支付打通啊，还有这种多语种的服务补强啊，包括离境退税 2.0 的落地，把过去想来但怕麻烦这种隐形的门槛呢明显的消薄了。另外消费端呢也从这种单纯的观光票根扩展到有好物、品美食啊、赏美景、观展演等等这种复合的买单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国潮的定制啊、智能新品啊、城市漫步都进到了这种必买必体验的清单里面。所以我觉得这组数据的背后呢，不只是短时的流量的脉冲，而是 China Travel 从话题热词呢开始沉淀为真实的消费流量，说明咱们中国的文旅呢正把这种资源禀赋、现代便利和东方美学呢打包成可以感知的购买理由。
3: 商务部表示，将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1: 昨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在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来听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优化赛事发展体系，兼顾办赛效率与观赛体验，依托赛事流量带动文旅消费等关联产业发展。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
8: 深耕赛事经济，提高办赛的审批效率，压缩审批的周期，降低办赛的门槛和办赛成本，提升赛事本身的观赏性，发挥体育赛事广覆盖、高粘性、强带动的杠杆作用和放大效应，实现一业带百业，促进竞赛表演产业链上下游和吃住行游购娱关联产业促进发展，构建以自主赛事 IP 为核心的赛事经济生态圈。
7: 在户外运动领域，十五五时期，我国将依托各地自然资源禀赋，盘活山地、水上、冰雪等优质户外资源，推动户外运动产业多元化、品质化升级。杨雪东：
8: 推动建设100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打造户外运动精品线路和品牌赛事，提供优质的空间载体和产品服务，让人民群众更好地拥抱自然，享受户外。
7: 十五五时期，我国还将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提高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的水平。杨雪东：
8: 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在体育领域的应用，培育壮大体育线上直播、线上培训、虚拟体育、智慧运营等新业态，通过数字创新的应用，打造更多的体育消费新模式、新场景，实现体育服务由标准化向个性化升级，满足大众体育消费的新需求。
9: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0: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11: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一罐啤梨茶器，一部剧，一整个下午。茉莉花香混着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微醺刚刚好，一个人慢慢喝。
12: 吉利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1: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最近很多观众在刷手机时发现，在多部 AI 短剧里，女主角的五官几乎一模一样。针对 AI 短剧中千人一面的情况，不少短剧平台近期纷纷出台新规。平台新规落地之后，能否真正改变 AI 短剧千人一面的现状？请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13: 打开短视频平台， AI 短剧已经成为不少人碎片时间的娱乐新选择。然而随着内容井喷，不少观众发现短剧千千万，但主角的脸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多位 AI 短剧从业者从制作端给出了答案。 AI 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说，观众看到的一张脸往往要经历从人物设定到模型生成再到反复调整的过程。
14: 我们一般会先根据剧本确定人物的设定，包括他的年龄、职业、性格，还有整体给人的感觉， 然后再去设计脸型、五官、发型这些，通过 AI 生成多个版本，筛选出比较符合人物定位的。确定下来以后呢，还要不断的测试，保证这个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角度下还是同一个人。
13: 但这样一套流程耗时久，算力成本高。河南郑州一家深耕短剧赛道的文化传媒机构负责人李天龙说，这恰恰是多数追求快产出高利润的工厂型制作团队刻意跳过的环节，也直接催生了行业内大量高度雷同的 AI 角色面孔。
15: 量大往上堆，这样子才能有利润。
13: 如果说放弃量大管饱的省市路线，改做差异化，产量和成本会差出多少？李天龙用一组对比给出了直观的答案。
15: 像普通剧，就是穿模率啊，面部基本上相同的这种剧的话，工厂型的团队一天能出最少20到30部，但是精品剧的话，基本上是7个人的团队需要一个月甚至一个月多一点儿才能制作出来，在成本上花费会是前一部剧的2到3倍。
13: 李天龙算的是成本账，而在杨明看来，原因不止于此。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背后还有技术稳定、法律风险等的多重考量。
14: 现在模型可以生成很多不同的人脸，但是要让一个角色在几十几、上百个镜头里面一直保持稳定，同时跟其他的角色明显的分开，还是比较困难。另外，我们也会考虑版权、肖像这些风险，不能为了追求一个特别有辨识度的脸，直接去模仿明星或者已有的影视人物。
13: 近期部分短视频平台已经出台新规，要求提升 AI 短剧的角色区分度。红果短剧宣布将启动高频 AI 脸同质化及素材违规治理专项，要求创作者自查，并对问题剧集及时修改替换。抖音短剧创作者中心则面向 AI 剧版权方与导演机构上线预检工具，帮助创作者在成片上线前筛查肖像权、版权等潜在风险。在杨明看来，新规带来的变化不止在成片标准，更在整个制作流程。
14: 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角色能不能稳定，画面能不能快速生成，现在前期要把不同的角色的脸型、五官、年龄感这些拉开，已经做好的内容如果区分度不够，也需要回头修改，所以制作周期肯定会有一定的增加，前期人物设定也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13: 在应对新规的同时，一些制作机构想得更远，与其每部剧都重新找一张安全又稳定的脸，不如把原创角色沉淀下来，做成自己的 IP。 杨明说，这笔前期投入到底值不值，他们心里有笔账。
14: 我们其实在考虑建立自己的角色库，比如把一些原创的角色脸型、五官、造型，包括性格特点都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角色资产，前期投入会比较大，但是如果后面能在不同作品里持续使用，而且观众能够记住这些角色，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划算的。它就不只是一个 AI 生成的人物，而是我们自己的 IP 资产。
13: 把原创角色沉淀成可以反复使用的 IP 是一些制作机构给出的方向。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看来，千人一面只是一个表象，他真正触碰的是 AI 时代内容创作一个更本质的问题。
16: 他在提醒我们，当机器可以无限的去生成图像的时候，人类真正需要去回答的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创造，而是我们要创造什么的问题。那未来的内容竞争可能不会停留在哪家平台拥有更强的生成能力，而在于谁真的能够去理解人性、塑造人物和触达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AI 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把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当影像可以快速的复制，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仍然是那些能够承载情感、表达经验，并且与观众建立连接的故事。
1: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不锈钢扶手以次充好，适老化产品安全如何保障？
17: 随着国内居家适老化改造的普及，卫生间扶手这类看似普通的小物件，直接关系到行动不便的老人如厕洗浴时的支撑安全。因此不少消费者在选购时愿意为304不锈钢这类安全材质支付更高的溢价，却没料到反而掉进了商家的虚假宣传陷阱。为给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的父母改造居家环境，金先生在天猫平台迅上旗舰店选购标称304不锈钢的卫生间安全扶手。他特意提前和店铺客服反复确认商品材质，在得到肯定答复之后才下了单。 收到货后，他第一时间用不锈钢检测液对裸露在外的金属配件进行测试。滴上试剂后，很快就出现了明显的变红反应。
18: 如果是304不锈钢的话，它不变色。我当时只是把那个裸露在外的安装底座测试了一下，然后我这边找专家客服，就整个推翻他以前的陈述，他说只有内管是304不锈钢。
17: 和商家沟通无果之后，金先生转而联系天猫平台客服，没想到平台给出的解释更让他难以接受。按照平台规则，只要商品中有一部分部件使用了304不锈钢，就不能认定为材质造假，自然也不满足假一赔四的赔付条件。
19: 现在卖家的是说是内管是304，但是您表示内管也不是，所以是说100%材质不符，是不是这个意思？
18: 第一，100%材质不符；第二，他明确以304作为卖点，那么他也是违背你们假一赔四。
19: 如果是作为卖点，后续您检测出来完全不含304才算的。
17: 今年8月，金先生将扶手样品寄往国家金属制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最终检测结果显示，送检样品的镍、铬两项核心元素含量远低于304不锈钢的国家标准，被判定为不合格。随后，金先生将检测报告提交给平台，平台客服也确认了这份报告真实有效性，却始终没有推进赔付流程。无奈之下，金先生又向商家注册地厦门市集美区市场监管局发起投诉。当地市监局反馈称，当事人未在注册地址经营，已对其启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程序。
18: 这个事情也反馈给平台了，但是平台到现在售假商家仍然在正常销售。就我买这种304不锈钢产品已经卖了1000多件了。
17: 9月2号，金先生接到了平台的处理电话，平台与商家协商后同意按照此前的假一赔四承诺。
20: 跟那个卖家有协商过了，
18: 嗯，
20: 稍后的话我们就会提交1000万的检测费加运费还有商品金额的退一赔四的费用给您。
17: 但金先生随后发现，涉事店铺并没有被平台清退，同款产品还换了新的商品名称重新上架，只是不在页面中强调304不锈钢的材质。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认为，平台解释只要商品中有一部分部件使用了304不锈钢，就不能认定为材质造假，这相当于变相纵容商家虚假宣传。对已经被市场监管部门列入经营异常程序的售假商家，平台应及时采取清退措施，否则涉嫌监管失职。
21: 只要用了一点304不锈钢，那么你就不算造假。那么我就想问一下，你这两个产品的售价相差一倍，这一倍的溢价是怎么来的呢？平台这样的一个解释啊，它已经完全违背了正常人通常的认知。如果平台坚持自己的观点，一定会纵容商家虚假宣传的行为，同时也给其他合法经营的商家造成困扰，构成了不正当竞争。对于市场主体资质的审查，是电商法里明确要求的平台主要义务之一。那么在后续的一系列规定中，我们也看到，不仅要求平台在招商的时候，对他进来的时候要进行审查，在日常经营的过程中还要进行一个动态监管。那么现在这个商家已经是明确是经营异常了，后续一旦出现了问题，那么我想平台也很难逃脱连带责任。
22: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23: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22: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23: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22: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23: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22: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每晚7点，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10: 财经身边事。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汪孟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3: 财经身边事，商超就能买校服。
2: 新学期开学，深圳校服真香的话题冲上热搜。不同于多地学校统一征订的模式，深圳中小学生校服实行全市统一款式，家长和学生可以在商超自行购买。来听报道。
4: 记者走访深圳多个校园，学生们都穿着同款校服。深圳校服只按学段和尺码区分，不设年级标志。
5: 六年级学生，
6: 我最习惯的就是像现在这一身长裤加短袖。
5: 初中二年级学生，
24: 深圳的校服其实可以算是一种深圳特产。就是我衣柜里有六七套校服，平时上学的时候会穿校服，周末在家就比如说要和同学出去打篮球，我也会穿校服和同学一起出去打。
4: 2002年，深圳全市统一校服款式。2018年，深圳彻底放开校服市场，学校不再代收费用，不再对接厂家，不再参与订货，买校服成了家长自己的事。街边文具店、社区商铺、大型商超、外卖平台，想买随时能买。
5: 家长、
25: 门店啊，还有就是书店呐、啊，相关学生用品的这个应该都是可以买到的吧，很方便啊，而且每个区都有啊。
4: 对学校而言，学生们根据自身需求上下搭配，宽松的校服版型方便跑动舒展。同款校服也弱化了外在差别，形成属于深圳学子的身份认同。
5: 广东深圳福田区东海实验小学校长徐永红，
26: 各个方面现在变得非常简单，非常阳光，让家长觉得放心，让我们觉得省心。在一个家庭里面，哥哥没用完的，弟弟可以接着用。还有孩子在室内转学，他不要重新购置校服。
5: 广东深圳高级中学集团南校区学生处副主任杨静，
27: 是初中的校服，那么它会做得更加宽松一点，其实适合在初中三年可能就快速的长身高，或者是快速的女生的一个发育，这么样的一个材质和这个大小融合度会更高。
2: 财经身边事，蛋鸡养殖效益好，鸡蛋是百姓菜篮子里的主要产品。近期鸡蛋的市场价格上涨较快，鸡蛋价格上涨，蛋鸡养殖生产和效益有哪些变化呢？来听记者在鸡蛋主产省河北的调查。
28: 在河北邢台沙河市这家蛋鸡养殖基地，目前蛋鸡存栏6.5万只，每天销售鸡蛋6500斤，主要销往邢台、邯郸等地区。
29: 河北省沙河市星之源牧业公司经理刘炫，
30: 目前的出厂价1斤5元，比去年上涨了1.8元，这样核算下来，去掉成本，每斤鸡蛋盈利1.4元。
28: 刘炫介绍说，去年鸡蛋行情低迷，每斤鸡蛋亏损0.5元，他们企业压缩了近一半的产能。今年5月以来，随着蛋鸡养殖效益向好，他也陆续扩大养殖规模，目前4栋鸡舍全部开产。河北邯郸管陶县的这家大型养殖企业，目前日产鸡蛋3万多斤，主要销往浙江、上海等地，近期订单量持续增加。
29: 美律斯生态农牧科技管陶有限公司经理张延明，
31: 订单增加了30%。
29: 河北省管陶县鸡蛋收购商张进，
32: 现在走货特别快，基本上是现收现发，每天能装5000箱左右。
28: 此外，为了提升生产效益，河北一些蛋鸡养殖厂户通过调整饲料配比、精细化管理等措施，提高鸡蛋的质量。
2: 财经身边事，新鲜鱼货上市。日前，在河北唐山开渔后，首批出海渔船满载归港，带来品类丰富的新鲜鱼货。来听报道。
33: 在唐山市丰南区的黑岩子中心渔港，满载而归的渔船陆续靠岸，甲板上渔民们熟练地对渔货进行分拣和整理，一筐筐新鲜的海鲜很快装好。
29: 渔民高立明，
34: 我是头一个进来的，有皮虾、螃蟹、鱼。
29: 渔民王家瑶，
35: 螃蟹、皮皮虾、海螺还有鱼什么的。
33: 一箱箱海鲜从船舱转运上岸，沉寂4个月的渔港重新热闹起来，刚捕捞上岸的海鲜快速流转送到市场，也有不少市民游客早早守在码头，就为等候开渔季的第一口鲜。
29: 消费者
36: 9月1号开海嘛，可以从北京过来多买点给孩子吃。
33: 眼下正处于开渔初期，后续大批渔船将陆续返航，海鲜供应量会持续走高，品类也会愈发丰富，能够充分满足市民游客的消费需求。
0: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莎、小勇，编辑夏青、汪梦涵，监制牛萌，感谢您的收听。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0: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1: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动力电池加速迈向智能化绿色化，板块何时迎来估值拐点，航运板块集体走强，热度能否延续。
0: 10点财经态度，呵护专精特新种子，长成产业升级栋梁。
1: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今天播出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第9集，公募基金在布局什么。
0: 10点50分一说，红利策略有何吸引力。
1: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创系列投资如何做好多选题。本期主题机器人与智能驾驶两大新主题指数有何看点。
0: 12点30分天天315聚焦，承诺可贷款却无法办理，法拍房助拍服务费该不该退。

0: 贞观十五年隆冬，文成公主披上嫁衣，化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到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颂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2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北京时间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漆。
1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5: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6: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5: 得，你心情不错呀。
1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5: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4: 以中秋晚宴情谊里

0: 现人生路上知己。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3: 燕之屋，
4: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皮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5: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6: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5: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4: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5: 哎，瓶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7: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这适合咱们，
8: 来天天快乐。
2: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早上好，我是文鹏。
2: 大家上午好，我是王强。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动力电池。
1: 宏观大趋势坚决反对，针对美方利用 G20 炒作所谓贸易失衡等论调，商务部表示其实质是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
2: 顶层设计，多部门联合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助推中小企业量质提升。
1: 市场有看点，异军突起，航运板块集体走强，热度能否延续？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高岩。
4: 当地时间周四，美联储理事沃勒在出席公开活动时表示，美国近期的数据显示出通胀放缓的迹象。如果未来两周的数据能验证这一趋势仍在持续，他将倾向于在本月的议息会议上支持维持利率不变。这一表态令市场降低对美联储本月加息的压注，带动多个期限美债收益率回落，而国债收益率下降缓解了科技股与高成长股估值压力。美股科技巨头、半导体股以及 AI 概念股普遍上涨，拉动美国三大股指周四全线收涨。截至收盘，道指上涨 1.18%， 标普白指数上涨 1.06%， 纳指上涨 1.4%。美股科技股周四表现亮眼，马斯克旗下的特斯拉与 SpaceX 股价均显著上涨。特斯拉定于当地时间周四晚间正式发布其自动驾驶出租车 CyberCab。这款专为无人驾驶设计的量产出租车没有方向盘和踏板，无需安全监督员搭乘，也可完成点到点自动驾驶送客。投行摩根士丹利判断，如果新车能在短期内投入 Robotaxi 运营，随着车队规模化扩张，特斯拉股价有望继续上行。特斯拉股价周四收涨 5.42%， 领涨美股七大科技巨头。此外， SpaceX 近日已经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申请许可，计划安排星舰搭载星链卫星测试入轨飞行。券商奥本海默本周三上调 SpaceX 股票目标价， SpaceX 周四大涨 6.42%。 欧洲方面，债市抛售潮周四出现平息迹象，部分程度上缓解了高成长股估值压力，科技、金融等板块大面积上涨，拉动欧洲三大股指周四集体收涨。截至收盘，英国股市涨 0.7%， 法国股市微涨 0.07%， 德国股市涨 0.63%。原油市场方面，中东地缘紧张继续令市场担忧，海湾地区产油国原油出口受阻，全球成品油供应尤为紧张。美国汽车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本周三，美国全国柴油零售均价涨至每加仑5.783美元，折合约每升10.27元人民币，创4年来新高。此外，因部分投资者获利了结，布伦特油价下跌，国际油价周四涨跌不一。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3美元，涨幅为0.32%。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52美元，跌幅为0.12%。贵金属方面，受美联储理事沃勒发言影响，多个期限美债收益率回落的同时，美元指数显著下跌，周四跌破99，引发贵金属价格显著上涨。国际金价重回每盎司4500美元关口上方，国际银价涨超3%。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539.9美元，涨幅为2.84%。12月交割的白银期价收于每盎司67.704美元，涨幅为3.42%。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动力电池。昨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开幕，工信部表示将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强化标准引领，规范竞争秩序，扼住低价竞争、盲目扩张等行为，同时进一步拓展应用场景，深化开放合作，推动我国动力电池产业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迈进。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5: 动力电池是智能网联汽车核心部件。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9.7吉瓦时，相比2020年增长10多倍。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贵杰认为，我国动力电池产业整体处于从大到强、从快到稳、从国内主导到全球竞合转变的阶段。
6: 从格局上来说呢，时尚集中度很高，行业正在加速的洗牌出清。从技术产品的角度来说，正在经历多元路线加速更迭，聚焦关键性能的一些竞争，像三元锂电池呀、半固态电池、钠离子这些技术路线呢是在并行发展的。产业链全球化的加深，尤其是出海模式不断的升级。
5: 工信部强调，将进一步规范竞争的秩序，扼住低价竞争、盲目扩张等行为。张桂杰分析，如果政策落地见效，行业的盈利底部有望不断抬升。
6: 拥有技术壁垒、成本优势啊，布局了新兴电池的这些头部企业应该会率先去收益。中长期来说，在十五规划推进的过程当中呢，新技术持续攻关，叠加储能换电这些多元应用场景的打开，动力电池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长期的成长逻辑呢，依然还是成立的。
5: 值得注意的是，动力电池新技术从主题预期向业绩兑现的跨越，还需要实现多个关键条件。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何力建议投资者注意把握节奏。
7: 首先就是技术路线成熟度要跨越工程化的障碍，第二个电池的新技术啊，在产业链的协同和规模化降本上面要扎扎实实的去做到构建具有这个成本竞争力的产品，第三个呢就是市场需求验证与规模化应用，从装车验证到批量交付的也有一个过程，初期只是炒一个概念，公司未来是否能够成为行业的中流砥柱具备比较大的不确定性。一般认为制造业的产品啊，市场渗透率超过 5% 以后，这个行业龙头就比较明确了，那个时候是胜率比较高的切入时机。
5: 合力分析，受益于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提升、出口及储能增长带来的需求提升，叠加政策支持等多重因素的驱动，动力电池板块产业化进程加速，新一轮产业周期正在开启，多个方向投资机会凸显。
7: 一个是储能这一块确实是增长最迅猛的，值得重点关注。第二个呢，新的技术比如说固态电池这一块，像电池啊、材料啊、设备环节都有投资机会，重点应该聚焦于具备这个实际订单的支撑和量产交付能力的企业。像钠电池行业的，目前大家也认知到这个东西不是锂电的一个替代品，而是在新能源电池里面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补充，关注率先实现规模化出货的这个钠电电芯的企业，受益于钠电放量的正极材料和硬碳负极环节的一些企业更值得重点关注。
5: 不过合力提醒，板块估值的拐点还需等待基本面的验证。
7: 由于 AI 科技有一些退潮，资金的溢出之后，大家正在找这种低估值的板块，动力电池有一些个股存在这样的情况，但是整体上呢，对于核心的到底应该做哪一个领域，大家现在还没有特别强的共识。一方面市场在做这个测试，另外一方面也在等待相关这个产业链的基本面能不能有更强的兑现的一些逻辑来支撑大家去看多这个板块。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坚决反对针对美方利用 G20 炒作所谓贸易失衡等论调，商务部表示其实质是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
2: 顶层设计多部门联合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助推中小企业量质齐升。
1: 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涉华言论的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8: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国际贸易的发展是全球分工合作的结果，本质是互利共赢。中国出口增长既源于规模经济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也来自各国绿色转型和工业化发展的需要。黄玲说，
9: 中国外贸持续发展，利益在各方。针对所谓的中国贸易失衡、产能过剩等论调，中方已多次表明鲜明态度。正如中方此前发布的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所指出的，全球经济失衡根源复杂，把全球失衡与产能过剩挂钩简单归因，是故意混淆视听，别有用心。
8: 黄玲强调，产能问题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产业迭代、市场波动、分工演变出现的正常现象，应该坚持从经济规律出发，全面、客 客观公正看待。
9: 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损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各国应坚持多边主义，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扩大开放合作，共同维护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供链，推动实现互利共赢。
2: 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等10部门昨天联合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来听报道。
10: 规划提出总体目标，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服务体系持续健全，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服务效能显著提高，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1: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中小企业数量超过6000万家，全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的用工人数超过1.28亿。中小企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石，更是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这次发布的规划将从哪些方面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来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室主任许英杰的解读。
10: 此次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国家科技计划，鼓励政府支持的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
11: 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创新成果许可给中小企业使用，这为中小企业获得创新要素、推进协同创新提供了契机，并设置了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将推动更多中小企业成长为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
10: 专家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智能化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重要方向，中小企业更需要顺应技术和产业变革趋势，加快数字化发展步伐。
11: 规划切实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求，提出健全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服务体系，鼓励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数据治理和开发利用能力，支持中小企业探索数据资产入表等工作，有利于充分盘活中小企业自身数据资产。
1: 十点财经态度将围绕相关内容做深入解读。
2: 昨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来听报道。

0: 办赛的审批效率，压缩审批的周期，降低办赛的门槛和办赛成本，提升赛事本身的观赏性，发挥体育赛事广覆盖、高粘性、强带动的杠杆作用和放大效应，实现一业带百业，促进竞赛表演产业链上下游和吃住行游购娱关联产业促进发展，构建以自主赛事 IP 为核心的赛事经济生态圈。
1: 在户外运动领域，15、57，我国将依托各地自然资源禀赋，盘活山地、水上、冰雪等优质户外资源，推动户外运动产业多元化、品质化升级。杨雪东：
0: 推动建设100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打造户外运动精品线路和品牌赛事，提供优质的空间载体和产品服务，让人民群众更好地拥抱自然，享受户外。
1: 15、57，我国还将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提高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的水平。杨雪东：
0: 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在体育领域的应用，培育壮大体育线上直播、线上培训、虚拟体育、智慧运营等新业态，通过数字创新的应用，打造更多的体育消费新模式、新场景，实现体育服务由标准化向个性化升级，满足大众体育消费的新需求。
2: 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生态环境部发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025-2026年度发电行业以及2026年度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对相关行业配额的分配范围、计算方法、发放和清缴等工作进行部署。
3: 成联分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统计数据显示，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其中，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106.9万辆，同比下降4%，环比增长12%。
2: 昨天，国内首个境外企业飞机发动机直租项目落地天津东江综合保税区，当地航空金融创新实现新突破，也为国内同类业务开展提供借鉴。
3: 记者昨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京津冀与粤港澳大湾区日前完成首次跨电网跨区域办电业务，两大电网之间能实时共享项目资料、用电需求等核心信息，为企业节省时间和人力成本。
2: 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概率接近100%。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7: 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3: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A 股三大指数昨天集体冲高回落，沪指收涨0.02%，深成指涨0.1%，创业板指涨0.01%。市场成交额1.76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323亿，连续两个交易日成交额低于2万亿。在板块方面，航运板块异军突起，成为全场最强主线，油运、干散货、航运领涨。哪些因素推动了航运板块的集体走强？热度又能否延续？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8: 监测数据显示，9月3日，干散货航运板块整体资金净流入超12亿元，其中海通发展。

0: 当日超大单净买入占成交额的比例超过 35%， 主力资金布局迹象明显。银河证券投资顾问钱胜东分析，航运板块表现强势，首先是诸多利好消息的刺激。9月2日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 BDI 单日大涨 5.5%， 报3331点，创2023年12月以来新高。港交所披露，贝莱德近期大幅加仓了中远海能 H 股。有机构指出，今年三季度末干散货海运传统旺季启动，与此同时下半年强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概率提升，油运干散双轮驱动超级周期有望延续。
1: 像铁矿石啊、煤炭等海运需求是明显回暖的，部分船运的价格就会有比较突出的弹性。厄尔尼诺现象呢，巴拿马运河水位是持续下降的啊，整体的船舶的通航效率呢是在降低的，也进一步收紧了可能全球的这个海运网络的一实际有效运力，行业供给的一些变量，新船的交付啊，包括老船的这样的一个拆解进度等等。
0: 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李洪昌表示，当前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 BDI 处于历史中高水位，但较历史峰值仍有较大差距，显示当前景气度远未触及2008年超级周期时的极端高位，国际航运运价中枢仍具备进一步上行的空间。而从国内来看，当前我国海运业正蓬勃发展，
2: 我们国家的海运业的话，船队运力啊、港口吞吐量啊都稳居世界第一，我们未来的发展韧性水平，绿色低碳转型啊、智能数字化升级啊、港口群的一体化集约发展啊，都有待进一步的深化，以及都市联运等方面啊，都有进一步发展提升的空间。
0: 受益于国际干散货运输市场景气度回升，今年上半年，航运板块相关公司业绩均实现大幅增长。海通发展上半年营收34.71亿元，同比增长92.78%。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502.6%，招商轮船上半年营收196.51亿元，同比增长56.15%，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227.57%，中远海能营收151.5亿元，同比增长30.1%，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143.1%。中航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建议投资者，
3: 可以优先关注的是沿海的干散货运输，他们的运价弹性是最高的一个板块。其次，对于远洋的集装箱运航运以及像油运，都可以作为一些中长期关注的标的。短期上来看，还是有反弹持续的可能性，但是对于走出长期的主升行情，目前还是要继续观察。
4: 刚刚过去的八月，外资机构对 A 股上市公司的调研节奏显著加快。在市场波动加剧的背景下，外资密集走访释放出怎样信号？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王凌波。你好，凌波。
5: 你好，主持人。万德数据显示，今年八月外资机构调研次数合计达1005次，较七月的461次环比增幅超过一倍。调研覆盖了创新药、半导体设备、医疗器械、消费电子、高端制造等多个赛道。从行业分布来看，受创新药领域积极的进展推动，医药生物板块受到了外资的广泛关注。受调研的个股从七月的10多家增至八月的40多家。创新药龙头百济神州八月共吸引了70多家外资机构集中调研。另外，半导体龙头中微公司和国产医疗器械的龙头联影医疗都获得了50多家外资机构关注。电子行业的调研热度同样较高，机构围绕 AI 算力的硬件产业链展开调研，覆盖了内存接口芯片、服务器 PCB、 光模块、半导体等细分的方向。另外，电力设备、机械设备还有一些七月没有涉及到的行业，比如建筑材料、传媒、钢铁、环保等，也都获得了外资机构关注。从机构维度来看，高盛亚洲、摩根大通、富瑞金融他们的调研次数都超过了25次，花旗、博裕资本、摩根士丹利等八月的调研次数也都超过了20次。从后市来看，尽管下半年以来全球市场在多重因素的扰动下出现了波动， A 股多个前期的热门板块也经历了一定程度调整，但从八月外资机构密集的调研来看，他们对 A 股的后市并不悲观。业内人士表示，这轮调整更多的体现为市场在前期上涨后的风险释放，而不是中期趋势的根本性转折。随着融资余额的持续回落，市场去杠杆的进程正在逐步接近尾声，积极的因素在加速累积，有助于下半年市场重拾稳中有进的运行态势。我国硬科技和 AI 等领域的长期投资价值依然明确，企业盈利和产业逻辑并没有走弱。 不过也有机构提醒，短期内的市场波动可能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建立投资者关注与 AI 整个生态系统低相关性的资产，采取均衡的配置策略。主持人。
4: 嗯，好的，宁波。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今天市场呢小幅高开，沪指开盘在3955点，涨0.34%，深成指13725点，涨幅0.74%，创业板涨0.97%，科创综指上涨0.92%，北证50指数涨幅0.76%。开盘市场有4016家个股上涨，676家平盘，857家下跌。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燕之屋。
6: 身为罗马帝国的执掌者，马可奥勒留为何会被后世尊为哲学皇帝？这份独树一帜的历史评价，仅仅是因为他写下了传世著作《沉思录》吗？本周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探寻奥勒留流传后世的独特魅力与历史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9: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10: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9: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10: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9: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10: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2026年9月4号星期五上午的9点31分， 沪深股市开启了全新一天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开盘表现。今天市场高开之后呢，分时走势继续上行，目前双创指数的涨幅都超过了1%，其中创业板指数最新报在3356点，上涨 1.31%， 科创综指1930点，涨 1.21%，沪综指3966点，涨幅 0.61%， 深成指上涨 0.96%， 最新报在13755点，北证50指数涨 1.13%， 1101点。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228亿，个股上涨4226家，平盘277家，下跌1058家。在主题行业方面，今天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能源设备、文化传媒、软件、通信设备、贵金属和互联网，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了农业、林木、零售、餐饮、旅游、煤炭以及电脑硬件。我们也欢迎大家在交易实况的直播过程当中，通过直播互动平台来和我们保持实时互动。在今天中午的收盘阶段呢，我们还会和大家做个股操作方面的互动，也欢迎您随时关注。
1: 今天没有新股申购，大家可以专注于二级市场。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分析今天的开盘情况。你好，吴所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开盘市场是出现了这个小幅的反弹，怎么看这一周以来的市场整体运行表现？
2: 应该说呢，现在今天呢是有所反弹，然后呢这一周的整体上面来讲的话，市场还是依然是有所震荡。那么我们呢，如果说是展望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的表现呢，应该说我们对于接下来的市场还是比较充满信心的。主要呢，我们也归纳了一下，就是说、目前来讲的积极因素的话还是很亮眼的。首先来讲，就是聚焦在已经过去的整体的上市公司的中报。那么从上市公司的整体中报来讲呢，我们归纳一下数据，就5551家上市公司，它的整体的营收的增速的话是这次是达到了7.61%，然后呢归母净利润的增速在半年报的时候的话是全 A 是整体增长了19.4%，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这样一个成绩。那么从如果说是从创业板或者说是科创板来讲，那整体的营收增速和净利润增速就更加亮眼了。那从这里呢，我们也是可以看到，从这份中报一方面是整体的应该说是收入和净利润都是表现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增长的水平，而且尤其是净利润的增速是大幅的高于那个收入的增速。那这个本身来讲也可以在很大的层面上面反映出来，我们上市公司整体的盈利的能力是在有所提升的，这是有实实在在的数据支撑的。那么如果说是我们从行业层面来看啊，那可以看到的更加清晰。这是我们也筛选一下，就是说整体来讲，如果按照申万31个一级行业来进行划分的话，整体的在半年报的时候，里面有9个行业的净利润的增速是超过了30%，而从当中大家之前也关注的比较多的像电子行业，它的净利润的增速是超过了195%。如果说是拿扣非的净利润来讲的话，是增速是超过了200%，就是拿电子行业来讲。那同时来讲，像有色金属行业，它的净利润增速也超过了100%，那么非银金融行业的净利润增速是68%，所以这些行业我们来看啊，就是说整体的净利润的增长的动能都是非常强劲，所以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点，就现在来讲的话，整体的中报的亮眼，这是我们目前看来是市场上面一个非常积极的因素，因为这个是代表了我们整体的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是在不断的提升，而且是从结构性上面来讲的话，也是由新质生产力所驱动的这些行业应该说是增长会更加的亮眼。那么另外呢，大家之前也都关注过，比如说像现在从中报的时候也体现出来，很多的上市公司都是在加大的分红的力度，而且呢中期分红的上市公司的数量是明显的增多的，所以从这点上面也可以看到，就上市公司现在在回报投资者方面的工作应该说是做得越来越好。那么这个本来也可以给我们的资本市场应该说是注入了更多的这样一个信心。那么更多另外一些层面呢，比如说像上市公司的回购啊，以及重要股东的增持啊，这些方面都是透露出来非常积极的信号。那更多呢，比如说我们再从政策层面来讲，依然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支持我们的整个的经济 企稳向好。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回到刚才所说的第一个结论，是我们认为整体市场虽然之前有所震荡，但是我们认为接下来依然是会上行。那么当然当中也要关注到部分的风险的扰动，比如说像海外市场的流动性的扰动，这是我们现在市场近期会发生比较多的震荡的一个相对比较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海外市场的流动性。那另外呢，还有呢海外地缘政治因素扰动的，对于油价的扰动也好，或者说是对于其他的一些风险因素扰动也好，就这个是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一些市场有所震荡。但我们大体上面认为整体的经济的基本面，会由这种上市公司层面来讲体现出来的复苏的力度以及增长的力度，应该说是非常优秀的这样一份中报的成绩单，所以我们对于接下来的市场还是有比较强的信心啊。主持人，
1: 刚刚您说的是一个整体的大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和这个您的一个乐观的看法哈。那如果具体到细分的行业上，从这个中报的情况以及整个产业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按照您看好的顺序来排序的话，您会怎么排呢？
2: 如果说是我们还是我比如说我们回到刚才所谈到的中报所体现出来相关的讯息，那么如果说是按照申万31个一级行业来讲呢，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关注这一些中报的净利润增长比较快的行业，举例来讲像电子行业啊、有色金属啊、非银金融啊，还有呢像计算机这样的，像国防军工、基础化工、电力设备和石油石化，这一些呢都是在中报业绩呈现出来一个比较明显增长的这些行业。而且呢从基本面的角度出发来梳理的话，接下来依然有希望是保持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发展的态势。所以呢从如果是从行业角度来筛选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就是从依然是跟着业绩的这条赛道来进行走，应该说是可以有比较好的能够把握住这些公司的那个成长啊。但从如果从主线上面来讲的话，因为刚才我们也谈到就电子行业它的增长最快的，那么对应到相关的主线依然是在科技以及 AI 的这个主线上面，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个综合的来布局。但是呢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说有可能会短期比如说还依旧如果说受海外的一些流动性的影响，依然是会市场有可能会有震荡的局面出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在布局的时候一方面是可以布局这些业绩增长好的这些行业以及赛道，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对于高股息类的这一部分的话，我们也可以来作为一个底仓。因为如果说海外流动性持续收紧，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高股息的部分的行业或者赛道的话，就可以体现出来比较强的这样一些抗外部扰动的能力啊。主持人，
1: 那相反过来，其他哪些行业可能当下您认为不太具备这种未来比较好的前景，然后大家要相对谨慎一些呢？
2: 如果说是从相对比较谨慎的角度出发来讲呢，大家可以也是我们从财报的数据啊，我们可以看到，就地产的相关的产业链以及，
1: 吴启迪先生还在线吗？
2: 这些行业的应该说目前来讲还是承压的，所以呢
1: 抱歉，吴所长，刚才您的电话线路有一段时间消失了，我们没有听到具体您提到的是哪些行业，您可以再重复一下。
2: 好的，好。那如果说是从需要来进行相对来讲比较谨慎的呢，像地产的相关的产业链，大家呢依然是可以保持相关谨慎来看待。因为从目前从数据来看的话，还没有说是完全的这样一个企稳的情况。那另外呢还有呢像光伏的中下游这一些行业呢依然是面临着比较激烈这样一些竞争，所以呢这些行业呢大家可以也可以来继续的保持这样一个谨慎啊。所以呢主要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些行业的中报所反映出来的信息的话来进行把握啊。
1: 好，在特别提到一个行业是这个航运板块哈，航空板块昨天是有所表现，但在这块呢大家会有一定的分歧，就是很多观点还是认为说航空板块虽然说估值比较低，然后这个跌幅也比较大，但是呢可能从整体的这个行业的景气度来讲不是特别看好，因此对于他们上涨的这个持续性也是存疑的，您是不是认同这样的观点呢？
2: 对，因为从现在所表现出来的整体的数据来讲的话，像航空的相关的板块的话，应该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业绩的压力的。所以呢，当然呢，这个呢主要还是看后续的我们整体的这样一个经济的复苏的力度，以及呢对于大家出行的相关的影响，这些数据可以再来说进一步的跟踪。但从目前的整体的数据所反映出来的情况来讲的话，行业还是依然是有所承压的啊。
1: 再就是如果具体到这个地产板块，刚才你也提到了相对不是特别的看好，那整体的这个上下游的产业链呢都不太看好吗？
2: 从就是说整体因为受地产影响的其他的产业应该说延续的会比较长，就像我们所说的像建筑建材啊，或者说是建筑装饰啊，从这些行业所反映出来的中报的数据来看的话，依然还是在一个承压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大家如果要布局地产产业链呢，可以来进行一个关注，但是呢不急于说是马上要大比例仓位的进去，因为这个的话确实它从行业基本面上面来讲，我们还是要再看后续的整体的行业基本面所反映出来的一些数据的变化。那但从现在的政策支撑的角度来讲的话，政策是在支撑的整个的房地产来进行企稳，但是呢从现在上空所表现出来的数据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还可以再适度的再留一些时间窗口来进行进一步的观察，看数据是否能够比较好的企稳或者说是复苏。
1: 好，落实到二级市场操作上，当下的这个市场环境对于投资者有怎样的建议呢？
2: 对投资者建议呢，就我们刚才也提到一点，就是在布局相关增长比较好的这些赛道同时的话，也留一部分的仓位适当的来布局这一些高股息的这些行业或者赛道，因为这样呢可以这样的一种哑铃型的配置的方式的话，是能够比较有效的可以来应对市场有可能会受外部因素扰动所造成的一些震荡的情况的出现。所以呢我们建议就是说投资者可以适当的分散化哑铃方式的来配置，一方面配置增长比较好的这些行业赛道，另外一方面布局红利类的相关赛道综合来进行一个布局。
1: 那仓位呢？
2: 仓位呢，我可以结合着投资者个人的风险偏好，因为不同的投资者他的风险偏好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是相对来讲是比较积极的这样一类投资者呢，那科创类的仓位可以适度的放大一点。那如果说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来讲的话，红利类的仓位可以放得大一些。所以呢这个呢仓位配置上面应该说是以不同的投资者以及各自不同的风险偏好来进行一个综合的把握以及调整啊，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吴启迪所长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3: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4: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5: 我来问问 AI。
6: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5: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4: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5: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4: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5: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7: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0: 燕之屋。
11: 从四处征伐转向守城治理的哈德良，为何将罗马帝国的未来交到了安敦尼庇护手中？这次平稳的地位传承，难道只是为了延续休养生息的治国路线吗？本周六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拆解古罗马地位传承的制度设计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 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有价值。
0: 交易实况继续同步关注盘面。今天从指数层面走势来看呢，分时还是有一定的分化。沪指呢基本上在高开高走之后是高位震荡，而双创包括深成指呢都是有一个冲高回落的表现。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连线嘉宾，请江海证券的投资顾问李龙栓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龙栓。
13: 你好，主持人。
0: 盘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13: 好的。那么从今天盘面上整体来看的话，市场是出现了一个全面的一个小幅的一个反弹，但是反弹之后呢，可以看到市场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分化，它的分化主要是产生在哪，就是双创指数和这个主板市场的这种分化。从目前来看的话，像上证50和这个沪深300这两个指数呢走的相对是比较强一些，尤其是这个上证50走的相对是比较强，但是双创指数呢虽然开盘之后走的稍微有一些这个活跃一些，但是呢可以看到这个双创指数呢碰到了这个压力位之后呢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回落。其中呢以这个科创综指来看，科创综指开盘之后向上冲到了市场的整个的这个30天均线这个位置和10天均线的这个位置后呢，就开始出现了一组回落，那么现在开始掉头向下。那么个股呢这块也开始从最初的500多家的这种上涨到现在480多家出现了一定的小幅的这种回落。那也就是说市场今天看的比较热闹，但是呢双创这一块的力度呢依然还是不足。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对于上证50今天其实走的相对比较强势一些，从 K 线上来看已经完全站到了这个60天均线的一个上方。那么上证50走的比较强，最主要的原因是从市场来看，有比如说像银行板块啊，包括一些权重股，包括一些房地产，那么这一类的品种呢走的相对是比较强一些，对市场的上证50这块形成了一定的这种带动效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到今天上证走的相对是比较强。那其次呢还有一些这个里边的像这个石油石化包括船舶类的走的也是相对比较强一些，只有这个科技股走的相对是比较弱一些。所以从整个这个50来看的话，我觉得短期内有可能还在蓝筹股里面的这种行情更多一些，科技股呢依然还是以分化为主。主持人。
0: 今天 AI 应用这个方向依旧保持了一定的强势，它的后续走势您怎么判断？
13: 我认为 AI 应用这一块的话，有可能是之前的这个整个科技股的这种延续，就是之前一直是炒的是硬件方向，那现在呢，就这个软件应用方向，包括一些软件方向，其实都还没有出现大幅的被炒作，尤其是到9月份、10月份之后，会有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新品发布啊，我觉得对这些应用端呢，或者软件端呢，会有一定的这种消息面的一些这个刺激，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板块有可能会成为短期内市场关注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机会。主持人。
0: 好，谢谢龙栓和我们一起观察盘面。接下来视线转向期货市场方面，今天国内商品期货市场开盘呢多数都出现了上涨，其中贵金属整体是涨幅居前的。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中州期货的分析师王胜浩，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主要品种的走势。你好，王胜浩。
14: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本周整个市场的情况。其实呢本周的国内期货市场来说还是以结构性的行情主导为主的。整个市场呢其实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普涨和普跌的走势，资金呢还是在不同品种之间呢不断切换。那么具体来看呢，贵金属板块呢走出了这个先抑后扬的行情。上周的周五全球央行年会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美联储主席这个沃什呢发表这个偏鹰派的讲话。九月份的加息预期呢明显回升了，所以说在本周的周初呢贵金属呢小幅承压。但是在周三之后，随着这个美债收益率和美元的回落，贵金属呢再次的出现了明显反弹，一直到现在为止呢还是维持比较强的状态。化工板块呢内部虽然整体呢还是最强的，但是呢市场资金开始在板块内部呢聚焦于供需逻辑比较强的品种，比如说纯苯、甲醇、乙二醇这些品种。中东局势已经持续了将近7个月了，相关品种的港口库存呢已经降到4到5年来的绝对低位，所以说价格的反弹力度呢相对偏强一些。而黑色系里边呢整体是维持一个震荡格局，像这个刚才呢成本的支撑之下呢价格维持比较高位的运行，但是下游的金九银十的传统旺季呢好像并没有正式展开。 盘面的整体上涨的动能呢明显不足，焦煤和焦炭的在本周呢出现明显回调，供给端呢边际好转的这个预期呢开始逐步显现，所以说整体来看呢，其实本周市场呢没有统一的一个行情主线，各个品种呢整体还是延续着自身的供需逻辑呢在演绎，宏观因素呢更多的是阶段性的扰动，操作上来说还是建议大家呢更多的关注于恶劣的天气影响之下的农产品，行情整体延续性呢会比其他品种会更好一些。主持人，
0: 好的，谢谢王胜浩。再来关注一下外汇市场方面，美元指数呢延续了调整态势，最新报在了98.99，下跌了一个点。接下来呢，我们请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来和我们一起关注主要货币的走势。你好，静雅。
15: 嗯，你好，主持人。
0: 嗯，外汇市场方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15: 嗯，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欧元对美元吧。欧元对美元呢，目前价格是报于1.1628一线。那么在之前呢，路透社的调查显示，说有65位受访的经济学家呢，全部预计欧洲央行会把存款利率上调至2.5%，所以市场预计欧洲央行在下一周的9月10号的利率决议上可能会再次加息25个基点。但是呢，经济学家又普遍认为说，面对增长承压的欧元区的经济，欧洲央行不太可能会进一步的收紧政策，所以。此后如果如预期停止行动的话，那么本轮的紧缩周期呢将会仅仅包含两次的加息，成为2011年以来最短的一轮。所以消息面呢是属于刺激欧元再次反弹，但是力度相对较小的这样一个现象。接着走势方面呢，日线周期是属于在200均线附近呢来回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4小时周期呢，目前是回调到了200均线附近之后，再次受支撑上涨的行情；而1小时周期呢，则是出现了反弹到200均线附近，并且有进一步向上突破的这样一个迹象。所以短线上呢，我们建议关注下方1.1580至1.1600线的支撑，价格回调不在不跌破这个支撑的前提下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
0: 好的，谢谢徐静雅。回到 A 股市场，那么目前投资机构对于股市走势都有哪些最新的观点？我们来连线值班编辑高敏。你好，高敏。
16: 好的，王强。首先来看中信建投，他们看好液冷板块的配置价值。在技术与产品端，当前100%全液冷架构正在推动行业变革，液冷从可选配置升级为必选方案。国产液冷企业从外围冷源和代工环节，也是逐步进入到芯片平台、服务器 ODM， 也就是原始设计制造商以及海外云厂商供应体系，核心部件已经批量配套整机出货。展望2027年，行业有望进入国产份额提升与产品结构升级共同驱动的利润释放阶段，继续看好液冷板块的配置价值。再来看国泰海通分析，黄金珠宝兼具向上弹性与安全边际。2026年以来，金价的高位波动对于终端需求以及企业经营造成了阶段性的扰动，二季度板块收入是明显承压。随着金价波动逐步趋稳，终端需求改善以及企业主动推进产品结构、渠道结构以及品牌的升级，行业基本面有望逐步筑底，建议投资者弱化对短期金价涨跌的博弈，重点关注品牌力、产品力以及经营效率领先的相关龙头。再来看中信证券预计，全年银行业绝对收益仍将延续。银行业2026年的中报显示，银行息差表现乐观，盈利增速延续修复格局，部分银行提升了分红率。资金面复盘显示，险资等低风险偏好的资金对于 A 股和 H 股银行的配置意愿也在延续。展望三季度，息差和资产质量等核心变量有望保持稳定，全年盈利趋势积极。叠加宏观叙事等长逻辑继续演绎，预计银行业全年绝对收益仍将延续。最后来看华泰证券，建议投资者寻找结构性机会。当前全球低利率范式正在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是易上难下。资产表现出现分化，黄金与科技股构成核心哑铃组合，分别压住融资风险暴露与 AI 叙事兑现，低杠杆强现金流与资源品提供防御。那么在策略上呢，短期主线不清晰，建议投资者沿着高景气加低拥挤度 再加政策边际催化等寻找结构性的机会。那么以上就是机构观点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高敏。
1: 好，我们来关注港股的运行变化。恒生指数目前25725点，上涨512个点，涨幅2.04%，成交是556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上涨2.76%，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上涨2.34%。A 股这边也是全线红盘的，上证上涨0.76%，深市上涨0.61%，北证50涨了1.03%，创业板上涨0.58%，沪深300上涨0.79%，中证500上涨0.4%。中证2000上涨0.71%，上证50涨0.93%，科创50上涨0.2%。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从工业基因的严谨传承，到品质住家的匠心打磨，再到万家灯火的温暖守护，9月5号经济之声追梦路上，走进东阿新华置业，邀您聆听奋斗者的故事。
6: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奴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奴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7: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共十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期间中小企业发展目标，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等。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通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七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七大专项工程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呵护专精特新种子，长成产业升级栋梁。有请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白雪杰。你好，白院长。
2: 你好。
1: 整体看这份规划，要让中小企业实现怎样的新发展？您比较关注哪些亮点？会给中小企业带来怎样的机遇和利好？
2: 首先我们说这个规划当中，其实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是从创新啊、数字化呀、这个大中小企业的融通啊，很多方面都有这个非常新的一些提法和非常具体的举措。那我个人认为，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亮点还是说，把中小企业作为了这个创新的主体的地位，就进一步的强化了中小企业，它是我们国家的创新强国建设的重要的主体之一。中小企业也是创新的生力军啊，是创新创业创造的这个活力和潜力所在。其实这个就把中小企业放到了我们国家的这个创新强国建设以及未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当中，中小企业给它放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和非常具有战略性的这样一个位置。特别是在这个当中的这个专精特新企业，因为专精特新企业它是我们中小企业当中的佼佼者，它也是我们的大企业和无数个中小企业的联系的这种纽带啊，也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创新的这个专业化、特色化和一些独门诀窍的一些领域的创新，其实它的主体恰恰是这些专精特新企业。所以呢，整个规划当中对专精特新企业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的重视和强调，也在向我们传递出一种信号，就是在我们的未来的这个高质量发展当中，中小企业，特别是其中的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它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创新的重要的主体。
1: 规划明确了到2030年专精特新小巨人的数量目标，以及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这样一些具体的指标。那么这些目标是基于怎样的发展基础设定的？而实现这些目标，我们需要优化哪些支撑条件，应对好哪些挑战？
2: 好，我们首先说这些目标啊，其中比如说这个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它给的目标是一个支出年均增长率啊，就增长率的一个目标。那其实我们如果看现在我们的规模以上的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的水平的话，实事求是的讲并不是很高，应该说不足2%啊。其实我们全社会大概总体平均下来啊，规模以上企业的这个平均的这个研发费用的占比也不到2%啊，但是这个中小企业它的可能就要更低一点，可能就甚至是0.几%的啊，1%左右啊。所以呢，我们是从一个年均增长的角度，我们看到的它的这个年均增长率的指标就是比较高的啊。但是其实到15末的时候，如果这个平均水平能够突破2%到3%之间的话，就已经是非常良好的一个状态了。那数字化水平的这个二级占比啊，这个指标是因为它是指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所以这个指标总体来看是比较高的啊。但其实呢，数字化水平它分为4级，那么2级呢，它只是处在一个初级向中级的这样一个阶段啊，其实真正到3级甚至更高水平的4级的话，那这个比例数也会低很多。但是即便说它总体上我们是在一个相对比较不那么良好的一个基础之上啊，或者说这个基础其实因为它相对比较低一点，所以我们给它设定的这个增长率指标都会比较高，和达到的指标也会比较高。那还是有很重要的支撑条件，其实最重要的支撑条件应该讲就是我们企业自主的意识，就是企业已经认识到了创新和数字化对企业自身发展而言的重要性啊，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良好的一个有力支撑条件。它在结合着我们外部的政府的、我们的社会环境、我们的生态 系统的建设所赋予的这种外部力量，所以这是非常好的条件。那当然也有挑战，那最大的挑战其实还是我们讲到的创新它所面临的这种不确定性和它可能带来的风险，其实对很多的中小企业而言是非常大的一个不就是应对的这样的一个难题啊，所以这样的话它其实是需要不能够仅仅依赖于企业自身，它还需要我们有一个更加全面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的网络来支撑我们中小企业来迎难而上。
1: 规划专门设计了优质企业梯度培育工程，提出要覆盖选种、育苗、培优全生命周期，推动优质企业主动发现与企业申报相结合。那么这套梯度培育体系和以往的扶持政策相比，您认为最核心的突破在哪里？怎么才能真正呵护好早期的创业种子，让他们能够顺利的跨过成长的关键关口？
2: 我觉得最核心的突破其实是把这个全生命周期的这个链条给建立起来了，就是它拉长了这样的一个生命周期。它从选种开始，那其实这个选种本身就已经就是深入到了我们讲到的这个企业，就是在选种的阶段它有可能成功，其实它也有可能面临更大的这种不确定性和失败的。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政策也要在选种层面就要介入啊，就要去，所以实际上是我们可以讲在扶持政策层面，我们是承担了一定的，就是不能只让企业自身来面对的这样的一种风险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到最后的培优阶段，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中小企业它其实无论如何它本身的面对这种市场的这个激烈的这种竞争的挑战啊压力的情况之下，它其实有时候也是相对比较脆弱的，所以我们也需要把它就是扶上马还要送一程，所以整体上就是它是把整个生命周期拉长了。那在这个生命周期的这个拉长的过程当中，最需要去呵护的可能就是我们说的种子，最早期的这个创业的这个种子。但是怎么去呵护它，其实这个呵护的话可能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要让企业有一个更加公平公开法治透明这样的一个市场竞争环境，就是让它能够真正的以它自身的技术这种产品的能力来参与公平的参与市场竞争。然后我们政府对企业而言，我们可能需要做到的是无事不扰，有事必到，就是我们不是说要把它时时刻刻的都就是放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去关注它的每一个举动，其实这个对企业而言并不是更好的呵护，其实是要放开就是手脚，让企业去大有作为。当然当企业它面临到它自身的能力的一些天花板和它个人的企业自身能力难以突破的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是有一套这种支撑体系一套这种创新的这样的一种保护机制来保护他们的，这个是最重要的。
1: 规划围绕数字化和绿色化安排了专项行动，明确提到了人工智能赋能、普惠算力以及绿色金融这些具体的抓手。那么针对中小企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具体有哪些有创意的、有新意的这种政策措施，怎么让转型真正的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竞争力，在这方面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2: 我那个认真的看了一下这个规划，我觉得在关于数字化转型方面，其实规划的这个措施举措是非常实在的那我个人认为至少有这么几点就是非常有新意的。首先就是他强调了这种对中小企业而言的分级分梯次的这种数字化改造，也就是说对中小企业他既要迎头赶上数字化发展的浪潮，但是他也不能盲目的冒进，他也需要量力而行。所以这样的话就需要对企业进行分级分梯次把它有一个根据企业能力啊，根据行业的特点呀根据这种社会化的这种服务的程度的高低我们把它分级分梯次的来进行改造。第二点的话就是它 强调了标准化服务和个性化解决方案的这种结合。也就是说，我们既要在普惠性的上云运输复制这样的这种服务体系方面，我们强调它的标准化，但是同时呢，也强调在企业的数字化改造当中，我们要鼓励更多的数字化服务企业来开发小块精准的数字化产品。这个其实也是就是让不同的企业它能够找到适合它的低成本高效率来进行数字化改造的这样的一种服务。还有比如说推动龙头企业开放这种数字系统的接口啊，让这个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的这种数字化转型啊，这些方面都是非常有新意的。包括在整个规划当中对中小企业特别的去强调了场景开放的重要性，因为这个也是中小企业它以企业自身的这种能力其实是很难去突破的这样的一些天花板，就是在场景开放方面。所以我们在政府的这种支持服务体系当中，我们强调场景开放的重要性和政府去尽可能的来提供和释放一些这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这种场景。所以这些方面的新意都是可以让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能够产生实实在在的竞争力的。
1: 嗯，规划同时提出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培育特色产业集群，提升产业链稳链强链的能力。那么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在哪儿？怎么才能够真正的去打破大中小企业之间的这种协作壁垒，形成相互依存协同创新的产业生态？
2: 好，规划当中在这个方面的这个措施举措啊，也是非常明确和非常清晰的那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大概有两点吧。第一点的话，其实就是它强调了这个产业集群，加强产业集群的产业链对接。其实我们通常讲大企业，其实它从来都不是孤军作战的，它就是一个众星捧月的成果。所以在一个产业集群内围绕着大企业，它是有很多无数的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也好，一般性的中小企业也好，他们是形成了对大企业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的这种产业链上下游的这样一种合作关系、服务关系，形成更好的这样一个融通的对接的体制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强调产业集群的数字化建设。那么通过产业集群的数字化建设，更加增强产业集群的这种共享能力在一些公共或者是准公共的这种服务领域包括一些即便是可以市场化的这个领域，但是它共享之后它所能产生的这种交易成本下降、集群这种规模经济效应都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所以呢，对集群的共享能力的这个建设方面提的也是非常有新意的。那如果说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协作壁垒的这种打破，真正的打破其实应该讲还是要靠市场的力量，就是要更充分的提高我们的市场化水平通过市场化的力量，让大中小企业之间能够真正的发挥

0: 一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卢海宁，监制马新路。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3: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燕之屋。
8: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目前沪指3970点，上涨0.7%，深成指13715点，涨幅0.67%。创业板指数上涨0.91%，科创综指涨0.26%，北证50指数涨幅1.21%。目前市场合计成交9051亿，相较于前一个交易日呢，有1200亿左右的放量。 另外个股呢是普涨的格局，上涨4456家，下跌999家。
1: 我们来关注上市公司最新的公告，先来看一组重大事项的公告。 兴华ST康佳A 计划主动终止 AB 股上市，今天起停牌。
0: 穗源科技网上发行中签号码共20657个， 每个可认购500股， 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0.0246%。
1: 锦龙股份计划转让东莞证券 20%的股份， 目前已经与东莞市投控资本达成初步意向。金地股份液冷散热项目暂时没有形成收入。一组投资经营的公告， 京智达签订 15.76亿元 半导体测试设备采购协议。亚康股份下属公司签订
0: 9.22亿元 算力租赁协议。石达盛华控股子公司计划
1: 6.87亿元 投建年产 20万吨 锂电池电解液项目。
0: 最后是一组减持公告，星光药业持股 5% 以上股东和丰投资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合计减持约 2.5% 股份。科元制药济南安富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减持
1: 0.57%
0: 的股份。迎丰股份海南迎丰领航减持 0.9% 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
1: 天元迪科持股 5%
2: 以上股东持有，累计减持400万股，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接下来连线嘉宾，我们请德邦证券投资顾问许志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许志。
3: 主持人好。
0: 市场高开之后呢，是一个震荡的走势，您怎么看趋势？
2: 我觉得是这样，今天市场的高开呢，主要是缓和我们全球层级的一个共振啊，这个利率通道呢，从之前可能是一个线性的通道啊，变到现在可能是趋缓的一个趋势。 那么流动性上面就有一波比较快的一个恢复啊，但是细看我们自己的盘面上会发现，实际上也有我们自己的特点。我们今天主要上涨的几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全球共振的一些方向，比如说贵金属的方向啊，整个资产的上行带来了这个这类资产的一个上行。然后第二个方向就是我们的一个防御板块啊，迎来的是一个估值修复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白酒的方向啊，更多的是前两天的我们自己的啊地产相关的一些政策啊引发的对于全产业链的一个后续流动性恢复的一个预期带来的一波这个修复的一个浪潮。还有一个就是 AI 方向，我们会发现AI方向现在进入了一个轮动啊，进入它轮动的状态，从之前只有上游的方向在涨啊，变成了现在可能上游比如说卖产能的这个芯片呀这些方向开始稳住， 最后的算力方向和下游的应用方向都陆陆续续有所表现的状态，所以整个盘面我个人觉得是一个震荡趋好，然后整个市场的这个流动性开始恢复，然后呢共识逐渐搭建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后续市场我个人觉得也是会维持这种震荡偏强的一个格局啊。
0: AI 应用方向您怎么判断它的持续性？
2: AI 应用方向我觉得后续的这个持续性还是比较高的，尤其这个全球层级现在其实都已经进入到一个 AI 的一个 相对来说健康轮动的状态啊，如果我们观察会发现现在上游方向可能都有一点点趋稳的状态，然后中游的算力方向也有一些这个启动，但是下游方向这个应用的方向啊可能表现会更加强一些。对于我们这一边来说的话，我个人更加觉得是比如说应用方向的一些这个偏实际应用的方向可能会更好一些，比如说我们最近的一个游戏啊影视呀然后这些方向，它后续随着这个 AI 对于整个这个视频端的一个直接的降本啊，可能会迎来一波真正的一个利润的啊，或者说应用层面上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推广。然后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因为这个文化出海依然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嘛，比如说代表作就是《龙餐馆》，以我们的视角去观察世界。那么对于整个这个方向，对于后续 AI 的一个大规模的应用，然后形成一个规模化的一个出海，我个人也是比较看好的啊。所以这个方向，我个人觉得细分的一些方向啊，比如说尤其是已经开始落地的
0: 能够帮助我们提升生产力，或者说帮助我们降本的这些方向，后续的一个趋势可能会越来越好。而从整体目前市场风险偏好回升过程当中的表现来看呢，比如像液冷这个方向还是受到了一定资金的关注。从整个产业的角度来看，随着这种 AI 机柜功率的密度提升，那么风冷已经没有办法满足这种散热的需求，所以现在液冷逐渐的作为了一种标配。展望这种行业的趋势的话，您觉得今年这种全球液冷市场是不是能够保持一种快速的增长？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关注一下盘面的最新表现，今天高开之后呢，市场基本上是维持了一个震荡走势，

0: 快速的增长，进而带动整个液冷赛道这些品种的同步上行。
1: 主持人说的话我是认可的，因为实际上大家如果仔细看液冷这个方向，受到这个全球最顶尖的这个芯片厂商技术路线的一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像我们今年上半年，实际上液冷的方向比起其他的 AI 机柜里边的，比如说存储之类的，它是有一点点趋缓的啊，比起他们的涨幅可能相对较少。那是因为当时的技术路线啊，对于液冷或者说对于这个制冷这个方向，它还不是很确定一定要走液冷这个方向，还有一些备选方向。那么随着近期这个龙头的一些这个发言啊，会发现后续可能几乎已经确定了液冷才是未来的一个，尤其 AI 整个这个机柜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标配的一个东西。那么对于它来说，就从以前可能我有一些备选方向变成了一个主选或者说唯一选项啊，短时间来说技术路线可能是以唯一选项这种状态。那么对于整个行业的这个需求端的一个释放啊，可能会迎来一波比较大规模还而且时间长的比较长的一部分这个预期的一个补充啊，从之前啊预期不足到现在预期打满的一个状态，可能这个空间还是有一部分的啊。但是也要提醒这个投资人，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液冷一些概念上面有一些这个厂家它的这个占比可能还不是很足，那么在挑选这个标的的时候，也希望各位投资人要注意啊，精选自己投资这个标的它的液冷到底是不是一个龙头，到底有没有占很高的比重。
0: 好的，谢谢徐志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稍后半点广告回来，我们要进入行业投资观察，继续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今天的主题是公募基金在布局什么。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6: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5: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7: 交易实况，
8: 交易实况，
7: 交易实况，
9: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1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继续聚焦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今天的主题是公募基金在布局什么。2026年中报显示，二季度主动权益基金持仓呈现极致结构性特征，电子行业配置权重达 42.73%， 通信达 16.75%， 都创历史新高。科技板块整体配置突破 62%， 消费股近十年来首次全部退出公募十大重仓，资金大幅向 AI 硬科技链条集中，半导体、光模块、算力硬件相关标的获得重点配置，机械设备获得小幅增配。那具体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市场人士刘刚。你好，刘刚先生。
11: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10: 数据显示，二季度公募基金前十大重仓股全部被科技股占据，中继续创蝉联第一，新易盛升至第二，寒武纪新进前十，消费股呢近十年是首次全员缺席。怎么来看待这种极致的持仓结构呢？
11: 其实公募基金呢其实做了一个大的调整，那么整体来看，今年显示出对科技股的配置到了一个比较集中度比较高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认为呢，这种现象呢既有科技产业，比如说 AI 产业趋势的一个反应吧。另外一个方面，从比较集中的持仓也可以看出来，公募基金对科技股的配置达到一个拥挤交易的一个阶段，存在一种阶段性的这种过度交易的这种风险。当然说这两种现象呢也不矛盾，那么它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嘛，产业趋势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产业趋势向好，但资金把好赛道现在买成了一个比较贵的价格，是一个真实存在的这样一个现象。所以我个人认为呢，这种具有对产业趋势的客观乐观的这种预判，另外一个方面，从市场层面来看，也被资金啊演绎到一个历史极限的拥挤状态。那么之前的像2019年到2021年新能源的这种现象也存在，所以说目前呢市场对这个公募基金过度配置科技股的这种现象嘛，应该说存在比较大的分歧了。好，主持人。
10: 先看看这个相关的上市公司，300502新易盛，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09.10亿元，同比增长100.34%，规模净利润75.29亿元，同比增长90.98%，同时是公募基金二季度加仓金额最大的个股之一。那公司业绩翻倍的核心驱动是什么呢？
11: 天线是26年上半年业绩实现翻倍式增长，它核心驱动力主要是来自于 AI 算力爆发带来的这种高速光模块产品的放量。那么另外呢，像公司自身的技术啊，包括产能和客户布局的多重优势共振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好，主持人。
10: 那上半年毛利率是48.44%，同比提升约0.96%，1.6T 光模块量价齐升，对毛利率的拉动有多大呢？
11: 1.6T 产品的直接拉动贡献，主要是体现在产品结构端。1.6T 作为当前最高端的量产光模块，毛利率显著是低于公司传统的400G、800G 产品啊。行业内 1.6T 光模块的毛利率普遍是比那个800G 产品高出8到12%。那么上半年公司 1.6T 产品的二季度营收占比已经到了12%到15%。那么和一季度相比呢，这个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提升，一季度是大概不到10%。那么高端产品占比抬升的结构效应啊，直接拉动了整体毛利率，大概提升了0.7到0.8%。是毛利同比提升的主要来源。那么从第二块量价端来看，1.6T 产品上半年处于批量交付初期，产品的溢价能力比较强，同时随着二季度出货量环比大幅增长，以及在泰国基地的产能爬坡，单位制造成本这个被规模效应摊薄，量价提升进一步提升了这个贡献了大概约0.3到0.4%的毛利率增厚。好，主持人。
10: 二季度单季规模净利润是约47.5亿元，环比一季度呢是增长超过了70%。那下半年的高增长能不能持续呢？
11: 新一次下半年的高增长，我个人认为具备较强的可持续性。那么确定性出于这个光模块行业的第一梯队。好，主持人。
10: 经营活动的现金流是16.16亿元，同比增长69.67%，但是相对于75亿的净利润仍然有差距。现金流和利润之间的差异主要在哪儿呢？
11: 新盛当前的经营活动现金流是16.16亿元，和75.29亿元的规模净利润之间的显著差距。它核心是会计计量规则差异叠加光模块行业的特性，以及公司当期经营活动共同所导致的。这种差异呢，属于光模块高毛利率产品交付进入高峰期，后期经营活动现金流的兑现效应应该会逐步提升，和净利润的匹配度也会明显改善吧。好，主持人。
10: 当前光模块行业上游光芯片供应持续偏紧，公司呢也在持续加大上游备料，目前存货规模有多大变化？是否存在光芯片紧缺带来的供应链风险呢？
11: 2026年上半年上半年末，公司存货规模已经快速扩张至116.55亿元，占总资产的比重已经是接近1/3。那么较上年同期出现了大幅增长。存货规模大幅提升的核心原因是公司为应对上游光芯片供应紧张的现状，主动加大了核心原材料的备货力度，所以行业内高景气阶段的一个共性啊。一个共同特征，并非这个需求端走弱所导致的产品这个产能紧积压。那么后期需要关注的潜在风险点，主要是体现在存货规模快速扩张之后，后期需要持续跟踪存货周转效率的变化。如果未来高端光模块技术路线迭代速度超预期，部分提前备备的物料可能存在小幅跌价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同时行业内其他头部厂商同步加大备货，也可能会阶段性推高核心原材料的采购成本，小幅压缩产品的盈利空间。好，主持人。
10: 公司海外收入占比比较高，上半年人民币汇率波动较大，汇兑损失对上半年利润有多大的侵蚀？后续汇率波动对公司业绩影响如何呢？
11: 公司上半年这个汇率损失对利润的实际侵蚀幅度相对有限哦。后续汇率波动对业绩的影响整体属于可控范围。那么当前公司海外营收占比是维持在90%以上，收入结算主要是以美元为主，天然存在大额美元的敞口。2026年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双向波动加剧啊，公司产生了一定规模的汇兑损失，对侵蚀规模净利润后的幅度约为 2.1%到2.5%的这样的一个百分点，对应绝对损失金额大概是1.6到1.9亿元。那这部分损失呢，实际上没有对公司整体盈利高增长的形成明显冲击。那么公司通过了加大美元采购结算、优化外汇套期保值操作，对冲大部分汇率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最终汇率损失对利润的实际侵蚀幅度远远小于营收和利润的同比增长。从后期看，正向弹性空间，如果后期人民币对美元进入阶段性贬值，同导公司大美元的资产将会产生正向汇率收益，反而会增厚当期利润。也公司的对冲机制也比较完善，也建立了比较成熟的外汇套期保值体系，那么长期影响是弱化的。那么随着泰国海外基地的产能持续爬坡，海外本地采购和本地结算占比逐步提升，美元敞口占比将缓慢下降，长期来看汇率波动对业绩的影响会进一步弱化。好，主持人。
10: 嗯，那总体来看，公募基金在二季度对新易盛是积极加仓的态势，持股数量大幅提升，反映出机构对其景气度和成长性的持续看好。机构资金大幅涌入之后，当前的估值是不是已经透支了未来的增长呢？
11: 嗯，其实当前的估值并未完全透支未来增长，所以高景气支持下的偏贵的一个价格区间尚未脱离基本面的合理匹配范围。我们从横向的这个行业对比来看，光伏行业龙头公司26年一次性预期市盈率普遍在35到45倍区间，新易盛目前大概在40.89倍的估值水平，是行业的一个中枢水平，并未完全脱离行业的合理估值水平。那么从机构定价逻辑来看，公募基金二季度大幅加仓，本质上是用这个投资啊认可公司呢1.66T光伏块的长期放量逻辑，当前估值已经部分反映了未来2到3年的这个高增长预期，但尚未完全透支后期6.4T 啊包括12.8T 的下一代光伏块产品落地的长期成长空间。好，主持人。
10: 刘刚先不要挂断电话，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下一家上市公司寒武纪。
8: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2: 我来问问 AI。
13: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2: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8: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2: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8: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2: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4: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6: 燕之屋。
17: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1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来连线市场人士刘刚。你好，刘刚先生。
1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10: 我们来看688256寒武纪，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59.96亿元，同比增长108.13%，规模净利润23.1亿元，同比增长122.61%，也是公募基金二季度加仓比例最大的个股之一。那国产 AI 芯片龙头是不是已经进入业绩兑现期呢？
11: 嗯，寒武纪作为国产 AI 芯片多强阵营的核心代表，应该已经这个正式进入实质性的业绩兑现期。26年上半年的翻倍之营收和利润增长，是从长期技术投入转向商业化大规模落地的一个明确信号。好，主持人。
10: 上半年毛利率 55.25%， 二季度单季毛利率升至 56.10%， 高毛利率的持续性如何呢？
11: 韩国银行签55的以上的高毛利率具备阶段性支撑，但长期可持续性面临行业竞争格局包括产品结构变化等多重变量约束，难以长期维持在这个当前这么高左右的这样56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高位中枢好支撑。
10: 那 CSP 也就是云服务提供商客户成功拓展规模化训练场景，互联网大厂客户的收入占比有多大？客户集中度风险如何呢？
11: 韩国当前互联网大厂客户收入占比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客户集中度风险是当前经营层面最核心的一个选择风险。那么具体的情况主要从以下体现出来，像互联网大厂的客户的收入占比情况，2024年以来互联网大厂的算力采购光量是韩国收入增长的核心来源。2026年上半年公司的收入几乎全部来自于云端数据中心芯片，其中互联网客户覆盖大模型这个多模态，包括搜索推荐场景，并且成功拓展了CSP 客户的规模化的训练场景应该说互联网大厂的客户贡献收入占营收的比例已经超过70%，是公司的第一大收入来源。那么叠加金融运营商等行业客户的贡献天阶段核心客户合计贡献的营收进一步抬升公司几乎采用的是直销模式减少了一些运营费用吧。那么客户当前的风险评估来看，短期风险可控当前国内算力采购这个国产替代的这个红利仍然在快速释放，头部互联网大厂和 CSP 客户的 AI 芯片采购的需求持续高增长韩国作为这个少数能够承接大规模这个订单的独立第三方国产 A 芯片厂商订单也是比较充足的。那么长期是存在结构性风险比如说下游互联网大厂客户风险普遍具备较强的议价能力，后期大规模集中采购时会持续压低产品的采购价，那么对公司毛利率也是形成长期压制公司当前的收入几乎全部依赖云端产品线，因为基本上由核心大客户的采购节奏决定。如果后续头部客户的算力资本开支节奏调整或转向其他国产 A 芯片供应商，公司业绩增长的持续性将受到冲击。好，主持人。
10: 在 AI 芯片行业需求整体旺盛的背景下，公司二季度营收增速75.83%，相比一季度有所放缓，这有哪些原因导致？对于下半年有多大影响？
11: 公司2026年二季度营收增速75.83%，较一季度是这个150%以上的增速是面放缓，核心是高基数效应，订单交付的节奏，行业阶段性供需变化的一个共同的结果，对下半年业绩的是影响整体偏中性吧，不会改变全年高增长的一个大趋势。好，主持人。
10: 公司存货和预付款项处于高位，这是为后续交付做准备呢，还是存在需求不及预期的减值风险呢？
11: 公司当前的存货和预付款处于高位核心是为后续大规模交付提前做的主动备货。整体需求不及预期的减值风险应该处于可控的一个范围吧，主持人。
10: 在业绩大幅增长的同时，公司资产负债率从19.68%升至25.48%，主要是哪些负债增加？公司整体的现金流状况如何呢？
11: 韩国这个资产负债从19.68%升到这个25.48%核心是经营性负债规模大幅增加，整体现金流状况仍然处于持续改善的一个健康扩张区间吧。好，主持人。
10: 再来看002008大族激光，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收134.13亿元，同比增长76.19%，规模净利润12.88亿元，同比增长163.84%，扣非净利润更是大增439.62%，同时是机械设备板块公募加仓最明显的龙头标的之一。激光设备龙头如何受益于 AI 硬件浪潮呢？
11: 公司呢，大族激光作为 AI 产业链上游的卖彩人是深度受益 AI 硬件全链条的精密加工需求爆发，是本轮 AI 算力基建浪潮中业绩兑现最为明确的激光龙头 设备之一吧，主持人。
10: 嗯，上半年毛利率是34.94%，同比提升近4个百分点。AIPCB 和3C 设备高增对于毛利率的拉动有多大呢？
11: 嗯 ，AIPCB 和 3C 设备的高增长是这个大洲激光上半年毛利率同比提升近4个百分点的核心驱动。两者的核心两者的合计啊，对整体毛利的净利拉动大概是3.2%到3.5%的一个百分。一个百分点，那么贡献了9成以上的毛利率同比这样的一个增幅，好，组成。
10: 值得注意的是，公司的扣非净利润是14.09亿元，超过规模净利润是2.88亿元。那非经常性损益具体是什么？为什么扣非反超规模净利润呢？
11: 嗯，公司2026年上半年扣非净利润是14.09亿元，反超规模净利润是这个12.88亿元。核心原因是当前非经常损益大概是有。一个1.2亿元的这样的一个那么直接拉低了这个规模经营的规模，而非经常性损益的核心构成，是这个非金融资产公有价值变动所导致的这样的一个损失，好，组成。
10: 在收入高增的背后，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为-6.8亿元，应收账款攀升至120亿元，收入高增同时现金流为负，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11: 但是现在收入高增长了，但经营现金流为负，应收账款攀至120亿元，主要原因是在公司在这个 AI 硬件浪潮的快速扩张下，典型的一种这个阶段性财务特征，并不是主业这个盈利质量恶化，核心是营运资金啊被高速增长的业务大量占用好组成。
10: 二季度单季营收82.78亿元，环比增长61%，规模净利润9.34亿元，环比增长164%。下半年能不能维持这种环比高增呢？
11: 嗯，公司二季度单季的高环比增速具备较强的延续基础，但很难完全复制这么高164%的这样的一个这么高的一个规模净利润这个环比高速增长。那么全年业绩高增长的确定性还是应该说还是比较强的，好，组成。
10: 嗯，在激光加工主业高增的同时，公司的新兴业务也备受关注，3D 打印和光纤业务什么时候能够放量？公司在人形机器人领域有哪些布局吗？
11: 嗯，好，在 3D 打印业务的放量时间线主要是有几个时间段。那么像2026年9月份呢，公司这个在深圳的 3D 打印展上正式首发了这个绿光双激光包括红光8激光等这个打印设备啊，瞄准投影散热 3C 消费电子的场景，标志着 3D 打印业务正式这个进入规模化放量阶段。那么后续的放量节奏，那么主要是一手两款新设备的量产交付，2020年下半年起啊，对 3D 打印业务将逐步贡献明确的营收增量，后续在散热器包括3C 等领域的订单将持续推动业务量，业务放量。那么像光纤业务的最新进展啊，那么公司光纤激光设备是作为一个核心基础产品，那么持续受益这个通用架构包括新能源的加油需求的突出，2020年上半年整体出货量同比是大幅增长的。那么结合 AI 硬件产业链需求，高精度光纤激光加工方案已经切入 AI 服务器的液冷板的焊接，包括 PCB 的晶钻。精密钻孔等场景成为支撑业务增长的一个重要配套技术啊。那么关于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公司呢，依托自身在精密加工、包括支付控制、包括机器事业等领域的长期技术积累，已经布局了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核心结构件的激光精密加工解决方案，针对人形机器人的金属关节、精密壳体等复杂部件。开发了这个对应的高精度激光焊接，包括激光切割供应方案，已经进入了部分人形机器人头部厂商的供应链测试环节。那么综合旗下 3D 打印业务可为人形机器人提供轻量化的晶格结构部件的金属 3D 打印服务，满足人形机器人对高强度轻量化结构的一个制造需求，好，组成。
10: 好的，谢谢刘刚先生的分析，再会。以下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红利策略有何吸引力？
18: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你好，我是易建涛。9月3号盘中 A 股红利资产板块也出现共振，银行、保险、券商、煤炭、交通运输、石油石化等板块普遍走强。中证红利、上证红利、红利低波动等指数在前两天也是刚刚创下了本轮反弹以来的新高。事实上，红利资产的强势并不是最近才开始出现的，7月就是一道明显的风格分水岭。当月红利低波指数上涨了 11.35%，中证红利指数上涨了 10.89%， 而同期科创50指数重挫 25.9%， 创业板指下跌了 23%， 红利资产单月跑赢了大盘超过20个百分点。那进入8月之后呢，修复行情延续，7月以来全市场88只红利和现金流策略 ETF 全部取得正收益，其中40只涨幅超过 10%。 那近期机构密集发声看好红利资产，红利策略的吸引力到底来自哪里？核心逻辑集中在4个方面。第一个支撑就是低利率环境，截至8月下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维持在 1.68% 的低位，而红利指数的股息率普遍在 4% 以上，股息率与国债收益率之间的利差持续走扩。在存款利率进入一时代，货币基金收益不断走低的上半年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之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是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的比例达到 6.3%。 国有六大行的前10大流通股股东中都已经出现了险资的身影。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呢，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实行。那机构测算了，如果险资落实 30% 的入市目标，下半年红利方向的增量资金可能接近4000亿元。长线资金的持续流入为红利资产提供了坚实的资金面支撑。第三个支撑就是分红潮的持续兑现。近年来，政策持续引导上市公司分红， A 股整体分红率稳步提升，高股息资产的队伍不断壮大。那第四个支撑呢，就是震荡市中的防御属性。数据显示，近3年高股息策略指数的波动率低于沪深300。复盘2005年以来四轮牛市中后期的震荡阶段，中证红利全收益指数都取得了正收益。那这里还有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值得留意，就是红利 ETF 价格不断创新高，但是七月以来80多只红利主题 ETF 却合计净流出了100多亿元，份额减少80多亿份，呈现边涨边撤的态势。那这背后有两个原因，第一呢，就是本轮上涨主要是由存量筹码吸售驱动的，卖压减弱之后呢，少量买盘就能推动价格走高，但并不需要大规模增量资金。第二呢，就是险资这里长线资金配置红利的时候，更倾向于直接买入成分股，而不是借道 ETF， 所以 ETF 份额流出并不代表长线资金在撤离。长期出彩的表现加上较低的波动率，使得红利策略的风险收益性价比突出。但是红利策略并非没有风险，它本质上仍然是权益类资产，不是固收产品。在市场系统性下行，资金极致的涌向成长赛道的时候，红利板块同样会出现回撤，只是回撤的幅度相对更小，修复的周期更短。如果后续无风险利率显著回升，或者是市场风险偏好快速切换，红利资产的相对优势也可能会收窄。落实到组合的配置上，红利资产更适合充当后卫的角色，与科技成长这一类前锋形成哑铃型的结构，既不错过产业成长的机会，也能依靠红利资产平滑组合波动，以长期视角把红利作为底仓，减少频繁操作，拉长持有周期，才能发挥它的配置价值。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2: 从个人探查，
19: 给宠物做新家，
23: 外出装上自带杯，
2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5: 北京时间
0: 1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从根本上需要尽快形成完整的内需体系。内需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与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结合。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2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2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27: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7: 得，你心情不错呀。
1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7: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6: 燕之屋。
17: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12: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4: 哇，宵夜来罐皮底茶器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8: 原叶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24: 如川贝塔刚刚好。
28: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 020-6373-7300。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透明度
1: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增长17.1%，进口26734.8亿元，增长3.2%。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一到七月，旅行服务出口2636.1亿元，增长27.7%。运输服务出口3632.3亿元，增长27.1%。在出口规模前五大服务贸易领域中，增速分别排第一、第二。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1%和29.9%。在昨天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介绍，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映射服务贸易新活力。有请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聂平香。你好，聂女士。
2: 你好，主持人。
1: 结合今年前七个月的数据来看，您如何来评价当前服务贸易的发展态势？您观察有哪些积极的变化？
2: 主持人你好，我觉得整体来说，我们一到七月份服务贸易的一个总体呈现的特点是出口的盈利，然后结构也不断的优化，然后韧性也明显增强，这么一个高质量的发展一个态势。然后我国的服务出口的竞争力其实可以看到是明显提升的，因为我们的出口的增速远高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服务贸易的逆差是大规模的收缩的。这之间我觉得主要是体现了四个方面的一些变化。第一个我觉得是出口增长动能它是显著增强的，刚才也提到了，就是逆差是在不断收窄的。第二个其实刚才您也提到过，就是传统服务出口它是一个强速或者强劲的回温的这么一个状态，那其实里面最核心的就是旅行跟运输，这是我们传统服务贸易的两大重要的一个领域。那它这一到七月份它的增速其实是保持了第一第二的，然后对整个服务出口的增长的贡献率是超过50%，这个也是弥补了我们之前很多年我们尤其是旅行跟运输里面可能我们的服务出口的一些短板的问题。那第三个我觉得主要是高知识密集型的这个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还是我们出口的一个基本盘，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高附加值的这块领域。那这个领域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到七月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的占比其实已经达到了整个我们国家服务出口的总额的53.5%，我觉得这可以显示出我们的一个结构上的一个就是尤其出口结构上还是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作为一个基本盘的。那第四个我觉得还是从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对于尤其是服务出口服务贸易发展上出了很多的政策，那其实这些政策其实也逐步在转化成一个市场的一个效益显现出来了。那可以看到我们尤其看到入境游，我们通过各种便利化的举措然后优化入境消费等等，然后扩大服务业扩大开放等等的举措，我觉得这是一系列的相关的政策落地，然后带动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前七个月的这数据的一个快速的一个优化这么一个结果。
1: 前面我们也重点谈到了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于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这种贡献率比较突出，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集中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和观展演。那您认为吸引力源自哪些方面的因素？而中国游的这种持续升温对于我们的生活性服务贸易出口意味着什么？
2: 我觉得其实是旅行服务出口成为了一个核心的拉动因素，是由我觉得主要是由两大方面的这个因素来推动的。一方面就是其实刚才也点到了，就是开放的红利推动旅行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就是我们其实尤其是这两三年来明显的感受到，就我们免签的国家呀不停的在扩容，然后国际航线不停在恢复跟那个持续增长，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对于中国入境游购在中国消费在中国等等这些海外营销的推广力度还有出口退税这些服务支撑等等这些，我觉得这些举措是持续在见效的。这个也可以看到，就是包括25年，包括我们就是1到8月份的这个数，我们都可以看到，通过免签入境的这个外国人数，其实是在我们入境总人数的比重是超过了70%。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个变化。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离境退税2.0版本，其实也是今年7月1号落地了。那也是极大提升了我们就是尤其是就是境外入境来消费的这些游客来购物退税便利度，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那第二个大方面我觉得还是我们国家的消费吸引力的一个不断在升级，尤其大家可以看到的国潮产品智能产品形成为外国游客的一个 心痛，他们都争先恐后来中国，可能就很多时候购买的就是我们本国的一些产品跟本国的一些智能产品啊。我觉得主要是这两块方面。那整个来说，就是从长期来看，我们旅行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其实是弥补了我们生活性服务出口长期以来，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其实是尤其是生活，就是我们看到生活性服务出口这一块，其实我们原来是还是个比较大的一个短板。原来我们更多的是还是集中在于我们出口的服务出口优势还是集中在软件信息然后包括我们的建筑啊等等这些领域，在这些领域那我们可以看到文旅啊、康养啊、餐饮啊，原来对生活性服务业国际竞争是偏弱的。那这里面其实是目前来说我们呈现了一个中国游的持续升温，包括中国入境消费的一个持续升温，也可以反映出我国生活性服务贸易出口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可能就扩质扩容体制了。那这里面其实也可以看到我们国内的目前的一些政策的一些带动是很有明显的成效的。
1: 从入境的消费来看呢，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了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了3倍以上。那么是什么因素推动了外国游客从来旅游进一步的转向了来消费？
2: 您这个观察我觉得就是包括国家的数据其实是很明显的显示出来，就是我们原来其实是希望老外包括境外游客到我们国家来旅游的。那来旅游并不仅仅说我们只是来观光旅游，我们更多希望他是来消费的，因为他这个才是我们整个的旅行服务出口的一个核心竞争力。那目前呈现出这么快速的一个增长，跟一个包括尤其是离境退税的这个境外游客数量增速就非常非常快，3倍以上这么一个情况，我觉得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块来推动的结果。第一个，我觉得一个还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整个国家对入境游、入境消费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就是一个引导，所以我们整个的入境客流的基础是大幅增长的。这两年我们的入境游客是增速非常非常快的，大家可以看到。那这里面其实也反映出来了，我们的客源的结构是更加的多元化，尤其是看到欧洲、俄罗斯这种远程客源是快速增长的。那这个快速增长其实是会带来，尤其这些远程客人，他在中国进入中国以后，进入我们国家以后，他的停留时间会更长，他的消费水平会更高，所以他也具备我们就是说购物消费的很多的就提供了更好的条件。第二个，我觉得是便利化政策的红利的一个不断释放，打通了我们很多的尤其。

0: 促进消费的这个补点。那这里面就可以看到离境退税 2.0 版本的落地，它这里面其实我们很多大幅压缩了退税时间，降低了购就是外国人进来购物的一些后顾之忧，尤其进来人也包括，当然也包括我们港澳台地区的老百姓了。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各种的服务，那服务包括我们多语种服务、外币支付等等、国际化商圈试点建设等等，它都是提振了购物消费的一个意愿。那第三个方面，我觉得还是我们从供给侧来说，我们的消费的吸引力是全面提升的啊。可现在越来越多老外啊，尤其我们刚刚看到的，比如韩国人啊来中国，可能包括医疗啊，还有包括我们各种文创产品啊、智能数码呀等等，本土的高端消费品等等，这些产品的快速崛起，我觉得也是带来了老外进来国内以后，包括我们境外人、港澳台人士进来我们国内以后，其实他的消费的意愿是就是有很多消费的主动消费的意愿跟预算就会增加。我觉得这是第三个。那第四个，我觉得我们国家现在目前来说在国际的口碑上，我觉得也有很多积极的变化。原来可能觉得中国可能不更多是卖产品，那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服务，包括大家可以看到的各种各样的定制服务类的一些都可以来体验，然后包括一些产品的消费，我觉得这是主要由这四个方面来决定的。
1: 而今年的暑期，一些过去相对小众的城市和旅游目的地受到了外国游客的关注，这种入境旅游目的地的扩散给地方发展生活性服务贸易、挖掘消费潜力，您认为带来了哪些机会？
0: 这个我觉得您这个观察就是很仔细，您确确实实现在入境旅游目的地是它是有一个极大的一些扩散啊，我们也可以从就是各方面的数据可以看出来，现在除了我们原来传统的北上广深啊、西安成都啊这种头部的老外，可能或者我们的港澳台同胞可能愿意集中的这种头部城市之外，现在很多很多的这个入境游客，他更多愿意去一些小众的目的地，包括我们的二三线城市以及更小的小众的目的地。那这些目的地，我觉得那个游客的成倍增长，我觉得其实是给地方的一些，尤其原来非传统热门城市，我觉得带来了以下方面的一个机遇。一是我觉得地方的文旅资源就可以就是有一个国际化变现的一个机遇，因为确确实实你在头部的主导城市这些城市来说，它的很多的旅游资源，可能我们小众城市上可能有更一些差异化的旅游资源，我觉得这些旅游资源其实现在就可以把它变现原来可能更多是国内内卷赛道，然后现在可以转化成面向国际化的一些服务出产品，那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机遇。那觉得第二个，可能我觉得推动生活服务业的一个区域均衡的一个布局。原来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旅行的服务的出口可能更多的集中于我们看到的东部沿海地区啊，所以大城市啊，包括可能刚刚提到的西安啊、成都啊这种可能旅游资源比较丰富的原来的城市，那现在可能更多的像二三线城市一个扩散，我觉得这个是推动我们整个区域的一个布局，我觉得对于地方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机遇。那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其实也因为国际游客的增加，然后包括外国游客，他会倒逼国内的这些尤其二三线城市，他要增强一个国际化服务能力，包括我们说的，比如说你通达性啊，就是国际航班直飞呀。多语种服务啊，还有一些商圈啊，还有一些退税网点的一些等等这些短板，我觉得可能都会推动它补齐，我觉得这是个机遇。那其实我觉得对于未来，就是尤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里面就是外国游客他可能还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其他的偏好性的一些变化，包括他更多的愿意在行程当中他有更多的他可能不是一两天就回去了，他可能更多的要多停留一段时间，可能预留一些弹性的时间，然后更看重比如说我们消费者体验的一些东西然后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可能也会给我们下一步的一些我们国内要做这个尤其是二三线城市要发展这些就是入境游包括生活性服务出口，我觉得还要是要有以下几方面要考虑的。一个就是我觉得在旅游产品供给上，我觉得还是要减少原来的我们可能高密度的刚性打卡式线路，多推出一些我们可能是调整的轻松的体验类的沉浸式体验类的产品的项目，我觉得这是精准的很多精准的旅游产品的供给上应该更精准化更高端化。 啊，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在营销渠道上，原来我们可能我们的营销渠道上可能没有那么的精准，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要逐渐重视海外旅游平台上面平台运营，尤其它线上口碑，因为它就像我们出去外面旅游一样，我们也是从线上会看一下这个城市可能旅游的主要的那个好的地方在哪，它的一些啊

0: 宿景区啊，还有一些我们说的酒店啊等等，这些我觉得都有一种人才的一些服务的一些提升吧，也主要这些方面。
1: 好的，谢谢聂平湘研究员，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
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市场的运行变化。上证上涨0.42%，深市上涨0.35%，创业板上涨0.5%，北证50上涨1.37%。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今天公告，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9月4号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目前，央行公开市场已经连续3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疗保障局介绍，15时期推动医保改革发展，要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实施更有效率的医保支付。
1: 据国家发改委介绍，15规划纲要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会议昨天召开，调度109项重大工程建设进展，加快推进在建项目实施，推动一批新项目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共同推进重大工程建设合力，为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
2: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创系列投资如何做好多选题。本期主题，机器人与智能驾驶两大主新主题指数有何看点？对话嘉宾博时基金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陈奥。
3: 基金观察，
4: 创业板机器人指数它覆盖了本体制造、核心零部件等全产业链，创业板智能驾驶指数呢，它覆盖了智能感知、决策算法、定位导航等核心环节。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汽车产业链的这些企业可能也在参与做机器人的相关的产品，所以这两大指数从产业链的覆盖来看，它们有哪些不同地方，有哪些相同的地方？
5: 这两个指数呢，是深交所在今年的7到8月份新发布的创业板的主题指数，它标志的哈是创系列指数体系的覆盖广度开始向产业深度升级。因为现在创业板指数体系呢，就境内外跟踪的产品规模已经超过了2000亿。这两个指数从创业板中间选取各自所属领域的市值大、流动好的50只股票，它精准卡位的是机器人和智能驾驶两大新质生产力的一个赛道，填补了细分主题的这个指数的空间。从指数的构成来说，创业板机器人指数它的样本呢，更多的偏向于机器人的这个本体以及相关的零部件的制造，而智能驾驶的这个指数呢，它其实在软件这一块覆盖会要更广一些。机器人到最后它真正的要落地商业化，最难的点不是说机器人本体制造出来怎么样，而是如何把机器人对于周围的这种智能感知自主的来做出相应的一个反馈跟回馈，其实这是决定了它的一个核心竞争力的东西。所以呢，它跟现在的这些智能汽车的智能感知决策算法的这一块其实是高度重合的。
4: 从产业的生命周期和商业化进程来看，机器人和智能驾驶这两个赛道目前分别是处在什么样的阶段？您觉得他们是属于爆发前期呢，还是说接近于业绩兑现期？
5: 机器人跟智能驾驶两个还是应该有差别的。机器人因为到现在为止更多的还是概念，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对于实际的产业链的替代，或者说达成对于整个生产效率的这种提升决定性的这种作用，仍然是处在一个有待验证的过程中间。它相比智能驾驶应该处在更早期，它更接近于一种概念投资，因此投资的时候你必须要去看好它的长期趋势，而且要有更高的风险承受能力。但是智能驾驶不一样，这几年

0: 国内的这一些新能源智能车使用的人群变得越来越多了，有一些新的车型在首发的时候就已经宣布搭载了 L3 级的辅助驾驶， L4 级呢在封闭空间中间也在逐步的尝试落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智能驾驶已经是看得见摸得着，那这个东西我们觉得一旦反馈非常好，接下来就会获得大规模推广跟落地的这种机会，那这一个所带来的直接的业绩增长，我们觉得就是一个更加可以预期可以接触到的市场，因此智能驾驶处在一个爆发的前夕。
1: 你有一个策略叫做左侧布局，右侧兑现，分期定投，您觉得您这个策略适合于这两个新兴主题指数的投资吗？
0: 首先哈，这两个行业它是不是属于左侧？左侧的话，我们说就是明显的知道整个周期是在往下的，然后它经过一个拐点之后会进入右侧。但是智能驾驶跟机器人，现在大家都觉得它是一个未来具备着高成长机会的这样的行业。那高成长机会从逻辑上面理解的话，它很有可能大家所预期它的长期曲线，它是一个持续往上的曲线，只是这个往上的一个斜率变化的问题而已。但是在这个往上的过程中间，因为它的高成长性存在着技术颠覆的风险，有可能它短期之内就会出现比较大的这种波动。那这种波动你就没有办法把它界定为它到底是左侧还是右侧。所以对于类似于就是机器人跟智能驾驶这样子的成长的赛道主题的这种基金，我们的建议还是你就用分批定投的方式去参与，可能会更合适一些。
1: 您建议投资者如何设定合理的收益预期和持有期限？比如说定投到什么时候它可以赎回了，或者它这个收益预期能多高？
0: 对于主题行业的这种收益预期，其实是很难去界定的。我自己的投资的过程哈，我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我会用某个指数过去5年或者过去10年的平均的年化收益率，然后呢往上加一个3%到5%这样的一个水平，作为我自己对应指数投资的一个年化收益率，就止盈收益的一个参考。比如说，如果一个指数在过去的5年，它的一个年化收益率的话是5%，那有可能我就用8%到10%的年化收益作为我自己的一个止盈线。大家可以参照这种方式设定好一个止盈线。本身投指数就是追求行业或者是市场的 beta， 最终的止盈线制定它的逻辑是市场永远都有波动，当行情好的时候，这个收益曲线会超过它的平均收益，但是当它超过一定程度之后，必然而然会从高位开始回落，因为价格永远都围绕着价值上下来波动的，给它设定一个超越它历史平均收益阈值，那么达到这个阈值进行一个止盈，你就已经获得了超越市场平均的一个收益的水平。我觉得其实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这已经是非常理想的一个投资结果了。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交易实况继续同步关注市场，接下来我们连线国泰海通证券首席投资顾问任宇晨，和大家一起来分析市场走势。你好，任先生。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众好。
3: 今天早盘整体市场还是呈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态势，您怎么看趋势？
4: 我们看到今天上午三大指数啊，全部都是比较走的比较齐，就是都是一个冲高回落的表现。但是我们观察整体的这个上午的是我觉得市场还是具备一定赚钱效应，因为全市场也是4000多家上市公司，它是呈现一个上涨的。进入9月份啊，我认为啊，当下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观察的指标是比较重要的。其一就是我们说交易量啊，这个交易的活跃是代表市场人气足啊，也这个板块间更容易这个形成持续的这种走势。那么昨天全市场啊1.7万亿左右的这么一个成交量级别啊，已经是近3个月交易量的一个低点了。但是今天这个我们看到比较好的现象就是交易量有明显的一个增幅啊，根据这个今天上午的半天这个推算。全天的交易量啊，也是从昨天的1.7提升到今天的，可能是全市场可能预估1.9万亿这么左右的水平。
3: 嗯，
4: 啊，第二个因素就是我们说关键指数是否能持续站到均线之上，是代表了当下预期的走势是否。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30，沪深股市结束了今天上午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复盘一下整个上半场今天市场的走势表现。今天市场高开冲高之后呢，呈现了分时走势的逐级震荡回落。截至午盘收盘，指数层面是涨跌互现的，其中沪指报收在3955点，上涨0.35%；深成指13661点，涨幅0.27%；创业板指数3326点，涨0.43%；科创综指1895点，下跌0.56%；北证50指数上涨1.21%，午盘报收在1101点。市场合计成交金额12473亿，量能有所放大。个股上涨4132家，平盘106家，下跌1311家。我们再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文化传媒、农业、林木、重型机械、酒类以及软件，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了电脑硬件、半导体、贵金属、煤炭、石油化工以及海运。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交易实况的互动平台呢，来和我们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请您将个股的名称、代码以及想要咨询的问题发送清楚，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嘉宾来和您做实时互动。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市场人士阮军，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阮军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这周整体市场是一个调整的状态哈，那今天是有所反弹，怎么来看这个反弹的力度和持续性呢？
2: 我觉得第一个反弹力度其实从指数的波动幅度上说还是蛮大的，但是我们从量能上基本上不够。那么就像前面主持人所来到，今天虽然说整个成交量我记得比昨天应该略大一点，但是知道昨天应该是个 B 量1.78亿，那今天如果是按照这个量能来算的话，我估计大概也就1.8到1.9左右。那如果说这个量能就像我们就是说在昨天盘中所看到，它如果说微涨两三个点或者微跌几个点很合理，但是早盘的话我们看了一下上证指数，我举个例子，上证指数早盘一度的冲击的高点是达到了3980点，那么这个位置就比较尴尬。尴尬在哪里？就是如果说你指数达到了3980点，再往上顶高过年线冲击4000点左右，那在这个地方如果说你的成交量仅仅1.8到1.9是肯定不够的。所以说从早盘这个量能中，其实我们也看到整个指数往上攻击的力度是不足的。那么这样来看的话呢，好处是什么呢？好处是指数通过今天冲高回落震荡，有可能最后落盘还是落在3950点区间，那么稳住了这个横盘震荡的一个区间，而没有出现一个下跌的一个态势。但是坏处呢，就是说由于在整个盘中连续几天都进行了冲高回落，冲高回落，而且量能明显的跟不上，那么包括今天再次反抽3980点，它其实有可能把这个反弹的动能有所消耗。就是说我们举个例子，就是在周三和周四这两天看到市场在3930到3950点之间磨盘震荡稳住，那么其实我们期待后面有一个反弹，是放量的反弹，但是很可惜它在今天中午吧早盘出了一个反弹，而同时把那个缺口补掉了，把那个缺口补掉了，那缺口补掉了以后再缩量，那么等于是把这个多头的趋势都用完了，用完以后我们担忧的是下周一怎么走了，下周一你还攻不上去的话，那么市场在这地方一次反弹不过，两次反弹不过，三次反弹不过，那市场的信心可能会逐步的丧失，那丧失的话就是往上没有空间，那就往下找空间，那么这样的话市场就有可能还会形成一个震荡探底的过程。所以说从整个的反弹的趋势来看，我们对于后面一直是偏谨慎的。那对于整个市场来说，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谈的，大家其实很明显的看到一个级别变化，就是虽然说指数在这段时间变化不大，但是我想大家从量的级别就看到了，我们在今年的一到六月份在4000点以上，我们在年初吧基本上看到成交量是过3.3万以上的，基本上达到3.2、3.3全量，高点的3.5、3.6，当时我记得最低是2.8、2.9。那到七月份科技股暴跌完了以后，我们就看到成交量下台阶，基本上2点几。那上一波我记得指数第一次反弹过年线，我记得应该在8月18号、17号这两天，指数是2.5到2.6的量能。 那么在本周的话，我们看了一下周一和周二吧，过年线好不容易踩一下年线，但是成交量是2.1和2.0。那么包括周三、周四这两天，我们看到量能1.8、1.7，那今天再回维持到1.8。那么给我的感觉就是市场九月份虽然说再次二次寻找年线再冲击的一个高点，但是成交量依次是下台阶的。那从原来的3万亿、2万亿到现在1.8、1.7。那么从这个量能级别中看，你说要在反弹上4000点以上，我觉得比较尴尬。尴尬在哪里？就你这块没量，但大家都知道是4000点以上这块卡，可能是一个卡，没有外力冲不过去。那没有外力的情况下，那么往上冲冲不过去，这个地方能盘住。因为你现在九月份的话，我看了一下题材还是蛮活跃的，但是你就要盘住，没有重心冲地，盘到最后 A 股的利害特点是主盘不跌吧，盘到后面实在没耐心了，就往下撒空间。就你往上4000点，如果说是一个平台大平台支撑，变成一顶帽子压下来的话，你3800、3900，我估计3900、3850点都不一定会有机构愿意去抢这个反弹，因为你往上就150点空间嘛，那高度不高。那么3850点不抢，那只有再往下杀了。那这样的话就往下，我们还会寻找空间。所以说，从这个状态说的话，我建议大家，如果是后续我们要判断这个指数方向，很简单，看成交量。你要指数在这个地方稳住，往上能够再上去，第一个量能不能萎缩，第二个盘中热点不能够倒掉。同时，我们在今天也看到，就像这些为主来到今天，半导体啊等这些科技股板块一样杀得很猛。那么这个板块的杀得很猛，我估计半导体的暴跌应该说和昨天韩国指数盘中的一个震荡还是有所关系的。就是说，未来的话，其实关税的这个问题，就是半导体芯片的关税的加征的问题。那么这个我觉得比较远，但是不管怎么说，就短期内市场的情绪面，包括一些个股的行业和板块都带来一个冲击。所以说，短期我觉得这个冲击，在今天比较大的体现出来的话，那我们就建议大家在下周一吧再看一下。因为下周一如果说你科技股包括半导体稳住了，但是如果说老灯不能稳住，而且科技股没有反弹，老灯再往下杀，那这个指数就是往下突破走。其实我觉得往下走也可以接受，可以考虑，只不过说你这个地方往下走的话，那么时间的跨度会比较的紧张。因为就像我们所谈的，八月份中报出台完毕以后，九月份正常应该是放量做一些题材个股轮动啊，就像我们所看到题材股的机会啊可能会多，但是现在九月份来看，题材股机会是多，但是成交量没有放大，那说明场外没有增量资金流入，现在大家都在观望。那观望到九月底中下旬，一个是三季报马上就会披露到十月份，第二个九月中下旬大家又面临一个尴尬问题，长假，国庆长假。那国庆长假之前又会很谨慎，那这样的话再缩量的话，那这个行情九月份的行情我估计就有点难。如果说我们从月 K 线来看，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一点，七月份是一根长阴线，八月份反弹力度还不错。那九月份如果说这个地方月 K 线如果说最终收出小阴小阳的话，那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这样的话，理论上来说，十月份以后的三季报，包括对十月份的阳线的力度就有所要求，就十月份只能往上拐。如果说拐不出去的话，那十月份再往下探底磨的话，那从月线级别上看，依然是处于一个探底的一个过程中。那月线级别探底，大家就有可能要慢慢等了，因为十月份三季报出完，市场再没有反弹，那可能我估计要等到明年的春季行情才有机会了。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我们一般性建议，普通投资者我们的要求是，还是第一个建议大家稍微的控下仓位吧。我觉得在这地方，因为你找不到很好突破方向，虽然说每天板块有轮动，但是市场的热点轮动的太快，太快的话，大家普通投资者很难去关注一点。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如果说有些题材个股冲高，九月份，普通投资者如果说手中有套牢个股的话，把握住机会，因为中报出台业绩不佳，很多个股已经爆过雷。那么这一次借着三季报的题材冲击，那么带动一些个股的反弹向上。那如果说后续九月底到十月初，国庆长假过完再形成一个探底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像我们所聊到的题材的概念，业绩没那么大的话，更多再重新回归到业绩这条线的话，那很多个股的基本面不扎实情况下，可能还会有所震荡。所以说， 在这地方的话，我们建议普通投资者反正趁着这个机会逐步的把自己手中的一些不合理的估值调整一下，因为毕竟我们前面说过，现在股票太多了，5500亿啊，5500是股票，当你手中的成交量维持在3万以上没有大问题的，但是现在的成交量跌到2万以下，那说明未来只有越来越小的个股能获得资金的关注，那么这些资金关注9月份有游资可以去关注，或者有些题材关注，但是一旦这些题材概念过了，后续哪怕10月份有反弹，成交量不大的话，那么资金越来越集中，就有可能所关注的点会更少。那么三季报披露当口，大家有可能还会去关注业绩这条主线。所以说，从这个状态来说的话，我们也是建议投资者做好手中的个股的持仓的甄别，就是。
1: 咱们刚才一直在说这个量能的问题哈，那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到底是量能的增加才能够带来市场的上涨呢，还是市场上涨之后才会带来这个量能的增加呢？这个就感觉好像陷入了一个这种怪圈，那你没有量的话，市场起不来，市场起不来的话，外面的资金也不会进来。
2: 我觉得就是说一般性从对。就像主持人是不是这个鸡和蛋的问题，但是说一般性我们在技术的术语上说有一句话叫量在价之间，而且就像我们前面所谈到的，指数会骗你，但是成交量它不会骗你，因为量是需要用真金白银的。我们如果说以上证指数来举例，我们看一下整个手法不差，但是如果说大家把上证指数切到深成指，你就感觉到这个悬崖已经塌了一大半了，深成指这个位置上稍微的往上踩一脚，这个地方就有可能会跌破上证指数3742这个位置，因为13000对应的就是上证指数的3742的位置。所以说我们所谓的，因为上证指数现在有老证，有银行保险证券拖着，有白酒，因为像这些旅游酒店白酒都拖着，所以说你去看上证指数一点都不差，但是深证成指是双创指数带动的，双创指数这一波压力也很大，因为你没钱，对于科创50对于创业板指数而言，它更多的压力就存在于这些波动中。所以说我们说理论上来说成交量应该走在价格里面，那就主持所来的，那如果说你是涨总会放量，但是我们倒过来说，我们在今天早盘涨了30多个点的时候，指数并没有放量，我们看了一下很明确，我们估算了一下指数并没有放量，第一个后面大家怂了，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量在价之间，我们举个例子，就是如果说像本周的周三和周四这两天往下杀，但是注意暴跌成交量缓步放大，我举个例子，就周三 1.8， 如果说周四再往下探 1.9， 周五再往下杀跌2万亿，那我们觉得这个时候，我倒是觉得虽然说指数往下探底，但是随着成交量放大，说明有增量资金愿意进场抄底，那如果说我举个例子往下杀，你同样的成量资金没有，也说明大家还在观望，那么这样的话就只有硬跌。而且我们也一直说从 A 股的特征来看，我们是依靠流动性来拖这个市场的，那理论上来说你没有成交量，从趋势上说4000点盘都不能打，就像我说你现在这个点位上打，哪怕我举个例子，今天早盘努力的打到4000点，哪怕不好说，别人一看1.8、1.9万的量，我估计周一就是一个长阴线往下杀。所以说这个地方我的感觉就是说，量在价之间几个，第二个来说，虽然说有鸡和有蛋这个问题我们真的一直比较纠结，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说成交量的趋势大家一定要判断，我们就很明确的看到的，就是说如果说就像我们在从去年的7月份吧到今年的6月份这波科技的牛市中，从去年的20000多亿开始慢慢突破，其实这个中间指数也有震荡，包括90月份，但是我们在去年的90月份成交量我们一直不见低，2.5到2.6，尤其去年12月底那波走到一波以后是17连阳嘛，我当时所看到，我是在12月底，我们成交量从2.5、2.6看到2.7、2.8，反而是越跌越高成交量。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就说明有人愿意抄底，然后去整个市场突破4000点以上。所以说，其实我觉得量能的反应不仅是在涨，在跌。所以说我举个例子，下周一如果说大盘来一个震荡，大幅度的震荡往下探底，在这个探底过程中，只要它成交量很放大，我估计以后两次反弹力度都会很强，所以说这个地方无量就形成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而且我们前面也正好表达过，就是说下跌的趋势中，我建议大家关注一个短板，那短板就是在双创、深圳成指。所以说理论上来说，深圳成指下周一不能破位，一旦破位，有可能把主板 可能会带下去，这一点普通投资者也应该多加关注一下，主持人。
1: 好的，我们来看看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啊。这位朋友问的是证券600136首创证券，目前是清仓15.3块的成本，想问一下您对这只个股以及整个券商行业的看法。
2: 首创证券的，我看一下。对。注意啊，证券这两天正好是我们走的最强的。第一个，中报披露完毕后，现在一般性来说，证券业绩都还不错，但是注意这个不错，我个人觉得一般啊，因为你想这么大一波牛市，其实，从证券的行业来说，它其实平均的收益只有大概一倍或者少一点吧，首创稍微的少一点，中报大概三所证书。那么目前整个证券是属于超跌反弹，其实我前面也跟普通投资者聊过一点。你要说如果是从证券行业来说，从成交量今年上半年3万亿降到1.多万亿，那第一个受到打击的就是证券行业。证券行业中报是不错，但是你说要在年报三季报和年报中维持这么高的一个增速，那我的感觉还是有些压力。其实我建议就是像这些板块，我不建议你去抄底去补仓，手中有的等一下，等到9月中旬左右吧，这波的反弹走完，包括证券股中不动了，那这时候应该是逢高做一个两级的时间节点支撑。
1: 好，再看下面这位问的是。杰里科技50块钱的成本半仓，这是一只北交所的个股哈，920138，后市该如何操作？
2: 我看一下920138对吧？对，杰里的话注意啊，第一个上市新股啊，上市新股我觉得也不会买吧，一般就如果是你中签的话，应该是抛的，就是这个。第二个北交所，其实我觉得主要的最大的压力，一个是估计，一个是。成交量问题，因为它量比主板要明显少，所以它的估值应该是低。那么注意啊，我们一般性说像这种次新股，尤其是北交所，它如果说开盘偏高的话，那你还是要偏谨慎的，因为次新股我们一般性不建议普通投资者去参与。注意，次新股为什么不参与？第一个，它在开盘的估值都有偏高，我们看基本上 A 股的走法都逃不过高开低走的局面的。第一个，就是它开的偏高；第二个注意就是次新股短期一两年里的业绩不是很确定，或者业绩波动会相对比较大，那么这样的话对普通投资而言，你最多做一个新股开盘就抛吧，不要考虑。一般来说我们建议开盘第一天就卖了，好吧。
1: 好，好，再看下面这位问的是景旺电子，稍等啊，刷过去了，603228，成本93，2成仓位，还能不能继续持有，压力位在哪儿？
2: 我觉得93的话可以持有一下，因为景旺的话目前的话这一个手法还不差。注意啊，如果说看压力位，我觉得在这地方可能就在98左右吧，98到99左右，100不到，小100不到。那么这样来看的话，就是景旺，因为我们倒过来看，成交量，景旺今天的成交量非常强，而且比昨天、比前两天都翻了倍了，就半天翻了一倍的量以上了。就景旺的话，我觉得

0: 第一个就是下午的成交量能不能稳住，第二个大盘在缓步震荡过程中，仅望我的建权守住这根均线可以继续持有下。第三个就是下周一吧，看一下，因为我前面说过周一我对大盘也有一些担忧，就你要说要冲上去，那么仅望下周一如果说在98到90之间看看能不能过，能过继续留，不过可以考虑从高点。主持人
1: 好，再看下面这位问的是30085国思材料，补仓之后成本是72，重仓80%仓位，压力位和支撑位分别在哪儿？
0: 国际材料的话，可能说和 MSCC 等这些行业板块相关。那这一波的话走势比较弱，它前部的反弹还可以，但是这一波目前是震荡走跌，包括 MSCC 都不强。所以说我的感觉，这一波往下的走的平台空间，注意一下国际材料。如果说看它的平台支撑，应该就在60块钱附近了，60到59左右。所以说往下看，其实空间并不多，但是注意这个平台要扛住，扛不住的话会比较难看。往上看的阻力会比较的远，在72块钱左右。所以说，从国材料的趋势上看，因为现在比较偏弱，而且它等于是把前面那个我们上次这个9月份，它前面把那个3850的低点都有打穿的压力存在。所以说国际材料短期看弱，那么在周一的话，我建议看60块钱整数关口，能扛住，那么问题不大。但是扛不住的话，千万不要再补仓，真的再考虑，因为毕竟这个地方区间扛不住，可能还要探前面那个低点。就
1: 是，这位问的是300674宇信科技，今天出现大幅上涨，但是自己仍然是有20%左右的亏损，向上的空间有多大？后市该如何操作？
0: 我觉得宇信的话，今天其实长高，第一个就是说前段时间它真的是属于超跌反弹，第二个，中报的来说，扣非-10%左右，其实我觉得，整体的业绩状态基本面还是属于比较一般的，但是注意。九月份因为它是题材概念，那么往上看就是很简单的看年线20.52，那么如果说你亏20%左右的话，应该是23%左右，我觉得年线附近你看一下，不过年线抛，过年线等一等，因为毕竟在年线附近理论上来说，第一次指数的反弹，个股的反弹，第一次过年线理论上肯定会有一个阻力和震荡的支撑。
1: 好，再看一下哈，下面这位朋友问到的是00241世源股份，成本是50.44块，两成仓位，后市该如何操作？
0: 50.44块的话，第一个成本不高，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两成仓位也不重。那么世源的话，目前整个手法还算是不错。它主要的因素还是和一些新能源这些医疗设备的相关。那么目前整个区中盘着我建议两成仓位就不动了。第一个，这个区间盘的还不错，那么只要它不出现大的跌破均线系统，暂时可以考虑不动。因为像这种股票，如果说后续三季报和年报更优势的话，有可能还会带来一定好的空间。而且从中报目前动态市盈率状态来说，它目前才11倍左右，估值相对还算是比较合理吧。它而且也是属于一个 AI 运用端的一个题材和概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阮军先生的分析。那我们今天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昨天开幕，工信部表示将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强化标准引领，规范竞争秩序，扼住低价竞争、盲目扩张等行为，同时进一步拓展应用场景，深化开放合作，推动我国动力电池产业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迈进。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2: 动力电池是智能网联汽车核心部件，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9.7吉瓦时，相比2020年增长10多倍。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认为，我国动力电池产业整体处于从大到强、从快到稳、从国内主导到全球竞合转变的阶段。
3: 从格局上来说呢，时尚集中度很高，行业正在加速的洗牌出清。从技术产品的角度来说，正在经历多元路线加速更迭，聚焦关键性能的一些竞争，像三元锂电池呀、半固态电池、钠离子这些技术路线呢，是在并行发展的。产业链全球化的加深，尤其是出海模式不断的升级。
2: 工信部强调，将进一步规范竞争的秩序，扼住低价竞争、盲目扩张等行为。张桂杰分析，如果政策落地见效，行业的盈利底部有望不断抬升。
3: 拥有技术壁垒、成本优势啊，布局了新兴电池的这些头部企业应该会率先去收益。中长期来说，在15规划推进的过程当中呢，新技术持续攻关，叠加储能换电这些多元应用场景的打开，动力电池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长期的成长逻辑呢，依然还是成立的。
2: 值得注意的是，动力电池新技术从主题预期向业绩兑现的跨越，还需要实现多个关键条件。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何力建议投资者注意把握节奏。
4: 首先就是技术路线成熟度要跨越工程化的障碍，第二个电池的新技术啊，在产业链的协同和规模化降本上面要扎扎实实的去做到构建具有这个成本竞争力的产品。第三个呢，就是市场需求验证与规模化应用，从装车验证到批量交付的也有一个过程，初期只是炒一个概念，公司未来是否能够成为行业的中流砥柱具备比较大的不确定性。一般认为制造业的产品啊，市场渗透率超过 5% 以后，这个行业龙头就比较明确了，那个时候是胜率比较高的切入时机。
2: 合力分析，受益于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提升、出口及储能增长带来的需求提升，叠加政策支持等多重因素的驱动，动力电池板块产业化进程加速，新一轮产业周期正在开启，多个方向投资机会凸显。
4: 一个是储能这一块确实是增长最迅猛的，值得重点关注。第二个呢，新的技术比如说固态电池这一块，像电池啊、材料啊、设备环节都有投资机会，重点应该聚焦于具备这个实际订单的支撑和量产交付能力的企业。像钠电池行业的，目前大家也认知到这个东西不是锂电的一个替代品，而是在新能源电池里面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补充，关注率先实现规模化出货的这个钠电电芯的企业，受益于钠电放量的正极材料和硬碳负极环节的一些企业更值得重点关注。
2: 不过合力提醒，板块估值的拐点还需等待基本面的验证。
4: 由于 AI 科技有一些退潮，资金溢出之后，大家正在找这种低估值的板块，动力电池有一些个股存在这样的情况，但是整体上呢，对于核心的到底应该做哪一个领域，大家现在还没有特别强的共识。一方面市场在做这个测试，另外一方面也在等待相关这个产业链的基本面能不能有更强的兑现的一些逻辑来支撑大家去看多这个板块。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13:30行业投资观察为您带来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第十集，半年报里有哪些前瞻信号？
1: 15:40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为什么说工业化是人工智能的起跑器。
0: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王强、环鹏，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高敏，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请您继续锁定下午的交易实况。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北京时间12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4: 得，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15、17，我国将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规划发布，未来5年中小企业如何乘风破浪、提质跃升。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已经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系列报道《动力电池产业观察》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退役潮将至，如何解决好后半生难题？新赛道长出新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要完成哪些工作？美联储最新一期褐皮书显示，美国通胀压力顽固，不同收入群体消费支出呈现分化态势。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55点，上涨0.35%；深证成指13661点，上涨0.27%；创业板指数3326点，上涨0.43%。再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5737点，上涨0.08%。恒生国企指数8572点，上涨2.23%。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4911点，上涨1.09%；韩国综合指数6666点，上涨1.33%。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今年前7个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全面实现直发个人。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为持续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等10部门昨天联合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规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来听报道。
2: 规划提出总体目标，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2级占比达到95%以上，3级占比达到80%以上，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服务体系持续健全，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服务效能显著提高，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1: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中小企业数量超过6000万家，全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的用工人数超过 1.28 亿。中小企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石，更是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这次发布的规划将从哪些方面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呢？来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室主任许英杰的解读。
2: 此次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国家科技计划，鼓励政府支持的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
3: 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创新成果许可给中小企业使用，这为中小企业获得创新要素、推进协同创新提供了契机，并设置了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将推动更多中小企业成长为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
2: 专家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智能化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重要方向，中小企业更需要顺应技术和产业变革趋势，加快数字化发展步伐。
3: 规划切实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求，提出健全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服务体系，鼓励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数据治理和开发利用能力，支持中小企业探索数据资产入表等工作，有利于充分盘活中小企业自身数据资产。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下浏览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召开“十五五”规划纲要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会议，调度109项重大工程建设进展，加快推进在建项目实施，推动一批新项目尽早开工建设。记者今天了解到，我国牵头提出的城市和社区可持续发展智慧城市运营模型中的人工智能应用第二部分原则与要素国际标准提案日前在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成功立项。昨天，国内首个境外企业飞机发动机直租项目落地天津东江综合保税区，当地航空金融创新实现新突破，也为国内同类业务开展提供借鉴。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正在四川宜宾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动力电池是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支撑。我国已经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随着新能源汽车加速普及，早期装车使用的动力电池逐步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作为全国动力电池核心产区和西南地区汽车保有量第一大省，四川预计在未来两年将迎来首轮动力电池退役潮。海量的退役动力电池该如何处理呢？来听总台记者韩民权的报道。
4: 在四川省内多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不少消费者前来咨询选购，大家除了关心车辆智能驾驶安全性能，也着重关注动力电池的使用寿命。不过记者发现，对于废旧动力电池该如何正确处置，大家并没有清楚准确的认识。
5: 废以后的电池你知道怎么处理吗？
6: 现在一般都是返厂或者是维修什么的吧，
7: 基本上就衰减到80%以下就可以换了，换了要么报废要么卖二手车呗。
4: 即便是一些前来维修保养车辆的老车主也存在同样的困惑。
8: 那电池怎么办呢？
9: 电池不知道，到时候你要问一下新车商嘛。
4: 对于车企而言，新能源汽车在出售后车上的动力电池状态该如何监测，退役动力电池又该如何处理，记者对此也进行了询问。某新能源汽车 4S 店负责人李文亮：
10: 我们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厂家的后台监控和我们店端的线上监控，因为我们每一台车的话都在 BMS 一个电池管理系统，它会实时的监控电池的一个核心数据。车的话是我们客户的进店保养以及检修的话，我们有电池的一个检测仪，对电池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测。目前这个电池报废的话，由厂家指定的企业进行回收车检处理。
4: 记者从四川省经信厅了解到，目前四川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200万辆，预计在未来两年，废旧动力电池将迎来第一轮大规模退役潮。电子科技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教授吴孟强分析，海量的退役电池既蕴含战略资源价值和产业经济潜力，也面临着严格的生态环境刚性约束。退役动力电池究竟该卖给谁，由谁处置，规范的行为尤其重要。
8: 动力电池富含锂、钴、镍等对外依存度比较高的战略性金属，回收相当于开辟了个城市矿山。废旧电池如处置不当，含有的重金属及有害物质会污染土壤、水源，且容易引发火灾、爆炸等安全事故。规范化的回收是阻断污染、保障安全的必要防线。
4: 作为动力电池大省，去年四月，四川在全国率先出台《四川省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鼓励建设区域中心，整合区域内动力电池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资源，构建网络完善、规范有序、循环高效的回收利用体系。同时要求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拆卸下的废旧动力电池，应交售给回收服务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处理。维修经营者、新能源汽车保险公司以及其他产生废旧动力电池的单位，应当将产生的废旧动力电池交售给回收服务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处理。通过制度探索，打造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的闭路循环，提升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安全环保水平。
1: 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经发布了7批新职业新工种，第8批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也已经完成公示，即将正式发布。新产业与新职业紧密相关，一条新赛道会催生出一批新职业，这些新职业又反映了产业的发展变革。比方说，从2019年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今年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就清晰地体现出我国机器人产业的跃迁。
11: 2019年有了新职业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他们打交道的机器人是工厂里的机械臂。这两个新职业，一个负责用好机器人，一个负责修好机器人，保障生产线稳定运行。2020年有了人工智能训练师，他们是机器人的启蒙老师，开始教他认识世界、听懂话、学会做动作。2021年，机器人从工厂走向了生活，走进酒店、餐厅，于是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出现了，他们是机器人的入职培训师。这时，机器人的零部件、传感控制系统越来越复杂，传统装配工人已经难以胜任，于是有了智能硬件装调员，让机器人有了视觉和触觉。而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专门负责擦亮机器人的眼睛，让它不但看得见，还看得准。2022年，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和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来了，在虚拟世界里为机器人建了一个数字双胞胎，让它先不断地去纠正错误，再上岗。2024年，随着大模型的突破，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来到了机器人身边，把大模型装进机器人的大脑，让它变得聪明起来，开始有了智能的样子。随着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快速成长，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走进了第8批新职业，让我们看到的机器人更加聪明能干。总台央视记者严肃。
12: 像我手边的这台环卫机器人呢，它呢就可以在真实场景中边干活边学习，不仅能走路、能抓取、能对话，还可以根据环境灵活应变。正是在一个又一个新职业的托举下，机器人才能走得更快、走得更稳。
1: 机器人一路走来，背后需要这么多新职业的托举。今年你新增的新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具体又是做什么的呢？
12: 在不久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很多可以完成各种任务的人形机器人，他们有的可以自主进行电力巡检，有的能精准叠放衣物，有的可以熟练进行拆箱码垛、零件分拣，动作衔接流畅稳定。他们已经实现了小批量落地应用。 记者来到其中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场，看到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们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去完成不同的任务。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周莹莹：
13: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12: 另一端的电脑上实时回传着采集画面与数据反馈等信息，记录着每一组动作对应的姿态参数、力度反馈与路径偏差。遇到不合格的数据，周莹莹需要反复调整动作，一天中要完成上百条数据采集。
13: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它就是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12: 这个年轻的团队有30人左右，平均年龄25-26岁。他们不仅做训练场的数据采集，还负责现场软硬件部署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维护等工作。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专业背景五花八门。周莹莹：
13: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12: 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高荣俊：
14: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我已经在这儿实习半年了，今年是刚毕业。
12: 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赵英伟：
15: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我对于咱们这个国家比较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所以想来具身智能行业来学习一下。
12: 这一新职业并非只面向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专业背景的人才，而是更看重复合学习能力与落地适配能力。不同专业背景的从业者都能通过系统化培训掌握岗位技能，循序渐进的成长。
1: 数据显示，未来5年，我国具身智能产业规模预计达到4000亿元，各地正在加快构建公共培育载体，精准对接产业一线用人需求。
12: 不久前，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全国已经建设了7个训练基地，联合业内企业形成80多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面向行业开展场景化实操培训，与多所院校建立合作人才联合培养基地。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市场体系总监杨正业：
16: 具身智能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可能更偏向于整体还有硬件的那一块的一些应用测试，对于整体的行业的人才需求来讲，不仅仅是科研型的人才，更多的还有很多实用性的人才。
12: 秋季开学后，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迎来具身智能专业的首批学生。与此同时，全国70多所高职院校开设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也同步迎来首届入学新生。多层次人才供给体系正加速匹配产业规模化落地节奏。

0: 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直播继续。当地时间9月2号，美联储发布的新一期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褐皮书显示，美国通胀压力仍然顽固，不同收入群体消费支出

0: 关税和保险费用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报告称，消费者对物价上涨敏感度上升，但高端消费依然稳健，显示出不同收入群体消费支出日益分化。 报告还指出，全美就业整体呈现非常轻微的增长，制造业、建筑业以及部分服务行业仍存在较健康的招聘需求，但零售和酒店业的用工需求走弱。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通过各联邦储备银行对全美经济形势进行摸底，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美联储下次货币政策会议将于9月15号至16号举行。
1: 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Meta近日发布了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和上一个版本相比，新模型在智能体任务处理和编程能力等方面都有大幅提升。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2: 根据Meta官网2号发布的消息，其最新模型名为MuseSpark 1.3，即日起向开发者开放付费访问，并将陆续向旗下社交平台及Meta AI的用户推送。 新模型重点优化了智能体工作流和编程能力，针对长期复杂任务，模型能主动向用户澄清歧义，确认关键操作，在多任务场景下准确区分新旧指令，遇到无法处理的情况时会及时识别，而非强行生成结果。 据Meta工程师对比，相比上一版本，新模型在编程任务中的工具调用次数减少约20%，资源消耗降低约25%，输出的代码更简洁。公司首席 AI 官表示，此次升级让 Meta 的模型与 Anthropic 以及 OpenAI 近期发布的人工智能模型处于相近水平。 为抢占 AI 基础设施窗口期， Meta 在最新财报中将2026年资本支出下限从 1250亿美元 提高至 1300亿美元， 上限仍为 1450亿美元。 此外，为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技术差距，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去年重组了人工智能业务，并成立超级智能实验室。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汪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3: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表示，正在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这一消息最初由一位美国独立记者披露，他此前在一个论坛上看到暗网广告，声称出售大量加拿大和美国驾照的电子扫描板，而广告中出现的样本正是他本人的驾照。 而这件事公之于众后，这个暗网广告很快就消失了。据报道，如果本次数据泄露属实，数千万人将面临身份盗用、网络诈骗的风险。德国联邦机动车管理局3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德国新注册乘用车约21.26万辆，同比增长2.6%，其中纯电动汽车新注册量约6.89万辆，同比增长75.1%， 占当月全部新注册乘用车的32.4%。德国媒体认为，政府推出的电动汽车购车补贴、燃油价格上涨以及更多价格相对较低的电动车型上市，是推动市场增长的重要因素。另外，根据国际会计和咨询机构安永统计，今年8月中国车企在德国的新车销量同比增长90%，当月市场份额由去年同期的 4.4%上升到8.0%，创下历史新高。据日本共同社3号报道，日本四大汽车厂商公布最新数据显示，8月在美国的新车销量合计为44万6315辆，较去年同期减少了2.4%。具体来看，丰田汽车销量为215,556辆，同比减少4.4%。本田8月销量同比增长1%，达到 13万3,996辆，斯巴鲁销量增长1.3%， 为62,028辆，马自达销量减少 8.9%， 为34,735辆。报道说，受中东局势恶化导致汽油价格上涨影响，燃油经济性较好的日本混合动力车在美销售情况较好。当地时间3号， 美国网约车服务运营商优步公司在英国伦敦推出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这是英国本土首次面向公众开放商业化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也是继克罗地亚萨格勒布之后，优步在欧洲第二个城市落地这一服务。优步公司的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采用英国自动驾驶初创公司 WAVE 开发的人工智能。

0: 地数。运营初期，优步在伦敦仅有15辆获得运营许可的自动驾驶车辆，且每辆车都必须配备一名坐在驾驶位的安全驾驶员，以确保车辆出现问题时接管控制。优步自动驾驶出租车目前的乘车费用与普通优步网约车的费用相同，乘客无需额外支付小费。
1: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2: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55点，上涨 0.35%， 深证成指13661点，上涨 0.27%， 创业板指数3326点，上涨 0.43%。 下面连线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傅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你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你有怎样的预测？
3: 今天上午盘面是出现了明显的高开走高啊，虽然说有所上影线啊，也就是说是在10:30之后是有所回落的啊，但是市场啊有4100多家股票上涨，成交量也是小幅的放大，说明市场人气的恢复是比较明显的，人心思涨的一个局面的话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下午的盘面大概率会保持着一个盘面的活跃啊，不排除指数啊再度小幅回升的这种可能性。
2: 好，感谢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韩志峰，感谢各位的收听。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环球新财讯用资讯创造价值，今天17:30我们将会再见。稍后是天天315，本期为您带来承诺可贷款却无法办理，法拍房助拍服务费该不该退。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身为罗马帝国的执掌者，马可奥勒留为何会被后世尊为哲学皇帝？这份独树一帜的历史评价，仅仅是因为他写下了传世著作《沉思录》吗？本周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探寻奥勒留流传后世的独特魅力与历史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开房市场受到部分购房者关注，但这类房产在过户、贷款等环节较普通商品房更为复杂，存在一定交易风险。消费者何女士在小区内看到四川安家住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布的售房广告，前往线下门店咨询后得知意向房源是法拍房，在确认房屋总价、首付款比例及贷款年限等重要信息后，何女士向这家公司支付服务费17000元，并签订法拍房服务协议。签约一周后，何女士被告知这个法拍房无法办理按揭贷款，鉴于自身不具备全款购房能力，何女士向这家公司提出解除协议并退还服务费的要求，但公司以合同已签、服务已提供为由拒绝。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承诺可贷款却无法办理，法拍房住拍服务费该不该退？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我是石薇。最近几年，折价甩卖、打骨折等夸张的降价字眼让法拍房受到了关注。然而，这类房产在过户、贷款等环节与普通商品房相比更为复杂，存在着一定的交易风险。消费者何女士在小区内看到四川安家住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布的售房广告，她前往这家公司门店咨询之后才得知意向房源为法拍房。何女士在看到房屋内部照片之后很满意，很快就与对方确认了房屋总价、贷款的首付款比例以及贷款年限等重要信息。他向这家公司支付了17000元的服务费，并且签订法拍房服务协议。
2: 7月29号，我在小区内看到这个张贴广告写的房屋出售，打电话过去才知道它是法拍房。我们当时问了一下房屋的价格和贷款的信息，他说想聊就可以去他们公司，我就去了。到公司之后呢，结果我说房子的首付是25000左右，贷款20年，月供是600多。全程就是觉得这个房子的价格可以，然后贷款的那个分期的价格也可以，75平方，20万出头。然后我们就聊的就是这个东西。
3: 那你看这个房子了吗？
2: 但是在我们小区，我看一下外观。当时我们有敲门，没有人，他们公司又在另外一个区，也没有主动提出带我们去看，就发了每个房间的图片。装修这些都挺好的，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他说的是先交钱，然后再帮我们去弄后面的手续，包括贷款需要的一些手续，他才会帮我们弄。然后就先交的钱，他本来说要2万，然后我们谈到17000，就当场给了17000。
1: 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当中还承诺四川安家住拍公司包过户、包入住、包拿证。可是事情远没有何女士想的这么顺利。签约一周之后，何女士被告知这处房产无法办理按揭贷款。鉴于自身不具备全款购房的能力，何女士向四川安家住拍公司提出解除协议并且退还服务费的要求，但是对方以合同已签、服务已经提供为由拒绝。
2: 他承诺给了这个钱，这个房子就是你的，你只要正常的按手续走，你就可以得到这套房子。
3: 那还有什么手续呢？
2: 比如说贷款的手续，然后过户手续。
3: 这是当时他口头承诺的，还是他已经给你落实到这个合同的一步一步了？
2: 没有落实，合同就很粗略，没有写每一步怎么样。一个多星期以后给我打电话说什么房屋的调查结果出来了，房子因为超过30年只能全款，银行拒贷款。那我全款，那我就说我不要了，他就不退钱了。
3: 不退钱的理由是什么？
2: 他没有给理由，就是不退，这就是说我自己不要的，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发消息也不回了，也从来没有给我打电话说这个后续要怎么样。
1: 何女士告诉记者，她在此前并不了解购买法拍房与普通二手房的区别，这家公司的销售人员也没有向她提示过购买法拍房的任何风险。双方在洽谈价格的时候一直是在可以贷款的基础上谈的，如今突然不能够按揭贷款也不退回服务费的情况让他感到很不公平。他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之后，四川安家住拍公司拒绝调解。
2: 那我是盲目的信任，我就想我把这些我需要了解的部分我都通过付费的方式我交给他来帮我做了，我就省这方面操心了，我想的是这样子的。然后我跟警察说了，警察就说这个是合同纠纷，不算诈骗。那边的态度也是，你打电话过去，你想怎么样怎么样，你想告就告。我还请了律师，律师也拿他没有办法，先说协调，协调不成再仲裁，然后协调都没有，完全不接律师的话。
1: 何女士在当地聘请了一位律师代替自己与四川安家住拍公司负责人进行协商，但是从何女士提供的一段录音当中，我们了解到协商过程并不顺利。何女士的诉求是退回15000元，而对方只愿意退回5000元。
4: 如果他说全额退款，那就直接是仲裁，没必要给我打这个电话。如果说是他说协商，怎么样的一个协商的一个方案可以提？
5: 那你这边的是好多呢？你先说个价呢。
4: 打个比方说，退他一个5000，
5: 你说个5000肯定不得同意啊。
4: 他说那个退他15000，你觉得公司会同意不吗？
1: 记者致电四川安家住拍公司一名姓陈的负责人，对方表示已经提示过何女士，这套法拍房只是有能贷款购买的可能性。
4: 当时他来咨询的时候，我也这么跟他说了，法拍房子啊。大部分是可以贷款的，具体的话呢，每一套房子情况不一样，调查了以后才能够确定。那完了之后，如果他就问这种问题，如果说这个房子能贷款的情况下，怎么怎么样的情况，那我肯定就是按照如果房子能贷款下，怎么样一个计算贷款的一个方式啊，或者怎么样的情况，这样给他计算是没问题的呀。那完了之后，他觉得各方面也情况也了解，觉得合适。想买那套房子，所以说呢，我们达成了一致，签了合同，我们呢去帮他做房子尽职调查啊，也就是背调。调查出来了以后啊，最终调查结果显示啊，那个房子是确实是没办法进行正常的房贷。
1: 对于收取服务费和签订服务合同的流程，这名负责人表示，业内行规就是先收钱后办事儿。他用去医院看病打了个比方，他还表示自己合同当中的三包服务是有特定前提。
4: 打个比方啊，您在医院里面看病啊，那个医院的医生接了你那个病，就是说医生他一定能够把那个病给你看好，他才会接吗？而如果这个病没有看好，那个医生是不是不该收那个费用呢？就刚刚说了，是我们是去对那个房子进行一个详细尽职调查，对吧？那么调查，我想请问一下，需不需要人力物力，需不需要花钱去调查？那不可能免费的呀。而且我们收那个费用也是要调查服务费，合同收据上面明确都写得很清楚的。
6: 你在补充协议里面还提到了包过户、包入住、包拿证，
4: 您看合同了没有？
6: 他发给我了。
4: 您看那个包过户、包入住、包拿证的前提是什么？
6: 竞拍成功后，是吧？
4: 对嘛，对嘛。如果是说建议参拍，而且他又拍成功以后，我们包过户、包入住、包拿证。
1: 购买法拍房有没有先收钱后服务的行规呢？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致电一位法拍房市场业内人士，得到的答案与四川安家住拍公司负责人的说法并不一致。
6: 法拍房它能贷款买吗？
7: 大部分可以贷款。
6: 有不能贷款的吗？
7: 有。
6: 那这个能不能贷款大概什么时候能知道？
7: 这个我们会帮你去查，给到你详细的一个结果。
6: 付服务费之前你给我查，还是我付服务费之后你才查？
7: 付服务费之前啊，因为我们的服务费是成交价，您都没有定下来拍不拍这套房子，我们肯定都收不了钱啊。如果说您确定要拍这套房子，然后您会先让您交一个意向金去拍，如果说这套房子拍成了，然后您在拍成之后付剩下的服务费。
1: 购买法拍房和普通二手房最显著的区别是什么呢？可能面临着哪些风险呢？这名业内人士表示，原户主是否顺利腾退是容易产生纠纷的焦点，中介服务机构会在合同当中明确相应义务。
6: 法拍房和我去房产中介买的普通二手房，除了价格上不一样，其他的还有啥最主要的区别？
7: 你比如说担心可能会有纠纷，或者说是腾退入住，但这些都是我们会帮您去解决这些东西。
6: 是你来保证户主腾挪走，还是法院来保证他腾挪走？
8: 大部分法院会在公告里写清楚他们负责从会。
6: 那你刚才说的比如我跟你签的合同，你来保证我，你保证是啥？
8: 我来保证您入住嘛，我们会配合法院。这个我们的合同里会给您写清楚，就是说如果说多长时间内没有让您入住，您是最后是一分钱都可以不用花的。
6: 谁给我退钱啊？
8: 我们。
6: 你退的是服务费吗？
8: 不，所有。
6: 那我不是把那钱交给法院吗？你还能让法院给我退钱？
8: 我们给您兜底啊。
9: 我质量还是不行啊。
10: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11: 这手机给退了。
10: 这手机是假的啊！
12: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3: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不间断守护。
13: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12: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3: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2: 天天三幺五，
13: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4: 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5: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14: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15: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14: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16: 我是主持人石薇，
17: 我是主持人丙文，
18: 我是主持人李成，
19: 我是记者赵薇，
20: 我是记者胡波，
21: 我是记者唐明，
22: 我是评论员思远，
23: 我是评论员唐静，
24: 我是评论员文慧，
25: 我是评论员富江。
15: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14: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5: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14: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0: 近年来，法拍房市场受到部分购房者关注，但这类房产在过户、贷款等环节较普通商品房更为复杂，存在一定交易风险。消费者何女士在小区内看到四川安家住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布的售房广告，前往线下门店咨询后得知意向房源是法拍房，在确认房屋总价、首付款比例及贷款年限等重要信息后，何女士向这家公司支付服务费17000元，并签订法拍房服务协议。签约一周后，何女士被告知这个法拍房无法办理按揭贷款，鉴于自身不具备全款购房能力，何女士向这家公司提出解除协议并退还服务费的要求，但公司以合同已签、服务已提供为由拒绝。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承诺可贷款却无法办理，法拍房住拍服务费该不该退？
1: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26: 主持人好，大伙好。
1: 欢迎您。今天案例当中，消费者何女士基于可以办理按揭贷款的前提，支付了17000块钱的住拍服务费，后续呢被告知房源实际上不能办理按揭，全款购房的客观条件不具备，合同目前就无法实现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住拍机构以已经提供服务、合同已签署为由拒绝退服务费，在法律上是否站得住脚呢？
26: 那么首先我想大概的说一下这个法拍房的事儿。我很有幸大概10多年前参与过有关的这种司法解释的制定论证的工作。 那么实际上就是当时民事诉讼法，那么有大量的案件是要执行，那么涉及到拍卖的问题，那么拍卖很多时候就引入最快捷的网络拍卖的方式，那么后续的逐渐的发展呢，就是这种司法拍卖变成了原来是线下还是比较多，现在可能是线上为主，因为它毕竟效率更高一些。然后法拍房这一块又显得是比较的多，但同时我们看到，就是我想总体的说，法拍房的特点一般上就是至少是最早的时候是要求一次性付款，因为我们的拍卖法实际上也是原则上要求一次性付款。那么随着后续的发展我们的法院还有和金融机构进行合作，那么逐渐推出了法拍贷。那么对于有些的房产，它如果权属关系比较清晰啊，风险可控了，那么银行也愿意参入到接入到这种法拍的这种法拍房的这种交易过程中，那么也就是说能够实现贷款的问题。但是你这个竞买人就是买家，实际上历史上是有很多限制的，比如说你有没有购买资格，就当地有没有买房资格，比如说你是第几套房，比如说你没有当地的户籍或者工作的期限，你的这个住房公积金的情况等等。实际上整个的法拍房它的这种交易的风险有时候和我们线下买这种现房或者是线下买期房，就期房这种新房，实际上是各有风险不同。所以对于法拍房它的优势是往往价款比较低，但对它的风险我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当然它为了推广这种服务相关的这种机构会有一些辅助机构，叫做辅助机构，它往往是相关的公司，所以有些年就成立了大量的法拍房的这种辅助的公司来推广这样的业务，所以本案中的相关经营者可能就属于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再说到本案是签了一个合同，然后这个合同里面，那么首先如果我们的买方要主张说是以贷款为目标来谈的，那么你是需要举证的，你举证说一定要贷款，有这个贷款的意向，然后而且是有明确的东西，然后你在的相关合同里面有载明，或者有你有证据能揭示当时你们谈这个合同的基础就是一定要贷款的，或者是他那个法拍房的网页上明确的载明这个备注是法拍贷，而且能够链接到有关的具体的承办银行，这才是一个比较合乎可能性的一种情形。而且有这种标志就是有相关的银行，而且银行对房产做出了初步的审核，然后你本人还去申请，如果你竞买人申请资格不够，银行也不是不会批的。所以这种多重的风险我们的竞买人或者是买方一定要充分的了解，助拍机构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具体的合同还要看合同约定，当然我们作为消费者一方或者买方一方，你可以主张某些合同的内容，比如说构成不公平不合理的霸王条款，主张它无效或者不构成合同的组成部分，但这都是需要主张的。主持人
1: 好，我们看协议里面写了包过户包入住包拿证这样的一个三包的承诺，从法律的角度这一类的约定到底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它？公司说这个承诺有特定的前提，那么哪些前提才是合法有效的呢？
26: 就是说如果是双方都是有一个明确的约定说这种三包包过户包入住包拿证，但是有没有前提，比如前提是参加了法拍的竞拍的流程，而且完成了竞拍的过程，那么才涉及到过户入住拿证后续的这些内容。如果都没有参加竞拍的情况，你这种三包就别的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还是要看具体的证据，当时如果有书面的合同以合同为准，如果没有书面的合同，如果有充分的证据，有其他的书面或者口头或者其他的证据能够载明相关的经营者做出了某些特殊的服务的保证或者承诺，那么都可以我们的消费者一方或者买方可以主张自己相关的权利。主持人
1: 销售人员前期和消费者沟通的时候一直都是围绕可以贷款来谈的，但是呢却没有提示法拍房是存在无法按揭的风险的。助拍机构有没有法定的风险提示的义务？没有充分提示风险的话会承担什么样的后果呢？
26: 那么我们说就是如果是本案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话，那么经营者有如实披露的义务，消费者享有知情权，也就是说经营者要对相关的情况要做真实全面有效的说明或者是警示，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所以我们在此之前，我们的相关的经营者，特别是他的直接的营销人员，是否充分提示了刚才我提到的很多的这样法拍方涉及到的风险，并且对可能竞买人他的竞买资格做了一个充分的评估，所以这些都是需要充分考虑的。同时如果我们消费者有证据证明经营者在整个过程中存在隐瞒真相、虚假告知，那么我们消费者是可以依据消保法第55条的规定主张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主持人，
1: 今天我们谈的是法拍房，那么这个法拍房和普通商品房、二手房交易的核心差别到底在哪里？普通的购房者在购买法拍房的时候最容易踩的几大坑又是什么呢？
26: 首先法拍房它的交易主体是法院，然后是用法拍拍卖法，还有一个网络司法拍卖的规定，这是一个司法解释，而且很多时候它就按照现状拍卖，对于瑕疵一般是不承担担保责任的，而且往往是要求短期内，你买了以后短期内就得大概2周之内就要付清全款，当然有些是可以贷款的。然后房屋有可能存在长期租赁的这种或者居住权的问题，那你实际上是无法入住使用的，而且还有可能税负的负担不轻，你可能还要支付很多的一些税款，然后还有腾退的困难。另外就是本案涉及到有些法拍房是无法办理按揭贷款的。主持人，
1: 普通消费者找住拍机构购买法拍房签署协议的时候，哪些条款您认为是一定要重点看清楚，哪些承诺是一定要落在书面上的呢？
26: 我觉得我们是签合同之前是先搞清楚法拍房的风险，你在现在的网络先搜索一下这样的基础的消费知识一样掌握，然后再和我们的相关的经营者类似于这种辅助机构，然后签订合同，然后首先让他告诉你相关的风险，然后他明确的告诉你，然后在整个合同过程中让他逐条的进行解释，因为我有合同很多内容比较宽泛，但是他往往是在规避风险的这种条款或者说是霸王条款，往往是他不突出的显示，这些都是一些雷点。然后要特别的注意违约责任和免责条款，当然还有这种争议解决的条款，比如本案可能就涉及到仲裁机构仲裁，它一裁终局，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有些愿意，有些可能不太愿意接受。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我们要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请您一定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记者与您取得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秉文，监制韩志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啊。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北京时间的13点整，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午后 A 股市场再次开盘运行，我们来关注最新点位。今天早盘的市场冲高回落，目前的涨幅有所收窄，沪综指最新点位3960.50点，涨0.47%，成交金额5679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13686.91点，涨0.46%，成交金额6820亿元。北证50指数目前1105.14点，涨1.51%，成交金额132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2650亿元。今天的个股呈现出普遍反弹的态势，截至目前的上涨家数是4223家，平盘家数93家，下跌家数1230家。在稍后的13点15分左右呢，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将和大家继续跟踪资本市场的最新变化。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财经态度。
1: 深度，
2: 高度，
1: 透明度，财经态度。
0: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金秋九月，国内各大券商研究所密集更新月度金股组合。截至9月3号，已有39家券商完成9月份金股标的更新，合计243只 A 股被纳入当月金股池。本月券商配置思路偏向攻守均衡，在电子、医药生物等高景气赛道广泛布局，选股锚定产业趋势明确的成长板块，同时兼顾高股息资源类资产的底仓配置价值。具体来看，行业分布，电子、医药生物、机械设备、有色金属是本月四大配置主线，其中电子行业配置占比最高，机械设备、石油石化、通信行业或边际增配较多，组合整体呈现出中市值、高估值、强动量的风格特征。对于九月 A 股走势，多数券商研判有望迎来金秋修复行情。有分析师指出，经历前期波动与整固之后，市场与业绩风险已大幅释放。结构性行情中，供需平衡、成长弹性，需平衡、成长弹性与高股息底仓价值。也有观点认为，随着业绩扰动减弱，市场情绪仍有改善的空间，反弹行情有望延续。在配置上，普遍建议均衡布局，聚焦高景气、科技、新旧能源修复以及稳定类资产三大主线。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金秋行情启幕， A 股修复窗口如何把握？以下有请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张成先生好。
3: 主持人好。
0: 金秋九月各大券商密集更新月度金股组合，市场呢也普遍热议 A 股金秋修复行情。结合各项因素，您如何来判断当前这轮修复窗口的行情性质，支撑市场回暖的核心逻辑主要有哪些？
3: 好的，当前这轮修复行情，我个人认为本质上还是属于一个预期差和股价的一个修复，以及估值率确认共振下的一个结构性弱反弹。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中报季已经落幕，那么市场呢对于一些可能股价涨幅过高，但是这个业绩虽然不错，但是这个增幅比较大的这个就是已经实现兑现预期的这些公司啊，继续在一个调整过程中。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呢，一些宏观数据出现了改善迹象。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一些传统性的行业也是表现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超预期啊。所以说，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低估值的品种啊，包括一些小微盘股，在这种流动性偏好改变和整个的这个市场这个业绩重新进行洗牌之后，也出现了一定的这个表现啊，所以整体上我觉得现在是属于科技和成长股啊进入了一个中场休息啊，可能等待一些新的消息刺激啊。那么传统的行业呢，那么开始这个被市场关注啊，尤其是以大金融啊，以及包括有色、石化、煤炭等一些行业啊，最近 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哑铃型的一个这个走势。主持人，
0: 那目前呢，多数券商机构对于九月市场走势偏乐观，但也有观点提醒要注意结构性博弈的分化风险。在您看来，这轮修复行情的弹性和持续性如何？市场情绪进一步改善的关键观察变量是什么？
3: 好的。那么这轮行情持续性呢，我觉得，还是在于整个一个是要关注啊，就是这个外围市场的一个变化，尤其是我们看到窗口一带涨的科技方向。那么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还是要看一下以美股科技股为代表的这个题材股的一个整体的走势和趋势对全球这个科技股的影响，包括国内的双证指数影响还比较大啊。另外一个就是美联储的一个这个货币政策的一个这个变化，那么也会对全球的这个资本市场形成一定压制。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国内来看，观察一下增量资金有啥情况，包括北向资金、公募险资的财资流向。在成交量上呢，我们要观察就是持续2万以下成交量，显示出是一个谨慎的这个交投心理啊。那么如果成交量能重新回到2万以上，那可能意味着市场情绪重新回流。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宏观经济高频数据也需要验证啊，比如说我们看到社融 PMI、房地产销售数据这些能不能回暖啊？那么这些变量如果能够配合，那么修复行情可能，尤其是以沪指为代表的传统周期性的修复行情。可能会有一个更深更长的一个这个维度。
0: 从本月券商金股的行业布局来看，电子、医药生物、机械设备、有色金属成为四大配置主线。机械设备、石油石化、通信行业也获得了明显的增配，整体偏向攻守均衡的思路。那么您如何来看待当前机构的这份配置共识？哪些赛道的修复确定性相对更高？
3: 好的。那么目前的市场这个还是在攻守均衡这块选择了以守为主，以攻为辅。在攻的方面呢，我们看到就是光通讯为代表的电子啊，以及包括创新为代表的医药生物啊，那么现在还是有这个比较不错的弹性啊，但是呢板块内的分化应该说已经比较明显啊，就是一些比如说近期的一些国产专利啊、召唤机啊啊，包括最近几天的液冷啊，明显要强于传统的这些啊大的光的一些品种的表现。那么在手的方面呢，我们看到一方面大金融以保险为代表，那么持续性的这个走强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我们看到石油石化、煤炭这些高股息资产，以及一部分有色金属，在整个宏观经济弱复苏，但是全球呢又因为一些这个地缘摩擦因素等等而造成的一些这个大宗商品涨价的大背景下，应该说也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这个走强的一个迹象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机构目前在配置上可能还是偏思路啊，集中在这个大金融和这个一些资源品。那么在攻的方向上啊，可能还是后期要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电子啊，以及包括国产芯片相关的一些细分品种能不能有表现，但是分化应该说是在最难免的。主持人，
0: 我们也关注到八月绝大多数的券商金股指数都录得了正收益，有部分中小券商推荐的标的表现也很好。券商月度金股组合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实际的参考价值体现在哪里？又要注意哪些误区？
3: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每家券商都在每个月给出一些这个金股组合啊。那么但是金股组合呢，这个我们叫券商更多的还是这个可能抛开一定程度的一些宏观大势，更多的是看公司自身的一个基本面。所以说呢，这个我们第一个就是说在选择一些股金的时候，还是要自己来判断一下，首先目前大趋势啊向上还向下，那么风格究竟是偏成长还是偏这个防御啊，那么再去选择我们再去看一个赛道啊，比如上半年啊可能相关的一些电子啊还有半导体啊这些赛道啊，这个每一只股票啊，可能都会有一个不错收益啊，但是选错了板块，可能总体收益就不及人意了啊，不如人意了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要明白，金股组合它更多的提供研究的线索啊，或者是提供一些产业的逻辑，而不是直接给出一个财富密码。那么投资者呢，不要盲目的去抄作业啊，因为券商的金股是基于机构调研、深度分析基本面而得出的，而且呢，机构是偏长线的思维。而投资者呢，往往都是关注短期的涨幅，所以大家对投资来讲啊，建议大家把这个金股呢，可以作为一个 股票池长期收藏，然后持续跟踪去研究啊，深入研究其背后潜逻辑，而不是说是这个在新股推出之后啊，立刻在当下就去积极买入或者参与交易，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研究方法。
0: 从风格特征来看，本期券商金股整体偏向中市值、高估值、强动量的成长方向，同时机构也普遍强调高股息资源类资产的底仓价值。那么您认为接下来的市场风格会如何演绎？成长修复和价值防御之间该如何选择配置？
3: 好的，那么市场风格目前啊还是比较这个适合哑铃型的这个投资方式。一方面呢，就是说如果流动性能保持宽松，产业支持依然不变的情况下啊，像以这个光通讯为代表、光端制造为代表的一些成长股啊，仍然会有这种阶段性表现，但是呢，它更多的是一个分化啊。那么对于投资来讲，可能要去加大一个研究和跟踪啊。那么对投资者的这个选股能力有更高的要求。而另一方面呢，整个的这个国内啊，无风险率下行的这个大趋势中啊，高股息稳定分红，那么依然是这个资金首选的一个避风港啊，所以投资者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尤其是在成交相对低迷，那么指数尤其是双创指数啊，没有明显走强的大背景下啊，我觉得可以这个还是叫做以守为主、以攻为辅的一个方式啊，但是整体上还是一个哑铃策略，可能是更适合当下这个投资的一个这个风格吧。
0: 在市场整体偏暖的预期之下，投资者也容易忽略潜在的风险。结合当前的宏观环境和市场位置，您认为这轮修复行情当中需要重点警惕哪些扰动因素？出现哪些信号时啊，需要调整投资的预期？
3: 好的。那么现在实际上大家比较关注的第一个就是我刚才强调的啊，就是全球其实都还是在关注美联储的一个货币动向啊。那么这个它在一个叫做这个鹰派的一个表态和一个其实鸽派的现实中啊反复摇摆啊，就是这个加息呢可能说这个国债利息不可承受之重啊，但是不加息可能这个通胀现在可能也是一个影响的因素啊，所以这块还是要关注它有比较大的确定性。第二个呢，就是国内经济整体复苏的一个状态啊，因为这个基本面确实还是一定程度上除抛开外部影响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点啊，那么还是要看，尤其是这个市场比较关注的这个科技和成长方向能不能有一个持续性啊，这个很重要。第三个呢，就是市场的成交量啊，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啊。那么一个是关注成交量能否这个回到2万亿，最好是2万亿附近啊，但是在放量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底是放量上攻还是放量下杀，这个可能也是决定市场后期的走向。同时呢，也要关注短期，还要关注一个就是双创指数啊，又来到了七月底的一个前低啊，那么如果说能够守住前低啊，然后再重新向上的话，那么可能形成一个阶段性小底部啊，对于未来行情走得更长更高啊，起到了一个这个夯实底基的作用。但是反之啊，如果说这个没有什么阻力这个直接跌破，那么可能意味着今年下半年啊，尤其是这个四季度啊，可能还是整个这个科技成长股面临着比较大的和比较长时间的一个调整压力。
0: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面对市场修复窗口，在仓位管理和投资策略上，你有哪些务实的建议？如何才能既把握行情机会，又避免盲目跟风？
3: 好的。那么首先呢，我觉得对于题材股，保持清醒的认识啊，比如说最近出现了一些在这种市场比较低迷情况下，又有一批这个妖股啊出现了这种连板，或者是又出现了一些题材性炒作啊，比如说在上周的一些农业股啊，包括最近的一些 AI 短剧相关概念啊，那么这些呢我们要清楚啊，当然这个参与也是小仓位啊，一个这个试错的心理去参与一些微盘股啊，相关的一些这个短期炒作机会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最近的市场明显走弱的一个情况下啊，我觉得秉承一个原则啊，就是说低开和这个盘中出现杀跌有可能是短线的交易机会啊，但是高开和冲短线快速拉高啊，反而可能是一个风险啊，就是要改变过去这个可能是偏牛市的那种啊短线交易思维啊。第三个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对于那些短期涨幅过大啊，但是基本面确实没有太大变化的这些公司，还是要保持警惕啊。即使说原来有一些这样的手里的这些公司和股票啊，突然出现这个有点没有太多利好下出现大幅拉升啊，也要懂得及时落袋为安啊。所以说最后呢，还是说这种 不要满仓，在现在的这个市场里头就孤注一掷持家住某个赛道或者某个股，一个是均衡配置，第二个还是要留出一部分的这个子弹啊，做一个这个仓位管理，为随时可能市场出现的一些变化留出一些应对的一些空间。主持人，
0: 好，感谢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先生的点评，谢谢您，再会。
1: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卢海宁，监制马新路，我是王超，稍后继续带来交易实况。13:30行业投资观察，您将听到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第十集，半年报里有哪些前瞻信号。14财经态度，食物医保高质量发展将带来哪些更好的保障，更优的服务。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0: 北京时间的13:1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
1: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据介绍，医保部门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护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超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
1: 据国家发改委介绍，15规划纲要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会议昨天召开，调度109项重大工程建设进展，加快推进在建项目实施，推动一批新项目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共同推进重大工程建设合力，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
0: 日前，国家无线电办公室印发关于开展卫星网络国内协调第三方机构评估工作2026至2027年的通知，于2026至2027年度试行开展卫星网络国内协调第三方机构评估工作。
1: 今天 OpenAI 正式发布 GPT-6 Astra， 宣布 AGI 时代开启，它可以直接操作电脑完成工作，编程、数学、网络安全全面刷新记录，还能零越界执行任务。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促进消费扩容提质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三同产品是指在同一企业生产，执行国内国际兼容的标准和质量管理要求，可以同时适配境外目标市场出口和国内市场销售的高品质产品。

0: 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3667亿元，上涨家数4260家，平盘家数76家，下跌家数1212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元证券投资顾问李晓通。晓通好。
1: 哎，文总好，大家下午好。
0: 今天市场早盘冲高回落啊，但是午后呢看到分时再次拉升啊，最近这个日内的走势哈，总是这个上午高啊回落，下午呢又拉起来一些，显示出这种多空啊在缩量环境之下的这样的一个相对谨慎的态度。那么晓通如何来看待目前这种风格特征的市场操作，对于后市您如何看待？
1: 今天总体市场啊震荡格局啊，但是震荡偏强啊，正像您刚才说的冲高回落啊，然后再次往上翘头。那么在板块方面的话，就是 AI 应用啊，包括这个猪肉，房地产和券商表现都不错啊。那么前期逆势上涨的煤炭板块今天出现一定的下跌。近期包括本周这个市场的震荡啊，其实是围绕这个美联储加息的这个预期，是升温还是降温啊在展开啊。那么其实市场也是在等待这个消息的明朗化，包括今天晚上大非农数据啊将公布啊，下周21号的话，通胀数据会公布啊，市场可能是在等待这个交易面的一个明朗。从这个基本来讲啊，其实是一个箱体震荡啊，上方就是年线和半年线，下方的话就是大概三千均线或者说在3900点以线。那么市场未来的话，就是我个人的判断啊，如果突出去之后啊，在这么多均线在一起的状况之下，说明市场成本趋一致。其实它是要选择方向的啊。如果说向上突破了年线和半年线，相当于后市的这个上涨空间打开了。如果说跌破了，再度跌破3900点一线的话，那可能就是那市场会重归弱势啊。但就我个人倾向来讲的话，那么市场总体这一段啊还是震荡偏强啊。如果说没有大的利空啊，那我个人判断就向上概率还是偏大的。在这个总体操作方面啊，就是还是一方面关注市场方向选择，再方面还是要看这个市场的品种。在2个月之前我曾经讲过这个市场风格切换啊，当时的话大家可能说啊，你看可以那么强，其实现在去回头看的话，7月1号那个位置恰恰是个分水岭，就7月1号大涨的一些品种，科技硬件股啊接受大幅下杀，包括到今天为止也只是中间出现了反弹，但依旧比较弱，像半导体硬件这些品种依然是比较弱，是超跌之后的反弹。但是反观一些传统的一些行业啊，虽然说过去就是我们可能很多人看不上啊，你包括猪肉股你看也盘出来了，农林牧渔啊，包括这个传媒娱乐啊，甚至说酿酒、房地产、券商啊，包括前期的医药板块，他们的拐点其实都出现在这个7月1号附近啊，慢慢往上盘啊，就差不多2个月时间了。之所以没有大幅的这个连续上涨，还是受制于整体市场环境。刚才我们谈了啊，第一消息面啊是否会明朗化，第二的话大盘提供这种环境啊，能不能支持进一步上涨啊，有待于这个向上突破空间打开啊。但总体的这个判断就是，就长期这个超跌一些品种啊，正在这个盘中底部。那么当然对这个半导体、硬件这些品种啊，我的看法可能也没有那么悲观啊，就市场上有种观点说反弹之后会不会杀 C， 如果这地方杀 C 的话，就是这个空间就太大了，我觉得和基面不太匹配。它前期的下跌只是炒高之后的下跌啊，整个基面并没有发生一个大的变化啊，所以我们还是维持一个震荡这样的格局。经过近期杀跌之后，包括创业板指未必能够真正破位，包括半导体、元气这类东西呢，它未必能够破位。如果说这些品种能够止跌企稳啊，不再对市场形成负面影响，那其他一些传统一些行业，包括这个券商、金融，包括保险啊，如果能够维持一个强势的话，那我们的市场有望向好的方面去演化啊，主任。
0: 在具体操作上，您看好什么样的一些标的？
1: 操作方面的话，就是我刚才说了啊，我认为现在这个从7月份开始，市场风格是在切换的。我们关注的是就是前期长期下跌的甚至跌一年的一些品种，然后今天就是在慢慢盘出底部这样的品种。它的代表啊，第一就是我们讲医药啊，尽管医药现在在调整，但是其实它的下跌是从去年九月开始的啊，目前整体形态的话依然没有破坏。然后的话就是金融和地产，在金融里面主要是关注这个非银金融，包括保险啊，包括这个证券啊，特别是证券啊，我认为还是

0: 一些我们没有重视的一些因素啊，包括出海啊，包括参股一些这个科技类的创新啊这样的企业，因为他们在参与这个项目的同时呢，他最知道哪些行业啊，哪些公司最好，就这块包括他这个业绩方面的增长，我们大家也看得到。说在这个大权重方面啊，主要是保险、券商，甚至说房地产，因为房地产金重出完之后的话，虽然当天出现了下跌啊，但是的话，整体在近期底位也是放量的啊，就是金融地产这一块。再方面就是消费啊，消费的话就是，包括这个农林猪肉股啊，虽然猪肉股的话，猪价近期没有出现大的变化，依然是弱现实，但是强预期。我们去观察这个生猪的期货，也看到啊，远期合约啊，其实价格还是比较高啊，短期合约的话，价格可能比较低，它是个升水这样的一个状况啊，说明对这个行业，也有一个困境反转这样的预期存在，啊，所以我的主要思路就是，传统里面啊，金融地产啊，加上这个消费，这是过去被边缘化的一些品种，同时我们也要聚焦一些就是新质生产力的其他一些方向，包括这个航空啊，包括这个软件，对吧？它毕竟的话有预期在啊，但之前的话也是。下跌比较充分。那总结来讲，就是我要找这个中长期超跌的，然后底位放量的啊，就是你不管是传统产业也好，或者新的生产力方面，就是没有大幅炒作这样品种也好，对于半导体元器件这一块的话，就是，就当然我也不主张去杀跌啊，因为我觉得它暂时性不会连续杀跌，可能是维持一个震荡这个格局。仓位方面就是，可以半仓左右吧，啊，就是可以略微偏高一些。然后其他这个仓位就等待市场在下周进一步明朗之后，我们看看到底是拖上去，还是把形态走坏。那如果形态走坏的话，适当控制仓位；那如果说形态走好的话，那可以把剩下的仓位再进一步的加上去啊。这是我一个想法。
1: 就是不管是多空的判断，还是说这种风格的判断，就是手里至少还是要留一部分的这个子弹哈，等待这个明朗之后啊，再进行一个操作。这样的话呢，进退有据。
0: 对，最起码现在我们不能说大势走坏了。你包括这个年限，它如果真正突破的跌破的话，它上不去。你现在在切入跌破之后的话，实际上连续多次打这个年限，就证明它未必是真正的跌破。就大势方面，它没有完全走坏。
1: 好，谢谢小通，谢谢，再会。
0: 好的，再见，
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3: 我来问问 AI。
4: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3: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2: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3: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5: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9: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奴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奴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0: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那接下来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我们继续来一起来聚焦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本期的主题是半年报里有哪些前瞻信号。那半年报啊，不仅是成绩单，更是预告片。从合同负债来看，行云科技半年报超2亿，同比增长超过8倍。在建工程方面呢，电投产融接近500亿，同比增长286倍。详细情况我们邀请市场人士朱志友带我们一起来分析解读。你好志友。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2: 就说刚才我们聊到的这家公司哈，行云科技300209，这家公司呢，它2026年上半年合同的负债是2.48亿元，同比增长超过了8倍。那么公司表示呢，原因在于 AI 算力业务快速放量带来的客户预付款激增。那其实呢，现在进入算力的公司啊非常多。那么行云科技在 AI 算力方面有没有一些独特的看点呢？
3: 对，我认为今天我们这个主题非常好啊。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半年报呢，它就是一个成绩单代表过去，但实际上我们从今天的这个话题可以看出，半年报更多的还有一种就是这个预告片，就是可以展望未来的这样一个功能。那么我们从这个公司来看的话，主持人问得非常好，就是说这个公司它这个算力现在进入的这个公司很多啊，模式也很多啊，比如说算力租赁啊，就比如说这个有的只租服务器，有的又包括基建等等。那么行云科技呢，它这家公司呢，这个确实它做的事情呢，就是我们如果总结成它的这个看点呢，就是它签的是比较实在的，然后订单呢也是比较厚的。我们看到它签的合同跟等一下我们会聊到了一些其他公司相比呢，它合同里面已经明确的规定了你算力的价格，然后你用的服务器的类型啊，其实它已经是一个明确的可执行的这种合同啊，而不是一个采购框架。所以它这个第一个呢，它是签的是非常实在的一个合同啊，这个是我们说的，我们可以把它的员工号可以拿出来看，你就发现它这个确实存在这个算力的计费单位啊，每个单元的价格其实都已经交付的时间表其实已经定出来了，这是签的实在啊。那么第二个就是订单是比较厚的，它这个订单的话，截止目前的话已经有150个亿了啊，最近还有不断的去增加啊，像前几天也公布了一个9亿多的，所以未来几年它的这个收租合同应该是提前锁定的。第三个就是，它这个赛道还是选的可以的。现在 AI 算力呢，现在有点像卖方市场的味道，就像水电一样，其实是少不了的。那么谁手上掌握的这个算力的合同多，有客户多，那么他就会先。像这个早年囤地呀，房地产囤地跟这个收租金的房东一样，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公司呢，就是赛道也选对了，然后签的合同也非常实在，然后订单也非常厚啊，就是。
2: 好，志友，我们请导播老师重新连线一下市场人士朱志友哈，给大家带来一个更加清晰的一个通话质量。我们在等待重新连线的同时呢，再来关注一下目前 A 股市场主要指数的最新表现哈。上证指数3953点，上涨0.28%；深成指13638点，上涨0.1%；科创综指今天是逆势飘绿的，下跌了0.98%，1887点；创业板指是3318点，上涨了0.18%；北证50是1098点，上涨了9个点，涨幅0.86%。而从整体的盘面表现来看的话，今天农业板块是再次走强，目前整体的涨幅超过了4%，领涨市场。还有重型机械、文化传媒、林木、食品、酒类、软件这些板块都是涨幅居前的品种。跌幅居前的品种呢，是集中在电脑硬件、半导体、工业机械、电子元器件、基本金属以及建材和石油化工。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港股市场的运行情况哈，今天港股市场高开之后一直在分时高位窄幅的震荡，恒生指数上涨1.84%，恒生科技4565点，上涨2.15%。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行业投资观察，来聚焦2026 A 股半年报全景解码。本期的主题是半年报里有哪些前瞻信号。今天我们的案例公司是行云科技，我们邀请到了市场人士朱志友带我们一起来详细的分析梳理。你好志友。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2: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家公司啊，星云科技300209。您刚才也是介绍了一下这家公司在算力方面的一些独特的看点哈。我们注意到其中的一个数据，就是说，截至今年七月末，公司在手算力长期框架的订单规模达到了150.82亿元。那么，公司日前又公告了9.22亿的算力租赁订单。那么，这个事儿能不能顺利的转化成营收，那您觉得还是取决于哪些因素？
3: 我们做一个比较不恰当的比喻，这个订单呢，相当于这个面粉啊，你这个营收呢，相当于面包或者馒头啊。那中间你还要一个和面发酵上锅蒸啊，这个能不能转化营收，其实主要看三个事情，一个是这个你的这个算力的上架率啊，你算力合同签了之后呢？你还得部署服务器上线被客户租用啊等等，这个其实像开家酒店，你的客房的客满率，我们叫入住率啊，这个很重要，那控制起来你就没钱了，要设备要折旧，这是一个上架率。第二个客户的质量，像客户的话，如果你是一个大厂不缺钱的这金主，比那些零散的小客户啊，他的租约的持续性稳定性与价格这方面都更有保证，这个客户的质量。第三个就是价格跟成本，那算力服务市场它的这个 GPU 的价格，这些价格都波动非常大，最近英伟达又涨价了，所以你拿卡这个成本跟你租出去的价格啊，其实也是很重要，所以就取决于这三方面。
2: 那么截至今年七月末剔除预收账款之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达到了66.38%，同比增长近98%哈。在建工程近20亿，那目前公司累计申请授信是180.24亿元。所以这么来看的话，您觉得星云科技它的财务状况能否支撑公司算力规模的进一步扩展呢？
3: 确实公司这个负债是比较高，但是整个投行因为它在不断的扩张，我们看到包括利通电子啊、红景科技啊，包括这个我们一会儿聊的东阳光，其实他们的负债率都在70%附近，甚至像有些公司像红景啊，他们达到99%，就说明这个行业呢，它确实是一个大干快上的这样一个这个行业。那么这个到底负债率高，它到底是一个成长中的这种必然经历的这种烦恼呢，还是说它是一种企业不健康的一个表现呢？我觉得从流动性的角度来说，确实它是有点担忧的，但是我们主要还要深入的去看。第一个是他的借的钱呢，他贵不贵啊？贵不贵？第二个呢，他就是他的钱借出去了之后，他如果合同负债再涨，那么订单再涨，那么他真金白银就会回来了。就是盖完楼之后，你租赁给别人，你的钱就收进来了，就是这个轮子就赚起来了。第三个就是你现在这个是重资产的这种状态，还是轻资产的状态？因为如果你是轻资产状态，跟重资产又不一样。如果说你整个基建都是自己做，啊，还是说你仅仅是，这个做运维的，这个又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处于这三方面的这个看这个流动性的问题。
2: 再来看一下公司近期披露了与国资供应商创新的轻资产算力合作模式，这种合作模式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怎么理解？
3: 这个合作模式呢，就是因为它的负债率已经很高了，如果它它这个继续重资产这种模式，所谓的重资产模式呢，就是把它比喻成这个房地产的话，就是他自己买楼，自己再租出去啊。那么轻资产的模式呢，就是你这个国资出钱，然后我呢帮你，你建好了之后呢，我帮你租给别人，然后我来帮你做管理啊。说白了就是从原来的这个你要直接做房东，变成做二房东加管家啊。那么这个模式呢，我认为跟前面的模式形成一个互补啊，这个我认为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既可以减少公司的这种短期的财务负担呢，又可以扩大它的一个规模啊，形成它的一个规模效应。我认为这个模式还是非常值得借鉴的啊，就在这个行业里面啊。
2: 再来看一下综合的一个投资价值啊，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同比增长超过4倍。规模净利润呢同比增长的5倍哈，目前市值大概是337亿元左右。刚才我们也分析了公司一个基本面，所以下一步的投资价值您怎么来看？
3: 这个公司的投资价值呢，我认为我们要去，因为它处在一个存了很多货，或者是它有很大的这个合同订单，怎么去转换的一个问题啊。我们看它现在的利润增长很快，但实际上它现在算力的这一块的业务的收入非常少，只有6-7千万，那利润2000多万，其实真正它的基数是非常小的。那么我们看到他的合同呢又签的比较实在，那么我们 做两个类比啊，一个是像目前的这些算力租赁公司，像利通电子作为行业的老大，基本上给了大概是30到40倍的估值。那么像他这个150亿的这个订单的话，大概分5年啊，一年大概我们算了一下，他这个大概30亿的这样一个交付规模来看的话，那么假设净利润率参考利通电子，因为利通电子他早年做的可能毛利会比较高，那么我们认为这个公司大概它的净利啊，说错了，净利大概可以达到15到20个点。那么这样子的话，假设它每年大概是30个亿的营收，像看的话，它的利润的话，我们看了一下，大概在5到7个亿之间。那么目前300多亿的市值，我认为呢，已经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合同履行的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收入的一个预期。我觉得整个博弈的价值啊是有的，但是如果说从长期来看，我认为还是要谨慎的去看待目前的一个情况。
2: 好的，志友，先进一段广告哈，不要挂断电话，广告很短。接下来我们继续聊另外一家上市公司东阳光。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4: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4: 得，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我们继续行业投资观察。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半年报里有哪些前瞻信号。我们继续邀请市场人士朱志游带我们一起来分析解读。刚才和朱志游一起聊了星云科技哈，再来看另外一家公司东阳光600673。这家公司呢，它2026年上半年的合同负债超过了11亿，同比增长超过了20倍。那么公司表示呢，主要是由于预收 AI 算力客户服务款所致。那么公司的业务啊，也是分为基石业务和 AI 业务两部分。那么 AI 业务呢，包含 AI 算力、AI 被动元器件、液冷科技三块。那么 AI 算力方面呢，2026年4月，公司设立控股子公司东阳光云智算，开展算力租赁业务。那么只有这家公司进入算力租赁这个行业的话，目前根据您的观察，它的主要独特的优势是什么？
3: 应该说它也是有一定的优势哈。那么它手里我觉得有三个这么个优势哈。一个是第一个优势呢，就是它的这些订单呢都是大厂级别的，就是它的你看它都是100亿的这样一个钱，那说明呢这些客户他背后的客户呢还是一些大玩家大客户，就是订单本身它的大小就代表了它背后客户的一个实力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它作为一个产业的老兵，因为这家公司其实是非常久了，它上市也非常久，以前叫东阳光铝，原来是做铝箔的啊。那它在这个行业里面其实上算是一个老兵啊，在它自己的相关多元化方面，从上游的铝到后面的做铝箔，现在做电子元器件，其实它的资本运作这一块应该说是比较成熟的啊。他去组建这联合体系收购这个秦淮数据以后，我们会聊到他，说明他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资本运作的这种能力。第三个就是他这块他自己还有一些新的业务，比如说他涉及到了氟化工里面，其实现在涉及到这个液冷这块，这个也可以把他的算力租赁的业务呢跟这个还有他的这个 AI 的这个被动元器件的这些业务呢跟他的这个业务呢相挂钩起来，或者说他这个配套可以做这些算力基础设施的这个生意。我觉得从东阳光的角度来说，应该说它是可以做一个后来者，有它的这些优势啊。
2: 2026年5到7月，公司连续签下3笔百亿级算力服务长期合同，累计订单规模突破了400亿元哈。那这么来看的话，这些订单能否转化为实际的营收呢？
3: 我觉得在这个合同上面，我也仔细看了对比前面一家跟这一家公司，它的特点呢，就是它的是一个什么，它的名称就叫算力服务采购框架合同。所谓的框架合同呢，我就是说测算一下这个金额的区间 啊，最终呢实际采购多少啊，那么其实实际结算为主，所以它没，它其实上不是一个强制的采购的义务的合同啊，这个是第一点我们要注意的。那未来它能不能转换成业绩呢？其实我觉得第一个是取决它的交付能力跟交付节奏啊，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些客户到底它的需求是不是确实是有这么大啊，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它的资本开支，它的这些能不能配套得上，它中间的现金流会不会卡顿？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400亿，我觉得是一个期待，但是从目前我感觉它的框架的实在度可能不如前面一家啊。
2: 嗯，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就是公司通过了组建联合体收购秦淮数据，切入算力运营服务领域。那么收购完成之后，您觉得对于公司整体的 AI 算力业务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3: 秦淮呢，它其实上是国内的比较知名的 IDC 的这种运营商啊。那么如果它完成收购呢，我们可以这么比喻，就是这个东阳光呢，它原来就是一个卖水的，上游卖断电，那么它后面呢就可以变成一个我们说的这个运维的，那么就说白了，就是他之前是搞房地产的，那现在呢他连物业公司也自己去搞了，那么他的这个收入的可持续性呢可能就更强，因为你运维嘛，你现金流会更稳定，而且这资产相对来说它是一个轻资产的，所以我觉得他会从原来一个制造公司啊变成一个算力的运营商，这样的一个转换可能对他的未来的一个估值的影响啊，可能都是一个给他加分的这样一个作用。
2: 嗯，公司的 AI 被动元器件呢，这部分的产品包括基层化成箔，还有基层薄电容器、超级电容器等一些产品啊。那这块业务有看点吗？
3: 这块业务可能就比较专业啊，听起来好像那个，其实上这些被动元器件呢，它是在我们整个就是这些电阻、电容啊这些东西嘛啊。但是其实上在整个服务器里面，它是离不开这些东西的。那东阳光它的特点呢，它是应该说是全球唯一一家，它从上游的这种电子光箔叫还到这个腐蚀箔，再到化成箔，再到电容器，就是一块铝板怎么样加工成能够做成这个这个铝电容器，它的整个产业链都打通了，就相当于如果做衣服的话，它就从种棉花到做成衣，它都干了。这个是我觉得它的看点，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现在整个 AI 产生大量的这个电容器的这个用量啊，应该是增加了大概10到30倍啊，不同带服务器不一样，所以说它这一块还是有它的这个顺风车的这样一个作用的。那第三个就是它这个技术呢，它是已经进行了这个研究了几十年，它的这个技术还是非常先进的，性能更好，然后单价更优，其实对于它的这个产品的升级以及它背后的客户的应用，大家都是起到共赢的一个作用，所以我觉得它应该也是沾上了这个 AI 顶替的一个顺风车吧。
2: 再来看一下液冷科技方面啊，公司东阳液冷工厂完成冷板模组全工序试生产，那么规划年产冷板模组每年是30万套，和英维克、森林环境等一些专业的液冷厂商相比的话，东阳光它要进入到这个领域，它有自己的优势吗？
3: 我觉得总体来说优势并不是特别明显，因为它只是涉及到里面的这个液冷冷却液啊，以及里面那些电子元器件，一些散热的材料。那么因为液冷你要做到就是不漏液，你要做到长期的稳定，其实是要全产业链的。那么其实我觉得它如果真的要有优势的话，就是第一个它制造业的基因还是有的啊，那么第二个就是它自带客户，因为它跟它签订的这些客户都是百亿级别的，那么可能对于它来说可能可以优先绑定客户，然后可以卖给别人，也可以自己用一部分，那这个是它的一个捆绑销售的一个作用。那其实总体来说，我认为竞争优势不是特别明显。
2: 嗯，再来看一下2026年上半年 AI 业务板块收入是2.89亿元，毛利哈达到了45.39%，同比提升41.47%，但是呢，只占总营收比却只有3.08%左右哈，所以说这个板块未来空间您怎么来看呢？
3: 现在这个占3%呢，说明它这个 AI 业务呢，目前还是一个处在一个讲故事的阶段，或者说还是一个初始阶段。毛利率45%，我认为，也不是太高啊。像立通电子啊这些，包括如果你看毛利的，刚才那行云科技，它的毛利是最高，它达了98%，当然它这个不可持续啊，所以我认为毛利也是比较正常的。未来的空间，我觉得还是要看它所谓的这个400亿的订单到底怎么样去兑现，兑现的节奏啊怎么样，这个是最关键的。目前来看，我觉得这块业务应该说还有很大的这个后期的观察的空间，不管是它的营收的增长 啊订单的这个环，我们说的是环比啊，啊还是毛利的这种环比能不能继续的改善，或者能不能维持在这里，还要很多的数据需要去观察。
2: 嗯，这是东阳光这家公司 AI 业务的这一部分，它另外一部分业务叫做基石业务哈，这部分业务啊主要是包括高端铝箔、氟氯化工、电子元器件及材料哈这三块。先来看这个高端铝箔，2026年上半年这部分业务的营收占比是39.18%，是目前公司最主要的一个收入

0: 来源。那么公司表示呢，是高端铝箔行业内兼具综合竞争力与细分领域优势的标杆企业。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公司的这种说法？您怎么来看呢？
1: 确实他这个就没吹牛哈，就是首先因为高端铝箔这一块它其实门槛还挺高的，所以目前这块高端铝箔也是公司的现金奶牛。为什么他敢说自己是这个标杆呢？理由应该是有三个哈，从我们的观察来看，第一个是它的这个规模跟技术确实是积累了几十年啊，所以它以前叫东阳光铝。第二个呢，它是这个行业的这个隐形的冠军啊。第三个就是它是全产业链，从光箔到电容，它是一条龙。那么它在成本控制跟质量的稳定性其实是同行它不能比较，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它也是一个确实是一个不是王婆卖瓜啊，确实是个标杆啊。
0: 嗯。就来说一说它这个高端铝箔哈，2026年上半年公司这部分的营收同比增长了26.35%，毛利呢是4.31%，同比是仅仅小幅增长了0.74%。那这个板块的营收包括毛利，一般和哪些因素是相关的？
1: 这块就是其实典型的薄利多销与量补价啊。那么如果说它后期，毛利要有所变化的话，一个是量啊，因为是量要增长，那么目前从量来看，我觉得下游的新能源汽车储能还是比较景气的，应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价来看的话，铝箔加工它本身呢就是收一个加工费的，跟铜箔也是一样的，所以4个点的毛利率呢也确实也是一个加工费的一个我们说一个最低底线了啊。往上走，我觉得本身也是处于下游客户对你的议价能力，所以这个价我认为也涨到哪里去，会相偏比较稳定啊。那么原材料的成本这块铝的话，我觉得是直接相关的。那么目前的话，铝其实是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价格，从短期来看的话，应该说是没法转价，但长期来看都是有长协的，这一块问题不大。那另外一个就是产品结构是最关键的，未来的话，它这些超级电容啊，这些高端的这高附加值的铝箔的占比上去了，可能对于整个毛利上去应该是有一定的帮助。所以综合来看，我认为未来的毛利应该是会往前靠一靠，但是天花板也会比较明显。
0: 嗯。刚才我们提到的氟氯化工板块啊，它这个营收占比是23.94%，就是2026年上半年的一个数据，是公司的第二大收入来源。那么公司也表示呢，在这个领域具备显著的竞争优势。我们怎么来理解这种说法？
1: 这一块其实牌照优势还是比较明显，国内的话就是巨化三美啊，然后永和啊，还有东阳光这块门槛是比较高的啊，这个其实后面也没有大概率进不了新的玩家了，这是门槛的问题。那技术壁垒也是有的啊。那第三个就是规模啊，也这个成本领先它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家公司他说他自己具备显著的核心竞争优势呢，应该说是比较客观。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部分，就是2026年上半年公司的电子元器件及材料营收占比20.29%。那么公司呢是全球唯一拥有电子光箔、腐蚀箔、化成箔、电容器全产业链的一个企业哈、啊，这是不是它也是一种唯一的一种技术壁垒？这个我们怎么来看呢？
1: 嗯，这个确实，因为全球唯一啊，它这个4个字的含量就很高了啊。它就像刚才我说的，它是从种棉花到生产成衣都是自己干的，那所以它在里面的这种内部的这种。工艺里面的 know how 啊，这些内部的管理啊，安全性啊，其实确实是在这个细分赛道里面，确实是当之无愧的这个 number one 啊，这确实我觉得是也是客观的，也是他最深的护城河啊。
0: 嗯，最新的数据看呢，公司剔除预收账款的资产负债率达到了70%左右哈，流动比率呢仅仅只有0.81%。但是呢，刚才我们提到算力等一些新的业务仍然是需要大规模的资本开支的，所以说这么来看的话，公司偿债方面是否有一定的压力呢？
1: 从目前来看的话，它的这个偿债压力肯定是有的。我们看到这个，如果说它后期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是预收账款，比如合同负债这些，无息的负债能够增加，然后呢，还有就是它的扩张之后的算力啊，投入的这些业务的重大资本开支能够转换成它的营收，这一块应该没有太大问题。那另外的就是。后期也可以参考行业科技这种借助一些国资背景参与进来做一些分担一些重资产的事情，我认为这样子才能够解决他目前的一个我认为比较尴尬的这个现金流的一个局面。
0: 嗯，最后来简单总结一下东阳光这家公司的一个投资价值。上半年公司的营收同比增长了31.61%，同比下滑了36.46%哈。2026年的预期市盈率大概是52倍左右，您怎么看？
1: 我们从分布估值法来看，它传统业务大概值那么200到250亿左右。那么， 那他现在900多亿的市值，也就是对应的算力这一块已经给了他大概这个700亿左右的市值。从他的订单跟行云科技来看，我认为这两家企业对比，我觉得行云科技的安全性可能更强，但是都明确的已经给了他未来的这种算力期权的这样一个定价了。那后期要超预期，我觉得还是取决于公司这些交付的节奏啊、利润率啊、毛利啊，能不能有节奏上的加快啊，有质量上的改进。否则的话，我觉得在这里还是要谨慎的看待目前的一个投资价值，短期要谨慎最高。
0: 嗯，好，谢谢市场人士朱志友带我们一起分析了相关行业的投资机会，我们下次再会。
2: 北京时间的13:56，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中信证券的研报称，在供给偏紧的状况下，短期港口动力煤价或突破每吨1000元，产地优质主焦煤均价或达到每吨3000元。第三、四季度均价中枢环比或继续上移，板块业绩弹性或进一步放大，特别是冶金煤板块第三季度盈利环比或增长60%。
0: 中信建投研报指出，截至今年第二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4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4年来首个季度实现规模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行业良好的业绩恢复趋势。展望后续行业发展，随着耗材集采对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也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
2: 华泰证券的研报称，全球低利率范式正在被打破，储蓄供给收缩叠加政府与 AI 同时加杠杆，资金失衡推动长端利率易上难下，高利率下资产表现分化，黄金和科技股构成核心哑铃组合，分别压住融资风险暴露与 AI 蓄势兑现，低杠杆强现金流与资源品提供防御。
0: 北京时间13:57，稍后14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15五医保高质量发展将带来哪些更好的保障、更优的服务。15点收盘见分晓，元达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和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40，月雪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为什么说工业化是人工智能的起跑器。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高铁已经成为中国一张亮丽的名片，我们将紧紧牵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锚定更先进、更高速、更智能、更绿色、更安全、更舒适，登上中国创造的新台阶。

0: 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
2: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5: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5: 得，你心情不错呀。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会上介绍，十五、十七主要从四个方面推动医保改革发展。一是更加注重强体系补短板，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建好用好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二是更加注重推改革促协同，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实施更有效率的医保支付，完善特例单一数据工作组、预付金、意见收集、谈判协商等配套机制，助力医疗机构提质增效。三是更加注重精管理、优服务，落实精细化管理导向，加强基金全流程管理，强化收支监测预警。四是更加注重夯基础、强支撑，强化法治建设，健全医保法治体系，推进落实医疗保障法，持续开展医保标准化建设，建强医保信息系统，拓宽创新场景应用，稳步推进个人医保云、影像云、病理云建设，依规为参保人员开放更多医保智能服务。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十五医保高质量发展将带来哪些更好的保障、更优的服务？以下有请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王教授好。
3: 你好。
1: 十五、十七是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关键阶段，面对人口结构、疾病谱和群众健康需求变化，这五年医保体系建设将重点解决哪些问题，补齐哪些短板？
3: 重点解决的问题呢，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失能照护的比较大的缺口。第二呢，是慢病大病带来的高额医疗负担。第三个呢，是部分群体参保呢不够稳定。那第四个呢，是医保基金可持续存在一定的压力。还有呢，像保障多层次保障衔接不够畅通，基层经办能力不足这样的一些问题。那补齐短板呢，主要就是推进医保省级统筹，完善门诊特慢病的保障，全面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健全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主动救助机制，打通医保商保结算通道，强化基金智能监管。
1: 那这将对我们普通人的健康和看病就医啊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3: 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可以预期的。第一个呢，就是看病报销呢会更公平，慢病门诊报销待遇呢会提高。第二个呢，是失能老人呀可以享受护理报销。原来是只有几十个城市的试点呢，在全国推开之后，所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失能老人都可以享受到护理报销。第三个呢，是困难群众呢得到主动救助。第四呢，是异地就医结算更方便，减少家庭大额医疗支出所存在的风险。
1: 那在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方面啊，接下来要把哪些工作做实做细？
3: 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放宽参保门槛，取消部分地区的户籍限制，凭居住证呢就可以在就业地参加职工医保。第二呢，是优化缴费政策，提供月缴、季缴等灵活缴费方式，合理的确定缴费基数，缴费年限呢要按月累积，探索呢居民医保年限折算职工医保年限。第三呢，是压实平台责任，明确平台企业参保的相关责任，维护新就业劳动者的权利。第四个呢，就是在办事流程上呢要做到进一步的简化，推行线上一体化办理，做好跨地区医保关系转移接续， 方便流动人员参保续保。最后一个呢，就是扩大待遇覆盖范围，逐步把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保障范围之内。
1: 嗯，从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啊、医疗救助，再到商业医疗保险、长期护理险，十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让不同群体得到更充分、更有针对性的保障。
3: 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呢，是我们国家医疗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特色。那让不同群体得到更充分、更有针对性的保障呢，需要做到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基本医保要筑牢普惠底盘，落实待遇清单，逐推进了省级统筹，强化门诊保障，保障普通参保人。第二个呢，是大病保险做好二次减负，对困难群体呀、做好倾斜报销，降低高额医药费的负担。第三呢，是医疗救助要守住底线，资助困难群众参保，实现主动识别、主动救助，防止因病致贫和返贫。第四呢，是长期护理保险因为老龄化的这样一个作用呢，要发挥出来，解决重度失能人员的护理费用负担。最后一个呢，是商业保险要做好补充升级，重点发展目录外药品特药保障，推进医保商保同步结算，满足群众更高的就医需求。
1: 那发布会介绍啊，十五医保改革更加注重推改革促协同，推动医保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那怎么来理解这种协同对于提升医疗服务质量的重要性，如何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
3: 从三一联动到三一协同，那医保、医疗和医药的协同问题呢，随着重视程度呀逐渐在增加，效果呢也越来越明显。那三一协同呢，是医疗管服务，医保管支付，那医药呢管这个药品和药械的供给，三方改革同时发力。首先是提高医疗质量，集采降价提出空，给出了腾挪空间，然后调整医疗服务的价格，体现医生劳务价值，这个要提起来。药品的价格呢降下去，通过呢医保支付改革的约束，使过度检查、过度用药、过度理疗呢降下来。那优质的药品和药剂可以更好的用于临床，这是在医疗质量方面。那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呢，用报销杠杆引导分级诊疗，推动资源下沉基层，减少无效医疗支出，把基金投向真正有效的医疗服务。医保呢，它的支付配套机制呢，像 DRG 啊、DIP 支付改革，协同推进，设置这个特例单一支持创新技术，落实节约留用、超支分担，完善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健全医保基金预付，清算结算制度呢也要完善，强化医疗机构绩效联动考核，调动呢整个这个医保、医药和医疗的积极性，提高这个公平性，提升效率。
1: 那在实施更有效率的医保支付方面，如何更好的完善相关配套机制？
3: 支付方面呢？DRG 和 DIP 呢的改革呢是协同推进的，那像特例单一呀、知识创新呀，还有医保呢基金预付呀、清算制度的完善呀，还有医疗机构绩效考核联动啊，这些都在向前推进。所以这个医疗、医药和医保的改革呢是同步进行的，是每一个板块、每一个部门都在向前推进，然后在推进的过程当中也是彼此协同、彼此联动，那取得更好的效果。
1: 那医保经办服务方面，会上介绍全面扩大及时结算范围，推进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与商保同步结算，深化医保领域高效办成一件事。相关工作推进时要注意什么？还能在哪些方面提升医保服务便利化、精准化的水平？
3: 注意的方面呢，主要有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守住疾病安全，这是第一位的。这个呢，要做好对账和风险防控，严格保护参保人的隐私，落实数据授权使用，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呢，是不搞一刀切，分步试点推进。那第四个呢，是清晰告知商保赔付规则，这就涉及到商业保险这一块，因为它有保险合同，所以这些赔付规则呀，还有承保这个条件呀、费率水平呀、除外责任呀，都要这个提前讲明，在合同上呢有明确的告知。 这个呢，就是明确多方责任，及时处置结算异常的方这个问题。
1: 那数字技术啊，正在加快融入医保服务和管理。会上也提到了加强医保信息系统建设，拓展创新应用场景。数字化对提升医保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能带来哪些好处？您还期待哪些场景应用加速落地？
3: 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方便群众办事，减少跑腿，也减少垫资。大数据智能预警呢，可以打击欺诈骗保，这不管是商保和社保都可以解决问题啊。第三个呢，是为医保政策提供数据支撑，打通多部门数据，实现救助结算协同办理，提高效率，提高公平性，防止渗漏啊，打击这个欺骗。那期待的落地场景呢，是7x24小时 AI 医保智能客服，困难群众主动识别预警，长护险线上呢失能评估，医保商保一站式查询结算，脱敏医保真实世界数据助力新药评价，全程严守个人信息安全，这个呢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也是可以做到的。那这可能是这个后面的数字技术加速融入医保服务和管理能够给我们提供的整个的这个系统的改进。
1: 医保改革既要保障民生，也要支持医药产业高质量创新。医保如何更好发挥价格机制、支付机制的引导作用，让更多创新成果更快转化为临床应用？
3: 主要在五个方面。第一个呢，是优化医保目录动态调整，加快临床价值高的这种创新药的准入。我们现在创新药做得不错啊，直追世界第一梯队。高成本创新产品呢，由商业保险承接，这个也是必要的，因为一开始可能是要商业保险承接，然后再逐渐过渡到社会保险。第二个呢，是集采谈判，区分仿制药和创新药，给真正创新的这个行为、创新的药品和器械一个合理的价格回报。第三个呢，是完善医保支付改革，特例单一支持新技术，及时新增医疗服务收费项目。第四个呢，是用好双通道药店政策，这个政策挺不错，那解决了群众在这个医院和药店之间的这种不通的问题，解决创新药进了目录却买不到的这样一个堵点，能够让这个患者在医院买不到的药能够在药店可以拿到，而且呢可以通过医保进行报销。第五个呢，是推进药企直接结算，改善企业回款，鼓励创新产品，这样对药企而言呢，可以有更多资金快速的回流，那保持的流动性，在产品药品创新方面呢，可以做到资金充足，速度跟进，那产出好的结果。
1: 随着新技术新产品不断进入医疗领域，如何通过持续完善的医保政策实现保障民生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
3: 也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坚持基本医保的保基本的定位，高成本前沿技术呢由商保慈善暂时分担，这不能全部压给医保基金，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呢，集采挤压仿制药的虚高价格，医保谈判呢鼓励真正的临床创新，引导企业从营销转向研发。第三个呢，是打通创新产品落地堵点，用好双通道啊，支付特例单一呀，让新药新技术能够很快用得上。第四个呢，是医保目录呀有进有出，做好基金测算，守住基金可持续的底线。最后一个呢，就是加强临床使用监管，杜绝噱头式的创新，形成群众获益、产业获得合理回报、持续研发创新的正向循环。
1: 好，感谢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的点评，谢谢您，再会。
3: 谢谢。
0: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我是王超，稍后继续带来交易实况。15点收盘见分晓，您将听到元达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飓风投资首席投顾张翠霞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为什么说工业化是人工智能的起跑器。
4: 从四处征伐转向守城治理的哈德良，为何将罗马帝国的未来交到了安敦尼庇护手中？这次平稳的地位传承，难道只是为了延续休养生息的治国路线吗？本周六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拆解古罗马地位传承的制度设计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北京时间的14:1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各位下午好，我是王超。
1: 下午好，我是岳林。再来关注一下目前 A 股主要市场的主要指数的最新变化哈，纷纷翻绿。上证指数3938点，下跌了0.08%；深成指13552点，下跌了0.53%；科创综指下跌了1.94%；创业板指下跌了0.55%。只有北证50是保持着小幅的红盘，但是涨幅在快速的缩窄哈，目前是只上涨了0.29%，1091点。再来看一下整体的盘面表现，目前整体的结构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领涨的依旧是农业板块。另外，像重型机械、文化传媒、林木、酒类、食品、软件这些板块都是涨幅居前的品种。下跌居前的品种呢，集中在电动硬件、半导体、电子元器件、基本金属建材、工业机械以及精细化工。个股上涨的2848家，下跌的2516家。A 股的成交金额是17057亿元。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听一听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对目前盘面的梳理和点评。你好，袁强。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午后市场震荡走弱哈，您怎么来看目前的盘面格局？
2: 好的，其实从7月底开始呢，我们就提出了部署金秋行情的判断。那这段时间其实 A 股市场总体还是呈现出了企稳、修复和回升的态势。但是在修复和回升的过程中呢，难免会有反复，尤其是面临4000点整数关口的情绪压力。我们也观察到上证指数最近日 K 线是在6连阳之后呢，出现了3连阴。那往后看呢，我们认为中国股市的金秋行情仍然是有继续延伸的空间。那核心动力呢，是在于不确定的预期在边际收敛。一方面呢，我们认为市场的风险已经是显著下降了，那两市成交的收缩以及波动的收敛，这也表明了市场抛售压力在明显减小，而资金流出的态势呢也是基本缓和了，那市场反弹的宽度也是明显出现了改善，那价值发现的功能呢就会逐步的修复。那另一方面呢，外部风险冲击影响呢，我们认为

0: 这块呢，迭代持续是在推进，但是远期的空间打开以及预期的上修，它并不是连续的，而是台阶式的。所以从定价上来看的话，也是会呈现出一浪一浪的特点。那站在当前呢，也有三个变化。那预期上修的暂停也是约束了现有叙事的整体高度，尤其是相比于二季度，那2026年海外 AI 的投资的预期已经是基本一致，短期缺乏强有力的新叙事。当然产业的趋势并没有结束，那新技术新材料和国产替代我们认为是更加受益的尤其是现阶段呢一个可以关注市值的下沉，去寻找交易阻力最小的环节。那另一个方向呢，就是在产业迭代中呢，要着重关注新技术新材料以及价值量提升的一些局部预期上修的环节。那当然我们更这个观点更明确的是呢，当下行情会向外部扩散，也就是不会再像上半年只有科技的这个行情，整个市场的宽度会改善尤其近期呢，我们也看到包括像消费啊，像农林牧渔包括像旅游酒店这些方向也是在持续性的有一些脉冲式的机会尤其是农业这个大的方向当中持续性相对还是比较强的。那现阶段呢，我们认为行业之间的差异是在收敛的，投资结构呢不再是一枝独秀，而会呈现出多点开花的特征整体而言呢，我们认为行情会扩散市值可能会下沉，更加看好包括像新兴科技优势制造、大金融以及像农林牧渔这样的偏周期性的一些方向当中。主持人，
1: 市值下沉的意思是找一些中小市值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吗？
0: 是的就是过去尤其是上半年可能大市值的品种会占优，尤其是在成交量比较活跃充沛的情况之下，那市场资金比较充沛，那大市值的品种呢往往会更加受到市场的关注。那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尤其看到不光是中小市值，甚至微盘股那表现的也相当的凌厉所以这本身也是市场的这个客观的表现。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觉得在成交收缩的背景之下，那可能中小市值相对于大市值可能会更加有确定性。
1: 更加有确定性。那具体的方向上，您也刚才也给了一些方向，其中有一个点，像大金融板块的话一般都是一些市值相对比较大的一些方向，那金融板块可能市值稍微比较合适的是集中在券商板块，那券商板块您现在是怎么来看的？
0: 券商板块呢，我们认为它目前也是一个成长确定性强，再加上估值这个低估值比较明显的板块。那尤其是结合中报披露来看的话，无论是大券商还是中小券商，业绩增长还是非常亮眼的。那甚至也有两家券商半年度这个净利润是突破了200亿，也是在历史上也是比较罕见的甚至也有二季度这个盈利创历史新高的券商也是有不少。那与此同时呢，那大部分券商目前在估值方面还是比较偏低的，甚至是在10年的平均估值的这个偏低的一个水位。那再加上目前其实券商在逐步的走出过去周期的属性，因为我们从盈利的分项来看的话很多券商已经在摆脱过去靠佣金或者说传统经纪业务的依赖，那转向一些创新衍生品的业务，包括IPO 跟投的这个盈利这块也是非常亮眼的。那这也使得券商的这个科技属性在边际的提升。所以在当下的话，其实尤其是大金融板块当中本身还是如果选择大金融的话投资者是追求的是稳健回报甚至是追求的是确定性。那目前我们觉得券商虽然在过去的一两年它的走势并不抢眼并不显眼，甚至还落后于大盘，但是无论是从它的业绩、从它的估值以及从整个牛市历史上来看，它的这个牛市旗手的过往的表现那我们觉得在当下其实配置券商为代表的大金融依然还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1: 其实说到这个券商哈，最近大家讨论的还是比较多的，因为目前来看的话，整体的这个券商板块前一个高点还是在24年的11月份左右，可能是为数不多的还没有突破24年高点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哈，可能对于整体的遴选个股的这。

0: 这个能力或者说这个难度会更加上升一些。其实之前的很多投资者也表示呢，大家都看好券商，包括市场在震荡上行的时候，券商板块应该是会承担好牛市起手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哈。你也刚才说了看好一些券商的主要的一些做多的一些理由哈，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大家持股的体验并不是特别好，所以目前大家应该怎么正确的来看待券商板块，包括这个策略上，包括这个对它的一些定性上，我们该怎么去制定呢？
1: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保持耐心尤其是在最近的行情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非常多的行业板块甚至宽基指数经历了长时间的沉寂之后那是率先的走出来。比如说像前段时间的创新药，其实从去年的9月份这个高点阶段性的高点以来，基本上最近这一年表现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弱势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整个行业它的产业趋势是非常明确的，然后估值呢，这个经历了过去一年的调整，又处在比较低的位置，所以它也是率先反弹。包括农林牧渔板块，其实也是类似的逻辑。当然，它还有厄尔尼诺的这种催化。那从宽基指数而言的话，我们近期关注到的比较醒目的就是北证五零指数。那这个指数呢，那是从去年的9月份创出了历史新高以来，也是接近了有一年的震荡下行的一个表现。但是往往在市场找不到方向，大家比较迷茫的时候呢，这样的率先调整、率先企稳的这种板块，同时呢，这种整个方向确定性估值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些板块或者是这些分类指数就会受到市场的重视。所以我觉得这个券商呢，可能从弹性的角度而言，它未必有这种硬科技有这么强，但是呢，从确定性的角度而言它的业绩的确定性、它的估值的这种性价比，我觉得还是值得当下投资者至少作为配置的一个重要的选项。
0: 好，谢谢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目前各大指数一续震荡下行，上证指数下跌0.18%，深证指下跌了0.62%，创业板指下跌了0.63%。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及时、专业、实用，交易实况，用心服务。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资讯。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据介绍，十四五期间医保经办服务持续优化，群众医保报销329.1亿人次，涉及医保基金支出超13.67万亿元，跨省异地直接结算7.27亿人次。
1: 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第二批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案件，

0: 聚焦纠治妨碍企业公平准入卡点堵点，涉及医药卫生、能源、垃圾清运、互联网上网服务等多个领域。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于9月20号至23号在合肥市举办。大会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以及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邀请国内外专家开展交流，共同探讨前沿技术迭代方向与产业变革新趋势。
0: 今天，2026浙江省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暨第九届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质量标准大会在浙江杭州举行，为凝聚产业链上下游共识，构建产学研用协同的质量标准共治格局，推动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会上发布了长三角 G60 城市具身智能产业质量标准协同共建倡议、2025年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质量标准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成果、研究报告等成果。
1: 好，接下来目光转向外汇市场，以下我们来连线金砖汇通外汇分析师徐静雅。静雅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汇市表现。
2: 好的，我们先从美元兑日元来看一下。美元兑日元呢，当前价格是报于156.20一线，日线周期呢是属于快速向下跌破200均线下方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目前则是向下跌破，并且整体运行在了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上方156.70至156.9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英镑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542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明显的高位震荡回调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呢目前则是回落到了200均线附近之后呢再次受到明显的支撑，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低位反弹到了当前的200均线附近，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下方1.3490至1.3505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不再继续下破的话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澳元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7207一线，日线周期是明显的再次震荡上涨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目前则是整体全部运行在了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0.7160至0.718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美元对加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789一线，日线周期呢是明显的从200均线附近再次承压下跌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跌破并且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上方1.3825至1.3845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美元对瑞郎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8074一线，日线周期是明显的相对高位再次短期承压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都属于回落到200均线附近并且有进一步向下跌破的这样一个迹象，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上方0.8100至0.812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在不突破此压力的前提下呢也是可以尝试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
1: 好，谢谢静雅，再会。
3: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北京时间14:35，继续来关注盘面的最新变化。指数全线翻绿，上证指数下跌0.46%，深成指下跌了0.97%，科创综指下跌了2.46%，创业板指下跌了0.96%。刚刚保持小幅涨势的北证50同样也是翻绿，下跌0.39%，1084点。 再来看一下盘面上，目前农业板块依旧是领涨市场的。另外像重型机械、酒类、文化传媒、食品、林木、餐旅这些板块都是涨幅居前的。下跌居前的品种呢，集中在电脑硬件、半导体、电子元器件、基本金属、建材以及工业机械。而上涨的家数呢，也是在缩减，目前上涨家数是2225家，下跌的3096家。 A 股的成交金额18258亿元。那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王柱对于目前盘面带来实时的一个分析和点评。你好，王柱先生。
4: 主持人你好。
0: 午后震荡走弱原因是什么，以及下一步该怎么应对？
4: 震荡走弱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当下还是处在一个回落的趋势结构当中。然后这个市场嘛，领涨的板块反复这种震荡，然后现在的话市场上实际上没有什么主导的方向，然后再看到我们的科技呢也是比较的孱弱，所以说市场还是处在一个回调的格局当中，所以说市场呢向上的信心不足，所以造成了这种震荡的回落。
0: 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呈现的是一种高开低走的这种走法？
4: 高开低走是我们看到因为隔夜的外面的外围的一些信息嘛，似乎是向好的，就是美联储那边的表态相对来说出现一些鸽派的声音，那么这种加息的预期又下降了，所以说市场呢会有这种高开的这种动作，但是高开之后呢没有更多的资金跟进，那么在这种持续避涨之下，然后市场就选择了回落。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看到先来看上证指数吧，从七月份到现在反复试探上方的一个压力位，大概是在4000点以及年线的双重阻力看到整体的这个盘面向上进攻的这个动能，包括这个遇到的阻力还是挺明显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怎么来看下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4: 对于上证指数来讲的话，近期在各大指数当中走的是相对更加的强一点的。那么因为上证指数里面的很多的这种板块然后这种权重的个股都是一种传统的行业，在上半年的时候基本都是一路下跌的，所以说很多低位的个股各低位的这样的板块呢是受到了近期的市场资金的一些抄底低位反弹的这样的一些带动。那么我们预计上证指数来讲的话，这里可能会是形成一个箱体的横盘整理或者是一个上升三角形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也就是在4000点之下蓄势的结构可能不会往3800点去探那么这是对上证指数的一个看法。
0: 所以短期来看的话，其实向上的这个概率还是大一些的。
4: 向上的近期来讲的话，想突破4000点实际上是比较的困难的，这里面有可能震荡的时间可能还是要有一周两周的时间。
0: 一周两周的时间，看一个信号是看量能嘛，就把量能继续放大起来。这个量能放大的话，是不是还需要一些外部的这样的一些推动可能会更好一些？
4: 量能的放大是需要外部的这样的推动的，因为量能的放大必须得有一个主攻的板块，而且主攻的板块是能够带动起人气的，能带动起场外的资金的。那么只靠这种传统的这种之前跌的方向的一些反弹是很难带动起来量能的，所以说这边的话一些主要还是大资金对一些不确定性的一些担忧，所以说他们不愿意入场，那么需要一些要么是政策的催化，要么是一些其他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行业的基本面的变化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基本面的反转之后，有这样新的曲线进攻的方向出现。
0: 你也提到了这个盘面的继续上升的话，其实还是需要一个主攻板块的一个带动其实这波上涨，我们回顾来看的话，更多的还是集中在像以创业板为代表的一些品种上。我们再来说一说创业板指，创业板指最新的点位是下跌了1.04%，3277点，而上一次跌破年线是，应该是7月30号3158点，那次是做了一个下跌的一个试探。那这一次呢，是连续三根阴线在年线以下了，那下方的一个调整的空间包括时间您怎么来看？
4: 创业板的话主要集中了一些科技类的个股，而且科技类的个股呢都是一种权重的个股，所以说他们是受到的影响比较的多的。那我们对于科技类的看法呢，并不是说这个地方它就走熊了，这只是对之前的过度的上涨的一个二次的修正。那么实际上就是七月份的一次大的一个回落之后，然后 B 浪反弹，现在才走C浪的一个回落。那么这个C浪的回落，应该来讲它不是属于一种五浪下跌结构，那么大概率这个地方

0: 们企稳了之后，创业板才能够走好。那么这里下降的空间我认为不大啊，因为前方的话在六月份四月份到六月份的这波上涨之前啊是一个平台啊，现在离这个平台的位置已经不远了，前面的这个大平台的这种支撑还是很强的，所以说下跌的空间不大。那么大概率可能会碰到七月份调整的那一波的低点附近应该有反弹。现在其实已经到了那个附近了。
1: 嗯，那到那个附近这波反弹的话，你去做个短线有机会吗？
0: 也只能做短线。当下来看的话，科技的方向现在上涨就有抛压，那么下跌的时候，那么也不是那么顺畅，还是有一些重叠的，所以说只能是做反弹，因为这个科技类的个股还是受到了一些不确定性的这样的影响，因为科技类特别的吃政策，特别的吃这个货币的这种流动性。那么现在这个流动性九月份可能要等到九月十七号啊，那个议息会议最终一个靴子落地，如果说是还是保持不变，那么可能会对科技股形成一个提振。
1: 之前看的是财报，但是科技股给出的这个财报一般都是比较亮眼的，接下来就是看这个全球货币的一个流动性哈，对于它这样的一个影响。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科技股是不是会进一步的缩圈呢？比如说哈，就是我们做几种假设或者说几种情况做应对，那在这种不断的一种不确定性之下的话，这种科技股一般它是不是会继续集中在一些高市值的个股当中去呢？还是说高市值的个股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调整，但是中部的一些个股可能会表现出一定的坚挺，那您觉得哪个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呢？
0: 实际上这种科技股里面的真正的这种龙头还是集中在这种大的票上面去，那么这种龙头的个股呢是受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这种利好啊，它的业绩拉动实际上确定性是最强的。那么那些中位的呢可能是处在中间，里面可能会走出一些比较小市值的，譬如说刚刚打入到产业链的，然后它的未来这种弹性比较好的，但这些呢我们看到了在液冷的板块实际上已经有一些这些样的迹象，譬如说一些市值不太大的，那么近期正好是切入到这个里面来了，基本面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可能他们向上的弹性会好一点，那么这个大家要关注这样的一些它的官方的一些公布的一些信息，那么大家去积极关注去挖掘。那么对于大的来讲是非常的吃资金的，虽然说他们的业绩啊他们的基本面啊都没发生大的变化，都是向好的，但是他们对于资金来讲的话没有足够的资金是打不起来。
1: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其实他们的这个估值处在一个高位，也是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需要持续不断的一个量能的注入哈。但现在来看的话，其实这个高位股价之下，量能也出现了一定的这个跟进意愿不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其实他们回撤的幅度也没有出现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回撤哈，资金还是有承接的这样一个力度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科技股，包括头部的一些科技股，那下一步到底还能不能做呢？
0: 当下来讲的话，我们还是以回避为主，因为现在的话，头部的科技股在这个流动性没有去落地之前，那么当下市场资金非常的谨慎，而且他们是大涨过的。其实每一轮你去看这个上冲继续上，它一轮大涨之后，它的调整是以月为单位的。那么如果说这次调整的话，从七月份的调整，那么现在八月份对吧？九月份最多也就是才两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后面可能就算是没有大幅的下跌空间，但是磨的时间可能也比较长。
1: 这个磨的时间确实也是要消化前期的这样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涨幅啊。那接下来除了科技股，哪些板块您最近在看？哪些值得大家可以下一步关注一下呢？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有一些低位的板块呢，实际上还是有一些量价的异动的，那么出现了一些底部结构，然后呢，我看到资金呢也有介入的迹象。那么比如说今天涨的像是数字货币，那么数字货币之前在去年的时候，去年上半年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一轮炒作的，那时候是炒作稳定币，之后呢就一路的下跌，已经基本跌无可跌了。我们看到近期已经低位放量，低位放量呢借着一些这种数字货币的扩容，那么资金开始重新关注，那这里面实际上提前已经有布局，那么近期也走出了像史天龙这种比较有辨识度的个股，那么在这里边呢可以借着它的回调可以稍微做一做。然后还有军工板块，我们也看到了也是低位也是跌了很久了，从去年的阅兵然后那波回落之后，这些呢借着回调也可以去拿一拿，因为它下面是有量能堆积的嘛， 然后它是有支撑的，那这种接回调然后去做它的这样的一个反弹或者是一个波段。然后还有一些像是我们讲的贵金属黄金这一块，黄金这一块我们之前也表达过观点，这一块的话未来不管是你加息也好或怎样也好，它面临着一个美元走弱的这样的一个双重困境，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可以作为一个中长线的布局，就是它回调的时机呢也可以进行一些低吸，
1: 嗯，
0: 是这样的。然后还有百货这一块的话实际上也是很久没有表现了，因为现在嘛还是一个防守性的市场，那么防守性的市场里面它推了炒一轮啊，药炒完了之后炒的是农业，对吧？农业之后走了一些黄金那个贵金属，那么像零售百货这一块呢，近期国家实际上也有一些刺激消费的政策出来，但是他们还没有特别的动过，那么近期也走出了像国方这样的一些连板的个股，那么这些呢也可以做一个低位回调低吸，因为他们也是底部啊，出现底部结构，然后有一些量能的出来。
1: 嗯，像他们持续性怎么来看的话，其实更多的还是呈现这种脉冲式的一个表现，其实就是说大家看到它涨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再买进去，这个承担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要不等它下一轮的话，这个下一轮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会进，或者说什么时候会出现，那这个机会其实很难把握。
0: 是这样的，我们近期观察到的市场风格是这样的，就是每一个板块走出来的龙头它是比较的强劲的，龙头会反复的走强。我们看到一些很多的龙头个股，比如说走到六板、七板、八板的一些龙头个股，在一般投资者认为都很高了。但是这些呢，它有一定的市场的辨识度，然后呢，有一定的这种人气热度，所以说他们反复的走二波，像这高瞻明道今天它又涨停了，又创出了新高。然后像之前的爱丽家居啊这种的特别高的个股啊，反倒是走二波给新高。那么要么你就去做这些有辨识度的，那么少量资金能够集中打出来的这样的一些高标个股，那实际上这种呢相对来说这当下的市场呢他们比低位的还要更安全，但是这个呢就需要大家去看自己的承受能力了啊，是不是恐高啊，是不是能够接受回撤啊，能够扛住盘中的震动。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说这个板块起来了，这个板块起来了会有一些中位的个股，其实也经常会涨停啊，经常会怎么波动，但是他们的波动比较大，他们因为资金量不足，他们也不是主线，那么只能说是他们是一个强热点。那么这中位呢很快可能啊龙头走到三板的时候它跟不上了，它就断了，然后龙头继续向上开拓呢还也是有反包了，反包了然后又大跌了。近期中位的表现就是说啊大涨一天大跌一天，大涨一天大跌一天，所以这种你要参与这种有一些活跃度的有一些板块效应的中位个股呢，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啊大跌的时候去慢慢吸一下，然后涨的时候卖一下。所以说板块效应不是很强，整体持续性不够的情况下，只能去低吸高抛反人性。现在你的操作都要反人性，你要顺着人性来，都是要吃亏的。
1: 嗯，好，其实操作的难度也很大哈。如果没有这方面的一些能力，或者说这样的一个风险偏好是比较厌恶的话，还是先等等看哈，把风险
0: 对，
1: 把风险放在第一位。好，谢谢大同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王柱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聊。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和给俺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 得，你心情不错呀。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燕之屋。
8: 北京时间的14:51，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临近收盘，我们来连线下面一位嘉宾，国元证券资深投资顾问高寒。高寒，你好。
9: 好，你好，主持人好。
8: 今天回调的还比较，尤其下午哈，回调的还是比较的狠。是个单边下跌啊。那这个高寒怎么来看待盘口的特征？
9: 是的，近期我们看这个指数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反复的在试探向上这个四千点，上证指数啊，反复的向上试探四千点，但是呢，这个都失败了啊，本周试探了好几次。那么这里的话就要说一下啊，实际上四千点呢，它主要是一个情绪的关口啊，并不代表是这基本面。但是这个情绪关口呢，需要三个条件共同具备才行。一个是呢，这个大金融啊，银行、证券、保险呢，我们看到本周的话数次呢托举指数，但是呢，这个只靠他们托举还不够。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就是科技。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科技票的话，因为它市值比较大，已经能够撼动这个指数的一个调整了，影响到指数的一个涨跌了。尤其科技股更有成长性和这个弹性韧性，所以说这个大金融托举之后，科技要及时冲上去，市场资金有跟进。但是我们看到本周的话，市场资金比较弱，这个增量资金不是特别明显，成交量在2万亿左右啊，而且还经常低于2万亿，所以说跟进的资金不足。那第三个条件就是，如果想要这个上证指数站上四千点的话，还要什么这个周期股进行配合，因为资源类的这里很重要，你光靠资源类的它很难这个决定指数的涨跌，但是后续的跟进资金很重要，就是说市场的信心没有完全恢复，依旧处于这个观望的状态。那这个观望状态原因呢，跟海外有一定的关系，对吧？近期这个美债收益率啊，反复的这个上冲，市场呢有一些担忧。今天晚上呢，又面临这个外围的一个非农数据，所以说这个谨慎一点也是对的。但是整体市场从这个方向来看的话，咱们的这个基本面和产业结构呢，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善，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那么今天的话，包括养殖啊、广告、游戏啊，或者是这个食品啊、跨境支付的话，也是比较活跃的，也是市场在内部进行轮动，风格在进行切换。很多这个激进的方向呢，陆续这个回到相对比较低位，有一定的业绩支撑，或者是年终报有不错表现的这个方向呢，进行防御。
8: 您的观点是什么？您这个就是解释过去，头头是道，啊，似乎有理；预测未来，躲躲闪闪，误差惊人。横批：经济分析。当然，这不是说您啊，这是说一个宏观分析的一个知名的对联啊。我们不去开小差，回到我们的盘面上，就是现在确实是。判断多空难度比较大，市场还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方向和明确的风格啊。这个卖方机构都说是要均衡配置，但是均衡配置的话，具体怎么均衡配置，多大仓位的去配置，其实现在也没有一个明确之说。那落实到我们普通投资者在操作上啊，你觉得，您给大家的具体的建议是什么？
9: 具体的建议是分几个角度。第一，我们看到风暴结束之后，这个部分这个科技，尤其偏上游呢，它这个营收弹性还是非常强的，整个产业周期并没有结束。第二个就是在于终端下游，因为人工智能要变现，要有应用端，要有应用点。那么这个变现在哪？那么近期的话，娱乐传媒对吧，有受短剧或者长剧的利好，那这里的话可以看到，对于终端的企业，在这个节约成本、降本增效上有实打实的这个作用。再一个就是广告端，那我们从中报可以看得出来，大量的科技企业或者互联网企业广告收入依旧它是一个占这个营收重点啊，这营收比例还是比较高的啊。尤其我们知道在比如说看视频啊，或者对吧，看网络上一些自媒体内容的话，总会蹦出来广告，这是它一个重要的营收点啊。所以说这个广告类的，尤其是重点几个科技类的，或者是这个和人工智能有直接关系的这种广告的企业是值得去看的。再一个，关于这个食品方向，马上呢金九银十啊，不，这马上到这个中秋和这个国庆是双节了。那么双节前夕的话，这个部分资金呢看好这个食品上的一个备货的预期啊，食品饮料上的备货预期，所以这几个方向短期是值得去关注的，值得去看的。
8: 您说的这几个都是今天这个逆势领涨榜的前列的品种啊，不担心看好之后这个明天马上它变成领跌的品种吗？
9: 哎，这个轮动 会有的，对吧？所以要不然我们讲配置的时候怎么讲这个短期、中期、长期呢？对吧？长期的话看产业链结构和产业链逻辑没有发生变化，那短期的话就要看受事件驱动和短期，对吧？就日历效应带来的这个机会。
8: 所以就是说，这几个方向中短期来看，日历效应它还是有这种催化的因子在里边哈。所以说呢，这是您依然是看好这几个方向的哈。在总体的仓位上来看的话呢，您觉得在九月中旬以前啊，这个当然很多人都说在等这个美联储的这个靴子落地，但是这个靴子落地之前，是不是它就一直不给方向了呢？或者说市场一直就是相对来讲偏谨慎呢？您觉得就是我们以九月这个中旬，前后来去做一个划分的话，之前我们的策略仓位应该如何去匹配？您觉得？
9: 仓位大概在5%-6%左右，还要留出一部分资金，因为这个轮动持续，这个不断的在持续嘛，还是留出一部分资金。
8: 剩下的仓位呢，就是说，就是，紧盯您刚才提到的这几个方向哈。
9: 对的，是的，是的，对，为这个市场这个轮动做准备，然后耐心等待呢，这个外围的一些这个消息落地。
8: 好，谢谢高寒先生带来的观点分享，感谢，再会。
9: 好，也感谢您。

0: 流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从工业基因的严谨传承，到品质住家的匠心打磨，再到万家灯火的温暖守护，9月5号经济之声追梦路上，走进东阿新华置业，邀您聆听奋斗者的故事。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
2: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如何来分析全天的盘面表现，接下来马上进入收盘见分晓。
3: 收盘见

0: 北京时间15: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今天 A 股市场全天的盘中交易已经结束，快速的回顾一下各大主要指数的收盘表现。今天 A 股市场呈现的是一个分时高开低走的格局，虽然尾盘有所翘尾，但是依然是绿盘收官。上证指数收于3930点，下跌了11个点，跌幅0.30%。深证成指13516点，下跌了108个点，跌幅0.79%。科创综指1865点，下跌了41个点，跌幅2.16%。创业板指3286点，下跌了26个点，跌幅0.78%。北证50是1087点，下跌了0.1%。再来看一下其他指数的表现，沪深300下跌0.1%，中证500下跌1.32%，中证1000下跌了1.21%，中证2000下跌了0.05%。上证50方面呢，今天是小幅上涨0.15%，2923点。再来看一下今天主题行业的表现，整体来看的话，今天农业板块是涨幅最为明显的领涨市场，另外像重型机械同样涨幅也是超过了3%，排在涨幅榜的前列，还有文化传媒、酒类、林木、食品、餐旅这板块都是涨幅居前的品种。再来看一下跌幅居前的品种，是集中在电脑硬件、半导体、电子元器件、基本金属、工业机械、建材以及精细化工。个股上涨的2442家，平盘198家，下跌的2909家。 A 股的成交金额今天是回到了20000亿以上，20513亿元。这就是今天 A 股市场整体的收盘表现，也欢迎大家实时跟随我们节目来互动。如果要发送您的个股问题的话，也请大家把自己的个股问题标注清楚，股票名称、代码、成本价以及仓位等等基本的要素，也方便我们嘉宾和您做个股的互动。
1: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飓风投资的首席投顾张翠霞以及元达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翠霞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东峰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先来问一下东峰哈。今天市场单边下跌啊，市场还是带量的，量能呢重新回到了20000亿的上方，有走弱的迹象。今天也是收周线，那东峰下周如何来看待？
3: 虽然从 K 线图的走势上有走弱的这样一个趋势和迹象，但是我认为向下杀的空间并不大，下周市场大概率还会继续向上去冲击4000点的大关。首先我们总结一下本周的整体走势这个在周一的时候市场已经经历了一个考验，周一那天一个大幅的低开，低开之后呢全天是一个中大阳线的一个冲高，那么周二十字星基本上止步在了240天线120天线这个位置，那么这个技术的整体多主均线那个压力呢，它确实无法反复的无法一下突破。咱们在最近2周的节目里面反复说到，它可能会有一个反复修正的一个过程。那么这3天的一个走势呢，我认为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好的现象。首先呢，周二、周三、周四的调整基本上是缩量的。而今天这个放量呢，有着比较明显的策略意义。早盘的时候是有着一定的这种新板块的买盘上攻，比如说像证券板块比如像地产板块这些相对传统的行业出现了上攻。那么还有包括消费当中的一些像猪肉、养殖还有这个养鸡等这些，还有白酒这些消费股都出现明显上涨。而今天拖累大盘下跌的呢，还是什么？主要还是科技。我们看到跌幅榜上这个科技股是跌幅居前一些相关的 MLCC 概念、中芯国际概念、光刻机概念等等，还有半导体指数今天跌幅都在2%以上。那么科技股呢，确实对市场的人气一直牵动着大家的这样一个情绪我认为对这个人气方面的影响的话，可能比其他的可能影响面可能更大一点。所以科技股下跌之后，今天的量能放大了，这种放大呢更多的可能是资金真是有一种比如说从科技里面出来的这种行为去转向了这种新的投资方向。因为本周这种新的投资方向呢一直是这个层出不穷板块轮动的一个特点，所以呢综合这个来看，我觉得今天的放量恰恰是一种大家比较集中的这种风格转换。那么风格转换之后，下周稍作回探之后还有继续上攻的这样一个潜力，这种观察上来说我们从5个方面来详细的来说一说第一方面呢，就是当前这个位置确实没有宏观的新的消息刺激，它并不像7月底的时候 啊，有高层会议的整体基本定调啊，这个务实管用增量政策的预期，现在这个市场呢它是一个延续，对吧？第二方面呢，市场对资金面确实有着一定的需求和短期的依赖。大家看到在这个八月底的时候，同样咱们央行采取了这种隔夜逆回购的操作，给市场补充了短期流动性。大盘也是在这样一个时间窗口之下啊，连收出了五连阳，继续往上一个上攻啊。但是到九月一号之后，我们看到短期资金面啊已经又收回笼了，并且呢七天逆回购也是连续两天是零投放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所以呢，市场对资金面上现在暂时没有了短期啊这种支持的前提之下，大盘上攻的时候就出现了明显缩量啊。那么在下周，我认为还是有这么一个预期和时间窗口的，因为毕竟明天就九月五号，按照上一次三个月买断式逆回购的资金到期是到九月五号，也就是今天收盘之后，一般根据央行那个之前的这种惯例，会发布接下来的操作的量能到底怎么样，是等量去做还是超额？在八月五号的时候是一个超量去做，增加了2000亿的。那么如果再有这个资金的支持的话，那么下周直接卷土重来，继续往上冲是有希望的。这是第二个层面，我认为资金面上是有一个预期。那如果没有这种短期的这种支持的话呢，那市场在目前这个位置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反复。那么第三呢，从这个环境方面来说，一些国际方面的环境的干扰因素，我认为在市场当中可能变得是越来越清晰啊，市场越来越有韧性，对吧？不管外围的情况怎么变化，你看 A 股自身的走势上比较的稳定，还有包括期货市场原油的变化、黄金的变化，这种走势对 A 股市场影响也是颇为有限。尤其是在上周，大家可以看到 G20 的这个整体的这种会上啊，咱们明确表态是继续实施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那可以说是给市场也吃了定心丸。所以我认为这种环境方面影响也是渐渐的比较弱了。那么最后从板块的轮动，就刚才我提到的，我认为大家要重点的注意一下，就是传统行业的这种持续的轮动，比如说券商最近持续的轮动，比如说地产在本周的这个政策方面也是继续的有一些利好的预期，对吧？30年到换到40年，还有包括了支持消费的一些相关的政策，我认为这些传统行业就比较受到了市场资金的关注是比较明显的。消费方面呢，也出现了多个板块的一个轮动啊，市场呈现了一个第一是取低的这样一个机会，第二是更加注重一些像银行、保险、煤炭这种高股息的这样一个受到资金的关注。我认为这些的话呢，会成为最近稳定盘面甚至驱动盘面继续走强的一个理由。所以综合以上的四个方面的因素，再结合当前的技术分析，我认为上证指数目前这个位置下跌的空间有限，呈现一个低点逐级抬高。那么之前的3800点啊，防守啊，严防死守之后再回落的时候是3850，那么这波回撤的位置，我认为大概就在3900点以上啊，向下的空间可能非常有限，在3900点大概率就是一个止跌的状态。但是下周有没有量，能不能继续往上攻？如果没有大幅的上攻的话，可能后期会在3900点到4000点之间继续做用时间换空间横盘。毕竟下周的时间窗口过完之后，马上大家要考虑的是一个国际的金融形势的这样一个干扰，比如说美联储议息接下来又是咱们的传统的假期中秋节国庆节可能市场的这个情绪方面会稍微有些影响，可能后面会用时间换空间慢慢的去做这样一个调换。所以我们策略上在下周要做好这种盘面的这样一个应对才是比较好的。
1: 其实东方今天的这个阴线是不是和他这个今晚的这个美国这个非农先躲一下，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关系？
3: 我认为有这方面的原因尤其是像科技股的这种下跌因为科技股毕竟它是一种估值修复的一个状态，对吧？所以说这方面我认为有这方面原因这个再一个呢，就是周末了嘛，大家今天早上起来也是没看到资金所以我这种情绪释放完以后，下周可能大概率会有一个恢复的一个状态，大家还是不要太过担心。
1: 好，来，我们再来听听翠霞对于趋势的判断。翠霞。
2: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从这个当前时点来讲的话，我更认为当前指数正在进行时二次探底过程中。从这个交易结构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正在进行时消化上方的均线还有趋势线阻力。作为上证指数来讲的话，4000点整数关的压力需要一点这个消化。但是这个消化呢，我更认为它是一个技术的一个二次探底的动作，所以小双底，3889点到3900点加中位置，我个人认为强支撑是比较明显的。没有意外的话呢，下周这个深沪两市股指应该是有希望给出先抑后扬的这个结构。 因为从本月的开局来讲的话，经过色尖的一个震荡走低，月线、自盘线引线啊，正在进行时已经走到末端区位置。从这个整体的双创指数的技术调整来讲的话，科创五零指数已经达到了重要的前低点附近位置。基本上这个双底构筑啊，然后又构出了一个小庄体的结构。1549点位置随时可以什么再次开启发动股反攻啊，这概率比较大。同时呢，创业板指数来讲的话，它已经把8月3号的跳空缺口有效完成回补。那么今天的一个市场调整新低，下周的时候再针对下方3248点这个加中枢位置，3244点这位置，把这个啊重要的7月30号跳空缺口回补完毕。这个就是什么 ABC 三浪杀跌末端。就也是什么进入到变盘时间窗口期了。同时呢，作为这个深成指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它也正在进行时回补8月3号跳空缺口的过程中。距离这个缺口回补呢，这个它已经把8月3号的那个实体缺口已经补完了。那剩下就是什么，就是针对于7月30号的那个实体缺口13285点位置，然后进行缺口的一个回补。一旦把这个啊这个重要的底部位置夯实确认完毕，也就是啊双底构筑成功啊这么一个判断。那么从今天的盘口来讲的话，虽然说看起来啊市场还是略显空方占优的一种格局，但是我们看一下行业指数是过半的是翻红的，而且是表现出船舶呀、消费类的农林牧渔和酒店餐饮、互联网还有重要的传媒娱乐啊等为代表的板块是这个震荡上行。那也就是说，从基本的趋势结构来讲的话，就是说顺周期大消费还有这个 AI 应用的啊大科技板块都是什么，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这个震荡走高。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震荡走高背景下，对应指数的这块没有形成很好的呵护。为什么呢？是防御性板块领涨居前，尤其是概念指数这块，我们看到是猪肉、鸡肉啊、水产品，还有种业啊，还有预制菜、白酒，还有重要的一些营销、人造肉、粮食概念啊、赛马概念，包括这个转基因 IP 经济等等为代表，他们是领涨的。那这些板块呢，就是超跌低位，然后呢有一些政策利好的加持。因为我们看到前段时间的消费的政策连续这个输出，而且是组合拳的一种输出。那么对于这个整个消费板块来讲，构成了一种加持。那么在政策利好刺激下来讲，再加上超跌低位的一种属性，再加上这个防御性板块在指数调整末端也是经常表现的活跃的一种基本驱动。所以说我们看到是什么，指数承压，但是个股还是表现精彩纷呈的。同时呢，跌幅榜当中看起来是一些这个 AI 硬件方向的一些板块出现了一定的技术调整压力释放，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位置不要恐慌，也不要悲观，因为我们看到9%的杀跌个股量是加起来才21家，而且呢，大家看一下这个跌幅榜当中，刚看起来是消费电子啊、半导体材料啊，或者制冷设备啊，包括钟表这个珠宝，还有这个动力煤，包括教育培训以及玻璃纤制造，还有重要的一些什么行业应用，包括粘胶剂胶带等等，大家看基本上都是以这些板块为代表，然后领跌。虽然说看起来也有什么对应的当超、信息、国科威等一些偏高位高价的一些标的出现了一定的调整压力释放，但是呢，整个板块并没有全线的失控，而且呢，5%的杀跌个股量是加起来也不多总体来讲才是什么216家。这种数据呢，虽然说看起来科技板块有所技术调整压力释放，但是呢，没有出现所谓的像7月份那样的单边的一个下跌风险释放，更多的是什么？是二次探底而已。那么在这个二次探底背景下来讲，我觉得由于3%的下跌个股加速，也总体下来一看就是什么，只有700点也是10%多这么一个判断。所以从大的策略来讲的话，我觉得它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有保有压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什么，就是指数二次探底的结构。因为我们在这段时间的二次探底背景下来讲，我们看到活跃度最高的基本上就是以顺周期和这个消费板块为主导。他们的一个主导背景下，大家看一下，虽然说看起来好像是市场活跃度比较好，但是呢指数这块没有形成强势的一种攻击。反而是只有大科技板块这个强势攻击的时候，指数才会什么非常给力的翻红走高这么一个判断。所以从大的策略来讲的话，9月份的这个先抑后扬的一个动作来讲，现在已经什么抑的过程已经是4个交易日了，下周周初的时候再往下沉一沉，大约还有2个交易日左右，周三左右就应该什么变盘时间窗口期，这个时候还是要什么盯着那些重要的已经调整到二浪探底末端构筑双底非常有效的一些成长性的赛道，或者说这个对指数这个给力的攻击带动性比较强的一些赛道板块形成比较好的一种溢价走高。所以说在当前指数二探底的背景下来讲，还是那句话，消费也好，顺周期超跌低位低估值修复的一些板块还是可以继续跟踪和关注的。但是一旦完成五浪的攻击驱动结构，比如说种业方向，它现在怎么正在进行时五浪的一个攻击当中，这个位置下周再往上冲一冲之后，我个人认为就会有一个波段的高点给出来，大家要注意一下，规避风险。那作为这个证券保险为代表的一些传统顺周期方向，那实际上来讲，它的三浪攻击，初始上攻突破的临界点位置，即使说有所震荡和反复，但是它主升三浪的攻击空间应该什么？应该是大概率先把上一次的 三浪的大一次上一次的五浪的这个累计涨幅要高一些，所以在 B 浪井附近位置才有真正的阻力，他们还没有完，还可以继续坚守。那对于有色金属板块方向，一些高位高价的股票原则上也不要过去追，从策略来讲的话一定要什么找这个低位低价的啊这个代表板块去做的博弈，溢价过高游资爆炒的，然后呢已经是啊涨幅比较大的，同时呢财务指标这个连续几年都业绩不佳的，而且净资产有的都是什么1.8这个6毛多啊，还有这个1-2块钱的啊，这些呢都是什么比较明显的一些风险的方向。对于这类标的，即使说它这波啊非常给力的强势飙升了，但是也是什么短平快的一种行情，上去啊容易，但是呢下来也很容易啊，这样的一个基本思路。但是呢对于这个高景赛道一些科技成长板块来讲的话，重要的2、3梯的低位低价的一些代表品种来讲的话，甭管是啊我们所说的半导体芯片方向，还是我们所说一些啊人工智能的一些中游端的这个 硬件方向，还是我们所说的一些通信设备啊 IT 设备啊，包括啊液冷服务器的代表方向，还是我们所说机器人方向啊，或者是 AI 应用的方向，它都会有很好的预期和动能，它们的一个啊震荡盘升的一种攻击空间是有什么基本面加持，有 AI 的底层叙事逻辑，还有什么重要的一个涨价的一个推动，那么也有供需缺口的矛盾啊。那么从景气上行的一种基本来讲的话，它的炒指标一直是什么保持着高增的一种态势，也就是说概念炒作到业绩验证，它是一个什么渐进的过程。那这波的一个充分的二次探底完成之后，就什么要展开新一轮的啊三浪上攻的一种基本驱动。那对于高位高价的一些 CPU 啊 PCB 啊，或者是 AI 的芯片啊，就是算力芯片，那这类标的我觉得涨了50多倍的80多倍的千万别碰，它的调整周期很长，而且时间会很久。但是有一点大家看一下，即使他们再调整的话，对于指数这块的承压整体影响是有限和可控的，并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啊出现类似于7月份的单边下跌的一种啊做空风险释放。所以由此啊可以判断出来是指数二次探底应该是什么大机会的一个点位即将再次到来。第二点呢就是说啊这个顺周期大势的板块这个形成领涨的一种态势背景下，它都是一个什么指数承压的一种啊这个结构性机会的反弹和波段的博弈。那如果说大科技板块没有形成空翻多资金回流的二次攻击，那么则意味着什么指数在这个位置的横盘整固要需要什么时间更长一点。只有这个大科技板块真正意义上啊重新崛起的时候，它的一个这个交易密度啊大幅下降，达到一个中低位水平，然后2、3梯的标的又形成了什么新的代表品种，那才会什么真正意义上形成啊指数的一种攻击行情，也形成啊真正意义上的什么新一轮的啊驱动行情。所以说从大策略来讲的话，我这个位置上我原则上不悲观。去高就低的原则背景下来讲，找这个重要的三级两高一些投资公司进行积极博弈，这是我们当下的投资风险。
1: 好，来二位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个股问题。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4: 得，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9: 燕之屋，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及时、专业、实用，交易实况，用心服务投资者。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和大家做一个个股的互动哈，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了。那首先来看这位网友的问题啊，问到了宏川智慧啊，翠霞，宏川智慧002930三成左右的仓位，9.2块的一个成本，他想加仓可以吗？后市该怎么去看呢？翠霞来回答一下。
2: 对于宏川智慧来讲的话，他这个16.88跌到7.64，已经50%以上跌幅，而且是五浪杀跌驱动结构，当前第一次浪上攻之后的二浪回调。三浪第一子浪上攻之后的一组回落，我个人认为如果加仓的话应该在靠近9块钱附近位置， 因为从该公司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它的一个总体的位置来讲的话，应该还算是属于偏低位的一种状态。那么从这个整个基本面的逻辑来讲，我个人认为它是属于仓储物流方向的，就是从这个中转服务啊，包括它的毛利率各方面还可以。但是呢，我们看到它财务指标来讲的话，去年的时候是亏损9.4，过往的财务指标还可以啊，今年半年报的数据这块也有所不及预期啊，这么一个情况。对这类公司来讲，我觉得只能做超跌反弹的一种波段那种策略，因为它第二季度单季的净利润同比增长100%多，这个还是比较给力的一个信号。那么也就是说，从这个大周期远端次新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个人。

0: 的这个方向，再加上它的一个2025年亏损比较大的一个基本情况，我还是认为就没有长期的价值的啊投资属性，就是说你到做大波段更加安全和可靠一些。
1: 嗯，中文在线来东方300364，中文在线3块钱的成本，成本是28.85哈、啊，现在想补仓可以吗？后市怎么看？
2: 我认为当前这个位置做补仓可能会稍微有点早。首先呢，它确实是最近异动了。异动完了以后呢，我们看到它的成交量呢，换手率呢并不是特别的高啊。这个换手率对于判断这个个股的时候呢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这天呢涨停完了以后，连续几天的回调，而且呢作为这个相关的同类板块，比如说像影视传媒呀、影视院线呀、同类的公司在之前都有过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上攻，相当于是在它板块最热的时候，它只拉了一个涨停板。拉完涨停之后呢，这几天明显回调，可能没有赶上这个板块的热度，所以我认为现在这个地方呢，去做补仓、做短线的话，要有一个原则，比如止损止盈的纪律，一个是空间的纪律，另外一个是时间的纪律，就是你再过3到5天它还没动的话，那么及时的做好收手准备。如果幅度跌破了，比如说一个大实体阳线这个位置的话，也要做好一定的这种防守准备，毕竟它就一日的换手超过了20%。这种单日换手比较高的啊，那么往往可能它就一日有的行情的概率可能比较大，所以呢还是要做好一定的谨慎应对。
1: 嗯，来，崔霞，这位朋友问到了我爱我家哈，000560，3块钱左右的成本啊、3成左右的仓位，涨停之后反复开板，想问一下短期应该怎么看？
0: 我觉得作为我爱我家来讲，说是房地产中介机构的上市公司，从这个各方面的财务指标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说是没有高增长预期，因为从2022年以来它都是业绩不太理想，亏损1.3、3.6啊，甚至说到2025年的时候亏损4分，虽然现在有所稍稍改善，但是从整体的行业的毛利率来讲的话，我觉得10%左右啊，甚至说第一种业务资产管理才1.89%的毛利率。那么从资产管理包括这个经营业务包括城市居住的综合服务业的一个角度来讲，我还是那句话，波段做啊是可以的啊。从这个当前做盘手法来讲，我看一下基本上是优质的手法特征。那么从股价已经啊从低位涨到现在的临近3.4块的一个价值中位置，已经70%多的涨幅了。虽然说房地产产业链啊应该有一些利好的催化，但是有一点就是交通活跃度如果没有大幅上升的话，我认为就是啊超跌反弹一种对待。上方3.8到4.2之间啊有非常明显的压力。当前位置上游资爆炒一种连续打板一种攻击啊，遇阻3.3然后展开回落。这个位置上反波阳线，虽然说这个出现了盘中反复啊这个打开板的一个动作，但是它的一个5个子量驱动结果还没有真正走完。所以说3.13的防守点啊，3.1的这个防守点没破的话，还可以继续看高一线，看能不能把3.4到3.6的扎中枢的高点3.9啊试探和突破一下。
1: 嗯，来，东风，这位朋友问到了联通哈，600005，5.3建仓买入的，现在已经被套了，那近期该怎么操作？下一步怎么看？
2: 首先呢，如果跟踪联通，那一定是长线思路，因为从它的盘子来讲，在市场里面属于是超大盘股，对吧？1000多亿的市值。第二呢，就是跟踪这种公司的话呢，一定要注重它的这种分红的能力。分红能力呢，公司在之前曾经明确提到过，有过预期，包括移动电信都说过这个分红要达到某一个比例。那所以呢，就是以分红为主要的这样一个投资的目标啊，我认为长期可以进去持股。那么第三，关于的成本5块多介入的4块多，按照这种情况之下呢，应该是做这种相对比较强制性的回补。为什么回补可以降低成本？降低成本以后长线持股，我认为这种位置的话可以做好这种补仓的准备。因为未来呢，公司已经拿下了卫星通信的牌照，天地融合网络呢是加速的推进之前呢还有分拆子公司的这样一个智网科技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这样一个进程，密切关注这些事件对它的影响。我认为这种公司可以长期持有啊，逢低摊低成本，做一个更长周期的持股是没有问题的啊，继续跟踪就行了。
1: 嗯，全智科技300458，成本37.1元，6成走的仓位啊，崔霞。这位朋友注意到连续破了几根均线，是不是就是走弱了？要不要减仓呢？
0: 刚才那代码没听清，抱歉。
1: 嗯、全智科技300458。
0: 全智科技，全智科技这个公司来讲的话，我觉得从基本面的逻辑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净利润啊、毛利率啊增长比较好的一个公司，而且呢，从主营业务增长还有这个双增长的一种背景下，大增长三年末端。正在经营时的30块钱附近位置做了一个大双底结构。当前位置上，如果从长周期的角度来看和评估的话，我认为， 大一档五个子档走完之后，大二档调整比较充分，而且周一。

0: 比较长，未来具有非常强的一个三浪主升的一种潜力预期。它作为专测的 SOC 芯片的一个头部公司来讲的话，这个大量的应用在一些这个像机器人赛道方向。那么从产业链供应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它是非常给力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头部公司。专利芯片产品在很多领域实现量产，而且呢技术迭代升级这块创新这块也是非常给力的。那么此种业务也有一定的储备和这个商业化落地。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智能音箱啊，还有智能家电呢，包括智能视觉等方面也是有很好应用，而且它的一个产品都是在什么各个一线的机械大厂当中。那从这样的一个综合因素来看和评估的话，我觉得它的一个重要的什么大二浪调整完毕之后80%概率应该什么演绎主升的三浪的一种攻击。从大趋势策略逻辑来看和评估的话，我认为行情可以看得更久远一点。如果说从整体的二级市场当中的一个大的一个核心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这个位置上就是二探底，可能是在进行一下30块钱整数关的夯实确认一下或者靠近一下。但是呢，从中长期逻辑来讲，我觉得它具有非常好的轮涨和补涨的溢价空间和动能。如果说大15000个子浪走出的这个一个波动高点，然后如果说真正意义上完成主三浪的话，那我觉得时间空间来讲的话，第一能创历史新高，第二它的三浪主升应该是超越一浪的这个5月子浪的累计涨幅的。
1: 嗯，利骏股份002651，成本价9.6元哈，一成左右的仓位。东风想问一下，大概想加仓可以吗？怎么加？给个结论就可以。
2: 嗯，我认为这个位置不适合加仓，前天的时候高上影线，你的成本也正好在那个高的区间里，所以目前的位置耐心的进去等等，缩到极低的缩量才考虑加仓做短线。
1: 嗯，好，非常感谢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和元达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4: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4: 得，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的15:31，目光转向香港市场。目前的恒生指数红盘运行，25676.76点，上涨了1.83%，成交2242亿元。恒生科技指数4564.90点，涨了2.16%，成交金额584亿港元。恒生中国企业指数8564.5点，上涨2.12%，成交金额656亿港元。港股方面，今天领涨的分别是传媒、工业贸易与综合、日常消费零售、食品饮料、软件服务、银行、房地产和煤炭。跌幅居前的是半导体、建筑、化工、造纸与包装、钢铁、医药生物。此外呢，医疗设备与服务呢是涨幅较小。
5: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商品期货市场整体的收盘情况。我们连线的是格林大华期货首席专家王俊，带来详细的梳理和点评。你好，王俊。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下午好。我们看到今天周五商品期货市场收盘，51个品种上涨，21个品种下跌，其中集装箱欧线运价指数涨了 0.76， 黄金大幅反弹 1.46%， 白银上涨 1.82%。 有色金属当中，碳酸锂大跌 7.4%， 氧化铝工业硅涨幅超过 1%。 今天能化品大幅多数上涨，巨鹿乙烯涨 4.8%， 液化石油气纯碱涨幅超过 3%， 低硫燃料油 PXPTA 跌超过 1%。 另外黑色系今天也出现了全面上涨，硅铁涨了 6%， 锰硅、铁矿石涨幅超过 1%。 今天农产品品种红枣、菜籽粕、豆粕涨幅超过 1%， 也整体农产品是多数上涨。今天金融期货方面，股指期货涨跌互现，其中中证500和中证1000中小盘股指期货分别下跌 1.46% 和 1.48%， 另外上证50和沪深300一涨 0.27%， 一个下跌 0.08%。 国债期货四个品种均以下跌为主。那么本周市场我们稍微总结一下，本周市场的期货市场上涨的是53个品种，下跌大概是27个品种，涨幅居前的乙二醇涨了 17%， 原油涨了 16%， 巨鹿乙烯涨了 13%， 另外液化石油气、甲醇、醇苯和苯乙烯涨幅均超过 11%。 跌幅方面，碳酸锂本周累计下跌 9%， 另外苹果下跌 3.5%， 白银、红枣和黄金下跌超过 2.8%。 股指期货方面，本周总体以下跌为主，尤其是小盘的中证500和中证1000跌幅分别为 3.1% 和 2.6%。 国债整体本周以上涨为主。那么所以说本周市场呈现的是一个结构分化的一个走势，其中我们看到能源化工品受到原油上涨普遍上涨，黑色建材出现底部反弹，贵金属受避险驱动，那么逐步的由4200美元，特别是黄金价格开始又回升，农产品出现了厄尼诺这个加强后的一个整体一个上涨行情的呈现，尤其是油脂和这个饲料养殖类的品种 希望投资者在今天夜盘和下周关注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年底行情的一些主要品种，包括我们说农产品、黑色系这些底部反弹的品种，管理好资金，控制好风险。主持人，
5: 好，谢谢王俊先生分享您的观点，再会。
0: 及时、专业、实用，交易实况，用心服务投资者。
4: 以下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创系列投资如何做好多选题》。本期主题：机器人与智能驾驶两大新主题指数有何看点？嘉宾：博时基金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陈奥。
7: 基金观察。
8: 创业板机器人指数，它覆盖了本体制造、核心零部件等全产业链。创业板智能驾驶指数呢，它覆盖了智能感知、决策算法、定位导航等核心环节。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汽车产业链的这些企业可能也在参与做机器人的相关的产品，所以这两大指数从产业链的覆盖来看，它们有哪些不同地方，有哪些相同的地方？
9: 这两个指数呢，是深交所在今年的七到八月份新发布的创业板的主题指数，它标志的哈是创系列指数体系的覆盖广度开始向产业深度升级。因为现在创业板指数体系呢，就境内外跟踪的产品规模已经超过了2000亿。这两个指数从创业板中间选取各自所属领域的市值大、流动好的50只股票，它精准卡位的是机器人和智能驾驶两大新质生产力的一个赛道，填补了细分主题的这个指数的空间。从指数的构成来说，创业板机器人指数它的样本呢，更多的偏向于机器人的这个本体以及相关的零部件的制造，而智能驾驶的这个指数呢，它其实在软件这一块覆盖会要更广一些。机器人到最后它真正的要落地商业化，最难的点不是说机器人本体制造出来怎么样，而是如何把机器人对于周围的这种智能感知自主的来做出相应的一个反馈跟回馈，其实这是决定了它的一个核心竞争力的东西。所以呢，它跟现在的这些智能汽车的智能感知决策算法的这一块其实是高度重合的。
8: 从产业的生命周期和商业化进程来看，机器人和智能驾驶这两个赛道目前分别是处在什么样的阶段？您觉得他们是属于爆发前期呢，还是说接近于业绩兑现期？
9: 机器人跟智能驾驶两个还是应该有差别的。机器人因为到现在为止更多的还是概念，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对于实际的产业链的替代，或者说达成对于整个生产效率的这种提升决定性的这种作用，仍然是处在一个有待验证的过程中间。它相比智能驾驶应该处在更早期，它更接近于一种概念投资，因此投资的时候你必须要去看好它的长期趋势，而且要有更高的风险承受能力。但是智能驾驶不一样，这几年国内的这一些新能源智能车使用的人群变得越来越多了，有一些新的车型在首发的时候就已经宣布搭载了 L3 级的辅助驾驶， L4 级呢在封闭空间中间也在逐步的尝试落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智能驾驶已经是看得见摸得着，那这个东西我们觉得一旦反馈非常好，接下来就会获得大规模推广跟落地的这种机会，那这一个所带来的直接的业绩增长，我们觉得就是一个更加可以预期可以接触到的市场。因此智能驾驶处在一个爆发的前夕。
8: 你有一个策略叫做左侧布局右侧兑现分期定投，您觉得您这个策略适合于这两个新兴主题指数的投资吗？
9: 首先哈，这两个行业它是不是属于左侧？左侧的话我们说就是明显的知道整个周期是在往下的，然后它经过一个拐点之后会进入右侧。但是智能驾驶跟机器人现在大家都觉得它是一个未来具备着高成长机会的这样的行业，那高成长机会从逻辑上面理解的话，它很有可能大家所预期它的长期曲线它是一个持续往上的曲线，只是这个往上的一个斜率变化的问题而已。但是在这个往上的过程中间，因为它的高成长性存在着技术颠覆的风险，有可能它短期之内就会出现比较大的这种波动，那这种波动你就没有办法把它界定为它到底是左侧还是右侧。所以对于类似于就是机器人跟智能驾驶这样子的成长的赛道主题的这种基金，我们的建议还是你就用分批定投的方式去参与，可能会更合适一些。
8: 您建议投资者如何设定合理的收益预期和持有期限？比如说定投到什么时候它可以赎回了，或者它这个收益预期能多高？
9: 对于主题行业的这种收益预期其实是很难去界定的。我自己的投资的过程哈，我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我会用某个指数过去五年或者过去十年的平均的年化收益率，然后呢往上加一个3%到5%这样的一个水平，作为我自己对应指数投资的一个年化收益率，就止盈收益的一个参考。比如说如果一个指数在过去的五年它的一个年化收益率的话是5%，那有可能我就用8%到10%的年化收益作为我自己的一个止盈线。大家可以参照这种方式设定好一个止盈线。本身投指数就是追求行业或者是市场的 beta， 最终的止盈线制定它的逻辑是市场永远都有波动，当行情好的时候这个收益曲线会超过它的平均收益，但是当它超过一定程度之后必然而然会从高位开始回落，因为价格永远都围绕着价值上下来波动的，给它设定一个超越它历史平均收益阈值，那么达到这个阈值进行一个止盈，你就已经获得了超越市场平均的一个收益的水平。我觉得其实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这已经是非常理想的一个投资结果了。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4: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为什么说工业化是人工智能的起跑器？
10: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11: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
10: 么？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12: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10: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11: 倍儿有面。
10: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8: 光模块、变压器和 AI 发展有什么关系？拉闸限电现象是怎么消失的？为什么给电视架安轮子，上网一搜就有？西部地区是怎么搭上算力发展的快车的？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为什么说工业化是人工智能的起跑器？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13: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14: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那这次的话题呢，我们要从这个未来产业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展望一下未来。那么其实在15/5的这个规划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其中就谈到啊，要瞄准引领未来发展的很多的重点领域。
14: 嗯，
13: 那包括推动6大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4: 对，
13: 这里边有什么呢？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包括脑机接口啊、具身智能、6代移动通信等等这些相关的内容。那么预计就是未来的5年，这6大的相关产业可能就会整体的产值超过10万亿。
14: 嗯，
13: 到2030年呢，当年可能就要突破这个数千亿或者万亿元的大关。所以今天呢，我们整个这次的讨论呢，就要梳理一下这6大产业，同时呢，以这6大产业方面的技术突破和应用场景来展望一下5年以后。
14: 对
13: 我们的这种社会、这种未来经济、未来产业带来的社会的一种大的变革，支撑算力的是什么？支撑算力的是电力。
14: 对，
13: 然后后来又发现什么在涨呢？这个液冷在涨。
14: 嗯，
13: 说为什么？因为供电多了之后，它那个机箱会发热。后来又有什么在涨呢？这很多的这个开关在涨。
14: 嗯，
13: 为什么？说那些这个设备当中，它的那个电力的开关，如果不用专门的开关，一般的开关可能就被那个温度烧化了。
14: 对，
13: 你发现咱们这边是什么呢？这个出来之后呢，一发现他们几家有。
14: 对，
13: 这个事儿，哎，他们几家有。
14: 对
13: 对，是他们几家有，是这样，并不是说哎呦这块我们还真没有，咱得重新造。
14: 对，
13: 不是这样。
14: 对，
13: 是
14: 这个东西我们早就有了。
13: 对，
14: 以前可能还没这么大市场。
13: 对对对，
14: 现在你缺这个我马上就能给你供应上。
13: 是，
14: 而且它这个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美国的这个 AI 算力中心或者叫做数据中心的它的发展呢，
13: 嗯，
14: 不管是咱们的光模块也好，连接件也好，还是它的液冷也好，
13: 嗯，
14: 还有电力，包括这个
13: 光纤，
14: 光纤，
13: 对，
14: 还有这个变压器等等这些东西，它这些年它 前面跑得快的这块跑得很快，
13: 嗯，
14: 但是它后面底座或者是基础设施这块它的确有短板。那么现在就是说跟不上了的话，政府就说了，那你们干脆自己建电厂吧，
13: 嗯，
14: 你自己给你的这个数据中心自己去配个电厂，
13: 是
14: 你哪怕是用这个汽轮烧天然气也行，烧什么也行，你能发出电来就行。那这种可以说是一种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这种方式，给咱们的这个上市公司的确带来了不少的订单啊，这是真的。
13: 对，
14: 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个长远来说的话，我觉得在这个中美的 AI 竞赛当中，
13: 嗯，
14: 这就看出来我们这种长远规划的一个好处了。
13: 对，
14: 对吧？我们很多年以前我们就开始一直就很重视这个电力的这个发展，我们并不知道，并不是为 AI 去搞的电，我们一直知道就是经济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一定需要电，我们的这个电是一直是超前发展
13: 是的，
14: 对吧、
13: 嗯、
14: 我们以前可能还有这个比较多的这种拉闸限电啊、
13: 嗯、
14: 或者是这个夏天了，
13: 在我们童年的时候都会有，对吧？
14: 对，为了保这个居民用电会限制这个工业用电的这种情况、嗯、那么现在从这个长江三峡，
13: 嗯，
14: 对吧，
13: 对，
14: 长江电力这个、嗯、这个三峡水电站起来以后、
13: 嗯、
14: 后来我们又上了一系列大的水电站、
13: 嗯、
14: 然后后来又是我们的这个光伏和这个风电绿电，
13: 是，
14: 对吧？这块我们一直说是这个电一定要往前发展、
13: 嗯、
14: 对吧？这块所以我们这块的这个余裕这个空间是比较大的，现在我们还是在往前推，我们并没有停下来。然后再一块呢，就是我们这个很全的这个工业体系，
13: 是，
14: 对吧？我们需要什么，你要各种各样的零部件也好，我们只是生产能力都有，
13: 对、嗯、
14: 就看有没有订单，
13: 是，
14: 对吧？这个是我们比较从容的一个。
15: 在十五五规划中，在基础设施有哪些投资来支撑算力的发展？
16: 规划第七章提到，要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这意味着不仅建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还要建计算中心，这些中心形成一张互联的算力网，就像电网一样运行。以后需求旺盛的东部地区下单，可以让西部地区的算力中心进行计算，再把结果发返回东部。
13: 我跟你说啊，就是从咱们日常生活中，
14: 嗯，
13: 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因为我有的时候啊，我自己愿意家里哪儿坏了修修哪儿或者怎么着的，
14: 对，
13: 所以啊，缺什么，
14: 嗯，
13: 缺什么件儿，只要你上那些网站，
14: 对，
13: 你想买啥，你只要搜都有，
14: 都有。
13: 就是那回我是想给我家的那个电视机的架子，
14: 嗯，
13: 我说买四个那个轮子，我给它拧上、
14: 嗯、
13: 然后让这个架子
14: 能
13: 够
14: 推着走
13: 拉动，
14: 嗯，
13: 上网一搜有，
14: 对，
13: 就然后自己拧上就行了，好用不好用就你可以，这个不好用你再换一种，
14: 对对
13: 对，什么都。
14: 所以我经常就感叹，我说我们现在可能是生活在这个中国或者是这个工业革命以来啊，
13: 嗯，
14: 产品最丰富的一个阶段，
13: 是，嗯，
14: 我们经常说内卷是从这个企业的角度来说的确不好、
13: 嗯、
14: 不舒服，
13: 嗯，
14: 竞争利润都很薄，我经常，但是从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来说的话，东西确实全，
13: 是，
14: 你要什么样的东西都有、
13: 嗯、
14: 而且就是这个从物流的角度来说运费极低、
13: 啊、
14: 对吧，非常方便，你买什么只要两三天基本上都能收到、
13: 嗯、
14: 这个确实是有一点物质极大丰富的这种感觉。
13: 甚至于那天啊，就是我想买一双这个夏天的鞋，
14: 嗯，
13: 在网上下了四个，
14: 嗯，
13: 四双鞋的，因为你这网上买嘛，
14: 对，
13: 你很拿回
14: 来比看，
13: 哎，这个透气，嗯，这个不透气、
14: 嗯，
13: 这个鞋瘦点，这个肥点，这个大点，这个小点，这个不好看，
14: 嗯，
13: 定好了，第二天四双鞋，夸夸夸全放我家门口了，
14: 对，
13: 试完了觉得哪个好留下了，不好的翻身退回去，没问题，
14: 没问题，
13: 非常快，非常便捷，嗯。
14: 而且呢，这个一个是咱们这个工业的这个门类齐全，
13: 嗯，
14: 产能丰富，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我还想说的，就是我们在这个 AI 发展当中呢，我们很大的一点就是，这个有点这种全国一盘棋的这个意思，
13: 嗯，
14: 就是我们把这个，刚才我们就说马斯克他可能修一个这个机房或者叫数据中心，他没电，没电怎么办？在旁边搞个电厂，
13: 嗯，
14: 那么搞个电厂怎么办？他还可能有可能跟旁边的这个居民又起冲突，但是咱们不用面对这些问题。我有一个同学，他是这个就是负责建电厂，
13: 嗯，
14: 那么他在这个咱们国家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意的把这些，因为我们的这个电能，它本身在这个西部比较发达，
13: 是，
14: 对吧、
13: 嗯？
14: 我们这个新疆啊，这个青海啊，
13: 嗯、
14: 包括甘肃啊这些地方，它有光、
13: 有
14: 风，有
13: 风，哎，
14: 有地，
13: 对，
14: 对吧？
13: 西南地区那边就
14: 有水，有水
13: 、哎，
14: 对、
13: 嗯。
16: 下 在七月学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贵州成为了人工智能的后台机房，算电协同要怎样提前规划，企业要怎样用好人工智能， AI 靠什么用十几分钟就解开了数学世纪难题。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4: 昨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开幕，工信部表示将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强化标准引领，规范竞争秩序，遏制低价竞争盲目扩张等行为，同时进一步拓展应用场景，深化开放合作，推动我国动力电池产业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迈进。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17: 动力电池是智能网联汽车核心部件。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 769.7 吉瓦时，相比2020年增长十多倍。鼎鑫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认为，我国动力电池产业整体处于从大到强、从快到稳、从国内主导到全球竞合转变的阶段。
18: 从格局上来说呢，时尚集中度很高，行业正在加速的洗牌出清。从技术产品的角度来说，正在经历多元路线加速更迭，聚焦关键性能的一些竞争，像三元锂电池呀、半固态电池、钠离子这些技术路线呢，是在并行发展的。产业链全球化的加深，尤其是出海模式不断的升级。
17: 工信部强调，将进一步规范竞争的秩序，遏制低价竞争、盲目扩张等行为。张桂杰分析，如果政策落地见效，行业的盈利底部有望不断抬升。
18: 拥有技术壁垒、成本优势啊，布局了新型电池的这些头部企业应该会率先去收益。中长期来说，在15规划推进的过程当中呢，新技术持续攻关，叠加储能换电这些多元应用场景的打开，动力电池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长期的成长逻辑呢，依然还是成立的。
17: 值得注意的是，动力电池新技术从主题预期向业绩兑现的跨越，还需要实现多个关键条件。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何力建议投资者注意把握节奏。
19: 首先就是技术路线成熟度要跨越工程化的障碍，第二个电池的新技术啊，在产业链的协同和规模化降本上面要扎扎实实的去做到构建具有这个成本竞争力的产品，第三个呢就是市场需求验证与规模化应用，从装车验证到批量交付的也有一个过程，初期只是炒一个概念，公司未来是否能够成为行业的中流砥柱具备比较大的不确定性。一般认为制造业的产品啊，市场渗透率超过 5% 以后，这个行业龙头就比较明确了，那个时候是胜率比较高的切入时机。
17: 合力分析，受益于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提升、出口及储能增长带来的需求提升，叠加政策支持等多重因素的驱动，动力电池板块产业化进程加速，新一轮产业周期正在开启，多个方向投资机会凸显。
19: 一个是储能这一块确实是增长最迅猛的，值得重点关注。第二个呢，新的技术比如说固态电池这一块，像电池啊、材料啊、设备环节都有投资机会，重点应该聚焦于具备这个实际订单的支撑和量产交付能力的企业。像钠电池行业的，目前大家也认知到这个东西不是锂电的一个替代品，而是在新能源电池里面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补充，关注率先实现规模化出货的这个钠电电芯的企业，受益于钠电放量的正极材料和硬碳负极环节的一些企业更值得重点关注。
17: 不过合力提醒，板块估值的拐点还需等待基本面的验证。
19: 由于 AI 科技有一些退潮，资金溢出之后，大家正在找这种低估值的板块，动力电池有一些个股存在这样的情况，但是整体上呢，对于核心的到底应该做哪一个领域，大家现在还没有特别强的共识。一方面市场在做这个测试，另外一方面也在等待相关这个产业链的基本面能不能有更强的兑现的一些逻辑来支撑大家去看多这个板块。
5: 好，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王超、岳林，代表音频导播张磊，编辑雪婷，监制侯杰，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视听大会。

0: 汤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道，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0: 亮来胡椒。
1: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5: 喏，给你。
4: 皮里茶器。
5: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4: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5: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4: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6: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北京时间16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3253种，一批新技术新项目纳入了报销范围，职工和居民医保住院费用政策范围内的报销比率分别达到80%和70%左右，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
2: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7，我国将继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1: 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优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水平，支持商业医疗保险与基本医保衔接互补错位发展，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完善长护险服务政策，提升长护险服务能力和水平。
2: 国家医保局表示，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持续增长，2025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6982.18万人，同比增长5.54%。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337个统筹地区开通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近期医保局联合6部门出台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跨地域流动、工作变动频繁的实际情况，推出一揽子配套政策，
3: 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居住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按规定缴费并享受待遇。我们允许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这样呢，可以把零散的缴费时间都计入到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手共享账户资金。
4: 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在广州举行。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是 APEC 促进包容性增长、创新发展和区域经济融合的重要平台。会议期间还将举办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预计有超过40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家优质境外企业参展。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一半。
5: 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进口26734.8亿元，同比增长3.2%。服务贸易逆差9002.5亿元，同比缩小1763.3亿元。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前7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9606.2亿元，同比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1%。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57.8%和42.1%。与此同时，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前7个月，旅行服务出口2636.1亿元，同比增长27.7%，运输服务出口3632.3亿元，同比增长27.1%。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1%和29.9%。
4: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落实落细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上半年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昨天，在江苏南通通太阳特大桥施工现场，作为国家八纵八横沿江高铁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沪渝蓉高铁沪宁段铺轨施工正式启动。
5: 上午9:38，首段500米长钢轨在铺轨机的牵引下精准落位，铺轨作业有序进行。沪渝蓉高铁沪宁段起自上海宝山站，经江苏苏州、南通、泰州、扬州接入南京北站，线路全长约422.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共设12座车站。为提升铺轨作业效率，建设团队采用智能化长轨铺设机组，设备无需频繁折返转线，可一次性完成双线铺设。
6: 采用的是走本线铺临线的一个作业方式，大大提高了一个作业效率。以前有每日的4公里，现在提高到每日铺轨9公里左右。
4: 今年以来，我国商业航天产业迈入火箭密集发射、加速攻坚的新阶段。随着液体可回收火箭等技术路线进入关键研制期，行业人才需求持续走高，特别是液体火箭发动机、可回收火箭研发等核心岗位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态势，多地企业展开人才争夺战。
2: 在北京的一家商业航天科技企业，人力资源经理冯春阳正在和刚刚入职的员工做岗前交流。
7: 今年上半年已经入职了100余位员工，同比去年的这个入职率已经翻倍增长。本次招募的人才专业背景主要聚焦在航空宇航推进、结构制造等航空航天相关的力学专业。目前液体可回收火箭人才是整个行业内比较紧缺的。
2: 记者从多家商业航天企业了解到，液体火箭发动机具备重复使用、推力可调等特性，是实现火箭回收和降低发射成本的核心。因此，相关人才的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
8: 我们公司也开放了近200个岗位，缺口最突出的是液体可回收火箭的研发人才，对一些个别的关键人才的年薪呢，可以达到百万级别。
2: 行业蓬勃发展，人才需求持续走强，为不少相关专业人才提供了发展机会。清华大学光学工程专业的博士毕业生赵云就入职到吉林长春的一家商业航天企业。
9: 首先是因为专业对口，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能把仰望星空和脚踏实地结合的最好的行业之一。卫星在天上拍数据，同时这些数据又能直接服务于农业、环保、城市规划，真正落地解决现实问题。
10: 面向2027届应届毕业生，我们发布了机械、电子、通信、控制、计算机、遥感测绘等15类岗位需求。应届硕士平均年薪可达到32万，应届博士平均年薪可达到42万。
2: 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7月，商业航天相关职位数同比上涨21.2%，平均招聘月薪近2万元。其中，液体可回收火箭相关职位数同比上涨75.6%。
4: 商业航天招聘热背后，人才结构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随着液体可回收火箭等复杂系统工程推进，企业不再局限于航空航天专业背景，而是更加注重实操能力与跨学科素养。与此同时，产业布局从北京、上海向成都、西安、深圳、无锡等城市多点开花，求职者的就业半径显著拓宽了。
2: 在江苏无锡的一家商业航天企业，刚刚入职不久的程佳妮正和师傅周小亮对液氧煤油发动机工艺升级进行探讨。
11: 我之前学习的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然后目前我所在的岗位是工艺岗位，我们需要跟现场进行一些对接。我现在需要从机械设计方面和一些模型的识读能力都需要做一些比较大的提升。
2: 周小亮告诉记者，目前商业航天领域更加注重人才的实操能力，能否把图纸变成产品，是否具备不断学习的能力，是业内非常重视的职业素养。
12: 他是机械行业学习的，后期的话他要结合他就是怎么去设计工装，他也需要就是去涉猎这些就是材料学的一些特性。
2: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硕士毕业生潘康伟，今年也刚刚入职到北京的一家商业航天企业。他告诉记者，目前自己所在的部门同事专业背景各异，在商业航天领域都能大展拳脚。
13: 控制相关的专业，但是其实也有学通信的，测量系统的，都有在我们部门有工作。相关专业我觉得都有机会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
2: 目前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除了北京、上海等商业航天产业布局较早的城市，成都、西安、深圳、长沙、合肥等多地的商业航天企业也都在构建多层次的人才队伍。
14: 像火箭、平台、载荷、芯片、终端等等一系列的这些关键的问题，那么需要培养一系列的这些技术的标准的服务的管理的这些配套的人才。
4: 商业航天产业多点布局聚集人才，但如何结合产业链留住人才呢？江苏无锡聚集这325家空天产业相关企业，当地拿出启动资金、人才公寓、资金补贴等真金白银的举措，构建起人才与产业深度耦合的生态体系。
2: 这里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无锡研究院，刚刚入职2个多月的赵瑞告诉记者，选择到这里发展，不仅看中了商业航天企业聚集，更是这里

0: 对人才真金白银的投入和支持。第一个是这边的项目制的启动经费，它只要是你符合这个无锡市当地的一些企业的技术需求，你就可以申请到20万到50万的一个启动的经费，这两个月的时间，这经费就已经拨付了。第二点呢，生活配套的支撑非常好，人才公寓、食行住都不用我们自己去操心，
1: 我们已经引进并落地了300余名
2: 各类高层次的一个人才，2025年我们相关的人才的扶持超过1000万元。除了资金支持，当地还通过构建人才与产业深度耦合的生态系统，吸引越来越多的复合型研究人员。正在带领团队成员调试自研设备的扎天杰，就有着计算机、工程管理、材料工程等多领域的研究背景。
3: 因为我们需要跟机械打交道，跟电气打交道，跟软件打交道，都是全套自研下来的。我的这个科研经历也好，就是求学经历也好，比较契合现在团队的一些岗位。记者了解到，目前为了招揽人才，北京、上海、广东、海南、四川多地都推出了一系列人才政策，比如发放资金补贴、提供住房保障、高级职称评审权下放到企业等等。任何一个战略性产业最关键的是
4: 人才，整个的商业航天从那个它的研发制造到运营，到包括下游的运用，它这方面的人才需求量都是很大的，要求是一种跨学科的符合型人才，都在抢人才。
5: 来关注中东局势。3号，伊朗军方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
6: 据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发表的声明，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 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声明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6名伊朗军人在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身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此外，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宣布，自8月30号20时30分至9月2号20时30分，伊朗共有18人在美军袭击中死亡，142人受伤。 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万斯还表示，美方正调查有关伊朗称美军袭击婚礼现场的指控，但对此持怀疑态度。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9月2号，美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停靠泰国灵察班港，舰上约5000名水兵再次进行休整。美媒称，从外观来看，林肯号航母出现明显大面积锈蚀，水线以上区域以及停放战机和直升机的飞行甲板边缘锈迹尤为明显。当被问及航母的外观状态时，舰长丹基勒尔回应说：“这是长期部署中属于正常现象，我们不会 做出进一步评论。该航母去年11月离开美国圣迭戈母港，今年1月被突然调往中东，以支援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媒报道说，在9个多月的部署当中，因缺少休整，生活条件糟糕，舰上水兵士气低落，有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3号通报称，决定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犯的起诉， 并于10月14号开始审理相关案件。
1: 法院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犯谢尔盖·库兹涅佐夫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 德国检方8月19号通报说，另外一名涉嫌参与北溪管道爆炸案的乌克兰籍嫌疑人在克罗地亚被逮捕，此人与已被起诉的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属于作案同伙。 2022年9月， 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初步调查发现管道系人为破坏引爆。
2: 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约合6.17万亿元人民币，相比 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日本媒体报道，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 金融市场对高市政府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存在担忧。 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宣告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3号在安大略省视察时，当地的制造业时表示，只要美方做好准备，加方随时愿意坐下来谈判，但任何协议都必须具备稳定性和可靠度。
3: 针对美方称加拿大因国内政治因素退出谈判，卡尼指出，美方此前在谈判中摆出要么听我的，要么免谈的姿态，不过近期立场有所软化。卡尼重申，加拿大在谈判中一直力争取消不合理关税，对美方方案及其可持续性均不满意。 加方此前已宣布，自9月8号起对美国多行业实施反制关税措施。 卡尼也表示，一份符合加拿大工人家庭和企业利益的协议同样符合美方利益，只要美方做好准备，加方随时愿意坐下来谈判，但任何协定都必须具备稳定性与可信度。加拿大总理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面对全球的不确定性，加拿大正在增强国内实力，实现海外经贸多元化，并投资于能够保障未来的基础设施，减少对任何单一合作伙伴的依赖。
4: 当地时间3号，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贸易逆差显著增加，达到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的贸易逆差环比增长超过20%，达到近900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 背后原因是国内需求强劲带动进口上升，而出口却有所下滑。具体来看，当月出口下降主要受原油和非货币黄金等工业原材料出口减少拖累，不过资本货物和消费品的出口小幅回升，进口方面则明显增长，尤其是电脑及配件进口激增，推动了资本货物进口大幅上升。 主要贸易伙伴中，美国对墨西哥的贸易逆差显著扩大，而对加拿大的逆差则明显收窄。整体而言，商品贸易逆差大幅攀升，服务贸易顺差则仅有微小增加。分析认为，这一趋势反映出美国内需韧性较强，但贸易很可能在第三季度继续拖累美国经济增长。
2: 当地时间3号，美联储理事沃勒释放鸽派信号，他表示，如果即将公布的数据能够验证美国的通胀压力正在降温，他倾向于在美联储9月中旬举行的货币政策会议上支持维持利率不变。沃勒言论发表之后，智商所的数据显示，美联储9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从此前的63%回落至约50%。
5: The short version is that while inflation remains meaningfully above the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s 2% goal, recent data suggests we are finally seeing some signs of disinflation. Now, if this continues in the data over the next 2 weeks, I would be inclined to support holding the target for the federal funds rate at its current setting.
1: 沃勒预计本月晚些时候公布的美国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将处于合理水平，愿意静观其变并保持耐心。沃勒同时表示，如果八月的数据表明通胀继续改善，他将支

保持利率不变。 美联储将于9月15号至16号举行货币政策会议， 并公布利率决议。此前多名美联储官员发表讲话， 试图打消市场认为9月加息已成定局的看法。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9月2号表示，

0: 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举行专场发布会，推出量产版 Saber Cab 无人驾驶出租车。这款双座车型彻底取消了方向盘和踏板，是特斯拉首款专为无监督全自动驾驶打造的量产车。
1: 当天发布会开始前，特斯拉在社交平台 X 发布预热宣传片，画面显示一辆金色车身配备蝴蝶门的新车，座舱内没有方向盘和踏板，只有一块大尺寸触控屏，乘客通过它控制娱乐和空调系统。据介绍，新车搭载特斯拉纯视觉全自动驾驶系统，配备八个高清摄像头实现感知，不依赖激光雷达与高精地图。官方公布的远期目标售价在$30,000以内，约合人民币21万元，预估能效为每度电行驶9.8公里。当天，一批 Cyber Cab 驶上奥斯汀街头，在划定区域内向公众开放试乘，每辆车最多可载2名乘客。分析认为，这款车的落地运营意味着特斯拉的自动驾驶业务完成了一次关键转变，从早期的改装车试点迈入了原生定制无人车的新时期。不过，目前这项载客服务仅对奥斯汀指定区域开放。德州车辆管理局数据显示，已获准投入无人驾驶运营的数量为45辆。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
2: 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世界气象组织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提高全球多地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但需要注意的是，仅凭厄尔尼诺的强度并不能决定其对任何单个国家或地区的影响会有多严重，其影响会因地点和季节而出现差异，并可能受到其他气候驱动因子的调节。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我们眼前逐渐形成，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它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往往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
0: 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影响秘鲁近海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正在改变体鱼的分布和生存环境，给秘鲁传统渔业带来明显冲击。作为全球重要的鱼粉和鱼油生产国，秘鲁体鱼供应的变化不仅影响当地渔业公司及渔民，也正在推高国际市场相关产品的价格。
3: 提鱼是秘鲁最具经济价值的渔业资源之一，也是鱼粉和鱼油生产的关键原料。秘鲁中北部海域通常设有两个主要捕捞季，第一季为每年4月至8月，第二季集中在11月至次年1月。然而，今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秘鲁近海海洋环境发生变化，提鱼的分布和可捕捞量受到明显影响。根据原定计划，今年第一捕捞季的提鱼配额为191万吨，但截至6月初，实际捕捞量仅约47万吨，完成率不足1/4。受海洋条件恶化及提鱼进入繁殖期等因素叠加影响，秘鲁生产部于6月11号正式宣布暂停中北部海域的提鱼捕捞作业。
4: No va a haber, lo más probable, una segunda temporada de pesca de anchoveta en la zona centro norte.Entonces, estamos hablando que para el año, en esa zona...
3: 卢娜指出，渔业作为秘鲁经济的重要支柱，其直接与间接贡献通常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2.1%。然而，受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冲击，这一比重预计将显著下滑至1.1%。经济层面的损失正进一步向就业市场传导。
4: La afectación a nivel social en cuanto a empleo es de una reducción de 122.000 puestos de trabajo. Estamos decir, se corta a la mitad la generación de empleo del sector pesquero industrial.
3: 提鱼捕捞量大幅下降，也推高了全球鱼粉、鱼油等相关产品的价格。今年5月，秘鲁超特级鱼粉离岸价格达到每吨2500美元， 而2025年同期

0: 约为1400美元，一年上涨约79%。为应对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影响，8月24号，秘鲁政府宣布渔业和水产养殖业进入为期120天的紧急状态，并将通过贷款、补贴等措施助力渔业尽快恢复。
1: 近日，英国的苹果主产区遭遇持续的高温干旱天气，酿酒用的苹果大幅减少，品质下降，进一步影响果酒的质量。拥有数百年历史的果酒行业正遭遇严峻的挑战。一起来看一下。
2: 位于英国英格兰南部的萨默塞特郡盛产苹果，是该国的果酒主产地。眼下正值苹果收获季，然而由于近期当地降雨稀少，苹果的收成和品质均出现大幅下降，果农的收入也受到很大影响。
3: These fruits here are looking considerably smaller than we would like. This one here in particular is very small. We would like to see them probably almost double the size of these ones at this stage. If those droughts are going to continue and the long spells of heat waves, that could have a lasting damage to these trees.
2: 英国的果酒酿造历史悠久，全英范围内有超过6000公顷的土地专门用于种植酿酒苹果。数据显示，果酒行业每年为英国的经济贡献了27亿英镑，约合人民币245亿元，并创造了超过6.5万个就业岗位。然而，近期的高温干旱让苹果主产区面临减产威胁。业内人士担忧，极端天气频发不仅造成当季减产，更会带来持续性生态破坏。不仅果农、果酒生产商的生计受到影响，这一传统行业能否在气候变化中存续也变成了未知。
1: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650.87点，上涨1.74%；国企指数报8555.03点，上涨2.02%；恒生科技指数报4569.80点，上涨2.27%。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奴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奴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7: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企业的普遍共识，
2: 像我们果粉油炸的鱿鱼圈，还有椒盐的鱿鱼花，西班牙客户都给我们提出了新的需求啊。目前像我们西班牙的市场今年能够实现10%的增长。
1: 从调味鱿鱼丝到香辣海虾、鳗鱼块、小黄花鱼等，越来越多差异化产品走向海外，出口规模也水涨船高。
3: 今年前七个月，我们山东省出口的即食深加工食品货值达到52亿，主要销往的国家包括韩国、美国、俄罗斯，部分市场的最高增幅达到50%。
4: 除了特色海鲜零食，福建的糖果点心等休闲零食同样加速走向海外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泉州海关累计监管出口休闲零食21.4亿元，同比增长22.7%。
1: 在福建晋江的一家食品企业，一批剥皮软糖正在打包装柜，即将发往海外。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海外市场已占公司整体销售的70%。今年以来，企业持续推出新产品，拓展新市场，出口国家和地区从原来的15个增加到41个，出口额达2.4亿元，同比增长接近70%。海外市场

0: 增长势头强劲。
1: 亚洲都喜欢一些口感温和一点的，然后果味浓郁一点的。但像欧美呢，他们喜欢重酸啊、重甜啊。包装的方面呢，像美国他们喜欢大克重，比如150克、170克，甚至还有300多克的规格。那亚洲呢，可能就比较适合我们这种小包装。
0: 记者了解到，对于零食出口企业而言，渠道建设尤为关键。晋江一家烘焙食品企业负责人表示，他们在新西兰新拓展了2至3家本地优质经销商，同时在菲律宾、泰国等市场完成渠道从无到有的布局，出口实现突破性增长。
2: 我们公司今年呢，国内也实现了44%的增长，然后国外呢，实现了400%的增长。
0: 据介绍，目前泉州已集聚378家休闲食品出口企业，产品涵盖糖果、饼干、蜜饯、预制肉制品等多个品类，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出口产业体系。今年前7个月，泉州海关累计监管出口休闲食品21.4亿元，同比增长22.7%，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东南亚市场持续走强的同时，欧美市场也是稳中有升。那其中这个美国是稳居第一大的单一出口市场，英国、荷兰等欧洲市场也是增长迅速。在品类上的话，那糖果依然是我们的第一大主要出口品类，整个的出口品类正在向多元化、高附加值方向进行升级转变。
4: 近期在山西忻州忻府区辣椒迎来收获季，忻府区辣椒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6万亩以上，是全国重要的剁椒原料核心生产基地。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的忻口镇。那么现在呢，正是辣椒采收的好时节。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现在有很多农户正在抢抓晴好天气采收辣椒。那么呢，整个的忻府区常年的辣椒种植面积是在6万亩以上，而仅仅是我现在所在的忻口镇，今年预计就可以产出辣椒3万吨以上。那么和我们大家常见的用收割机收获的小麦等作物不同呢，辣椒的收获现在还是以人工为主，而且啊，采辣椒其实非常简单。大家来看啊，就像我一样，握住辣椒，轻轻的呀一使劲儿，这一颗辣椒就这么采摘下来了。那么但是呢，根据成熟时间的不同啊，其实辣椒的品相会有所区别。比如大家看我手中的这一根辣椒，它呢整体颜色啊要暗一些，而且呢水分比较少，这种辣椒啊就适合做成辣椒酱。我们再来摘一根来看，比如说啊，我现在再摘下来的这一根，整体啊颜色稍微亮一些，水分呢也充足一些，这种辣椒啊就适合去做成剁椒。现在呢，当地的辣椒产业也是可以说是越做越大，全区呢现在有大概的辣椒加工的经营主体60家左右，有剁椒的生产线42条。那么整个的年处理的鲜椒量可以达到5万吨，有当地有4000户的农户现在正在从事着辣椒加工相关的工作，每年的栽植采收也能够带动2.5万名当地的农民就地务工。
4: 这几天，横跨四川广安邻水县和重庆长寿区的大红湖迎来捕捞季，据悉这里约有20万斤鱼将陆续上市。
0: 天刚蒙蒙亮，邻水县大红湖水库工作人员就身穿防水服，坐上渔船往湖中心赶。随着起网了一声吆喝，布设的大渔网缓缓收紧，不一会儿就看到膘肥体壮的白鲢、花鲢在网里翻腾跃起，水花四溅。
6: 主要是大湖里面的花白鲢，每一船呢1万斤左右，隔2天要出一船，我们秋季捕鱼预计的是20万斤。
0: 渔船一靠岸，等候多时的渔商们就围了上来。这些刚刚从湖里打捞的生态鱼很快就被分拣装车发往周边各大批发市场。大红湖横跨四川广安邻水县与重庆长寿区，近年来两地坚持共治共护，水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水质稳定保持3类级以上。
6: 我们是人放天养，每年只要放40万尾的花白鲢鱼苗，按季节捕捞，达到一鱼治水，以水养鱼目的。
4: 昨天，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在北京开幕，共吸引中外超过220个品牌参与，一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首发新作登台亮相。 本季时装周聚焦东方美学当代转化，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时尚深度融合。设计师们深挖宋锦、香云纱等传统元素，通过现代剪裁、结构重组、材质

0: 混搭，让非遗工艺与传统面料实现年轻化、国际化表达，在传承中创新，让传统文化在时尚舞台焕发全新生命力。
1: 本土设计师进一步的崛起，能够用很多我们民族的传统的非遗的元素进行创作开发，给我们的国风产品进行很好的
2: 去结合，设计出符合东方美又能够满足国际消费需求的这种设计。本季时装周通过打通时尚消费新链路，升级了即秀即售、首发即达的产业模式，通过秀场实时直播、品牌门店同步上新、城市商圈快闪联动等多元形式，实现
3: T 台创意新品首发与大众消费场景无缝衔接，以此进一步激活时尚消费的潜力。
4: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年第24号台风 科罗旺明天开始逐渐转为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当前至明早8点，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福建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今天早上5点05分，江西赣江中游吉安水文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 昨天早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福建省沿海第三次登陆。昨天下午，沙德尔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随后风力进一步减弱。昨天下午5点，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不过，沙德尔残余涡旋还将继续影响江南、华南等地。这两天，福建、浙江、广东多地降下暴雨。
5: 昨天6点到9点，福州市4个乡镇雨量超100毫米，其中闽后县上街镇建平村雨量达到156.4毫米。闽后县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并启动防暴雨二级应急响应，当地组织排涝抢险力量150余人，排水车12辆，赶赴各街道点开展抽水排涝。昨天，福建泉州永春县突发短时强降雨， 局部乡镇降雨量超过150毫米，在永春县5里街镇一村庄内，处于低洼区域的民房积水严重，多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在现场开辟救援通道，安全转移群众。昨天，福建永春县国道356线一路段发生边坡溜方，总量约2400立方米，封堵道路，长度达80米。 先清发身后，相关部门迅速调集抢险人员和设备赶赴现场开展抢险作业。目前，该路段采取双向同步作业模式，抢通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昨天，在福建仙游县龙华镇金溪村，一栋3层砖房受大水冲刷倒塌，所幸当地干部在巡查时发现险情，人员已提前转移，无人员伤亡。
6: 我们村两位干部就是各个包组进行一个巡查，也有出现路的塌方，然后一些什么老旧房子啊之类的，会联系相关部门立即进行处理。
5: 受持续极端强降雨影响，浙江温州市苍南县部分河水暴涨，道路居民区及学校大面积积水，多名群众失声被困。昨天降雨停歇， 武警温州支队重点开展苍南县第二高级中学被困学生转移任务。截至昨天12点，已转移被困学生300余人。此外，因积水被困校园的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2500名师生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受降雨影响，广东韩江高碑水利枢纽昨天下午6点入库流量涨至4850立方米每秒。 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韩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晚9点，广东将水利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4: 近期受简拉维、沙德尔及其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福建省泉州、漳州、宁德、莆田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持续加强跟踪调度，指导和督促福建省发展改革委尽快将资金安排到灾后应急恢复建设项目，并加快建设进度，强化监督管理，切实发挥好中央预算内投资效益。近期在甘肃兰州，随着蒿草花粉进入到弥散高峰，部分市民饱受鼻塞、打喷嚏等困扰，医院花粉过敏患者也显著攀升。来看报道。
0: 在兰州大学第一医院耳鼻喉门诊，有众多过敏患者前来就诊，不少患者饱受鼻塞、打喷嚏、眼睛发痒等症状的困扰。
1: 睡觉也是如此，就睡到半夜，有时候就会出现这种症状，开始流鼻涕，你就反复擦，在早上起来就是一垃圾桶的擦鼻涕的纸。
0: 患者激增的背后是兰州空气中居高不下的花粉浓度，眼下已进入蒿草开花散粉高峰，秋风一起，花粉随风飘散，中招的市民就明显增多。
3: 过敏性鼻炎这件事情呢，本身我们说它是一个环境和基因共同作用的一个疾病，不管你接触多少，你就都会出现一些症状，浓度高症状重，浓度轻症状低。
0: 需要注意的是，很多市民会把鼻塞、打喷嚏等花粉过敏的症状误当成感冒，自行吃感冒药，延误对症处理。医生介绍，二者症状虽然相似，但有明确区分标准。感冒的病程一般约一周，花粉过敏持续时间更长，会伴有耳朵、眼睛等部位发痒。患者如选择服药，也不可偏信网络上所谓的一些特效药。
3: 这些药的话呢，它大多数会是一个全身的激素，相对的来讲不安全。那我们的建议呢，就是说可以少量的鼻腔的鼻喷激素，鼻喷的抗过敏的药或者口服的抗过敏的药。那么这些药物其实是能够解决大多数人的问题的。
0: 医生建议，花粉季来临之前，过敏人群可以提前两周预防性用药。花粉浓度高的时候，外出戴好口罩，雷雨天气务必关好门窗，减少花粉进入室内。如果反复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眼痒等症状，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完善过敏原检测，接受规范治疗。
4: 进入九月份，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开始发布秋季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包括兰州在内的多个北方城市位列高发区。小小蒿草为什么每到秋季就会让大量人群中招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据了解，我国共有野生蒿属植物180余种，广泛分布于北方的荒坡、草地、路旁及农田地埂，导致过敏的就有20余种。这些植物7至9月开花结实，单株可以产生数量庞大的种子，繁殖能力极强，而且花粉极易扩散。
6: 蒿属植物的这种花粉，它的直径大概在20到30微米。这个花粉呢，因为这个直径非常小，它一旦漂浮的散布到空中呢，它能够静止或者是能够降落下来的可能性呢都非常低，每秒钟在3米到5米这个风速情况下呢，它的传播距离将在100公里以上。
0: 据专家介绍，蒿属植物是西北地区防沙固沙的本土先锋物种，具备重要生态价值，但花粉致敏又带来突出民生难题。目前可从生物措施和城市规划等方面入手，进行综合治理。
6: 一个就是咱们这个用的这个花粉抑制剂，喷洒抑制剂之后呢，它的结实率能够降低60%到70%左右。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生态绿化，还有防沙治沙一些生态工程呢，建议呢，用替代植物，少用蒿属植物，特别是城市周边100到300公里这个距离呢，建议呢少食用蒿属植物，用其他的耐寒耐盐的物种。
4: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进入开学季，流感、诺如病毒感染等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上升。来看报道。
7: 专家介绍，目前流感疫情在较低流行水平波动，肠道传染病疫情总体呈较低水平。今年流感疫苗的3种组分与上一年度相比均有更新。此外，专家介绍，秋冬季诺如病毒也进入活跃期，学生群体易发感染。
8: 就是要看 孩子的精神状态，还有有没有皮疹啊，有没有头痛、腹痛、发热、咳嗽

0: 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
1: 专家提醒，诺如病毒对酒精是不敏感的，酒精湿巾、免洗洗手液无法有效杀灭，要用肥皂加流动水洗手至少20秒。处置人员要戴口罩、手套，处置以后要彻底洗手。
2: 学校里、教室、宿舍要多开窗通风，孩子们日常要注意饮食卫生，保证充足睡眠。如果发现有发热、咽痛、咳嗽、腹泻等不适症状，请及时带孩子就医。
3: 专家介绍，今年流感疫苗的三种组分与上一年度相比有所更新，综合我国流感流行特点，建议每年在9到10月间完成接种。
4: 目前呢，咱们现在流行的主要是有2种甲型流感和1种乙型流感。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这个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种流感疫苗株的推荐呢，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的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它你就可以理解，其实每年的这个推荐的这个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
5: 专家介绍，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即使流感病毒未发生较大变异，上一年度接种流感疫苗的保护效果也会降低。接种流感疫苗不是打完马上就有保护，通常接种后需要2到4周才能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因此，为了获得较好的保护，建议在当地流行季来临前完成接种。综合我国流感流行特点，建议每年在9到10月完成接种。即使此时间段内未完成接种，整个流行季期间任何时候都可以接种。尤其是对于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流感重症风险人群，接种疫苗可为后续潜在的感染风险提供免疫保护。
4: 如果这次流感季节我得过一次流感，但是呢你是流感高危人群，那在条件允许的时候，你还应该再接种流感疫苗。
3: 日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指南指出，以下这8类重点和高风险人群应优先接种。
5: 指南指出，2026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灭活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其中，3价灭活疫苗有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用于6月龄及以上人群；3价减毒活疫苗适用于3至17岁人群，优先推荐以下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接种：一、医务人员，包括临床救治人员、公共卫生人员、卫生检疫人员等。二、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三、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者。四、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人群聚集场所脆弱人群及员工。五、6月龄及以上至5岁以下的儿童。六、6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七、托幼机构、中小学校、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八、孕妇。
3: 当地时间9月4号至8号，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在德国柏林举行。记者提前探访展馆，发现人工智能正在加速从手机、电脑等数字产品走向家电、机器人等更多实体终端。人工智能与硬件传感器等技术的融合，给人们带来新的消费体验。
6: 从能听懂指令到能够理解环境并采取行动，人工智能正在改变消费电子产品的形态。我在现场看到，越来越多企业正在尝试把人工智能从一个附加功能变成产品背后的核心能力。
7: 在展馆里，人工智能正走出屏幕，融入真实的生活场景，识别食材，判断衣物状态，感知周围环境。人工智能不再是等待指令的工具，而是开始主动观察世界，并一步步介入产品的具体决策。
8: Ich glaube, dass die Firmen verstärkt jetzt darauf setzen, müssen sie auch, zu erklären, was bringt mir KI. Bedeutet, dass es nicht im Vordergrund steht, sondern man erklärt ein Produkt, was eine Innovation ist, zeichnet sich nicht in erster Linie dadurch aus, dass man bestimmte Features betont, sondern das Produkt muss intuitiv bedienbar sein, muss einen Mehrnutzen im Alltag geben, muss einem Sicherheit geben, muss einem gegebenenfalls das Leben erleichtern.
7: 在海尔展区，人工智能正加速融入冰箱、洗护等日常家电，其中 AI 多仓魔方冰箱及食材识别、智能管理与盗窃提醒于一体，形成了完整的服务闭环。洗护设备则借助视觉感知和算法分析，自动识别衣物材质与状态，匹配相应程序。I
9: think everybody in this fair will talk abou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t's a theme which is massively important. We're also starting to talk more about robotics, so the physical and the intelligence coming together. It's about sensing, it's about cameras, it's about intelligence, it's about technologies, but always staying consumer-centric. So you can have an ecosystem of services, you can have an ecosystem on the front and the back part of what we can provide for the consumer, which makes the product experience much more interesting.
3: 当地时间三号，美国三家头部人工智能公司 SpaceX、Anthropic 以及 OpenAI 几乎同时出现服务中断情况，并持续数小时，影响横跨社交平台、移动应用和开发工具。目前系统均已恢复，但故障原因仍不清楚。
10: 当地时间三号早上6:30左右 ，SpaceX 旗下的聊天机器人格罗克遭遇服务中断。故障原因是当天公司位于美国孟菲斯的一座数据中心出现问题。公司表示，格罗克持续中断了大约3.5小时。截至发稿，所有系统已恢复并正常运行。同样是在三号早上6:30左右 ，Anthropic 公司旗下的多款克劳德大模型也出现了服务中断。公司表示，当时多款模型的错误率明显升高，不过目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 Anthropic 并没有说明这次中断是否与 SpaceX 的数据中心有关。据悉，这两家公司在今年5月签署协议 ，Anthropic 将使用 SpaceX 位于孟菲斯一座数据中心的算力。此外，三号早上7:30左右 ，OpenAI 旗下的 ChatGPT 和 Codex 也出现了服务中断。公司方面在上午9:55解决了问题，但至于故障原因，至今没有对外说明。
3: 了解更多消息。
11: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1: 啤里茶器啊。
0: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1: 啤里茶器啊。
0: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1: 啤里茶器啊。
2: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从四处征伐转向守城治理的哈德良，为何将罗马帝国的未来交到了安敦尼庇护手中？这次平稳的地位传承，难道只是为了延续休养生息的治国路线吗？本周六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拆解古罗马地位传承的制度设计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让隧道施工更好、更快、更安全是中铁装备的企业使命。我们聚焦隧道掘进机技术创新，为隧道建设提供更好的施工质量、更快的施工速度、更安全的施工条件，以及更绿色的施工环境。
5: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0: 打开一扇门，
11: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0: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1: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0: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总台财经记者雨桐。在上期节目中呢，我们梳理了828新政中和普通人关系最密切的几个变化啊，房贷最长能贷40年了，买期房可以能拿房再还贷了。那么政策是听懂了，但是我们老百姓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房贷年限拉长了，我是不是就应该贷的时间越长越好呢？偿债比上限提高了，我是不是应该贷的越多越好？最近呢，有一些城市的老破小成交又热起来了，那我能不能跟自住和投资分别该怎么去判断？那么在今天的这期节目中呢，我们就不谈宏观，全部落实到你个人的家庭账本上。在政策红利面前，普通人应该如何保持理性，做出真正适合自己的购房决策？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专业嘉宾，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2: 那么在上期节目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非常多顶层制度方面的调整。那么与此同时呢，其实各地也在陆续出台一政一策。像8月以来，北京、上海、成都、西安等城市也是密集出台了一些楼市新政，我们一起来看看。
14: 最近北京市对房地产政策进行了调整优化，从住房限购、房屋赠与、住房公积金三方面出台了7项政策措施。这是自去年12月中旬以来，北京市再度对房地产政策进行调整。那么新政对市场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一起来看专家的解读。
15: 此次调整降低了非京籍家庭购买北京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要求。调整后，非京籍家庭在京购房不再区分五环内外， 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一年。此外，政策还提高了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调整后，如果购房家庭夫妻双方均为公积金缴存人，购买首套住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原来的120万元上调至240万元，购买二套住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原来的100万元上调至200万元。政策还规定了三种可进一步上浮贷款额度的情形，三类上浮政策可叠加适用，叠加后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最高可达340万元。此外，政策还优化了公积金贷款额度与缴存年限挂钩机制，
13: 新政降低了新青年新市民的购房资金门槛，提高了新青年新市民的购房能力，促进了他们早日入市，有利于好房子住房的销售。
15: 此外，政策还支持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装饰装修。专家表示，这也体现了近期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的导向。
16: 北京这一次政策可以理解为这一轮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在地方层面非常迅速的一次落地。过去住房公积金更多的是一种随着工作时间逐步积累，主要在卖房时使用的制度，现在则是努力在让公积金资金的使用时间更好的匹配家庭真正产生住房需求的时间，同时让它覆盖居民从购房、换房到装修和居住改善的整个住房生命周期。
15: 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创出近五年来新高。业内人士认为，此次政策也是落实近期政治局会议精神，推动房地产市场稳定的具体举措。
17: 在这样的一个节点，其实出这样的一个政策，对于我们整个市场呢，其实是添了一把柴，加了一把油，能够使得我们上半年的这样比较好的一个趋势，在三季度和四季度的时候能够得以良性的一个延续。
18: 被称为沪八条的上海楼市新政出台，21号开始正式实行。公积金使用范围扩大，外环外二套房首付比例从20%降到15%，置换购房最高可以获得8万元补贴。
4: 在住房信贷方面，新政重点支持居民购买外环外住房，购买外环外住房的二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原来的不低于20%下调至不低于15%。调整后，上海首套住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统一为15%，二套房则保持区域差异化，外环内不低于25%，外环外不低于15%。宝山、嘉定两区全域也按照外环外标准执行。为支持居民置换改善需求，新政还推出了阶段性以旧换新购房贷款补贴。从8月21日起到明年3月31日，居民家庭在外环外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并完成网签备案，且在网签备案日前后一年内出售了上海市二手住房的，可以申请补贴。补贴金额按新建商品住房贷款总额的1%计算，单套住房最高补贴50000元，全市补贴总金额为2亿元。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如果出售的二手住房位于外环内，还可以叠加享受2项补贴，最高可达8万元。
19: 那么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北京、上海这两个地方的一些楼市新政，那么各个地方的政策也是陆续出台，五花八门，但其实我们会发现万变不离其宗，所以我觉得与其说我们针对某一个地方的具体政策去给大家去做讲解，不妨请我们的嘉宾来帮大家归个类，让我们能够看懂就是各地用的无非是哪些工具。
20: 讲这些工具呢，反过来讲可以讲这些工具相应的一些部门，理解这个部门呢是更好理解。比如说房管局啊，有些地方叫住建局啊。房管局它主要对应哪项政策呢？它主要是对应的我们限购政策。比如说此前讲的北京这个买房社保年限从2年降为1年，上海以前买房最高的时候要5年呢，现在上海1年社保都能缴。这个政策条款主要就是房管部门、房管局它来出的，那这个就是一个行政性的一个政策，对吧？现在各地买房都放开了，对吧？啊，除了北京、上海，可能还有一点社保要求，像杭州什么地方都没什么要求的，谁都可以去买，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部门呢，金融部门，逻辑上讲是叫什么呢？以前叫银保监会，对吧？后来叫金监局嘛。金监局是管谁的？就是管各大银行的嘛。管我们的工商银行啊、农业银行啊、建设银行，那这些银行啊，这个传导下来它是管什么的？它就是管我们银行贷款嘛。那贷款它管了几条？第一，首付比例，现在我们买房的首付比例是15%，都降下来了。包括这个银行的房贷利率，我们经常讲的房贷利率降息了啊，各种政策，包括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30年到40年， 它也是从我们的金监局到我们的整个这个银行，它是这样传导下来的。再讲一个部门，财政部门。财政部门呢，其实是有两个部门的，一个叫财政局，一个是叫税务局，最终加起来就是叫财政部门。那财政局的话，主要是讲买房的一些补贴，这个他讲的会比较多一点啊。当然，他也是行业主管。那买房补贴，我们现在这个有些购房补贴大家都看得到的，那最终都是来自财政补贴的，包括我们的讲的一些银行贷款补贴什么的，不是银行真的在补贴，是我们的财政部门在补贴的，对吧？补贴的。然后税务部门是管什么？税务部门就是减税嘛。那我们大家知道的，买房它不是要交那个契税啊，交什么税？现在都已经降下来了，对吧？啊，比较典型的就是很多这个买房契税啊，从以前最高的1%、2%，现在都逐渐往下降，对吧？买房的税费成本降下来，包括个税啊什么的。另外还有一个部门就是公积金中心啊，公积金中心呢，逻辑上讲它是归房管局管的，但是把它单独列出来也没问题。公积金中心嘛，就是管公积金的，对吧？管公积金的，公积金比如说贷款的额度，对吧？可以给你贷多少，对吧？公积金还有个利率，对吧？那各种政策，对吧？所以说我们把它梳理梳理，刚才讲的这么多政策嘛，工具它其实对应的就是不同的部门，房管部门、财政部门、税务部门、金融部门、公积金中心部门，对吧？各种，对，总的来讲啊，类别很多，但是总的里面的逻辑是一样的，就是要降低你买房的成本。对，主要是这个逻辑。
0: 而且我听完之后，我会觉得就是其实这些政策它也不只是关于买房，那各地的这些政策它其实也是可以作为年轻人择业选定居城市的一个参考的指标，对吧？
20: 对，是的，也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政策对于我们尤其是年轻人安居乐业的一种支持啊，这样一个体现。对。
0: 好，那么上期节目呢，其实我们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就是说这个贷100万，30年变40年，月供是少了600多。那么很多听众听完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那我是不是尽量贷越长越好呢？
20: 总的来讲啊，按我的理解啊，贷的时间越长呢，其实应该是越有利的。为什么呢？贷的越长呢，其实短期内的这个月供压力它是越小。很多买过房的人应该都知道的，买房的压力啊，其实主要就是才前5年，啊，我自己这个以前买房就有这个心态啊，这个买了一套房以后，刚买房刚还完贷款了以后，第一个月连矿泉水都不敢买啊，2块钱的水不敢，因为觉得那个时候要还房贷啊，对吧？压力好大啊，但是这种心理啊，过了2个月以后也就习惯了，所以说这个背后也是一种心理啊。所以说我个人一般是建议呢，能贷的长呢，肯定贷的长。当然我还做一个建议啊，贷的长你不用认为说我贷了40年就觉得啊，我这辈子就是这40年都要在还房贷的这个路上，想想都是有点绝望的，可能这种心理可能有，我觉得没必要。因为什么呢？一般来讲就是说先办完40年。前5年呢，好好享受这种每个月的月供，它压力比较小。后面根据情况呢，可以跟银行协商，我可以多还一点也行，或者说其他情况。到第10年，一般来讲啊，住房的改善这种迭代很快的，他有些他就把房子卖了，房子卖了以后他就把贷款就提前还掉了，不存在说一直还到40年。所以说我认为啊，可以这个尝试这个40年的模式啊啊，这个呢，我认为这个作为。购房子不必过于焦虑啊，不必对这两者呢有太多的困惑。总的原则就是说，假如我现在想一次性把房子住得更好一点，房子买的大一点，那我如果说前期首付这个钱基本上就是掏空了，对吧？家里短期有压力，而且我买了房以后，对，可能还想留点钱装修，对吧？那装修也要花20-30万块钱，不可能一直都去借嘛，对吧？都去贷款。如果这样考虑的话呢，你就对这个问题会比较务实一点，能利用的政策尽量的用，对吧？啊，当然这个背后总有一个逻辑的，就是你自己要适当的判断一下未来的工作有稳不稳定，对吧？收入稳不稳定啊？或者说有没有其他的除了工资以外的一些其他的额外收入，这些适当的要做一些这样一些这个参考，对吧？
0: 好，那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决定贷多少年最核心的判断依据应该是什么？
20: 其实银行和我们大家这个逻辑都一样的，银行他现在这个做这个判断，他要给你贷多少，他实际上也是按照这个收入状况来这个判断的。所以说总的一个依据就是要看收入的一个情况。
0: 那么我除了贷款年限以外，那么贷多贷少呢？像这次新政其实可能除了延长期限以外，还把偿债比上限从55%提到了60%。那么这个偿债比呢，就是说我们每个月 所有需要偿还的债务占自己月收入的一个比例，意味着我们可贷款的额度的空间确实是变大了。那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能多贷就多贷呢？
20: 对，政策层面呢，确实是在支持大家能多贷啊，只多贷。实际过程中呢，是有点相反的。这两年呢，在实操过程中啊，就是说购房者呢付了首付以后啊，他的这个资金他是怎么来的？他有时候他不会去贷款，他会用公积金来买房。
0: 是的，
20: 对，因为公积金不是可以提取一部分钱提取出来嘛，可以支付。还有公积金它还有贷款的额度等等，对吧？所以说很多这个购房者呢，就是现在这个心态很明确，就是要想把公积金用掉。但是呢，国家层面呢，其实还是商业银行贷款现在因为利率也不是很高了，对吧？到了3%左右，也确实比历史上高位低了很多了，6%降到3%。所以说这个方面呢，还是支持上还是比较给力的。所以从政策导向上来讲呢，能多贷呢是可以多贷一点啊，但是呢还是要根据收入的水平来进行的。啊，如果你这个收入的一个水平现在确实是有一些这个不太预期不太明朗的，那你贷款方面呢啊，我们也不能说一个劲的鼓励说大家要把杠杆拉足，把杠杆做大，这个也不负责任，对吧？所以说适当的啊，根据自己的收入状况啊，这个采取一些比较理性的啊，不用过激的。但是如果说预期好的话呢，能多贷就多贷。这个总的来讲呢，现在银行贷款政策还是比较宽松、比较友好的。
0: 那么我们当下是选择这个多贷长期持有更划算，还是说少贷快速结清更划算呢？
20: 我个人理解啊，也跟这个买房的这个大小有关系的。假如说你房子买的确实比较大，而且你的收入预期也比较好，那你稍微多贷一点没问题。这样呢，你适当的不会造成你短期内压力很大。但是这个跟你买房的这个总价是有关系的啊。当然现在有些家庭他想少贷一点，其实我也能理解。啊，有些包括刚才讲了30年40年这个贷款这个周期太长了，有些就巴不得就是10年就给你结清了，对吧？
0: 对，
20: 结清了，各种都有，甚至还有一些现在不是有这种提前还贷的嘛？因为他始终觉得这个贷款啊，他觉得贷款就要付利息，他觉得这个利息不划算，你哪怕每个月付1%的这种利息，他都觉得这个利息掏出去不划算的，对吧？这种心理也是很正常的啊，所以说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啊。总的来讲呢，我的理解啊，适当的可以关注一下自己每个家庭的一些人口状况。比如说你家庭本身人口比较稳定的，那这个住房的这个情况它是比较说得清的，基本上预期比较好的。但是有一种家庭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家里有个小孩子，现在小孩子两个小孩子，比如说都是2-3岁的。2-3岁的小孩子他住在一起都没问题，对吧？住一个小房间都没问题。但孩子如果随着年龄的增大，到了小学，到了初中，那肯定要给他去再买一个房间呀，对吧？房子要大呀。那你大的话，你这个时候要考虑到买房子要买的总价高一点，或者说户型大一点，这个时候你适当的要用贷款来解决，来增加一些住房的面积。这个呢，我认为可以根据家庭的一些人口状况做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规划。
0: 其实像我们刚刚讨论的贷多贷少啊，我觉得它其实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对于负债这个事情的一个心理状态，就是因为毕竟会觉得好像是自己在借钱，然后会多多少少会有压力，然后会想要赶紧去还清楚这个贷款。所以说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应该给自己设置一个什么样的负债红线会比较好？
20: 就是60%啊，60%的意思呢，就是说每个月的这个债务在这个月收入的这个比例就有60%。通俗来讲呢，有100块钱，60块钱是拿去买房的，对吧？还月供的，40块钱是拿来吃饭的，对吧？40块钱是吃饭的，大概是这么个意思。现实中啊，说实话，其实有些是比较极端的。有时候这个100块钱，他可能100块钱全部拿去买房的
0: 啊，
20: 剩下对剩下的他这个怎么解呢？剩下是通过别的一些外快收入啊，别的一些对啊，这个有些家庭可能比较幸福，父母还会支持一点，对吧？所以这个地方这个负债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怎么说呢？如果严格按照这个收入这个标准来讲，那基本上就是50%到60%啊，60%都那个，基本上就是一半拿去解决住房的，剩下一半是要用于吃饭的、娱乐的，对吧？肯定是不可能全部掏空嘛，对吧？掏空日常的生活受到影响了，这个意义也不大。当然，这个计算收入呢，有时候大城市、小城市还不太一样，像一些这个大城市，它其实还有一些外快的一些收入，客观上来讲， 无形中它是做大了一些收入的来源。关键就是你的收入得稳定，对吧？如果你的收入偶尔来一次的话，这个就不好说了。但你的收入不确定，而且你把收入把这种炒股的这种收入都把它精确的算进去了，那这个就说不清了，对吧？这个有不确定性的一些因素了，对。
0: 所以说我们去判断要不要买房，贷多少款，也要根据自己的一个资金状况来去决定，然后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每个月能剩多少钱，然后再去看政策给到了我们什么样的一个便利。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去聊的就是可能很多听众都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部分城市的一些老破小，它的成交是出现了升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像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其实都有类似的现象。那么最近老破小成交回暖，主要是谁在买？为什么突然就又开始回来买老破小了呢？
20: 现在这个老破小呢，这个房屋的买卖呢确实是比较活跃的。讲到这些老破小呢，其实以前是有些典型的一些例子的。比如说以前讲那个北京是最明显的啊，北京的这个海淀区啊、西城区啊，有些地方有些学区房啊，一些房子它很小，但是它因为有好的学区，以前买的那也很多，后来市场调整以后呢，市场降温了，但这两年呢，市场热度又起来了。其实老破小它的含义其实说白了，它其实就是一个低总价的房子，低总价大概就是在300万左右的房子啊，上海的话300万左右的房子啊，可能300万、400万啊。这些房子呢，主要的逻辑还是因为很多地方现在限购放开了啊，一年社保就能买，对吧？以前要5年，现在1年，那你就去买房，然后买300万的房子。300万的房子啊，它实际上按照15%的这个首付比例啊，它去这个计算的话呢，实际上就是45万块钱。我认为这个有点这样一个储蓄啊，或者说稍微东凑西凑，问题都基本上都不大了，对吧？所以说对于这个过日子的买这样一套房子啊，问题都不大啊，60个平米啊、70个平米啊，有自己一个小房间都可以啊。还有一些啊，有一些还是一些单身的人士啊，可能自己想买个房子踏实一点嘛。其他的有一些呢，有一定的这个投资属性的，可能呢他觉得有购房的资格。然后呢，现在还有点闲钱啊，这个我也遇到过一个人，他有点闲钱，然后有点公积金，政策放开以后呢，他就在一个小区买了，然后这个小区呢，他觉得接下来会拆迁，哪怕不拆迁也可以，房子会改造，对吧？小区会改造，他也会买，买了以后他就对外出租啊，一个月的租金有个4000块钱啊，在上海啊这种城市，他觉得也可以。那这种情况大家也会去买。所以总的来讲呢，当前这些二手房，尤其是一些老破小的交易回暖，主要还是一些合理的需求啊，以及呢有一部分呢确实有一定的闲钱，趁着现在政策红利呢，他也想这个再持有一套房子啊，这样一个类型。
0: 那么我们如果是为了纯粹是自住，那么我们选择买老破小这样的房子有什么样的优势吗？又有什么样的坑呢？
20: 优势呢它比较明显，它实际上呢，第一呢它总价是比较便宜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讨论的老破小啊，会发现一个现象，主要是讲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城市的，讲别的城市少。这些大城市呢，它的地段还是好的。反正我感觉现在很多买房子的，他的心态很明确。就是我举个例子啊，买市中心的老破小和买郊区的新房子，有些人宁可买市中心的老破小，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确实是会去买核心城市的核心地段的老破小，尤其是有地铁的这些房子，而且现在有些老破小它还有学区啊，所以这个是优势。关于这个坑的话呢，其实也是比较明显的。这个此前的话有个新闻啊，这个大家可能看到的啊，有些老破小在一楼的，这个发大水的时候，这个水会冲进来，对吧？这个也很尴尬啊，这是一个。然后顶层的也有水的问题，就是最高层那一层它也会漏水。然后中间的楼层它也可能会漏水，它楼板可能比较差，对吧？也可能会漏水，这是一个。然后有些老破小呢，它没有电梯。这个前两天还有人跟我讲了，他说他的朋友买了一个老破小。大概是在7楼，他说爬楼梯很累啊，老破小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包括有人问我啊，到底是怎么算老破小？我说我们不说别的标准，就是一些电梯没有电梯的房子啊，有些就是老破小。所以说这也是有些地方买房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它也是有这样一些坑的。对，
0: 那么我们如果是去投资呢，从投资的角度来看，老破小它现在是不是一个值得入手的时候？
20: 此前呢有几次呢，我其实这个做一些分析啊，其实我也是鼓励大家去买老破小。但是像现在啊，包括我有些朋友来咨询买房的时候，我是跟他们这样建议。现在因为二手房的这个价格啊，它稍微稳住了，有些还有点

0: 从投资的角度，他会去算一个租售比2%、3%，
1: 嗯。
0: 这样算呢问题也不大。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现在我们算的租售比呢是有点牵强的，它不是因为真的租金收益上升了，它是因为房价跌了以后跌出一定的性价比。但是你要说租赁市场现在好到什么程度，实际情况来讲，有些房子也是租不掉的，或者说会有空置的一些问题。这个呢，是我们投资老破小，投资二手房要适当的要关注一下啊。这个呢，我认为是我们对老破小啊这个抄底的买房这方面的建议啊。对，嗯。
1: 那我还听到市场上有一些声音在说，现在老破小是跌无可跌了，已经是抄底的好时机。那么您怎么样看待这个说法？
0: 对，跌无可跌呢，这样一个表述呢，这个要客观去看待。有些所谓的跌无可跌呢，有点牵强，因为房子呢，在实际过程中啊，到底能不能升值啊，其实最终看居住属性的。好一点的房子啊，我认为啊，它会有点小涨啊，大涨现在没有机会啊，最多5%左右的这样一个涨幅的这样一个这个情况。但是呢，其他的有一些呢。在实操过程中啊，如果他房子不是很好，或者说没有电梯的，有些房子它也是会有相应的一些这个问题的。对，嗯。
1: 那么聊到现在，我们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然后最后，想请您给大家简单做一个总结，就是面对这一轮的一个政策调整，我们普通人在做购房决策的时候，可能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
0: 嗯，最容易犯的错误呢？虽然我们也确实在引导我们市场说房价现在要趋稳了，但是你具体的一个买房者，你说一定要看这个价格，按照自己的一个这个主观的去判断，说这个价格必然要涨，或者说这个价格跌无可跌了。如果纯粹这样去理解呢，过于武断的。真正市场好不好啊？其实最终判断一个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判断有没有自住的一些需求，包括刚才讲的这个购房的决策，他认为这个租金收益它会上涨。那涨不涨这个东西，它不是靠自己主观判断的。有些地方的租金它就是上不去，对吧？但有些好的一些商圈、一些房子，租金它会上去。所以说，不能过于的按照自己的主观判断，更多的要稍微参考一下实际的市场需求，实际最终的有没有人居住、租赁等等这个需求，这个是我认为是最为关键的。对，嗯。
1: 所以说，我们面对这样的一系列的向好的政策，我们还是要稍微的自己控制一下，不要一下子太盲目、太冲动。
0: 对，
1: 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让您送给听众一句话，然后你会说什么？
0: 嗯，我认为啊，就是说，还是要相信啊，我们这个住房需求终归还是充足的，我们房地产这个改革也是越来越好的，在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下啊，从宏观角度来讲，房地产会高质量发展，从我们老百姓、从我们听众角度来讲，我们这个买房会更加这个舒心，会更加这个顺心，也会能够买到更好的、更高品质的好房子，嗯。
1: 好的，感谢。好的，那么我们通过2期节目，把8月28号这一轮房地产新政从头到尾聊了一遍，也跟大家去聊了一些各个地方的一政一策。那么楼市新政在变，市场行情在变，但是我觉得我们普通人安稳生活的内核其实是永远不会变的。买房从来不是说追政策、追热点、追行情，而是我们去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长期的生活方式，搭建稳健的家庭资产底盘。看懂政策，用好红利，保持理性，不踏空，不跟风，不焦虑，才是我们普通人最好的家庭财富规划。最后呢，再次感谢嘉宾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丘山很相似，被取名为丘。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3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洪浩。
2: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的是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冲高回落，午后相继翻绿，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930点，跌幅 0.3%， 成交额9382.55亿元。深证成指报13516点，跌幅 0.79%，成交额10924.13亿元。创业板指报3286点，跌幅0.78%，成交额4998.09亿元。
1: 那在板块方面呢，养殖业、农产品加工、白酒等板块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元件等板块跌幅居前。如何看待今天 A 股的走势？我们来听西南证券首席分析师张刚的分析。
3: 周五 A 股市场呈现出冲高之后的回落走势，在上午还基本处于上涨状态，但是到了午后，在收窄涨幅的过程当中，甚至还转为了下跌，盘中最低是跌到了3915点，而3915点呢，也是周内的最低点位。日成交金额呢，比周四还放大了一成多，达到了2.05万亿元。在周四的日成交金额是1.78万亿元，是创下了4月8日以来的单成交最低水平。而从市场热点上来看，市场涨幅居前的行业主要是消费类行业，这反映出来市场的防守心态。 A 股在周五的由涨转跌显然跟基本面无关，仍然是大量的投资者持股心态不稳定，在上午冲高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了套现离场，形成了一定的抛压，成交还出现了放量。很显然，这部分投资者呢，主要考量的是周末因素，因为担心国际金融市场因为地缘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因为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会有一些不确定性所形成的一定的套现压力。但实际上，从基本面情况来看，中国香港股市本周市场的走势当中呢，表现得颇为强劲，甚至在周三的时候呢，还收出了一个非常长的下影线。周五呢，则是领涨亚太股市。那么由此判断呢，下周 A 股有望跟随国际金融市场出现止跌回升，中国香港股市的强劲升势呢，也有望带动 A 股呢摆脱目前的谨慎情绪。
2: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1.74%， 报25650点，恒生国企指数上涨 2.02%， 报8555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 0.86%， 报4213点。
1: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情况是，日经225指数上涨 1.26%， 报65020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 1.64%， 报6687点。
2: 我们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10830点，跌幅 0.01%， 法国巴黎 CAC 40指数目前点位8276点，跌幅 0.12%， 德国 DAX 指数目前点位26002点，现在是平盘。
4: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5: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们直播继续。刚刚过去的8月，外资机构对 A 股上市公司的调研节奏显著加快，在市场波动加剧的背景下，外资密集走访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凌波的报道。
6: 万德数据显示，今年8月外资机构调研次数合计达1005次，较7月的461次环比增幅超过一倍。调研覆盖了创新药、半导体设备、医疗器械、消费电子、高端制造等多个赛道。 从行业分布来看，受创新药领域积极的进展推动，医药生物板块受到了外资的广泛关注，受调研的个股从七月的10多家增至八月的40多家。创新药龙头百济神州八月共吸引了70多家外资机构集中调研。另外，半导体龙头中威公司和国产医疗器械的龙头联影医疗都获得了50多家外资机构关注。电子行业的调研热度同样较高，机构围绕 AI 算力的硬件产业链展开调研，覆盖了内存接口芯片、服务器 PCB、 光模块、半导体等细分的方向。另外，电力设备、机械设备还有一些七月没有涉及到的行业，比如建筑材料、传媒、钢铁、环保等，也都获得了外资机构关注。从机构维度来看，高盛亚洲、摩根大通、富瑞金融他们的调研次数都超过了25次，花旗、博裕资本、摩根士丹利等八月的调研次数也都超过了20次。从后市来看，尽管下半年以来全球市场在多重因素的扰动下出现了波动， A 股多个前期的热门板块也经历了一定程度调整，但从八月外资机构密集的调研来看，他们对 A 股的后市并不悲观。业内人士表示，这轮调整更多的体现为市场在前期上涨后的风险释放，而不是中期趋势的根本性转折。随着融资余额的持续回落，市场去杠杆的进程正在逐步接近尾声，积极的因素在加速累积，有助于下半年市场重拾稳中有限的运行态势。我国硬科技和 AI 等领域的长期投资价值依然明确，企业盈利和产业逻辑并没有走弱。不过也有机构提醒，短期内的市场波动可能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建议投资者关注与 AI 整个生态系统低相关性的资产，采取均衡的配置策略。
2: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创系列投资如何做好多选题。本期主题，机器人与智能驾驶两大新主题指数有何看点？嘉宾博时基金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陈奥。
7: 基金观察，
8: 创业板机器人指数，它覆盖了本体制造、核心零部件等全产业链。创业板智能驾驶指数呢，它覆盖了智能感知、决策算法、定位导航等核心环节。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汽车产业链的这些企业可能也在参与做机器人的相关的产品，所以这两大指数从产业链的覆盖来看，它们有哪些不同地方，有哪些相同的地方？
9: 这两个指数呢，是深交所在今年的7到8月份新发布的创业板的主题指数，它标志的哈是创系列指数体系的覆盖广度开始向产业深度升级。因为现在创业板指数体系呢，就境内外跟踪的产品规模已经超过了2000亿。这两个指数从创业板中间选取各自所属领域的市值大、流动好的50只股票，它精准卡位的是机器人和智能驾驶两大新质生产力的一个赛道，填补了细分主题的这个指数的空间。从指数的构成来说哈，创业板机器人指数它的样本呢，更多的偏向于机器人的这个本体以及相关的零部件的制造，而智能驾驶的这个指数呢，它其实在软件这一块覆盖会要更广一些。机器人到最后它真正的要落地商业化，最难的点不是说机器人本体制造出来怎么样，而是如何把机器人对于周围的这种智能感知自主的来做出相应的一个反馈跟回馈，其实这是决定了它的一个核心竞争力的东西。所以呢，它跟现在的这些智能汽车的智能感知决策算法的这一块其实是高度重合的。
8: 从产业的生命周期和商业化进程来看，机器人和智能驾驶这两个赛道目前分别是处在什么样的阶段？您觉得他们是属于爆发前期呢，还是说接近于业绩兑现期？
9: 机器人跟智能驾驶两个还是应该有差别的。机器人因为到现在为止更多的还是概念，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对于实际的产业链的替代，或者说达成对于整个生产效率的这种提升决定性的这种作用，仍然是处在一个有待验证的过程中间。它相比智能驾驶应该处在更早期，它更接近于一种概念投资，因此投资的时候你必须要去看好它的长期趋势，而且要有更高的风险承受能力。但是智能驾驶不一样，这几年国内的这一些新能源智能车使用的人群变得越来越多了，有一些新的车型在首发的时候就已经宣布搭载了 L3 级的辅助驾驶， L4 级呢在封闭空间中间也在逐步的尝试落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智能驾驶已经是看得见摸得着，那这个东西我们觉得一旦反馈非常好，接下来就会获得大规模推广跟落地的这种机会， 那这一个所带来的直接的业绩增长，我们觉得就是一个更加可以预期可以接触到的市场。因此智能驾驶处在一个爆发的前夕，
8: 你有一个策略叫做左侧布局右侧兑现分期定投，您觉得您这个策略适合于这两个新兴主题指数的投资吗？
9: 首先哈，这两个行业它是不是属于左侧？左侧的话，我们说就是明显的知道整个周期是在往下的，然后它经过一个拐点之后会进入右侧。但是智能驾驶跟机器人现在大家都觉得它是一个未来具备着高成长机会的这样的行业。那高成长机会从逻辑上面理解的话，它很有可能大家所预期它的长期曲线，它是一个持续往上的曲线，只是这个往上的一个斜率变化的问题而已。但是在这个往上的过程中间，因为它的高成长性存在着技术颠覆的风险，有可能它短期之内就会出现比较大的这种波动。那这种波动你就没有办法把它界定为它到底是左侧还是右侧。所以对于类似于就是机器人跟智能驾驶这样子的成长的赛道主题的这种基金，我们的建议还是你就用分批定投的方式去参与，可能会更合适一些。
8: 您建议投资者如何设定合理的收益预期和持有期限？比如说定投到什么时候它可以赎回了，或者它这个收益预期能多高？
9: 对于主题行业的这种收益预期其实是很难去界定的。我自己的投资的过程哈，我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我会用某个指数过去五年或者过去十年的平均的年化收益率，然后呢往上加一个3%到5%这样的一个水平，作为我自己对应指数投资的一个年化收益率，就止盈收益的一个参考。比如说如果一个指数在过去的五年它的一个年化收益率的话是5%，那有可能我就用8%到10%的年化收益作为我自己的一个止盈线。大家可以参照这种方式设定好一个止盈线。本身投指数就是追求行业或者是市场的 beta， 最终的止盈线制定它的逻辑是市场永远都有波动，当行情好的时候这个收益曲线会超过它的平均收益，但是当它超过一定程度之后必然而然会从高位开始回落，因为价格永远都围绕着价值上下来波动的。给它设定一个超越它历史平均收益阈值，那么达到这个阈值进行一个止盈，你就已经获得了超越市场平均的一个收益的水平。我觉得其实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这已经是非常理想的一个投资结果了。
5: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1: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红利策略有何吸引力？
10: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11: 你好，我是易建涛。9月3号盘中 ，A 股红利资产板块也出现共振，银行、保险、券商、煤炭、交通运输、石油石化等板块普遍走强。中证红利、上证红利、红利低波动等指数在前两天也是刚刚创下了本轮反弹以来的新高。事实上，红利资产的强势并不是最近才开始出现的，7月就是一道明显的风格分水岭。当月红利低波指数上涨了11.35%。中证红利指数上涨了10.89%，而同期科创50指数重挫25.9%，创业板指下跌了23%，红利资产单月跑赢了大盘超过20%。那进入8月之后呢，修复行情延续，7月以来全市场88只红利和现金流策略 ETF 全部取得正收益，其中40只涨幅超过10%。那近期机构密集发声看好红利资产，红利策略的吸引力到底来自哪里？核心逻辑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个支撑就是低利率环境。截至八月下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维持在1.68%的低位，而红利指数的股息率普遍在4%以上，股息率与国债收益率之间的利差持续走扩。在存款利率进入一时代，货币基金收益不断走低的背景之下，红利资产提供的稳定现金流相对吸引力自然凸显出来。对险资、养老金这一类长期资金来说，要覆盖负债端的成本，高股息资产几乎是绕不开的配置方向。第二个支撑就是险资持续增配。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上半年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之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是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的比例达到6.3%。 国有六大行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中都已经出现了险资的身影。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呢，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实行。那机构测算了，如果险资落实30%的入市目标，下半年红利方向的增量资金可能接近4000亿元。长线资金的持续流入为红利资产提供了坚实的资金面支撑。第三个支撑就是分红潮的持续兑现。近年来政策持续引导上市公司分红， A 股整体分红率稳步提升，高股息资产的队伍不断壮大。那第四个支撑呢，就是震荡市中的防御属性。数据显示，近3年高股息策略指数的波动率低于沪深300。复盘2005年以来四轮牛市中后期的震荡阶段，中证红利全收益指数都取得了正收益。那这里还有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值得留意，就是红利 ETF 价格不断创新高，但是7月以来80多只红利主题 ETF 却合计净流出了100多亿元，份额减少80多亿份，呈现边涨边撤的态势。那这背后有两个原因，第一呢，就是本轮上涨主要是由存量筹码吸售驱动的，卖压减弱之后呢，少量买盘就能推动价格走高，但并不需要大规模增量资金。第二呢，就是险资这里长线资金配置红利的时候，更倾向于直接买入成分股，而不是借道 ETF， 所以 ETF 份额流出并不代表长线资金在撤离。而长期出彩的表现加上较低的波动率，使得红利策略的风险收益性价比突出。但是红利策略并非没有风险，它本质上仍然是权益类资产，不是固收产品。在市场系统性下行，资金极致的涌向成长赛道的时候，红利板块同样会出现回撤，只是回撤的幅度相对更小，修复的周期更短。如果后续无风险利率显著回升，或者是市场风险偏好快速切换，红利资产的相对优势也可能会收窄。落实到组合的配置上，红利资产更适合充当后卫的角色，与科技成长这一类前锋形成哑铃型的结构，既不错过产业成长的机会，也能依靠红利资产平滑组合波动，以长期视角把红利作为底仓，减少频繁操作，拉长持有周期，才能发挥它的配置价值。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2: 经济之声环球公司观察，当地时间周四，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宣布以129.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人工智能开发者平台抱抱脸 Hugging Face， 这是近期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又一笔 AI 领域的大型收购。英伟达为什么愿意出巨资收购这家公司？这笔交易背后又折射出当前 AI 产业哪些新的竞争和投资趋势呢？来听 CNBC 叶文多从英伟达总部发回的观察报道。
12: 对于这一笔新的交易，市场主要关注点有三个。那首先就是 AI 公司的估值飙升速度之快。2023年 Hugging Face 上一轮融资时估值仅为45亿美元，去年年底英伟达试图以70亿美元的估值入资5亿美元，遭到了对方的拒绝。而现在过了不到一年，英伟达又拿出了接近翻倍的估值，以130亿美元的价格才让这一笔交易得以落锤。那第二个值得关注的点呢，就是市场人士将英伟达的这一次收购解读为他对于开放路径的压注。这一次被他收购的 Hugging Face 是一个相对开放的 AI 平台。公司数据显示，其拥有超过1800万开发者，平台上共享超过300万个模型，超过20万家公司使用其平台。而英伟达的主要客户之一的 OpenAI 则被视为是闭源前沿模型路线的代表之一。今年七月OpenAI 在内部网络安全测试中，其 AI 智能体意外突破隔离环境，并且入侵 Hugging Face 的系统，引发双方围绕 AI 安全和模型透明度问题的公开讨论。而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也对于这两种路径给出了他的理解和判断。
13: 我建议大家尽可能使用闭源模型，毕竟它们是现成的，性能佳，发展快。我们的根本目标是人工智能尽快发展，现在是重要时刻，因为开源模型的发展也在提速。我们为抱抱脸提供发展的平台，让其扩大规模，为他们壮大开源生态系统和社区发展继续提供资源。
12: 第三个值得关注的点就是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融资方式也正在发生变化。过去呢，更多的是依靠公司自身的现金流，而现在更多的资金需求则是进入了债券市场。 英伟达在今年早些时间进行了一笔高达250亿美元的债券融资。来自资产管理公司先锋领航集团的统计数据显示，在 AI 爆发前的2020年到2024年间，字母表、亚马逊、Meta、微软和甲骨文这五家科技公司平均每年只发行约350亿美元的债券，但在2025年突然增加到了930亿美元，而今年截至7月底已经是达到了约1320亿美元。当地时间3号，美联储理事克里斯托弗·沃勒在一场活动上公开表示，美国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以及 AI 基础设施投资带来的资本竞争等因素正在推高他对于美国中性利率水平的判断，他也暗示可能会在9月份的议息会议上倾向于保持当前的利率不变。那显然呢， AI 的投资热潮的影响已经突破了科技行业本身，进一步的传导到美国的债券市场，甚至是美国的利率以及财政政策讨论当中。那对此我们也将持续予以关注。
1: 再来聚焦美国电动汽车特斯拉。当地时间3号下午，特斯拉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举行专场发布会，推出量产版 CyberCop 无人驾驶出租车。这款双座车型彻底取消了方向盘和踏板，是特斯拉首款专门为无监督全自动驾驶打造的量产车。来听报道。
14: 当天发布会开始前，特斯拉在社交平台 X 发布预热宣传片，画面显示一辆金色车身配备蝴蝶门的新车，座舱内没有方向盘和踏板，只有一块大尺寸触控屏，乘客通过它控制娱乐和空调系统。据介绍，新车搭载特斯拉纯视觉全自动驾驶系统，配备8个高清摄像头实现感知，不依赖激光雷达与高精地图。官方公布的远期目标售价在3万美元以内，约合人民币21万元，预估能效为每度电行驶9.8公里。当天，一批 CyberCap 驶上奥斯汀街头，在划定区域内向公众开放试乘，每辆车最多可载2名乘客。分析认为，这款车的落地运营意味着特斯拉的自动驾驶业务完成了一次关键转变，从早期的改装车试点迈入了原生定制无人车的新时期。不过，目前这项载客服务仅对奥斯汀指定区域开放。德州车辆管理局数据显示，已获准投入无人驾驶运营的数量为45辆。
2: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15: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震荡趋势，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2011点，化工行业指数为6973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油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9月4日第五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90.73美元，变化率为3.44%。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每吨上调175元。根据十个工作日原则，本轮调价窗口为9月11日24时。本周国际地缘局势升级，带动原油止跌反弹，零售价兑现上调后，新一轮变化率由负转为正向发展，消息面利好，提振加深。与此同时，原料供应收紧，叠加主营单位保障出口等因素影响，国内经营主体库存水平普遍处于低位水平。需求方面，暑期出行红利消退，汽油的出行消费随之走弱，柴油虽受益于降温，户外基建工程作业条件得到改善，但实际带动效应比较微弱，汽柴油终端整体消费没有出现实质性回暖，主营厂商保价意向坚定，柴油大多已经触及价格上限，采取控量吸售的经营策略。面对持续高位的现货行情，下游业者顾虑价格波动风险，对高价货源接受度不高，市场整体成交氛围较为冷清。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那下面呢，由永安期货分析师田允晴为您盘点期货市场。
16: 今天我们聚焦金属锌市场，近期沪锌与 LME 锌呈分化走势，内外盘基本面矛盾较为突出。沪锌主力合约 ZN2610 于9月3日收于26610元每吨。9月4日早盘反弹至26790元每吨。LME 锌价9月3日结算价3878美元，零减3M 升水139.78美元每吨。外盘零减 3M 升水较9月2日的210美元高位收窄近半，海外现货紧绷显著降温，但 LME 库存仓单日增加9975吨至11500吨， 注销仓单占比降至 27.4%， 外盘集中交仓趋势较为明确。
17: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证监会了解到，为进一步规范私募投资基金募集业务活动，进一步压实募集环节适当性义务，切实防控募集阶段风险，促进私募基金行业健康发展，中国证监会起草了私募投资基金募集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10月4号。
1: 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3号在相近时段发生了故障，部分用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聊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服务。目前相关主要服务都已经恢复，公开信息还不能确认几起故障是否存在共同原因。
2: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3号发布新款人工智能模型 GPT-6 Astra， 说它是公司迄今能力最强的模型。据 OpenAI 介绍， GPT-6 Astra 增强了编程、研究、计算机操作以及复杂多步骤任务处理能力，并可以按照用户提供的模板和要求制作文档、电子表格和演示文稿。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半年少了2000张信用卡行业走向精利息化运营新的活法在哪里，半年少了2000万张信用卡行业走向精细化运营新的活法在哪里，欢迎您锁定收听。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9: 选板材要环保，
20: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9: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1: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5: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22: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23: 等等等等，我去拿提理茶器。
22: 好喝。
24: 提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25: 提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4: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6: 北京时间18点整，
2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好，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是洪浩，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聚焦半年少了2000万张信用卡行业走向精细化运营，新的活法在哪里？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那在节目的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文慧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有多少张信用卡？
2: 3张。
1: 3张，那用的多吗？
2: 还可以，比较频繁。
1: 其实我只有1张信用卡，而且我现在觉得信用卡我使用的这个场景越来越少了。这一张信用卡甚至是我每年还要为此去付出这个一些年费。
2: 对，因为你刷的少，所以你无法免年费，是吧？
1: 确实，我相信很多人可能跟我感觉一样，就是现在这个信用卡用的越来越少了。那最新的数据呢，其实也说明了这个趋势。中国人民银行9月2号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支付体系的运行数据。那截至二季度末呢，全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的存量呢是6.77亿张。我们单看这个数据可能没有很直观的感觉啊，要对比起来看。
2: 好，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哈。这里提到的这个6.77亿张是比今年一季度末少了1000万张，比2025年第四季度的数据是少了将近2000万张。我们放到更长的一个时间线里看一下，也就是2022年三季度，这个数字是8.07亿张。那么4年时间不到，累计减少了约1.3亿张。
1: 4年时间不到，减少了1.3亿张，这个数字听起来确实挺大的哈。那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以前办信用卡那种感觉啊。一说办卡呢，人们总会问一问，哎，这个礼品你能送我点啥呢？啊，各家银行也是卯足了劲儿啊，发放各种赠品，就是为了来增加办卡用户的这个数量哈。于是呢，就有不少人手中出现了很多张信用卡，家里面的行李箱啊、自行车啊，还有水杯等等，好像都是因为办信用卡给直接给配齐了。
2: 我也有这样的体会哈。早年间银行业零售竞争聚焦发卡规模，为了冲业绩，诞生了大量的闲置睡眠卡、低效空卡。现在呢，这个卡片的数量逐渐回落，其实是数字技术进步、支付习惯变化、监管引导、银行主动转型的结果。
1: 那不少网友呢对此也有不少的看法哈，
2: 咱们来听听
1: 啊。像这个网友老周的财经笔记，他就说啊，他说我感觉这个信用卡没有完全过时，像我这个出差报销、大额消费、出境旅游，信用卡还得用。网友这个程序员大刘说呢，早些年为了礼品办了4-5张信用卡，多数常年沉睡，一年我都用不到一次。银行现在清理睡眠卡，我觉得是好事啊，可以避免遗忘逾期。还有这个网友阿泽爱面爱吃面说啊，现在移动支付这么方便，随用随还，信用卡还要记账单日、年费，积分呢吸引力也没那么强了。
2: 是不是你就是因为积分吸引力没那么强了？我们网友的声音啊也很真实啊，大家提到的这些现象背后到底反映了什么？信用卡数量的回落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银行信用卡行业从规模扩张转向存量的精细化运营，新的活法又在哪里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资本学会理事学术委员、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一起来探讨。田教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欢迎田教授。首先想请您解读一下哈，这个今年二季度末全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的存量是6.77亿张，比今年一季度末是少了1000万张，比2025年第四季度的数据是少了将近2000万张，这反映了怎样的趋势呢？
3: 半年减少2000万张，4年累计下来啊，已经减少了1.3亿张，这个数据啊，真的是不小。但是呢，要说啊，要吃一颗定心丸，这不是退潮，这是一场必要的瘦身健体。信用卡行业呢，正在经历啊，从规模为王到质量为王这样深刻的转型。怎么去理解这个转型呢？2022年的三季度啊，信用卡的存量达到历史的峰值8.07亿张。怎么会有这么多张啊？就是您说的靠拉杆箱、自行车、水杯换来的，靠营销给好处换来的。银行是以跑马圈地的方式啊，当年在抢占市场，这样子啊，大量的睡眠卡、低效卡啊就被堆砌出来了。 那么有数据显示啊，高峰期部分银行的睡眠可能占比高达30%，十分之三。这不仅造成资源的浪费啊，更埋下了风险的隐患。今天我们看到的缩量，本质上啊是把这个泡沫挤掉了，不是市场不需要信用卡了，而是市场不再需要那么多僵尸卡了。减量啊不等于失势，缩量呢不是退潮，信用卡行业的下半场啊会是不再比拼卡片的数量，而要比拼啊这个分层服务的能力、场景适配的能力、风控的水平等等。从这个拼规模到这个拼质量，这既是风险防控的需要啊，也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必然方向。所以说您刚才说的这组数据啊，它释放的信号很清晰，消费金融行业正在去虚存实，过去啊靠发卡数量撑起来的虚假繁荣正在褪去，那么留下来的才是真正有活力的真实消费需求。信用卡不会消失，但它存在的方式啊正在被重新定义。
1: 那信用卡不会消失，但是存在的方式需要被重新定义。那就您的观察，当前这个信用卡主流客群到底是哪些群体，它的群体画像是怎样的，来给我们听众说一说。
3: 主流客群呢实际上正在发生这个代际的转移啊，最具成长性的这个核心持卡人呢正从80后啊，80到95啊这个年代的这个群体啊向95到05这个年代的群体转移。有意思的是啊，这两拨人用卡的理由总体上来看是不相同的。8095啊这个群体用信用卡很大程度上啊是把它当成一个省钱的工具，追求返现、满减、积分换礼品。但是这个9505啊这一代啊数字原住民啊，他们用卡更讲究的呀是情感的连接和身份的认同。信用卡在他们手里面某种程度上啊是一种社交的货币。所以哪些人对依旧对这个信用卡有强需求啊，三类人啊。一类呢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频繁出差的商务人士，差旅报销啊、酒店预授权啊、大额消费啊，信用卡的记账啊和预授权功能恐怕至今是无可替代的。第二类呢是这个出境旅游的人群，境外支付和汇率的优势啊，信用卡仍然是首选。第三类呢是有稳定大额消费需求的中高收入群体，他们看重的呀是信用的额度和资金周转这样的灵活性。
2: 这个信用卡新规实施以来啊，想请教田教授，您怎么评价它对整个信用卡行业的这种重塑的作用？因为在信用卡新规当中提到了这个睡眠卡要控制在一定的量哈，那睡眠卡大量存在又会给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带来怎样的一些征信啊、年费方面的隐形的风险，帮我们提示一下。
3: 信用卡新规2022年7月份发布，那么核心的要求啊是长期睡眠信用卡的数量占比啊，占这个其他信用的全部信用卡的比例，在任何时点呢不能超过1/5，超过20%是绝对不行的，超过红线的银行啊不得新增发卡。同时明确要求银行不得以发卡量、客户数量等作为这个单一或者主要的考核指标。那么4年过去了啊，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终结了一个时代也开启了一个时代。终结的呢是这个广撒网式的粗放扩张的年代，开启的呢则是这个精耕细作回归服务本源的时代。这把监管的剪刀啊，咔嚓一刀下去，数千万张消睡眠卡啊被批量清理了，行业的生态啊得到有效的净化。那么至于这个睡眠卡呀对消费者的风险，我想提醒大家三点啊。一呢是年费的风险，很多卡呀即使不用年费也照扣啊，不同的卡规则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不少卡年费照扣。二呢征信的风险，这个年费预期啊一样会上征信的啊，你要没忘了交年费啊，预期它是一样会上征信的，影响个人的信用记录。三呢是这个盗刷的风险，一张长期不用的卡你锁在抽屉里面，但是万一因为某种原因网上啊或者怎么着啊，反正信息泄露啊，那你可能半年之后才发现，那损失可能就很不小了。所以啊清理睡眠卡不仅是银行在合规，也是保护我们消费者自己。
1: 那刚才从这个消费者的角度带来一些提示哈。那我们从这个银行的角度来看，现在为什么很多这个年轻人他不愿意再办信用卡了？是因为互联网信贷产品很多了吗？那这个互联网信贷产品对于信用卡的替代效应，您觉得究竟有多大？
3: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年轻人抛弃信用卡呀，我观察了不到时间，我想啊，是这个三重力量啊。一重呢是这个消费观念的变迁，很多95后00后啊推崇这种无负债式的生活啊，更愿意花自己的钱，这和我们的这一代人啊当年能刷卡绝不用现金这样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网友所说的非必要不碰信贷产品，实际上代表了不少年轻人的真实心态。第二重呢是这个互联网信贷的替代，花呗白条与这个消费场景啊，他们是深度绑定的，用起来啊比信用卡更方便。移动支付小额高频这个特点非常突出，在便利店买瓶水、点个外卖，发白一刷了事儿，不用记账单日，不用操心年费，这种无感体验啊是当前信用卡很难提供的。第三层呢则是这个信用卡自身的某种意义上讲的劝退吧。某些信用卡呢确实是这样，这个某些啊权益缩水，年积分贬值，年费呢照收。所以网友也说得很直白，还要记账单日，权益却年年在缩水。如果某些卡呀它不能给用户带来实实在在的价值，那被抛弃恐怕是迟早的事儿了。
2: 就是要提升一下自己的这个服务的质量了哈。我们说信用卡从发卡量论英雄到现在的精耕细作，银行零售板块的增长逻辑正在发生切换。那您认为这个新的活法在哪儿？信用卡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又在哪里呢？
3: 新的活法，未来信用卡的竞争力，未来信用卡呀，我想它的业务一定要立足于真实消费需求，一定要守护消费者的权益，这样子才能更好的发力现有的这个存量市场。新的活法，三个词：场景化、数字化、智能化啊。那么场景化啊，就是要让信用卡真正嵌入真正的生活场景，出差报销、大额消费、出境旅游这些场景啊，信用卡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那么数字化呢，就是要让信用卡从一张塑料卡片要变成手机里面的一个数字账户。智能化呢，就是 AI 带来的变革。那说到 AI 啊，我想和听众朋友们也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新趋势，消费计算力啊。今年六月啊，招商银行就率先推出了国内首张搭载这个 token 信用的信用，这个 token 权益的信用卡。那么新用户消费达标之后啊，可以获得 AI 大模型的算力权益包。随后呢，平安银行又推出这个 AI 智算卡，实现这个用卡算力累积，消费越多，算力积分越厚。那浦发银行呢，联合这个阿里云为用户提供了最高30亿的千问大模型的 token 的算力补贴。农业银行啊，甚至和这个 Kimi 直接联名推出了 AI 信用卡。所以我们看啊，朋友们，这个开卡礼变了，从那杆箱变成了 AI 算力，这恐怕不仅是礼品的变化，更是信用卡呀重新定义自身价值的尝试。要重新赢回年轻的心啊，银行必须明白，这些年轻人要的不只是折扣券，更是身份的认同和情感的连接。所以这个数字化和 AI 更深层的价值是通过大数据精准识别用户需求，通过 AI 实现个性化服务和智能风控，这样子呀，信用卡就有个新的活法，信用卡就能从一个支付工具升级为一个智能信用管家。
1: 好的，感谢中国资本学会理事、学术委员、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的点评。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立规矩查风险，两项养老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划定清晰底线。
0: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4: 每一次倾听都 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好，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们直播继续。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今天上午，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两项标准。相关负责人介绍，两项标准各有侧重，一个立规矩，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儿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一个查风险，为养老机构排查重大事故隐患提供统一标尺。两项标准共同织密养老机构安全网。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的报道。
5: 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6: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介绍，近年来养老服务快速发展，但是部分养老机构运营水平较差，服务管理不规范，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不容忽视，有必要制定发布全国统一的强制性标准，为养老机构运营划定基准线与安全红线。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
5: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6: 记者注意到，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在入院出院管理部分明确了养老机构在评估、入院出院等三方面8条要求，重点从老年人能力评估、制定照护计划、签订服务合同、新入住老年人适应情况、材料归档等方面加强入院出院规范管理。在基础服务部分，明确了养老机构在生活照料服务、健康服务、膳食服务、清洁卫生和洗涤服务等四方面21条基本要求，重点对服务巡查频次、药品管理、膳食质量与安全、情绪疏导等都做出了细化规定。在运营管理部分，明确了养老机构在制度、人力资源、变更终止等三方面12条要求，重点对养老护理员与老年人配比、管理制度内容、机构退出等方面作出规定。另一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帮助一线管理人员迅速对号入座，精准识别风险，不再靠经验拍脑袋，让隐患排查有了铁规矩。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甄炳亮介绍，
7: 在判定要素部分分别明确了直接判定要素与综合判定要素，其中养老机构在选址、建筑、消防及其他四个方面25条事故隐患情形为直接判定的要素，养老机构日常管理建筑、消防和设施设备、食品和医疗卺生等三个部分的28条事故隐患情形为综合判定要素。
6: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为了便于民政部门和养老机构在实施前做好充分准备，标准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养老机构作为集中照护老年人的专业化服务机构，是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环节。它的安全运营与规范化服务事关入住老年人的晚年幸福。两项强制性标准的出台将指导广大养老服务机构聚焦运营与服务中的安全要素和关键环节，持续提升自身的安全保障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王玉环透露，十四五以来已经批准发布了养老机构生活照料服务基本规范、居家养老助餐服务指南等养老服务领域国家标准11项，正在推动研制旅居养老服务管理指南、社区与居家养老服务分类等国家标准9项。
5: 标准立了，不能锁在柜子里，我们要真正把标准变成守护老年人幸福的安全法。下一步，强化两项养老服务强制性标准的贯彻实施，出台配套宣贯解读材料，支持各地政府和养老机构准确理解、严格落实强制性标准的各项要求，同时 支持将两项强制性标准纳入行业管理要求，让标准真正长牙带电。
2: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承诺可贷款却无法办理，法拍房住拍服务费该不该退？
8: 最近几年，折价甩卖、打骨折等夸张的降价字眼让法拍房受到关注。然而，这类房产在过户、贷款等环节与普通商品房相比更为复杂，存在一定的交易风险。消费者何女士在小区内看到四川安家住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布的售房广告，她前往这家公司门店咨询后才得知，意向房源是法拍房。何女士在看到房屋内部照片后很满意，很快就与对方确认了房屋总价、贷款的首付款比例以及贷款年限等重要信息。她向这家公司支付17000元的服务费，并签订法拍房服务协议。
9: 房子75平方，20万出头，首付是25000左右，贷款20年，月供是600多。全程就是觉得这个房子的价格可以，然后贷款的分期的价格也可以。装修这些都挺好的，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他说的是先交钱，然后再帮我们去弄后面的手续，就当场给了17000。
8: 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中还承诺，四川安家住拍公司包过户、包入住、包拿证，可事情远没有何女士想的这么顺利。签约一周后，何女士被告知这处房产无法办理按揭贷款。鉴于自身不具备全款购房能力，何女士向四川安家住拍公司提出解除协议并退还服务费的要求，但对方以合同已签、服务已提供为由拒绝。
9: 一个多星期以后给我打电话说什么房屋的调查结果出来了，房子因为超过30年只能全款银行自己贷款，那我就说我不要了，他就不退钱了。这就是说我自己不要的，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发消息也不回了。
8: 何女士告诉记者，她在此前并不了解购买法拍房与普通二手房的区别，这家公司的销售人员也没有向她提示过购买法拍房的任何风险。她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后，四川安家住拍公司拒绝调解。何女士在当地聘请了一位律师代替自己与四川安家住拍公司负责人进行协商，但协商过程并不顺利。
10: 如果说是他说协商方案可以提，
11: 那你这边的是好多呢？你先说个价呢。
10: 打个比方说，退他一个5000，
11: 你说个5000肯定不得同意啊。
10: 他说那个退他15000，你觉得公司会同意不？
8: 记者致电四川安家住拍公司一名姓陈的负责人，对方表示已经提示过何女士，这套法拍房只是有能贷款购买的可能性。对于收取服务费和签订服务合同的流程，这名负责人表示，业内行规就是先收钱后办事。
10: 当时他来咨询的时候，我也这么跟他说了，法拍房子啊，大部分是可以贷款的，每一套房子情况不一样，调查了以后才能够确定。是我们是去对那个房子进行一个详细尽职调查，那么调查需不需要人力物力，需不需要花钱去调查？那不可能免费的呀，合同收据上面明确都写得很清楚的。
8: 购买法拍房有没有先收钱后服务的行规？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一位法拍房市场业内人士，得到的答案与四川安家住拍公司负责人的说法并不一致。
12: 我们的服务费是成交价，您都没有定下来拍不拍这套房子，我们肯定收不了钱。如果说您确定要拍这套房子，然后您会先让您交一个意向金去拍，如果说这套房子拍成了，然后您在拍成之后付剩下的服务费。
8: 对此，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
13: 法拍房它的优势是什么？

0: 你揭示当时你们谈这个合同的基础就是一定要贷款的，或者是他这个法拍房的网页上明确的载明备注是法拍贷，而且能够链接到具体的承办银行，这才是一个比较合乎可能性的一种情形，而且有相关的银行对房产做出了初步的审核，然后你本人还去申请，如果你竞买人申请资格不够，银行也不会批的。所以这种多重的风险，我们的竞买人一定要充分的了解。
1: 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
2: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3: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2: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3: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2: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3: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2: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4: 环球新财讯来浏览资讯。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落实落细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上半年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
4: 记者今天了解到，为了严厉打击缺斤短两、作弊秤乱象，市场监管总局将在河北、浙江、福建三省开展电子计价秤计量监管试点工作，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监管模式，守牢消费公平底线。
1: 全国总工会近日印发通知，确定2026年支持建设600个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全国总工会给予每个创新工作室10万元补助资金，旨在进一步激发职工创新创造活力，更好发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
4: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9月4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133.3点，较7月上涨1.9%，较去年同期上涨2.5%，升至2022年12月以来最高水平。高温等不利天气，黑海地区贸易物流受阻，以及部分农产品供应前景趋紧，共同推高国际食品价格。
1: 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7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8个月同比下滑。
4: 好，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民生会客厅养老金融公开课，本期话题：个人养老金，现在开个户，未来多份压箱钱。未来5年，医保报销、生育保险、长户险将有新变化。企业零收入就不用报税是误区，专家提醒逾期未报税是违法行为。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启动，记者调研不少中小企业主动利用 AI 创造商业价值。今天19点，请您锁定收听天天315，承诺可贷款却无法办理，法拍房助拍服务费该不该退？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3: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洪浩，
1: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3: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1: 下面为您带来民生会客厅养老金融公开课专题，本期话题：个人养老金现在开个户，未来多份压箱钱。
4: 听得懂的保险，信得过的守护，欢迎收听民生会客厅养老金融公开课。本节目由中国人保旗下专业寿险公司人保寿险特别支持。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今天我们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节目第一期，聚焦一个人人都该了解的话题：个人养老金。很多人一听可能觉得养老还早，还有人可能会想，我都已经有基本养老保险了，还需要个人养老金吗？也有人不知道该去哪儿开户。今天我们请到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严志鹏教授，以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博士生导师王国军教授，一起把这件事儿讲明白。
5: 现在大家都知道要为自己准备养老金，并且要提前准备，但是很多人可能还在纠结，到底要尽早准备，这个尽早到什么时候才是合适的？严教授，
6: 我个人觉得，其实大家完全不用被年龄限制，我们不强调是30岁、40岁，或者是20多岁这种绝对化节点，任何时候啊，现在开始就是最好的时机。个人养老金最大的价值是给我们未来多一笔专营款专用、不受干扰的压箱钱，并积累投资收益，哪怕每个月只投入几百元，坚持几年和一直观望，差距会非常明显。我经常在我课堂上问我学生一个问题啊，假如说你每天省20块钱的咖啡钱，用作20元投资，我们坚持30年，假设长期年化收益率为3%，30年后你能积累多少钱呢？很多学生啊不知道答案，后来我告诉他们结果大吃一惊，答案是35.5万元。这就是所谓的拿铁效应啊！你看上去一天咖啡钱20块钱不起眼，但是因为它小，你不在意。如果你坚持长期的将这20块钱进行投资，30年下来能有30多万。关键不是投入多少，而是先开始长期投资，并能坚持下去。
5: 那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要问，社保里面已经有基本养老保险了，为什么还要准备个人养老金呢？王教授，
7: 在养老保障当中呢，有3个支柱啊，世界银行呢也说5个支柱。那不管怎么样呢，用多支柱来支撑我们的养老规划。刚才说的呢，基本养老保险呢是第一支柱，个人养老金呢属于第3支柱。那第一支柱呢是保基本的，那第3支柱呢是在第一支柱的保基本的基础之上，保的更多，层次更高，保的更丰富。所以个人养老金和基本养老保险是相互补充、相互搭配、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5: 嗯，那个人养老金是不是大家都可以参与？有需要有条件吗？
7: 门槛非常低，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那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人都可以参加个人养老金。年龄、收入、职业包容性强，但是我们参加个人养老金的时候有个税收优惠。那如果你交的个人所得税扣除了这个起征点，然后再扣除那绩效扣除还有额度的话，这个时候参加个人养老金是有税收优惠的。如果都不交个人所得税，甚至是退的，那这个时候你再去参加实际上是没有税收优惠，但是允许参加，这个没有问题。
5: 嗯，那说到这儿了，再追问的细一点，如果大家要开户，怎么去实操？能不能简单给我们说一下？
7: 这个非常简单了，它不需要到实际的网点去，也不需要提交什么纸质材料，在线上完全可以办理。因为我们现在呢，个人养老金呢，如果开户的话，首先第一步是开户，个人养老金账户，那我们是有这个23家银行， 那其中呢有六大行，邮政储蓄啊，还有中农工建交通，那再加上12家股份制银行，再加上5家城市商业银行，那这23家银行呢都可以去开户，而且呢都可以在线上办理，这样呢是非常方便的，也不需要我们去跑，然后在线上呢按照这个它的指引也很简单去操作就可以参加了。
5: 刚才王教授也提到了投保个人养老金可以有税收优惠，那想请两位老师给大家算个账，请严教授先开始。
6: 其实我们一谈到个人养老金，大家最直观的啊，包括我们从金融机构，从啊很多的宣传当中，就是税收的优惠。那每年最高的额度呢是12000，那这部分钱在计算个人所得税的时候呢是直接扣除的，相当于国家帮您啊减轻税负，鼓励您自己呢这个为自己的养老做准备。其实呢除了税收优惠以外啊，我个人认为最实在的好处呢是管理费率啊、托管费啊等等啊这些费率的优惠。我国的个人养老金制度呢是具有比较突出的普惠性质的，这就我们一直强调的普惠金融。一些费用呢如管理费啊享受大幅的优惠啊，举个例子，我经常在我课堂上给我学生举的例子，某个养老基金的正常的年化管理费是1%啊，但是如果你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购买，管理费减半啊为0.5%。您别小看这每年0.5%的差异，几十年下来啊它对我们的财富的积累啊的影响是巨大的啊，甚至能够使我们的财富多积累啊10%啊，所以说我们不强求大家多投入，而是建议结合自己的现金流啊，结合自己对未来养老财富积累的预期，能投入1000啊你每个月就投1000啊，能投入500就500，细水长流最重要。
5: 严教授刚才也给大家算了一笔账，那王教授从您的角度来说，对于想参加个人养老金投保的朋友，或者是已经参加的朋友，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7: 有额度尽量早参加，那在额度范围之内呢尽量去尽早的开立账户，然后购买相应的养老保险、养老储蓄还有养老 FOF 基金，那这样的产品呢实际上是在国家的税收激励之下为自己提供了老年的保障，同时也为整个的社会迎接老龄化的挑战，为银发经济呢做出了一份贡献。
5: 那也请严教授再给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一些建议。
6: 我想对所有人啊，包括我的学生啊，包括我的同事朋友说一句话啊，养老规划从来没有太晚。正是因为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普惠性质和管理费啊、托管费等等的这些费率的优惠，即使你不缴纳个人所得税，我还是强烈建议啊，我们所有的个人只要符合啊符合要求，你就投资自己个人养老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今天迈出一小步啊，未来我们能轻松一大步。
5: 早为自己做打算，也是为自己的老年生活早做规划。
6: 是的。
5: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每天5分钟听懂养老金融，规划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人保旗下专业寿险公司人保寿险特别支持。下期节目我们来聊聊工资条上的个税怎么通过个人养老金省下来。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们直播继续。未来5年医保报销、生育保险、长护险将有新变化。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8: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9: 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优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水平，支持商业医疗保险与基本医保衔接互补错位发展，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完善长护险服务政策，提升长护险服务能力和水平。
8: 据介绍，截至目前，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现分娩阵痛纳入医保报销。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覆盖555种药品， 开展六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覆盖九大类142种耗材。同时，各地普遍开展省级集采，持续便利群众获得质优价宜的医药产品。面对15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未来5年，医保基金监督检查将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覆盖各主体、各类型、各性质、各规模、各场景、各险种，实现7个全覆盖。
1: 目前一些企业在税收方面存在关于零申报的认知偏差，有企业认为公司还没有开展经营，账户没有收入，自然就与税无关，申报纳税可以暂缓处理。对此，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这是一种认知误区，极有可能引发涉税风险。专家提醒，逾期未报税属于违法行为，将给企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10: 记者了解到，有的企业，特别是初创企业，通常存在误解，认为缴税和报税是一回事。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樊勇指出，二者的法律内涵完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
11: 报税的是企业按照税法规定向税务机关呢报送经营涉税数据的法定义务，无论企业有没有收入，是否盈利，都应该按期完成申报。那缴税呢，是产生纳税义务之后向国家缴了税款，如果企业符合免税啊、无应税收入等情形，可以不用实际交钱，但申报手续还是需要按时做的。简单说就是可以不交税，但是不能不报税。
10: 目前在实务操作中，报税主要通过电子税务局在线完成，纳税人可以足不出户填报相关材料，也可以选择前往当地办税服务厅现场办理。无论通过哪种渠道，申报动作的完成就标志着程序性义务的履行。有纳税人指出，如果当期没有营业收入，无需缴税，税务申报表是否就可以全都填零申报？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教授葛玉玉指出，零收入是指企业在一个纳税期间内没有发生任何产生应税收入的经营行为，而零申报则是指当期不仅收入为零，而且企业成本、费用等各项申报数据也同时为零。零收入不是零申报，没有营业收入的企业也需要据实完整申报。
12: 比如初创的企业，初期可能没有销售收入，但是有员工的工资啊、房租啊、水电啊等成本费用的支出，那也要做纳税申报，只不过呢不用交税而已。从企业所得税的角度来看，既没有收入也没有支出，没开展任何业务，啥都没干就闲着，才可以零申报。符合条件零申报的呢，还是要做零申报啊，这个依然是必要的。
10: 那么逾期未申报将给企业带来哪些负面影响？樊勇说，长期放任不管，完全不提交申报表的行为，在税法上属于逾期未申报的违法行为。如果持续放任不管，将会给企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
11: 第一个可能会产生罚款，也就是说没有按期完成纳税申报的，按照国家法律呢，这个税务机关是可以依法进行处罚的，处罚以后呢，还会产生相应的处罚的记录。第二个呢是影响企业的纳税信用，逾期申报呢会降低企业纳税信用等级，后续啊在贷款、周投标啊、享受优惠政策呀方面呢都可能会受到影响。第三个呢就是可能会被列为非正常户，那么长期不报税，企业会被认定为税务非正常户，法人、办税人员个人信用可能会受到影响，企业无法呢办理正常的发票、变更等各类涉税的业务。第四个呢，就是后续解除手续也比较繁琐，你要想恢复到正常状态啊，需要补申报、处罚，这个流程相对是比较多的，会耗费企业或者纳税人的大量的时间。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宣布启动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计划通过3年时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 接下来请听一线调研，不少中小企业主动利用 AI 创造商业价值。总台记者孙继维、吴慧君、秦千明报道。
13: 大模型技术正加速走出实验室，持续向各类企业及真实业务场景渗透。在广东，记者调研了解到，不少中小企业主体已经先行一步，主动将大模型技术融入生产经营全链条，收获实实在在的市场增长。中小企业立身自身业务，将开源大模型与行业数据深度打通，打造 AI 智能体、数字员工等创新产品，赋能客户拓展、市场营销等业务环节，有效释放企业数字生产力。广州碳记科技联合创始人黄俊强：
14: 拥抱大模型的智能体之后，我们可以做到为企业提升它的数字生产力。原来可能十个人一天只能开发20个客户，通过智能体的帮助，十个人一天可能做到200个甚至500个客户的开发。我们在智能体的产品的板块对比去年可以接近3到5倍的增长。
13: 不止企业服务智能体赛道，具身智能同样成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的热门方向。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从算力供给、应用场景开放、政策配套扶持等多方面为初创企业保驾护航。一批初创科技企业乘政策东风，快速拓展市场空间，实现订单规模跨越式提升。广东汇伦科技创始人张爱民：
15: 具身智能这一块对我们中小企业来说的话，发展还是很好的机遇。我们的算力啊、场景啊等等，这都是政府给了很多的支持，这也有利于我们中小企业的开始走远走深，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目前的订单大概在3000万左右，预计明年的订单我们在1亿多，所以增长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13: 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提出，将聚焦人工智能领域，用3年时间高标准建设10个科技型企业孵化器、10个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新培育1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1: 今天，国家“十四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在吉林大安正式启动。作为衔接东北全面振兴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两大国家战略的标志性能源工程，项目将依托跨省特高压通道打通吉林清洁能源外送通道，同时依托本地绿电转化项目破解新能源消纳难题。总台记者张旭成、巨瑞林、孙春雷报道。
16: 据了解，此次开工的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是集电入京工程的核心支撑板块，总投资60.36亿元，将建设2台66万千瓦高效超临界调峰机组，设计年发电量52.8亿千瓦时，预计2029年建成投产。整体集电入京项目涵盖火电、风电、光伏、电网、储能5大板块，项目配套建设全长1000公里特高压直流通道，横穿6省市区，直达北京通州，可实现远距离大容量高效率的清洁能源输送。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负责人贾海军：
17: 项目建成后将充分发挥调峰电源兜底保障作用，保障集电入京特高压通道安全稳定运行，推动吉林清洁能源大规模向外输送，助力跨区域能源资源优化配置，服务两地协同发展。
16: 项目整体投运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将北京绿电供应总量提升15个百分点，年减少标煤消耗8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2000万吨。大安市能源局局长金喜奎：
18: 集电入京项目不仅打通了吉林绿电外送通道，更通过外送消纳与就地转化双向发力，彻底盘活本地优质风光资源，有效破解新能源间歇性波动性带来的消纳难题，让绿色能源真正实现就地利用、跨省赋能。
16: 在保障绿电高效利用的同时，大安同步布局绿电就地转化消纳产业，依托丰富的风光新能源禀赋，当地落地绿电制氢合成氨项目，通过新能源发电耦合化工产业的模式，解决绿电储存难、消纳难的行业痛点，实现绿色能源高效循环利用。 十五五期间，吉林省全力建设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坚持特高压外送与就地转化并举，每年计划新增风光装机1000万千瓦，力争到2030年风光总装机达到7000万千瓦，同步做大绿氢、绿氨、绿甲醇产业规模。
3: 当前，陕北黄土高原上的苹果陆续进入到成熟期。在延安市吴起县，一种形似鸡心的小苹果挂满枝头，成为当地果农增收致富的金果果。来听总台记者宋如的报道。
19: 走进延安市吴起县延安苹果实验示范站，红艳艳的袖珍苹果压弯了枝条。这种学名锦绣海棠的小苹果又名鸡心果，因果形酷似鸡心而得名，是广受市场青睐的赏食两用果品。吴起县果业技术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高燕：
20: 我县于2018年率先从东北地区引进袖珍苹果，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着力打造延安地域特色果品，培育出塞上小精灵特色品牌。目前全县袖珍苹果2万亩，今年挂果面积1.03万亩，预计产量达到1.55万吨，产值1.85亿元。
19: 该品种种植管理简便，无需套袋疏花，结果早，自然坐果率高，树势强健，叶片肥厚，抗寒又耐旱，能较好适应吴起县当地气候。好品种更离不开好管护。延安苹果实验示范站搭建地空天三位一体管护体系，布设上百个物联网感知节点，整合土壤伤情检测、智能气象预警、虫情实时采集等功能，让果园管理更加智慧高效。吴起县果业技术发展服务中心农艺师刘婉婷：
21: 我们这个延安苹果实验示范站呢，它的整体定位是全县苹果产业数字化技术策源地、优质种苗繁育中心、先进模式示范推广窗口和数字助农惠民枢纽。我们这个实验站呢，是有自己一套地空天三位一体的管护体系，促进了包括鸡心果在内的苹果产业的增收。我们还推广了一些新品种，比如说像秦翠、瑞雪这些。同时呢，实验站每年定期会进行春夏秋冬四季的果园管理培训，将好的技术、好的措施、好的品种推广给广大果农，助力吴起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国际财经观察。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到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的影响，美国7月贸易逆差显著增加，达到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22: 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的贸易逆差环比增长超过20%，达到近900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背后原因是国内需求强劲，带动进口上升，而出口却有所下滑。具体来看，当月出口下降主要受原油和非货币黄金等工业原材料出口减少拖累，不过资本货物和消费品的出口小幅回升。进口方面则明显增长，尤其是电脑及配件进口激增，推动了资本货物进口大幅上升。主要贸易伙伴中，美国对墨西哥的贸易逆差显著扩大，而对加拿大的逆差则明显收窄。整体而言，商品贸易逆差大幅攀升，服务贸易顺差则仅有微小增加。分析认为，这一趋势反映出美国内需韧性较强，但贸易很可能在第三季度继续拖累美国经济增长。
3: 当地时间3号，美联储理事沃勒释放了鸽派信号。他表示，如果即将公布的数据能够验证美国的通胀压力正在降温，他倾向于在美联储9月中旬举行的货币政策会议上支持维持利率不变。沃勒的言论发表之后，芝商所的数据显示，美联储9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从此前的63%回落到约50%。我们来听报道。
23: The short version is that while inflation remains meaningfully,
24: 沃勒说，简而言之，虽然通胀仍然明显高于2%的目标，但最近的数据显示出通胀放缓的迹象。如果未来2周的数据能验证这一趋势，我倾向于支持美联储将利率维持在当前水平。
25: 沃勒预计，本月晚些时候公布的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将处于合理水平，愿意静观其变并保持耐心。沃勒同时表示，如果8月的数据表明通胀继续改善，他将支持维持利率不变。 美联储将于9月15号至16号举行货币政策会议，并公布利率决议。此前，多名美联储官员发表讲话，试图打消市场认为九月加息已成定局的看法。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九月二号表示，目前支持加息的理由并不充分。受沃勒表态的影响，三号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回落3.8个基点至4.756%，创下自8月25号以来的最大单日降幅。美国三大股指当天全线收涨。分析认为，利率企稳带来的确定性是重要原因。
1: 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洪浩，文慧，代表责任编辑崔佳明、田方玉，节目监制韩志峰，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承诺可贷款却无法办理，法拍房助拍服务费该不该退？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发现个好东西，啤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1: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1: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0: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1: 哎，瓶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3: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
4: 来天天快乐。
5: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马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5: 我来问问 AI。
16: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5: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4: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5: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4: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5: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9: 燕之屋。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三幺五节目。

0: 拍房市场受到部分购房者关注，但这类房产在过户、贷款等环节较普通商品房更为复杂，存在一定交易风险。消费者何女士在小区内看到四川安家住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布的售房广告，前往线下门店咨询后得知意向房源是法拍房，在确认房屋总价、首付款比例及贷款年限等重要信息后，何女士向这家公司支付服务费17000元，并签订法拍房服务协议。签约一周后，何女士被告知这个法拍房无法办理按揭贷款，鉴于自身不具备全款购房能力，何女士向这家公司提出解除协议并退还服务费的要求，但公司以合同已签、服务已提供为由拒绝。天天315本期聚焦：承诺可贷款却无法办理，法拍房住拍服务费该不该退？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最近几年，折价甩卖、打骨折等夸张的降价字眼让法拍房受到了关注。然而，这类房产在过户、贷款等环节与普通商品房相比更为复杂，存在着一定的交易风险。消费者何女士在小区内看到四川安家住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布的售房广告，她前往这家公司门店咨询之后才得知意向房源为法拍房。何女士在看到房屋内部照片之后很满意，很快就与对方确认了房屋总价、贷款的首付款比例以及贷款年限等重要信息。他向这家公司支付了17000元的服务费，并且签订法拍房服务协议。
2: 7月29号，我在小区内看到这个张贴广告，写的房屋出售，打电话过去才知道它是法拍房。我们当时问了一下房屋的价格和贷款信息，他说想聊就可以去他们公司，我就去了。到公司之后呢，结果我说房子的首付是25000左右，贷款20年，月供是600多，全程就是觉得这个房子的价格可以，然后贷款的那个分期的价格也可以，75平方，20万出头，然后我们就聊的就是这个东西。
3: 那你看这个房子了吗？
2: 但是在我们小区，我看一下外观，当时我们有敲门，没有人，他们公司又在另外一个区，也没有主动提出带我们去看，就发了每个房间的图片。装修这些都挺好的，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他说的是先交钱，然后再帮我们去弄后面的手续，包括贷款需要的一些手续他才会帮我们弄，然后就先交的钱，他本来说要2万，然后我们谈到17000，就当场给了17000。
1: 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当中还承诺四川安家住拍公司包过户、包入住、包拿证，可是事情远没有何女士想的这么顺利。签约一周之后，何女士被告知这处房产无法办理按揭贷款，鉴于自身不具备全款购房的能力，何女士向四川安家住拍公司提出解除协议并且退还服务费的要求，但是对方以合同已签、服务已经提供为由拒绝。
2: 他承诺给了这个钱，这个房子就是你的，你只要正常的按手续走，你就可以得到这套房子。
3: 那还有什么手续呢？
2: 比如说贷款的手续，然后过户手续。
3: 这是当时他口头承诺的，还是他已经给你落实到这个合同的一步一步了？
2: 没有落实，合同就很粗略，没有写每一步怎么样。一个多星期以后给我打电话说什么房屋的调查结果出来了，房子因为超过30年只能全款，银行自己贷款，那我全款，那我就说我不要了，他就不退钱了。
3: 不退钱的理由是什么？
2: 他没有给理由，就是不退，这就是说我自己不要的，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发消息也不回了，也从来没有给我打电话说这个后续要怎么样。
1: 何女士告诉记者，她在此前并不了解购买法拍房与普通二手房的区别，这家公司的销售人员也没有向她提示过购买法拍房的任何风险，双方在洽谈价格的时候一直是在可以贷款的基础上谈的，如今突然不能够按揭贷款也不退回服务费的情况让他感到很不公平。他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之后，四川安家住拍公司拒绝调解。
2: 那我是盲目的信任，我就想我把这些我需要了解的部分我都通过付费的方式我交给他来帮我做了，我就省这方面操心了，我想的是这样子的。然后我跟警察说了，警察就说这个是合同纠纷，不算诈骗。我那边的态度也是，你打电话过去，你想怎么样怎么样，你想告就告。我还请了律师，律师也拿他没有办法。先说协调，协调不成再仲裁，然后协调都没有，完全不接律师的话。
1: 何女士在当地聘请了一位律师代替自己与四川安家住拍公司负责人进行协商，但是从何女士提供的一段录音当中，我们了解到协商过程并不顺利。何女士的诉求是退回15000元，而对方只愿意退回5000元。
4: 如果他说全额退款，那就都直接是仲裁，没必要给我打这个电话。如果说是他说协商，怎么样的一个协商的一个方案可以提？
5: 那你这边的是好多呢？你先说个价呢。
4: 打个比方说，退他一个5000，
5: 你说个5000肯定不得同意啊。
4: 他说一个退他15000，你觉得公司会同意不吗？
1: 记者致电四川安家住拍公司一名姓陈的负责人，对方表示已经提示过何女士，这套法拍房只是有能贷款购买的可能性。
4: 当时他来咨询的时候，我也这么跟他说了，法拍房子啊。大部分是可以贷款的，具体的话呢，每一套房子情况不一样，调查了以后才能够确定。那完了之后，如果他就问这种问题，如果说这个房子能贷款的情况下，怎么怎么样的情况，那我肯定就是按照如果房子能贷款下，怎么样一个计算贷款的一个方式啊，或者怎么样的情况，这样给他计算是没问题的呀。那完了之后，他觉得各方面也情况也了解，觉得合适。想买那套房子，所以说呢，我们达成了一致，签的合同，我们呢去帮他做房子尽职调查啊，也就是背调。调查出来了以后啊，最终调查结果显示啊，那个房子是确实是没办法进行正常的房贷。
1: 对于收取服务费和签订服务合同的流程，这名负责人表示，业内行规就是先收钱后办事儿。他用去医院看病打了个比方，他还表示自己合同当中的三包服务是有特定前提。
4: 打个比方啊，您在医院里面看病啊，那个医院的医生接了你那个病，就是说医生他一定能够把那个病给你看好，他才会接吗？而如果这个病没有看好，那个医生是不是不该收那个费用呢？就刚刚说了，是我们是去对那个房子进行一个详细尽职调查，对吧？那么调查，我想请问一下，需不需要人力物力，需不需要花钱去调查？那不可能免费的呀。而且我们收那个费用也是要调查服务费，合同收据上面明确都写得很清楚的。
6: 你在补充协议里面还提到了包过户、包入住、包拿证，
4: 您看合同了没有？
6: 他发给我了。
4: 您看那个包过户、包入住、包拿证的前提是什么？
6: 竞拍成功后，是吧？
4: 对嘛，对嘛。如果是说建议参拍，而且他又拍成功以后，我们包过户、包入住、包拿证。
1: 购买法拍房有没有先收钱后服务的行规呢？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致电一位法拍房市场业内人士，得到的答案与四川安家住拍公司负责人的说法并不一致。
6: 法拍房它能贷款买吗？
7: 大部分可以贷款。
6: 有不能贷款的吗？
7: 有。
6: 那这个能不能贷款大概什么时候能知道？
7: 这个我们会帮你去查，给到你详细的一个结果。
6: 付服务费之前你给我查，还是我付服务费之后你才查？
7: 付服务费之前啊，因为我们的服务费是成交价，您都没有定下来拍出来这套房子，我们肯定收不了钱啊。如果说您确定要拍这套房子，然后您会先让您交一个预算金去拍，如果说这套房子拍成了，然后您在拍成之后付剩下的服务费。
1: 购买法拍房和普通二手房最显著的区别是什么呢？可能面临着哪些风险呢？这名业内人士表示，原户主是否顺利腾退是容易产生纠纷的焦点，中介服务机构会在合同当中明确相应义务。
6: 法拍房和我去房产中介买的普通二手房，除了价格上不一样，其他的还有啥最主要的区别？
7: 你比如说担心可能会有纠纷，或者说是腾退入住，但这些都是我们会帮您去解决这些东西。
6: 是你来保证户主腾挪走，还是法院来保证他腾挪走？
7: 大部分法院会在公告里写清楚他们负责从控。
6: 那你刚才说的比如我跟你签的合同，你来保证我，你保证是啥？
7: 我来保证您入住嘛，我会配合法院。嗯，这个我们的合同里会给您写清楚，就是说如果说多长时间内没有让您入住，您是最后是一分钱都可以不用花的。
6: 谁给我退钱啊？
7: 我们。
6: 你退的是服务费吗？
7: 不，所有。
6: 那我不是把那钱交给法院吗？你还能让法院给我退钱？
7: 我们给您兜底啊。
8: 我质量还
9: 行啊。
10: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11: 这手机给退了。
10: 这手机是假的啊！
12: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3: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3: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12: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3: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2: 天天315，
13: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4: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
15: 本站可换乘，
14: 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5: 提前坐好。
16: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14: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17: 交响演奏会正式。
16: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14: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18: 我是主持人石薇，
19: 我是主持人丁文，
20: 我是主持人李成，
21: 我是记者赵薇，
22: 我是记者胡波，
23: 我是记者唐明，
24: 我是评论员思远，
25: 我是评论员唐静，
26: 我是评论员文慧，
27: 我是评论员富江。
16: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14: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6: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14: 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0: 近年来，法拍房市场受到部分购房者关注，但这类房产在过户、贷款等环节较普通商品房更为复杂，存在一定交易风险。消费者何女士在小区内看到四川安家住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布的售房广告，前往线下门店咨询后得知意向房源是法拍房，在确认房屋总价、首付款比例及贷款年限等重要信息后，何女士向这家公司支付服务费17000元，并签订法拍房服务协议。签约一周后，何女士被告知这个法拍房无法办理按揭贷款，鉴于自身不具备全款购房能力，何女士向这家公司提出解除协议并退还服务费的要求，但公司以合同已签、服务已提供为由拒绝。天天315本期聚焦：承诺可贷款却无法办理，法拍房住拍服务费该不该退？
1: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28: 主持人好，大伙好。
1: 欢迎您。今天案例当中，消费者何女士基于可以办理按揭贷款的前提，支付了17000块钱的住拍服务费，后续呢被告知房源实际上不能办理按揭，全款购房的客观条件不具备，合同目前就无法实现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住拍机构以已经提供服务、合同已签署为由拒绝退服务费，在法律上是否站得住脚呢？
28: 法拍房的事，我很有幸多年前参与过有关的这种司法解释的制定论证的工作，当时有大量的案件是要执行，那么涉及拍卖的问题，很多时候就引入最快捷的网络拍卖的方式，后续的逐渐的发展呢，就是这种司法拍卖 线上为主，因为它毕竟效率更高一些。法拍房这一块又显得是比较多。法拍房的特点，一般上最早说是要求一次性付款，因为我们的拍卖法实际上也是原则上要求一次性付款。随着后续的发展，法院和金融机构进行合作，逐渐推出了法拍贷。对有些的房产，它如果权属关系比较清晰啊，风险可控了，那么银行也愿意接入到这种法拍房的这种交易过程中，那么也就是说能够实现贷款的问题。但是你这个竞买人就是买家，实际上历史上是有很多限制的，比如说你有没有购买资格，就当地有没有买房资格，比如说你是第几套房，比如说你没有当地的户籍或者工作的期限，你的这个住房公积金的情况等等。实际上法拍房它的这种交易的风险有时候和我们线下买这种现房或者是线下买新房实际上是各有不同。法拍房它的优势是往往价款比较低，但对它的风险我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法拍房的这种辅助的公司来推广这样的业务，所以本案中的相关经营者可能就属于这种情况。本案是签了一个合同，然后这个合同里面，那么首先如果我们的买方要主张说是以贷款为目标来谈的，那么你是需要举证的，你举证说一定要贷款，有这个贷款的意向，然后而且是有明确的东西，然后你在的相关合同里面有载明，或者有你有证据能揭示当时你们谈这个合同的基础就是一定要贷款的，或者是他那个法拍房的网页上明确的载明这个备注是法拍贷，而且能够链接到有关的具体的承办银行，这才是一个比较合乎可能性的一种情形。而且有这种标志，就是有相关的银行，而且银行对房产做出了初步的审核，然后你本人还去申请，如果你竞买人申请资格不够，银行也不是不会批的。所以这种多重的风险，我们的竞买人或者是买方一定要充分的了解，

0: 助拍机构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具体的合同还要看合同约定。当然我们作为消费者一方或者买方一方，你可以主张某些合同的内容，比如说构成不公平不合理的霸王条款，主张它无效或者不构成合同的组成部分，但这都是需要主张的，主持人。
1: 好，我们看协议里面写了包过户、包入住、包拿证这样的一个三包的承诺，从法律的角度，这一类的约定到底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它？公司说这个承诺有特定的前提，那么哪些前提才是合法有效的呢？
0: 啊，就说如果是双方都是有一个明确的约定，说这种三包，包过户、包入住、包拿证，但是有没有前提？比如前提是参加了法拍的竞拍的流程，而且完成了竞拍的过程，那么才涉及过户、入住、拿证后续的这些内容。如果都没有参加竞拍的情况，你这种三包就别的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还是要看具体的证据，当时如果有书面的合同，以合同为准。如果没有书面的合同，如果有充分的证据，有其他的书面或者口头或者其他的证据能够载明相关的经营者做出了某些特殊的服务的保证或者承诺，那么都可以我们的消费者一方或者买方可以主张自己相关的权利。主持人，
1: 销售人员前期和消费者沟通的时候一直都是围绕可以贷款来谈的，但是呢却没有提示法拍房是存在无法按揭的风险的。助拍机构有没有法定的风险提示的义务？没有充分提示风险的话会承担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如果是本案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话，那么经营者有如实披露的义务，消费者享有知情权，也就是说经营者要对相关的情况要做真实全面有效的说明或者是警示，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所以我们在此之前，我们的相关的经营者，特别是他的直接的营销人员，是否充分提示了刚才我提到的很多的这样法拍方涉及到的风险，并且对可能竞买人他的竞买资格做了一个充分的评估，所以这些都是需要充分考虑的。同时如果我们消费者有证据证明经营者在整个过程中存在隐瞒真相、虚假告知，那么我们消费者是可以依据消保法第55条的规定主张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主持人，
1: 今天我们谈的是法拍房，那么这个法拍房和普通商品房、二手房交易的核心差别到底在哪里？普通的购房者在购买法拍房的时候最容易踩的几大坑又是什么呢？
0: 首先法拍房它的交易主体是法院，然后是用拍卖法还有一个网络司法拍卖的规定，这是一个司法解释，而且很多时候它就按照现状拍卖，对于瑕疵一般是不承担担保责任的，而且往往是要求短期内，你买了以后短期内就得大概2周之内就要付清全款，当然有些是可以贷款的。然后房屋有可能存在长期租赁的这种或者居住权的问题，那你实际上是无法入住使用的，而且还有可能税负的负担不清，你可能还要支付很多的一些税款，然后还有腾退的困难。另外就是本案涉及有些法拍房是无法办理按揭贷款的。主持人，
1: 普通消费者找助拍机构购买法拍房签署协议的时候，哪些条款您认为是一定要重点看清楚，哪些承诺是一定要落在书面上的呢？
0: 我觉得我们是签合同之前是先搞清楚法拍房的风险，你在现在的网络先搜索一下这样的基础的消费知识一样掌握，然后再和我们的相关的经营者类似于这种辅助机构签订合同，首先让他告诉你相关的风险，在整个合同过程中让他逐条的进行解释，因为有合同很多内容比较宽泛，但是他往往是在规避风险的这种条款或者说是霸王条款，往往是他不突出的显示，这些都是一些雷点，要特别的注意违约责任和免责条款，当然还有这种争议解决的条款，比如本案可能就涉及仲裁机构仲裁，它一裁终局，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有些愿意，有些可能不太愿意接受。 主持人。
1: 嗯，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我们要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请您一定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记者与您取得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秉文，监制韩志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2: 在消费

0: 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0: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0: 身为罗马帝国的执掌者，马可·奥勒留为何会被后世尊为哲学皇帝？这份独树一帜的历史评价，仅仅是因为他写下了传世著作《沉思录》吗？本周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探寻奥勒留流传后世的独特魅力与历史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开一扇门，
1: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0: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总台财经记者雨桐。在上期节目中呢，我们梳理了828新政中和普通人关系最密切的几个变化啊，房贷最长能贷40年了，买期房可以能拿房再还贷了。那么政策是听懂了，但是我们老百姓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房贷年限拉长了，我是不是就应该贷的时间越长越好呢？偿债比上限提高了，我是不是应该贷的越多越好？最近呢，有一些城市的老破小成交又热起来了，那我能不能跟自住和投资分别该怎么去判断？那么在今天的这期节目中呢，我们就不谈宏观，全部落实到你个人的家庭账本上，在政策红利面前，普通人应该如何保持理性，做出真正适合自己的购房决策？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专业嘉宾，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那么在上期节目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非常多顶层制度方面的调整。那么与此同时呢，其实各地也在陆续出台一政一策。像八月以来，北京、上海、成都、西安等城市也是密集出台了一些楼市新政，我们一起来看看。
4: 最近北京市对房地产政策进行了调整优化，从住房限购、房屋赠与、住房公积金三方面出台了7项政策措施。这是自去年12月中旬以来，北京市再度对房地产政策进行调整。那么新政对市场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一起来看专家的解读。
5: 此次调整降低了非经济家庭购买北京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要求。调整后，非经济家庭在京购房不再区分五环内外，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此外，政策还提高了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调整后，如果购房家庭夫妻双方均为公积金缴存人，购买首套住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原来的120万元上调至240万元，购买二套住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原来的100万元上调至200万元。政策还规定了3种可进一步上浮贷款额度的情形，3类上浮政策可叠加适用，叠加后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最高可达340万元。此外，政策还优化了公积金贷款额度与缴存年限挂钩机制。
6: 新政降低了新青年新市民的购房资金门槛，提高了新青年新市民的购房能力，促进了他们早日入市，有利于好房子住房的销售。
5: 此外，政策还支持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装饰装修。专家表示，这也体现了近期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的导向。
7: 北京这一次政策可以理解为这一轮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在地方层面非常迅速的一次落地。过去住房公积金更多的是一种随着工作时间逐步积累，主要在买房时使用的制度，现在则是努力在让公积金资金的使用时间更好的匹配家庭真正产生住房需求的时间，同时让它覆盖居民从购房、换房到装修和居住改善的整个住房生命周期。
5: 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创出近5年来新高。业内人士认为，此次政策也是落实近期政治局会议精神，推动房地产市场稳定的具体举措。
8: 在这样的一个节点，其实出这样的一个政策，对于我们整个市场呢，其实是添了一把柴，加了一把油，能够使得我们上半年的这样比较好的一个趋势，在3季度和4季度的时候能够得以良性的一个延续。
9: 被称为沪八条的上海楼市新政出台，21号开始正式实行。公积金使用范围扩大，外环外二套房首付比例从20%降到15%，置换购房最高可以获得8万元补贴。
10: 在住房信贷方面，新政重点支持居民购买外环外住房，购买外环外住房的二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原来的不低于20%下调至不低于15%。调整后，上海首套住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统一为15%，二套房则保持区域差异化，外环内不低于25%，外环外不低于15%。宝山、嘉定两区全域也按照外环外标准执行。为支持居民置换改善需求，新政还推出了阶段性以旧换新购房贷款补贴， 从8月21日起到明年3月31日，居民家庭在外环外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并完成网签备案，且在网签备案日前后一年内出售了上海市二手住房的，可以申请补贴。补贴金额按新建商品住房贷款总额的 1% 计算，单套住房最高补贴5万元，全市补贴总金额为2亿元。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如果出售的二手住房位于外环内，还可以叠加享受两项补贴，最高可达8万元。
11: 那么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北京、上海这两个地方的一些楼市新政，那么各个地方的政策也是陆续出台，五花八门，但其实我们会发现万变不离其宗，所以我觉得与其说我们针对某一个地方的具体政策去给大家去做讲解，不妨请我们的嘉宾来帮大家归个类，让我们能够看懂就是各地用的无非是哪些工具。
12: 讲这些工具呢，反过来讲可以讲这些工具相应的一些部门，理解这个部门呢是更好理解。比如说房管局啊，有些地方叫住建局啊。房管局它主要对应哪项政策呢？它主要是对应的我们限购政策。比如说此前讲的北京这个买房社保年限从2年降为1年，上海以前买房最高的时候要5年呢，现在上海1年社保都能缴。这个政策条款主要就是房管部门、房管局它来出的，那这个就是一个行政性的一个政策，对吧？现在各地买房都放开了，对吧？啊，除了北京、上海，可能还有一点社保要求，像杭州什么地方都没什么要求的，谁都可以去买，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部门呢，金融部门，逻辑上讲是叫什么呢？以前叫银保监会，对吧？后来叫金监局嘛。金监局是管谁的？就是管各大银行的嘛。管我们的工商银行啊、农业银行啊、建设银行，那这些银行啊，这个传导下来它是管什么的？它就是管我们银行贷款嘛。那贷款它管了几条？第一，首付比例，现在我们买房的首付比例是 15% 都降下来了，包括这个银行的房贷利率，我们经常讲的房贷利率降息了啊，各种政策，包括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30年到40年。它也是从我们的金监局到我们的整个这个银行，它是这样传导下来的。再讲一个部门，财政部门。财政部门呢，其实是有两个部门的，一个叫财政局，一个是叫税务局，最终加起来就是叫财政部门。那财政局的话，主要是讲买房的一些补贴，这个它讲的会比较多一点啊。当然，它也是行业主管。那买房补贴我们现在这个有些购房补贴大家都看得到的，那最终都是来自财政补贴的，包括我们的讲的一些银行贷款补贴什么的，不是银行真的在补贴，是我们的财政部门在补贴的，对吧？补贴的。然后税务部门是管什么？税务部门就是减税嘛。那我们大家知道的，买房它不是要交那个契税啊，交什么税？现在都已经降下来了，对吧？啊，比较典型的就是很多这个买房契税啊，从以前最高的1%、2%，现在都逐渐往下降，对吧？买房的税费成本降下来，包括个税啊什么的。另外还有一个部门就是公积金中心啊。公积金中心呢，逻辑上讲它是归房管局管的，但是把它单独列出来也没问题。公积金中心嘛，就是管公积金的，对吧？管公积金的，公积金比如说贷款的额度，对吧？可以给你贷多少，对吧？公积金还有个利率，对吧？那各种政策，对吧？所以说我们把它梳理梳理，刚才讲的这么多政策嘛，工具它其实对应的就是不同的部门，房管部门、财政部门、税务部门、金融部门、公积金中心部门，对吧？各种，对，总的来讲类别很多，但是总的里面的逻辑是一样的，就是要降低你买房的成本。对，主要是这个逻辑。
13: 而且我听完之后我会觉得，就是其实这些政策它也不只是关于买房，那各地的这些政策它其实也是可以作为年轻人择业选定居城市的一个参考的指标，对吧？
12: 对，是的，也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政策对于我们尤其是年轻人安居乐业的一种支持这样一个体现。对，
13: 好。那么上期节目呢，其实我们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就是说这个贷100万，30年变40年，月供是少了600多。那么很多听众听完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那我是不是尽量贷越长越好呢？
12: 总的来讲按我的理解贷的时间越长呢，其实应该是越有利的。为什么呢？贷的越长呢，其实短期内的这个月供压力它是越小。很多买过房的人应该都知道的，买房的压力其实主要就是才前5年。我自己这个以前买房就有这个心态这个买了一套房以后，刚买房刚还完贷款了以后，第一个月连矿泉水都不敢买2块钱的水不敢。 因为觉得那个时候要还房贷啊，对吧？压力好大啊，但是这种心理啊，过了两个月以后也就习惯了，所以说这个背后也是一种心理啊。所以说我个人一般是建议呢，能贷的长呢，肯定贷的长。当然我还做一个建议啊，贷的长你不用认为说我贷了四十年就觉得啊，我这辈子就是这四十年都要在还房贷的这个路上，想想都是有点绝望的，可能这种心理可能有，我觉得没必要。因为什么呢？一般来讲就是说先办完四十年。前五年呢，好好享受这种每个月的月供，它压力比较小。
13: 嗯，
12: 后面根据情况呢，可以跟银行协商，我可以多还一点也行，或者说其他情况。到第十年，一般来讲哦，住房的改善这种迭代很快的，他有些他就把房子卖了，房子卖了以后，他就把贷款就提前还掉了，不存在说一直还到四十年。所以说，我认为啊，可以这个尝试这个四十年的模式啊啊，这个呢，我认为这个作为。购房子不必过于焦虑啊，不必对这两者呢有太多的困惑。总的原则就是说，假如我现在想一次性把房子住得更好一点，房子买得大一点，那我如果说前期首付这个钱基本上就是掏空了，对吧？家里短期有压力，而且我买了房以后，对，可能还想留点钱装修，对吧？那装修也要花二三十万块钱，不可能一直都去借嘛，对吧？都去贷款。如果这样考虑的话呢，你就对这个问题会比较务实一点，能利用的政策尽量的用，对吧？啊，当然这个背后总有一个逻辑的，就是你自己要适当的判断一下未来的工作有稳不稳定，对吧？收入稳不稳定啊？或者说有没有其他的除了工资以外的一些其他的额外收入，这些适当的要做一些这样一些这个参考，对吧？
13: 好，那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决定贷多少年最核心的判断依据应该是什么？
12: 其实银行和我们大家这个逻辑都一样的，银行他现在这个做这个判断，他要给你贷多少，他实际上也是按照这个收入状况来这个判断的。所以说总的一个依据就是要看收入的一个情况。
13: 那么我除了贷款年限以外，那么贷多贷少呢？像这次新政其实可能除了延长期限以外，还把偿债比上限从55%提到了60%。那么这个偿债比呢，就是说我们每个月所有需要偿还的债务占自己月收入的一个比例，意味着我们可贷款的额度的空间确实是变大了。那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能多贷就多贷呢？
12: 对。政策层面呢，确实是在支持大家能多贷啊，则多贷。实际过程中呢，是有点相反的。这两年呢，在实操过程中啊，就是说，购房者呢付了首付以后啊，他的这个资金他是怎么来的？他有时候他不会去贷款，他会用公积金来买房。
13: 是的。
12: 对，因为公积金不是可以提取一部分钱提取出来嘛，可以支付。还有公积金它还有贷款的额度等等，对吧？所以说很多这个购房者呢，就是现在这个心态很明确，就是要想把公积金用掉。但是呢，国家层面呢，其实还是商业银行贷款现在因为利率也不是很高了，对吧？到了3%左右，也确实比历史上高位低了很多了，6%降到3%。所以说这个方面呢，还是支持上还是比较给力的。所以从政策导向上来讲呢，能多贷呢是可以多贷一点啊、哦，但是呢，还是要根据收入的水平来进行的。如果你这个收入的一个水平现在确实是有一些这个不太预期不太明朗的，那你贷款方面呢我们也不能说一个劲的鼓励说大家要把杠杆拉足，把杠杆做大，这个也不负责任，对吧？所以说适当的根据自己的收入状况这个采取一些比较理性的不用过激的，但是如果说预期好的话呢，能多贷就多贷。这个总的来讲呢，现在银行贷款政策还是比较宽松、比较友好的。
13: 那么我们当下是选择这个多贷长期持有更划算，还是说少贷快速结清更划算呢？
12: 我个人理解也跟这个买房的这个大小有关系的。假如说你房子买的确实比较大。而且你的收入预期也比较好，那你稍微多贷一点没问题。这样呢，你适当的不会造成你短期内压力很大。但是这个跟你买房的这个总价是有关系的啊。当然现在有些家庭他想少贷一点，其实我也能理解。有些包括刚才讲了30年40年这个贷款这个周期太长了，有些就巴不得就是10年就给你结清了，对吧？
13: 对，
12: 结清了，各种都有，甚至还有一些现在不是有这种提前还贷的嘛，因为他始终觉得这个贷款他觉得贷款就要付利息，他觉得这个利息不划算， 你哪怕每个月付1%的这种利息，他都觉得这个利息掏出去不划算的，对吧？这种心理也是很正常的啊。所以说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啊。总的来讲呢，我的理解啊，适当的可以关注一下自己每个家庭的一些人口状况。比如说你家庭本身人口比较稳定的，那这个住房的这个情况它是比较说得清的，基本上预期比较好的。但是有一种家庭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家里有个小孩子，现在小孩子两个小孩子，比如说都是2-3岁的，2-3岁的小孩子他住在一起都没问题，对吧？住一个小房间都没问题。但孩子如果随着年龄的增大，到了小学，到了初中，那肯定要给他去再买一个房间呀，对吧？房子要大呀。那你大的话，你这个时候要考虑到买房子要买的总价高一点，或者说户型大一点，这个时候你适当的要用贷款来解决。来增加一些住房的面积，这个呢，我认为可以根据家庭的一些人口状况做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规划。
13: 其实像我们刚刚讨论的贷多贷少啊，我觉得它其实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对于负债这个事情的一个心理状态，就是因为毕竟会觉得好像是自己在借钱，然后会多多少少会有压力，然后会想要赶紧去还清楚这个贷款。所以说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应该给自己设置一个什么样的负债红线会比较好？
12: 就是60%啊，60%的意思呢，就是说每个月的这个债务在这个月收入的这个比例就60%。通俗来讲呢，有100块钱，60块钱是拿去买房的，对吧？还月供的，40块钱是拿来吃饭的，对吧？40块钱是吃饭的，大概是这么个意思。现实中啊，说实话，其实有些是比较极端的。有时候这个100块钱，他可能100块钱全部拿去买房的
13: 啊，
12: 剩下对剩下的他这个怎么解呢？剩下是通过别的一些外快收入啊，别的一些对啊，这个有些家庭可能比较幸福，父母还会支持一点，对吧？所以这个地方这个负债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怎么说呢？如果严格按照这个收入这个标准来讲。那基本上就是50%到60%啊，60%都那个，基本上就是一半拿去解决住房的，剩下一半是要用于吃饭的、娱乐的，对吧？肯定是不可能全部掏空嘛，对吧？掏空日常的生活受到影响了，这个意义也不大的。当然，这个计算收入呢，有时候大城市、小城市还不太一样，像一些这个大城市，它其实还有一些外快的一些收入，客观上来讲。无形中它是做大了一些收入的来源，关键就是你的收入得稳定，对吧？如果你的收入偶尔来一次的话，这个就不好说了。但你的收入不确定，而且你把收入，把这种炒股的这种收入都把它精确的算进去了，那这个就说不清了，对吧？这个有不确定性的一些因素了，对。
13: 所以说我们去判断要不要买房，贷多少款，也要根据自己的一个资金状况来去决定，然后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每个月能剩多少钱，然后再去看政策给到了我们什么样的一个便利。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去聊的就是可能很多听众都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部分城市的一些老破小，它的成交是出现了升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像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其实都有类似的现象。那么最近老破小成交回暖，主要是谁在买？为什么突然就又开始回来买老破小了呢？
12: 现在这个老破小呢，这个房屋的买卖呢，确实是比较活跃的。讲到这些老破小呢，其实以前是有些典型的一些例子的。比如说以前讲那个北京是最明显的啊，北京的这个海淀区啊、西城区啊，有些地方有些学区房啊，一些房子它很小，但是它因为有好的学区，以前买的那里很多，后来市场调整以后呢，市场降温了，但这两年呢，市场热度又起来了。其实老破小它的含义其实说白了，它其实就是一个低总价的房子，低总价大概就是在300万左右的房子啊，上海的话300万左右的房子啊，可能300万、400万啊。这些房子呢，主要的逻辑还是因为很多地方现在限购放开了啊，一年社保就能买，对吧？以前要5年，现在1年，那你就去买房，然后买300万的房子。300万的房子啊，它实际上按照15%的这个首付比例啊，它去这个计算的话呢，实际上就是45万块钱。我认为这个有点这样一个储蓄啊，或者说稍微东凑西凑，问题都基本上都不大了，对吧？所以说对于这个过日子的买这样一套房子啊，问题都不大啊，60个平米啊，70个平米啊，有自己一个小房间都可以啊。还有一些啊，有一些还是一些单身的人士啊，可能自己想买个房子踏实一点嘛。其他的有一些呢，有一定的这个投资属性的，可能呢他觉得有购房的资格。然后呢，现在还有点闲钱啊，这个我也遇到过一个人，他有点闲钱，然后有点公积金，政策放开以后呢，他就在一个小区买了，然后这个小区呢，他觉得接下来会拆迁， 哪怕不拆迁也可以，房子会改造，对吧？小区会改造，他也会买，买了以后他就对外出租啊，一个月的租金有个4000块钱啊，在上海啊这种城市，他觉得也可以。那这种情况，大家也会去买。所以总的来讲呢，当前这些二手房，尤其是一些老破小的交易回暖，主要还是一些合理的需求啊，以及呢有一部分呢确实有一定的闲钱，趁着现在政策红利呢，他也想这个再持有一套房子啊，这样一个类型。
13: 对，嗯，好，那么我们如果是为了纯

0: 粹是自住，那么我们选择买老破小这样的房子有什么样的优势吗？又有什么样的坑呢？
1: 优势呢它比较明显，它实际上呢，第一呢它总价是比较便宜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讨论的老破小啊，会发现一个现象，主要是讲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城市的，讲别的城市少。这些大城市呢，它的地段还是好的。反正我感觉现在很多买房子的，他的心态很明确。就是我举个例子啊，买市中心的老破小和买郊区的新房子，有些人宁可买市中心的老破小，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确实是会去买核心城市的核心地段的老破小，尤其是有地铁的这些房子，而且现在有些老破小它还有学区啊，所以这个是优势。关于这个坑的话呢，其实也是比较明显的。这个此前的话有个新闻啊，这个大家可能看到到的啊，有些老破小在一楼的，这个发大水的时候，这个水会冲进来，对吧？这个也很尴尬啊，这是一个。然后顶层的也有水的问题，就是最高层那一层它也会漏水，然后中间的楼层它也可能会漏水，它楼板可能比较差，对吧？也可能会漏水，这是一个。然后有些老破小呢，它没有电梯。这个前两天还有人跟我讲了，他说他的朋友买了一个老破小，大概是在七楼，他说爬楼梯很累啊。老破小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包括有人问我啊，到底是怎么算老破小？我说我们不说别的标准，就是一些电梯没有电梯的房子啊，有些就是老破小。所以说这也是有些地方买房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它也是有这样一些坑的。对，
0: 好，那么我们如果是去投资呢，从投资的角度来看，老破小它现在是不是一个值得入手的时候？
1: 此前呢有几次呢，我其实这个做一些分析啊，其实我也是鼓励大家去买老破小。但是像现在啊，包括我有些朋友来咨询买房的时候，我是跟他们这样建议。现在因为二手房的这个价格啊，它稍微稳住了，有些还有点涨价了。这个时候买二手房的性价比啊，它其实又好像降了下来，反而是有些新房项目反而比较好啊。包括我们节目中现在也在讲，包括现房项目啊、新房项目啊，新房项目反而有优势的啊，有些小户型的项目也比较多。所以我一般呢是不太建议啊，就是说过于盲目的去买这些老破小。当然呢，有些呢现在买老破小，他还从投资的角度他会去算一个租售比2%-3%，这样算呢问题也不大。但是呢有一点要注意，现在我们算的租售比呢是有点牵强的，它不是因为真的租金收益上升了，它是因为房价跌了以后跌出一定的性价比。但是你要说租赁市场现在好到什么程度，实际情况来讲，有些房子也是租不掉的，或者说会有空置的一些问题。这个呢是我们投资老破小、投资二手房要适当的要关注一下啊。这个呢我认为是我们对老破小啊这个抄底的买房这方面的建议啊。对，
0: 那我还听到市场上有一些声音在说，现在老破小是跌无可跌了，已经是抄底的好时机。那么您怎么样看待这个说法？
1: 对，跌无可跌呢，这样一个表述呢，这个要客观去看待。有些所谓的跌无可跌呢，有点牵强，因为房子呢在实际过程中啊，到底能不能升值啊，其实最终看居住属性的。好一点的房子啊，我认为啊它会有点小涨啊，大涨现在没有机会啊，最多 5% 左右的这样一个涨幅的这样一个这个情况。但是呢其他的有一些呢，在实操过程中啊，如果他房子不是很好，或者说没有电梯的，有些房子它也是会有相应的一些这个问题的。对，
0: 好，那么聊到现在，我们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然后最后，想请您给大家简单做一个总结，就是面对这一轮的一个政策调整，我们普通人在做购房决策的时候，可能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
1: 最容易犯的错误呢？虽然我们也确实在引导我们市场说房价现在要趋稳了，但是你具体的一个买房者，你说一定要看这个价格，按照自己的一个这个主观的去判断说这个价格必然要涨，或者说这个价格跌无可跌了。如果纯粹这样去理解呢，过于武断的。真正市场好不好啊，其实最终判断一个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判断有没有自住的一些需求。包括刚才讲的这个购房的决策，他认为这个租金收益它会上涨。那涨不涨这个东西它不是靠自己主观判断的，有些地方的租金它就是上不去，对吧？但有些好的一些商圈一些房子租金它会上去，所以说不能过于的按照自己的主观判断，更多的要稍微参考一下实际的市场需求，实际最终的有没有人居住， 租赁等等这个需求，这个是我认为是最为关键的。对，
0: 所以说我们面对这样的一系列的向好的政策，我们还是要稍微的自己控制一下，不要一下子太盲目、太冲动。
1: 对，
0: 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让您送给听众一句话，然后你会说什么？
1: 我认为啊，就是说，还是要相信啊，我们这个住房需求终归还是充足的，我们房地产这个改革也是越来越好的，在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下啊，从宏观角度来讲，房地产会高质量发展，从我们老百姓，从我们听众角度来讲，我们这个买房会更加这个舒心，会更加这个顺心，也会能够买到更好的、更高品质的好房子。
0: 好的，感谢。好的，那么我们通过两期节目，把8月28号这一轮房地产新政从头到尾聊了一遍，也跟大家去聊了一些各个地方的一政一策。那么楼市新政在变，市场行情在变，但是我觉得我们普通人安稳生活的内核其实是永远不会变的。买房从来不是说追政策、追热点、追行情，而是我们去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长期的生活方式，搭建稳健的家庭资产底盘。看懂政策，用好红利，保持理性，不踏空，不跟风，不焦虑，才是我们普通人最好的家庭财富规划。最后呢，再次感谢嘉宾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20:00。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主义、短期主义。
0: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8: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要获得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的生活总是在两种状态当中来回切换，一边是与自我博弈，突破局限，修炼内心；另一边是与生活和解，接纳平凡，安放身心。我们常常在自我怀疑中消耗自己，也常常在步履匆匆中倍感疲惫。其实最好的生活状态无非就是向内修底气，向外寻安宁。今天的10分钟一本书，我们来读两本书。一本呢，教会我们打破内心桎梏，修炼笃定从容的自己；一本是带领我们奔赴书香深处，寻得永不落幕的心灵归途。好，我们先来看《戒弱，活出你的高能量人生》。生活中，我们经常面临这样的时刻，想做决定时，脑子里总有一个声音说，万一错了怎么办？出了问题怎么办？发表观点的时候，措辞越来越谨慎，不敢说太绝对的话。需要为自己争取的时候，不好意思夸赞自己的长处。你觉得自己很谦逊，很周全，很为别人着想。但是奇怪的是， 为什么别人总觉得你不够强，好像不太自信？介弱，活出你的高能量人生，就是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我们先认识一下这本书和它的作者。达蒙·扎哈里亚德斯是美国知名效率专家、畅销书作家，专注于帮助人们提高个人效能。他的写作风格一向务实，不讲空话，只给方法。这本《介弱》被定位为一本互动式指导手册，延续了作者一贯的风格。它就更像是一个技能培养工作坊，读完不是结束，而是练习的开始。它不是那种读完了就放下的书，而是一套可以反复使用、随时回去翻看的工具。第一个核心洞察，你不是不行，是你身上有弱者气质。作者在引言中写了一段话，像是替每一个自我怀疑的人说出了心声。你又胖又笨，没人喜欢你，别费劲改善生活了，你肯定会失败的。他说，这就是他身上的弱者思维，他总是围着他转，好像没别的事情可做，也没别的地方可去。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你不是能力不够，你是被一种弱者气质困住了。心理学研究表明，认知维度高的人，预判风险和危机的能力更强，但是也因此更容易缺乏向前一步的勇气。你越是能预见到各种风险，你就越不敢行动。你以为这是周全，其实这是被困。这本书中讲述了几种典型的弱者气质的表现。想做决定时被万一错了怎么办困住，发表观点时措辞过于谨慎，该拒绝时选择模糊的表达，该争取时不好意思夸自己。这些行为的共同点就是你在用谦逊和周全做掩护，把真正的自己藏了起来，而别人感受到的不是你的谦逊，而是你的不自信。你身上的弱者气质正在悄悄推开那些本可以属于你的机会。第二个洞察，介弱不是变强硬，是驯服内心的批评声。这本书最吸引人的是他对介弱的界定。介弱不是让你变得强势或是咄咄逼人，而是让你驯服内心批判的声音。书里用的方法是认知行为疗法的逻辑，它不要求你一夜之间变成一个强者，而是帮你一步一步看清楚，那个不断告诉你你不行的声音，真的是事实，还是一种被长期喂养出来的思维习惯。书中说，弱者思维会从六个方面拖垮你的生活，降低你的效率和表现，削弱你的决策能力，破坏你的人际关系，阻碍你表达自我，阻碍你提升自我，损害你的整体幸福感。你以为是性格问题，其实是思维模式的问题。有位读者在书评中写道，你的命运不是被你的能力决定的，而是被你的气息决定的。你散发出什么样的能量频率，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和事。这句话精准地概括了这本书想说的，改变你的能量就是改变你的命运。如何破局弱者思维呢？第一步，识别。你无法改变一个你看不见的东西。书中引导你先去看见那个内在的批评声。作者写道，他认识自己的弱者思维很多年了，我们算不上朋友，顶多算是熟人。他建议给那个声音起一个名字，把它从一个神秘的攻击者变成一个可以被观察的对象。当你下一次犹豫、退缩、自我怀疑时，请你停下来问自己，是谁在说话？是我在理性的判断，还是那个熟悉的批评声又开始播放了？第二步，审视。看见之后，你要审视它。这个批评声说的是真的吗？万一错了怎么办？这个恐惧真的有他说的那么可怕吗？他给出的警告有多少次真的发生了？ 书中引导读者用一种近乎侦探的视角去审视这些自动冒出来的念头，不是为了消灭他们，而是为了看清他们的真面目。第三步，质疑。审视之后，你要质疑他。这个声音说的你不行，有证据吗？你过去的成功经历是不是已经证明了他经常在说谎呢？书中建议用事实去反驳他，就像在法庭上做辩护一样，为真实的自己辩护。第四步，重构。质疑之后，你要重新写剧本，把我不敢换成我试试，把万一失败怎么办换成万一成功了呢？把我不配换成我值得，这不是自我欺骗，而是有意识地选择一种更有利于行动的心理脚本。第五步，和解。这是最后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书中强调，疗愈不是抹去脆弱，而是学会与脆弱和平共处，从容做出决策。你不是要消灭那个批评声，它可能永远不会完全消失，你要做的是让它不再掌控你的方向盘。除了以上这五步法，书中还给出了几个可以融入日常的练习。第一个，写日记。坚持每天记录生活中的起伏，把那些让你犹豫退缩的瞬间写下来，把那个批评声的话写下来，然后用事实去反驳它。写下来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疗愈。第二个练习，设置里程碑。不要把介弱当成一个宏大的目标，要把它拆成一个个可以完成的小节点。今天做了一次没有退缩的表达，这就是一个里程碑。第三个，持续警惕。弱者思维不会一次消失。书中提醒我们，摆脱弱者思维需要持续警惕，它可能会卷土重来，但是每一次你认出它，面对它，不被它控制，你都在为自己的高能量人生投下一票。第四个，允许试错。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修复路径，

包括如何允许试错，建立边界，重塑自我对话。你不是要变成一个完美的人，你只是要开始为自己做选择。你一直以来的谦逊周全可能只是弱者气质的伪装，你不是能力不够，你只是被那个内在的批评声困住了太久。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你不需要一次变成强者，哪怕先学会把我不敢换成我试试，也是在为自己的人生多挣一点向上的可能。没有人生来就是强者，那些看起来很厉害的人，不过是比我们先一步戒掉了困住自己的弱者气息。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十分钟一本书。如果说自我修炼让我们不惧前路向阳而行，那么阅读则让我们心有归处，不惧风尘。读书就是回家，这本书让我们读懂阅读从来不是枯燥的学习与任务，而是一场温柔的归途。它让我们在迷茫时有方向，疲惫时有栖息，独行时有陪伴。2016年，麦家的儿子即将出国留学，临行前他把一封信悄悄塞进了儿子的行李箱。信里有一句话后来成了麦家的人生格言：读书就是回家。麦家在信中写道：如果你想家了，实在太想，就请你打开一本书，让书带你回家，让书安你的心，让书去练你的翅膀。书是那个永远不锁门的地方，你随时可以回去，它永远不会拒绝你。麦家把这个信念变成了一套书，读书就是回家。他带领着团队精选了44部世界级文学经典，将它们浓缩为一套4册的回家指南。每一本经典都被解读成10000字左右的精华，即便你从未读过原著，也能清晰地理解他在讲什么。如果你已经读过，也能从另一个角度获得新的理解。有位读者说，麦家把一本本难读的名作用10000000字就能说清楚，还让人忍不住想去阅读完整原著。这就是这套书的独特之处，它不是为了取代阅读，而是为了陪你走过一段成长的旅途，让每一本经典都成为你人生困惑的回应。开头说的那个故事，关于麦家写给儿子的信，就是理解这套书的钥匙。这句话的分量，只有真正把书当作家的人才能理解。麦家曾说，文学如月光，无用，却让人心柔软。书不能让你吃饱穿暖，不能帮你升职加薪，但是它能在你孤独的时候陪你，在你迷茫的时候给你方向，在你疲惫的时候让你歇脚。它不提供答案，但是它让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有读者说，翻开这本书仿佛找到了回家的路，看到了家里的一盏灯。读者之所以被打动，不是因为书里讲了什么高深的道理，而是因为他在说，你回来了，我在。而这套书最大的魅力，就是他把44部经典变成了一扇扇可以推开的门。每一本书的解读都是一次回家的邀请。这里呢，分享3个让我印象最深的解读。月亮与6便士，理想与现实，你选哪一个？书中解读了毛姆的《月亮与6便士》，小说的名字本身就再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对立。月亮代表理想，6便士代表俗世的追求。主人公放弃了一切去追逐心中的月亮，但是麦家的团队没有给出一个标准答案。他们写道， 难道做自己最想做的事，生活在让你感到舒服的环境里，让你的内心得到安宁，有错吗？仰望月亮的人，未必比好好过日子的人更清高，好好过日子的人，也未必比仰望月亮的人更成功。阅读在这里，不是为了找到一个对的答案，而是为了看见人生的多种可能。活着为了讲述，生活尚未给出答案，但是我依然选择热爱它。书中对加西亚·马尔克斯《活着为了讲述》的解读，有一句话特别有力量，我对生活一往情深。马尔克斯年轻时穷困潦倒，住在巴黎一间没有暖气的阁楼里，靠捡废品和朋友的接济度日。他写了很多东西，却不知道他们是否值得被看见。他无数次想过放弃，但是每次又坐回桌前继续写。他的母亲曾去巴黎看他，看到他的处境默默流泪。马尔克斯对母亲说，妈妈，你别担心，我总有一天会成功的。母亲擦掉眼泪说，我担心的是你成功了之后还能不能记得今天的样子。卖家的团队在解读中写道，回家不是回到一个更好的地方，而是在最糟糕的地方依然没有放弃对生活的热情。那些在困境中依然选择继续写、继续走、继续爱下去的人，他们早已回家了。这段话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我们总以为回家是等一切变好之后才能做的事，等成功了再回来，等有钱了再回来，等有底气了再回来。但是马尔克斯告诉我们，回家的路从来不需要等，他在最穷、最迷茫、最看不到未来的时候依然选择了热爱生活，他已经在家里了。活着为了讲述这本书开篇的第一句话是，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是我们为了讲述而在记忆中重现的日子。回家不是为了抵达某个地方，而是为了有一天你终于有勇气讲述那些你曾独自走过的日子。老人与海，明知要输但不肯投降。书里对海明威《老人与海》的解读有一句话特别戳人，无论谁老了都不该孤苦伶仃的一个人过，但现实永远是在你最需要另一个人的陪伴和帮助的时候，往往却只有自己。这不是悲观的结论，而是一种清醒的勇敢。书里接着写道，生活不是拉锯，是抵抗之后的节节败退，明知要输但不肯投降，因为这抵抗就是我们要完成的功课本身。这让人想起卖家自己，他曾用述而不作来形容自己的状态。作为一位作家，他对此是不甘的，但是他没有停下，他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抵抗，不再只写自己的故事，而是帮助更多人通过阅读找到自己的故事。读完这套书，我最大的感受是，它重新定义了阅读这件事。我们常把阅读当成学习，为了获取知识，为了提升自己。但是这套书告诉我们，阅读更本质的意义是回家。它不是一种任务，而是一种回归。

回归到那个不需要伪装、不需要证明、不需要奔跑的自己。阅读一本书，就是阅读一个人成长的故事。有人寻找自我，有人守护信念，有人鼓起勇气，有人学会去爱。你读到的不是别人的故事，你在读的是你自己。无论你走得多远，无论你经历了什么，

无论你走得多远，只要你愿意翻开一本书，你就不是一个人。正如麦家在信中写道，读书就是回家。也许这就是他想告诉所有人的，书是那个永远不锁门的地方，你随时都可以回来。

0: 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接下来为大家播报一条资讯。9月2号，好望角科学沙龙第13期硬科技浪潮专场在北京举行。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院士，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中信出版集团董事长陈伟，以及硬科技浪潮作者、中科创新创始合伙人米磊，围绕硬科技与文明演进相关主题展开跨界对话。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立全结合近60年的科研经历指出，硬科技根源于基础研究，每一次重大科技革命都可追溯到基础研究的突破，而从科学到技术、产品、市场的转化之路远比想象艰难。以锂电池材料专利突破为例，他强调大国竞争的本质是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竞争，能源问题更是文明能否持续演进的基础问题。他寄语青年，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以非平衡态智能系统为题，描绘了跨越几个世纪的材料科学图景。从石器、青铜到硅时代，材料始终是划分文明的标尺，但它警示人类可利用的材料极为有限，硅、钢铁、混凝土、铝几乎构成现代技术根基，其特性制约着技术边界。出路在于复合材料与抑制结构，更在于原子级工程，将功能直接嵌入材料结构本身。硬科技浪潮作者、中科创新创始合伙人米磊系统阐述了硬科技趋势与文明图景。他描绘的硬科技文明以5大技术浪潮为标志。信息的尽头是智能与量子，能量的尽头是可控和聚变，物质的尽头是原子制造，空间的尽头是星际移民，生命的尽头是人机共生。现场举行了硬科技浪潮新书发布仪式，米磊说，硬科技浪潮的意义远超人们当下的想象，而这股浪潮正拍打到每一个人的脚下。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第十集，探秘人类航天与现代科技。人类文明的进步永远离不开大胆的想象和不停的创造，从奔赴星海的航天设备到融入日常的科技好物，每一项发明

0: 都在悄悄改变世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人造卫星、航天探测器、 3D 打印等十项影响深远的发明，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诞生故事。
1: 1957年10月4号，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它的名字叫斯普特尼克一号。这颗卫星的问世也拉开了美苏两国太空竞赛的序幕。斯普特尼克一号的构造其实很简单，内部填充了氮气，整体尺寸跟我们常见的排球差不多，直径是58厘米。那它的运行速度是很稳定的，每96分钟就能完整的环绕地球一圈。那它依靠四根长长的边式天线，持续的向地球传输各类太空数据。在不断的实验尝试当中，苏联的太空探索设备也在持续的升级。1960年8月，斯普特尼克5号顺利进入太空轨道。那这次的卫星当中搭载了很多生物的样本，包括两条狗、40只老鼠、两只兔子，还有大量各类植物。苏联开展这一系列太空实验的核心目的是为后续的载人航天探索积累数据，打下基础。随着当时苏联接连取得太空突破，美国政府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感。为了跟进太空领域的发展，美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同时正式成立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也就是 NASA。时至今日，全球已经有大约40个国家自主研发并且发射了本国的人造卫星。人类发射的人造卫星除了环绕地球运行，也有一部分是奔赴月球、太阳、小行星以及各类行星轨道。不过绕地运行的卫星依旧是占大多数的。那这些卫星的功能也很多元，能用于宇宙科研探测，也有气象预报，还有电话通讯传输、电视信号播放、航空航海辅助定位等等。有了卫星在轨观测，人类不再满足于环绕地球了，开始渴望走向更远的深空，于是更先进的航天探测器应运而生。航天探测器属于人造卫星的一种特殊类型，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脱离地球引力的束缚，飞往月球、行星这些近地天体，甚至呢可以奔赴其他恒星系的天体开展探测工作。人类航天探测器的首个探测目标锁定的就是距离地球最近的月球。1958年，美国先后三次尝试发射月球探测器，分别是开拓者1号、2号和3号。这三次发射任务全部以失败告终。1959年1月，苏联完成了突破，顺利发射月球1号探测器。苏联成为第一个成功发射月球探测器的国家。月球1号的原定任务呢，是撞击月球表面。但是最终呢，它从月球的侧面飞过去，和月球的误差距离是5950千米。虽然没有完成原定的任务，但是也成功抵达了月球周边空域。紧随其后，美国的开拓者4号也完成了掠月飞行，不过它和月球的误差距离达到了6万千米。
0: 宇宙浩瀚无垠，人类从未停止仰望星空。从第一颗人造卫星冲破天际，到探测器奔赴遥远月球，每一次太空奔赴都是人类勇气与智慧的绝佳见证。接下来带大家认识一项太空观测工具——太空天文台。
1: 在自然界的电磁波当中，只有可见光和无线电波能顺利地穿透地球大气层，几乎不会受到阻挡干扰。而伽马射线、X 射线、紫外线、红外线这些电磁波段都会被地球大气层阻隔，只有在大气层上方的太空环境当中才能被设备清晰地观测捕捉到。那这也是太空天文台诞生的核心原因。1962年3月7号，人类首台太空望远镜 轨道太阳天文台一号发射升空，顺利进入近地轨道运行。这台设备的结构设计也是特别的精巧，设备下半部分每两秒完成一次旋转，那上部分机身呢是保持固定的状态，依托太阳感应器和伺服电动机精准地把探测仪器对准太阳开展观测工作。轨道太阳天文台一号的核心工作是观测太阳耀斑释放的各类辐射波长，重点捕捉太阳黑子周边剧烈爆炸产生的伽马射线、X 射线和紫外线。同时，设备的旋转部分还负责全域扫描宇宙空间，搜寻恒星伽马射线辐射源。轨道太阳天文台一号在轨运行三个月，累计环绕地球1000多圈之后，因为相关环境影响，设备的工作效率大幅衰减，最终终止了探测任务。这台初代太空天文台的成功运行，验证了精密探测仪器可以在稳定的轨道航天器上完成长期太空飞行和探测工作。那在这个基础上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陆续研发发射了多款太空天文台设备，其中包括1990年发射的哈勃空间望远镜等等。那这些各类太空天文台主要用于精准搜寻宇宙天体，收集太空特定目标的各类数据，来支撑天文科研工作。随着太空探索不断深入，短暂的太空飞行已经满足不了科研需求了，人类这个时候想要的更多了，他想长期驻留太空，于是乎空间站就此诞生。空间站是一种可以长期在轨运行，可以让航天员驻足开展工作的载人航天器。1971年4月19号，苏联成功发射人类第一座空间站礼炮一号。这座空间站长度大概是14米，直径大概是4米。人类首次空间站在轨驻留尝试，伴随着机遇，也伴随着风险。首次对接礼炮一号的联盟10号飞船，因为设备故障，最终没能完成入驻。后续联盟11号飞船成功对接空间站，航天员呢也顺利入驻，但是三名航天员在返程途中遭遇座舱失压事故，不幸牺牲。这场事故让人们清晰地认识到太空驻留存在风险，同时也推动了空间站相关技术的优化升级。在这个之后呢，苏联陆续建造了多座礼炮号和和平号空间站，在航天员长期太空生活、太空科学实验等领域也积累了大量的技术经验。1973年美国发射太空实验室空间站，它的体积呢是苏联和平号空间站的三倍。冷战时期，美国里根政府提出自由号空间站计划，后续美国联合俄罗斯这些多个国家和机构在1998年启动国际空间站项目。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国家也自主开启了空间站的研发建设之路。2011年，中国成功发射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顺利完成空间交会对接、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等核心技术的验证工作。2021年，中国天宫空间站工程正式推进，核心舱天和成功入轨，后续问天、梦天实验舱也陆续完成了对接，形成了空间站 T 字基本构型。而咱们的天宫空间站设计使用寿命超过10年，可同时容纳3到6名航天员长期驻留，能够支撑生命科学、地球观测、天体物理、新材料研发等等多个领域的太空实验，是目前除国际空间站之外，全球唯一在轨稳定运行的空间站。
0: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您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1: 无人驾驶飞行器，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无人机，它并没有明确的一个发明日期，因为这项技术是历经几十年持续研发，逐步迭代成型的。早在20世纪初期，遥控飞机就已经完成了首次试飞。20世纪20年代，科研人员成功研发出了全尺寸无人驾驶飞机。当时这款设备的主要用途是作为高射炮射击训练的靶机使用。随着无线电技术的发展，无人机的飞行控制和作业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20世纪40年代，新一代无线电遥控飞机已经具备超视距飞行的能力。那操作人员是不需要目视观察机身，设备可以通过无线电信号实时的回传飞行速度、飞行高度这些关键的数据，实现远程操控。除了军事领域，小型电动无人机在民用领域的应用也是非常广泛的。航拍爱好者、影视从业者会用无人机拍摄空中画面，那农户呢，也会利用无人机监测农田的长势，喷洒农药。公安部门呢，会借助无人机开展高空巡查监视。各类大型的展会、文艺活动当中呢，也经常会出现无人机编队灯光表演，通过多台发光无人机组合出规整的图案造型。目前呢，还有多款小型物流无人机处于实验阶段，未来呢，可以自主完成快递呀、快餐这样的配送工作。你看，科技不断地革新着我们的空中视野，同时我们的地面交通也在不断地发展。为了突破普通列车的速度瓶颈，磁悬浮列车应运而生。磁悬浮列车依靠超导电磁铁提供动力，实现轨道悬浮滑行。那磁悬浮的基础原理呢，早在百年以前其实就已经被发现了，但是因为技术条件有限，维持强磁场是需要消耗巨大的电流的，长期没法落地应用。那这项技术的突破来自两位物理学家的技术改良，美国物理学家戈登·丹比和詹姆士·鲍威尔对磁悬浮技术，他们完成了关键的优化，采用常规超导体制作电磁铁，解决了磁场稳定供给的这样一个难题。这项技术方案在1968年获批专利。1979年在德国汉堡运输博览会上，他们首次公开演示了磁悬浮列车的试运行效果，让大众第一次接触到这项新型交通技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说一下这磁悬浮列车它是怎么跑起来的。它是没有传统的车轮，整车悬浮在专用轨道上方来运行，通过改变导轨电磁铁的磁感应强度，就能控制列车的行驶速度和状态。列车运行过程当中呢，只存在空气阻力，所以能够实现比较高的行驶速度。同时呢，磁场强度的可控调节能让列车实现高加速度行驶。对比传统的列车，它还能适配坡度更大的轨道，不需要设置轨道分叉和路堤。当然了，优势突出的磁悬浮列车也存在很难规避的短板。首先呢，磁悬浮专用轨道的建设成本是非常高的，造价远高于普通的铁轨。其次，磁悬浮列车是没法适配普通铁轨的，不能接入现有城市火车站的轨道网络，线路适配性比较差。那这两大问题就限制了磁悬浮列车的大范围的普及。1984年，英国率先投入商用磁悬浮线路，连接了伯明翰机场和周边的火车站。那中国在上海也建设了磁悬浮轨道，对接浦东国际机场。
0: 科技不光帮我们冲向太空，也在地面上改变着我们出行的方式。磁悬浮列车把轨道交通推到了全新高度。不过在此之前，人类对于汽车出行也有着很多大胆设想。下面将为大家介绍自动驾驶的发明。
1: 早期的无人驾驶方案大多是依靠外部设备实现辅助控制。1939年，工程师诺曼·格迪斯他提出了一个构想，认为到1960年，道路设施和车辆可以形成联动，规避驾驶员操作失误带来的风险。 这套早期的自动驾驶方案依靠外部调度实现车辆管控。在格蒂斯的设计当中，调度中心呢可以通过无线电统一管控高速公路上车辆的变道行驶这些操作。20世纪50年代，相关团队搭建了全尺寸测试跑道，用道路电缆替代无线电信号完成了测试，但是整套系统的建设和运营成本是非常高的，不具备落地普及的条件。60到70年代，行业内也多次的测试同类道路预埋设备的自动驾驶方案，最终呢都是因为成本问题没能落地。依托外部设备的方案行不通，那么汽车行业就开始探索车辆自主决策的模式了。真正的自动驾驶技术核心是车辆自主完成驾驶决策，那这项技术需要高性能的计算机，需要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核心的支撑，同时还得依托激光雷达、卫星导航、运动传感器等等各类配套设备。21世纪之后呢，各大车企出行平台都纷纷的投入资金布局自动驾驶技术的研发。交通出行的科技越来越智能，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项发明，它的理论支撑了很多高端设备的运转，而且用途非常广泛，就是激光技术。激光的全称是通过受激辐射而产生放大的光。那现在呢，这项技术已经深度融入到了咱们的日常生活了，比如说我们的 CD、DVD 播放机、超市收银台的扫码设备，核心元件都是激光。激光具备能量集中、定点精准的特性，适用场景也非常的广泛，牙科诊疗使用的牙钻，还有工业金属切割设备、眼科手术专用器械，都是依托激光技术来实现运作的。所以看似普及的激光技术，它的产生原理是非常严谨的，是有一套科学逻辑的，研发过程也经历了很多年的理论积累和实验的打磨。那激光的产生依托于原子的光泵作用，当原子群受到光泵刺激之后呢，大部分原子会处于高能量层，少部分的原子留存在低能量层。那高能量层的原子发生能量衰减的时候会产生光子，那这些光子会带动其他的原子发生衰变，产生辐射，进而形成连锁式的光子释放效果。那激光的核心介质呢，就会被放置在这个谐振腔内部，腔体两端安装有反光镜，那光子在两面镜子之间反复反射穿梭，持续激发能量反馈。那当受激发射产生的能量超过光线吸收和散射损耗的能量的时候呢，整套系统就会产生激光。两面反光镜当中有一面是半镀银材质，生成的辐射光线呢可以透过这面镜子输出，最终形成我们看到的激光光柱。你看，是非常严谨的一套生成作用。那其实早在1916年，爱因斯坦就提出并且探讨了受激发射的一个相关理论，但是对应的物理现象一直到1954年才借助微波设备首次实现，这也是微波激射器的由来。1960年5月，任职于美国研究所的西奥多·梅曼利用一根合成红宝石晶体，成功研制出了全球第一台可操控脉冲激光器。那经过多年的发展，可用于生成激光的材料种类也变得很丰富了，包括红宝石、石榴石在内的固体材料，还有氦气等这些气体材料，另外有机染料这些溶液材料都可以作为激光介质来使用。
0: 激光听起来好像离我们很远，其实生活里到处都在用。那这么厉害的技术能不能用到办公当中呢？接下来咱们就来看一看给办公带来巨大变化的激光打印机。
1: 1969年，加里·斯塔克韦瑟开始专注于激光打印机的试验研发工作。经过两年的技术打磨，1971年他搭建出了第一套可以正常使用的激光打印机系统。这位工程师后续还参与研发了胶片输入扫描技术，而且是凭借这项技术和团队一同斩获奥斯卡金像奖。 激光打印机依靠异性相吸的这种原理完成打印工作。那打印的第一步呢，是通过激光束在转动的吸骨上投射出预先设定的打印图案。激光束呢，可以改变吸骨表面的正电荷，让对应区域转化成负电荷。那这些带负电荷的区域呢，就会吸附带正电的墨粉粉末。哎，就是墨粉的那个粉末啊，此墨非彼墨，这俩墨不是一个墨，大家通过字面意思应该能理解它的这个实用意义啊。第一个墨呢是墨水的墨，第二个墨呢就是末端的墨，粉末的墨。哎呀，你瞅瞅，这岁数大了就是絮叨。那之后呢，打印纸会被电线施加强负电荷，再通过传输带贴合吸骨，把吸骨上的粉末吸附到纸面上，完成。

0: 墨粉转移之后呢，打印纸的电荷会被中和，恢复成中性状态，而这个时候的墨粉呢，只是附着在纸面，并没有固定。那为了让墨粉稳定留存，设备还会完成最后一道定型的工序。打印纸呢，会经过由一对加热转筒组成的定影装置，高温转筒会融化墨粉，让墨粉牢牢固定在打印纸上。打印机这项技术诞生初期并没有得到企业的重视，斯塔克维瑟所在的公司呢，也没有预判到打印机的市场价值，不但是限制了斯塔克维瑟继续相关的研发，即便后续投产上市，也没有配套销售专用墨粉和打印纸，错失了市场发展的机遇啊。1980年惠普公司推出了全球第一台个人激光打印机，抢占了主流市场，而斯塔克维瑟所在的公司最终只留存了墨粉相关业务。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项发明和激光打印有着很大的关系，也是在它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当然也是我们这一个系列当中的最后一项发明了，就是 3D 打印技术。3D 打印是依托计算机程序来控制逐层堆叠材料，构建三维实体物体的这种制造技术。主流的 3D 打印技术分为三种，分别是立体光刻、选择性激光烧结和熔融沉积成型。三种技术的成型原理也各有不同。立体光刻和选择性激光烧蚀技术呢，主要依靠激光或者是紫外线，让液态粉末状的高分子聚合物固化成型，而熔融沉积成型技术是把高分子聚合物细丝给它加热熔融，通过高温喷嘴挤压而出，熔融材料接触空气之后快速冷却硬化。三种技术的核心逻辑也是一致的，都是通过逐层叠加材料最终成型完整的三维物体。其实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已经有科研人员探索 3D 打印相关的技术了，而1984年是这项技术发展的关键年份，这一年全球诞生了三项核心 3D 打印专利。美国企业家比尔·马斯特斯提出了精准沉淀材料构建三维物体的系统构想。同年，法国研发团队为立体光刻系统申请了专利，美国工程师查克·赫尔也是独立完成了立体光刻系统的专利申报。经过多年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研发成型的熔融沉淀成型技术成为了目前应用最广泛的 3D 打印技术。核心原因呢，就是对应的打印设备价格亲民，普及门槛低。那现在 3D 打印技术的应用场景也非常的广泛了，除了快速原型制作、小规模工业制造之外呢，还可以用于医用的植入物加工、建筑施工等多个领域。
1: 至此，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已讲完，我们一同见证了多个领域的技术跨越。每一项发明的诞生，既有灵光一闪的创意构想，更有反复试验、攻坚克难的漫长坚持。科技发展永无止境，创新探索从未停歇。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人才是创新之源，培养高素质人才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大基础教育改革力度，让下一代多一点好奇心，少一点功利心，回归科学态度，从根本上提升全民整体创新能力。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朋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副教授屈秉睿老师。屈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能和大家在这里交流。
0: 另外一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王鑫。
4: 大家好，我是王鑫。
0: 欢迎两位。今天我们要开启《寻秦记》系列的新的篇章了。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行政篇。六王毕，四海一，阿房宫赋开篇的这句话记载了公元前221年的一个大事件。秦王嬴政扫平六国，一统天下，一个规模空前的帝国走上历史舞台。从关中小国到超级帝国，该如何升级管理是嬴政团队面临的新课题。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天下初并之后，朝堂上先后经历了几轮头脑风暴，首先就是改名号。嬴政说，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啊！不换个名号怎么能够显示出大地在我脚下的这种气魄呢？他让大臣给自己琢磨一个响亮霸气的名号，丞相王绾、廷尉李斯等提议太皇，依据是古有天皇、有帝皇、有太皇，太皇的名号最尊贵。嬴政对这个名号不满意，回复说去掉太，保留皇，采用上古帝的位号，号曰皇帝。嬴政还废除了自周以来使用的谥号，自命始皇帝。关于皇帝名号的确立，《资治通鉴》有另外一种解释，说始皇帝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所以改称皇帝。现存秦简中记载了秦统一之后皇帝名号变更以及和皇室有关的一系列名称的改变情况，比如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改称为太上皇，皇帝骑的马叫圣舆马，皇帝颁布的文告为制，下达的指令为诏，皇帝自称为朕。皇帝一词成为嬴政的新 title， 也成为后世君王的统一称谓。你们怎么看统一六国之后嬴政首先把改名号提上日程？
3: 虽然今天经过了2000多年的帝制呢，朋友们看古代历史的时候觉着皇帝的名号是比较常见通俗易懂的，但是在当时其实处在一个时代变换的大当口，那么皇帝的名号的出现有着非常具象的历史意义。 在秦之前呢是周王朝的统治，因为它是分封制的，所以王下面对应的是各地的诸侯，而秦呢建立起了一个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所以为了配合这个新的国家体制，就应该有一个对于国君的新的名号，那么选取了皇和帝这两个字加在一起，这其实是一种政治语言上的创举，
4: 在这之前是不存在的。那有了一个新的名称之后，代表着他所负担的责任，他控制的疆域，以及他所掌握的权力，是远远的超过了之前的周王。王呢，对于地方的诸侯其实并没有一个直接的控制的权利，对于诸侯境内之事，王是不能过问的，皇帝不同，皇帝对于郡县以及下面最基层的官员，他其实都是可以过问的，甚至普通人的生活都是可以的。所以从皇帝名号开始呢，标志着统一的国家以及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彻底的建立起来，
5: 一个新的历史纪元就此开始了。
4: 开始了。
5: 嗯，咱们经常说名不正则言不顺，那名字为什么这么重要？实际上是一种宣告，宣告我们和过去的历史是一个完全的断裂。首先王这个词已经极度贬值了， 在这个战国时代，大家这种僭越之下，这个词已经不值钱了。这是我如果再沿用这个名称，我就无法以一种新的姿态来开创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其次，这是一种话语权的重构。为什么我给自己新创立了这么一个名声皇帝？它不只是统治模式的变化，我的统治的触手对每一个人、每一个郡县、每一个具体的社会细胞都要有具体的管理。而且这种中央集权宣告，这种自我的信念暗示，它不只是对外的，也是向内的。整个国家在战争形态要向治理形态做转化，不只要完成治理结构的变化、组织形态的变化，也要完成价值观的变化。所以它的这种宣誓，不管是对外还是对内，都是一种强有力的一种开创性的保证。
0: 对秦始皇来说，皇帝不仅是一个称号，而三公九卿则是最直接的传导系统。关于三公九卿，目前最常见的说法，三公是指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丞相是百官之首，辅佐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太尉负责掌管军事，御史大夫是丞相的助手，主要负责监察百官。秦朝出现在史籍里的中央官衔还有廷尉、典客、治粟、内史等等，分别负责
3: 秦代简文中保存有秦王政25年3月秦中央公卿的情况，当时的丞相是启和王婉，李斯是典客，但是三公九卿制在秦朝的设置情况一直存在争议。例如三公中的太尉一职就被认为是虚职，因为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有人担任过这一职务，三公实际只有两公，而九卿也并非我们今天理解的整齐划一的九卿制度，大家可能会很奇怪哈，说三公当中为什么只有太尉一职是虚职？为本身就代表着武官，我们后来会注意到在基层呢不同的郡其实是有郡尉，然后再往下呢到县里边有县尉，它其实就代表着武职的那么一个跟郡守平级的这么一个身份。但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像太尉这个词呢，确实在秦的历史记载中没有看到，而我们今天说所谓三公九卿都源于秦制，这个说法出处在汉书的百官公卿表，汉书呢是东汉人开始写的了。 这种追溯其实是东汉人的某种历史认识哈，因为我们看到在西汉建立以后是有太尉这个职务的，那么东汉人一定程度上会把它叠加到对于秦的历史认识上。那么秦究竟是不是设置太尉的这个职务呢？我们今天没有足够多的出土材料与佐证，如果有一天我们出土了太尉的印信，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说得很透了。我其实一直有一个自己的感觉啊，就是 中国人对三和九这两个数字特别看重，所以这个三公九卿会不会是我们后来凑的？
4: 您说的没错，
5: 那个太尉是凑数来的。
3: 包括我觉得九卿这个很可能也是凑出来的，九卿一定不是只有九个，其实应该是列卿远远的超过了九个。
4: 对，甚至它很多也是一些临时性的，或者说不是一种固定的范式，尤其是随着官制的这种演进，从秦开始它不一定就早早的定好了这么一个规则，它可能是随着时代的需求、治理模式的变化。所以我觉得是我们对这种所谓规律和道的一种向往，我们认为大事要符合道。 那么国家的治理就一定要在道之中去。我取这两个数，就意味着我的起点就在道上。太尉这个官职啊，如果真的在秦初创的时候就有一个类似于三军统帅这样一个职务的话，我觉得以秦始皇的性格，我个人判断他也无法忍受在一个国家之内有人掌握的全部的兵权，这个人却不是自己。我觉得更多的可能他是逐步演化出来的一个虚衔。
0: 但无论如何，他成为了一个开始。你们怎么解读三公九卿的这个权力架构运作逻辑以及对后世官僚体制的影响？
3: 秦呢，我们今天会说它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哈，皇帝权力很大，但是其实从秦的实际政治运作来看呢，丞相的权力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后代有学者会认为呢，秦其实是皇帝和丞相分权的一种体制，也就是说丞相呢代表了皇帝来行使最高的行政权力。所以呢，这套体系是围绕着丞相建立起来的，也就是九卿是里边除了某些官职之外，多数的官职是负责执行丞相的命令。但是呢，必须要承认有一些职务呢是纯粹服务皇帝本人的。这个职务呢，就比如说少府。少府呢相当于是皇帝个人的财务官、财务管家。然后他和国家的财务官叫大司农呢，两个官职负责的经济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少府呢掌管着叫做天下的川泽渊囿，那些东西被视作皇帝的私人财富。但是大司农负责征收的是全国的税赋，这个税赋呢是要加入到国家财政里边。那这中间就存在了一个区别，有些是服务皇帝个人的需求，有些是服务国家行政的需求。服务国家行政需求的全部都在丞相的掌控范围之内，服务皇帝个人的需求的呢，名义上是要属于丞相管理的，但是皇帝对他们是有更强大的那种过问的权利的。这里面还有一个职务比较特殊，就是御史大夫。过去我们会认为御史大夫呢是副丞相，但是御史大夫从他的名称本身来说带了一个史字，就是我们今天历史这个史哈。这个字呢诞生之初的意思是书记官的意思，所以御史大夫本身他的最初的职守是皇帝的秘书长，也就是说皇帝的所有的命令的上传和下达都是由御史大夫来完成的。这种角色在后代历史中也必须存在，比如说到后代三省中间的门下省大概扮演就是这种角色。所以三公九卿制其实它奠定了我国最早的成体系的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官员的基本的官僚制度，一直影响到今天吧。
2: 李斯排场大，皇帝很生气，大秦职场的权力游戏有多残酷？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天下出殡，朝堂上的头脑风暴正在播出。
0: 丞相被视为百官之首，被赋予了很大的权力。但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公元前212年，秦始皇视察梁山宫，看到时任丞相李斯随从车马很多，出行的排场很大，就很不高兴。李斯得知秦始皇的反应，立即改变作风，轻车简从。秦始皇知道之后，却怒斥周边的人泄密，把当时在场的人都杀了。在中国古代的权力架构当中，皇权和相权的关系一直都是非常微妙的啊。那《史记》记录的这个故事哈，它应该算是最早的军权和相权的一种矛盾了。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故事背后所透露出来的秦始皇时期的军权和相权的关系？
3: 其实这个问题可以讲得很大，因为秦朝的它的统治理念呢，是我们今天讲叫法家思想啊，但是法家思想呢，它的背后呢又是黄老思想。法家和黄老呢共同有一个想法，就是人主呢要隐匿行迹。从法家的角度来说，大家如果去看韩非子，韩非子会讲呢，作为国君不要把自己的喜好甚至是愤怒，你的所有的情感表达出来，那样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控制大臣，这样大臣就可以投你所好，做很多你愿意看到的事情，那你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你永远看不到，那你对大家的管理是失败的。那人主怎么能够做到不被大家窥知呢？用黄老的话讲呢，就是隐匿行迹，不要被别人看到你今天在哪里，然后你身边是哪些人，你见到了谁，你说了什么话。那我们知道《阿房宫赋》里边提到秦始皇呢在关中地区大修行宫，然后在这些行宫中间建立的复道。 妇道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连廊，希望大家呢不知道我今天在哪个宫殿里边出现。过去我们说这种做法都是为了求仙，或者是为了骄奢淫逸。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进入到行政管理的角度去看呢，我们能够发现始皇帝是为了不让别人看到自己在做什么，也不让别人由此推知自己的好恶。李斯是一个我们讲叫一个比较强势的人哈，但是他也是法家的信徒。那他做的这一套事情被始皇帝看到了，然后他迅速就改弦更张。那始皇帝对他一定是不满意的，甚至是对他自己周围的人也是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这其实是对皇权的一次重大的挑战。那面对这种挑战，始皇帝当然以非常铁腕的手段呢予以制止。但是更有意思的是啊，我们可以说他为什么没有制止李斯，就是始皇帝始终没有由此丧失掉对李斯的信任。甚至我们看到最后当始皇帝驾崩的时候，陪在他身边最亲密的核心团队里面还是有李斯的。这其实表明对于相权来说，如果任命了一个丞相，就不能轻易的撤换他，不能轻易的动摇他。这一点在后来整个秦和西汉发展的历史上都看得很清楚。皇帝对于丞相首先是倚重和信赖的，即便这个丞相可能做过一些让皇帝特别不舒服不开心的事儿，还是要保存他。这是历史早期啊，丞相制度刚刚建立的时候一种政治上的探索。
4: 其实他这个行为，他其实是在给李斯划线，就是我们之间的距离。在企业管理里也是一样，在创业的时候大家的距离是很模糊的啊，感觉大家都是合伙人，但是一旦这个创业结束了，就要开始有了区隔。而这种区隔有些时候下位者是有点意识不到的。始皇帝的这个划线的行为，但实际上你看他是有隐忍，包括也是有这种包容这种程度在的。
0: 秦始皇构架的这个三公九卿制是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官僚系统的，但是史记记载秦始皇每天要看的这个奏章啊，重量有120斤，当然折合现在应该就是有一半哈，60斤。你们怎么来看，在中央官制逐渐完备的情况下，包括有这么多的官僚人员，秦始皇还要承担这么大的工作量？
3: 这个统计其实非常有意思啊。我知道您的材料来源一定是我老师的那篇文章，叫《秦始皇的阅读速度》。他说秦始皇每天要批阅大量的奏书，要看很多的东西，叫做日以恒时成书，不重成则不休息。也就是说他每天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这个目标不完成他不睡觉。好像我记得统计出来可能是要达到30万字，是特别大的一个书。我以前课上经常问大家说，你们一天能读完30万字的一本书吗？基本上我想这个问题拿来问读者朋友们，读小说也没有这么快的，是吧？如果你要认真的读，
4: 看短剧都看不了这么快。
3: 很痛苦嘛，对吧？老干一件事情很枯燥的。而且他不是只看完，他还有意见，做还是不做，是吧？你要拿个章程出来。
0: 所以秦始皇他的回复都很简单，渴。
3: 这个就是训练出来的吧，很辛苦的。拿太多的意见，就像我们看那个清代的奏章，我们看雍正皇帝写那些很有个性，什么朕就是这样的汉子，那种始皇帝可能写不完那么多，那洋洋洒洒几千字抒发情感，书写材料也不行，因为都是在简牍上写，那么多也很艰难。但是从这儿我们确实能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秦朝是一个严重依赖文书行政的王朝，所以所有的问题都要落在纸面上，所有的意见和结论也要落在纸面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就是皇帝作为所有问题的最终决裁者，虽然我们说这是一种至高权力，但是我们现在看也是一种至高负担。这种至高负担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心理上的压力，甚至对生理上也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注意到始皇帝他有些时候表现得很乖张，表现得让人觉得他好像性格不是特别稳定，然后他的寿命其实也不长。那我想跟这种高强度的劳动极大的伤害他的健康也是有关系的。
4: 就整个这套封建的帝制到后来，包括出现朱元璋、出现雍正这样的工作狂人，他也一样的面对了，当我把所有的权力都重新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这个重压是一个人很难承受的。你就像刚刚曲老师说的，那一个人要读30万字，而且他不是偶然的，他是日复日日循环的。
3: 对，他也没有双休日。
4: 对，而且他没有尽头，干到死。那这对人的身心是个巨大的摧残。当然你可以觉得在一个王朝初创的时候，任何事物可能都是新的，也没有先例可循。我们想现在说我们的企业家也好，我们的这管理者也好，抓大放小，要学会放权。但对于一个初创的地方来说，什么是大，什么是小，放了之后它会有怎么样的运转模式，我要以什么样的形式去监督，一没有先例， 二也没有一个完整的这种制度的设计团队，对他来说他必须得事无巨细的去看去体验。
0: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登临琅琊台，志得意满地宣布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面对前所未有的广袤土地和人口，该如何实现中央指令的全覆盖？朝堂之上又展开了一波激烈的辩论。丞相王绾提议效仿周王室实行分封，把皇子们派驻到燕、齐、楚等偏远地区做诸侯王。廷尉李斯则坚决反对，理由是分封制导致诸侯纷争，战事不休，再走老路势必重蹈覆辙。他提出郡县制方案，把全国统一划分为郡和县，由皇帝直接派人管理。两种方案当中，多数人把票都投给了王绾，而秦始皇却把最关键的一票给了李斯。郡县制其实并非李斯首创，早在春秋时期就有郡县的设置，在对六国征战当中，秦国每攻克一城，攻占一地，就会设县制郡，任命官员，加强对六国故地的管理。你们怎么来看，在已有先行实践的基础上，李斯代言的郡县制这个主张仍然成为相对弱势的声音？又怎么来看朝堂上关于分封制和郡县制的 PK 中李斯的最后胜出？
3: 关于郡县和分封的争议呢，其实从秦以后一直延续到清代，甚至到当代的学术界也一直在争议。我们一般人的理解，我们会认为郡县制是理所当然的好，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在当时人看来，分封制已经实行了2000年，可能是更长的时间，那是一个有悠久历史传统，而且也经过周王室甚至是前面的商王室长期实践证明是有效的，而且维持了形式上的长治久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贸然的用郡县制否定掉分封制，在当时很多人看来其实是一种大胆的行为。即便是在战国时期，秦的统一中间已经初步的采用了郡县，而且郡县看起来或许是很有效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提出分封制的人有着自己现实的考虑。刚才我们提到的是第一次讲到了分封制的争议，后来其实还有一次在朝堂之上，有一个齐国的博士叫淳岳，他也建议说我们应该实行分封制。他说我们这个政权要比得殷周，和殷和周来比得，他们各自享国千余岁。那个时候始皇帝是更加紧张了，说不应该搞这种事情啊。然后李斯提了一个建议，说这儒生都是有问题的人，应该是焚掉他们的书籍，这个非议先王之道，这个都不太对，不应该让他们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法呢？始皇帝为什么反应这么紧张，甚至后面搞出焚书的事情来呢？我想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就是一个齐国人啊，然后到朝堂之上向始皇帝建议把你的儿子甚至是功臣们分封到遥远的地方去，这其实给始皇帝透露出的隐忧是，一个被征服国家的新占领地区的人很快的和我的旧的部将们和我的孩子们就结合到一起了，这很可怕，这代表着有一些我看不见的力量正在私下里边勾结，所以始皇帝对此是非常反感的。那这从一个历史的角度和一个现实的角度，我们能看到支持分封制的人一定是从中有好处的人，能够得到好处的人就是那些军功贵族以及宗室们，他们需要由此扩大自己的权力。所以始皇帝认识到应该建立郡县制，加强坐在皇帝位置上的这个人的绝对的权力。所以始皇帝是以他个人的权威开启了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和新的国家统治模式。不过这个问题呢，如果再把它往后延长一点的话，我们又会发现在始皇帝强力推行的郡县制中间呢，确实是遭到了东方各国旧众的迅速的反叛。而后面继始皇帝建立起重新统一政权的刘邦呢，他其实是向后退了半步，重新设立的诸侯王，只不过就是先设立的是异姓诸侯王，后来设立的是同姓诸侯王。这种做法其实是大的统一里边有那种小的分封制的遗存的。所以汉朝的诸侯王权力非常大，诸侯王问题的最终解决一直是到吴楚七国之乱之后，甚至再往后延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实行了推恩令，诸侯王才真正的不再与长安政权抗衡了。那已经是在汉朝建立以后经过了将近100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新的制度必须要经过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才能够完成它的历史磨合。而即便有汉代这么长时间的统一的集权的这种制度的存在了，后来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分封诸侯王出阵地方的情况又屡见不鲜，比如后来我们讲西晋的灭亡也是因为宗王出阵， 造成了这种地方做大的结果，才使得中央政权呢大权旁落，这种强之弱干的局面也出现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某种制度它理所当然的就是好的，它一定是经过了长期的历史实践，经过反复试错之后才最后被多数人所接受下来的。其实面临着三重主要挑战，我觉得第一个是否有具有优越性，第二个
4: 即使它优越，它是否具有可行性？第三个，即使它这么好，那它是否能够克服人性？优越性方面的论证其实是我觉得是挺困难的。所以你在优越性的论证上，你用什么样的实践去说明你是更优越的，这是优越性上的困难。可行性上的困难就面临的更多了。首先，你即使能够完全推行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尤其是很多新占领地区， 你用这种所谓的文书治国，或者说你的统治怎么能够伸到毛细血管中去，这是一种非常难的或者没有人能想到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实践的。即使你能够有实践，那你能不能一步到位的实践？那么第三个就是人性，大家为什么跟你拼了命的打，说白了不就是为了到时候分点股份吗？所以从人性上讲，很难有人去真的支持他放弃自己的利益，所谓的我为了皇权的千秋万代去牺牲。 所以这个时候他面临的挑战是非常多的，也就是我觉得中国的整个这一套治理模式和治理目标的转型，其实为后代的很多的帝王设立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我们能做到，哪怕短时间内做不到，这个方向是可以实现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开创性大胆的一个举动，
0: 也是非常艰难的前行。
3: 没错，
0: 历史学家何炳帝

0: 基本的思维模式。那秦始皇其实建立了我们的这个官僚制度，汉武帝确定了中国的基本的疆域范围，所以这三个人其实非常的重要。和平帝刚才提的这个观点也恰恰点明了始皇帝建立起的这种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在整个维持我们这个国家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那我们会注意到欧洲的历史呢，如果给它一个概括呢，就是分裂的或者是乱的，他们一直没有这样一个统一的政权。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很多政权试图统一，像查理曼，但是后来其实都不了了之。原因何在呢？当然很多历史学家有他的解释，但是如果放到我们国家的经验上看呢，就是是不是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从上至下的稳定的官僚制度以及官僚体系，
1: 对于一个国家的维护，它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百代皆行秦制法，始皇帝建立的这套制度是无可厚非，甚至是说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嗯，我觉得首先是一个大家对大一统的心理认同。为什么我们相比于欧洲那么一个分分合合之下，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就所谓的主体性这样一个意识。 我觉得最早中国这种大一统的心理认同和心理执着，就是来自于秦制以后开始。为什么现在回头看，那理所当然啊，当时来说这并不是，当时是开创性的。正是因为这种开创性的历史实践，让大家发现这种郡县制也好，这种所谓的中央统一也好，是能够实现并且能够切实保证整个国家良好运转的。我觉得这是
2: 这个郡县制可能带来的大家心理上的，就是我们抛除制度和治理上的不谈的最大的影响，而这个影响可能会一直的延续下去。从更名皇帝到选拔三公九卿，再到郡县制的确立，伴随朝堂上一轮轮的头脑风暴，大秦帝国完成了中央集权的制度框架搭建。海内郡县法令由一统，郡县制如何带动大秦帝国的齿轮？ 下期我们将走进郡县，感受秦朝基层官吏的工作日常，解锁2000多年前的管理智慧。
3: 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行政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0: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曲炳瑞。
6: 大家好，我是王鑫。
2: 欢迎两位。上期我们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全国推行郡县制。郡县制通俗讲就是把国家领土划分成若干郡，设郡守、郡尉、郡监，郡下再设县，满万户以上设县令，不满万户设县长。
0: 研究数据显示啊，这个秦初人口大约是2000万，郡之下大概设有1000个县。你们怎么来看秦朝县一级行政区划的这个数量和规模？这个秦的统计的户口数，我们虽然讲叫2000万啊，但是我想实际的人口数比这个可能还要多。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户口数是经济账户，是拿来报税用的，所以呢一定有逃税的隐没户口。 当然秦也是一个刚刚统一的国家嘛，所以说一定是有大量的隐没户口。包括后来我们看《汉书·地理志》在讲到了汉成帝时候，甚至后来到了汉平帝时候，汉朝的人口数大概可能有6000万，那个当然也一定只是一个经济户口，它不是一个实际的户口，会比这个多得多。所以也有一种说法推测，可能到西汉末年人口就到1亿了。那秦在统一的时候说是2000万，可能

0: 数会比2000万多得多，3000万、4000万都有可能哈。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提到了县的数目，即便到今天我国的县的数目可能也只有1000多个，这个数目呢跟秦的数目基本一致，然后秦的郡县的控制的就是它县域和今天的县域基本上也是吻合的，这里边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其实涉及到了一个严格历史地理的问题。为什么秦的县的疆域的大小和今天的县制基本上一致呢？这说明呢，从实际的科学的角度来看呢，他们对于自然环境的踏查是比较准确的了，对于一个地方它的实际的自然边界的控制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把握。如果对于自然环境没有这么清晰的把握，这个其实是做不到。另外一个呢，也反映出呢人的活动的范围，古往今来大概就是那些范围，我们受到山川形变的隔绝和影响，比如说有高山的地方，然后有广水的地方人是无法到达的，这些地方其实在秦的时候基本上已经确定了。那第三一个其实我们能够注意到的是呢，秦对于当时的国内的主要的经济区有着一个明确和直接的把控，在《史记》的《货殖列传》里边呢，把天下分为若干个经济区，大概是9个以上。但是它划分天下的基本的理由是，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物产，然后根据本地的生产生活方式来予以划分的。秦代的时候一定也是这个样子，所以说秦对于整个天下的郡县的划分，特别是对于县以下的控制，已经表明它对于如此广大的地貌有着从自然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三方面的考虑和把握。
1: 对，行政区划的划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因为你如果划分的过大，就县域过广，它可能这种通讯啊、交通啊这种统治是无法下达的。但如果划分的过于细，那各种这种复杂程度也会加深。所以你看，它要既要兼顾一些历史惯性，因为比方说很多县不是新建的，包括齐楚之地以前也会有类似的行政单位，它也会沿用。你现在看我们的很多县要考虑的不只有经济、地理、历史文化因素等等，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你现在看那个世界地图，有些国家的国境线划分都是横平竖直、经线纬线化的，大多数都是殖民者不负责任的随手一挥，他不管民族，他不管地理，他不管历史，为日后的治理留下了非常多的遗患无穷。这就是他根本没打算让这块地儿好好的发展所做的这种草率的决定，甚至是他故意为之创造矛盾的一个决定。而真正的你想让一个地方良好发展，你就要考虑到行政区划上的种种科学治理，这是一趟非常系统的复杂的工程。为什么说我们现在的很多县、很多地市往上追溯都是很久很久远的时期？我觉得它根本上可能是因为地理因素，但其实后期也会形成很多的文化和历史认同在里面。
2: 二位刚才讨论的内容能够印证到说，县作为地方管理的基础行政单位一直延续到今天，大小数量甚至和2000多年前相差不大，这个县制它的持久和稳定的原因就是它在最初划这个县的时候就是非常科学的，
0: 对，
2: 一个划定
0: 考虑很深远。
2: 2000多年前的县级政府怎么运转？2002年，随着里耶秦简的出土，一个秦朝县级管理的标本呈现在世人面前。简文记载，千陵在秦朝隶属于洞庭郡，建县的时间大概是秦王政25年。秦始皇32年，千陵畿户是55534。千陵在编官吏共有103人，其中令史28人，包括执掌文书的主簿、主管财务的少内，还有分管各种事务的曹，如卫曹、司空曹、仓曹、户曹等等。大家一听仓曹、户曹，基本上就是管理仓库的，管理这个户籍、户政的。此外还设有田官、畜官、仓库、司空等机构。县下有乡，千陵共有3个乡，乡的最高主管是瑟夫，乡下呢又分为若干里，里可以理解为我们今天的社区，里的负责人是点。乡以外呢还有亭，大致类同于我们今天的派出所，亭会设校长，也就是派出所所长，还有囚道、囚捕等职，也就是干警。此外呢还有负责县学的，也就是教育的官吏，以及专职医生。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千陵这个地方几乎是55543，那这个几乎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千陵在常态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规模的县？
0: 这个里耶秦简出土之后呢，我们对于湖南中部的这个地方啊，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因为当时出土里耶秦简之后，很多学者去看，然后当时这个地方的交通非常的不便，大概是要坐飞机到长沙，然后后面还要倒汽车走很远的山路。即便到今天，我们看到龙山县其实也不是一个经济上特别发达的地方，但是在当地出土的这个简牍呢，让我们感到很震惊。它的交通是那么样的密切啊！我说这个交通包括人物的来往，还包括通信的来往。我们会注意到，从千陵发往洞庭，然后发往周边县的文书呢，非常的频繁，而且都有日期可循。所以这给我们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秦帝国它对于如此偏远的地方都有了一个如此准确的，甚至是可以说是严格的把握和掌控。然后回到主持人刚才提到问题，就是一个户口术，我们今天还用这个词，就叫户口本。那个户口本呢，就指的是一户人家他们全部的在籍的人，那要在政府那儿掌握一个登记。这个登记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我开始说的要征税，另外一个呢就是征兵，代表着你自己对这个国家的义务在这里出现了。里耶秦简中提到的这个词叫做积户，它其实代表的是一个逐步累积出来的户数，但是这个数目实在是太大了，要50000多户。对于这样一个山地的地区来说，一个县能够有50000户，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或者是很值得人们推敲或者在思考的一个数目。如果只从积字的角度来论证呢，它应该代表着是累积起来的户口数。但是究竟累积的起点和终点，以及它持续的时间有多长，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从已有的材料中予以确证。因为如果要是按照现在的这种经济地理的角度去看的话，一个地域它能够负担的人口数是需要有相当细致的论证的。如果只从当时的这种条件来推测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个特别精确的还原。
1: 我看现在的千陵镇人口普查的话，大概也就在9.9万人左右，就不到10万人，所以按当时经济状况，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承载量。
3: 工作繁重，人手紧缺，秦朝基层官吏如何解决用工荒？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走进郡县，尘封2000年的工作档案正在播出。
2: 刚刚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千陵县的在编官吏，而研究认为呢，还有大量的类似于县令佐、乡使、侍吏等编外人群没有计入在内。那上百的在编官吏，还有庞大的编外群体，你们怎么看这样一个公职人员的规模？
0: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一个单位在编人员是非常有限的，它是有很严格的编制的设定。但是呢，事儿总是层出不穷的，会变得越来越多，所以如何让更多的人来帮政府来工作，那是任何一个政府都要绞尽脑汁想的问题了。那怎么办呢？我们今天常用的一个词叫借调，就是从其他的地方找人过来帮忙。其实在秦代呢，我们就能看到大量的例子了。在当时的政府的文件里边，管这样的人叫做冗，冗就是多出来的。但是我们会发现，真正的事情都是冗来做的，编内的人一般就只负责签字，然后冗来完成各种各样实际的复杂的行政事务。冗的数量远远要大过在编数量。现在千陵的这个材料已经能看到有很多原来不在这个编制里边的人，然后叫什么佐使啊，就这些人他们在这里做事，就负责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文书工作。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再考虑的深入一点，因为今天我们看这些材料里边呢，我们大概会注意到的都是长官然后负责人，但是我想现在还应该关注到更多的，就是任何一个机构的运作呢，它需要有很多为这个机构提供后勤保障、提供物资的人。比如说这么多的简牍是谁来制作出来的，那这么多的笔墨纸砚是谁来负责提供的，然后抄写誊录的，但这些人在编制里边不太有一席之地，
2: 他们甚至可能连冗都没有算得上。
0: 是这样的，就是冗后来也变成了一个编制，冗也要写在这个文书里边了。那冗之外又有新的冗出现了，就是又没名字的人会越来越多。
1: 其实你可以看到，在秦的吏民比啊，应该是比较高的。就按咱们刚才那个数据，哪怕是103人，他肯定承载不了30万了。你哪怕现在这个承载量10万来算，他的这个吏民比可能也在这个1:1000，甚至如果再加上很多冗的话，可能在1:500，甚至更高。我看过一个数据，说同时期的罗马的这个行省的官民比大概只有1:4000到5000左右，所以可见当时的这个统治理念是不一样的，实际上是以密度换控制力。
2: 郡县制模式下需要大量的官吏，那么这些官吏又是如何选拔出来的呢？按照规定，郡县长官都由朝廷或皇帝任命，不得世袭。郡守考核县令，而县以下的乡里的负责人则由县政府任命。具体来说，秦朝普通人进入官场可以通过几条路：军功授官、保举、征召、考试。军功授官始于商鞅变法，这就是军功爵制，也就是说用军功可以换取爵位，再用爵位获得官位。保举则是现任官员向朝廷推荐人才，李斯最初就是经过吕不韦的举荐被任命为郎官。不过呢，推荐有风险，保举需谨慎，保举人是要对被保举人的行为负责的，否则要负连带责任。征召制度是朝廷和官府向民间征召人才，秦朝史料中记载，每年的春天是招聘季，除了平民，基层官吏也有机会被征召到朝廷。考试制度在秦朝也已经出现，汉律规定学童年满17岁可以开始参加考试，能够认识9000字才可以成为官吏。而汉律源自秦制，史记记载刘邦也是通过考试，试为吏，为泗水亭长，也就是通过考试成为泗水亭长。无论哪种途径上岸，都要有一个试用期，试用期过了才开始拿全额工资。云梦秦简显示，喜在秦王政3年8月被选为吏，到第2年11月被正式授职，试用了1年多。秦朝被认为是中国传统选官制度形成的重要时期，军功、保举、征召、考试，你们怎么来看这几种选官途径以及他们对后世选官制度的影响？
0: 主持人刚才提到的信息非常丰富，而且基本上把秦朝甚至包括以后啊，基本上所有的选官制度都容纳在里边了。因为我们今天看历史，我们读汉书百官公卿表或者读各种材料拼凑出来的大概秦汉时期选官的体制也就这几条。但是呢，如果我们今天来看呢，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在基层的那些地方，因为刚才讲这些基本都是中央官，就是高官，基层官吏是如何得到选拔的。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像刘邦这样的人，其实刘邦算是一个在地人，他不是秦人，但是作为在地人来说呢，有机会加入到基层政府中去，这代表了普通人是有能够被政府接纳，有这样机会的，打开了这样一种大门，这是一种情况。但是我们会在历史的后期会关注到哪些在地人能够被纳入到政府之内呢？因为这么基层官员的选拔权其实是在县一级嘛，那能够进入到县令长，而县令长都是外地人啊，都是秦人，能够进入到他们眼光中的一定是当地的大户或者是当地的有权势的人。那于是我们看到像刘邦起事的时候，跟他左右的萧何和曹参，他们这些人一定都是当地有势力的人，所以他们能够被任命为当地的官吏。像这个曹参呢，其实是狱吏，就是我们现在讲叫司法局的这个干部哈，监狱里边的干部。萧何呢，其实是掌管这个人事的官吏。所以这些基层官吏的选拔在史书上讲的不多，我们只能够从某些角度去推测。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在秦帝国乃至到汉帝国，实际上跟老百姓接触最深的就是这批人，也就是由当地的大户或者是豪门把持的地方的基层行政，其实是影响深远的。那这就构成了一个结果，就是中央官以考试的方式或者以功劳替补的方式予以选拔，但是地方变成了一个人情社会，基层社会里边很重视人情。
1: 可以看到，因为有了新的统治目标存在嘛，就是他的选官任官制度也是在不停地往这个目标靠近的。他通过不停地减少这种恩荫啦、身份政治啦，来更多的加入考试啦、军功啦等等，给一些底层人的机会，来跨过中间的那些以前横亘在最高权力和普通人之间的那些所谓的贵族权力，他是不停地打破这种桎梏。哪怕到了宋以后，依然有这个征召啦、这博士同学科等等。包括尤其在地方上还是要实现整个的权力中枢与世家大族的联合来实现地方统治，但是它整个的目标是一直在改变的，就是权力是要集中在皇权手里的，彻底的把身份政治踢出局是不可能的，但是怎么样的削弱身份政治的影响力是一直在做的一个工作，本质上也是不停的为中央集权的加强而服务的。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基层官吏，像喜这样一个人，他不是秦人，他怎么样能进入到这个治理的视野当中去，他是通过考试啊，10几岁可以说是学霸，要认那么多字儿啊，要学习那么多规矩，背那么多法条。可以看到，他其实给了很多当地的人一些上升的通道，也能说普通人融入到社会治理当中的一个通道。
2: 里耶秦简有这样一份文书，生动地再现了2000多年前秦朝最基层的行政单位里，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社区，它的负责人的任命过程。这份文书的大致内容是，秦始皇32年正月17日起陵乡册夫，相当于今天的起陵乡乡长，上报迁陵县城，说我们这里有一个社区缺里典和起陵游人。里典和起陵游人相当于社区主任和邮递员。在这份文书当中，起陵乡长还同时提名了2个候选人，请县令和县尉核准。3天之后，这份文书交到了县府。但是迁陵县城看到这份文书提出了质疑，说这个社区一共27户，已经有一个社区主任，为什么又要设一个社区主任？有什么法律依据呢？有意思的是，起陵乡乡长很快接到了县府的批复，内容是县尉批准提拔他提名的2名候选人成为社区主任和邮递员。随后迁陵县府以快件将这份任命的文书发出。从这份文书，你们怎么评价秦朝基层官吏的任命程序和相关要求？
0: 我们现在首先能够看到的是哈，秦的基层治理其实是它整个国家行政管理中很重要的一环。也就是说，在这么一个小的聚落也好，或者说我们小的一个行政单位也好，在这里边呢，无论是增加一个很普通的岗位，我们叫游人，游人其实就是传送文书的人，或者我们再增加一个里典，就是增加一个负责人，他都要经过乡向县里边的请示，然后也要得到一个批复。这代表着他的统治的流程是非常严谨的，统治的每一个环节都在法律的限定和约束之内。这不同于我们过去理解的传统的帝制中国，我们会认为好像是长官呢拍拍脑袋，然后给出一个命令，下面就有人做出了相应的反馈，也不等同于说过去我们认为说任何的命令都是皇帝直接的下达。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更多的行政事务的推动是从基层自下而上的提出，然后上面由此来予以反应。这倒反映出呢，这个行政其实是很接地气的哈。至于他为什么要增加这么两个人，那一定有他现实的考虑了。这个考虑是什么？今天当然隐没在这个文书之后，直接给出一个结果就好了。
1: 你看这个对编制的渴望，这是自古以来的。因为什么？你看，哪怕要增加一个这么基层的工作岗位，就是因为他有编，所以他必须走流程。这流程还很复杂，这3级把关，所以在这样一套稳定的编制之下，你可以看到背后反映出来的还是一种文书闭环的一个体系。它从这个怎么送达、怎么拆封、怎么批示，都是有严格的要求的。在治理上，哪怕在这么基层、这么小的一个事儿上，都把随意性尽量的压缩到了极限。这背后其实就是对责任、对这种所有的文书留痕，它都是要存在的。当时有没有现在电子化的文书，都是甚至都要竹简。哪怕有这么大的行政代价、行政压力，他也要把它留下来，就是因为他对这种整个的行政控制是有着非常严格的这种要求的。
2: 我们说县一级的核心管理班子大概就是县令、县丞、县尉。我们来看一下这份堪称古代欧威系统的文书实录哈，它首先是乡册夫提议，然后呢县丞质疑，县尉批准了，县令沉默了。他最早给的是请县令和县尉核准，但是提出质疑的是县丞。从这份文书往来，你们怎么来看县令、县丞、县尉之间的关系？
0: 我们不能就是轻易的把县丞当成副县长啊，大家要认识到这一点，他和县令的身份差异很大。但是县令和县尉是县里边的双主官，他们两个人的身份差异不大。所以呢，县丞其实很大程度上扮演了一个类似于办公室主任或者是这么一个秘书长的这么一个角色。就我拿到了下面的请示之后，我首先做第一道审核，给出我个人的意见。但是呢，他虽然没有那么大的权利，他毕竟用今天话说他是班子成员，他还有一个议事的权利。那我给出了我的意见，然后我这个意见究竟是否能够被长官所采纳，那由长官你们自己看着办。但是长官在里边呢给出了一个绝对的答案，那我同意或者是不同意，就由此确定了这个编制的设立还是去留。那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会注意到秦的基层治理呢 一方面它存在着一个集体决策的可能哈，就是大家把自己的意见摆出来，然后畅所欲言，有一个讨论。但另外一方面呢，又能看到是长官负责，长官拿出一个章程来之后呢，底下的人也就照办就可以了。这一套议事模式，当然一方面是效法当时秦的中央统治，中央也是这个样子。那也另外一方面呢，确实是传诸久远，一直到后代也是如此。
1: 嗯，你看这个县城问的这个细节，他问不是问你有什么合理性了，你有什么道理了，他直接问有何律令依据，就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整个的行政的理念已经有了律令作为行政决策依据的这么一个意识在。他其实也倒逼不光是县城需要懂，你哪怕下面的人，你这个基层，你要提一个需求，你都要明白这个需求背后有什么律法依据，而不是说你简简单单的拍脑子去想我有什么需要你就要给我什么满足。可以看到当时的从上到下的这个我们现在当然叫法治意识了，或者当时叫这种对律令的这种渗透是非常强的。但是你要反过来看，哪怕他没有充分的律令依据，这个事儿也成了，但这个决策权背后他处处留痕。我们几千年后现在都看到了，当时如果出了什么事儿，肯定是责任倒追。所以看到当时的这种文书机制背后其实是一种责任机制和这种权力分配的结构。
2: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有官吏近百人，也不断有新人补充，当地政府仍然反映人少事多。李业勤检千陵吏志有记录，官吏一共有104人，缺岗35人，还特别提到某一时段向令史、色夫、校长、官佐以及长吏5个岗在岗人数甚至不到定额的一半。具体情况是色夫定员10人，缺岗2人，3人遥使，也就是3个人出差，校长定员6人，缺岗4人，官佐定员53人，缺岗7人，22人出差，长吏定员3人，缺岗2人。综合文献记载，公职人员用工荒并非存在于千陵县一个地方，千陵县超过1/3的岗位空缺，你们觉得是特例还是常态？
0: 这肯定是特例，因为千陵是新占领区，它是新地，新地呢就是鱼龙混杂，民事关系比较复杂，民情呢政情呢都不太清晰的地方啊，你做官呢肯定是做中央官，然后或者在首都做官，没有人愿意去这儿。新地往往派那些呢一般都是属于
2: 犯过错的这个官员
0: 他看就是他就是属于是某种处罚，然后才派你到这个地方去。那如果你不想去，那你有很多办法，我生病了，我这个不舒服，我家里有事儿，反正能跟长官搪塞，就今天我们能想到的办法秦朝人一定都用，这都是先人智慧。
2: 我们从文献当中其实看到了，比如说不再续用的，但其实也用了，给你用到哪儿，就用到这个新地区、
0: 对，用到新地区算你戴罪立功嘛，给你一个那个新的机会啊，改过自新。所以呢，大量的人不在编和不在岗，就是反映出了这种矛盾。其实不是说大家不愿意做官，而只是不愿意到这个不太好的地方去做官了，这是一个现实。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注意到本地的干部呢很难得到迅速的培养和补充。那这个原因何在呢？就是因为秦对文书行政的要求比较高，培养出一个官员呢需要很长的时间。刚才您提到了说大家要认字，至于是9000个字还是5000个字，这个可能有不同的记载哈。但无论如何，一个人认识5000个字，这个在今天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今天我们一般的了解说，一个新华字典无非也才10000多个字，我们谁把新华字典都认全了？我们日常在汉语里的使用上，好像一个人认识3000个字就能够流利的使用汉语和表达汉语了。但是在当时人，一个人要认识那么多字才能做官，甚至还不是只认识5000个字，每一个字还要有6到8种变体，他都要认识。那达到这种程度才能做官的话，这对于一个普通的人培养成公务员，那个太艰难了吧。然后一方面是这个地方险恶的环境和军事压力，另外一方面是你自己的投入产出又那么的高，这一定使得本地的缺额会比较多，这是变态，不是常态。
1: 秦律本身就把任命为新地吏作为一种处罚，为什么缺人呢？可能也是罚的人没那么多，或者像刚才鞠老师说的一样，有些受罚的人想辙也不愿意过来。千陵县属于洞庭郡，楚国的南部，现在的湖南湘西地区，在当时来说肯定还是这个山高路远，比较落后，可能是没有人什么人愿意来。而且地方官吏的培养，咱们当然说了，一个王朝新创，首先要统一文字，统一认识，统一思想，这都要花很长的时间，你把当地的人教认字儿都很困难。 更别说让他能什么对情律有着熟悉的把握。所以你要在当地，我不是说信不过当地人，当然这可能也是因素之一，但你要迅速的把这么一个新征服地区的人培养成为一个合适的官吏，在当时的教育体制之下可能也比较困难。这就是咱们前面提到政府公共服务里也强调他要有教育服务，因为他本身也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你必须要有新鲜血液循环进来，不然你只靠这种什么贬官折过的哪有那么多人啊。所以在当时我认为可能这种缺悬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当然你可以看到，虽然缺了这么多人，但行政运转依然可以，不能说良好吧，保证一个基本的运转，可能是这个编制也是过于庞大。
2: 李业勤俭为我们打开了一份尘封的县级府衙工作档案，也让我们看到了秦朝基层公务员的繁忙。大秦帝国出兵天下，郡县治理模式下，基层官吏工作量有多大？寻秦记，我们下期继续走进秦朝郡县，在秦朝人的加班记录中寻找答案。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帝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0: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2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在中华先民的智慧长河中，诸多巧思深刻改变了我们的日常劳作与生活。其中火药、指南针、造纸术与印刷术尤为卓著，并称为四大发明，成为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科技符号。然而这一称谓并非自古有之，而是经由海外学者的梳理与总结，才使这四项创造被世界公认为古代中国科技的杰出代表。千百年间，这四大发明为人类历史掀开了全新的一页，从推动远洋航行、变革战争形态，到普及文字典籍、加速文化传播，他们彻底重塑了世界的发展轨迹。那么这些改变世界的伟大创举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在萌芽时期又经历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曲折故事呢？中南大学徐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长风万里》第三集《四大发明秉千秋》。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上一集我们讲述了中国丝绸的世界传播，虽然是讲丝绸，实际上呢是讲丝绸技术，技术比商品更为重要。说起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那可谓是灿若群星呀。而在这漫天的群星之中，有四颗最为耀眼，它们被后人誉为四大发明。关于四大发明，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四大发明这个称号不是咱们中国人自个儿提出的，而是西方人替我们总结归纳的。在17世纪，有一位英国哲学家名叫弗兰西斯·培根，最先提出了三大发明的概念。马克思也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后来呢，一些西方学者在三大发明之中加入了造纸术，于是三大发明便成为四大发明。从此，四大发明便成为中国的一张名片。每当世人提到中国，就会竖起大拇指，啊，那是四大发明的故乡。第二，四大发明不是说中国只有四个发明，而是因为啊，这四个发明实在太有影响力了，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并且中国人对于四那是情有独钟啊。比如四大美女、四大名楼、四大名著、书门四学士，久而久之呢，四大发明便成为古代中国科技的代表。那么四大发明是如何传入西方并且改变历史的呢？且听我一一道来。指南针是如何被发明的？这还得从一块石头说起。不过这一块石头可不是《红楼梦》里的那块通灵宝玉，而是一块神奇的黑石。据民间传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啊，有一位玉工上山采玉，不小心将铁刀掉落悬崖，找了半天才发现啊，铁刀被山腰处的一块黑石紧紧吸住。哎呀，这是发现了宝贝呀！于是这块黑石被挖了下来，并被当作奇珍异宝。后来呢，人们在一个地方啊，发现这种石头盛产。什么地方？磁山，今天的河北省武安市磁山镇。在这里，人们经常挖出一些黑色的石头。这些石头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它能引针不坠，意思是说啊，它能吸引铁针不会坠落。那么这种神奇的魔力从何而来呢？人们是左思右想啊，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终于想出了一个答案。哦，原来这些黑石是铁的母亲，它能吸引铁，就好比慈母对于子女的吸引。 因此汉代以前，人们将这种石头叫做磁石，磁呢是慈母的慈。秦始皇听闻天下还有这等宝物，那得好好利用啊。根据《永乐大典》记载，秦始皇派人用磁石制成了阿房宫的大门，任何铁制兵器只要经过此门就会被牢牢吸住，可谓是最早的安检设备啊。磁石的这种神奇魔力啊，在古代得不到科学解释，因此就被一些骗子所利用，连汉武帝都曾被忽悠过。我们知道汉武帝那是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呀，可是呢他也有一个弱点，比较迷信，整天想这个求仙问道长生不老之事。那一个人有了弱点就容易被突破。这不，当时啊有一个人名叫栾大，是一位方士。那何谓方士呢？就是一些求仙问道之人。他用磁石做了一对棋子，名叫斗棋，献给汉武帝。我们都听说过斗鸡、斗牛、斗蟋蟀，那什么是斗棋呢？只见这两个棋子一会儿隔空相互吸引，一会儿隔空排斥，好不神奇啊。他们中间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操控，看得汉武帝是一愣一愣的。栾大趁机说，我乃神仙高徒，此物乃神仙送给我的宝贝。还真把汉武帝给忽悠了。汉武帝心想，哎，既然是神仙高徒，那是人才呀，得好好利用才是。于是先后封栾大为武力将军、乐通侯，后来还将魏长公主许配给他。不料啊，此事后来败露，这哪里是什么神仙高徒，就是一江湖骗子。于是栾大被腰斩，泼天富贵终归还是一场杀身之祸呀。另外人们发现啊，磁石除了能够吸引铁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神奇的功能。这个功能可就更了不起了，它能指示南北。在战国时期啊，人们用磁石做成了一个勺子，放在光滑平地，那么勺柄呢就会自动指向南方，这叫什么呢？叫司南。那为什么要做成勺子模样呢？有学者推测，一来是因为勺子的底部圆润光滑，二来呢是比拟北斗七星，这叫上应天象。可是勺子呀毕竟还是不太方便，因此根据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里记载，人们将铁针加以磁化制成磁针，或是置于平地，或是浮于水面，或是悬于细丝，那磁针就会自动指向南北，这叫什么呢？叫指南针。古人啊真是心灵手巧啊。后来又制成了指南龟和指南鱼，后来又把指南针与刻有方向的底座合为一体，制成罗盘。那指南针有什么用呢？一开始是用于祭祀、军事、勘测、看风水等等，后来啊，终于在一个领域大放异彩。什么呢？航海。在没有指南针之前，人们是如何在海上导航呢？白天看太阳，晚上看星象，今天看风向，没有风呢，看洋流，如果洋流不准呢，那就只好听天由命了。不过在大海上航行，一旦迷路可能就会葬身大海呀。可是有了指南针之后，那就不一样了。在北宋时期啊，有人记载，周师识地理，验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是说啊，在阴天人们可以用指南针来导航。南宋名臣文天祥有一首诗，他写道，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晨星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在诗中文天祥以磁针
4: 比你自己被元军所俘后心向南宋冒死南归的一片担心。那么紫兰真是如何传入西方呢？在宋代，有很多阿拉伯人和波斯商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他们发现中国船员使用一种小小的工具来导航。后来一打听，哦，这叫紫兰针。在百年之后在阿拉伯和欧洲分别出现了关于紫兰针的记载。公元1190年，欧洲人尼坎姆在他的书中写道，每当阴天下雨或者夜晚黑暗之时，人们便用磁针来导航，这是欧洲关于紫兰针的最早记载。公元1232年，有一位阿拉伯人，他写了一本书，里面记载了一些怪异之事。他说有一次他在海上旅行，看见船长将一块薄薄的鱼形铁片放入水盆之中，还不时地这么拨弄一下。他好生奇怪，便上前询问船长大人，您这是干嘛呢？莫非海上生活寂寞，您养了一条铁鱼作为宠物？哈哈，船长哈哈大笑，这可比宠物金贵多了，一切看一看它有何妙处。他仔细观察看了半天没看出个所以然，于是也用手这么拨弄一下，终于发现了其中的妙处。这鱼头总是指向同一个方向，这是怎么回事呢？船长解释说，这条铁鱼用磁石摩擦过，因此具有磁性，故能指示南北。根据描述，这个装置同北宋时期所记载的紫兰鱼如出一辙，但是时间整整晚了100多年。就这样，紫兰针技术传遍世界。对于世界历史发展而言，紫兰针可以说是召唤了一个时代。什么时代？大航海时代，又称地理大发现。之前呢，虽然已经有了海路，但是主要是沿着已知区域的海岸线航行。而有了紫兰针之后，人们可以驶向未知的领域去探索星辰大海。紫兰针的应用加速了世界航海业的发展，这些海上航线像蛛网一般将世界连接为一个整体，也深刻地改变了各大洲的历史命运。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一枚小小的紫兰针。
2: 紫兰针的发现直接开启了人类探索大洋的全新时代，这项诞生于中国的科技足以窥见中华古代先民观察自然、活用自然的超凡智慧。在四大发明之中，还有一项创造的诞生充满了偶然性，那就是火药。火药兼具观赏、医用、作战等多重用途，从民间节庆烟火逐步演变为改变战争模式的各类火器，在中外往来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那么古人究竟因何意外催生了火药？这项发明又是如何跨越国界传入西方的呢？
4: 下面我们来讲火药。火药为什么叫做药呢？因为它一开始还真是一种药，不过呢，不是普通之药，而是丹药。那什么是丹药呢？在中国古代有一种技术名叫炼丹术。炼丹术的目的有两个，一个呢是为了炼制不老仙丹，吃了就会长生不老。另一个呢，古时候的人为了追求一夜暴富，就想能不能将各种原料加在一起加以炼制，生成黄金白银。结果都没成功。不过炼丹术也并非一无是处。其实炼丹术就是古代的化学实验。炼丹术分为水炼和火炼，水炼呢就是加水熬制，而火炼呢就是把各种材料放在一起干烧。一开始啥事也没发生，直到有一天发生了一件怪事，记录在《太平广记》之中。那是在隋朝年间，有一个人名叫杜子春，他去拜访一位朋友， 是一位炼丹师，他们喝酒聊天，晚上呢，杜子春便留宿于朋友家中。半夜啊，突然听到轰隆一声巨响，吓得杜子春是一跃而起，赶紧跑到炼丹房里去看看。只见炼丹炉里火苗喷射，转眼把房子都给烧着了。杜子春吓坏了，这怎么回事？他的朋友在一旁大叫：“天火呀，天火来了！”后来呢，又发生了一件怪事，被记录在《真元妙道要略》之中。是说啊，有一位炼丹师，他将牛黄消食、雄黄和蜜放在一起干炼，只听得炉子里面啊呲呲作响。他这么凑过去一看，轰的一声，烟雾腾起，把他的眉毛和脸都烧着了。哎呀呀，这哪里是丹药，还不如叫火药呢。啥叫火药？会着火的丹药啊。于是火药便由此出现了。后来呢，这样的怪事啊时有发生。人们发现啊，只要把牛黄硝石和木炭的粉末混在一起，别说是点燃了，哪怕是遇到点火星都会爆炸起火。人们还发明了一个口诀，叫做一硝二黄三木炭，这也成为电影《地雷战》里的著名台词。火药有什么用呢？火药啊，毕竟还是一种药。根据《本草纲目》里记载，火药能治疮血，能治瘟疫等等，但是可不能吃啊。后来人们发现啊，火药还有一个用处，如果将火药放入主管之中，只留一个出口，那么点燃之后啊，就会冒出烟火，在晚上就像花儿一样好看，叫什么呢？叫烟花。如果将主管全部密封，点燃之后就会砰的一声爆炸，这叫什么呢？叫爆竹。烟花爆竹啊，是好看又好玩呀。每逢过年过节，人们都喜欢放点烟花爆竹。王安石写道：“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有了火药之后，就有了火器。那什么是火器呢？就是火药做的武器。在唐代，人们开始将火药运用于军事活动。怎么用呢？将点燃的火药包用投石机扔出去，扔到哪儿就烧到哪儿，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燃烧弹。在南宋时期啊，人们发明了火枪，将火药装入竹筒之内，点燃时啊，就会喷出火焰。后来呢，人们又发明了突火枪，在火药桶里加入碎铁、石子、瓷片等等，这些东西会随着火焰喷射而发射出去，这便是近代枪炮的始祖。在元朝，竹筒被改进为金属筒，里面装入铁丸，威力巨大，名为火铳。那火铳做大点呢，就成了火炮。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火炮的国家。在明朝，明成祖朱棣创建了一支特殊部队，名叫神机营，这是世界上第一支独立成建制的火器部队。那火器是如何传入西方呢？火器的用途啊是战争，那么火器的传播当然也离不开战争，这要从《三国演义》说起。不过这里的《三国演义》可不是魏蜀吴，而是宋蒙金。宋蒙金之间那是一片混战呀。南宋和金打仗，金国便从南宋那儿学习到了火器技术，后来蒙古又和金打仗，把金给灭了，就把金军的火器手列入蒙古大军。从1219年到1260年，蒙古大军带着火器进行了三次西征，横扫东欧，欧洲人第一次见识到了火器的威力，闻风丧胆呀。只见盟军的火器之中喷出一串串火焰，这些火焰啊，犹如神兵利器从天而降， 吓得敌军目瞪口呆。啊，这是中国喷火龙啊！1260年9月，蒙古大军与埃及马穆鲁克军队展开了一场大战。这次盟军战败，埃及马穆鲁克军队缴获了大量的火器，他们还在火药之中啊发现了一种原材料，乍一看呢有点像盐，叫什么呢？不知道。于是啊，他们干脆称之为中国血，其实就是硝石。这仗啊，总也打不完，这边消停了，那边又打起来了。结果呢，到了14世纪，火器通过战争已基本传遍欧洲。有了火器之后啊，世界历史也随之而改变。这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历史进程和制度更迭。马克思曾说，火药将骑士阶层炸得粉碎。什么意思呢？是说新兴阶级啊，用火器打败了骑士和贵族阶层，从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第二个维度是全球格局。欧洲掌握火器技术之后，由于战争频发，迫使他们进行快速的技术迭代，结果到了19世纪啊，欧洲的火器技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他们用坚船利炮来称霸世界，对全球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人说，火药是现代武器的灵魂，而我认为啊，火药的初心乃是药啊。所谓药，当然是为了促进健康，而不是为了制造武器。瑞典化学家诺贝尔发明了新式炸药，本意是用于工程建造，当他看到炸药被用于军事活动，心里是颇有不安，设立了一个基金，用来奖励那些对人类科技与和平事业做出贡献的人，这便是诺贝尔奖的由来。我们同样希望中国所发明的火药带给人类的不是战争与灾难，而是和平与发展。
2: 在四大发明中，还有一项发明贯穿古今，承载着文字与思想，那便是造纸术。在纸张出现之前，古人记录文字只能依赖笨重的简牍、昂贵的丝帛，书写与藏书都受到极大限制。直到全新的造纸工艺问世，文字传播才得以挣脱束缚，并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西传，改变了全球文明传承的方式。这一看似平常的创造，背后凝聚着古人无数次改良与钻研的心血。那么，前人是如何突破材料局限，造出平价而实用的纸张的？造纸术又借着怎样的契机，完整传入欧洲各国的呢？
4: 我要讲的第三个发明啊，大家在生活中每天都会用到，什么呢？纸。你要擦手，得用纸巾；画画，得用画纸。写书法得用宣纸，那么纸的最大用途是什么呢？我认为啊，是记录文字。那么在没有纸之前，人们是用什么材质来书写文字呢？这可是五花八门呢。在商代，书写媒介是龟甲和兽骨，因此啊，称为甲骨文。后来呢？人们又在青铜器上刻字，叫做金文。可是甲骨和金属啊都不太方便，于是啊人们就在竹片和木片上写字。竹片呢叫做竹简，木片呢叫做木牍，合称为简牍。写完之后啊，再用绳子把它编起来，称为册或册。今天我们讲上册下册，这个册子就是这么来的。关于简牍啊，还有两个成语，一个是尾编三绝，是说孔子勤读易经，把连接解读的皮绳都翻断了，说明啊一个人读书很勤奋。另一个呢是学富五车，由于简牍啊很笨重，得用小车来搬运， 如果一个人读的简牍可以装满五车，说明啊，这一个人知识很渊博。后来人们又在诗卷之上显字，叫做帛书。写完之后呢，把它卷起来，称为卷。我们今天讲一卷两卷，这个卷字就是这么来的。可是简牍和帛书啊，要么是太笨重，要么是太昂贵。据说秦始皇每次批阅的简牍啊，重达120斤。而汉代啊，一匹丝绢可以换720斤米。讲到这儿，咱们的主角终于闪亮登场了，那便是纸。在西汉时期啊，人们发明了麻纸。麻纸是由麻类植物的纤维所制而成。关于麻纸啊，还有一个民间传说故事。有一次啊，汉武帝生病了，刘据是太子，父皇生病了，那做太子的当然要去看望看望。可是汉武帝身边有一个小人，名叫江充，他对太子说，太子殿下，您去看望皇上的时候可得千万注意。怎么？皇上不喜欢看到您的大鼻子，您去的时候啊，最好用纸遮住鼻子。啊，还有这事？太子啊，只好照做。结果太子走了之后，江充对汉武帝说，皇上，太子嫌弃您啊，嫌弃您身上。

0: 桂等等，果儿并没有普及。在东汉时期啊，有一个人名叫蔡伦，他的职务是上方令，主管上方。那什么是上方呢？上方是专门生产御用器物的一个部门，比如上方所生产的剑叫做上方剑，俗称上方宝剑。这个蔡伦啊，不仅是上方令，而且还是一位宦官，整天待在汉和帝和邓皇后身边。久而久之呢，他发现了两个现象，一个是邓皇后啊不喜欢珠宝首饰，只喜欢纸和墨，要求地方向朝廷进贡上好的纸和墨，可是呢好纸难求啊。第二，他发现啊皇帝每次批阅简牍非常辛苦，太监们是呼哧呼哧的把简牍搬上案头，而皇帝呢翻阅简牍也非常辛苦，累得腰酸背痛。那蔡伦心想，身为大臣，我得为皇上皇后分忧解难呀，我得做点什么呀。身为上方令啊，他有一个优势，他手底下汇聚着天下的一帮能工巧匠。于是蔡伦召开大会，什么会？技术攻关大会，研发新型纸张。几年之后终于研发成功，蔡伦将新型纸张献给汉和帝。汉和帝接过来一看，哈，这纸啊轻盈洁白，一抖呢还颇有韧性，连连夸赞，好纸，此乃好纸啊。蔡伦纸物美价廉，传遍天下，而蔡伦也被封为龙庭侯，人们将他的纸称为蔡侯纸，造纸业更是将蔡伦奉为纸神。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那么在发明纸之前，西方是用什么材质来书写文字呢？用石头，比如古埃及的方尖碑，用砖，比如巴比伦砖刻，还有树皮、羊皮、木板、金属板等等。这些东西哪有纸好呢？于是中国造纸术啊开始向西传播。在丝绸之路上，人们发现了大量的汉魏古纸与晋唐古纸，因此有人将丝绸之路又称为纸张之路。在公元八世纪，唐军与阿拉伯发生了一场大战，史称达罗斯之战，唐军战败，所带走的战俘中有一些是造纸工匠，于是啊，将造纸术传入阿拉伯。有时候历史是被一些无名之辈所决定的，正是这些无名的唐代工匠们在中国造纸术的西传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阿拉伯人一度统治西班牙，因此西班牙成为欧洲最早学会造纸术的国家。公元十二世纪，西班牙成立了欧洲第一家造纸工厂，随后造纸术传遍欧洲。讲到这儿，故事还没完。原来啊，欧洲从阿拉伯学习到的造纸术啊，是技术革新之前的旧技术。直到十八世纪，欧洲才发现中国的造纸术那是遥遥领先呀。于是便有了这么一件事儿：1765年，有两名留学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即将回国， 当时的法国经济

学家布尔格找到两人，说：“我对中国文化素来久仰，二位即将回国，我可否向你们请教请教？”但讲无妨，没想到杜尔格一口气提了52个问题，其中有4个问题是关于造纸术的。两人回国之后，就向法国寄去了大量的信件和食物。在今天看来，这可算是泄露国家机密啊。可是当时呢，并没有技术保密的观念。就这样，中国造纸术传遍世界，从此文字可书写，知识可记载，文化可传承，极大地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发明了纸之后，如何将文字记录在纸上呢？最简单的当然就是手写了。实际上啊，在西汉发明纸之后的800年里，人们一直采用手写的方式。手写呢，当然也有好处，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可是啊，它也很麻烦。如果抄一篇短文，那还凑合；如果你要抄一本书，那就难了。于是啊，一项新的划时代的技术横空出世，那便是印刷术。印刷术呢，有2个来源，一个是印章，古人将文字反刻在玉石和金属上，抹上印泥啊，就可以盖章了。虽然刻章很麻烦，可是用起来很方便呀，拿起章啪啪啪，无懈复印。后来呢，又用木板来做印章。为什么呢？因为很轻巧呀。第二个来源是拓印，古人将文字刻在石碑之上，上面呢有刻出的凹痕，人们将纸啊铺在石碑上，轻轻捶打，然后在纸上刷墨，那把纸揭下来便是黑底白字的拓片。当初汉灵帝为了弘扬文教事业，将儒家经典刻于46块石碑之上，立于洛阳太学门口，轰动一时啊！人们从各地赶来，去读、去抄、去拓印，将道路挤得是水泄不通呀。可见在古代能有书读，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后来呢，人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啊，印章虽好，可是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复印的内容太少了。人们就想啊，能不能像刻章一样，将一页纸的内容全部刻在一个大木板上，那么就可以像盖章一样来印刷书籍呢。于是啊，便产生了木板印刷术。宋代是印刷术的大发展时期，人们印刷各种各样的书籍，还用来印刷纸币，比如成都的交纸，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后来呢，还印刷绘纸，也是一种纸币。可是啊，印刷毕竟还是很麻烦。你想啊，你每印一页书就要单独刻一个印版，如果一本书有100页，那就要刻100个印版，多麻烦呀。于是啊，在当时有一个人名叫毕生，他是一位印刷工人。有一天他看见工友正在辛苦地雕刻印版，而旁边呢摆放着废弃的旧印版。他看着看着灵光一闪，说：“停，你先不要刻了。”工友瞟他一眼：“你嚷啥呢？没看见我在工作吗？”毕生说：“我有一个妙计，咱们以后不用这么辛苦了。”“嗯，此话怎讲？”“你看啊，这旧印版上有些字儿，咱们抠下来不就可以重复利用了吗？”“哎，这是好主意啊，可是字不够呢。”“不够，咱们再单独刻点字不就行了吗？”讲到这儿，毕生的脑袋里面突然冒出了一个天才般的绝妙想法，他一拍大腿：“有了，咱们将字啊都单独刻出来，然后根据需要组合排版，这叫以不变应万变。”工友一听，你这个办法实在是太妙了，妙哉妙哉。以前啊，雕版的字是死的，可是经过毕生的这么一番设计，

呀，这些字就活了，所以叫做活字印刷。中国印刷术后来呢就传入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地，拉往西呢就传到了波斯和埃及。有一些人认为可能间接受到中国金属活字的启发，一些欧洲人也开始研制金属活字。一开始呢都失败了，直到有一位德国人名叫古登堡终于研制成功。由此印刷术与造纸术双剑合璧，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文明的发展。四大发明的故事是对人类探索精神的颂歌，他们跨越时空，连接东西方，促进了世界的共同发展。近代以前，世界范围内的重大科技成果有一半来自于中国，古代中国的科技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当我们回顾这些伟大的科技发明，不仅是对于过去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的期许。今天，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正奋发进取，创造更辉煌的明天。从元朝开始，东西方之间的亲密接触更加频繁，那么他们之间又会碰撞出怎样的奇妙火花呢？请看下集，谢谢。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说起交通法规，大家可能认为啊，这是现代社会才会有的事儿，古代似乎用不着吧。但事实上呀，我们随便走进一个朝代，比如唐朝，当我们去欣赏那些凝结在历史长河里的人类文明时，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说到长河，我们就先聊聊这关于河流的交通法规。最典型的呀，就是关于超载的规定。唐朝呀，对各种型号的客船、商船，他们的超载行为啊，都有非常明确的处罚措施。比如说，你超了50斤的货物，或者多拉了一个人，那就要挨50板子。如果你超了100斤或者2个人呢，那就要打100板子，以此类推。更严重的呢，可能要判刑2年。除了超载，还有关于船只相遇避让的规定。简单的说呀，就是顺水而行的船呢，要让逆水而行的船。因为顺水的船呀，它速度更快，也更灵活。这种规定呀，的确很科学。这些啊，就是关于河里的交通规则。那么陆地上的交通规则呢，肯定更多了。首先，长安城每天进出城门的人实在太多了，为了方便检查，唐朝时开始规定进出城门一律靠右。这和我们现在的规矩一样，这样一来啊，无论是车马还是行人，大家并行不悖，减少了很多拥堵。但是呀，到了城里可就没有靠右行的规定了。那该怎么维持秩序呢？其实呀，每天在长安城里可能都会看到这样的情形。街上呀，车水马龙，哎，但有个小伙子和一个老人面对面站着，俩人呀互不相让。这时街上专门维持秩序的人发现了，马上就大喊：小伙子啊，你怎么不礼让老人呢？需要给你安排个杖责吗？那个小伙子一听呀，哎呀，要被杖责，赶紧给老人让开了。没错，唐朝时长安城里甚至都有了交警。而刚才他执法的依据呢，就是唐朝交通法规中关于相互礼让的规定。再比如白居易啊，还记录了一个关于深夜加班被打屁股的案例。有人呀，半夜在路上走，被巡夜的人抓到了，结果一问，这个人还是朝廷的一个小官，说自己啊事情太多，得早点去单位加班。审讯的官员啊就批评他说：你有公事虽然要早起，可你也不能不睡觉呀。再说了，这衙门啊都是等到开城门的鼓响过之后才上班，你去那么早干嘛？违反宵禁就得打屁股。什么是宵禁呀？宵，夜晚，禁，禁止，就是夜里禁止出门，都是为了强化社会治安，防止民众私下闹事。但你可能依然会觉得好笑，为什么非要打屁股呢？这里头呀还有个小故事，和一代明君李世民有关。最早呢，唐朝对于违反交通规定的处罚其实都是杖责被捕。但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看到人体的穴位图，发现啊，这人的背部有很多重要的穴位，杖责背部呀容易造成重伤甚至死亡。不过人的臀部呢皮肉比较厚，穴位少，出于人道就改为打屁股了。但说实话呀，这板子无论打在哪里都是皮开肉绽，要不怎么能是刑罚呢？除了这些啊，唐朝居然还有关于排场的交通规则。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您是一个五品官，那你出行时就不能越级使用3品官员的车马，否则就会因为僭越而被治罪。像这样的规定啊，就体现出了封建时代的阶级特权。现在呢，再也不会有这样不合理的规定。所以啊，仅仅从出行的时间方式来看，生活在现代的我们真的很幸福。只要我们有能力，我们可以想什么时间出发就什么时间出发，我们想用什么方式出发呢就用什么方式出发。当然了，无论您去哪里，无论您怎么去，还是那句话，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我们常说呀，车祸猛于虎，的确，交通肇事呀，经常会造成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让我们在享受各种便利交通的同时，也对各种偶发的交通事故呢，有着一丝丝的担忧。那么古人有没有同样的忧虑呢？让我们一起回到唐朝去旁观一起1000多年前的交通事故。我们看看古人是怎么应对和处理的。在唐代宗时期，高昌城已经是重要的中西陆路交通枢纽。这个高昌城呢，就位于现在的新疆吐鲁番。当时呢，已经是西域最大的国际商会，城里边啊熙熙攘攘，非常热闹。在这个南门口的一个店铺门口呢，有两个小孩正在那里玩，他们的家人呢在一旁的店铺里面干活。可没想到，就在两个小孩无忧无虑的打闹时，一场大祸正在慢慢降临。从城外到城里的路上，有一辆牛车原本正在慢慢行驶，但不知道为什么牛逐渐不听使唤，在挨了几鞭子之后呀，更是狂躁，然后突然开始狂奔起来。牛车的速度呀越来越快，驾车的人呢也已经无法控制，牛车呀一直狂奔，直到两个小孩子乘凉的门口，直接从两个孩子身上碾压了过去。直到惨案发生后呀，众人才齐心协力把牛给驯服，而两个孩子呢受伤非常严重，一个腰部以下骨头全部碎掉，而另外一个呢腰骨折损，生命垂危。按照我们现代人的理解，可能这种事儿呀，唐朝的官员处理起来真是太难了，因为1000多年前交通工具的速度并不快，这种交通事故应该非常少。可事实上呢，我们把古人想的太简单了。对于这种交通肇事的审判与处罚，唐朝呀早就有了非常明确而且清晰的法律支持了。因为呀，刚刚这起案件的卷宗就被完好的保存在新疆阿斯塔纳古墓里，它的出土重见天日，为我们了解唐代地方官府如何处理这种交通肇事罪提供了最直观的资料支持。官府是怎么处理的呢？和我们所熟悉的现代案件办理程序一样，接到报案后立刻对受害者的家属、被告、目击证人等等启动了调查，而且呀，分工非常的明确详细。比如处理这个案子的一个官员啊，他叫舒，他主要负责讯问被告，也就是那个驾驶牛车的人。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个官员的名字，正是因为唐朝时期法律就规定办案人员需要在笔录上写下自己的名，注意唐朝时呀只写名不写姓，那么这个

书都主要问了哪些问题呢？第一，要确认被告驾驶牛车压人的事实，被告呢完全承认。第二呢，要确定牛车伤人的原因，被告说呀，因为牛车是借来的，他对这个牛习性不是很熟悉，所以牛狂奔时他没能及时拉住。第三呢，要了解被告对于案件的态度，被告表示先让自己全力以赴筹钱去救伤者，然后呢再按照法律处罚自己。办案人员经过讨论认定了这起交通肇事的确是由于被告对牛不熟悉导致牛车失控造成惨案。按照被告提出的方案呢就进行了判决。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这个判决好像就是双方协商的结果吧，有什么法律依据吗？当然有，唐律明确规定，驾驶车马过失伤人的，比照其他伤人的罪名，比如故意伤害，减轻一级处理。所以呢，这起案件由于伤者不治身亡，被告呢最终被判处流刑，也就是流放千里以外。我们常说人病不开车，车病不上路，正是因为牛车失控导致了这起案件，给了我们一个警醒。不管现在的交通法规多么完善合理，不管我们的交通工具多么的智能，我们只有充分了解熟悉我们的交通法规和交通工具，才能保障我们安全出行。

0: 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3:00。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主义、短期主义。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8: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要获得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的生活总是在两种状态当中来回切换，一边是与自我博弈，突破局限，修炼内心；另一边是与生活和解，接纳平凡，安放身心。我们常常在自我怀疑中消耗自己，也常常在步履匆匆中倍感疲惫。其实最好的生活状态无非就是向内修底气，向外寻安宁。今天的10分钟一本书，我们来读两本书。一本呢，教会我们打破内心桎梏，修炼笃定从容的自己；一本是带领我们奔赴书香深处，寻得永不落幕的心灵归途。好，我们先来看《戒弱，活出你的高能量人生》。生活中，我们经常面临这样的时刻，想做决定时，脑子里总有一个声音说，万一错了怎么办？出了问题怎么办？发表观点的时候，措辞越来越谨慎，不敢说太绝对的话。需要为自己争取的时候，不好意思夸赞自己的长处。你觉得自己很谦逊，很周全，很为别人着想。但是奇怪的是， 为什么别人总觉得你不够强，好像不太自信？介弱，活出你的高能量人生，就是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我们先认识一下这本书和它的作者。达蒙·扎哈里亚德斯是美国知名效率专家、畅销书作家，专注于帮助人们提高个人效能。他的写作风格一向务实，不讲空话，只给方法。这本《介弱》被定位为一本互动式指导手册，延续了作者一贯的风格。它就更像是一个技能培养工作坊，读完不是结束，而是练习的开始。它不是那种读完了就放下的书，而是一套可以反复使用、随时回去翻看的工具。第一个核心洞察，你不是不行，是你身上有弱者气质。作者在引言中写了一段话，像是替每一个自我怀疑的人说出了心声。你又胖又笨，没人喜欢你，别费劲改善生活了，你肯定会失败的。他说，这就是他身上的弱者思维，他总是围着他转，好像没别的事情可做，也没别的地方可去。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你不是能力不够，你是被一种弱者气质困住了。心理学研究表明，认知维度高的人，预判风险和危机的能力更强，但是也因此更容易缺乏向前一步的勇气。你越是能预见到各种风险，你就越不敢行动。你以为这是周全，其实这是被困。这本书中讲述了几种典型的弱者气质的表现。想做决定时，被万一错了怎么办困住。发表观点时，措辞过于谨慎。该拒绝时，选择模糊的表达。该争取时，不好意思夸自己。这些行为的共同点就是，你在用谦逊和周全做掩护，把真正的自己藏了起来。而别人感受到的不是你的谦逊，而是你的不自信。你身上的弱者气质正在悄悄推开那些本可以属于你的机会。第二个洞察，介弱不是变强硬，是驯服内心的批评声。这本书最吸引人的是他对介弱的界定。介弱不是让你变得强势或是咄咄逼人，而是让你驯服内心批判的声音。书里用的方法是认知行为疗法的逻辑，它不要求你一夜之间变成一个强者，而是帮你一步一步看清楚，那个不断告诉你你不行的声音，真的是事实，还是一种被长期喂养出来的思维习惯。书中说，弱者思维会从六个方面拖垮你的生活，降低你的效率和表现，削弱你的决策能力，破坏你的人际关系，阻碍你表达自我，阻碍你提升自我，损害你的整体幸福感。你以为是性格问题，其实是思维模式的问题。有位读者在书评中写道，你的命运不是被你的能力决定的，而是被你的气息决定的。你散发出什么样的能量频率，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和事。这句话精准地概括了这本书想说的，改变你的能量就是改变你的命运。如何破局弱者思维呢？第一步，识别。你无法改变一个你看不见的东西。书中引导你先去看见那个内在的批评声。作者写道，他认识自己的弱者思维很多年了，我们算不上朋友，顶多算是熟人。他建议给那个声音起一个名字，把它从一个神秘的攻击者变成一个可以被观察的对象。当你下一次犹豫、退缩、自我怀疑时，请你停下来问自己，是谁在说话？是我在理性的判断，还是那个熟悉的批评声又开始播放了？

第二步，审视。看见之后，你要审视它。这个批评声说的是真的吗？万一错了怎么办？这个恐惧真的有他说的那么可怕吗？他给出的警告有多少次真的发生了？书中引导读者用一种近乎侦探的视角去审视这些自动冒出来的念头，不是为了消灭他们，而是为了看清他们的真面目。第三步，质疑。审视之后，你要质疑他。这个声音说的你不行，有证据吗？你过去的成功经历是不是已经证明了他经常在说谎呢？书中建议用事实去反驳他，就像在法庭上做辩护一样，为真实的自己辩护。第四步，重构。质疑之后，你要重新写剧本，把我不敢换成我试试，把万一失败怎么办换成万一成功了呢，把我不配换成我值得。这不是自我欺骗，而是有意识地选择一种更有利于行动的心理脚本。第五步，和解。这是最后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书中强调，疗愈不是抹去脆弱，而是学会与脆弱和平共处，从容做出决策。你不是要消灭那个批评声，它可能永远不会完全消失。你要做的是让它不再掌控你的方向盘。除了以上这五步法，书中还给出了几个可以融入日常的练习。第一个，写日记。坚持每天记录生活中的起伏，把那些让你犹豫退缩的瞬间写下来，把那个批评声的话写下来，然后用事实去反驳它。写下来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疗愈。第二个练习，设置里程碑。不要把介弱当成一个宏大的目标，要把它拆成一个个可以完成的小节点。今天做了一次没有退缩的表达，这就是一个里程碑。第三个，持续警惕。弱者思维不会一次消失。书中提醒我们，摆脱弱者思维需要持续警惕，它可能会卷土重来，但是每一次你认出它，面对它，不被它控制，你都在为自己的高能量人生投下一票。第四个，允许试错。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修复路径，包括如何允许试错，建立边界，重塑自我对话。你不是要变成一个完美的人，你只是要开始为自己做选择。你一直以来的谦逊周全，可能只是弱者气质的伪装。你不是能力不够，你只是被那个内在的批评声困住了太久。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你不需要一次变成强者，哪怕先学会把我不敢换成我试试，也是在为自己的人生多挣一点向上的可能。没有人生来就是强者，那些看起来很厉害的人，不过是比我们先一步戒掉了困住自己的弱者气息。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10分钟一本书。如果说自我修炼让我们不惧前路，向阳而行，那么阅读则让我们心有归处，不惧风尘。读书就是回家，这本书让我们读懂阅读从

不是枯燥的学习与任务，而是一场温柔的归途。它让我们在迷茫时有方向，疲惫时有栖息，独行时有陪伴。2016年，麦家的儿子即将出国留学。临行前，他把一封信悄悄塞进了儿子的行李箱。信里有一句话，后来成了麦家的人生格言：读书就是回家。麦家在信中写道：如果你想家了，实在太想，就请你打开一本书，让书带你回家，让书安你的心，让书去练你的翅膀。书是那个永远不锁门的地方，你随时可以回去，它永远不会拒绝你。麦家把这个信念变成了一套书，读书就是回家。他带领着团队精选了44部世界级文学经典，将它们浓缩为一套4册的回家指南。每一本经典都被解读成10000字左右的精华，即便你从未读过原著，也能清晰地理解他在讲什么。如果你已经读过，也能从另一个角度获得新的理解。有位读者说，麦家把一本本难读的名作用10000000字就能说清楚，还让人忍不住想去阅读完整原著。这就是这套书的独特之处，它不是为了取代阅读，而是为了陪你走过一段成长的旅途，让每一本经典都成为你人生困惑的回应。开头说的那个故事，关于麦家写给儿子的信，就是理解这套书的钥匙。这句话的分量，只有真正把书当作家的人才能理解。麦家曾说，文学如月光，无用，却让人心柔软。书不能让你吃饱穿暖，不能帮你升职加薪，但是它能在你孤独的时候陪你，在你迷茫的时候给你方向，在你疲惫的时候让你歇脚。它不提供答案，但是它让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有读者说，翻开这本书，仿佛找到了回家的路，看到了家里的一盏灯。读者之所以被打动，不是因为书里讲了什么高深的道理，而是因为他在说，你回来了，我在。而这套书最大的魅力，就是他把44部经典变成了一扇扇可以推开的门。每一本书的解读都是一次回家的邀请。这里呢，分享3个让我印象最深的解读。月亮与6便士，理想与现实，你选哪一个？书中解读了毛姆的《月亮与6便士》，小说的名字本身就再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对立。月亮代表理想，6便士代表俗世的追求。主人公放弃了一切去追逐心中的月亮，但是麦家的团队没有给出一个标准答案。他们写道：难道做自己最想做的事，生活在让你感到舒服的环境里，让你的内心得到安宁，有错吗？仰望月亮的人，未必比好好过日子的人更清高，好好过日子的人，也未必比仰望月亮的人更成功。阅读在这里，不是为了找到一个对的答案，而是为了看见人生的多种可能。活着为了讲述，生活尚未给出答案，但是我依然选择热爱它。书中对加西亚·马尔克斯《活着为了讲述》的解读，有一句话特别有力量：我对生活一往情深。马尔克斯年轻时穷困潦倒，住在巴黎一间没有暖气的阁楼里，靠捡废品和朋友的接济度日。他写了很多东西，却不知道他们是否值得被看见。他无数次想过放弃，但是每次又坐回桌前继续写。他的母亲曾去巴黎看他，看到他的处境默默流泪。马尔克斯对母亲说：妈妈，你别担心，我总有一天会成功的。母亲擦掉眼泪说：我担心的是
你成功了之后还能不能记得今天的样子。麦家的团队在解读中写道，回家不是回到一个更好的地方，而是在最糟糕的地方依然没有放弃对生活的热情。那些在困境中依然选择继续写、继续走、继续爱下去的人，他们早已回家了。这段话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我们总以为回家是等一切变好之后才能做的事，等成功了再回来，等有钱了再回来，等有底气了再回来。但是马尔克斯告诉我们，回家的路从来不需要等，他在最穷、最迷茫、最看不到未来的时候依然选择了热爱生活，他已经在家里了。活着为了讲述这本书开篇的第一句话是，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是我们为了讲述而在记忆中重现的日子。回家不是为了抵达某个地方，而是为了有一天你终于有勇气讲述那些你曾独自走过的日子。老人与海，明知要输但不肯投降。书里对海明威《老人与海》的解读有一句话特别戳人，无论谁老了都不该孤苦伶仃的一个人过，但现实永远是在你最需要另一个人的陪伴和帮助的时候，往往却只有自己。这不是悲观的结论，而是一种清醒的勇敢。书里接着写道，生活不是拉锯，是抵抗之后的节节败退，明知要输但不肯投降，因为这抵抗就是我们要完成的功课本身。这让人想起麦家自己，他曾用述而不作来形容自己的状态。作为一位作家，他对此是不甘的，但是他没有停下，他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抵抗，不再只写自己的故事，而是帮助更多人通过阅读找到自己的故事。读完这套书，我最大的感受是，它重新定义了阅读这件事。我们常把阅读当成学习，为了获取知识，为了提升自己。但是这套书告诉我们，阅读更本质的意义是回家，它不是一种任务，而是一种回归。回归到那个不需要伪装、不需要证明、不需要奔跑的自己。阅读一本书，就是阅读一个人成长的故事。有人寻找自我，有人守护信念，有人鼓起勇气，有人学会去爱。你读到的不是别人的故事，你在读的是你自己。无论你走得多远，无论你经历了什么，只要你还愿意翻开一本书，你就永远会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这套书选了44部经典，但是它的野心却不在于让你多读书，而在于让你知道，无论你走得多远，只要你愿意翻开一本书，你就不是一个人。正如麦家在信中写道，读书就是回家。也许这就是他想告诉所有人的，书是那个永远不锁门的地方，你随时都可以回来。

财经阅读，接下来为大家播报一条资讯。9月2号，好望角科学沙龙第13期硬科技浪潮专场在北京举行。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院士，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中信出版集团董事长陈伟，以及硬科技浪潮作者、中科创新创始合伙人米磊，围绕硬科技与文明演进相关主题展开跨界对话。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立全结合近60年的科研经历指出，硬科技根源于基础研究，每一次重大科技革命都可追溯到基础研究的突破，而从科学到技术、产品、市场的转化之路远比想象艰难。以锂电池材料专利突破为例，

非平衡态智能系统为题，描绘了跨越几个世纪的材料科学图景。从石器、青铜到硅时代，材料始终是划分文明的标尺，但它警示人类可利用的材料极为有限，硅、钢铁、混凝土、铝几乎构成现代技术根基，其特性制约着技术边界。出路在于复合材料与抑制结构，更在于原子级工程，将功能直接嵌入材料结构本身。硬科技浪潮作者、中科创新创始合伙人米磊系统阐述了硬科技趋势与文明图景。他描绘的硬科技文明以五大技术浪潮为标志。信息的尽头是智能与量子，能量的尽头是可控和聚变，物质的尽头是原子制造，空间的尽头是星际移民，生命的尽头是人机共生。现场举行了硬科技浪潮新书发布仪式，米磊说，硬科技浪潮的意义远超人们当下的想象，而这股浪潮正拍打到每一个人的脚下。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第十集，探秘人类航天与现代科技。人类文明的进步永远离不开大胆的想象和不停的创造，从奔赴星海的航天设备到融入日常的科技好物，每一项发明都在悄悄改变世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人造卫星、航天探测器、 3D 打印等十项影响深远的发明，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诞生故事。
4: 1957年10月4号，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它的名字叫斯普特尼克一号。这颗卫星的问世也拉开了美苏两国太空竞赛的序幕。斯普特尼克一号的构造其实很简单，内部填充了氮气，整体尺寸跟我们常见的排球差不多，直径是58厘米。那它的运行速度是很稳定的，每96分钟就能完整的环绕地球一圈。那它依靠4根长长的边式天线，持续的向地球传输各类太空数据。在不断的实验尝试当中，苏联的太空探索设备也在持续的升级。1960年8月，斯普特尼克5号顺利进入太空轨道。那这次的卫星当中搭载了很多生物的样本，包括2条狗、40只老鼠、2只兔子，还有大量各类植物。苏联开展这一系列太空实验的核心目的是为后续的载人航天探索积累数据，打下基础。随着当时苏联接连取得太空突破，美国政府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感。为了跟进太空领域的发展，美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同时正式成立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也就是 NASA。时至今日，全球已经有大约40个国家自主研发并且发射了本国的人造卫星。人类发射的人造卫星除了环绕地球运行，也有一部分是奔赴月球、太阳、小行星以及各类行星轨道。不过绕地运行的卫星依旧是占大多数的。那这些卫星的功能也很多元，能用于宇宙科研探测，也有气象预报，还有电话通讯传输、电视信号播放、航空航海辅助定位等等。有了卫星在轨观测，人类不再满足于环绕地球了，开始渴望走向更远的深空，于是更先进的航天探测器应运而生。

0: 航天探测器属于人造卫星的一种特殊类型，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脱离地球引力的束缚，飞往月球、行星这些近地天体，甚至呢可以奔赴其他恒星系的天体开展探测工作。人类航天探测器的首个探测目标锁定的就是距离地球最近的月球。1958年，美国先后三次尝试发射月球探测器，分别是开拓者1号、2号和3号。这三次发射任务全部以失败告终。1959年1月，苏联完成了突破，顺利发射月球1号探测器。苏联成为第一个成功发射月球探测器的国家。月球1号的原定任务呢，是撞击月球表面。但是最终呢，它从月球的侧面飞过去，和月球的误差距离是5950千米。虽然没有完成原定的任务，但是也成功抵达了月球周边空域。紧随其后，美国的开拓者4号也完成了掠月飞行，不过它和月球的误差距离达到了6万千米。
1: 宇宙浩瀚无垠，人类从未停止仰望星空。从第一颗人造卫星冲破天际，到探测器奔赴遥远月球，每一次太空奔赴都是人类勇气与智慧的绝佳见证。接下来带大家认识一项太空观测工具，太空天文台。
0: 在自然界的电磁波当中，只有可见光和无线电波能顺利地穿透地球大气层，几乎不会受到阻挡干扰。而伽马射线、X 射线、紫外线、红外线这些电磁波段都会被地球大气层阻隔，只有在大气层上方的太空环境当中才能被设备清晰地观测捕捉到。那这也是太空天文台诞生的核心原因。1962年3月7号，人类首台太空望远镜轨道太阳天文台1号发射升空，顺利进入近地轨道运行。这台设备的结构设计也是特别的精巧，设备下半部分每两秒完成一次旋转，那上部分机身呢是保持固定的状态，依托太阳感应器和伺服电动机，精准地把探测仪器对准太阳开展观测工作。轨道太阳天文台一号的核心工作是观测太阳耀斑释放的各类辐射波长，重点捕捉太阳黑子周边剧烈爆炸产生的伽马射线、X 射线和紫外线。同时，设备的旋转部分还负责全域扫描宇宙空间，搜寻恒星伽马射线辐射源。轨道太阳天文台一号在轨运行三个月，累计环绕地球1000多圈之后，因为相关环境影响，设备的工作效率大幅衰减，最终终止了探测任务。这台初代太空天文台的成功运行，验证了精密探测仪器可以在稳定的轨道航天器上完成长期太空飞行和探测工作。那在这个基础上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陆续研发发射了多款太空天文台设备，其中包括1990年发射的哈勃空间望远镜等等。那这些各类太空天文台主要用于精准搜寻宇宙天体，收集太空特定目标的各类数据，来支撑天文科研工作。随着太空探索不断深入，短暂的太空飞行已经满足不了科研需求了，人类这个时候想要的更多了，他想长期驻留太空，于是乎空间站就此诞生。空间站是一种可以长期在轨运行，可以让航天员驻足开展工作的载人航天器。1971年4月19号，苏联成功发射人类第一座空间站礼炮一号。这座空间站长度大概是14米，直径大概是4米。人类首次空间站在轨驻留尝试，伴随着机遇，也伴随着风险。首次对接礼炮一号的联盟10号飞船，因为设备故障，最终没能完成入驻。后续联盟11号飞船成功对接空间站，航天员呢也顺利入驻，但是三名航天员在返程途中遭遇座舱失压事故，不幸牺牲。 这场事故让人们清晰地认识到太空驻留存在风险，同时也推动了空间站相关技术的优化升级。在这个之后呢，苏联陆续建造了多座礼炮号和和平号空间站，在航天员长期太空生活、太空科学实验等领域也积累了大量的技术经验。1973年美国发射太空实验室空间站，它的体积呢是苏联和平号空间站的三倍。冷战时期，美国里根政府提出自由号空间站计划，后续美国联合俄罗斯这些多个国家和机构在1998年启动国际空间站项目。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国家也自主开启了空间站的研发建设之路。2011年，中国成功发射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顺利完成空间交会对接、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等核心技术的验证工作。2021年，中国天宫空间站工程正式推进，核心舱天和成功入轨，后续问天、梦天实验舱也陆续完成了对接，形成了空间站 T 字基本构型。而咱们的天宫空间站设计使用寿命超过10年，可同时容纳3到6名航天员长期驻留，能够支撑生命科学、地球观测、天体物理、新材料研发等等多个领域的太空实验，是目前除国际空间站之外全球唯一在轨稳定运行的空间站。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您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0: 无人驾驶飞行器，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无人机，它并没有明确的一个发明日期，因为这项技术是历经几十年持续研发、逐步迭代成型的。早在20世纪初期，遥控飞机就已经完成了首次试飞。20世纪20年代，科研人员成功研发出了全尺寸无人驾驶飞机。当时这款设备的主要用途是作为高射炮射击训练的靶机使用。随着无线电技术的发展，无人机的飞行控制和作业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20世纪40年代，新一代无线电遥控飞机已经具备超视距飞行的能力。那操作人员是不需要目视观察机身，设备可以通过无线电信号实时的回传飞行速度、飞行高度这些关键的数据，实现远程操控。除了军事领域，小型电动无人机在民用领域的应用也是非常广泛的。航拍爱好者、影视从业者会用无人机拍摄空中画面，那农户呢也会利用无人机监测农田的长势、喷洒农药。公安部门呢会借助无人机开展高空巡查监视。各类大型的展会、文艺活动当中呢，也经常会出现无人机编队灯光表演，通过多台发光无人机组合出规整的图案造型。目前呢，还有多款小型物流无人机处于实验阶段，未来呢，可以自主完成快递啊、快餐这样的配送工作。你看，科技不断地革新着我们的空中视野，同时我们的地面交通也在不断地发展。为了突破普通列车的速度瓶颈，磁悬浮列车应运而生。磁悬浮列车依靠超导电磁铁提供动力，实现轨道悬浮滑行。那磁悬浮的基础原理呢，早在百年以前其实就已经被发现了，但是因为技术条件有限，维持强磁场是需要消耗巨大的电流的，长期没法落地应用。那这项技术的突破来自两位物理学家的技术改良，美国物理学家戈登·丹比和詹姆士·鲍威尔。对磁悬浮技术，他们完成了关键的优化，采用常规超导体制作电磁铁，解决了磁场稳定供给的这样一个难题。这项技术方案在1968年获批专利。1979年在德国汉堡运输博览会上，他们首次公开演示了磁悬浮列车的试运行效果，让大众第一次接触到这项新型交通技术。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说一下这磁悬浮列车它是怎么跑起来的。它是没有传统的车轮，整车悬浮在专用轨道上方来运行，通过改变导轨电磁铁的磁感应强度，就能控制列车的行驶速度和状态。列车运行过程当中呢，只存在空气阻力，所以能够实现比较高的行驶速度。同时呢，磁场强度的可控调节能让列车实现高加速度行驶。对比传统的列车，它还能适配坡度更大的轨道，不需要设置轨道分叉和路堤。当然了，优势突出的磁悬浮列车也存在很难规避的短板。首先呢，磁悬浮专用轨道的建设成本是非常高的，造价远高于普通的铁轨。其次，磁悬浮列车是没法适配普通铁轨的，不能接入现有城市火车站的轨道网络，线路适配性比较差。那这两大问题就限制了磁悬浮列车的大范围的普及。1984年，英国率先投入商用磁悬浮线路，连接了伯明翰机场和周边的火车站。那中国在上海也建设了磁悬浮轨道，对接浦东国际机场。
1: 科技不光帮我们冲向太空，也在地面上改变着我们出行的方式。磁悬浮列车把轨道交通推到了全新高度。不过在此之前，人类对于汽车出行也有着很多大胆设想。下面将为大家介绍自动驾驶的发明。
0: 早期的无人驾驶方案大多是依靠外部设备实现辅助控制。1939年，工程师诺曼·格迪斯他提出了一个构想，认为到1960年，道路设施和车辆可以形成联动，规避驾驶员操作失误带来的风险。这套早期的自动驾驶方案依靠外部调度实现车辆管控。在格迪斯的设计当中，调度中心呢可以通过无线电统一管控高速公路上车辆的变道行驶这些操作。20世纪50年代，相关团队搭建了全尺寸测试跑道，用道路电缆替代无线电信号完成了测试。但是整套系统的建设和运营成本是非常高的，不具备落地普及的条件。60到70年代，行业内也多次的测试同类道路预埋设备的自动驾驶方案，最终呢，都是因为成本问题没能落地。依托外部设备的方案行不通，那么汽车行业就开始探索车辆自主决策的模式了。真正的自动驾驶技术核心是车辆自主完成驾驶决策，那这项技术需要高性能的计算机，需要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核心的支撑，同时还得依托激光雷达、卫星导航、运动传感器等等各类配套设备。21世纪之后呢，各大车企出行平台都纷纷地投入资金，布局自动驾驶技术的研发。交通出行的科技越来越智能，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项发明，它的理论支撑了很多高端设备的运转，而且用途非常广泛，就是激光技术。激光的全称是通过受激辐射而产生放大的光。那现在呢，这项技术已经深度融入到了咱们的日常生活了，比如说我们的 CD、DVD 播放机、超市收银台的扫码设备，核心元件都是激光。激光具备能量集中、定点精准的特性，适用场景也非常的广泛。牙科诊疗使用的牙钻，还有工业金属切割设备、眼科手术专用器械，都是依托激光技术来实现运作的。所以看似普及的激光技术，它的产生原理是非常严谨的，是有一套科学逻辑的。研发过程也经历了很多年的理论积累和实验的打磨。那激光的产生依托于原子的光泵作用，当原子群受到光泵刺激之后呢，大部分原子会处于高能量层，少部分的原子留存在低能量层。那高能量层的原子发生能量衰减的时候会产生光子，那这些光子会带动其他的原子发生衰变、 产生辐射，进而形成连锁式的光子释放效果。那激光的核心介质呢，就会被放置在这个谐振腔内部，腔体两端安装有反光镜。那光子在两面镜子之间反复反射穿梭，持续激发能量反馈。那当受激发射产生的能量超过光线吸收和散射损耗的能量的时候呢，整套系统就会产生激光。两面反光镜当中有一面是半镀银材质生成的辐射光线呢，可以透过这面镜子输出，最终形成我们看到的激光光柱。你看，是非常严谨的一套生成作用。那其实早在1916年，爱因斯坦就提出并且探讨了受激发射的一个相关理论，但是对应的物理现象一直到1954年才借助微波设备首次实现，这也是微波激射器的由来。1960年5月，任职于美国研究所的西奥多·梅曼利用一根合成红宝石晶体成功研制出了全球第一台可操控脉冲激光器。那经过多年的发展，可用于生成激光的材料种类也变得很丰富了，包括红宝石、石榴石在内的固体材料，还有氦气等这些气体材料，另外有机染料这些溶液材料都可以作为激光介质来使用。
1: 激光听起来好像离我们很远，其实生活里到处都在用。那这么厉害的技术能不能用到办公当中呢？接下来咱们就来看一看给办公带来巨大变化的激光打印机。
0: 1969年，加里·斯塔克韦瑟开始专注于激光打印机的试验研发工作。经过两年的技术打磨，1971年他搭建出了第一套可以正常使用的激光打印机系统。这位工程师后续还参与研发了胶片输入扫描技术，而且是凭借这项技术和团队一同斩获奥斯卡金像奖。激光打印机依靠异性相吸的这种原理完成打印工作。那打印的第一步呢，是通过激光束在转动的吸骨上投射出预先设定的打印图案。激光束呢，可以改变吸骨表面的正电荷，让对应区域转化成负电荷。那这些带负电荷的区域呢，就会吸附带正电的墨粉粉末。哎，就是墨粉的那个粉末啊，此墨非彼墨，这俩墨不是一个墨，大家通过字面意思应该能理解它的这个实用意义啊。第一个墨呢是墨水的墨，第二个墨呢就是末端的墨，粉末的墨。哎呀，你瞅瞅，这岁数大了就是絮叨。那之后呢，打印纸会被电线施加强负电荷，再通过传输带贴合吸骨，把吸骨上的粉末吸附到纸面上。完成墨粉转移之后呢，打印纸的电荷会被中和，恢复成中性状态。而这个时候的墨粉呢，只是附着在纸面，并没有固定。那为了让墨粉稳定留存，设备还会完成最后一道定型的工序。打印纸呢，会经过由一对加热转筒组成的定影装置，高温转筒会融化墨粉，让墨粉牢牢固定在打印纸上。打印机这项技术诞生初期并没有得到企业的重视，斯塔克维瑟所在的公司呢，也没有预判到打印机的市场价值，不但是限制了斯塔克维瑟继续相关的研发，即便后续投产上市，也没有配套销售专用墨粉和打印纸，错失了市场发展的机遇啊。1980年，惠普公司推出了全球第一台个人激光打印机，抢占了主流市场，而斯塔克维瑟所在的公司最终只留存了墨粉相关业务。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项发明和激光打印有着很大的关系，也是在它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当然也是我们这一个系列当中的最后一项发明了，就是 3D 打印技术。3D 打印是依托计算机程序来控制逐层堆叠材料，构建三维实体物体的这种制造技术。主流的 3D 打印技术分为三种，分别是立体光刻、选择性激光烧结和熔融沉积成型。三种技术的成型原理也各有不同。立体光刻和选择性激光烧蚀技术呢， 主要依靠激光或者是紫外线，让液态粉末状的高分子聚合物固化成型。而熔融沉积成型技术是把高分子聚合物细丝给它加热熔融，通过高温喷嘴挤压而出。熔融材料接触空气之后快速冷却硬化，三种技术的核心逻辑也是一致的，都是通过逐层叠加材料最终成型完整的三维物体。其实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已经有科研人员探索 3D 打印相关的技术了，而1984年是这项技术发展的关键年份，

0: 这一年全球诞生了三项核心 3D 打印专利，美国企业家比尔·马斯特斯提出了精准沉淀材料构建三维物体的系统构想。同年，法国研发团队为立体光刻系统申请了专利，美国工程师查克·赫尔也是独立完成了立体光刻系统的专利申报。经过多年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研发成型的熔融沉淀成型技术成为了目前应用最广泛的 3D 打印技术。核心原因呢，就是对应的打印设备价格亲民，普及门槛低。那现在 3D 打印技术的应用场景也非常的广泛了，除了快速原型制作、小规模工业制造之外呢，还可以用于医用的植入物加工、建筑施工等多个领域。
1: 至此，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已讲完，我们一同见证了多个领域的技术跨越。每一项发明的诞生，既有灵光一闪的创意构想，更有反复试验、攻坚克难的漫长坚持。科技发展永无止境，创新探索从未停歇。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北京时间零点整，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人才是创新之源，培养高素质人才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大基础教育改革力度，让下一代多一点好奇心，少一点功利心，回归科学态度，从根本上提升全民整体创新能力。
1: 报时中国经济，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6: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7: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朋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副教授屈秉睿老师。屈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能和大家在这里交流。
7: 另外一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王鑫。
9: 大家好，我是王鑫。
7: 欢迎两位。今天我们要开启《寻秦记》系列的新的篇章了。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行政篇。六王毕，四海一，阿房宫赋开篇的这句话记载了公元前221年的一个大事件。秦王嬴政扫平六国，一统天下，一个规模空前的帝国走上历史舞台。从关中小国到超级帝国，该如何升级管理是嬴政团队面临的新课题。《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天下初并之后，朝堂上先后经历了几轮头脑风暴。

0: 首先就是改名号。嬴政说，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啊！不换个名号，怎么能够显示出大帝在我脚下的这种气魄呢？他让大臣给自己琢磨一个响亮霸气的名号。丞相王绾、廷尉李斯等提议太皇，依据是古有天皇、有帝皇、有太皇，太皇的名号最尊贵。嬴政对这个名号不满意，回复说去掉太，保留皇，采用上古帝的位号，号曰皇帝。嬴政还废除了自周以来使用的谥号，自命始皇帝。关于皇帝名号的确立，资治通鉴有另外一种解释，说始皇帝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所以改称皇帝。现存秦简中记载了秦统一之后皇帝名号变更以及和皇室有关的一系列名称的改变情况，比如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改称为太上皇，皇帝骑的马叫圣舆马，皇帝颁布的文告为制，下达的指令为诏，皇帝自称为朕。皇帝一词成为嬴政的新抬头，也成为后世君王的统一称谓。你们怎么看统一六国之后嬴政首先把改名号提上日程？
1: 虽然今天经过了2000多年的帝制呢，朋友们看古代历史的时候觉着皇帝的名号是比较常见通俗易懂的，但是在当时其实处在一个时代变换的大当口，那么皇帝的名号的出现有着非常具象的历史意义。在秦之前呢，是周王朝的统治，因为它是分封制的，所以王下面对应的是各地的诸侯，而秦呢，建立起了一个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所以为了配合这个新的国家体制，就应该有一个对于国君的新的名号，那么选取了皇和帝这两个字加在一起，这其实是一种政治语言上的创举，在这之前是不存在的。那有了一个新的名称之后，代表着他所负担的责任，他控制的疆域以及他所掌握的权力是远远的超过了之前的周王。王呢，对于地方的诸侯其实并没有一个直接的控制的权力，对于诸侯境内之事王是不能过问的。皇帝不同，皇帝对于郡县以及下面最基层的官员，他其实都是可以过问的，甚至普通人的生活都是可以的。所以从皇帝名号开始呢，标志着统一的国家以及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彻底的建立起来，
0: 一个新的历史纪元就此开始了。
1: 开始了，
2: 咱们经常说名不正则言不顺，那名字为什么这么重要？实际上是一种宣告，宣告我们和过去的历史是一个完全的断裂。首先，王这个词已经极度贬值了，在这个战国时代大家这种僭越之下，这个词已经不值钱了。这时候我如果再沿用这个名称，我就无法以一种新的姿态来开创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其次，这是一种话语权的重构。为什么我给自己新创立了这么一个名声皇帝？它不只是统治模式的变化，我的统治的触手对每一个人、每一个郡县、每一个具体的社会细胞都要有具体的管理。而且这种中央集权宣告是一种自我的心理暗示，它不只是对外的，也是向内的。整个国家在战争形态要向治理形态做转化，不只要完成治理结构的变化、组织形态的变化，也要完成价值观的变化。所以它的这种宣誓，不管是对外还是对内，都是一种强有力的一种开创性的保证。
0: 对秦始皇来说，皇帝不仅是一个称号，更是帝国的大脑，而三公九卿则是最直接的传导系统。关于三公九卿，目前最常见的说法，三公是指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丞相是百官之首，辅佐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太尉负责掌管军事，御史大夫是丞相的助手，主要负责监察百官。秦朝出现在史籍里的中央官衔还有廷尉、典客、治粟、内史等等，分别负责司法、外交、财政、钱粮等具体事务。秦代简文中保存有秦王政25年3月秦中央公卿的情况，当时的丞相是杞和王绾，李斯是典客。但是三公九卿制在秦朝的设置情况一直存在争议，例如三公中的太尉一职就被认为是虚职，因为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有人担任过这一职务，三公实际只有两公，而九卿也并非我们今天理解的整齐划一的九卿制度。大家可能会很奇怪哈，说三公当中为什么只有太尉一职是虚职？
1: 魏本身就代表着五官，我们后来会注意到在基层呢不同的郡其实是有郡尉，然后再往下呢到县里边有县尉，它其实就代表着武职的那么一个跟郡守平级的这么一个身份。但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像太尉这个词呢，确实在秦的历史记载中没有看到，而我们今天说所谓三公九卿都源于秦制，这个说法出处在汉书的百官公卿表，汉书呢是东汉人开始写的了。 这种追溯其实是东汉人的某种历史认识啊，因为我们看到在西汉建立以后是有太尉这个职务的，那么东汉人一定程度上会把它叠加到对于秦的历史认识上。那么秦究竟是不是设置太尉的这个职务呢？我们今天没有足够多的出土材料与佐证，如果有一天我们出土了太尉的印信，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说得很透了。我其实一直有一个自己的感觉啊，就是
2: 中国人对三和九这两个数字特别看重，所以这个三公九卿会不会是我们后来凑的？
3: 您说的没错，
4: 那个太尉是凑数来的。
2: 包括我觉得九卿这个很可能也是凑出来的，
1: 九卿一定不是只有九个，其实应该是列卿远远的超过了九。
2: 对，甚至他很多也是一些临时性的，或者说不是一种固定的范式，尤其是随着官制的这种演进，从秦开始他不一定就早早的定好了这么一个规则，他可能是随着时代的需求、治理模式的变化。所以我觉得是我们对这种所谓规律和道的一种 向往，我们认为大事要符合道，那么国家的治理就一定要在道之中去。我取这两个数就意味着我的起点就在道上。太尉这个官职啊，如果真的在秦初创的时候就有一个类似于三军统帅这样一个职务的话，我觉得以秦始皇的性格，我个人判断他也无法忍受在一个国家之内有人掌握了全部的兵权，这个人却不是自己。我觉得更多的可能他是逐步演化出来的一个虚衔。
0: 但无论如何，他成为了一个开始，你们怎么解读三公九卿的这个权力架构
1: 运作逻辑以及对后世官僚体制的影响。秦呢，我们今天会说它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皇帝权力很大，但是其实从秦的实际政治运作来看呢，丞相的权力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后代有学者会认为呢，秦其实是皇帝和丞相分权的一种体制，也就是说丞相呢代表了皇帝来行使最高的行政权力。所以呢，这套体系是围绕着丞相建立起来的。 也就是九卿是里边除了某些官职之外，多数的官职是负责执行丞相的命令。但是呢，必须要承认有一些职务呢是纯粹服务皇帝本人的。这个职务呢就比如说少府，少府呢相当于是皇帝个人的财务官、财务管家，然后他和国家的财务官叫大司农呢， 两个官职负责的经济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少府呢掌管着叫做天下的川泽原油，那些东西被视作皇帝的私人财富，但是大司农负责征收的是全国的税赋，这个税赋呢是要加入到国家财政里边。那这中间就存在了一个区别，有些是服务皇帝个人的需求，有些是服务国家行政的需求。服务国家行政需求的全部都在丞相的掌控范围之内，服务皇帝个人的需求的呢， 名义上是要属于丞相管理的，但是皇帝对他们是有更强大的那种过问的权利的。这里边还有一个职务比较特殊，就是御史大夫。过去我们会认为御史大夫呢是副丞相，但是御史大夫从他的名称本身来说带了一个史字，就是我们今天历史这个史。这个字呢诞生之初的意思是书记官的意思，所以御史大夫本身他的最初的职守是皇帝的秘书长， 也就是说皇帝的所有的命令的上传和下达都是由御史大夫来完成的。这种角色在后代历史中也必须存在，比如说到后代三省中间的门下省大概扮演就是这种角色。所以三公九卿制其实它奠定了我国最早的成体系的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官员的基本的官僚制度，一直影响到今天吧。
5: 李斯排场大，皇帝很生气，大秦职场的权力游戏有多残酷。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天下出品，朝堂上的头脑风暴正在播出。
0: 丞相被视为百官之首，被赋予了很大的权力。但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公元前212年，秦始皇视察梁山宫，看到时任丞相李斯随从车马很多，出行的排场很大，就很不高兴。李斯得知秦始皇的反应，立即改变作风，轻车简从。秦始皇知道之后，却怒斥周边的人泄密，把当时在场的人都杀了。在中国古代的权力架构当中，皇权和相权的关系一直都是非常微妙的啊。那《史记》记录的这个故事

0: 是哈，它应该算是最早的君权和相权的一种矛盾了。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故事背后所透露出来的秦始皇时期的君权和相权的关系？
1: 其实这个问题可以讲得很大，因为秦朝的它的统治理念呢，是我们今天讲叫法家思想哈，但是法家思想呢，它的背后呢又是黄老思想。 法家和黄老呢共同有一个想法，就是忍辱呢要隐匿行迹。从法家的角度来说，大家如果去看韩非子，韩非子会讲呢，作为国君不要把自己的喜好甚至是愤怒，你的所有的情感表达出来，那样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控制大臣，这样大臣就可以投你所好，做很多你愿意看到的事情，那你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你永远看不到，那你对大家的管理是失败的。 那忍辱怎么能够做到不被大家窥知呢？用黄老的话讲呢，就是隐匿行迹，不要被别人看到你今天在哪里，然后你身边是哪些人，你见到了谁，你说了什么话。那我们知道阿房宫赋里边提到秦始皇呢在关中地区大修行宫，然后在这些行宫中间建立了妇道，妇道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帘廊，希望大家呢不知道我今天在哪个宫殿里边出现。 过去我们说这种做法都是为了求仙，或者是为了骄奢淫逸，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进入到行政管理的角度去看呢，我们能够发现始皇帝是为了不让别人看到自己在做什么，也不让别人由此推知自己的好恶。李斯 是一个我们讲叫一个比较强势的人哈，但是他也是法家的信徒。那他做的这一套事情被始皇帝看到了，然后他迅速就改弦更张，那始皇帝对他一定是不满意的，甚至是对他自己周围的人也是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这其实是对皇权的一次重大的挑战。那面对这种挑战，始皇帝当然以非常铁腕的手段呢予以制止。但是更有意思的是啊，我们可以说他为什么没有制止李斯？ 就是始皇帝始终没有由此丧失掉对李斯的信任，甚至我们看到最后当始皇帝驾崩的时候，陪在他身边最亲密的核心团队里面还是有李斯的。这其实表明对于相权来说，如果任命了一个丞相就不能轻易的撤换他，不能轻易的动摇他。这一点在后来整个秦和西汉发展的历史上都看得很清楚。皇帝对于丞相首先是倚重和信赖的，
2: 即便这个丞相可能做过一些让皇帝特别不舒服不开心的事儿，还是要保存他。这是历史早期啊，丞相制度刚刚建立的时候一种政治上的探索。其实他这个行为，他其实是在给李斯画线，就是我们之间的距离。在企业管理里也是一样，在创业的时候，大家距离是很模糊的啊，感觉大家都是合伙人， 但是一旦这个创业结束了，就要开始有了区隔，而这种区隔有些时候下位者是有点意识不到的。始皇帝的这个划线的行为，但实际上你看他是有隐忍，包括也是有这种包容这种程度在的。秦始皇构架的这个三公九卿制是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官僚系统的，但是《史记》记载，秦始皇每天 要看的这个奏章啊，重量有120斤，当然折合现在应该就是有一半哈，60斤。你们怎么来看，在中央官制逐渐完备的情况下，包括有这么多的官僚人员，秦始皇还要承担这么大的工作量？
1: 这个统计其实非常有意思啊，我知道您的材料来源一定是我老师的那篇文章叫秦始皇的阅读速度。他说秦始皇每天要批阅大量的奏书，要看很多的东西，叫做日以恒时成书，不重成则不休息。也就是说他每天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这个目标不完成他不睡觉。好像我记得统计出来可能是要达到30万字，是特别大的一个书。我以前课上经常问大家说你们一天能读完30万字的一本书吗？ 基本上我想这个问题拿来问读者朋友们，读小说也没有这么快的，是吧？如果你要认真的读，看短句都看不了这么快，很痛苦嘛，对吧？老干一件事情很枯燥的，而且他不是只看完，他还有意见，做还是不做，是吧？你要拿个章程出来。所以秦始皇他的回复都很简单，可啊，这个就是训练出来的吧，很辛苦的，拿太多的意见，就像我们看那个清代的奏章，我们看雍正皇帝写那些很有个性，什么朕就是这样的汉子，那种始皇帝可能写不完那么多，那洋洋洒洒几千字，书法情感，书也材料也不行，因为都是在简牍上，写那么多也很艰难。但是从这儿我们确实能看到一件事情，就是 秦朝是一个严重依赖文书行政的王朝，所以所有的问题都要落在纸面上，所有的意见和结论也要落在纸面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就是

0: 皇帝作为所有问题的最终决裁者，虽然我们说这是一种至高权力，但是我们现在看也是一种至高负担，这种至高负担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心理上的压力，甚至对生理上也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注意到始皇帝他有些时候表现得很乖张，表现得让人觉得他好像性格不是特别稳定，然后他的寿命其实也不长。
1: 那我想跟这种高强度的劳动极大的伤害他的健康也是有关系的。就整个这套封建的帝制，到后来包括出现朱元璋、出现雍正这样的工作狂人，他也一样的面对了，当我把所有的权力都重新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这个重压是一个人很难承受的。
2: 就像刚刚曲老师说的，那一个人要读30万字，而且他不是偶然的，他是日复日日循环的，
1: 对，他也没有双休日，对，而且他没有尽头，干到死。那这对人的身心是个巨大的摧残。当然你可以觉得在一个王朝初创的时候，任何事物可能都是新的，也没有先例可循。我们想现在说我们的企业家也好，我们的这管理者也好，抓大放小，要学会放权。但对于一个初创的地方来说，什么是大什么是小，放了之后它会有怎么样的运转模式，我要以什么样的形式去监督，
3: 一没有先例，二也没有一个完整的这种制度的设计团队，对他来说，他必须得事无巨细的去看，去体验。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登临琅琊台，志得一满的宣布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面对前所未有的广袤土地和人口，该如何实现中央指令的全覆盖？ 朝堂之上又展开了一波激烈的辩论。丞相王绾提议效仿周王室实行分封，把皇子们派驻到燕、齐、楚等偏远地区做诸侯王。廷尉李斯则坚决反对，理由是分封制导致诸侯纷争，战事不休，再走老路势必重蹈覆辙。他提出郡县制方案，把全国统一划分为郡和县，由皇帝直接派任管理。 两种方案当中，多数人把票都投给了王绾，而秦始皇却把最关键的一票给了李斯。郡县制其实并非李斯首创，早在春秋时期就有郡县的设置，在对六国征战当中，秦国每攻克一城，攻占一地，就会设县治郡，任命官员，加强对六国故地的管理。你们怎么来看，在已有先行实践的基础上，李斯代言的郡县制 这个主张仍然成为相对弱势的声音，又怎么来看朝堂上关于分封制和郡县制的 PK
0: 中李斯的最后胜出？关于郡县和分封的争议呢，其实从秦以后一直延续到清代，甚至到当代的学术界也一直在争议。我们一般人的理解，我们会认为郡县制是理所当然的好，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在当时人看来，分封制已经实行了2000年。 可能是更长的时间，那是一个有悠久历史传统，而且也经过周王室甚至是前面的商王室长期实践证明是有效的，而且维持了形式上的长治久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贸然的用郡县制否定掉分封制，在当时很多人看来其实是一种大胆的行为，即便是在战国时期秦的统一中间已经初步的采用了郡县，而且郡县看起来或许是很有效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提出分封制的人有着自己现实的考虑。刚才我们提到的是第一次讲到了分封制的争议，后来其实还有一次在朝堂之上，有一个齐国的博士叫淳越，他也建议说我们应该实行分封制。他说我们这个政权要比德殷周和殷和周来比德，他们各自享国千余岁。 那个时候始皇帝是更加紧张了，说不应该搞这种事情啊，然后李斯提了一个建议，说这儒生都是有问题的人，应该是焚掉他们的书籍，这个非议先王之道啊，这个都不太对，不应该让他们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法呢？始皇帝为什么反应这么紧张，甚至后面搞出焚书的事情来呢？我想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就是一个齐国人啊，然后到朝堂之上向始皇帝建议把你的儿子甚至是功臣们分封到遥远的地方去。 这其实给始皇帝透露出的隐忧是，一个被征服国家的新占领地区的人很快的和我的旧的部将们和我的孩子们就结合到一起了，这很可怕，这代表着有一些我看不见的力量正在私下里边勾结，所以始皇帝对此是非常反感的。那这从一个历史的角度和一个现实的角度，我们能看到支持分封制的人一定是从中有好处的人，能够得到好处的人就是那些军功贵族以及宗室们，他们需要 由此扩大自己的权力，所以始皇帝认识到应该建立郡县制，加强坐在皇帝位置上的这个人的绝对的权力。所以始皇帝是以他个人的权威 开启了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和新的国家统治模式。不过这个问题呢，如果再把它往后延长一点的话，我们又会发现在始皇帝强力推行的郡县制中间呢，确实是遭到了东方各国聚众的迅速的反叛。而后面继始皇帝建立起重新统一政权的刘邦呢，他其实是向后退了半步， 重新设立的是异姓诸侯王，只不过就是先设立的是异姓诸侯王，后来设立的是同姓诸侯王。这种做法其实是大的统一里边有那种小的分封制的遗存的，所以汉朝的诸侯王权力非常大。诸侯王问题的最终解决一直是到吴楚七国之乱之后，甚至再往后延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实行了推恩令，诸侯王才真正的不再与长安政权抗衡了。那已经是在汉朝建立以后 经过了将近10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新的制度必须要经过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才能够完成它的历史磨合。而即便有汉代这么长时间的统一的集权的这种制度的存在了，后来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分封诸侯王出阵地方的情况又屡见不鲜，比如后来我们讲西晋的灭亡也是因为宗王出阵，
1: 造成了这种地方做大的结果，才使得中央政权呢大权旁落，这种强之弱干的局面也出现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它某种制度它理所当然的就是好的，它一定是经过了长期的历史实践，经过反复试错之后才最后被多数人所接受下来的。其实面临着三重主要挑战，我觉得第一个，是否具有优越性，第二个， 即使它优越，它是否具有可行性。第三个，即使它这么好，那它是否能够克服人性，优越性方面的论证其实是我觉得是挺困难的。所以你在优越性的论证上，你用什么样的实践去说明你是更优越的，这是优越性上的困难。可行性上的困难就面临的更多了。首先你即使能够完全推行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尤其是很多新占领地区， 你用这种所谓的文书治国，或者说你的统治怎么能够伸到毛细血管中去，这是一种非常难的或者没有人能想到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实践的。即使你能够有实践，那你能不能一步到位的实践？那么第三个就是人性，大家为什么跟你拼了命的打，说白了不就是为了到时候分点股份吗？所以从人性上讲，很难有人去真的支持他放弃自己的利益，所谓的我为了皇权的千秋万代去牺牲。 在，所以这个时候他面临的挑战是非常多的，也就是我觉得中国的整个这一套治理模式和治理目标的转型，其实为后代的很多的帝王设立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我们能做到，哪怕短时间内做不到，这个方向是可以实现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开创性大胆的一个举动，
2: 也是非常艰难的前行。没错。
0: 历史学家何炳帝认为，就全部的传统中国历史而言，真正最大的事情应该就是秦始皇统一郡县制大帝国的建立及其传言。其实这种观点在民国的学者那儿也挺多了，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个学者叫夏曾佑，他当时呢就提到说中国历史呢大概有这么几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啊，一个是孔子，然后就是秦始皇和汉武帝。 那孔子大概建立了我们基本的思维模式，那秦始皇其实建立了我们的这个官僚制度，汉武帝确定了中国的基本的疆域范围，所以这三个人其实非常的重要。何炳帝刚才提的这个观点也恰恰点明了始皇帝建立起的这种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在整个维持我们这个国家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那我们会注意到欧洲的历史呢，如果给它一个概括呢，就是分裂的或者是乱的，它一直没有这样一个统一的政权。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很多政权试图统一，像查理曼，但是后来其实都不了了之。原因何在呢？当然很多历史学家有他的解释，但是如果放到我们国家的经验上看呢，就是是不是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从上至下的稳定的官僚制度以及官僚体系，
1: 对于一个国家的维护，它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百代皆行秦制法，始皇帝建立的这套制度是无可厚非，甚至是说，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我觉得首先是一个大家对大一统的心理认同，为什么我们相比于欧洲那么一个分分合合之下，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就所谓的主体性这样一个意识。 我觉得最早中国这种大一统的心理认同和心理执着，就是来自于秦制以后开始。为什么现在回头看，那理所当然啊，当时来说这并不是，当时是开创性的，正是因为这种开创性的历史实践， 让大家发现这种郡县制也好，这种所谓的中央统一也好，是能够

0: 够实现，并且能够切实保证整个国家良好运转的。我觉得这是扎根在我们民族性的一个，就是向往这种整个国家的这种和谐和大一统和稳定。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郡县制可能带来的大家心理上的，就是我们抛除制度和治理上的不谈的最大的影响，而这个影响可能会一直的延续下去。
1: 从更名皇帝到选拔三公九卿，再到郡县制的确立，伴随朝堂上一轮轮的头脑风暴，大

0: 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行政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曲炳瑞。
3: 大家好，我是王兴，
1: 欢迎两位。上期我们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全国推行郡县制。郡县制通俗讲就是把国家领土划分成若干郡，设郡守、郡尉、郡监，郡下再设县，满万户以上设县令，不满万户设县长。研究数据显示啊，这个秦初人口大约是2000万，郡之下大概设有1000个县。你们怎么来看秦朝县一级行政区划的这个数量和规模？
2: 这个秦的统计的户口数，我们现在讲叫2000万啊，但是我想实际的人口数比这个可能还要多。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户口数是经济账户，是拿来报税用的，所以呢，一定有逃税的隐没户口。当然，秦也是一个刚刚统一的国家嘛，所以说一定是有大量的隐没户口的。包括后来我们看《汉书·地理志》在讲到了汉成帝时候，甚至后来到了汉平帝时候，汉朝的人口数大概可能有6000万。那个当然也一定只是一个经济户口，它不是一个实际的户口，会比这个多得多。所以也有一种说法推测，可能到西汉末年人口就到1亿了。那秦在统一的时候说是2000万，可能人数会比2000万多得多，3000万、4000万都有可能哈。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提到了县的数目，即便到今天我国的县的数目可能也只有1000多个，这个数目呢跟秦的数目基本一致。然后秦的郡县的控制的就是它县域。和今天的县域基本上也是吻合的，这里边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其实涉及到了一个严格历史地理的问题。为什么秦的县的疆域的大小和今天的县制基本上一致呢？这说明呢，从实际的科学的角度来看呢，他们对于自然环境的踏查是比较准确的了，对于一个地方它的实际的自然边界的控制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把握。如果对于自然环境没有这么清晰的把握，这个其实是做不到。另外一个呢，也反映出呢人的活动的范围，古往今来大概就是那些范围，我们受到山川形变的隔绝和影响，比如说有高山的地方，然后有广水的地方，人是无法到达的。这些地方其实在秦的时候基本上已经确定。那第三一个，其实我们能够注意到的是呢，秦对于当时的国内的主要的经济区有着一个明确和直接的把控。在《史记》的《货殖列传》里边呢，把天下分为若干个经济区，大概是9个以上。但是它划分天下的基本的理由是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物产，然后根据本地的生产生活方式来予以划分的。秦代的时候一定也是这个样子。所以说秦对于整个天下的郡县的划分，特别是对于县以下的控制，已经表明它对于如此广大的地貌有着从自然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三方面的考虑和把握。
3: 对，行政区划的划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因为你如果划分的过大，就县域过广，它可能这种通讯啊、交通啊这种统治是无法下达的。但如果划分的过于细，那各种这种复杂程度也会加深。所以你看，它要既要兼顾一些历史惯性，因为比方说很多县不是新建的，包括齐楚之地以前也会有类似的行政单位，它也会沿用。你现在看我们的很多县要考虑的不只有经济、地理、历史文化因素等等，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你现在看那个世界地图，有些国家的国境线划分都是横平竖直、经线纬线化的，大多数都是殖民者不负责任的随手一挥，他不管民族，他不管地理，他不管历史。

0: 为日后的治理留下了非常多的遗患无穷，这就是他根本没打算让这块地儿好好的发展所做的这种草率的决定，甚至是他故意为之创造矛盾的一个决定。而真正的你想让一个地方良好发展，你就要考虑到行政区划上的种种科学治理，这是一趟非常系统的复杂的工程。为什么说我们现在的很多县很多地市往上追溯都是很久很久远的时期？我觉得它根本上可能是因为地理因素，但其实后期也会形成很多的文化和历史认同在里面。
1: 二位刚才讨论的内容能够印证到说县作为地方管理的基础行政单位一直延续到今天，大小数量甚至和2000多年前相差不大，这个县制它的持久和稳定的原因就是它在最初划这个县的时候就是非常科学的一个划定，
2: 考虑很深远。
1: 2000多年前的县级政府怎么运转？2002年，随着里耶秦简的出土，一个秦朝县级管理的标本呈现在世人面前。简文记载，千陵在秦朝隶属于洞庭郡，建县的时间大概是秦王政25年。秦始皇32年，千陵畿户是55534。千陵在编官吏共有103人，其中令史28人，包括执掌文书的主簿、主管财务的少内，还有分管各种事务的曹，如卫曹、司空曹、仓曹、户曹等等。大家一听仓曹、户曹，基本上就是管理仓库的，管理这个户籍、户政的。此外还设有田官、畜官、仓库、司空等机构。县下有乡，千陵共有3个乡，乡的最高主管是瑟夫，乡下呢又分为若干里，里可以理解为我们今天的社区，里的负责人是点，乡以外呢还有亭，大致类同于我们今天的派出所，亭会设校长，也就是派出所所长，还有囚道、囚捕等职，也就是干警。此外呢还有负责县学的，也就是教育的官吏，以及专职医生。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千陵这个地方几乎是55543，那这个几乎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千陵在常态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规模的县？
2: 这个里耶秦简出土之后呢，我们对于湖南中部的这个地方啊，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因为当时出土里耶秦简之后，很多学者去看，然后当时这个地方的交通非常的不便，大概是要坐飞机到长沙，然后后面还要倒汽车走很远的山路。即便到今天，我们看到龙山县其实也不是一个经济上特别发达的地方，但是在当地出土的这个简牍呢，让我们感到很震惊。它的交通是那么样的密切，我说这个交通包括人物的来往，还包括通信的来往。我们会注意到从千陵发往洞庭，然后发往周边县的文书呢，非常的频繁，而且都有日期可循。所以这给我们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秦帝国它对于如此偏远的地方都有了一个如此准确的，甚至是可以说是严格的把握和掌控。然后回到主持人刚才提到问题，就是一个户口数，我们今天还用这个词，就叫户口本。那个户口本呢，就指的是一户人家他们全部的在籍的人，那要在政府那儿掌握一个登记。这个登记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我开始说的要征税，另外一个呢就是征兵，代表着你自己对这个国家的义务在这里出现了。里耶秦简中提到的这个词叫做畿户，它其实代表的是一个逐步累积出来的户数，但是这个数目实在是太大了，要50000多户。对于这样一个山地的地区来说，一个县能够有50000户，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或者是很值得人们推敲或者在思考的一个数目。如果只从畿字的角度来论证呢，它应该代表着是累积起来的户口数。但是究竟累积的起点和终点，以及它持续的时间有多长，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从已有的材料中予以确证。因为如果要是按照现在的这种经济地理的角度去看的话，一个地域它能够负担的人口数是需要有相当细致的论证的。如果只从当时的这种条件来推测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个特别精确的还原。
0: 我看现在的千陵镇人口普查的话，大概也就在9.9万人左右，就不到10万人，所以按当时经济状况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承载量。
3: 工作繁重，人手紧缺，秦朝基层官吏如何解决用工荒？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走进郡县，尘封2000年的工作档案正在播出。
1: 刚刚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千陵县的在编官吏，而研究认为呢，还有大量的类似于县令佐、乡史、侍吏等编外人群没有计入在内。那上百的在编官吏，还有庞大的编外群体，你们怎么看这样一个公职人员的规模？
2: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一个单位在编人员是非常有限的，它是有很严格的编制的设定，但是呢，事儿总是层出不穷的，会变得越来越多，所以如何让更多的人来帮政府来工作，那是任何一个政府都要绞尽脑汁想的问题了。那怎么办呢？我们今天常用的一个词叫借调，就是从其他的地方找人过来帮忙。其实在秦代呢，我们就能看到大量的例子了，在当时的政府的文件里边，管这样的人叫做冗，冗就是多出来的。但是我们会发现，真正的事情都是冗来做的，编内的人一般就只负责签字，然后冗来完成各种各样实际的复杂的行政事务。冗的数量远远要大过在编数量。现在千陵的这个材料已经能看到有很多原来不在这个编制里边的人，然后叫什么佐使啊，就这些人他们在这里做事，就负责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文书工作。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再考虑的深入一点，因为今天我们看这些材料里边呢，我们大概会注意到的都是长官然后负责人，但是我想现在还应该关注到更多的，就是任何一个机构的运作呢，它需要有很多为这个机构提供后勤保障、提供物资的人。比如说我这么多的简牍是谁来制作出来的，那这么多的笔墨纸砚是谁来负责提供的，然后抄写誊录的，但这些人在编制里边不太有一席之地，
1: 他们甚至可能连冗都没有算得上。
2: 是这样的，就是冗后来也变成了一个编制，冗也要写在这个文书里边了。那冗之外又有新的冗出现了，这又没名字的人会越来越多。
0: 其实你可以看到在秦的吏民比啊应该是比较高的，就按咱们刚才那个数据，哪怕是103人，他肯定承载不了30万了，你哪怕现在这个承载量10万来算，他的这个吏民比可能也在这个1:1000，甚至如果再加上很多冗的话，可能在1:500甚至更高。我看过一个数据，说同时期的罗马的这个行省的官民比大概只有1:4000到5000左右，所以可见当时的这个统治理念是不一样的，实际上是以密度换控制力。
1: 郡县制模式下需要大量的官吏，那么这些官吏又是如何选拔出来的呢？按照规定，郡县长官都由朝廷或皇帝任命，不得世袭，郡守考核县令，而县以下的乡里的负责人则由县政府任命。具体来说，秦朝普通人进入官场可以通过几条路：军功授官、保举、征召、考试。军功授官始于商鞅变法，这就是军功爵制，也就是说用军功可以换取爵位，再用爵位获得官位。保举则是现任官员向朝廷推荐人才，李斯最初就是经过吕不韦的举荐被任命为郎官。不过呢，推荐有风险，保举需谨慎，保举人是要对被保举人的行为负责的，否则要负连带责任。征召制度是朝廷和官府向民间征召人才，秦朝史料中记载，每年的春天是招聘季，除了平民，基层官吏也有机会被征召到朝廷。考试制度在秦朝也已经出现，汉律规定学童年满17岁可以开始参加考试，能够认识9000字才可以成为官吏。而汉律源自秦制，史记记载刘邦也是通过考试，试为吏，为泗水亭长，也就是通过考试成为泗水亭长。无论哪种途径上岸都要有一个试用期，试用期过了才开始拿全额工资。云梦秦简显示，喜在秦王政3年8月被选为吏，到第2年11月被正式授职，试用了1年多。秦朝被认为是中国传统选官制度形成的重要时期，军功、保举、征召、考试，你们怎么来看这几种选官途径以及他们对后世选官制度的影响？
2: 主持人刚才提到的信息非常丰富，而且基本上把秦朝甚至包括以后啊，基本上所有的选官制度都容纳在里边了。因为我们今天看历史，我们读汉书百官公卿表或者读各种材料拼凑出来的大概秦汉时期选官的体制也就这几条。但是呢，如果我们今天来看呢，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在基层的那些地方，因为刚才讲这些基本都是中央官，就是高官，基层官吏是如何得到选拔的。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像刘邦这样的人，其实刘邦算是一个在地人，他不是秦人，但是作为在地人来说呢，有机会加入到基层政府中去，这代表了普通人是有能够被政府接纳，有这样机会的，打开了这样一种大门。 这是一种情况，但是我们会在历史的后期会关注到哪些在地人能够被纳入到政府之内呢？因为这么基层官员的选拔权其实是在县一级嘛，那能够进入到县令长，而县令长都是外地人啊，都是亲人，能够进入到他们眼光中的一定是当地的大户或者是当地的有权势的人。那于是我们看到像刘邦起事的时候，跟他左右的萧何和曹参，他们这些人一定都是当地有势力的人，所以他们能够被任命为当地的官吏。像这个曹参呢，其实是狱吏，就是我们现在讲叫司法局的这个干部哈，监狱里边的干部。萧何呢，其实是掌管这个人事的官吏。所以这些基层官吏的选拔在史书上讲的不多，我们只能够从某些角度去推测。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在秦帝国乃至到汉帝国，实际上跟老百姓接触最深的就是这批人，也就是由当地的大户或者是豪门把持的地方的基层行政，其实是影响深远的。那这就构成了一个结果，就是中央官以考试的方式或者以功劳替补的方式予以选拔，但是地方变成了一个人情社会，基层社会里边很重视人情。
0: 可以看到，因为有了新的统治目标存在嘛，就是他的选官任官制度也是在不停地往这个目标靠近的。他通过不停地减少这种恩荫啦、身份政治啦，来更多的加入考试啦、军功啦等等，给一些底层人的机会，来跨过中间的那些以前横亘在最高权力和普通人之间的那些所谓的贵族权力。他是不停地打破这种桎梏，哪怕到了宋以后，依然有这个征召啦、这博士红学科等等。包括尤其在地方上，还是要实现整个的权力中枢与世家大族的联合来实现地方统治，但是它整个的目标是一直在改变的，就是权力是要集中在皇权手里的，彻底的把身份政治踢出局是不可能的，但是怎么样的削弱身份政治的影响力是一直在做的一个工作，本质上也是不停的为中央集权的加强而服务的。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基层官吏，像喜这样一个人，他不是秦人，他怎么样能进入到这个治理的视野当中去，他是通过考试啊，十几岁可以说是学霸，要认那么多字儿啊，要学习那么多规矩，背那么多法条。可以看到，他其实给了很多当地的人一些上升的通道，也能说普通人融入到社会治理当中的一个通道。
1: 李爷秦简有这样一份文书，生动地再现了2000多年前秦朝最基层的行政单位礼，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社区，他的负责人的任命过程。这份文书的大致内容是，秦始皇32年正月17日启陵乡色夫，相当于今天的启陵乡乡长，上报迁陵县城，说我们这里有一个社区缺李典和启陵游人。李典和启陵游人相当于社区主任和邮递员。在这份文书当中，启陵乡长还同时提名了两个候选人，请县令和县尉核准。3天之后，这份文书交到了县府，但是迁陵县城看到这份文书提出了质疑，说这个社区一共27户，已经有一个社区主任，为什么又要设一个社区主任，有什么法律依据呢？有意思的是，启陵乡乡长很快接到了县府的批复，内容是县尉批准提拔他提名的两名候选人成为社区主任和邮递员。随后迁陵县府以快件将这份任命的文书发出。从这份文书，你们怎么评价秦朝基层官吏的任命程序和相关要求？
2: 我们现在首先能够看到的是哈，秦的基层治理其实是它整个国家行政管理中很重要的一环，也就是说在这么一个小的聚落也好，或者说我们小的一个行政单位也好，在这里边呢，无论是增加一个很普通的岗位，我们叫游人，游人其实就是传送文书的人，或者我们再增加一个礼典，就是增加一个负责人，他都要经过乡向县里边的请示，然后也要得到一个批复，这代表着他的统治的流程是非常严谨的，统治的每一个环节都在法律的限定和约束之内。这不同于我们过去理解的传统的帝制中国，我们会认为好像是长官呢拍拍脑袋，然后给出一个命令，下面就有人做出了相应的反馈，也不等同于说过去我们认为说任何的命令都是皇帝直接的下达。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更多的行政事务的推动是从基层自下而上的提出，然后上面由此来予以反应。这倒反映出呢，这个行政其实是很 接地气的哈。至于他为什么要增加这么两个人，那一定有他现实的考虑了。这个考虑是什么，今天当然隐没在这个文书之后，直接给出一个结果就好了。
0: 你看这个对编制的渴望，这是自古以来的因为什么，你看哪怕要增加一个这么基层的工作岗位，就是因为他有编，所以他必须走流程，这流程还很复杂，这三级把关，所以在这样一套稳定的编制之下，你可以看到背后反映出来的还是一种文书闭环的一个体系。它从这个怎么送达、怎么拆封、怎么批示，都是有严格的要求的。在治理上，哪怕在这么基层、这么小的一个事儿上，都把随意性尽量的压缩到了极限。这背后其实就是对责任、对这种所有的文书留痕，它都是要存在的。当时有没有现在电子化的文书，都是甚至都要竹简。哪怕有这么大的行政代价、行政压力，他也要把它留下来，就是因为他对这种整个的行政控制是有着非常严格的这种要求的。
1: 我们说县一级的核心管理班子大概就是县令、县丞、县尉。我们来看一下这份堪称古代 OA 系统的文书实录哈。它首先是香瑟夫提议，然后呢县丞质疑，县尉批准了，县令沉默了。他最早给的是请县令和县尉核准，但是提出质疑的是县丞。从这份文书往来，你们怎么来看县令、县丞、县尉之间的关系？
2: 我们不能就是轻易的把县丞当成副县长啊，大家要认识到这一点，他和县令的身份差异很大。但是县令和县尉是县里边的双主官，他们两个人的身份差异不大。所以呢，县丞其实很大程度上扮演了一个类似于办公室主任或者是这么一个秘书长的这么一个角色。就我拿到了下面的请示之后，我首先做第一道审核，给出我个人的意见。但是呢，他虽然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他毕竟用今天话说他是班子成员，他还有一个议事的权利。那我给出了我的意见，然后我这个意见究竟是否能够被长官所采纳，那由长官你们自己看着办。但是长官在里边呢给出了一个绝对的答案，那我同意或者是不同意，就由此确定了这个编制的设立还是去留。那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会注意到秦的基层治理呢，一方面它存在着一个集体决策的可能哈，就是大家把自己的意见摆出来，然后畅所欲言，有一个讨论。但另外一方面呢，又能看到是长官负责，长官拿出一个章程来之后呢，底下的人也就照办就可以了。这一套议事模式，当然一方面是效法当时秦的中央统治，中央也是这个样子，那也另外一方面呢，确实是传诸久远，一直到后代也是如此。
0: 嗯，你看这个县丞问的这个细节，他问不是问你有什么合理性了，你有什么道理了，他直接问有何律令依据，就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整个的行政的理念已经有了律令作为行政决策依据的这么一个意识在。他其实也倒逼不光是县丞需要懂，你哪怕下面的人，你这个基层你要提一个需求，你都要明白这个需求背后有什么律法依据，而不是说你简简单单的拍脑子去想我有什么需要你就要给我什么满足。可以看到当时的从上到下的这个我们现在当然叫法治意识了，或者当时叫这种对律令的这种渗透是非常强的。但是你要反过来看，哪怕他没有充分的律令依据，这个事儿也成了，但这个决策权背后他处处留痕，我们几千年后现在都看到了，当时如果出了什么事儿，肯定是责任倒追。所以看到当时的这种文书机制背后其实是一种责任机制和这种权力分配的结构。
1: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有官吏近百人，也不断有新人补充，当地政府仍然反映人少事多。里耶勤俭迁陵吏志有记录，官吏一共有104人，缺岗35人，还特别提到某一时段像令史、瑟夫、校长、官佐以及长吏5个岗在岗人数甚至不到定额的一半。具体情况是瑟夫定员10人，缺岗2人，3人遥使，也就是3个人出差，校长定员6人，缺岗4人，官佐定员53人，缺岗7人，22人出差，长吏定员3人，缺岗2人。综合文献记载，公职人员用工荒并非存在于迁陵县一个地方，迁陵县超过1/3的岗位空缺，你们觉得是特例还是常态？
2: 这肯定是特例，因为迁陵是新占领区，它是新地，新地呢就是鱼龙混杂，民事关系比较复杂，民情呢政情呢都不太清晰的地方啊，你做官呢肯定是做中央官，然后或者在首都做官，没有人愿意去这儿。新地往往派那些呢一般都是属于
1: 犯过错的这个官员，
2: 他一看就是他就是属于是某种处罚，然后才派你到这个地方去。那如果你不想去，那你有很多办法。我生病了，我这个不舒服，我家里有事儿，反正能跟长官搪塞。就今天我们能想到的办法，秦朝人一定都用，这都是先人智慧。
1: 我们从文献当中其实看到了，比如说不再续用的，但其实也用了，给你用到哪儿就用到这个新地区，
2: 对对对，用到新地区算你戴罪立功嘛，给你一个那个新的机会啊，改过自新。所以呢，大量的人不在边和不在岗，就是反映出了这种矛盾。其实不是说大家不愿意做官，而只是不愿意到这个不太好的地方去做官了，这是一个现实。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注意到本地的干部呢很难得到迅速的培养和补充。那这个原因何在呢？就是因为秦对文书行政的要求比较高，培养出一个官员呢需要很长的时间。刚才您提到了说大家要认字，至于是9000个字还是5000个字，这个可能有不同的记载哈。但无论如何，一个人认识5000个字，这个在今天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今天我们一般的了解说一个新华字典无非也才10000多个字，我们谁把新华字典都认全了？我们日常在汉语里的使用上，好像一个人认识3000个字就能够流利的使用汉语和表达汉语了。但是在当时人，一个人要认识那么多字才能做官，甚至还不是只认识5000个字，每一个字还要有6到8种变体，他都要认识。那达到这种程度才能做官的话，这对于一个普通的人培养成公务员，那个太艰难了吧。然后一方面是这个地方险恶的环境和军事压力，另外一方面是你自己的投入产出又那么的高，这一定使得本地的缺额会比较多，这是变态，不是常态。
0: 秦律本身就把任命为新地吏作为一种处罚，为什么缺人呢？可能也是罚的人没那么多，或者像刚才薛老师说的一样，有些受罚的人想辙也不愿意过来。千陵县属于洞庭郡，楚国的南部，现在的湖南湘西地区，在当时来说肯定还是这个山高路远，比较落后，可能是没有人什么人愿意来。而且地方官吏的培养，咱们当然说了，一个王朝新创，首先要统一文字，统一认识，统一思想，这都要花很长的时间。你把当地的人教认字儿都很困难，更别说让他能什么对情律有着熟悉的把握。所以你要在当地，我不是说信不过当地人，当然这可能也是因素之一，但你要迅速的把这么一个新征服地区的人培养成为一个合适的官吏，在当时的教育体制之下可能也比较困难。这就是咱们前面提到政府公共服务里也强调他要有教育服务，因为他本身也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你必须要有新鲜血液循环进来，不然你只靠这种什么贬官折过的哪有那么多人啊。所以在当时我认为可能这种缺悬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当然你可以看到，虽然缺了这么多人，但行政运转依然可以，不能说良好吧，保证一个基本的运转，可能是这个编制也是过于庞大。
1: 李业勤俭为我们打开了一份尘封的县级府衙工作档案，也让我们看到了秦朝基层公务员的繁忙。大秦帝国出并天下郡县治理模式下，基层官吏工作量有多大？寻秦记，我们下期继续走进秦朝郡县，在秦朝人的加班记录中寻找答案。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帝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主义、短期主义。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要获得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的生活总是在两种状态当中来回切换，一边是与自我博弈，突破局限，修炼内心；另一边是与生活和解，接纳平凡，安放身心。我们常常在自我怀疑中消耗自己，也常常在步履匆匆中倍感疲惫。其实最好的生活状态无非就是向内修底气，向外寻安宁。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们来读两本书。一本呢，教会我们打破内心桎梏，修炼笃定从容的自己；一本是带领我们奔赴书香深处，寻得永不落幕的心灵归途。好，我们先来看借弱活出你的高能量人生。生活中，我们经常面临这样的时刻，想做决定时，脑子里总有一个声音说，万一错了怎么办？出了问题怎么办？发表观点的时候，措辞越来越谨慎，不敢说太绝对的话。需要为自己争取的时候，不好意思夸赞自己的长处。你觉得自己很谦逊，很周全，很为别人着想，但是奇怪的是，为什么别人总觉得你不够强，好像不太自信？借弱活出你的高能量人生，就是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我们先认识一下这本书和它的作者。达蒙·扎哈里亚德斯是美国知名效率专家、畅销书作家，专注于帮助人们提高个人效能。他的写作风格一向务实，不讲空话，只给方法。这本《借弱》被定位为一本互动式指导手册，延续了作者一贯的风格。它就更像是一个技能培养工作坊，读完不是结束，而是练习的开始。它不是那种读完了就放下的书，而是一套可以反复使用、随时回去翻看的工具。第一个核心洞察，你不是不行，是你身上有弱者气质。作者在引言中写了一段话，像是替每一个自我怀疑的人说出了心声。你又胖又笨，没人喜欢你，别费劲改善生活了，你肯定会失败的。他说，这就是他身上的弱者思维，他总是围着他转，好像没别的事情可做，也没别的地方可去。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你不是能力不够，你是被一种弱者气质困住了。心理学研究表明，认知维度高的人，预判风险和危机的能力更强，但是也因此更容易缺乏向前一步的勇气。你越是能预见到各种风险，你就越不敢行动。你以为这是周全，其实这是被困。这本书中讲述了几种典型的弱者气质的表现，想做决定时被万一错了怎么办困住，发表观点时措辞过于谨慎，该拒绝时选择模糊的表达， 该争取时不好意思夸自己。这些行为的共同点就是你在用谦逊和周全做掩护，把真正的自己藏了起来，而别人感受到的不是你的谦逊，而是你的不自信。你身上的弱者气质正在悄悄推开那些本可以属于你的机会。第二个洞察，介弱不是变强硬，是驯服内心的批评声。这本书最吸引人的是他对介弱的界定。介弱不是让你变得强势或是咄咄逼人，而是让你驯服内心批判的声音。书里用的方法是认知行为疗法的逻辑，它不要求你一夜之间变成一个强者，而是帮你一步一步看清楚，那个不断告诉你你不行的声音，真的是事实，还是一种被长期喂养出来的思维习惯。书中说，弱者思维会从六个方面拖垮你的生活，降低你的效率和表现，削弱你的决策能力，破坏你的人际关系，阻碍你表达自我，阻碍你提升自我，损害你的整体幸福感。你以为是性格问题，其实是思维模式的问题。有位读者在书评中写道，你的命运不是被你的能力决定的，而是被你的气息决定的。你散发出什么样的能量频率，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和事。这句话精准地概括了这本书想说的，改变你的能量就是改变你的命运。如何破局弱者思维呢？第一步，识别。你无法改变一个你看不见的东西。书中引导你先去看见那个内在的批评声。作者写道，他认识自己的弱者思维很多年了，我们算不上朋友，顶多算是熟人。他建议给那个声音起一个名字，把它从一个神秘的攻击者变成一个可以被观察的对象。当你下一次犹豫、退缩、自我怀疑时，请你停下来问自己，是谁在说话？是我在理性的判断，还是那个熟悉的批评声又开始播放了？第二步，审视。看见之后，你要审视它。这个批评声说的是真的吗？万一错了怎么办？这个恐惧真的有他说的那么可怕吗？他给出的警告有多少次真的发生了？书中引导读者用一种近乎侦探的视角去审视这些自动冒出来的念头，不是为了消灭他们，而是为了看清他们的真面目。第三步，质疑。审视之后，你要质疑他。这个声音说的你不行，有证据吗？你过去的成功经历是不是已经证明了他经常在说谎呢？书中建议用事实去反驳他，就像在法庭上做辩护一样，为真实的自己辩护。第四步，重构。质疑之后，你要重新写剧本，把我不敢换成我试试，把万一失败怎么办换成万一成功了呢？把我不配换成我值得。这不是自我欺骗，而是有意识地选择一种更有利于行动的心理脚本。第五步，和解。这是最后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书中强调，疗愈不是抹去脆弱，而是学会与脆弱和平共处，从容做出决策。你不是要消灭那个批评声，它可能永远不会完全消失。你要做的是让它不再掌控你的方向盘。除了以上这五步法，书中还给出了几个可以融入日常的练习。第一个，写日记。坚持每天记录生活中的起伏，把那些让你犹豫、退缩的瞬间写下来，把那个批评声的话写下来，然后用事实去反驳它。写下来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疗愈。第二个练习，设置里程碑。不要把介弱当成一个宏大的目标，要把它拆成一个个可以完成的小节点。今天做了一次没有退缩的表达，这就是一个里程碑。第三个，持续警惕。弱者思维不会一次消失。书中提醒我们，摆脱弱者思维需要持续警惕。 它可能会卷土重来，但是每一次你认出它，面对它，不被它控制，你都在为自己的高能量人生投下一票。第四个，允许试错。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修复路径，包括如何允许试错，建立边界，重塑自我对话。你不是要变成一个完美的人，你只是要开始为自己做选择。你一直以来的谦逊周全可能只是弱者气质的伪装，你不是能力不够，你只是被那个内在的批评声困住了太久。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你不需要一次变成强者，哪怕先学会把我不敢换成我试试，也是在为自己的人生多挣一点向上的可能。没有人生来就是强者，那些看起来很厉害的人，不过是比我们先一步戒掉了困住自己的弱者气息。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十分钟一本书。如果说自我修炼让我们不惧前路，向阳而行，那么阅读则让我们心有归处，不惧风尘。读书就是回家，这本书让我们读懂，阅读从来不是枯燥的学习与任务，而是一场温柔的归途。它让我们在迷茫时有方向，疲惫时有栖息，独行时有陪伴。2016年，麦家的儿子即将出国留学，临行前他把一封信悄悄塞进了儿子的行李箱。信里有句话后来成了麦家的人生格言：读书就是回家。麦家在信中写道：如果你想家了，实在太想，就请你打开一本书，让书带你回家，让书安你的心，让书去练你的翅膀。书是那个永远不锁门的地方，你随时可以回去，它永远不会拒绝你。麦家把这个信念变成了一套书，读书就是回家。他带领着团队精选了44部世界级文学经典，将它们浓缩为一套4册的回家指南。每一本经典都被解读成10000字左右的精华，即便你从未读过原著，也能清晰地理解他在讲什么。如果你已经读过，也能从另一个角度获得新的理解。有位读者说，麦家把一本本难读的名作用10000000字就能说清楚，还让人忍不住想去阅读完整原著。这就是这套书的独特之处，它不是为了取代阅读，而是为了陪你走过一段成长的旅途，让每一本经典都成为你人生困惑的回应。开头说的那个故事，关于麦家写给儿子的信，就是理解这套书的钥匙。这句话的分量，只有真正把书当作家的人才能理解。麦家曾说，文学如月光，无用，却让人心柔软。书不能让你吃饱穿暖，不能帮你升职加薪，但是它能在你孤独的时候陪你，在你迷茫的时候给你方向，在你疲惫的时候让你歇脚。它不提供答案，但是它让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有读者说，翻开这本书仿佛找到了回家的路，看到了家里的一盏灯。读者之所以被打动，不是因为书里讲了什么高深的道理，而是因为他在说，你回来了，我在。而这套书最大的魅力，就是他把44部经典变成了一扇扇可以推开的门。每一本书的解读都是一次回家的邀请。这里呢，分享3个让我印象最深的解读：月亮与6便士，理想与现实，你选哪一个？书中解读了毛姆的《月亮与6便士》，小说的名字本身就再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对立。月亮代表理想，6便士代表俗世的追求。主人公放弃了一切去追逐心中的月亮，但是麦家的团队没有给出一个标准答案。他们写道， 难道做自己最想做的事，生活在让你感到舒服的环境里，让你的内心得到安宁，有错吗？仰望月亮的人，未必比好好过日子的人更清高，好好过日子的人，也未必比仰望月亮的人更成功。阅读在这里，不是为了找到一个对的答案，而是为了看见人生的多种可能。活着为了讲述，生活尚未给出答案，但是我依然选择热爱它。书中对加西亚·马尔克斯《活着为了讲述》的解读，有一句话特别有力量，我对生活一往情深。马尔克斯年轻时穷困潦倒，住在巴黎一间没有暖气的阁楼里，靠捡废品和朋友的接济度日。他写了很多东西，却不知道他们是否值得被看见。他无数次想过放弃，但是每次又坐回桌前继续写。他的母亲曾去巴黎看他，看到他的处境默默流泪。马尔克斯对母亲说，妈妈，你别担心，我总有一天会成功的。母亲擦掉眼泪说，我担心的是你成功了之后还能不能记得今天的样子。卖家的团队在解读中写道，回家不是回到一个更好的地方，而是在最糟糕的地方依然没有放弃对生活的热情。那些在困境中依然选择继续写、继续走、继续爱下去的人，他们早已回家了。这段话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我们总以为回家是等一切变好之后才能做的事，等成功了再回来，等有钱了再回来，等有底气了再回来。但是马尔克斯告诉我们，回家的路从来不需要等，他在最穷、最迷茫、最看不到未来的时候依然选择了热爱生活，他已经在家里了。活着为了讲述这本书开篇的第一句话是，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是我们为了讲述而在记忆中重现的日子。回家不是为了抵达某个地方，而是为了有一天你终于有勇气讲述那些你曾独自走过的日子。老人与海，明知要输但不肯投降。书里对海明威《老人与海》的解读有一句话特别戳人，无论谁老了都不该孤苦伶仃的一个人过，但现实永远是在你最需要另一个人的陪伴和帮助的时候，往往却只有自己。这不是悲观的结论，而是一种清醒的勇敢。书里接着写道，生活不是拉锯，是抵抗之后的节节败退。明知要输但不肯投降，因为这抵抗就是我们要完成的功课本身。这让人想起卖家自己，他曾用述而不作来形容自己的状态。作为一位作家，他对此是不甘的，但是他没有停下，他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抵抗，不再只写自己的故事，而是帮助更多人通过阅读找到自己的故事。读完这套书，我最大的感受是，它重新定义了阅读这件事。我们常把阅读当成学习，为了获取知识，为了提升自己。但是这套书告诉我们，阅读更本质的意义是回家。它不是一种任务，而是一种回归。回归到那个不需要伪装、不需要证明、不需要奔跑的自己。阅读一本书，就是阅读一个人成长的故事。有人寻找自我，有人守护信念，有人鼓起勇气，有人学会去爱。你读到的不是别人的故事，你在读的是你自己。无论你走得多远，无论你经历了什么，只要你还愿意翻开一本书，你就永远会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这套书选了44部经典，但是它的野心却不在于让你多读书，而在于让你知道，无论你走得多远，只要你愿意翻开一本书，你就不是一个人。正如卖家在信中写道，读书就是回家。 也许这就是他想告诉所有人的，书是那个永远不锁门的地方，你随时都可以回来。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接下来为大家播报一条资讯。9月2号，好望角科学沙龙第13期硬科技浪潮专场在北京举行。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院士，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中信出版集团董事长陈伟，以及硬科技浪潮作者、中科创新创始合伙人米磊，围绕硬科技与文明演进相关主题展开跨界对话。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立全结合近60年的科研经历指出，硬科技根源于基础研究，每一次重大科技革命都可追溯到基础研究的突破，而从科学到技术、产品、市场的转化之路远比想象艰难。以锂电池材料专利突破为例，他强调大国竞争的本质是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竞争，能源问题更是文明能否持续演进的基础问题。他寄语青年，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以非平衡态智能系统为题，描绘了跨越几个世纪的材料科学图景。从石器、青铜到硅时代，材料始终是划分文明的标尺，但它警示人类可利用的材料极为有限，硅、钢铁、混凝土、铝几乎构成现代技术根基，其特性制约着技术边界。出路在于复合材料与抑制结构，更在于原子级工程，将功能直接嵌入材料结构本身。硬科技浪潮作者、中科创新创始合伙人米磊系统阐述了硬科技趋势与文明图景。他描绘的硬科技文明以5大技术浪潮为标志。信息的尽头是智能与量子，能量的尽头是可控和聚变，物质的尽头是原子制造，空间的尽头是星际移民，生命的尽头是人机共生。现场举行了硬科技浪潮新书发布仪式，米磊说，硬科技浪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第十集，探秘人类航天与现代科技。人类文明的进步永远离不开大胆的想象和不停的创造，从奔赴星海的航天设备到融入日常的科技好物，每一项发明都在悄悄改变世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人造卫星、航天探测器、 3D 打印等十项影响深远的发明，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诞生故事。
4: 1957年10月4号，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它的名字叫斯普特尼克一号。这颗卫星的问世也拉开了美苏两国太空竞赛的序幕。斯普特尼克一号的构造其实很简单，内部填充了氮气，整体尺寸跟我们常见的排球差不多，直径是58厘米。那它的运行速度是很稳定的，每96分钟就能完整的环绕地球一圈。那它依靠四根长长的边式天线，持续的向地球传输各类太空数据。在不断的实验尝试当中，苏联的太空探索设备也在持续的升级。1960年8月，斯普特尼克5号顺利进入太空轨道。那这次的卫星当中搭载了很多生物的样本，包括两条狗、40只老鼠、两只兔子，还有大量各类植物。苏联开展这一系列太空实验的核心目的是为后续的载人航天探索积累数据，打下基础。随着当时苏联接连取得太空突破，美国政府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感。为了跟进太空领域的发展，美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同时正式成立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也就是 NASA。时至今日，全球已经有大约40个国家自主研发并且发射了本国的人造卫星。人类发射的人造卫星除了环绕地球运行，也有一部分是奔赴月球、太阳、小行星以及各类行星轨道。不过绕地运行的卫星依旧是占大多数的。那这些卫星的功能也很多元，能用于宇宙科研探测，也有气象预报，还有电话通讯传输、电视信号播放、航空航海辅助定位等等。有了卫星在轨观测，人类不再满足于环绕地球了，开始渴望走向更远的深空，于是更先进的航天探测器应运而生。航天探测器属于人造卫星的一种特殊类型，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脱离地球引力的束缚，飞往月球、行星这些近地天体，甚至呢可以奔赴其他恒星系的天体开展探测工作。人类航天探测器的首个探测目标锁定的就是距离地球最近的月球。1958年，美国先后三次尝试发射月球探测器，分别是开拓者1号、2号和3号。这三次发射任务全部以失败告终。1959年1月，苏联完成了突破，顺利发射月球1号探测器。苏联成为第一个成功发射月球探测器的国家。月球1号的原定任务呢，是撞击月球表面。但是最终呢，它从月球的侧面飞过去，和月球的误差距离是5950千米。虽然没有完成原定的任务，但是也成功抵达了月球周边空域。紧随其后，美国的开拓者4号也完成了掠月飞行，不过它和月球的误差距离达到了6万千米。
3: 宇宙浩瀚无垠，人类从未停止仰望星空。从第一颗人造卫星冲破天际，到探测器奔赴遥远月球，每一次太空奔赴都是人类勇气与智慧的绝佳见证。接下来带大家认识一项太空观测工具——太空

0: 天文台。
1: 在自然界的电磁波当中，只有可见光和无线电波能顺利地穿透地球大气层，几乎不会受到阻挡干扰。而伽马射线、X 射线、紫外线、红外线这些电磁波段都会被地球大气层阻隔，只有在大气层上方的太空环境当中才能被设备清晰地观测捕捉到。那这也是太空天文台诞生的核心原因。1962年3月7号，人类首台太空望远镜轨道太阳天文台一号发射升空，顺利进入近地轨道运行。这台设备的结构设计也是特别的精巧，设备下半部分每两秒完成一次旋转，那上部分机身呢是保持固定的状态，依托太阳感应器和伺服电动机精准地把探测仪器对准太阳开展观测工作。轨道太阳天文台一号的核心工作是观测太阳耀斑释放的各类辐射波长，重点捕捉太阳黑子周边剧烈爆炸产生的伽马射线、X 射线和紫外线。同时，设备的旋转部分还负责全域扫描宇宙空间，搜寻恒星伽马射线辐射源。轨道太阳天文台一号在轨运行三个月，累计环绕地球1000多圈之后，因为相关环境影响，设备的工作效率大幅衰减，最终终止了探测任务。这台初代太空天文台的成功运行，验证了精密探测仪器可以在稳定的轨道航天器上完成长期太空飞行和探测工作。那在这个基础上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陆续研发发射了多款太空天文台设备，其中包括1990年发射的哈勃空间望远镜等等。那这些各类太空天文台主要用于精准搜寻宇宙天体，收集太空特定目标的各类数据，来支撑天文科研工作。随着太空探索不断深入，短暂的太空飞行已经满足不了科研需求了，人类这个时候想要的更多了，他想长期驻留太空，于是乎空间站就此诞生。空间站是一种可以长期在轨运行，可以让航天员驻足开展工作的载人航天器。1971年4月19号，苏联成功发射人类第一座空间站礼炮一号。这座空间站长度大概是14米，直径大概是4米。人类首次空间站在轨驻留尝试，伴随着机遇，也伴随着风险。首次对接礼炮一号的联盟10号飞船，因为设备故障，最终没能完成入驻。后续联盟11号飞船成功对接空间站，航天员呢也顺利入驻，但是三名航天员在返程途中遭遇座舱失压事故，不幸牺牲。这场事故让人们清晰地认识到太空驻留存在风险，同时也推动了空间站相关技术的优化升级。在这个之后呢，苏联陆续建造了多座礼炮号和和平号空间站，在航天员长期太空生活、太空科学实验等领域也积累了大量的技术经验。1973年美国发射太空实验室空间站，它的体积呢是苏联和平号空间站的三倍。冷战时期，美国里根政府提出自由号空间站计划，后续美国联合俄罗斯这些多个国家和机构在1998年启动国际空间站项目。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国家也自主开启了空间站的研发建设之路。2011年，中国成功发射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顺利完成空间交会对接、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等核心技术的验证工作。2021年，中国天宫空间站工程正式推进，核心舱天和成功入轨，后续问天、梦天实验舱也陆续完成了对接，形成了空间站 T 字基本构型。而咱们的天宫空间站设计使用寿命超过10年，可同时容纳3到6名航天员长期驻留，能够支撑生命科学、地球观测、天体物理、新材料研发等等多个领域的太空实验，是目前除国际空间站之外全球唯一在轨稳定运行的空间站。
0: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 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您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1: 无人驾驶飞行器，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无人机，它并没有明确的一个发明日期，因为这项技术是历经几十年持续研发，逐步迭代成型的。早在20世纪初期，遥控飞机就已经完成了首次试飞。20世纪20年代，科研人员成功研发出了全尺寸无人驾驶飞机。当时这款设备的主要用途是作为高射炮射击训练的靶机使用。随着无线电技术的发展，无人机的飞行控制和作业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20世纪40年代，新一代无线电遥控飞机已经具备超视距飞行的能力。那操作人员是不需要目视观察机身，设备可以通过无线电信号实时的回传飞行速度、飞行高度这些关键的数据，实现远程操控。除了军事领域，小型电动无人机在民用领域的应用也是非常广泛的。航拍爱好者、影视从业者会用无人机拍摄空中画面，那农户呢也会利用无人机监测农田的长势、喷洒农药。公安部门呢会借助无人机开展高空巡查监视。各类大型的展会、文艺活动当中呢，也经常会出现无人机编队灯光表演，通过多台发光无人机组合出规整的图案造型。目前呢，还有多款小型物流无人机处于实验阶段，未来呢，可以自主完成快递啊、快餐这样的配送工作。你看，科技不断地革新着我们的空中视野，同时我们的地面交通也在不断地发展。为了突破普通列车的速度瓶颈，磁悬浮列车应运而生。磁悬浮列车依靠超导电磁铁提供动力，实现轨道悬浮滑行。那磁悬浮的基础原理呢，早在百年以前其实就已经被发现了，但是因为技术条件有限，维持强磁场是需要消耗巨大的电流的，长期没法落地应用。那这项技术的突破来自两位物理学家的技术改良，美国物理学家戈登丹比和詹姆士鲍威尔对磁悬浮技术他们完成了关键的优化，采用常规超导体制作电磁铁，解决了磁场稳定供给的这样一个难题。这项技术方案在1968年获批专利，1979年在德国汉堡运输博览会上，他们首次公开演示了磁悬浮列车的试运行效果，让大众第一次接触到这项新型交通技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说一下这磁悬浮列车它是怎么跑起来的。它是没有传统的车轮，整车悬浮在专用轨道上方来运行，通过改变导轨电磁铁的磁感应强度，就能控制列车的行驶速度和状态。列车运行过程当中呢，只存在空气阻力，所以能够实现比较高的行驶速度。同时呢，磁场强度的可控调节能让列车实现高加速度行驶。对比传统的列车，它还能适配坡度更大的轨道，不需要设置轨道分叉和路堤。当然了，优势突出的磁悬浮列车也存在很难规避的短板。首先呢，磁悬浮专用轨道的建设成本是非常高的，造价远高于普通的铁轨。其次，磁悬浮列车是没法适配普通铁轨的，不能接入现有城市火车站的轨道网络，线路适配性比较差。那这两大问题就限制了磁悬浮列车的大范围的普及。1984年，英国率先投入商用磁悬浮线路，连接了伯明翰机场和周边的火车站。那中国在上海也建设了磁悬浮轨道，对接浦东国际机场。
0: 科技不光帮我们冲向太空，也在地面上改变着我们出行的方式。磁悬浮列车把轨道交通推到了全新高度。不过在此之前，人类对于汽车出行也有着很多大胆设想。下面将为大家介绍自动驾驶的发明。
1: 早期的无人驾驶方案大多是依靠外部设备实现辅助控制。1939年，工程师诺曼·格迪斯他提出了一个构想，认为到1960年，道路设施和车辆可以形成联动，规避驾驶员操作失误带来的风险。这套早期的自动驾驶方案依靠外部调度实现车辆管控。在格迪斯的设计当中，调度中心呢可以通过无线电统一管控高速公路上车辆的变道行驶这些操作。20世纪50年代，相关团队搭建了全尺寸测试跑道，用道路电缆替代无线电信号完成了测试。但是整套系统的建设和运营成本是非常高的，不具备落地普及的条件。60到70年代，行业内也多次的测试同类道路预埋设备的自动驾驶方案，最终呢，都是因为成本问题没能落地。依托外部设备的方案行不通，那么汽车行业就开始探索车辆自主决策的模式了。真正的自动驾驶技术核心是车辆自主完成驾驶决策，那这项技术需要高性能的计算机，需要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核心的支撑，同时还得依托激光雷达、卫星导航、运动传感器等等各类配套设备。21世纪之后呢，各大车企出行平台都纷纷的投入资金布局自动驾驶技术的研发。交通出行的科技越来越智能，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项发明，它的理论支撑了很多高端设备的运转，而且用途非常广泛，就是激光技术。激光的全称是通过受激辐射而产生放大的光。那现在呢，这项技术已经深度融入到了咱们的日常生活了，比如说我们的 CD、DVD 播放机、超市收银台的扫码设备，核心元件都是激光。激光具备能量集中、定点精准的特性，适用场景也非常的广泛，牙科诊疗使用的牙钻，还有工业金属切割设备、眼科手术专用器械，都是依托激光技术来实现运作的。所以看似普及的激光技术，它的产生原理是非常严谨的，是有一套科学逻辑的，研发过程也经历了很多年的理论积累和实验的打磨。那激光的产生依托于原子的光泵作用，当原子群受到光泵刺激之后呢，大部分原子会处于高能量层，少部分的原子留存在低能量层。那高能量层的原子发生能量衰减的时候会产生光子，那这些光子会带动其他的原子发生衰变，产生辐射，进而形成连锁式的光子释放效果。那激光的核心介质呢，就会被放置在这个谐振腔内部，腔体两端安装有反光镜，那光子在两面镜子之间反复反射穿梭，持续激发能量反馈。那当受激发射产生的能量超过光线吸收和散射损耗的能量的时候呢，整套系统就会产生激光。两面反光镜当中有一面是半镀银材质，生成的辐射光线呢可以透过这面镜子输出，最终形成我们看到的激光光柱。你看，是非常严谨的一套生成作用。那其实早在1916年，爱因斯坦就提出并且探讨了受激发射的一个相关理论，但是对应的物理现象一直到1954年才借助微波设备首次实现，这也是微波激射器的由来。1960年5月，任职于美国研究所的西奥多·梅曼利用一根合成红宝石晶体成功研制出了全球第一台可操控脉冲激光器。那经过多年的发展，可用于生成激光的材料种类也变得很丰富了，包括红宝石、石榴石在内的固体材料，还有氦气等这些气体材料，另外有机染料这些溶液材料都可以作为激光介质来使用。
0: 激光听起来好像离我们很远，其实生活里到处都在用。那这么厉害的技术能不能用到办公当中呢？接下来咱们就来看一看给办公带来巨大变化的激光打印机。
1: 1969年，加里·斯塔克韦瑟开始专注于激光打印机的试验研发工作。经过两年的技术打磨，1971年他搭建出了第一套可以正常使用的激光打印机系统。这位工程师后续还参与研发了胶片输入扫描技术，而且是凭借这项技术和团队一同斩获奥斯卡金像奖。激光打印机依靠异性相吸的这种原理完成打印工作。那打印的第一步呢，是通过激光束在转动的吸骨上投射出预先设定的打印图案。激光束呢，可以改变吸骨表面的正电荷，让对应区域转化成负电荷。那这些带负电荷的区域呢，就会吸附带正电的墨粉粉末。哎，就是墨粉的那个粉末啊，此墨非彼墨，这俩墨不是一个墨，大家通过字面意思应该能理解它的这个实用意义啊。第一个墨呢是墨水的墨，第二个墨呢就是末端的墨，粉末的墨。哎呀，你瞅瞅，这岁数大了就是絮叨。那之后呢，打印纸会被电线施加强负电荷，再通过传输带贴合吸骨，把吸骨上的粉末吸附到纸面上。完成墨粉转移之后呢，打印纸的电荷会被中和，恢复成中性状态。而这个时候的墨粉呢，只是附着在纸面，并没有固定。那为了让墨粉稳定留存，设备还会完成最后一道定型的工序。打印纸呢，会经过由一对加热转筒组成的定影装置，高温转筒会融化墨粉，让墨粉牢牢固定在打印纸上。打印机这项技术诞生初期并没有得到企业的重视，斯塔克维瑟所在的公司呢，也没有预判到打印机的市场价值，不但是限制了斯塔克维瑟继续相关的研发，即便后续投产上市，也没有配套销售专用墨粉和打印纸，错失了市场发展的机遇啊。1980年，惠普公司推出了全球第一台个人激光打印机，抢占了主流市场，而斯塔克维瑟所在的公司最终只留存了墨粉相关业务。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项发明和激光打印有着很大的关系，也是在它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当然也是我们这一个系列当中的最后一项发明了，就是 3D 打印技术。3D 打印是依托计算机程序来控制逐层堆叠材料，构建三维实体物体的这种制造技术。主流的 3D 打印技术分为三种，分别是立体光刻、选择性激光烧结和熔融沉积成型。三种技术的成型原理也各有不同。立体光刻和选择性激光烧蚀技术呢，主要依靠激光或者是紫外线，让液态粉末状的高分子聚合物固化成型，而熔融沉积成型技术是把高分子聚合物细丝给它加热熔融，通过高温喷嘴挤压而出，熔融材料接触空气之后快速冷却硬化。三种技术的核心逻辑也是一致的，都是通过逐层叠加材料最终成型完整的三维物体。其实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已经有科研人员探索 3D 打印相关的技术了，而1984年是这项技术发展的关键年份。这一年全球诞生了三项核心 3D 打印专利，美国企业家比尔·马斯特斯提出了精准沉淀材料构建三维物体的系统构想。同年，法国研发团队为立体光刻系统申请了专利，美国工程师查克·赫尔也是独立完成了立体光刻系统的专利申报。经过多年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研发成型的熔融沉淀成型技术成为了目前应用最广泛的 3D 打印技术。核心原因呢，就是对应的打印设备价格亲民，普及门槛低。那现在 3D 打印技术的应用场景也非常的广泛了，除了快速原型制作、小规模工业制造之外呢，还可以用于医用的植入物加工、建筑施工等等多个领域。
0: 至此，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已讲完，我们一同见证了多个领域的技术跨越。每一项发明的诞生，既有灵光一闪的创意构想，更有反复试验、 攻坚克难的漫长坚持。科技发展永无止境，创新探索从未停歇。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2点整。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在中华先民的智慧长河中，诸多巧思深刻改变了我们的日常劳作与生活，其中火药、指南针、造纸术与印刷术尤为卓著，并称为四大发明，成为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科技符号。然而这一称谓并非自古有之，而是经由海外学者的梳理与总结，才使这四项创造被世界公认为古代中国科技的杰出代表。千百年间，这四大发明为人类历史掀开了全新的一页，从推动远洋航行、变革战争形态，到普及文字典籍、加速文化传播，他们彻底重塑了世界的发展轨迹。那么这些改变世界的伟大创举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在萌芽时期又经历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曲折故事呢？中南大学徐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长风万里》第三集《四大发明秉千秋》。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上一集我们讲述了中国丝绸的世界传播，虽然是讲丝绸，实际上呢是讲丝绸技术，技术比商品更为重要。说起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那可谓是灿若群星呀。而在这漫天的群星之中，有四颗最为耀眼，它们被后人誉为四大发明。关于四大发明，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四大发明这个称号不是咱们中国人自个儿提出的，而是西方人替我们总结归纳的。在17世纪，有一位英国哲学家名叫弗兰西斯·培根，最先提出了三大发明的概念。马克思也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后来呢，一些西方学者在三大发明之中加入了造纸术，于是三大发明便成为四大发明。从此，四大发明便成为中国的一张名片。每当世人提到中国，就会竖起大拇指，啊，那是四大发明的故乡。第二，四大发明不是说中国只有四个发明，而是因为啊，这四个发明实在太有影响力了。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并且中国人对于四那是情有独钟啊，比如四大美女、四大名楼、四大名著、书门四学士，久而久之呢，四大发明便成为古代中国科技的代表。那么四大发明是如何传入西方，并且改变历史的呢？且听我一一道来。指南针是如何被发明的？这还得从一块石头说起，不过这一块石头可不是《红楼梦》里的那块通灵宝玉，而是一块神奇的黑石。据民间传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啊，有一位玉工上山采玉，不小心将铁刀掉落悬崖，找了半天才发现啊，铁刀被山腰处的一块黑石紧紧吸住。哎呀，这是发现了宝贝呀！于是这块黑石被挖了下来，并被当作奇珍异宝。后来呢，人们在一个地方啊，发现这种石头盛产。什么地方？磁山，今天的河北省武安市磁山镇。在这里，人们经常挖出一些黑色的石头。这些石头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它能引针不坠，意思是说啊，它能吸引铁针不会坠落。那么这种神奇的魔力从何而来呢？人们是左思右想啊，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终于想出了一个答案。哦，原来这些黑石是铁的母亲，它能吸引铁，就好比慈母对于子女的吸引。 因此汉代以前，人们将这种石头叫做磁石，磁呢是慈母的慈。秦始皇听闻天下还有这等宝物，那得好好利用啊。根据《永乐大典》记载，秦始皇派人用磁石制成了阿房宫的大门，任何铁制兵器只要经过此门，就会被牢牢吸住，可谓是最早的安检设备呀。磁石的这种神奇魔力啊，在古代得不到科学解释，因此就被一些骗子所利用，连汉武帝都曾被忽悠过。我们知道汉武帝那是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呀，可是呢他也有一个弱点，比较迷信，整天想这个求仙问道长生不老之事。那一个人有了弱点就容易被突破。这不，当时啊有一个人名叫栾大，是一位方士。那何谓方士呢？就是一些求仙问道之人。他用磁石做了一对棋子，名叫斗棋，献给汉武帝。我们都听说过斗鸡、斗牛、斗蟋蟀，那什么是斗棋呢？只见这两个棋子一会儿隔空相互吸引，一会儿隔空排斥，好不神奇啊。他们中间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操控，看得汉武帝是一愣一愣的。栾大趁机说，我乃神仙高徒，此物乃神仙送给我的宝贝。还真把汉武帝给忽悠了。汉武帝心想，哎，既然是神仙高徒，那是人才呀，得好好利用才是。于是先后封栾大为武力将军、乐通侯，后来还将魏长公主许配给他。不料啊，此事后来败露，这哪里是什么神仙高徒，就是一江湖骗子。于是栾大被腰斩，泼天富贵终归还是一场杀身之祸呀。另外人们发现啊，磁石除了能够吸引铁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神奇的功能。这个功能可就更了不起了，它能指示南北。在战国时期啊，人们用磁石做成了一个勺子，放在光滑平地，那么勺柄呢就会自动指向南方，这叫什么呢？叫司南。那为什么要做成勺子模样呢？有学者推测，一来是因为勺子的底部圆润光滑，二来呢是比拟北斗七星，这叫上应天象。可是勺子呀毕竟还是不太方便，因此根据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里记载，人们将铁针加以磁化制成磁针，或是置于平地，或是浮于水面，或是悬于细丝，那磁针就会自动指向南北，这叫什么呢？叫指南针。古人啊真是心灵手巧啊。后来又制成了指南龟和指南鱼，后来又把指南针与刻有方向的底座合为一体，制成罗盘。那指南针有什么用呢？一开始是用于祭祀、军事勘测、看风水等等，后来啊终于在一个领域大放异彩。什么呢？航海。在没有指南针之前，人们是如何在海上导航呢？白天看太阳，晚上看星象，今天看风向，没有风呢看洋流，如果洋流不准呢，那就只好听天由命咯。不过在大海上航行，一旦迷路可能就会葬身大海呀。可是有了指南针之后那就不一样了。在北宋时期啊，有人记载，周师实地理，验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是说啊，在阴天人们可以用指南针来导航。南宋名臣文天祥有一首诗，他写道，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晨星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在诗中文天祥以磁针
4: 比你自己被元军所俘后心向南宋冒死难归的一片担心。那么紫兰真是如何传入西方呢？在宋代，有很多阿拉伯人和波斯商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他们发现中国船员使用一种小小的工具来导航。后来一打听，哦，这叫紫兰针。在百年之后在阿拉伯和欧洲分别出现了关于紫兰针的记载。公元1190年，欧洲人尼坎姆在他的书中写道，每当阴天下雨或者夜晚黑暗之时，人们便用磁针来导航，这是欧洲关于紫兰针的最早记载。公元1232年，有一位阿拉伯人，他写了一本书，里面记载了一些怪异之事。他说有一次他在海上旅行，看见船长将一块薄薄的鱼形铁片放入水盆之中，还不时地这么拨弄一下。他好生奇怪，便上前询问船长大人，您这是干嘛呢？莫非海上生活寂寞，您养了一条铁鱼作为宠物？哈哈，船长哈哈大笑，哎，这可比宠物金贵多了，你且看一看它有何妙处。他仔细观察看了半天没看出个所以然，于是也用手这么拨弄一下，终于发现了其中的妙处。这鱼头总是指向同一个方向，这是怎么回事呢？船长解释说，这条铁鱼用磁石摩擦过，因此具有磁性，故能指示南北。根据描述，这个装置同北宋时期所记载的紫兰鱼如出一辙，但是时间整整晚了100多年。就这样，紫兰针技术传遍世界。对于世界历史发展而言，紫兰针可以说是召唤了一个时代。什么时代？大航海时代，又称地理大发现。之前呢，虽然已经有了海路，但是主要是沿着已知区域的海岸线航行。而有了紫兰针之后，人们可以驶向未知的领域去探索星辰大海。紫兰针的应用加速了世界航海业的发展，这些海上航线像蛛网一般将世界连接为一个整体，也深刻地改变了各大洲的历史命运。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一枚小小的紫兰针。
2: 紫兰针的发现直接开启了人类探索大洋的全新时代，这项诞生于中国的科技足以窥见中华古代先民观察自然、活用自然的超凡智慧。在四大发明之中，还有一项创造的诞生充满了偶然性，那就是火药。火药兼具观赏、医用、作战等多重用途，从民间节庆烟火逐步演变为改变战争模式的各类火器，在中外往来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那么古人究竟因何意外催生了火药？这项发明又是如何跨越国界传入西方的呢？
4: 下面我们来讲火药。火药为什么叫做药呢？因为它一开始还真是一种药，不过呢，不是普通之药，而是丹药。那什么是丹药呢？在中国古代有一种技术名叫炼丹术。炼丹术的目的有两个，一个呢是为了炼制不老仙丹，吃了就会长生不老；另一个呢，古时候的人为了追求一夜暴富，就想能不能将各种原料加在一起加以炼制，生成黄金白银。结果都没成功。不过炼丹术也并非一无是处，其实炼丹术就是古代的化学实验。炼丹术分为水炼和火炼，水炼呢就是加水熬制，而火炼呢就是把各种材料放在一起干烧。一开始啥事也没发生，直到有一天发生了一件怪事，记录在《太平广记》之中。那是在隋朝年间，有一个人名叫杜子春，他去拜访一位朋友， 是一位炼丹师，他们喝酒聊天，晚上呢，杜子春便留宿于朋友家中。半夜啊，突然听到轰隆一声巨响，吓得杜子春是一跃而起，赶紧跑到炼丹房里去看看。只见炼丹炉里火苗喷射，转眼把房子都给烧着了。杜子春吓坏了，这怎么回事？他的朋友在一旁大叫：“天火呀，天火来了！”后来呢，又发生了一件怪事，被记录在《真元妙道要略》之中。是说啊，有一位炼丹师，他将牛黄消食、雄黄和蜜放在一起干炼，只听得炉子里面啊呲呲作响。他这么凑过去一看，轰的一声，烟雾腾起，把他的眉毛和脸都烧着了。哎呀呀，这哪里是丹药，还不如叫火药呢。啥叫火药？会着火的丹药啊。于是火药便由此出现了。后来呢，这样的怪事啊时有发生。人们发现啊，只要把牛黄硝石和木炭的粉末混在一起，别说是点燃了，哪怕是遇到点火星都会爆炸起火。人们还发明了一个口诀，叫做一硝二黄三木炭，这也成为电影《地雷战》里的著名台词。火药有什么用呢？火药啊，毕竟还是一种药。根据《本草纲目》里记载，火药能治疮血，能治瘟疫等等，但是可不能吃啊。后来人们发现啊，火药还有一个用处，如果将火药放入主管之中，只留一个出口，那么点燃之后啊，就会冒出烟火，在晚上就像花儿一样好看，叫什么呢？叫烟花。如果将主管全部密封，点燃之后就会砰的一声爆炸，这叫什么呢？叫爆竹。烟花爆竹啊，是好看又好玩呀。每逢过年过节，人们都喜欢放点烟花爆竹。王安石写道：“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有了火药之后，就有了火器。那什么是火器呢？就是火药做的武器。在唐代，人们开始将火药运用于军事活动。怎么用呢？将点燃的火药包用投石机扔出去，扔到哪儿就烧到哪儿，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燃烧弹。在南宋时期啊，人们发明了火枪，将火药装入竹筒之内，点燃时啊，就会喷出火焰。后来呢，人们又发明了突火枪，在火药桶里加入碎铁、石子、瓷片等等，这些东西会随着火焰喷射而发射出去，这便是近代枪炮的始祖。在元朝，竹筒被改进为金属筒，里面装入铁丸，威力巨大，名为火铳。那火铳做大点呢，就成了火炮。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火炮的国家。在明朝，明成祖朱棣创建了一支特殊部队，名叫神机营，这是世界上第一支独立成建制的火器部队。那火器是如何传入西方呢？火器的用途啊是战争，那么火器的传播当然也离不开战争，这要从《三国演义》说起。不过这里的《三国演义》可不是魏蜀吴，而是宋蒙金。宋蒙金之间那是一片混战呀。南宋和金打仗，金国便从南宋那儿学习到了火器技术，后来蒙古又和金打仗，把金给灭了，就把金军的火器手列入蒙古大军。从1219年到1260年，蒙古大军带着火器进行了三次西征，横扫东欧，欧洲人第一次见识到了火器的威力，闻风丧胆呀。只见蒙军的火器之中喷出一串串火焰，这些火焰啊，犹如神兵利器从天而降， 吓得敌军目瞪口呆。啊，这是中国喷火龙啊！1260年9月，蒙古大军与埃及马穆鲁克军队展开了一场大战。这次盟军战败，埃及马穆鲁克军队缴获了大量的火器，他们还在火药之中啊发现了一种原材料，乍一看呢有点像盐，叫什么呢？不知道。于是啊，他们干脆称之为中国血，其实就是硝石。这仗啊，总也打不完，这边消停了，那边又打起来了。结果呢，到了14世纪，火器通过战争已基本传遍欧洲。有了火器之后啊，世界历史也随之而改变。这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历史进程和制度更迭。马克思曾说，火药将骑士阶层炸得粉碎。什么意思呢？是说新兴阶级啊，用火器打败了骑士和贵族阶层，从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第二个维度是全球格局。欧洲掌握火器技术之后，由于战争频发，迫使他们进行快速的技术迭代，结果到了19世纪啊，欧洲的火器技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他们用坚船利炮来称霸世界，对全球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人说，火药是现代武器的灵魂，而我认为啊，火药的初心乃是药啊。所谓药，当然是为了促进健康，而不是为了制造武器。瑞典化学家诺贝尔发明了新式炸药，本意是用于工程建造，当他看到炸药被用于军事活动，心里是颇有不安，设立了一个基金，用来奖励那些对人类科技与和平事业做出贡献的人，这便是诺贝尔奖的由来。我们同样希望中国所发明的火药带给人类的不是战争与灾难，而是和平与发展。
2: 在四大发明中，还有一项发明贯穿古今，承载着文字与思想，那便是造纸术。在纸张出现之前，古人记录文字只能依赖笨重的简牍、昂贵的丝帛，书写与藏书都受到极大限制。直到全新的造纸工艺问世，文字传播才得以挣脱束缚，并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西传，改变了全球文明传承的方式。这一看似平常的创造，背后凝聚着古人无数次改良与钻研的心血。那么，前人是如何突破材料局限，造出平价而实用的纸张的？造纸术又借着怎样的契机，完整传入欧洲各国的呢？
4: 我要讲的第三个发明啊，大家在生活中每天都会用到，什么呢？纸。你要擦手，得用纸巾；画画，得用画纸。写书法得用宣纸，那么纸的最大用途是什么呢？我认为啊，是记录文字。那么在没有纸之前，人们是用什么材质来书写文字呢？这可是五花八门呢。在商代，书写媒介是龟甲和兽骨，因此啊，称为甲骨文。后来呢，人们又在青铜器上刻字，叫做金文。可是甲骨和金属啊都不太方便，于是啊，人们就在竹片和木片上写字。竹片呢叫做竹简，木片呢叫做木牍，合称为简牍。写完之后啊，再用绳子把它编起来，称为册或册。今天我们讲上册下册，这个册子就是这么来的。关于简牍啊，还有两个成语，一个是尾编三绝，是说孔子勤读易经，把年间解读的皮绳都翻断了，说明啊一个人读书很勤奋。另一个呢是学富五车，由于简牍啊很笨重，得用小车来搬运， 如果一个人读的简牍可以装满五车，说明啊，这一个人知识很渊博。后来人们又在诗卷之上写字，叫做帛书。写完之后呢，把它卷起来，称为卷。我们今天讲一卷两卷，这个卷字就是这么来的。可是简牍和帛书啊，要么是太笨重，要么是太昂贵。据说秦始皇每次批阅的简牍啊，重达120斤，而汉代啊，一匹丝绢可以换720斤米。讲到这儿，咱们的主角终于闪亮登场了，那便是纸。在西汉时期啊，人们发明了麻纸，麻纸是由麻类植物的纤维所制而成。关于麻纸啊，还有一个民间传说故事。有一次啊，汉武帝生病了，刘据是太子，父皇生病了，那做太子的当然要去看望看望。可是汉武帝身边有一个小人，名叫江充，他对太子说：“太子殿下，您去看望皇上的时候可得千万注意。”“怎么？”“皇上不喜欢看到您的大鼻子，您去的时候啊，最好用纸遮住鼻子。”“啊，还有这事？”太子啊，只好照做。结果太子走了之后，江充对汉武帝说：“皇上，太子嫌弃您啊，嫌弃您身上有臭味，故而用纸掩鼻。”啊，汉武帝一听，心里是老大的不高兴啊，居然嫌弃朕，这还了得？太子刘据用来遮鼻子的纸啊，正是麻纸。麻纸虽好，但也有一些缺点，比如比较粗糙，不易保存，价格昂贵等等，故而并没有普及。在东汉时期啊，有一个人名叫蔡伦，他的职务是尚方令，主管尚方。那什么是尚方呢？尚方是专门生产御用器物的一个部门，比如尚方所生产的剑叫做尚方剑，俗称尚方宝剑。这个蔡伦啊，不仅是尚方令，而且还是一位宦官，整天待在汉和帝和邓皇后身边。久而久之呢，他发现了两个现象，一个是邓皇后啊，不喜欢珠宝首饰，只喜欢纸和墨，要求地方向朝廷进贡上好的纸和墨，可是呢，好纸难求啊。第二，他发现啊，皇帝每次批阅简牍非常辛苦，太监们是呼哧呼哧的把简牍搬上案头，而皇帝呢，翻阅简牍也非常辛苦，累得腰酸背痛。那蔡伦心想，身为大臣，我得为皇上皇后分忧解难呀，我得做点什么呀。身为尚方令啊，他有一个优势，他手底下汇聚着天下的一帮能工巧匠。于是蔡伦召开大会，什么会？技术攻关大会，研发新型纸张。几年之后，终于研发成功，蔡伦将新型纸张献给汉和帝。汉和帝接过来一看，哈，这纸啊，轻盈洁白，一抖呢还颇有韧性，连连夸赞：“好纸，此乃好纸啊！”蔡伦纸物美价廉，传遍天下，而蔡伦也被封为龙庭侯，人们将他的纸称为蔡侯纸。造纸业更是将蔡伦奉为纸神。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0: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

古埃及的方尖碑，用砖，比如巴比伦砖刻，还有树皮、羊皮、木板、金属板等等，这些东西哪有纸好呢？于是中国造纸术啊开始向西传播。在丝绸之路上，人们发现了大量的汉魏古纸与晋唐古纸，因此有人将丝绸之路又称为纸张之路。在公元八世纪，唐军与阿拉伯发生了一场大战，史称达罗斯之战，唐军战败，所带走的战俘中有一些是造纸工匠，于是啊，将造纸术传入阿拉伯。有时候历史是被一些无名之辈所决定的，正是这些无名的唐代工匠们在中国造纸术的西传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阿拉伯人一度统治西班牙，因此西班牙成为欧洲最早学会造纸术的国家。公元十二世纪，西班牙成立了欧洲第一家造纸工厂，随后造纸术传遍欧洲。讲到这儿，故事还没完。原来啊，欧洲从阿拉伯学习到的造纸术啊，是技术革新之前的旧技术。直到十八世纪，欧洲才发现中国的造纸术那是遥遥领先呀。于是便有了这么一件事儿：1765年，有两名留学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即将回国，当时的法国经济学家杜尔格找到两人，说：“我对中国文化素来久仰，二位即将回国，我可否向你们请教请教？”但讲无妨，没想到杜尔格一口气提了52个问题，其中有4个问题是关于造纸术的。两人回国之后，就向法国寄去了大量的信件和食物。在今天看来，这可算是泄露国家机密啊。可是当时呢，并没有技术保密的观念。就这样，中国造纸术传遍世界。从此文字可书写，知识可记载，文化可传承，极大地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发明了纸之后，如何将文字记录在纸上呢？最简单的当然就是手写了。实际上啊，在西汉发明纸之后的800年里，人们一直采用手写的方式。手写呢，当然也有好处，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可是啊，它也很麻烦。如果抄一篇短文，那还凑合；如果你要抄一本书，那就难了。于是啊，一项新的划时代的技术横空出世，那便是印刷术。印刷术呢，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印章，古人将文字反刻在玉石和金属上，抹上印泥啊，就可以盖章了。虽然刻章很麻烦，可是用起来很方便呀，拿起章，啪啪啪，无懈复印。后来呢，又用木板来做印章。为什么呢？因为很轻巧呀。第二个来源是拓印，古人将文字刻在石碑之上，上面呢有刻出的凹痕，人们将纸啊铺在石碑上，轻轻捶打，然后在纸上刷墨，那把纸揭下来便是黑底白字的拓片。当初汉灵帝为了弘扬文教事业，将儒家经典刻于46块石碑之上，立于洛阳太学门口，轰动一时啊！人们从各地赶来，去读、去抄、去拓印，将道路挤得是水泄不通呀！可见在古代能有书读，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后来呢，人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啊，印章虽好，可是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复印的内容太少了。人们就想啊，能不能像刻章一样，将一页纸的内容全部刻在一个大木板上，那么就可以像盖章一样来印刷书籍呢？于是啊，便产生了木板印刷术。宋代是印刷术的大发展时期，人们印刷各种各样的书籍，还用来印刷纸币，比如成都的交趾，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后来呢，还印刷绘纸，也是一种纸币。可是啊，印刷毕竟还是很麻烦。你想啊，你每印一页书，就要单独刻一个印版。如果一本书有100页，那就要刻100个印版，多麻烦呀。于是啊，在当时有一个人名叫毕生，他是一位印刷工人。有一天，他看见工友正在辛苦地雕刻印版，而旁边呢摆放着废弃的旧印版。他看着看着，灵光一闪，说：“停，你先不要刻了。”工友瞟他一眼：“你嚷啥呢？没看见我在工作吗？”毕生说：“我有一个妙计，咱们以后不用这么辛苦了。”“嗯，此话怎讲？”“你看啊，这旧印版上有些字儿，咱们抠下来不就可以重复利用了吗？”“哎，这是好主意啊，可是字不够呢。”“不够，咱们再单独刻点字不就行了吗？”讲到这儿，毕生的脑袋里面突然冒出了一个天才般的绝妙想法，他一拍大腿：“有了，咱们将字啊都单独刻出来，然后根据需要组合排版，这叫以不变应万变。”工友一听，你这个办法实在是太妙了，妙哉妙哉。以前啊，雕版的字是死的，可是经过毕生的这么一番设计啊，这些字就活了，所以叫做活字印刷。中国印刷术后来呢，就传入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地，那往西呢，就传到了波斯和埃及。有一些人认为，可能间接受到中国金属活字的启发，一些欧洲人也开始研制金属活字。一开始呢，都失败了，直到有一位德国人名叫古登堡，终于研制成功。由此，印刷术与造纸术双剑合璧，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文明的发展。四大发明的故事是对人类探索精神的颂歌，他们跨越时空，连接东西方，促进了世界的共同发展。近代以前，世界范围内的重大科技成果有一半来自于中国，古代中国的科技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当我们回顾这些伟大的科技发明，不仅是对于过去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的期许。今天，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正奋发进取，创造更辉煌的明天。从元朝开始，东西方之间的亲密接触更加频繁，那么他们之间又会碰撞出怎样的奇妙火花呢？请看下集，谢谢。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说起交通法规，大家可能认为啊，这是现代社会才会有的事儿，古代似乎用不着吧。但事实上呀，我们随便走进一个朝代，比如唐朝，当我们去欣赏那些凝结在历史长河里的人类文明时，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说到长河，我们就先聊聊这关于河流的交通法规。最典型的呀，就是关于超载的规定。唐朝呀，对各种型号的客船、商船，他们的超载行为啊，都有非常明确的处罚措施。比如说，你超了50斤的货物，或者多拉了一个人，那就要挨50板子。如果你超了100斤或者2个人呢，那就要打100板子，以此类推。更严重的呢，可能要判刑2年。除了超载，还有关于船只相遇避让的规定。简单的说呀，就是顺水而行的船呢，要让逆水而行的船。因为顺水的船呀，它速度更快，也更灵活。这种规定呀，的确很科学。这些啊，就是关于河里的交通规则。那么陆地上的交通规则呢，肯定更多了。首先，长安城每天进出城门的人实在太多了，为了方便检查，唐朝时开始规定进出城门一律靠右。这和我们现在的规矩一样，这样一来啊，无论是车马还是行人，大家并行不悖，减少了很多拥堵。但是呀，到了城里可就没有靠右行的规定了。那该怎么维持秩序呢？其实呀，每天在长安城里可能都会看到这样的情形。街上呀，车水马龙，哎，但有个小伙子和一个老人面对面站着，俩人呀互不相让。这时街上专门维持秩序的人发现了，马上就大喊：小伙子啊，你怎么不礼让老人呢？需要给你安排个杖责吗？那个小伙子一听呀，哎呀，要被杖责，赶紧给老人让开了。没错，唐朝时长安城里甚至都有了交警。而刚才他执法的依据呢，就是唐朝交通法规中关于相互礼让的规定。再比如白居易啊，还记录了一个关于深夜加班被打屁股的案例。有人呀，半夜在路上走，被巡夜的人抓到了。结果一问，这个人还是朝廷的一个小官，说自己啊事情太多，得早点去单位加班。审讯的官员啊就批评他说：你有公事虽然要早起，可你也不能不睡觉呀。再说了，这衙门啊都是等到开城门的鼓响过之后才上班，你去那么早干嘛？违反宵禁就得打屁股。什么是宵禁呀？宵，夜晚，禁，禁止，就是夜里禁止出门，都是为了强化社会治安，防止民众私下闹事。但你可能依然会觉得好笑，为什么非要打屁股呢？这里头呀还有个小故事，和一代明君李世民有关。最早呢，唐朝对于违反交通规定的处罚其实都是杖责被捕。但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看到人体的穴位图，发现啊，这人的背部有很多重要的穴位，杖责背部呀容易造成重伤甚至死亡。不过人的臀部呢皮肉比较厚，穴位少，出于人道就改为打屁股了。但说实话呀，这板子无论打在哪里都是皮开肉绽，要不怎么能是刑罚呢？除了这些啊，唐朝居然还有关于排场的交通规则。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您是一个五品官，那你出行时就不能越级使用3品官员的车马，否则就会因为僭越而被治罪。像这样的规定啊，就体现出了封建时代的阶级特权。现在呢，再也不会有这样不合理的规定。所以啊，仅仅从出行的时间方式来看，生活在现代的我们真的很幸福。只要我们有能力，我们可以想什么时间出发就什么时间出发，我们想用什么方式出发呢就用什么方式出发。当然了，无论您去哪里，无论您怎么去，还是那句话，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我们常说呀，车祸猛于虎，的确，交通肇事呀，经常会造成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让我们在享受各种便利交通的同时，也对各种偶发的交通事故呢，有着一丝丝的担忧。那么古人有没有同样的忧虑呢？让我们一起回到唐朝去旁观一起1000多年前的交通事故。我们看看古人是怎么应对和处理的。在唐代宗时期，高昌城已经是重要的中西陆路交通枢纽。这个高昌城呢，就位于现在的新疆吐鲁番。当时呢，已经是西域最大的国际商会，城里边啊熙熙攘攘，非常热闹。在这个南门口的一个店铺门口呢，有两个小孩正在那里玩，他们的家人呢在一旁的店铺里面干活。可没想到，就在两个小孩无忧无虑的打闹时，一场大祸正在慢慢降临。从城外到城里的路上，有一辆牛车原本正在慢慢行驶，但不知道为什么牛逐渐不听使唤，在挨了几鞭子之后呀，更是狂躁，然后突然开始狂奔起来。牛车的速度呀越来越快，驾车的人呢也已经无法控制，牛车呀一直狂奔，直到两个小孩子乘凉的门口，直接从两个孩子身上碾压了过去。直到惨案发生后呀，众人才齐心协力把牛给驯服，而两个孩子呢受伤非常严重，一个腰部以下骨头全部碎掉，而另外一个呢腰骨折损，生命垂危。按照我们现代人的理解，可能这种事儿呀，唐朝的官员处理起来真是太难了，因为1000多年前交通工具的速度并不快，这种交通事故应该非常少。可事实上呢，我们把古人想的太简单了。对于这种交通肇事的审判与处罚，唐朝呀早就有了非常明确而且清晰的法律支持了。因为呀，刚刚这起案件的卷宗就被完好的保存在新疆阿斯塔纳古墓里，它的出土重见天日，为我们了解唐代地方官府如何处理这种交通肇事罪提供了最直观的资料支持。官府是怎么处理的呢？和我们所熟悉的现代案件办理程序一样，接到报案后立刻对受害者的家属、被告、目击证人等等启动了调查，而且呀，分工非常的明确详细。比如处理这个案子的一个官员啊，他叫舒，他主要负责讯问被告，也就是那个驾驶牛车的人。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个官员的名字，正是因为唐朝时期法律就规定办案人员需要在笔录上写下自己的名。注意，唐朝时呀，只写名不写姓。那么这个书都主要问了哪些问题呢？第一，要确认被告驾驶牛车压人的事实，被告呢完全承认。第二呢，要确定牛车伤人的原因，被告说呀，因为牛车是借来的，他对这个牛习性不是很熟悉，所以牛狂奔时他没能及时拉住。第三呢，要了解被告对于案件的态度，被告表示先让自己全力以赴筹钱去救伤者，然后呢再按照法律处罚自己。办案人员经过讨论认定了这起交通肇事的确是由于被告对牛不熟悉导致牛车失控造成惨案。按照被告提出的方案呢，就进行了判决。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这个判决好像就是双方协商的结果吧，有什么法律依据吗？当然有，唐律明确规定，驾驶车马过失伤人的，比照其他伤人的罪名，比如故意伤害，减轻一级处理。所以呢，这起案件由于伤者不治身亡，被告呢最终被判处流刑，也就是流放千里以外。我们常说人病不开车，车病不上路，正是因为牛车失控导致了这起案件，给了我们一个警醒。不管现在的交通法规 多么完善合理，不管我们的交通工具多么的智能，我们只有充分了解熟悉我们的交通法规和交通工具，才能保障我们安全出行。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人才是创新之源，培养高素质人才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大基础教育改革力度，让下一代多一点好奇心，少一点功利心，回归科学态度，从根本上提升全民整体创新能力。
0: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朋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副教授屈秉睿老师。屈老师您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能和大家在这里交流。
11: 另外一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王鑫。
13: 大家好，我是王鑫。
11: 欢迎两位。今天我们要开启《寻秦记》系列的新的篇章了。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行政篇。 六王毕，四海一，阿房宫赋开篇的这句话记载了公元前221年的一个大事件，秦王嬴政扫平六国，一统天下，一个规模空前的帝国走上历史舞台。从关中小国到超级帝国，该如何升级管理是嬴政团队面临的新课题。《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天下初并之后，朝堂上先后经历了几轮头脑风暴，首先就是改名号。嬴政说，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啊！不换个名号，怎么能够显示出大地在我脚下的这种气魄呢？他让大臣给自己琢磨一个响亮霸气的名号，丞相王绾、廷尉李斯等提议太皇，依据是古有天皇、有帝皇、有太皇，太皇的名号最尊贵。嬴政对这个名号不满意，回复说去掉太，保留皇，采用上古帝的位号，号曰皇帝。嬴政还废除了自周以来使用的谥号，自命始皇帝。关于皇帝名号的确立，《资治通鉴》有另外一种解释，说始皇帝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所以改称皇帝。现存秦简中记载了秦统一之后皇帝名号变更以及和皇室有关的一系列名称的改变情况，比如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改称为太上皇，皇帝骑的马叫圣舆马，皇帝颁布的文告为制，下达的指令为诏，皇帝自称为朕。皇帝一词成为嬴政的新 title， 也成为后世君王的统一称谓。你们怎么看统一六国之后嬴政首先把改名号提上日程？
12: 虽然今天经过了2000多年的帝制呢，朋友们看古代历史的时候觉着皇帝的名号是比较常见通俗易懂的，但是在当时其实处在一个时代变换的大当口，那么皇帝的名号的出现有着非常具象的历史意义。在秦之前呢，是周王朝的统治，因为它是分封制的，所以王下面对应的是各地的诸侯，而秦呢，建立起了一个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所以为了配合这个新的国家体制，就应该有一个对于国君的新的名号，那么选取了皇和帝这两个字加在一起，这其实是一种政治语言上的创举，在这之前是不存在的。那有了一个新的名称之后，代表着他所负担的责任，他控制的疆域以及他所掌握的权力是远远的超过了之前的周王。王呢，对于地方的诸侯其实并没有一个直接的控制的权力，对于诸侯境内之事王是不能过问的。皇帝不同，皇帝对于郡县以及下面最基层的官员，他其实都是可以过问的，甚至普通人的生活都是可以的。所以从皇帝名号开始呢，标志着统一的国家以及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彻底的建立起来，
11: 一个新的历史纪元就此开始了。
13: 开始了，咱们经常说名不正则言不顺，那名字为什么这么重要？实际上是一种宣告，宣告我们和过去的历史是一个完全的断裂。首先，王这个词已经极度贬值了。在这个战国时代大家这种僭越之下，这个词已经不值钱了。这时候我如果再沿用这个名称，我就无法以一种新的姿态来开创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其次，这是一种话语权的重构。为什么我给自己新创立了这么一个名声皇帝？它不只是统治模式的变化，我的统治的触手对每一个人、每一个郡县、每一个具体的社会细胞都要有具体的管理。而且这种中央集权宣告是一种自我的心理暗示，它不只是对外的，也是向内的。整个国家在战争形态要向治理形态做转化，不只要完成治理结构的变化、组织形态的变化，也要完成价值观的变化。所以它的这种宣誓，不管是对外还是对内，都是一种强有力的一种开创性的保证。
11: 对秦始皇来说，皇帝不仅是一个称号，更是帝国的大脑，而三公九卿则是最直接的传导系统。关于三公九卿，目前最常见的说法，三公是指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丞相是百官之首，辅佐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太尉负责掌管军事，御史大夫是丞相的助手，主要负责监察百官。秦朝出现在史籍里的中央官衔还有廷尉、典客、治粟内史等等，分别负责司法、外交、财政、钱粮等具体事务。秦代简文中保存有秦王政25年3月秦中央公卿的情况，当时的丞相是启和王绾，李斯是典客。 但是三公九卿制在秦朝的设置情况一直存在争议，例如三公中的太尉一职就被认为是虚职，因为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有人担任过这一职务，三公实际只有两公，而九卿也并非我们今天理解的整齐划一的九卿制度。大家可能会很奇怪哈，说三公当中为什么只有太尉一职是虚职？
12: 尉本身就代表着武官，我们后来会注意到在基层呢，不同的郡其实是有郡尉，然后再往下呢，到县里边有县尉，它其实就代表着武职的那么一个跟郡守平级的这么一个身份。但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像太尉这个词呢，确实在秦的历史记载中没有看到，而我们今天说所谓三公九卿都源于秦制这个说法，出处在汉书的百官公卿表，汉书呢是东汉人开始写的了，这种追溯其实是东汉人的某种历史认识啊，因为我们看到在西汉建立以后是有太尉这个职务的，那么东汉人一定程度上会把它叠加到对于秦的历史认识上。那么秦究竟是不是设置太尉的这个职务呢？我们今天没有足够多的出土材料与佐证，如果有一天我们出土了太尉的印信，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说得很透了。
13: 我其实一直有一个自己的感觉啊，就是中国人对三和九这两个数字特别看重，所以这个三公九卿会不会是我们后来凑的？
12: 您说的没错，
11: 那个太尉是凑数来的、
13: 对，包括我觉得九卿这个很可能也是凑出来的。
12: 九卿一定不是只有九个，其实应该是列卿，远远的超过了九。
13: 对，甚至它很多也是一些临时性的，或者说不是一种固定的范式，尤其是随着官制的这种演进，从秦开始，它不一定就早早的定好了这么一个规则，它可能是随着时代的需求、治理模式的变化，所以我觉得是我们对这种所谓规律和道的一种向往。我们认为大事要符合道，那么国家的治理就一定要在道之中去，我取这两个数就意味着我的起点就在道上。太尉这个官职啊，如果真的在秦初创的时候就有一个类似于三军统帅这样一个职务的话，我觉得以秦始皇的性格，我个人判断他也无法忍受在一个国家之内有人掌握了全部的兵权，这个人却不是自己。我觉得更多的可能他是逐步演化出来的一个虚衔。
11: 但无论如何他成为了一个开始。你们怎么解读三公九卿的这个权力架构运作逻辑以及对后世官僚体制的影响？
12: 秦呢，我们今天会说它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哈，皇帝权力很大，但是其实从秦的实际政治运作来看呢，丞相的权力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后代有学者会认为呢，秦其实是皇帝和丞相分权的一种体制，也就是说丞相呢代表了皇帝来行使最高的行政权力，所以呢这套体系是围绕着丞相建立起来的，也就是九卿是里边除了某些官职之外，多数的官职是负责执行丞相的命令。但是呢，必须要承认，有一些职务呢是纯粹服务皇帝本人的。这个职务呢，就比如说少府，少府呢相当于是皇帝个人的财务官、财务管家。然后他和国家的财务官叫大司农呢，两个官职负责的经济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少府呢掌管着叫做天下的川泽渊游，那些东西被视作皇帝的私人财富，但是大司农负责征收的是全国的税赋，这个税赋呢是要加入到国家财政里边。那这中间就存在了一个区别，有些是服务皇帝个人的需求，有些是服务国家行政的需求。服务国家行政需求的全部都在丞相的掌控范围之内，服务皇帝个人的需求的呢，名义上是要属于丞相管理的，但是皇帝对他们是有更强大的那种过问的权利的。这里面还有一个职务比较特殊，就是御史大夫。过去我们会认为御史大夫呢是副丞相，但是御史大夫从他的名称本身来说带了一个史字，就是我们今天历史这个史哈。这个字呢诞生之初的意思是书记官的意思，所以御史大夫本身他的最初的职守是皇帝的秘书长，也就是说皇帝的所有的命令的上传和下达都是由御史大夫来完成的。这种角色在后代历史中也必须存在，比如说到后代三省中间的门下省大概扮演就是这种角色。所以三公九卿制其实它奠定了我国最早的成体系的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官员的基本的官僚制度，一直影响到今天吧。
8: 李斯排场大，皇帝很生气，大秦职场的权力游戏有多残酷？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天下出殡，朝堂上的头脑风暴正在播出。
11: 丞相被视为百官之首，被赋予了很大的权力。但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公元前212年，秦始皇视察梁山宫，看到时任丞相李斯随从车马很多，出行的排场很大，就很不高兴。李斯得知秦始皇的反应，立即改变作风，轻车简从。秦始皇知道之后，却怒斥周边的人泄密，把当时在场的人都杀了。在中国古代的权力架构当中，皇权和相权的关系一直都是非常微妙的啊。那《史记》记录的这个故事哈、啊，它应该算是最早的军权和相权的一种矛盾了。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故事背后所透露出来的秦始皇时期的军权和相权的关系？
12: 其实这个问题可以讲得很大，因为秦朝的它的统治理念呢，是我们今天讲叫法家思想啊，但是法家思想呢，它的背后呢又是黄老思想。法家和黄老呢共同有一个想法，就是人主呢要隐匿行迹。从法家的角度来说，大家如果去看韩非子，韩非子会讲呢，作为国君不要把自己的喜好甚至是愤怒，你的所有的情感表达出来，那样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控制大臣，这样大臣就可以投你所好，做很多你愿意看到的事情，那你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你永远看不到，那你对大家的管理是失败的。那人主怎么能够做到不被大家窥知呢？用黄老的话讲呢，就是隐匿行迹，不要被别人看到你今天在哪里，然后你身边是哪些人，你见到了谁，你说了什么话。那我们知道《阿房宫赋》里边提到秦始皇呢在关中地区大修行宫，然后在这些行宫中间建立的复道，复道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连廊，希望大家呢不知道我今天在哪个宫殿里边出现。过去我们说这种做法都是为了求仙，或者是为了骄奢淫逸。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进入到行政管理的角度去看呢，我们能够发现始皇帝是为了不让别人看到自己在做什么，也不让别人由此推知自己的好恶。李斯是一个我们讲叫一个比较强势的人哈，但是他也是法家的信徒。那他做的这一套事情被始皇帝看到了，然后他迅速就改弦更张，那始皇帝对他一定是不满意的，甚至是对他自己周围的人也是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这其实是对皇权的一次重大的挑战。那面对这种挑战，始皇帝当然以非常铁腕的手段呢予以制止。但是更有意思的是啊，我们可以说他为什么没有制止李斯，就是始皇帝始终没有由此丧失掉对李斯的信任，甚至我们看到最后当始皇帝驾崩的时候，陪在他身边最亲密的核心团队里面还是有李斯的。这其实表明对于相权来说，如果任命了一个丞相，就不能轻易的撤换他，不能轻易的动摇他。这一点在后来整个秦和西汉发展的历史上都看得很清楚，皇帝对于丞相首先是倚重和信赖的，即便这个丞相可能做过一些让皇帝特别不舒服不开心的事儿，还是要保存他。这是历史早期啊，丞相制度刚刚建立的时候一种政治上的探索。
13: 其实他这个行为，他其实是在给李斯划线，就是我们之间的距离。在企业管理里也是一样，在创业的时候大家的距离是很模糊的啊，感觉大家都是合伙人，但是一旦这个创业结束了，就要开始有了区隔。而这种区隔有些时候下位者是有点意识不到的。始皇帝的这个划线的行为，但实际上你看他是有隐忍，包括也是有这种包容这种程度在的。
11: 秦始皇构架的这个三公九卿制是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官僚系统的，但是《史记》记载秦始皇每天要看的这个奏章啊，重量有120斤，当然折合现在应该就是有一半哈，60斤。你们怎么来看，在中央官制逐渐完备的情况下，包括有这么多的官僚人员，秦始皇还要承担这么大的工作量？
12: 这个统计其实非常有意思啊。我知道您的材料来源一定是我老师的那篇文章，叫《秦始皇的阅读速度》。他说秦始皇每天要批阅大量的奏书，要看很多的东西，叫做日以恒时成书，不重成则不休息。也就是说他每天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这个目标不完成他不睡觉。好像我记得统计出来可能是要达到30万字，是特别大的一个书。我以前课上经常问大家说，你们一天能读完30万字的一本书吗？基本上我想这个问题拿来问读者朋友们，读小说也没有这么快的，是吧？如果你要认真的读，
13: 看短剧都看不了这么快。
12: 很痛苦嘛，对吧？老干一件事情很枯燥的。而且他不是只看完，他还有意见， 做还是不做，是吧？你要拿个章程出来。
11: 所以秦始皇他的回复都很简单，渴。
12: 这个就是训练出来的吧，很辛苦的。拿太多的意见，就像我们看那个清代的奏章，我们看雍正皇帝写那些很有个性，什么朕就是这样的汉子，那种始皇帝可能写不完那么多，那洋洋洒洒几千字抒发情感，书写材料也不行，因为都是在简牍上，写那么多也很艰难。但是从这儿我们确实能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秦朝是一个严重依赖文书行政的王朝，所以所有的问题都要落在纸面上，所有的意见和结论也要落在纸面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就是皇帝作为所有问题的最终决裁者，虽然我们说这是一种至高权力，但是我们现在看也是一种至高负担，这种至高负担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心理上的压力，甚至对生理上也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注意到始皇帝他有些时候表现得很乖张，表现得让人觉得他好像性格不是特别稳定，然后他的寿命其实也不长，那我想跟这种高强度的劳动极大的伤害他的健康也是有关系的。
13: 就整个这套封建的帝制到后来，包括出现朱元璋、出现雍正这样的工作狂人，他也一样的面对了当我把所有的权力都重新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这个重压是一个人很难承受的。就像刚刚曲老师说的，那一个人要读30万字，而且他不是偶然的，他是日复日日循环的，
12: 对，他也没有双休日，
13: 对，而且他没有尽头，干到死，那这对人的身心是个巨大的摧残。当然你可以觉得在一个王朝初创的时候，任何事物可能都是新的，也没有先例可循。我们想现在说我们的企业家也好，我们的这管理者也好，抓大放小，要学会放权。但对于一个初创的地方来说，什么是大，什么是小，放了之后它会有怎么样的运转模式，我要以什么样的形式去监督，一没有先例，二也没有一个完整的这种制度的设计团队，对他来说他必须得事无巨细的去看去体验。
11: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登临琅琊台，志得意满地宣布：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面对前所未有的广袤土地和人口，该如何实现中央指令的全覆盖？朝堂之上又展开了一波激烈的辩论。丞相王绾提议效仿周王室，实行分封，把皇子们派驻到燕、齐、楚等偏远地区做诸侯王。廷尉李斯则坚决反对，理由是分封制导致诸侯纷争，战事不休，再走老路势必重蹈覆辙。他提出郡县制方案，把全国统一划分为郡和县，由皇帝直接派人管理。两种方案当中，多数人把票都投给了王绾，而秦始皇却把最关键的一票给了李斯。郡县制其实并非李斯首创，早在春秋时期就有郡县的设置，在对六国征战当中，秦国每攻克一城，攻占一地，就会设县制郡，任命官员，加强对六国故地的管理。你们怎么来看，在已有先

0: 行实践的基础上，李斯代言的郡县制这个主张仍然成为相对弱势的声音，又怎么来看朝堂上关于分封制和郡县制的 PK 中李斯的最后胜出？
1: 关于郡县和分封的争议呢，其实从秦以后一直延续到清代，甚至到当代的学术界也一直在争议。我们一般人的理解，我们会认为郡县制是理所当然的好，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在当时人看来，分封制已经实行了2000年，可能是更长的时间，那是一个有悠久历史传统，而且也经过周王室甚至是前面的商王室长期实践证明是有效的，而且维持了形式上的长治久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贸然的用郡县制否定掉分封制，在当时很多人看来其实是一种大胆的行为。即便是在战国时期，秦的统一中间已经初步的采用了郡县，而且郡县看起来或许是很有效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提出分封制的人有着自己现实的考虑。刚才我们提到的是第一次讲到了分封制的争议，后来其实还有一次在朝堂之上，有一个齐国的博士叫淳岳，他也建议说我们应该实行分封制。他说我们这个政权要比得殷周，和殷和周来比得，他们各自享国千余岁。那个时候始皇帝是更加紧张了，说不应该搞这种事情啊。然后李斯提了一个建议，说这儒生都是有问题的人，应该是焚掉他们的书籍，这个非议先王之道，这个都不太对，不应该让他们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法呢？始皇帝为什么反应这么紧张，甚至后面搞出焚书的事情来呢？我想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就是一个齐国人啊，然后到朝堂之上向始皇帝建议把你的儿子甚至是功臣们分封到遥远的地方去，这其实给始皇帝透露出的隐忧是，一个被征服国家的新占领地区的人很快的和我的旧的部将们和我的孩子们就结合到一起了，这很可怕，这代表着有一些我看不见的力量正在私下里边勾结，所以始皇帝对此是非常反感的。那这从一个历史的角度和一个现实的角度，我们能看到支持分封制的人一定是从中有好处的人，能够得到好处的人就是那些军功贵族以及宗室们，他们需要由此扩大自己的权力。所以始皇帝认识到应该建立郡县制，加强坐在皇帝位置上的这个人的绝对的权力。所以始皇帝是以他个人的权威开启了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和新的国家统治模式。不过这个问题呢，如果再把它往后延长一点的话，我们又会发现在始皇帝强力推行的郡县制中间呢，确实是遭到了东方各国旧众的迅速的反叛。而后面继始皇帝建立起重新统一政权的刘邦呢，他其实是向后退了半步，重新设立的诸侯王，只不过就是先设立的是异姓诸侯王，后来设立的是同姓诸侯王。这种做法其实是大的统一里边有那种小的分封制的遗存的。所以汉朝的诸侯王权力非常大，诸侯王问题的最终解决一直是到吴楚七国之乱之后，甚至再往后延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实行了推恩令，诸侯王才真正的不再与长安政权抗衡了。那已经是在汉朝建立以后经过了将近10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新的制度必须要经过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才能够完成它的历史磨合。而即便有汉代这么长时间的统一的集权的这种制度的存在了，后来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分封诸侯王出镇地方的情况又屡见不鲜。比如后来我们讲西晋的灭亡，也是因为宗王出镇造成了这种地方做大的结果，才使得中央政权呢大权旁落，这种强之弱干的局面也出现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某种制度它理所当然的就是好的，它一定是经过了长期的历史实践，经过反复试错之后才最后被多数人所接受下来的。
2: 其实面临着三重主要挑战，我觉得第一个是否有具有优越性，第二个即使它优越它是否具有可行性，第三个即使它这么好那它是否能够克服人性。优越性方面的论证其实是我觉得是挺困难的，所以你在优越性的论证上你用什么样的实践去说明你是更优越的，这是优越性上的困难。可行性上的困难就面临的更多了。首先你即使能够完全推行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尤其是很多新占领地区，你用这种所谓的文书治国，或者说你的统治怎么能够伸到毛细血管中去，这是一种非常难的，或者没有人能想到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实践的。即使你能够有实践，那你能不能一步到位的实践？那么第三个就是人性，大家为什么跟你拼了命的打， 说白了不就是为了到时候分点股份吗？所以从人性上讲，很难有人去真的支持他，放弃自己的利益，所谓的我为了皇权的千秋万代去牺牲。在所以这个时候他面临的挑战是非常多的，也就是我觉得中国的整个这一套治理模式和治理目标的转型，其实为后代的很多的帝王设立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我们能做到，哪怕短时间内做不到，这个方向是可以实现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开创性大胆的一个举动，
0: 也是非常艰难的前行。
1: 没错，
0: 历史学家何炳棣认为，就全部的传统中国历史而言，真正最大的事情应该就是秦始皇统一郡县制大帝国的建立及其传言。
1: 其实这种观点在民国的学者那儿也挺多了，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个学者叫夏曾佑，他当时呢就提到说，中国历史呢大概有这么几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啊，一个是孔子，然后就是秦始皇和汉武帝。那孔子大概建立了我们基本的思维模式，那秦始皇其实建立了我们的这个官僚制度，汉武帝确定了中国的基本的疆域范围，所以这三个人其实非常的重要。何炳棣刚才提的这个观点也恰恰点明了始皇帝建立起的这种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在整个维持我们这个国家历史上的重要意义。那我们会注意到欧洲的历史呢，就如果给它一个概括呢，就是分裂的或者是乱的，它一直没有这样一个统一的政权。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很多政权试图统一，像查理曼，但是后来其实都不了了之。原因何在呢？当然很多历史学家有他的解释，但是如果放到我们国家的经验上看呢，就是是不是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从上至下的稳定的官僚制度以及官僚体系，对于一个国家的维护，它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百代皆行秦制法，始皇帝建立的这套制度是无可厚非，甚至是说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2: 我觉得首先是一个大家对大一统的心理认同。为什么我们相比于欧洲那么一个分分合合之下，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就所谓的主体性这样一个意识？我觉得最早中国这种大一统的心理认同和心理执着就是来自于秦制以后开始。为什么现在回头看那理所当然啊，当时来说这并不是，当时是开创性的。正是因为这种开创性的历史实践，让大家发现这种郡县制也好，这种所谓的中央统一也好，是能够实现并且能够切实保证整个国家良好运转的。我觉得这是扎根在我们民族性的一个，就是向往这种整个国家的这种和谐和大一统和稳定。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郡县制可能带来的大家心理上的，就是我们抛除制度和治理上的不谈的最大的影响，而这个影响可能会一直的延续下去。
0: 从更名皇帝到选拔三公九卿，再到郡县制的确立，伴随朝堂上一轮轮的头脑风暴，大秦帝国完成了中央集权的制度框架搭建。海内郡县法令由一统，郡县制如何带动大秦帝国的齿轮？下期我们将走进郡县，感受秦朝基层官吏的工作日常，解锁2000多年前的管理智慧。
3: 滚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乌飞，齐天化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些年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行政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曲炳瑞。
2: 大家好，我是王兴，
0: 欢迎两位。 上期我们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全国推行郡县制。郡县制通俗讲就是把国家领土划分成若干郡，设郡守、郡尉、郡监，郡下再设县，满万户以上设县令，不满万户设县长。研究数据显示啊，这个秦初人口大约是2000万，郡之下大概设有1000个县。你们怎么来看秦朝县一级？

0: 秦的地理志在讲到了汉成帝时候，甚至后来到了汉平帝时候，汉朝的人口数大概可能有6000万，那个当然也一定只是一个经济户口，它不是一个实际的户口，会比这个多得多，所以也有一种说法推测可能到西汉末年人口就到1亿了，那秦在统一的时候说是2000万，可能人数会比2000万多得多，3000万4000万都有可能哈。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提到了县的数目，即便到今天我国的县的数目可能也只有1000多个，这个数目呢跟秦的数目基本一致，然后秦的郡县的控制的就是它县域 和今天的县域基本上也是吻合的，这里边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其实涉及到了一个严格历史地理的问题。为什么秦的县的疆域的大小和今天的县制基本上一致呢？这说明呢，从实际的科学的角度来看呢，他们对于自然环境的踏查是比较准确的了，对于一个地方它的实际的自然边界的控制，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把握。 如果对于自然环境没有这么清晰的把握，这个其实是做不到。另外一个呢，也反映出呢人的活动的范围，古往今来大概就是那些范围，我们受到山川形变的隔绝和影响，比如说有高山的地方，然后有广水的地方，人是无法到达的，这些地方其实在秦的时候基本上已经确定了。那第三一个，其实我们能够注意到的是呢，秦对于当时的国内的主要的经济区 有着一个明确和直接的把控，在《史记》的《货殖列传》里边呢，把天下分为若干个经济区，大概是9个以上。但是它划分天下的基本的理由是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物产，然后根据本地的生产生活方式来予以划分的。秦代的时候一定也是这个样子，所以说秦对于整个天下的郡县的划分，特别是对于县以下的控制，已经表明它对于如此广大的地貌
1: 有着从自然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三方面的考虑和把握。对行政区划的划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因为你如果划分的过大，就县域过广，它可能这种通讯啊、交通啊这种统治是无法下达的。但如果划分的过于细，那各种这种复杂程度也会加深。所以你看，它要既要兼顾一些历史惯性，因为比方说很多县不是新建的，包括齐楚之地以前也会有类似的行政单位，它也会沿用。 你现在看我们的很多县要考虑的不只有经济、地理、历史文化因素等等，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你现在看那个世界地图，有些国家的国境线划分都是横平竖直、经线纬线化的，大多数都是殖民者不负责任的随手一挥，它不管民族，它不管地理，它不管历史， 为日后的治理留下了非常多的遗患无穷。这就是他根本没打算让这块地儿好好的发展所做的这种草率的决定， 甚至是他故意为之创造矛盾的一个决定。而真正的你想让一个地方良好发展，你就要考虑到行政区划上的种种科学治理，这是一趟非常系统的复杂的工程。为什么说我们现在的很多县很多地市往上追溯都是很久很久远的时期？我觉得它根本上可能是因为地理因素，但其实后期也会形成很多的文化和历史认同在里面。
2: 二位刚才讨论的内容能够印证到说县作为地方管理的基础行政单位一直延续到今天，大小数量甚至和2000多年前相差不大，这个县制它的持久和稳定的原因就是它在最初划这个县的时候就是非常科学的一个划定，
0: 考虑很深远。
2: 2000多年前的县级政府怎么运转？2002年，随着里耶秦简的出土，一个秦朝县级管理的标本呈现在世人面前。简文记载，千陵在秦朝隶属于洞庭郡，建县的时间大概是秦王政25年，秦始皇32年，千陵畿户是55534。 千陵在编官吏共有103人，其中令史28人，包括执掌文书的主簿、主管财务的少内，还有分管各种事务的曹，如卫曹、司空曹、仓曹、户曹等等。大家一听仓曹、户曹，基本上就是管理仓库的，管理这个户籍、户政的。此外，还设有田官、处官、仓库、司空等机构。 县下有乡，千陵共有3个乡，乡的最高主管是色夫，乡下呢又分为若干里，里可以理解为我们今天的社区，里的负责人是典，乡以外呢还有亭，大致类同于我们今天的派出所，亭会设校长，也就是派出所所长，还有酋道、酋捕等职，也就是干警。 此外呢，还有负责县学的，也就是教育的官吏，以及专职医生。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千陵这个地方，畿户是55543。那这个畿户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千陵在常态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规模的县？

0: 这个里耶秦简出土之后呢，我们对于湖南中部的这个地方啊，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因为当时出土里耶秦简之后，很多学者去看，然后当时这个地方的交通非常的不便，大概是要坐飞机到长沙，然后后面还要倒汽车走很远的山路。 即便到今天我们看到龙山县其实也不是一个经济上特别发达的地方，但是在当地出土的这个简牍呢，让我们感到很震惊。它的交通是那么样的密切，我说这个交通包括人物的来往，还包括通信的来往。我们会注意到从千陵发往洞庭，然后发往周边县的文书呢，非常的频繁，而且都有日期可循。 所以这给我们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秦帝国它对于如此偏远的地方都有了一个如此准确的，甚至是可以说是严格的把握和掌控。然后回到主持人刚才提到问题，就是这个户口数，我们今天还用这个词，就叫户口本。那个户口本呢，就指的是一户人家他们全部的在籍的人，那要在政府那儿掌握一个登记。这个登记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我开始说的要征税，另外一个呢就是征兵， 代表着你自己对这个国家的义务，在这里出现了。里耶秦简中提到的这个词叫做羁户，它其实代表的是一个逐步累积出来的户数，但是这个数目实在是太大了，要5万多户。对于这样一个山地的地区来说，一个县能够有5万户，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或者是很值得人们推敲或者在思考的一个数目。如果只从机字的角度来论证呢，它应该代表着是累积起来的户口数。 但是究竟累积的起点和终点以及它持续的时间有多长，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从已有的材料中予以确证。因为如果要是按照现在的这种经济地理的角度去看的话，一个地域它能够负担的人口数是需要有相当细致的论证的。如果只从当时的这种条件来推测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个特别精确的还原。
1: 我看现在千陵镇人口普查的话，大概也就在9.9万人左右，就不到10万人。
2: 所以按当时经济状况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承载量。工作繁重，人手紧缺，秦朝基层官吏如何解决用工荒？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走进郡县，尘封2000年的工作档案正在播出。
3: 刚刚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千陵县的在编官吏，而研究认为呢，还有大量的类似于县令佐、乡史、市吏等编外人群没有计入在内。那上百的在编官吏，还有庞大的编外群体，你们怎么看这样一个公职人员的规模？
0: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一个单位在编人员是非常有限的，它是有很严格的编制的设定，但是呢，事儿总是层出不穷的，会变得越来越多，所以如何让更多的人来帮政府来工作，那是任何一个政府都要绞尽脑汁想的问题了。那怎么办呢？我们今天常用的一个词叫借调， 就是从其他的地方找人过来帮忙。其实在秦代呢，我们就能看到大量的例子了。在当时的政府的文件里边管这样的人叫做冗，冗就是多出来的。但是我们会发现真正的事情都是冗来做的，编内的人一般就只负责签字，然后冗来完成各种各样实际的复杂的行政事务。冗的数量远远要大过在编数量。 现在千陵的这个材料已经能看到有很多原来不在这个编制里边的人，然后叫什么左使啊，就这些人他们在这里做事，就负责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文书工作。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再考虑的深入一点，因为今天我们看这些材料里边呢，我们大概会注意到的都是长官，然后负责人。但是我想现在还应该关注到更多的就是任何一个机构的运作呢，它需要有很多为这个机构提供后勤保障，提供物资的人，比如说
1: 这么多的简牍是谁来制作出来的？那这么多的笔墨纸砚是谁来负责提供的？然后抄写誊录的？但这些人在编制里边不太有一席之地。他们甚至可能连冗都没有算得上。
0: 是这样的，就是冗后来也变成了一个编制，冗也要写在这个文书里边了。那冗之外又有新的冗出现了，这是又没名字的人会越来越多。
1: 其实你可以看到，在秦的吏民比啊，应该是比较高的。就按咱们刚才那个数据，哪怕是103人，他肯定承载不 不了30万了，你哪怕现在这个承载量10万来算，它的这个吏民比可能也在这个1:1000，甚至如果再加上很多冗的话，可能在1:500，甚至更高。我看过一个数据，说同时期的罗马的这个行省的官民比大概只有1:4000到5000左右，所以可见当时的这个统治理念是不一样的，实际上是以密度换控制力。

0: 郡县制模式下需要大量的官吏，那么这些官吏又是如何选拔出来的呢？按照规定，郡县长官都由朝廷或皇帝任命，不得世袭。郡守考核县令，而县以下的乡里的负责人则由县政府任命。具体来说，秦朝普通人进入官场可以通过几条路：军功授官、保举、征召、考试。军功授官始于商鞅变法，这就是军功爵制，也就是说用军功可以换取爵位，再用爵位获得官位。保举则是现任官员向朝廷推荐人才，李斯最初就是经过吕不韦的举荐被任命为郎官。不过呢，推荐有风险，保举需谨慎，保举人是要对被保举人的行为负责的，否则要负连带责任。征召制度是朝廷和官府向民间征召人才。秦朝史料中记载，每年的春天是招聘季，除了平民，基层官吏也有机会被征召到朝廷。考试制度在秦朝也已经出现，汉律规定学童年满17岁可以开始参加考试，能够认识9000字才可以成为官吏。而汉律源自秦制，史记记载刘邦也是通过考试，试为吏，为泗水亭长，也就是通过考试成为泗水亭长。无论哪种途径上岸，都要有一个试用期，试用期过了才开始拿全额工资。云梦秦简显示，喜在秦王政3年8月被选为吏，到第2年11月被正式授职，试用了1年多。秦朝被认为是中国传统选官制度形成的重要时期，军功、保举、征召、考试，你们怎么来看这几种选官途径以及他们对后世选官制度的影响？
1: 主持人刚才提到的信息非常丰富，而且基本上把秦朝甚至包括以后啊，基本上所有的选官制度都容纳在里边了。因为我们今天看历史，我们读《汉书百官公卿表》或者读各种材料拼凑出来的，大概秦汉时期选官的体制也就这几条。但是呢，如果我们今天来看呢，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在基层的那些地方，因为刚才讲这些基本都是中央官，就是高官，基层官吏是如何得到选拔的。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像刘邦这样的人，其实刘邦算是一个在地人，他不是秦人，但是作为在地人来说呢，有机会加入到基层政府中去，这代表了普通人是有能够被政府接纳，有这样机会的，打开了这样一种大门，这是一种情况。但是我们会在历史的后期会关注到哪些在地人能够被纳入到政府之内呢？因为这么基层官员的选拔权其实是在县一级嘛，那能够进入到县令长，而县令长都是外地人啊，都是秦人，能够进入到他们眼光中的一定是当地的大户或者是当地的有权势的人。那于是我们看到像刘邦起事的时候，跟他左右的萧何和曹参，他们这些人一定都是当地有势力的人，所以他们能够被任命为当地的官吏。像这个曹参呢，其实是狱吏，就是我们现在讲叫司法局的这个干部哈，监狱里边的干部。萧何呢，其实是掌管这个人事的官吏。所以这些基层官吏的选拔在史书上讲的不多，我们只能够从某些角度去推测。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在秦帝国乃至到汉帝国，实际上跟老百姓接触最深的就是这批人，也就是由当地的大户或者是豪门把持的地方的基层行政，其实是影响深远的。那这就构成了一个结果，就是中央官以考试的方式或者以功劳替补的方式予以选拔，但是地方变成了一个人情社会，基层社会里边很重视人情。
2: 可以看到，因为有了新的统治目标存在嘛，就是他的选官任官制度也是在不停地往这个目标靠近的。他通过不停地减少这种恩荫啦、身份政治啦，来更多的加入考试啦、军功啦等等，给一些底层人的机会，来跨过中间的那些以前横亘在最高权力和普通人之间的那些所谓的贵族权力。他是不停地打破这种桎梏，哪怕到了宋以后，依然有这个征召啦、这博士同学科等等。包括尤其在地方上，还是要实现整个的权力中枢与世家大族的联合，来实现地方统治。但是它整个的目标是一直在改变的，就是权力是要集中在皇权手里的，彻底的把身份政治踢出局是不可能的。但是怎么样的削弱身份政治的影响力是一直在做的一个工作，本质上也是不停的为中央集权的加强而服务的。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基层官吏，像喜这样一个人，他不是秦人，他怎么样能进入到这个治理的视野当中去？他是通过考试。十几岁可以说是学霸，要认那么多字儿，要学习那么多规矩，背那么多法条。可以看到他其实给了很多当地的人一些上升的通道，也能说普通人融入到社会治理当中的一个通道。
0: 李爷秦简有这样一份文书，生动地再现了2000多年前秦朝最基层的行政单位李，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社区，他的负责人的任命过程。这份文书的大致内容是，秦始皇32年正月17日，启灵乡色夫，相当于今天的启灵乡乡长，上报迁陵县城，说我们这里有一个社区缺李典和启灵游人。李典和启灵游人相当于社区主任和邮递员。在这份文书当中，启灵乡长还同时提名了2个候选人，请县令和县尉核准。3天之后，这份文书交到了县府。但是迁陵县城看到这份文书提出了质疑，说这个社区一共27户，已经有一个社区主任，为什么又要设一个社区主任？有什么法律依据呢？有意思的是，启灵乡乡长很快接到了县府的批复，内容是县尉批准提拔他提名的2名候选人成为社区主任和邮递员。随后迁陵县府以快件将这份任命的文书发出。从这份文书，你们怎么评价秦朝基层官吏的任命程序和相关要求？
1: 我们现在首先能够看到的是哈，秦的基层治理其实是它整个国家行政管理中很重要的一环。也就是说，在这么一个小的聚落也好，或者说我们小的一个行政单位也好，在这里边呢，无论是增加一个很普通的岗位，我们叫游人，游人其实就是传送文书的人，或者我们再增加一个里典，就是增加一个负责人，他都要经过乡向县里边的请示，然后也要得到一个批复。这代表着他的统治的流程是非常严谨的，统治的每一个环节都在法律的限定和约束之内。这不同于我们过去理解的传统的帝制中国，我们会认为好像是长官呢拍拍脑袋，然后给出一个命令，下面就有人做出了相应的反馈，也不等同于说过去我们认为说任何的命令都是皇帝直接的下达。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更多的行政事务的推动是从基层自下而上的提出，然后上面由此来予以反应。这倒反映出呢，这个行政其实是很接地气的哈。至于他为什么要增加这么两个人，那一定有他现实的考虑了。这个考虑是什么？今天当然隐没在这个文书之后，直接给出一个结果就好了。
2: 你看这个对编制的渴望，这是自古以来的。因为什么？你看，哪怕要增加一个这么基层的工作岗位，就是因为他有编，所以他必须走流程。这流程还很复杂，这三级把关，所以在这样一套稳定的编制之下，你可以看到背后反映出来的还是一种文书闭环的一个体系。它从这个怎么送达、怎么拆封、怎么批示，都是有严格的要求的。在治理上，哪怕在这么基层、这么小的一个事儿上，都把随意性尽量的压缩到了极限。这背后其实就是对责任、对这种所有的文书留痕，它都是要存在的。当时有没有现在电子化的文书，都是甚至都要竹简。哪怕有这么大的行政代价、行政压力，他也要把它留下来，就是因为他对这种整个的行政控制是有着非常严格的这种要求的。
0: 我们说县一级的核心管理班子大概就是县令、县丞、县尉。我们来看一下这份堪称古代 OA 系统的文书实录哈，它首先是乡色夫提议，然后呢县丞质疑，县尉批准了，县令沉默了。他最早给的是请县令和县尉核准，但是提出质疑的是县丞。从这份文书往来，你们怎么来看县令、县丞、县尉之间的关系？
1: 我们不能就是轻易的把县丞当成副县长啊，大家要认识到这一点，他和县令的身份差异很大。但是县令和县尉是县里边的双主官，他们两个人的身份差异不大。所以呢，县丞其实很大程度上扮演了一个类似于办公室主任或者是这么一个秘书长的这么一个角色。就我拿到了下面的请示之后，我首先做第一道审核，给出我个人的意见。但是呢，他虽然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他毕竟用今天话说他是班子成员，他还有一个议事的权利。那我给出了我的意见，然后我这个意见究竟是否能够被长官所采纳，那由长官你们自己看着办。但是长官在里边呢给出了一个绝对的答案，那我同意或者是不同意，就由此确定了这个编制的设立还是去留。那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会注意到秦的基层治理呢，一方面它存在着一个集体决策的可能哈，就是大家把自己的意见摆出来，然后畅所欲言有一个讨论。但另外一方面呢，又能看到是长官负责，长官拿出一个章程来之后呢，底下的人也就照办就可以了。这一套意识

0: 这个模式，当然一方面是效法当时秦的中央统治，中央也是这个样子，那也另外一方面呢，确实是传诸久远，一直到后代也是如此。嗯，你看这个县城问的这个细节，他问不是问你有什么合理性了，你有什么道理了，他直接问有何律令依据， 就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整个的行政的理念已经有了律令作为行政决策依据的这么一个意识在。它其实也倒逼不光是县城需要动，你哪怕下面的人，你这个基层，你要提一个需求，你都要明白这个需求背后有什么律法依据，而不是说你简简单单的拍脑子去想我有什么需要你就要给我什么满足。可以看到当时的从上到下的这个 我们现在当然叫法治意识了，或者当时叫这种对律令的这种渗透是非常强的。但是你要反过来看，哪怕他没有充分的律令依据，这个事儿也成了，但这个决策权背后他处处留痕。我们几千年后现在都看到了，当时如果出了什么事儿，肯定是责任倒追。所以看到当时的这种文书机制背后，其实是一种责任机制和这种权力分配的结构。
1: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有官吏近百人，也不断有新人补充，当地政府仍然反映人少事多。李业勤检签龄吏志有记录，官吏一共有104人，缺岗35人，还特别提到某一时段向令史、色夫、校长、官佐以及长吏5个岗在岗人数甚至不到定额的一半。具体情况是，色夫定员10人，缺岗2人，3人遥使，也就是3个人出差，校长定员6人，缺岗4人。 官佐定员53人，缺岗7人，22人出差，长吏定员3人，缺岗2人。综合文献记载，公职人员用工荒并非存在于千陵县一个地方，千陵县超过1/3的岗位空缺，你们觉得是特例还是常态？这肯定是特例，因为千陵是新占领区，它是新地，新地呢就是鱼龙混杂，民事关系比较复杂，民情呢政情呢都不太清晰的地方。
2: 你做官呢肯定是做中央官，然后或者在首都做官，没有人愿意去这儿。新地往往派那些呢，一般都是属于放
1: 过错的这个官员。
2: 他看就是他就是属于是某种处罚，然后才派你到这个地方去。那如果你不想去，那有很多办法，我生病了，我这个不舒服，我家里有事儿，反正能跟长官搪塞。就今天我们能想到的办法，秦朝人一定都用，这都是先人智慧。
1: 我们从文献当中其实看到了，比如说不再续用的，但其实也用了。
2: 用到哪儿就用到这个新地去，对对对，用到新地去，算你戴罪立功嘛，给你一个那个新的机会啊，改过自新。所以呢，大量的人不在编和不在岗，就是反映出了这种矛盾。其实不是说大家不愿意做官，而只是不愿意到这个不太好的地方去做官了，这是一个现实。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注意到本地的干部呢很难得到迅速的培养和补充。那这个原因何在呢？就是因为秦对文书行政的要求比较高， 培养出一个官员呢需要很长的时间。刚才您提到了说大家要认字，至于是9000个字还是5000个字，这个可能有不同的记载哈。但无论如何，一个人认识5000个字，这个在今天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今天我们一般的了解说一个新华字典无非也才10000多个字，我们谁把新华字典都认全了？我们日常在汉语里的使用上好像一个人认识3000个字就能够流利的使用汉语和表达汉语，但是在当时人一个人要认识那么多字才能做官， 甚至还不是只认识5000个字，每一个字还要有6到8种变体，它都要认识。那达到这种程度才能做官的话，这对于一个普通的人培养成公务员，那个太艰难了吧。然后一方面是这个地方险恶的环境和军事压力，另外一方面是你自己的投入产出又那么的高，这一定使得本地的缺额会比较多，这是变态，不是常态。
0: 秦律本身就把任命为新地吏作为一种处罚， 为什么缺人呢？可能也是罚的人没那么多，或者像刚才巨儿说的一样，有些受罚的人想辙也不愿意过来。千陵县属于洞庭郡，楚国的南部现在的湖南湘西地区，在当时来说肯定还是这个山高路远，比较落后，可能是没有人什么人愿意来。而且地方官吏的培养，咱们当然说了一个王朝新创，首先要统一文字，统一认识，统一思想，这都要花很长的时间。你把当地的人教认字儿都很困难， 更别说让他能什么对情律有着熟悉的把握。所以你要在当地，我不是说信不过当地人，当然这可能也是因素之一，但你要迅速的把这么一个新征服地区的人培养成为一个合适的官吏，在当时的教育体制之下可能也比较困难。这就是咱们前面提到政府公共服务里也强调他要有教育服务，因为他本身也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你必须要有新鲜血液循环进来，不然你只靠这种什么贬官折过的哪有那么多人啊。所以在当时我认为可能这种缺悬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当然你可以看到虽然缺了这么多人，但行政运转依然

0: 可以，不能说良好吧，保证一个基本的运转，可能是这个编制也是过于庞大。
1: 李叶勤俭为我们打开了一份尘封的县级府衙工作档案，也让我们看到了秦朝基层公务员的繁忙。大秦帝国出并天下，郡县治理模式下，基层官吏工作量有多大？寻秦记，我们下期继续走进秦朝郡县，在秦朝人的加班记录中寻找答案。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帝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北京时间4点整。
1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主义、短期主义。
19: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9: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要获得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我们的生活总是在两种状态当中来回切换，一边是与自我博弈，突破局限，修炼内心，另一边是与生活和解，接纳平凡，安放身心。我们常常在自我怀疑中消耗自己，也常常在步履匆匆中倍感疲惫。其实最好的生活状态无非就是向内修底气，向外寻安宁。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们来读两本书。一本呢，教会我们打破内心桎梏，修炼笃定从容的自己；一本是带领我们奔赴书香深处，寻得永不落幕的心灵归途。好，我们先来看《戒弱，活出你的高能量人生》。生活中，我们经常面临这样的时刻，想做决定时，脑子里总有一个声音说，万一错了怎么办？出了问题怎么办？发表观点的时候，措辞越来越谨慎，不敢说太绝对的话。需要为自己争取的时候，不好意思夸赞自己的长处。你觉得自己很谦逊，很周全，很为别人着想。但是奇怪的是，为什么别人总觉得你不够强，好像不太自信？戒弱，活出你的高能量人生，就是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我们先认识一下这本书和它的作者。达蒙·扎哈里亚德斯是美国知名效率专家、畅销书作家，专注于帮助人们提高个人效能。他的写作风格一向务实，不讲空话，只给方法。这本《戒弱》被定位为一本互动式指导手册，延续了作者一贯的风格。它就更像是一个技能培养工作坊，读完不是结束，而是练习的开始。它不是那种读完了就放下的书，而是一套可以反复使用、随时回去翻看的工具。第一个核心洞察，你不是不行，是你身上有弱者气质。作者在引言中写了一段话，像是替每一个自我怀疑的人说出了心声。你又胖又笨，没人喜欢你，别费劲改善生活了，你肯定会失败的。他说，这就是他身上的弱者思维，他总是围着他转，好像没别的事情可做，也没别的地方可去。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你不是能力不够，你是被一种弱者气质困住了。心理学研究表明，认知维度高的人预判风险和危机的能力更强，但是也因此更容易缺乏向前一步的勇气。你越是能预见到各种风险，你就越不敢行动。你以为这是周全，其实这是被困。这本书中讲述了几种典型的弱者气质的表现，想做决定时被万一错了怎么办困住，发表观点时措辞过于谨慎，该拒绝时选择模糊的表达，该争取时不好意思夸自己。这些行为的共同点就是你在用谦逊和周全做掩护，把真正的自己藏了起来，而别人感受到的不是你的谦逊，而是你的不自信。你身上的弱者气质正在悄悄推开那些本可以属于你的机会。第二个洞察，戒弱不是变强硬，是驯服内心的批评声。这本书最吸引人的是他对戒弱的界定。戒弱不是让你变得强势或是咄咄逼人，而是让你驯服内心批判的声音。书里用的方法是认知行为疗法的逻辑，它不要求你一夜之间变成一个强者，而是帮你一步一步看清楚，那个不断告诉你你不行的声音，真的是事实，还是一种被长期喂养出来的思维习惯。书中说，弱者思维会从六个方面拖垮你的生活，降低你的效率和表现，削弱你的决策能力，破坏你的人际关系，阻碍你表达自我，阻碍你提升自我，损害你的整体幸福感。你以为是性格问题，其实是思维模式的问题。有位读者在书评中写道， 你的命运不是被你的能力决定的，而是被你的气息决定的。你散发出什么样的能量频率，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和事。这句话精准地概括了这本书想说的，改变你的能量就是改变你的命运。如何破局弱者思维呢？第一步，识别。你无法改变一个你看不见的东西。书中引导你先去看见那个内在的批评声。作者写道，他认识自己的弱者思维很多年了，我们算不上朋友，顶多算是熟人。他建议给那个声音起一个名字，把他从一个神秘的攻击者变成一个可以被观察的对象。当你下一次犹豫、退缩、自我怀疑时，请你停下来问自己，是谁在说话？是我在理性的判断，还是那个熟悉的批评声又开始播放了？第二步，审视。看见之后，你要审视它。这个批评声说的是真的吗？万一错了怎么办？这个恐惧真的有他说的那么可怕吗？他给出的警告有多少次真的发生了？书中引导读者用一种近乎侦探的视角去审视这些自动冒出来的念头，不是为了消灭他们，而是为了看清他们的真面目。第三步，质疑。审视之后，你要质疑他。这个声音说的你不行，有证据吗？你过去的成功经历是不是已经证明了他经常在说谎呢？书中建议用事实去反驳他，就像在法庭上做辩护一样，为真实的自己辩护。第四步，重构。质疑之后，你要重新写剧本，把我不敢换成我试试，把万一失败怎么办换成万一成功了呢？把我不配换成我值得，这不是自我欺骗，而是有意识地选择一种更有利于行动的心理脚本。第五步，和解。这是最后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书中强调，疗愈不是抹去脆弱，而是学会与脆弱和平共处，从容做出决策。你不是要消灭那个批评声，它可能永远不会完全消失。你要做的是让它不再掌控你的方向盘。除了以上这五步法，书中还给出了几个可以融入日常的练习。第一个，写日记。坚持每天记录生活中的起伏，把那些让你犹豫退缩的瞬间写下来，把那个批评声的话写下来，然后用事实去反驳它。写下来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疗愈。第二个练习，设置里程碑。不要把介弱当成一个宏大的目标，要把它拆成一个个可以完成的小节点。今天做了一次没有退缩的表达，这就是一个里程碑。第三个，持续警惕。弱者思维不会一次消失。书中提醒我们，摆脱弱者思维需要持续警惕，它可能会卷土重来，但是每一次你认出它，面对它，不被它控制，你都在为自己的高能量人生投下一票。第四个，允许试错。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修复路径，包括如何允许试错，建立边界，重塑自我对话。你不是要变成一个完美的人，你只是要开始为自己做选择。你一直以来的谦逊周全，可能只是弱者气质的伪装。你不是能力不够，你只是被那个内在的批评声困住了太久。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你不需要一次变成强者，哪怕先学会把我不敢换成我试试，也是在为自己的人生多挣一点向上的可能。没有人生来就是强者，那些看起来很厉害的人，不过是比我们先一步戒掉了困住自己的弱者气息。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十分钟一本书。如果说自我修炼让我们不惧前路，向阳而行，那么阅读则让我们心有归处，不惧风尘。读书就是回家，这本书让我们读懂阅读从来不是枯燥的学习与任务，而是一场温柔的归途。它让我们在迷茫时有方向，疲惫时有栖息，独行时有陪伴。2016年，麦家的儿子即将出国留学，临行前他把一封信悄悄塞进了儿子的行李箱。信里有句话后来成了麦家的人生格言：读书就是回家。麦家在信中写道：如果你想家了，实在太想，就请你打开一本书，让书带你回家，让书安你的心，让书去练你的翅膀。书是那个永远不锁门的地方，你随时可以回去，它永远不会拒绝你。麦家把这个信念变成了一套书，读书就是回家。他带领着团队精选了44部世界级文学经典，将它们浓缩为一套4册的回家指南。每一本经典都被解读成10000字左右的精华，即便你从未读过原著，也能清晰地理解他在讲什么。如果你已经读过，也能从另一个角度获得新的理解。有位读者说，麦家把一本本难读的名作用10000000字就能说清楚，还让人忍不住想去阅读完整原著。这就是这套书的独特之处，它不是为了取代阅读，而是为了陪你走过一段成长的旅途，让每一本经典都成为你人生困惑的回应。开头说的那个故事，关于麦家写给儿子的信，就是理解这套书的钥匙。这句话的分量，只有真正把书当作家的人才能理解。麦家曾说，文学如月光，无用，却让人心柔软。书不能让你吃饱穿暖，不能帮你升职加薪，但是它能在你孤独的时候陪你，在你迷茫的时候给你方向，在你疲惫的时候让你歇脚。它不提供答案，但是它让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有读者说，翻开这本书仿佛找到了回家的路，看到了家里的一盏灯。读者之所以被打动，不是因为书里讲了什么高深的道理，而是因为他在说，你回来了，我在。而这套书最大的魅力，就是它把44部经典变成了一扇扇可以推开的门。每一本书的解读都是一次回家的邀请。这里呢，分享3个让我印象最深的解读：月亮与6便士，理想与现实，你选哪一个？书中解读了毛姆的《月亮与6便士》，小说的名字本身就再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对立。月亮代表理想，6便士代表俗世的追求。主人公放弃了一切去追逐心中的月亮，但是麦家的团队没有给出一个标准答案。他们写道， 难道做自己最想做的事，生活在让你感到舒服的环境里，让你的内心得到安宁，有错吗？仰望月亮的人，未必比好好过日子的人更清高，好好过日子的人，也未必比仰望月亮的人更成功。阅读在这里，不是为了找到一个对的答案，而是为了看见人生的多种可能。活着为了讲述，生活尚未给出答案，但是我依然选择热爱它。书中对加西亚·马尔克斯《活着为了讲述》的解读，有一句话特别有力量，我对生活一往情深。马尔克斯年轻时穷困潦倒，住在巴黎一间没有暖气的阁楼里，靠捡废品和朋友的接济度日。他写了很多东西，却不知道他们是否值得被看见。他无数次想过放弃，但是每次又坐回桌前继续写。他的母亲曾去巴黎看他，看到他的处境默默流泪。马尔克斯对母亲说，妈妈，你别担心，我总有一天会成功的。母亲擦掉眼泪说，我担心的是你成功了之后还能不能记得今天的样子。麦家的团队在解读中写道，回家不是回到一个更好的地方，而是在最糟糕的地方依然没有放弃对生活的热情。那些在困境中依然选择继续写、继续走、继续爱下去的人，他们早已回家了。这段话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我们总以为回家是等一切变好之后才能做的事，等成功了再回来，等有钱了再回来，等有底气了再回来。但是马尔克斯告诉我们，回家的路从来不需要等，他在最穷、最迷茫、最看不到未来的时候依然选择了热爱生活，他已经在家里了。活着为了讲述这本书开篇的第一句话是，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是我们为了讲述而在记忆中重现的日子。回家不是为了抵达某个地方，而是为了有一天你终于有勇气讲述那些你曾独自走过的日子。老人与海，明知要输但不肯投降。书里对海明威《老人与海》的解读有一句话特别戳人，无论谁老了都不该孤苦伶仃的一个人过，但现实永远是在你最需要另一个人的陪伴和帮助的时候，往往却只有自己。这不是悲观的结论，而是一种清醒的勇敢。书里接着写道，生活不是拉锯，是抵抗之后的节节败退，明知要输但不肯投降，因为这抵抗就是我们要完成的功课本身。这让人想起麦家自己，他曾用述而不作来形容自己的状态。作为一位作家，他对此是不甘的，但是他没有停下，他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抵抗，不再只写自己的故事，而是帮助更多人通过阅读找到自己的故事。读完这套书，我最大的感受是，它重新定义了阅读这件事。我们常把阅读当成学习，为了获取知识，为了提升自己。但是这套书告诉我们，阅读更本质的意义是回家。它不是一种任务，而是一种回归，回归到那个不需要伪装、不需要证明、不需要奔跑的自己。阅读一本书，就是阅读一个人成长的故事。有人寻找自我，有人守护信念，有人鼓起勇气，有人学会去爱。你读到的不是别人的故事，你在读的是你自己。无论你走得多远，无论你经历了什么，只要你还愿意翻开一本书，你就永远会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这套书选了44部经典，但是它的野心却不在于让你多读书，而在于让你知道，无论你走得多远，只要你愿意翻开一本书，你就不是一个人。正如麦家在信中写道，读书就是回家。 也许这就是他想告诉所有人的，书是那个永远不锁门的地方，你随时都可以回来。

财经阅读，接下来为大家播报一条资讯。9月2号，好望角科学沙龙第13期硬科技浪潮专场在北京举行。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院士，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中信出版集团董事长陈伟，以及硬科技浪潮作者、中科创新创始合伙人米磊，围绕硬科技与文明演进相关主题展开跨界对话。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立全结合近60年的科研经历指出，硬科技根源于基础研究，每一次重大科技革命都可追溯到基础研究的突破，而从科学到技术、产品、市场的转化之路远比想象艰难。以锂电池材料专利突破为例，他强调大国竞争的本质是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竞争，能源问题更是文明能否持续演进的基础问题。他寄语青年，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以非平衡态智能系统为题，描绘了跨越几个世纪的材料科学图景。从石器、青铜到硅时代，材料始终是划分文明的标尺，但它警示人类可利用的材料极为有限，硅、钢铁、混凝土、铝几乎构成现代技术根基，其特性制约着技术边界。出路在于复合材料与抑制结构，更在于原子级工程，将功能直接嵌入材料结构本身。硬科技浪潮作者、中科创新创始合伙人米磊系统阐述了硬科技趋势与文明图景。他描绘的硬科技文明以5大技术浪潮为标志。信息的尽头是智能与量子，能量的尽头是可控和聚变，物质的尽头是原子制造，空间的尽头是星际移民，生命的尽头是人机共生。现场举行了硬科技浪潮新书发布仪式，米磊说，硬科技浪潮的意义远超人们当下的想象，而这股浪潮正拍打到每一个人的脚下。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第十集，探秘人类航天与现代科技。人类文明的进步永远离不开大胆的想象和不停的创造，从奔赴星海的航天设备到融入日常的科技好物，每一项发明都在悄悄改变世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人造卫星、航天探测器、 3D 打印等十项影响深远的发明，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诞生故事。
4: 1957年10月4号，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它的名字叫斯普特尼克一号。这颗卫星的问世也拉开了美苏两国太空竞赛的序幕。斯普特尼克一号的构造其实很简单，内部填充了氮气，整体尺寸跟我们常见的排球差不多，直径是58厘米。那它的运行速度是很稳定的，每96分钟就能完整的环绕地球一圈。那它依靠四根长长的边式天线，持续的向地球传输各类太空数据。在不断的实验尝试当中，苏联的太空探索设备也在持续的升级。1960年8月

0: 太空突破，美国政府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感。为了跟进太空领域的发展，美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同时正式成立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也就是 NASA。时至今日，全球已经有大约40个国家自主研发并且发射了本国的人造卫星。人类发射的人造卫星除了环绕地球运行，也有一部分是奔赴月球、太阳、小行星以及各类行星轨道。不过绕地运行的卫星依旧是占大多数的。那这些卫星的功能也很多元，能用于宇宙科研探测，也有气象预报，还有电话通讯传输、电视信号播放、航空航海辅助定位等等。有了卫星在轨观测，人类不再满足于环绕地球了，开始渴望走向更远的深空，于是更先进的航天探测器应运而生。航天探测器属于人造卫星的一种特殊类型，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脱离地球引力的束缚，飞往月球、行星这些近地天体，甚至呢可以奔赴其他恒星系的天体开展探测工作。人类航天探测器的首个探测目标锁定的就是距离地球最近的月球。1958年，美国先后三次尝试发射月球探测器，分别是开拓者1号、2号和3号。这三次发射任务全部以失败告终。1959年1月，苏联完成了突破，顺利发射月球1号探测器。苏联成为第一个成功发射月球探测器的国家。月球1号的原定任务呢，是撞击月球表面，但是最终呢，它从月球的侧面飞过去，和月球的误差距离是5950千米。虽然没有完成原定的任务，但是也成功抵达了月球周边空域。紧随其后，美国的开拓者4号也完成了掠月飞行，不过它和月球的误差距离达到了6万千米。
1: 宇宙浩瀚无垠，人类从未停止仰望星空。从第一颗人造卫星冲破天际，到探测器奔赴遥远月球，每一次太空奔赴都是人类勇气与智慧的绝佳见证。接下来带大家认识一项太空观测工具，太空天文台。
0: 在自然界的电磁波当中，只有可见光和无线电波能顺利地穿透地球大气层，几乎不会受到阻挡干扰。而伽马射线、X 射线、紫外线、红外线这些电磁波段都会被地球大气层阻隔，只有在大气层上方的太空环境当中才能被设备清晰地观测捕捉到。那这也是太空天文台诞生的核心原因。1962年3月7号，人类首台太空望远镜轨道太阳天文台1号发射升空，顺利进入近地轨道运行。这台设备的结构设计也是特别的精巧，设备下半部分每两秒完成一次旋转，那上部分机身呢是保持固定的状态，依托太阳感应器和伺服电动机精准地把探测仪器对准太阳开展观测工作。轨道太阳天文台1号的核心工作是观测太阳耀斑释放的各类辐射波长，重点捕捉太阳黑子周边剧烈爆炸产生的伽马射线、X 射线和紫外线。同时设备的旋转部分还负责全域扫描宇宙空间，搜寻恒星伽马射线辐射源。轨道太阳天文台1号在轨运行三个月，累计环绕地球1000多圈之后，因为相关环境影响，设备的工作效率大幅衰减，最终终止了探测任务。这台初代太空天文台的成功运行，验证了精密探测仪器可以在稳定的轨道航天器上完成长期太空飞行和探测工作。那在这个基础上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陆续研发发射了多款太空天文台设备，其中包括1990年发射的哈勃空间望远镜等等。那这些各类太空天文台主要用于精准搜寻宇宙天体，收集太空特定目标的各类数据，来支撑天文科研工作。随着太空探索不断深入，短暂的太空飞行已经满足不了科研需求了，人类这个时候想要的更多了，他想长期驻留太空。

0: 于是乎空间站就此诞生。空间站是一种可以长期在轨运行，可以让航天员驻足开展工作的载人航天器。1971年4月19号，苏联成功发射人类第一座空间站礼炮一号。这座空间站长度大概是14米，直径大概是4米。人类首次空间站在轨驻留尝试，伴随着机遇，也伴随着风险。首次对接礼炮一号的联盟十号飞船，因为设备故障，最终没能完成入驻。后续联盟十一号飞船成功对接空间站，航天员呢也顺利入驻。但是三名航天员在返程途中遭遇座舱失压事故，不幸牺牲。这场事故让人们清晰地认识到太空驻留存在风险，同时也推动了空间站相关技术的优化升级。在这个之后呢，苏联陆续建造了多座礼炮号和和平号空间站，在航天员长期太空生活、太空科学实验等领域也积累了大量的技术经验。1973年美国发射太空实验室空间站，它的体积呢是苏联和平号空间站的三倍。冷战时期，美国里根政府提出自由号空间站计划，后续美国联合俄罗斯这些多个国家和机构在1998年启动国际空间站项目。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国家也自主开启了空间站的研发建设之路。2011年，中国成功发射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顺利完成空间交会对接、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等核心技术的验证工作。2021年，中国天宫空间站工程正式推进，核心舱天和成功入轨，后续问天、梦天实验舱也陆续完成了对接，形成了空间站 T 字基本构型。而咱们的天宫空间站设计使用寿命超过10年，可同时容纳3到6名航天员长期驻留，能够支撑生命科学、地球观测、天体物理、新材料研发等等多个领域的太空实验，是目前除国际空间站之外全球唯一在轨稳定运行的空间站。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科普书籍《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横跨200多万年人类发展史，细数上千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兼顾中外古代科技成就，带你看懂藏在创造里的生存智慧与创新力量。
0: 无人驾驶飞行器，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无人机，它并没有明确的一个发明日期，因为这项技术是历经几十年持续研发、逐步迭代成型的。早在20世纪初期，遥控飞机就已经完成了首次试飞。20世纪20年代，科研人员成功研发出了全尺寸无人驾驶飞机。当时这款设备的主要用途是作为高射炮射击训练的靶机使用。随着无线电技术的发展，无人机的飞行控制和作业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20世纪40年代，新一代无线电遥控飞机已经具备超视距飞行的能力。那操作人员是不需要目视观察机身，设备可以通过无线电信号实时的回传飞行速度、飞行高度这些关键的数据，实现远程操控。除了军事领域，小型电动无人机在民用领域的应用也是非常广泛的。航拍爱好者、影视从业者会用无人机拍摄空中画面，那农户呢也会利用无人机监测农田的长势、喷洒农药。公安部门呢会借助无人机开展高空巡查监视。各类大型的展会、文艺活动当中呢，也经常会出现无人机编队灯光表演，通过多台发光无人机组合出规整的图案造型。目前呢，还有多款小型物流无人机处于实验阶段，未来呢，可以自主完成快递啊、快餐这样的配送工作。你看，科技不断地革新着我们的空中视野，同时我们的地面交通也在不断地发展。为了突破普通列车的速度瓶颈，磁悬浮列车应运而生。磁悬浮列车依靠超导电磁铁提供动力，实现轨道悬浮滑行。那磁悬浮的基础原理呢，早在百年以前

0: 前其实就已经被发现了，但是因为技术条件有限，维持强磁场是需要消耗巨大的电流的，长期没法落地应用。那这项技术的突破来自两位物理学家的技术改良，美国物理学家戈登·丹比和詹姆士·鲍威尔对磁悬浮技术他们完成了关键的优化，采用常规超导体制作电磁铁，解决了磁场稳定供给的这样一个难题。这项技术方案在1968年获批专利，1979年在德国汉堡运输博览会上，他们首次公开演示了磁悬浮列车的试运行效果，让大众第一次接触到这项新型交通技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说一下这磁悬浮列车它是怎么跑起来的。它是没有传统的车轮，整车悬浮在专用轨道上方来运行，通过改变导轨电磁铁的磁感应强度，就能控制列车的行驶速度和状态。列车运行过程当中呢，只存在空气阻力，所以能够实现比较高的行驶速度。同时呢，磁场强度的可控调节能让列车实现高加速度行驶。对比传统的列车，它还能适配坡度更大的轨道，不需要设置轨道分叉和路堤。当然了，优势突出的磁悬浮列车也存在很难规避的短板。首先呢，磁悬浮专用轨道的建设成本是非常高的，造价远高于普通的铁轨。其次，磁悬浮列车是没法适配普通铁轨的，不能接入现有城市火车站的轨道网络，线路适配性比较差。那这两大问题就限制了磁悬浮列车的大范围的普及。1984年，英国率先投入商用磁悬浮线路，连接了伯明翰机场和周边的火车站。那中国在上海也建设了磁悬浮轨道，对接浦东国际机场。
1: 科技不光帮我们冲向太空，也在地面上改变着我们出行的方式。磁悬浮列车把轨道交通推到了全新高度。不过在此之前，人类对于汽车出行也有着很多大胆设想。下面将为大家介绍自动驾驶的发明。
0: 早期的无人驾驶方案大多是依靠外部设备实现辅助控制。1939年，工程师诺曼·格迪斯他提出了一个构想，认为到1960年，道路设施和车辆可以形成联动，规避驾驶员操作失误带来的风险。这套早期的自动驾驶方案依靠外部调度实现车辆管控。在格迪斯的设计当中，调度中心呢可以通过无线电统一管控高速公路上车辆的变道行驶这些操作。20世纪50年代，相关团队搭建了全尺寸测试跑道，用道路电缆替代无线电信号完成了测试。但是整套系统的建设和运营成本是非常高的，不具备落地普及的条件。60到70年代，行业内也多次的测试同类道路预埋设备的自动驾驶方案，最终呢，都是因为成本问题没能落地。依托外部设备的方案行不通，那么汽车行业就开始探索车辆自主决策的模式了。真正的自动驾驶技术核心是车辆自主完成驾驶决策，那这项技术需要高性能的计算机，需要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核心的支撑，同时还得依托激光雷达、卫星导航、运动传感器等等各类配套设备。21世纪之后呢，各大车企出行平台都纷纷地投入资金，布局自动驾驶技术的研发。交通出行的科技越来越智能，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项发明，它的理论支撑了很多高端设备的运转，而且用途非常广泛，就是激光技术。激光的全称是通过受激辐射而产生放大的光。那现在呢，这项技术已经深度融入到了咱们的日常生活了，比如说我们的 CD、DVD 播放机、超市收银台的扫码设备，核心元件都是激光。 激光具备能量集中、定点精准的特性，适用场景也非常的广泛。牙科诊疗使用的牙钻，还有工业金属切割设备、眼科手术专用器械，都是依托激光技术来实现运作的。所以看似普及的激光技术，它的产生原理是非常严谨的，是有一套科学逻辑的，研发过程也经历了很多年的理论积累和实验的打磨。那激光的产生依托于原子的光泵作用，当原子群受到光泵刺激之后呢，大部分原子会处于高能量层，少部分的原子留存在低能量层。那高能量层的原子发生能量衰减的时候会产生光子，那这些光子会带动其他的原子发生衰变，产生辐射，进而形成连锁式的光子释放效果。那激光的核心介质呢，就会被放置在这个谐振腔内部，腔体两端安装有反光镜，那光子在两面镜子之间反复反射穿梭，持续激发能量反馈。那当受激发射产生的能量超过光线吸收和散射损耗的能量的时候呢，整套系统就会产生激光。两面反光镜当中有一面是半镀银材质生成的辐射光线呢，可以透过这面镜子输出，最终形成我们看到的激光光柱。你看，是非常严谨的一套生成作用。那其实早在1916年，爱因斯坦就提出并且探讨了受激发射的一个相关理论，但是对应的物理现象一直到1954年才借助微波设备首次实现，这也是微波激射器的由来。1960年5月，任职于美国研究所的西奥多·梅曼利用一根合成红宝石晶体成功研制出了全球第一台可操控脉冲激光器。那经过多年的发展，可用于生成激光的材料种类也变得很丰富了，包括红宝石、石榴石在内的固体材料，还有氦气等这些气体材料，另外有机染料这些溶液材料都可以作为激光介质来使用。
1: 激光听起来好像离我们很远，其实生活里到处都在用。那这么厉害的技术能不能用到办公当中呢？接下来咱们就来看一看给办公带来巨大变化的激光打印机。
0: 1969年，加里·斯塔克韦瑟开始专注于激光打印机的试验研发工作。经过2年的技术打磨，1971年他搭建出了第一套可以正常使用的激光打印机系统。这位工程师后续还参与研发了胶片输入扫描技术，而且是凭借这项技术和团队一同斩获奥斯卡金像奖。激光打印机依靠异性相吸的这种原理完成打印工作。那打印的第一步呢，是通过激光束在转动的吸骨上投射出预先设定的打印图案。激光束呢，可以改变吸骨表面的正电荷，让对应区域转化成负电荷。那这些带负电荷的区域呢，就会吸附带正电的墨粉粉末。哎，就是墨粉的那个粉末啊，此墨非彼墨，这俩墨不是一个墨，大家通过字面意思应该能理解它的这个实用意义啊。第一个墨呢是墨水的墨，第二个墨呢就是末端的墨，粉末的墨。哎呀，你瞅瞅，这岁数大了就是絮叨。那之后呢，打印纸会被电线施加强负电荷，再通过传输带贴合吸骨，把吸骨上的粉末吸附到纸面上。完成墨粉转移之后呢，打印纸的电荷会被中和，恢复成中性状态。而这个时候的墨粉呢，只是附着在纸面，并没有固定。那为了让墨粉稳定留存，设备还会完成最后一道定型的工序。打印纸呢，会经过由一对加热转筒组成的定影装置，高温转筒会融化墨粉，让墨粉牢牢固定在打印纸上。打印机这项技术诞生初期并没有得到企业的重视，斯塔克维瑟所在的公司呢，也没有预判到打印机的市场价值，不但是限制了斯塔克维瑟继续相关的研发，即便后续投产上市，也没有配套销售专用墨粉和打印纸，错失了市场发展的机遇啊。1980年，惠普公司推出了全球第一台个人激光打印机，抢占了主流市场，而斯塔克维 瑟所在的公司最终只留存了磨粉相关业务。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项发明和激光打印有着很大的关系，也是在它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当然也是我们这一个系列当中的最后一项发明了，就是 3D 打印技术。 3D 打印是依托计算机程序来控制逐层堆叠材料构建三维实体物体的这种制造技术。主流的 3D 打印技术分为三种，分别是立体光刻、选择性激光烧结和熔融沉积成型。三种技术的成型原理也各有不同。立体光刻和选择性激光烧蚀技术呢，主要依靠激光或者是紫外线让液态粉末状的高分子聚合物固化成型，而熔融沉积成型技术是把高分子聚合物细丝给它加热熔融，通过高温喷嘴挤压而出，熔融材料接触空气之后快速冷却硬化。三种技术的核心逻辑也是一致的，都是通过逐层叠加材料最终成型完整的三维物体。其实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已经有科研人员探索 3D 打印相关的技术了，而1984年是这项技术发展的关键年份，这一年全球诞生了三项核心 3D 打印专利。美国企业家比尔·马斯特斯提出了精准沉淀材料构建三维物体的系统构想。同年，法国研发团队为立体光刻系统申请了专利，美国工程师查克·赫尔也是独立完成了立体光刻系统的专利申报。经过多年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研发成型的熔融沉淀成型技术成为了目前应用最广泛的 3D 打印技术。核心原因呢，就是对应的打印设备价格亲民，普及门槛低。那现在 3D 打印技术的应用场景也非常的广泛了，除了快速原型制作、小规模工业制造之外呢，还可以用于医用的植入物加工、建筑施工等多个领域。
1: 至此，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1001项发明已讲完，我们一同见证了多个领域的技术跨越。每一项发明的诞生，既有灵光一闪的创意构想，更有反复试验、攻坚克难的漫长坚持。科技发展永无止境，创新探索从未停歇。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365天，52本书，每七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5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大学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必须把一流人才的培养、引进、使用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根基。
6: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1: 战国乱世，诸侯纷争，烽烟四起，秦国地僻雍州，内困外忧。为图强求存，21岁的秦孝公立志变革，求贤令下，商鞅踏上秦国国土，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拉开帷幕。变法大潮下，商鞅变法何以能成功？改变秦国命运的商鞅又为何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带您走进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探寻商鞅变法的历史征程。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商鞅变法》，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13: 大家好，我是王鑫。
14: 大家好，我是许俊明。
12: 欢迎王鑫，欢迎许俊明做客今天的节目。上期节目我们说到，秦孝公3次面试商鞅，最后经过数日长谈，最终确定启用商鞅，行霸道之术，改变秦国现状。 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孝公小范围高层次地开了一个讨论会。这次会议召开的前提，史记是这样描述的：孝公既用未央，央欲变法，恐天下异己。秦孝公准备任用商鞅进行变法，但是又害怕天下人去议论他，反对他。而《资治通鉴》是这样描述的：未央欲变法，秦人不悦；商鞅准备变法，秦国人不高兴。怎么来看这一千年后表述的变化？
13: 其实啊，他们俩有一个共性啊，汉代啊一定是否认秦代的，对于他来说一定是对秦的这种根源性的政治体制要做批判的。我们都知道汉代树立了新的价值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一定要强调德治优于法治，是要对商鞅变法做批判的。而《资治通鉴》是谁写的？是司马光写的。司马光对变法是什么态度？这跟王安石死敌嘛，这边要变法，什么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序，王安石这一套，司马光怎么说？一派胡言，死磕到底。虽然啊，史书啊，我们讲叫秉笔直书，但是你很难不掺杂个人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判断。在写这一段的时候，我相信司马光满脑子都是王安石，可恶。宋代当时面对的这种内忧外患等等，司马光对商鞅的评价，一方面肯定了他，你确实强国有功，另一方面对其这种埋下种种隐患，这种批判实际上是对王安石的批判。所以说这两者本身的批判都是带有个人目的的，因为历史嘛，除了史实就是史观，而史观我们刚才说了，你是无法抛开著史人当时的时代背景、个人价值选择来做评判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史记》和《资治通鉴》的评价，虽然它表述上有变化，但它本质上都是服务于当时的政治诉求和当时的时代环境的，那么一定对商鞅变法是否定性的。
15: 两司马其实他们是有共性的，也有不同的呀。共性的其实就是刚才王鑫老师提到的，对于整个这个变法他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少部分肯定你变革的这个成功，但大部分通过否定你商鞅甚至秦孝公这个为人，觉得你很刻薄，觉得你很心胸狭隘，觉得你考虑的问题不周全，通过这个来打击你，这是一个维度啊，一个层面。但另一个层面我想聊另一个事情，那就是《资治通鉴》的这个作者司马光跟司马迁还是不太一样。因为《资治通鉴》它本身是当时给这些皇帝学习的一个读本，所以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内参，或者把它当成一个教科书，所以它里面不会有太多模棱两可的条件状语从句，比如像史记上面说商鞅可能要变法，所以你会不会担心别人来讨论你啊、议论你啊？他会把孝公描述成一个瞻前顾后的人，但是《资治通鉴》不会，商鞅要变法，秦人不悦，就直接给你下了判断，你面临的阻力很大。所以可能这个比喻不太恰当，但它有一种半恐吓半威胁的性质，是把自己的这个私货夹杂在里面，通过这种读本，通过这种教科书来告诉太子们陪太子读书的这帮人呢，你要小心一点了啊，你要怎么怎么做，否则你会有什么什么样的后果。那其实它是有一种夹杂私货在里面。
12: 参加这次小范围高层次会议的一共四人：秦孝公、商鞅、甘龙、杜挚。甘龙和杜挚史料记载不多，他们都是秦国的资深大臣，同时也是传统世家大族的代表，两个人都坚定地反对变法革新，因此这场讨论会更像是一场辩论会。那首先怎么来看秦孝公这次讨论会的人员安排？
13: 这次人员安排很讲究啊，你看改革派代表有商鞅，保守派代表甘龙、杜挚，包括决策者秦孝公是裁判员，其实他不是一个公允的裁判员，他是运动员，他也要下场助拳的，包括他的议题设置了，包括他的很多时候的一些提问了，都是和商鞅我觉得应该是设计过的，都是一步一步的引出他们的目的的。你这种会议首先第一次一定要和最核心的保守派代表进行接触，而不能直接通过这种广而告之的大范围的形式来进行这种政治碰撞。很多时候大范围会议往往是宣布结论的，而不是结论的讨论方式，核心的一些关键的节点一定是通过小范围的核心会议讨论出来的。这种讨论模式效率高，可能面对阻力也小，有很多没法拿到台面上来做的政治交换可能也方便在这样的形式下提出，所以这次人员安排其实是很讲究的。
15: 成大功者是不谋于众啊， 论治德者不合于俗啊。刚才王鑫老师提到的，在做这件大事情，尤其是整个国家治理层面，你是要战略的这个改革啊，你是不能够广而告之，你是不能够大家一起来聊的。这个你聊一万年，你也达不成共识。那这个时候你挑人就很长智慧，你不能自己一个人就把这个事情干了，否则你一定会反噬。一旦失败的话，也没有人承担这个后果。所以这次会是非常成熟的一个会。这两个反对派其实也是很有代表性的，那就是我们什么问题就在会上解决，只要能够达成共识，只要能够说服得了你，那我们再推演，将来在执行过程当中你就不要再给我碰钉子了。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我们无论在做一个计划或者再做一次战略的讨论会呀、务虚会呀，你是一定要做一个事情，一定要让大家充分的讨论，只要确定了共识就继续往前推进。
12: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梳理这场更像是辩论会的讨论会。秦孝公一开始就抛出了他最关心的问题，五欲变法恐天下人异我。商鞅回复他说，无论多高尚的人，多正确的事情都会被非议，所以不用去附和世俗的看法，只要能让国家强盛，就不必效法过去的老一套，只要能够利于百姓，就不必遵循旧的礼制。甘龙立刻表态说，我反对，有能力的人啊，不用变法也能治理国家，沿袭旧法，官吏们都熟悉，百姓们也安定。换言之，就是变法扰民，增加行政成本，恐引非议，不可行。商鞅一听这个话呢，火力全开，说甘龙说的全是一些陈词滥调，夏商周三代都没有遵循上一代的旧礼，但都做了天下的帝王，春秋五霸法度也各不相同，但是都能够称霸诸侯，那些只知道墨守成规的人根本不配讨论变法。对方二辩杜挚此时站了出来，说没有百倍的好处不采用新法，没有十倍的功效不更换旧器，效法古代没有过错，遵循旧礼不会出偏差。这番话呢，换言之就是变法是否能达到十倍百倍的收益，如果没有，那么当下不改不动不出错就是最稳妥的。商鞅再次反驳说，历代的法令各不相同，效法哪个古代呢？各代帝王的礼教也不一样，遵循哪个帝王的礼呢？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还有周文王、周武王，他们都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制定礼法，所以制度和法令都要适应时代的要求。治理国家就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只要对国家有利就好。你们怎么来看这场辩论的议题以及深意啊？商鞅的辩论言辞非常犀利，不光论事，还论了甘龙、杜挚为代表的一类人。你们怎么来评价双方的辩论？
16: 这样一场辩论在解决实际问题或者在真正做决策中有没有作用，我个人认为作用是很低的。辩论这种形式在重要议题的讨论当中往往是难以承担很沉重的议题责任的。第一，辩论这种形式它本身冲突矛盾很激烈，但是深度往往有限，很多时候它强调的是语言技巧、逻辑技巧等等，但实际上这个东西能否推行那是另一回事。其次，永远你无法说服一个持方和你不同的人，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做决策？裁判做决策。裁判是谁？是秦孝公。秦孝公是被辩论说服的吗？不是，他是带着答案来的。所以这场辩论你可以说他是走形式，但这个形式不得不走，你必须得给人说话的机会。通过交流之中，他触发了改革，触发了变法这么一个机关，可以说它是一个启动按钮，从思想上的转变开始，逐渐迈向政策上的转变。根本上来说，并不是一场谁要说服谁的游戏，实际上是一次刺刀见红，是亮剑的一次行动。
15: 这种辩论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般我们辩论会有一个主席嘛，作为中立的一个类似裁判员的角色，那秦孝公扮演这个角色，但是要知道这种人他不会亲自下场当反派的，坏人一定是商鞅来当，这是一个更高维度来看这个事情。那其实商鞅的角色是干嘛呢？是让杜挚啊、甘龙这帮人把所有的风险暴露出来，然后一一来说服他们。因为对于秦孝公而言，他也要考虑，就是商鞅做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有我们看不到的风险，所以我要听一些不同的意见。如果这个风险能承受，那就好说；如果不能承受，那很有可能秦孝公打退堂鼓了。那么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不要把甘龙和杜挚当成两个相同的人，都是反对派。不是，甘龙其实有个特点，它是一种政治哲学里面的一种惯性思维，就是只要我延续过去的，我依然可以治理好。那当然了，商鞅给予了一一的反驳。这种惯性思维其实在秦国200年以来为什么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为什么最后落到诸侯悲秦的一个结果是有关联的。那另一方面，
17: 杜挚是相反的。杜挚其实说的很像孙子兵法的一套，就是说你没有百倍的利益、十倍的利益，你不要去做这个事情。它是什么呢？它不是惯性思维，不是保守主义，它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思想。它是要跟秦孝公来权衡利弊，告诉你这个事情如果我改，我可能有相关的风险。那其实这两派是不太一样的，那这里面反倒是衬托出来商鞅这个人是非常的有智慧的，他一一反驳，并且准备了相当充分的反驳的这个论据。那所以这一点你叫辩论其实不常见，但是我们议题讨论只要你在工作当中是经常会遇见的，那你就一定要准备充足的这个弹药包和工具箱，你要想办法你说服的人是谁。答案，商鞅说服的并不是甘龙和杜挚，而是秦孝公最后一点点的防备。
12: 那就像许俊明说的，我们投射到工作的环境当中啊，怎么样去面对反对的声音？
16: 我觉得首先要识别反对者的类型，这些人是为什么反对，他们在反对什么。简单概括几种，可能有一种是利益受损型，他们可能涉及到岗位调整啦、权限削弱啦，那么可能就会需要一些的补偿机制、退出机制来缓解他的抵触情绪。第二种可能就是这种观念保守型，或者叫风险厌恶型。还有一种反对者呢，可能是信息缺失型，他也听不明白，这种人可能就更多的需要进一步的信息。所以你看，反对者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候是要分化瓦解的。就是有的时候虽然认为我们就秦孝公秦国你说的不算吗，你还要分化瓦解他们，你一拍桌子他们都听你的不就行了吗？很多事儿没这么简单，权力不只来源于上层，往往也来源于中层。包括在企业里也是，这些中层是真正各个业务条线说了算的人，他们的意见和他们是否真心和企业的高层在一条线上一条心是很重要的。所以很多时候要通过刚柔并济、明确目标的方式来把这些反对者一一化解。
17: 这个公司的制度改革，参与的讨论方有一个叫做管理上面的一个逻辑啊，叫做 N-1， 就你一定要跟你的下一层要充分的沟通。就比如这个公司做了年度这个预算报告，不是只是公司的 CEO 和 CFO 一拍脑袋就行了，而是一定要把中层叫上。那同样每个中层之间部门的预算一定是要把你最下面的财务经理啊、这个项目经理啊，让他们知道知情。那这有什么好处呢？大家的信息是充分对称的，你就更好做决策，你就知道哦，其实我们改革的阻力有哪些，有多大，那其实剩下的就是你该怎么做。那另外有一方面，无论是公司制度改革还是你要提一个新的议案，可能这个议案跟过去的不太一样，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你一定要明确一点，你的对手方到底是谁。这不是一场我们可以公开的辩论赛，我们知道敌人在哪里。公司的制度改革或者公司的议案讨论，往往你不知道敌人在哪里。比如我还是强调这一点，就是秦国这次四人的讨论会，我还是相信甘龙和杜挚他本身两个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工具人的代表，而真正讨论的依然还是商鞅和秦孝公。秦孝公把自己想改革的话交给商鞅来说，而秦孝公内心的顾虑以及他内心恐惧这种秦国当时既得利益的这种他的想法，那是由甘龙和杜挚来说。所以最终你要说动谁，这是很重要。就跟我们打辩论赛，其实最终不是要说动对手，而是要说动我们的裁判。
12: 这场辩论商鞅大获全胜，最后秦孝公总结陈词，今后你们爱怎么议论就怎么议论吧，变法革新我是干定了。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秦国先颁布推行了垦草令，一共20条，其中有行政制度、地税制度、商品税制度、徭役制度、刑罚制度等等，所有规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督促鼓励人民积极耕垦土地。例如第一条就要求官员的政务工作不能过夜，这样那些官员里的害群之马就没有时间去骚扰百姓为自己谋私利。如果官员们的工作都不拖延，老百姓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解决，那么他们就有时间安心务农，荒地就能被更多的开垦。那所有的规章制度第一条都非常重要啊，咱们来看垦草令的第一条，因为它并没有直接要求老百姓去垦荒，而是将第一刀开在了官员的工作效率上。
16: 首先它直击了旧体制的一个痛点，就是官僚这个整个的低效体系其实是农耕受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在春秋以来贵族政治之下，秦国的官僚体制本来效率就很低，不管是拖延还是贪腐还是盘剥都很重。所以商君书的垦令里后来也提到了农商关系本身和利商关系一起作为了多种矛盾的一个结构，导致很多农业劳动力是流失的。这时候他这种刀刃向内的改革逻辑其实就是从官僚体系破局，让农民真正意 识到这种官僚政策的变形，这种政务不过夜这种方式能够真正打通这所谓的咱们现在叫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无论我的政令有多好，到了下一步他就执行不下去，那也没用。所以他先解决的是政令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其次，吏治革新是树立权威的最好方式。怎么样才能立威？你打最弱的，不证明你厉害。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方式是，我打的就是官僚系统，打的就是这种贵族的官僚体制。因为很多时候辩论虽然结束了，但很多贵族还对变法是观望态度。你这个变法到底怎么个变法，是不是动真格的？因为很多变法只是嘴上喊喊而已，实际上落地的时候对既得利益者是有收敛的。历史上很多变法的过程，实际上他只是希望重新洗牌，把我变成利益获得者，我只是进来分蛋糕，而不是重新做蛋糕。而他通过对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的整个翻天覆地的政策变化，让大家意识到这个人不是想吃一块蛋糕而已，他是要彻底的重做利益格局。最后他以这种效率革命的方式，其实是更多的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因为很多时候你只要把政策铺平，像商鞅，我们之前讲到他对人性的利益的了解是很深的，按他的逻辑大家都是趋利的。只要现在种地能够有更好的生活，老百姓为什么不种呢？肯定是因为有种种的阻碍，他只要把这条阻碍铺平了，强调以效率为核心。所以垦草令实施之后，历史书记载叫秦人皆趋令，就大家都干，因为有好处，我为什么不干呢？很多时候你不只要有大棒，很多人说法家就是大棒，其实法家背后隐藏的是大棒那个后面的胡萝卜，让大家都能得着好，同时干坏事要有大棒的惩罚，这是一套相辅相成的逻辑。
17: 商鞅之前是在魏国呀，看着比如像公叔痤这些人其实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那商鞅非常清楚，都是我打蛇一定要打七寸，就本质上垦草令下来之后，他打击的就是你过去的管理的成本太高了，你并不是一个生产力不足的问题，你是生产关系错配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方面可以看到，商鞅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给秦孝公画大饼，他只能聊一些战略的问题，他是可以实实在在拿得出手，能令竿见影的问题。其实我愿意从一个更大的一个角度来聊这个事情，那就是我们聊战略不是聊明天要做什么，而是聊今天我们做什么，明天才能有变化。而垦草令这件事情恰恰就是目前秦国最容易立竿见影的事情。就像刚才王鑫提到的，我是可以有效的来打击官僚制度下你的管理成本过高的问题。那所以也能看得出来，第一个是商鞅他是非常有战略远纲的，而且非常接地气；第二个，商鞅也是通过这个来测试一下官僚制度改革这个压力。
12: 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垦草令实施了三年。今天来看呢，这20条很多不尽合理啊。但是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怎么看这其中的创新与智慧，以及为之后的改革所进行的蓄力？
16: 他一开始的这个政策是为后续政策做很多的实验的。比方说在经济上，他只引入了一种量化思维，这个是很新颖的。过去甚至以后往后的这种封建体制，经常是根据土地面积、人头来征税。他提出了一点叫自粟而税，是根据粮食产量而征税。实际上这个征税难度是很大的，对这个整个的行政效率和行政体系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但是如果他能够实行下来，其实很高的能够提升大家的这种生产积极性的。其次，行政体系它也有了新的这种流程，不光是刚才提到的政务不过夜，其实它是阻断了很多这种行政当中的贪腐的这种根源。最后呢，他对整个的社会控制，他做一些精细化的一些尝试。以前的社会治理是粗放型的，或者说压根就没有基层治理。我们经常说封建时期叫王权不下县，更早的分封时期那王权都不下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了民无德不得善徙，就是不经过批准不得擅自迁徙，他希望把人口和户籍固定下来，防止劳动力流失。那么这个背后劳动力不流失，慢慢的就会造册，造完册之后可能就为中央集权，因为中央集权不管要管官，还要管钱，还要管民，还要管兵，你一切的都需要你的整个的行政政令得下到基层去。他已经开始做这种基层管理的精细化尝试了，包括对军队的一些纪律性啊等等一些需求。可以看到他的改革是全方面的，而且很多是由易而到难的，他埋下了很多伏笔。包括我们现在叫这个叫低烈度改革，面对当时的既得利益集团是避其锋芒，他没有直接提什么废除世袭制啊，剥夺特权，没有在这些敏感阶层上直接动手，反而是通过这种边缘的逐步往前逐步试探，一方面完成了物质基础，因为你通过农业改革要有钱国家才能富强，一方面完成了组织基础，咱刚才提到了重塑了整个的组织流程、官员架构，包括基层治理体系，最重要的其实是思想上 给大家灌输的一种变法的可行性，包括变法的这样一种思维和思潮，让大家为未来的大幅度动作有一个思想准备和思想惯性。
15: 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系统工程。我们通过垦草令这一件事情可以看到，商鞅他的长远布局，他并不是做一些修修补补的皮毛。比如拿垦草令来讲，他虽然很细，但是他也聊到了比如像这个徭役的制度啊，比如像这个刑罚的制度，其实都是为后来秦国全民皆兵，然后论功行赏，赏罚分明，这一整套系统工程它是做铺垫的，它是让人慢慢来习惯你这套工作的流程。
12: 作为整个大系统，它并没有大动干戈。一开始啊，在垦草令实施三年的这个时间里面，绝大部分老百姓是享受到了初步改革的红利，而且也没有动这些贵族的既得利益，没有瓜分他们原有的蛋糕。商鞅非常巧妙地寻找到了增量。
16: 其实对于商鞅来说，他的增长点在于我没有本事在生产力上做突破，我没本事开一台这个粘合收割机进来，那怎么提升生产效率？其实最早大家是课本上都学过的，叫生产关系要和生产力匹配。这句话很形而上，很抽象。什么叫匹配？说白了，让最能吃的人去吃蛋糕，而不是让握着蛋糕的人去吃蛋糕。他是在重新改变蛋糕的切法。这个时候谁是手握蛋糕的人？就是那些贵族。为什么大家在生产上不给力，在打仗上不给力？说白了，打了也不是我的，粮食种了也不是我吃，我为什么这么使劲？这就是最直观的一个逻辑。要付出生产力的人却享受不到生产的红利，那自然生产的意愿、生产能力就会降低。所以商鞅其实做的是一个切蛋糕的重新动作。
15: 其实我认为啊，作为一个组织、一个企业改革的话，如何寻找一个增量，这里面一方面是静态的问题，一方面是动态的问题。那何为静态的问题呢？就是很多组织上面有些人他是权力义务不匹配，权力如果大于义务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权力是空的。义务大于权力的话，就比如像有些组织越来越大，有一些人他真的就是领着非常高的工资，但是每天没什么产出，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重新来分配，重新来设定自己的这个 KPI。 这是一个静态的组织。那更多其实是动态的组织，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发现，比如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多的技术日新月更，然后发展得很快，并且很多的模式也越来越多。那比如说过去你做一款产品，可能你的用户就是这些，比如你做一个激光雷达，你的客户其实就是像这个汽车，那可能你就有自动驾驶，但是现在发现有具身智能，有这个机器人也需要你这个机器视觉，那你的客户又变得多了，那怎么办呢？你需要重新调整你的这个部门的矩阵。比如过去你有销售部，那现在你有销售一部对汽车，你有销售二部对机器人。那这就是组织架构随着你环境变化的调整。那这方面是鼓励大家出去你要去抢蛋糕，以前的蛋糕是这么多，那你会发现有另一个赛道，还有别的蛋糕，你需要把你的这个组织变得灵活一点。这个在管理学上叫做你的柔性的生产，你需要一个柔性弹性的组织，那可能你的活力会更为有效的激发。
12: 因为垦草令的成功实施，三年后商鞅被秦孝公任命为左庶长，商鞅变法正式开启。然而在当时秦国的大环境下，尽管有了垦草令的成功，之后的改革也绝非一纸政令那么简单。面对贵族势力的阻挠，普通百姓的怀疑，商鞅如何破局？那些年寻秦记之商鞅变法，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战国乱世，诸侯纷争，烽烟四起，秦国地僻雍州，内困外忧。为图强求存，21岁的秦孝公立志变革，求贤令下，商鞅踏上秦国国土，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拉开帷幕。变法大潮下，商鞅变法何以能成功？改变秦国命运的商鞅，又为何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带您走进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探寻商鞅变法的历史征程。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商鞅变法》，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王鑫。
3: 大家好，我是许俊明。
1: 欢迎王鑫，欢迎许俊明做客今天的节目。上期节目说到，作为秦国全面变法的序幕，实施3年的垦草令大获成功。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在秦国实行第一次变法。不过在新法准备就绪之后，商鞅最担心的是公布之后无人相信。他思索再三，想出了一个办法，这就是著名的洗幕立信事件。史记关于这件事的记载只有短短67个字，但是他却重塑了秦国治理的底层逻辑。洗幕立信可以看作是2000多年前的一场街头实验。商鞅在都城市场的南门竖了一根3丈长的木头，发布告示，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10金。这件事引来众人围观，大家议论纷纷，却

无人敢上来挑战。商鞅见状，宣布将赏金增加到50斤。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站出来挑战，将木头从南门搬到了北门。商鞅言出必行，立刻奉上50斤。这件事轰动一时，商鞅借此向大家表明，秦国政府令出必行，绝不欺骗。启幕立信之后，

0: 不是对契约的重视，大家并不是有一个成文的约定，而是说对发生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的一种可靠性。很多时候我们说中国传统是熟人社会，这个时候的信用体系靠就是我认识你，你说的话我信，你要是骗我，将来你在这块没法混了，这是当时的一个状态。但是在春秋末期，周王室衰微，这种宗族瓦解之后，你这时候需要的不是血缘信任，不是宗族信用，也不是基于贵族尊严的那种信用，你需要的是老百姓即使不认识你，你作为一个施政者，你说话我就相信，你说了不算，我又能把你怎么样？这是大家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尤其是秦国地处于西部，在中原诸侯对他鄙夷的这种环境当中，他也没有条件形成一套成熟的行政的信任体系。而这次的方式实际上就是希望来塑造一种普通人与行政体系之间的一种信用，而旧贵族与君主权力的博弈当中啊，其实也会削弱了一定秦国过去的公信力。因为秦国在历经数代的这种君臣动荡，其实很多政令是朝令夕改的。为什么在国家治理层次，哪怕在企业治理层次，我们强调不能朝令夕改呢？因为实际上这是对信用体系的一种破坏。而秦朝过去的四代乱政，实际上信用体系崩坏了，老百姓没法相信了，所以这个时候政令多变，贵族专权成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历史遗留问题。所以商鞅变法，第一个，你要让你的法令让大家相信它是可靠的，是能够执行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法令的出台本身才能在文字之外形成实施上的意义。
1: 诚信如果把它作为具体的一个社会活动的一个载体的话，它其实在秦朝或者说是咱们古代封建王朝，它是一个分散性的，它是一个结构化的，大家是血脉是姓氏。但是如果你要把它当成生产工具的一部分，你要让大家知道你这个国家是讲信用的，那完全是结构性的分化。廉颇蔺相如传里面讲这个将相和的故事，当时蔺相如是拿着这个和氏璧是骂秦王的，几百年以来你们的秦王的君主个个不讲信用。那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确实秦国可能给人的印象是相对比较蛮夷，那这种状态下老百姓可能会对你的这个判断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解。就好比我们在一个楼里面坐着，可能十层楼我们不害怕，为什么呢？周围都是有建筑物。但如果这是一个完全透明的楼，你可能会害怕，因为你没有参考系。在经济学上讲一些经济的政策，比如像货币政策呀，那么其实有两派非常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指的是相机抉择，就是经济热的时候你就降降温，经济冷的时候你就刺激一下。还有一侧叫做什么呢？叫做坚守规则，就是你不要轻易的改变，让大家控制好预期。我认为回到这个故事的话，商鞅他做的事情就是要控制好大家的预期。
2: 作为街头实验，怎么来看商鞅对这个事件的各个环节的设计啊？比如说行走的路线、搬的东西、距离远近等等。
0: 其实它的深层逻辑就是用一件可验证的小事儿建立一个信任的基点。它的这个木头也没多重，走的路线也没多远，但是呢它营造了一种这个事儿很简单，我不依赖任何的贵族的身份做背书，你看得见摸得着，干了钱就给，而且绝不是我请的托。这种其实在传播上啊，是一种非常好的传播裂变。搬木头、赏金、围观、议论，其实是一套完整的传播链，有点像现在的这种自媒体传播模式。这种信任的节点，有的时候通过这种模式更能辐射到乡村，达到全国知晓的地步。有时候你去贴一个公文，识字的都没几个，而且这不是一笔小钱，这是一笔大钱，可能比现在中500万还多，老百姓就看到切切实实发生在眼前了。而且它不依赖于任何的身份背书，它依赖的就是这么一套，可以说他们当时很陌生的一个词，这叫法。对这个词的初次接触是给他们一个非常深的震撼。
1: 刚才王鑫老师用的是这种裂变，那我用另一个词，其实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一个事件营销，因为它具备了所有事件营销甚至是一个成功的宣传的所有的要素。比如这个事情非常的简单，它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理论的一个公式，所以妇孺老小都可以把这个故事代代相传，传播的成本极低。第二个，它是远超过人的认知，甚至颠覆性的认知。那大家就会想，你要么就是个傻子，要么你是实打实真的愿意干这个事情。这个实验对于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借鉴意义，那就是你想要博得大家的信任非常难的，但是你是否可以通过一件非常典型或者重要的小事来打动大家。就比如我老鼓励我们现在的这个刚毕业的年轻人，你想谋取大家的信任或者想跟大家一起融入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早到办公室半个小时，扫扫地啊，清理一下桌子啊，其实就可以了，见个人打个招呼，这种小事反倒是会让你脱颖而出。
2: 商鞅在徙幕立信的时候，起初大家只是围观，于是商鞅就把赏金从10金一下子上升到

0: 了50斤。怎么来看这种超量兑现承诺对构建新的认知体系的影响？
1: 其实是一种超预期的兑现啊，打破了过有的官民博弈的那种心理平衡。大家过去认为官府只管罚我呀，什么时候赏过我呀，这次说要给钱大家没见过呀。后来说给50斤，就像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总有人要试一试嘛，没想到还真成了。所以这个时候是打破了百姓对这种官民博弈的固有印象，对他的冲击是很大的。这有点像心理学上一个叫风中定律，就是峰值的体验50斤绝对是峰值，而且这个结束时刻，哎，拿了钱人就走了，而且这人可能我们都认识，他绝不是托。在这种情况之下，风中定律就给人一种非常深刻的记忆，未来官府推出任何政策的时候，他们都会想到这一件事儿，就是我只要执行一定能得到好处。
2: 大家不要从经济账上觉得你从10斤提升到50斤，商鞅是不是做错了买卖？错，这50斤的对价不是找一个人拎着木头从南门立木，这50斤是最低的成本，换得了大家的信任。所以大家一定要考虑这个对价的筹码，也是春秋战国时候的故事，叫做千金买马骨。你千金买的是那个马骨吗？不是，谁那么傻呢？是告诉大家传递一个信号，这个千金是涵盖了你找马找人找贤才的这个成本。所以如果这样算账的话，这是一个成本最低的一个选项。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那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一定要算长账，算总账。
0: 当时的信任体系更多的是依赖血缘、宗族，甚至是鬼神震慑。商鞅可以说开启了一种新的信任制度，信任。怎么来看这种治理的底层逻辑的重塑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1: 这个影响两方面看啊，一方面它对中国传统的基层的宗族上的影响并没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直到费孝通先生写乡土中国在做调研的时候，依然发现很多乡村依然靠的是熟人之间的这种信任关系。但是它对整个的统治模式的变化是有很大的变化的，因为制度信任的突破实际上是超越了人身依附关系，超越了身份政治上的一种公共秩序。这种公共秩序的建立是很难得的，以前的信任是依赖于贵族的身份，或者说一个有钱人啊，一个当地乡绅的这样一种身份，它本质上还是血缘，还是等级，只有血缘的亲疏，等级的尊卑，才能让人获得信任。这种信任不是对道德的完全的这样一种依赖，而是对于一种惩罚机制的相信。而过有的惩罚机制是什么？是说谎的人在这片没法混了。但是全国的政治，陌生人的协作，它依赖的是公共秩序。这种公共秩序的建立才是整个国家变法的一种核心上的前提。第二个，其实对后世的影响，开创了我们叫法性合一的治理模式。国家要取得民众的信任，你要提供新的法治模式，首先是要对你的民众有一个基本的相信的一个这样关系。经常说信心比金子还珍贵，这50斤能够买到民众对国家对法律的信心，其实是很难得的。唐代的唐律疏议里面也将这种信赏必罚制度化，哪怕后来儒家作为了整个的思想核心，但是法家的这一套信赏必罚的体系已经非常深刻地植入到了中国传统封建的治理基因当中去，使这种公共秩序的存在和咱们过往的亲疏远近的这种儒家秩序的存在实现了一个并存和共治。这种共治其实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儒家文化在法律推行上效率上的一些缺陷。
2: 这种商鞅所想构建的超脱于血缘呢、宗族甚至这种鬼神震慑的这种制度的信任，它是需要两个非常重要的前提。第一个前提是怎么建立，这是需要耗很大的成本，刚才我们算过账了，这是需要50斤啊，开个玩笑说，那所以让大家信任你这是非常难的，但商鞅目前做到了。第二个制度的成本，那就是你如何去维系这一套制度。如果没有秦孝公的支持，如果没有同僚的配合，以及如果没有老百姓对你前置的基本的信任，你这个推行下去是很难的。但是我们换过头来，我们以一个比较功利的角度来看，这一套制度信任恰恰是商鞅后续改革它是最重要的一个前置条件。所以这里面还是要想到那个目的是什么，那个目的还是让秦国从经济到军事一定要快速的变大变强，而做了一件我们看似其实付出了很大的成本，但实际上算总账算长账是最小成本的一件事，那就是建立和维护整个制度的信任。
0: 在闹市针对老百姓进行的这场诚信实验后，商鞅又开始了一场司法实验，只是这次针对的是秦国贵族。公元前355年，新法实施整一年，百姓们都在议论新法带来的不便。就在这个时候，太子触犯了新法。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君必欲行法先于太子，意思就是新法不能顺利推行，就是因为公室贵族的干扰。国君果真要实行法治，就要先从太子开始。商鞅准备按照新法法规处罚太子，但是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又不能施以刑罚，于是就处罚了太子的老师公子虔，以墨刑处罚了另外一位老师公孙贾。向太子老师动刑，这犹如一枚重磅炸弹，在秦国朝野上下引起轩然大波。第二天，秦国老百姓老老实实地开始遵守新法。根据各种史料分析啊，太子这个时候非常年幼，应该远不到能够触犯法律的年龄。你们怎么来看？是记录有误，还是商鞅有意为之？
1: 这个记录应该主要参考的是《史记·秦本纪》里的记载。这个时候记载着秦惠文王生于公元前356年，按照太子犯法公元前355年新法实施的第一年，那就是一岁。一岁能犯啥法呀？刑事责任能力都没有。更多的来看，我认为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记载上确实出现一些失误。但我的观点认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讲一些道理或者做一些宣传的时候，并不要依赖一个完全符合客观情况的事件，因为太子本身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因为你这时候不能拿这个秦孝公开刀嘛，就连曹操自己的马踩了青苗之后也割自己头发。但这么搞的话呢，可能会削弱君主的权威。这时候你要搞中央集权，君主的权威动不了。那君主的权威不动，谁是二号人物呢？就是太子。那么拿这个故事来做传播，其实传播效果最好的。因为很多时候你看商鞅做的很多工作，你不只要真正把工作做好，也要把自己的工作说好。这个说本身不是为了夸耀自己的功绩，而是为日后的大动作铺平路。所以他现在要做的是什么？是向所有人宣告，我的这个变法的逻辑是要打破刑部尚大夫的旧制的，是要树立绝对权威的。无论你是谁，只要你触犯了法律，就一定要做处理，要树一个典型。而这个典型，太子可能是最高的层级，所以他就会用一些更夸张的方法和手腕。但是他的目的是明确的，就是要用最震撼人心的故事方式，最峰值的体验，像那五十斤一样，这样来强调这个法律的这种符号意义要远大于讲一个具体的真实的案件。
2: 这种其实故事在历史上很常见，包括刚才王青老师提到了像曹操马踏青苗，包括像这个孙子给这个吴王阖闾的这个两个贵妃给斩了。那这种事情其实干嘛呢？简单两个字，都是为了立威。如果五十斤来找一个平民百姓去做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这是推广制度信任。那这一次把太子的老师上刑的话，那就是我们用最低的成本来维持这个制度信任。那维持有的时候其实比建立还要更困难，因为你一旦开了这个先河用这个著名的经济学家萨米尔森的一句这个比喻，就像这个小孩子学写这个香蕉的英文单词 banana， 它是 BANNA，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他不知道那个 NA 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就不断的写下去了。那如果你一旦开了这个先河，下一个是谁，下下个是谁，你不知道，但是总有特例。那所以一上来我给你一个顶格的，把上限给你突破了，那你就再也不要想再往下走的事情了。那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维系整个制度信任的，也是一个最低的成本。
0: 从刑部尚大夫到刑上大夫，怎么来看这件事在中国古代法治进程中的意义？
1: 意义很大，但我先泼个冷水，它并不是完全的强调法治的公平性，并不是完全的说这个封建的贵族要突破原来的这种贵族体制，它更多的是服务于这个所谓的中央集权制度。这可能是我的一个个人观点，因为中国封建的中央集权是从这时候起一直到清朝一直在不断的加强。它的所谓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是过去的，有一大批利益阶层和贵族阶层都能够享受到这样的特权，但现在只有皇帝能享受到。所以它的核心逻辑是把特权只留给最顶端的人，把这些贵族踢出去，这是他的核心逻辑和玩法。他不是说要完全制造公平，是让享受这种不公平特权的人越变越少，这是核心逻辑。其次呢，它有很多正面作用，因为毕竟特权的人变少了嘛。周礼的那一套所谓的礼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本质上是通过礼来维护贵族这一个圈子的特权，来区别于用刑来统治平民。而现在是顶端的皇权王权用刑来统治贵族，本质上是拉开这样一个差距，形成了礼法二元的这样阶级壁垒。就是贵族以后犯罪了，过去是用八义，什么义亲了、义故了等等，可能就减免刑罚了，尾大不掉。第二，其实他这个事儿从长远来看，对中国的古代法治是有非常深远的这个影响的。他为中央集权其实奠定了法理基础。 中央集权的很多的时候是要打破贵族垄断，权力集中在皇帝手里，直接用法律的武器或者说法律的形式来控制官僚和民众，削弱了地方宗族势力、贵族势力等等，所以秦国才能从贵族政治转向官僚政治，从所谓原来的这种分封制转为真正的皇权能下到县，能下到一个具体的统治方式里。而且这个法贵严明的这样一种理念啊，起码让法律高于特权成为一种共识。韩非子后来形成的法不阿贵神不绕取嘛，后来曹操也说宁依白首不坠青云，很多时候在过往上大家都说这贵族不受罚这是理直气壮的，但是自此以后你说因为我身份尊贵我要游离于法律之外，这话说起来恐怕就没那么这个理直气壮，没那么敢面对众人了。它是一套彻彻底底的思维方式的和价值观的改变。
0: 商鞅第二次变法的时候，公子虔又犯了新法，被判处异刑，从此八年闭门不出。这个异刑呢，就是等于说把鼻子给割掉了，
1: 残忍的肉刑了。
0: 新法这个时候已经执行很多年了，从公子虔第二次犯法的时间以及对他的处罚手段，怎么来看商鞅和秦国贵族之间的博弈？
1: 其实时间点上有很浓的政治意味，因为这个异刑啊，侮辱性更强，过去四个字贵族尊严被践踏了，但现在鼻子都割了就更明显了。而他这个时间点发生在新法执行多年以后，这个时候用咱们的话说就改革进入了深水区，这贵族集团的利益被进一步压缩，甚至已经被压缩到核心利益圈层，退无可退了。比方说废除井田制，推行郡县制等等，这其实是完全把贵族阶层最后的一滴都榨干了。而这个时候就是深水区，必须通过更重的威慑来对他们开刀。而异刑的震慑这个作用是很强的，因为第一次处罚的时候啊，太子还很小，用墨刑作为这种及时惩罚监护人，有点像现在的，本质上是杀鸡儆猴。而第二次这个异刑其实已经表明了刑部尚大夫被完全打破了，过去可能啊还是因为你的贵族身份给你一个比较轻的处罚，给你一个侮辱性的处罚，而现在是真正的用肉刑来处罚了。本质上讲它是逐步升级的，反映了背后遇到的抵抗肯定是越来越激烈，他的手法也越来越酷烈。
2: 就是商鞅整个在秦国变法到改革到最后建立工业二三十年的时间，它是一个过程的，尽管史书上面是寥寥几笔，就是我特别认可王鑫老师提到的，这个时候是改革进入了一个深水区，那就是很多我既有的这个存量的产能已经释放到了最大，那我现在还想继续使这个国家强大怎么办呢？那就你继续还要动一些存量的利益，就比如像贵族这些势力，那你必须要动的话还是找那个上线去突围，比如像公子虔，我自己认为它的象征意义可能比实际意义还要更大一点，那这其实也是为整个商鞅的这个人生悲剧奠定了一个伏笔啊。那另外来讲，就是刚才我们反复提到的有这么一个案例，一方面给老百姓给一些中下层的官僚提了一个醒，就再次加码，你要注意啊，你即便是太子的老师啊，你即便是皇亲贵族，你依然免不了这个刑罚。那另一方面他做了这件事情也是为后来甚至后代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先例，我们讲这个法律的话有判例法，那所有的人都可以通过这个来引军据点，那也就是断了所有贵族希望通过别的手段来迂回绕过法律监管的这个道路。所以这方面其实商鞅也是有他长远的布局的。
0: 从诚信实验到司法实验，怎么看商鞅的这两套体系所针对的不同群体，一个是普通百姓，一个是秦国贵族，他所拿出来的不同的工具？
1: 其实他对百姓偏重于利诱，对贵族偏重于行威，本质上就是法家那套工具理性的体现，就是他本身不具有咱们现代法律理性的正义观、公平观，其实有点像缺什么补什么。以前对老百姓可能罚的太多，赏基本不赏，对贵族来说谦让太多，基本不罚，那现在给你们缺什么补什么，一边补利诱，一边补行为，一边给胡萝卜一边给大棒。他通过这种席慕立信和行上大夫，这是一套组合拳，从这个信任构建了、权力构建了两个维度同时瓦解了原来的秩序，用这种市井实验其实是能够激活社会活力，用这种咱们现在看来这种暴力的肉刑司法实际上是打破了贵族垄断，实现了法家这种刑法赏的统一，在这种治理模式之下也开创了这个律令制国家整个的这样一套形成和未来发展的路径。这套组合拳我觉得打下来之后更多的体现了在当时，一个是你要信我，信我什么呢？第一，我一定愿意赏你，第二，我一定敢罚你，又愿意又敢，这种行为对不同的人有威慑有激励， 那么这套组合拳打下来，才能真正让这套法令得以推行。
2: 这两个群体，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个秦国的贵族，他用两种不同的招数，但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我怎么通过我的这个所谓的，我们叫这个行为学上叫做这个激励，来改变你的行为，来给你纠偏。那通过负向的激励，让你接受惩罚，让你不要再去做错误的事情了，通过正向的激励引导你完成哪些正向的行为。但这里面其实我想聊的是什么呢，就这是秦国整个这个信用制度的这个完善呀，包括怎么从一个人治的一个国家变成一个法治的国家，商鞅自己亲自下场打造的这个一个制度。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两个故事的话，会发现是谁在老百姓当中完成了这个信用的背书，是商鞅。是谁去动了贵族的蛋糕，是给公子虔留下了异形，大家都认为是商鞅，并不是秦国的制度。所以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商鞅这个人的形象跟秦国这个制度的形象反倒是合二为一了。这其实是一个无奈的一个悲剧，这是受时代的限制，我认为这也是最后商鞅悲剧的一个必由的一个前提吧。
0: 喜目立信，行上大夫，这两记重拳为新法推行打开了局面，一个全新的秦国随之诞生。史记记载，此后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己人足，民勇于攻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那么这些新法新在哪里？是否都是商鞅的原创？那些年寻秦记之商鞅变法，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重击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人的一生会经历许多痛苦，但回头想想都是传奇。这是90后作家刘楚昕在第二届漓江文学奖上的获奖感言。作为一个阅读类节目的主持人，我承认之前我是从来没看过他的作品的，所以我很好奇，从文学素人到备受关注的作家，他究竟是怎么成为激起网络层层涟漪的文学黑马的？
3: 我是高丽，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广西南宁的漓江书院，我们将会在这个地方采访第二届漓江文学奖的获得者刘楚昕。我带着各位一起走进刘楚昕的写作世界。漓江文学奖今年是第二届，你觉得为什么今年你的热度会这么高？
4: 这就是互联网的作用吧，客观来讲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后现代的特点，就是赛博网络化，就是现实中如果发现的事情没有上传到这个网络的话，好像这个事情就在只有在现实中不存在一样啊。同样的，某种重要的思想啊，哪怕它再重要，如果在当今社会没有被某个博主或者某个什么营销号一样剪切啊、拼接啊、重新这个解读上传到这个网络上，好像这个思想就没人关注一样。其实也是这样，你看现在那些知名的那些作家，功成名就了，现在还不得不开通这个社交网络的账号，嗯。被迫娱乐化，被迫是个碎片化、符号化，这我说的这个赛博符号化，嗯，就是我们这个后现代的这个特点，没有办法。我们说可能说这些现象让我们觉得有点怪异，但是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改变它，只能说注意到这些现象，然后警惕这些现象。
3: 那你自己会做这些社交号吗？
4: 我不太想做这些，因为就像说的，我本身就是学哲学的，我对这些东西比较敏感，而且发生在我身上的现象，我也自己在观察自己啊，就好像抽离出来之后再观察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些现象，我觉得以我这么多年就是哲学学习的这个经验判断，我觉得不应该再卷到这个流量的这个漩涡之中，应该从这些事情赶快抽离出来，安心做自己本职的工作或者写作。
3: 但是如果你也是学哲学的嘛，如果这个事儿我们辩证的看，如果你有了这些社交媒体，然后让大家看到一个更生动的、更鲜活的、更亲切的刘楚昕，他对你未来的创作或者你的图书的这个销售更有注意的话，那你会排斥这个事儿吗？
4: 我依然会排斥，
3: 依然会排斥。
4: 我其实对金钱没有那么大的渴望，就是可能年轻的时候就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渴望什么发财呀、做这些梦想，但是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就是觉得这些东西在生命中并不重要。
3: 你依然年轻好吗？你才30多岁，你让我们怎么办？
4: 我一边
3: 其实大家可以透过镜头看到楚昕，楚昕这几天呢可能比较密集的接受采访，大家现在去网上也可以看一看，楚昕基本上就是一件黑色的 T 恤，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他说他对花钱呢、对消费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欲望，可能心思都在这个创作上啊。那我们现在，我继续代表我们啊，楚昕，我在这个网络上看到说你13岁的时候就开始尝试着去写作，你知道13岁对于我来说就老师布置的作文我还在那儿凑字儿呢我特别好奇13岁的你还记得当时大概要写什么或者是有什么创作上的一些这个想法吗？
4: 这可能也是网友以讹传讹吧，我只说13岁有个文学梦啊，20多岁开始写作，然后20多出头开始投稿。
3: 所以你其实并不是13岁开始正式创作，而是有了一个文学梦。
4: 是13岁可能就也是像大家一样，平时每天写写日记啊，偶尔写写随笔。
3: 是你一般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是有感觉有灵感的时候写，还是我今天这个进度必须得完成？
4: 每天还是有要求吧，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对自己要求不知道算不算严格，就是感觉自己今天想做的事情如果没做完，就感觉总点有点不自在。当然我就是做的时间可能比较自由一点，可能每天啊就是写1个小时、2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但是每天都要写，就对我来说没有什么节假日啊、什么休息日之类的， 比如做科研也是一样，每天就是要做，时间多少就是还是自己决定，但是必须每天要做这些事情。
3: 所以你会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强迫意识，每天必须。
4: 对，就像强迫症一样。
3: 写不完就别扭。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没有灵感呢？
4: 没有灵感，那确实没有办法。那可能出去走一走，我就喜欢在这个武汉的这个江边上站一站，走一走。
3: 觉得状态好了，然后回去继续写。
4: 对。
3: 好。现在我们回到这本书，这是我非常好奇的，因为我看完你这个书之后呢，我看到尤其你最后的后记，所以我在想你这本书的名字泥潭是因为你自己创作过程当中的这种挣扎，还是整个这本书的这个情感的这种交错？为什么叫泥潭？
4: 有三重含义。第一个是源自于一个以前的一个作家写的，叫做死水微澜，因为他这个小说也是写的这个相当于清末这个时候的事情，里面也有这个奇人，然后我就想这个死水确实好像挺有意思的，就是很符合这个时代的这个特点，就像死水一样，我就有受了这个启发。第二个，我就想这个小说中的人物好像，好像都随着这个剧情的发展，随着这个命运，他们好像都陷入了这个泥潭一样。第三个就是，也是暗喻我自己的这个写作的这个过程，这么多年写作投稿，一直好像跟这个作品在斗争一样，就是想放弃，但是又觉得可惜，但是继续创作又不是我想写的题材，就是比喻自己的这个写作的过程。
3: 好。刚才楚昕也说了，之前采访说过的说过的，我们尽量接下来的问题，就像你刚才一样，你觉得之前聊过了，咱就不聊了，好吗？
4: 好的。
3: 完全跟着你的心走啊！漓江文学奖一直鼓励创新，那你觉得你这本《泥潭》得奖心在哪？
4: 我觉得它首先题材还算可以吧，因为写这个辛亥革命期间的事情还感觉还比较少，当然也可能是我没注意到的，尤其是这个。这些群体，少数群体，当时当然不算少数，他其实也算少数，就这些群体事情也比较少，而且以这个武汉以及荆州这个地域也比较少，最后就是我想，我感觉我的以这个现代派的手法去写这段历史，好像还有点新颖啊，我是这么觉得，好像还有点意思，而最后的话就是，我感觉我对这个王林叙事这个理解好像还有自己的一些见解一些看法，不能说独到之处，只是说自己有一些看法，可能说就是源于我的这个哲学学习的背景，
3: 正好你也提到了这个哲学学习的背景了，你觉得你学哲学对你写作这件事的帮助是什么？
4: 因为我学的是中国哲学嘛，主要就是让我对这个中国文化有一个自己独到的理解，相当于奠定背后的一个基调一样的，可能说就因为我其实一直就是学习这个西方的文学，可能看的都是一些西方的大家的作品，但是这个语言啊以及思想上可能不知不觉地受他们的影响，就是这个中国哲学的学习的背景相当于给你纠正了一下，给你扶回来了一下，免得你就是跑得太远了，
3: 就是它会让你去辩证的，然后去推进的去看一些事情，而不至于让你在思考的过程当中陷入泥潭吗？
4: 不是辩证，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使用的这个辩证这个词不对，因为因为我学哲学的，这个对这个词比较敏感，就是
3: 那你这可以在现场纠正一下我的这个认知，
4: 是它是辩证，它不是说就是我们日常语言中好像辩证就是说这个事情抛开两面，就是正面的反面的，有利的不利的这么看，那其实不是，就是辩证这个词源自于这个古希腊语这个 dialect， 就是 dia 就是 via 就是通过的意思，lect 就是 lecto， 源自于这个古希腊语就是对话的意思，最早出现在这个柏拉图对话录里面，就是苏格拉底他就经常在广场上找人辩论，就是当人提出一个定义之后，比如说有人认为这个美是什么，美就是好看的，这个苏格拉底就会对他进行反驳，通过对话进行反驳，就否定，进行辩论，就艰难逼迫他重新做出一个定义，所以最早的辩证法的朴素的辩证法就有已经隐藏了一个含义，就是说否定，首先我对你的概念进行否定，第二个就是变动，我通过否定你的概念逼迫你重新提出一个定义，你的概念处在一个变动的过程之中，就是这辩证法就是有一个基本含义，就是一个是否定，一个是变动，随着最后就近代以来就是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一直到后面的马克思，在这个前人基础上一直发展过来，就是他这个意思不是说就是破开两面看，
3: 所以就是我们不可以在什么环境下都用这个辩证，它其实有很深的这个背景渊源的，而不是现在拿出来随便可以用的。好，谢谢你的纠正，我知道了，我以后下次不敢再这么用了。谢谢刘博士。所以你喜欢别人叫你刘博士还是刘作家？
4: 还是博士比较好，我不喜欢人家叫我作家，因为我没有写的不好，叫作家可能是怪怪的。
3: 可是你现在因为这个写作的事儿获奖了呀，获了这么大一个奖，
4: 我还是
3: 而且因为写作被大家认识了，大家就会觉得你是一个作家。
4: 我还是不这么觉得，我觉得只有那些功成名就的才叫作家，我只是一个我网络上的用语叫做小卡拉米，只是一个小卡拉米。
3: 所以你觉得现在的这种你所处的这个环境对你来说算是功成名就，或者说算是迈出了成功的一步吗？
4: 没有。
3: 可是你的泥潭预售已经超过30万了。
4: 那不是因为作品本身，可能我的价值观就是这样，我觉得社会对他的评价应该跟他的这个作品本身，他的能力本身相匹配。如果不匹配，就是让我坐立难安这种感觉。
3: 但是
4: 肯定就是社会上很多人就觉得说我有名气了，我赚钱了，我很好什么，在公路上，当然网络也有很多人啊，把自己包装得很好一样，然后他接受这些流量，接受曝光，接受这些利益，感觉他心安理得。但是我对我来说，其实昨晚我都很难睡着，就是经过这些事情之后，尤其是就是读者找我签名的时候，其实每签一次，就心里我就好像有把刀在扎我一样。
3: 为啥呀？
4: 就是大家对我的关注啊，热爱跟我这个能力本身不匹配。当然我也理解，是大家可能说把大家一些期望就是投射到我身上，也许我就变成了一个符号，给大家一些安慰什么的，希望什么的。
3: 我本来还想让你给我这本书上签一个，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不忍心再扎一刀了。
4: 但是没办法，就是接下来还得签，这次没办法的事情。
3: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换一种角度想嘛，就是这是大家对一个新人的认可，也是对文学的一种认可，这是一件好事，尤其在现在碎片化的互联网时代，有人愿意沉下来读一本书，这就是一件好事。你知道吗，楚昕，这本书是我读的第二遍。就我第一遍是其实拿的，因为要采访你，我拿的是一个电子书稿，但是我个人还是更喜欢带着墨香的这个纸质的书。然后我上一次看这么烧脑的书还是三体，但是三体呢，它是一个科幻的未知的我的一个领域，就是它对我盲点，我太多的盲点了，所以烧脑。但是你这本泥潭呢，因为不断的在闪回，我觉得可能是我岁数大了，我跟不上了。所以我想问一下楚昕，你觉得这个泥潭有门槛吗？
4: 对普通的读者应该有吧，因为我这个作品本身是投稿的一个作品，这个比赛要求就是有探索性，有这种要求，而且评委都是一些功成名就的一些作家，他们对这些写法技法就是烂熟于心，耳熟能详，就是一眼就看出了你是什么流派，什么写法，在干什么。但是随着这个出圈之后，就有很多普通读者他也会，
3: 也许
4: 是好奇，好奇看一看，但如果发现一看完了，那就因为写作有这个目创作的这个动机存在，所以说我有时间静下心来看这些书，可能普通读者就是众口难调吧。有的人他觉得，第一部分写的挺好，就是第二部分怎么去平铺直叙了，怎么索然无味了？可能有人觉得第一部分写的，怎么这么绕来绕去，莫名其妙的，然后第二部分觉得挺好的，终于不这么绕了，这也是很难办的事情。
3: 所以你看你刚才说读者让你签名的时候，你觉得心里像扎了一把刀一样。你现在给我心上已经扎了好几把刀了。但是我刚才话其实没说完，楚昕。就是我第一遍看的时候，电子样书的时候，我是很难带入的，因为我本身对电子书就是有一定的排斥的情绪。但是呢，我这本书拿到手之后呢，我认认真真第二次读的时候，我理解了里面的每一个闪回，而且我个人不是说坐在刘楚昕的对面啊，这个恭维之意，他的那个闪回呢很丝滑。你比如说，我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书里面的我认为的第一次闪回，楚昕你也可以纠错，这是不是我理解的这个有偏差？我认为的第一次闪回就出现在王玲的这个视角里。
4: 对，
3: 第一段就是他这里面是这样写的：我直挺挺地躺在板车上。所幸车夫帮我摆正了身体，真是个好人。我觉得你这个真是个好人特别像你个人的一个风格，就是你不经意间带出一点小冷幽默，这会儿都是亡灵了，他还在调侃这个自己的这个境遇啊。他说车架像是要散架似的左右晃动，我的尸体跟着一颤一颤的抖动，鼓声响起来了，咚，东边传来沉闷的鼓声，一下接一下，咚咚。紧接着他是这么写的：听见鼓声，我们不约而同停下脚步，朝声音传来的那片天空望去，我摘下军帽夹在腋下。这是我认为的第一次闪回，我的理解对吗？
4: 对，
3: 但是你这个时候亡灵视角，在我看来你这个书里面这个拆分或者是区隔每一个视角章节的时候，你都用了字体或者是段落来划分，但是这个地方为什么也没有通过字体划分，也没有段落，它就那么自然的就闪回了呢？
4: 其实我的原稿里面是有字体的，就是我每切一次这个视角就是闪回一次都要换一次字体，就是小字体和大字体来回切换，但是最后就跟编辑讨论的时候，他们觉得反而是这种方法太乱了，然后我们就讨论了一下，就决定说以这个火车上这条线时间线之后的都用大字体，之前的都用小字体。但是我其实就是改的时候啊，我还是觉得有点混乱，我自己都觉得有点乱。但是就是讨论了一下，就是大家都这么看，我也想，可能我身在此山中，就是，也许大家说的是对的。我就不知道读者怎么看了，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对读者是造成了方便还是困扰这种处理方法。
3: 但是我觉得很新颖，就让我眼前一亮。我不知道我这么自然的就已经被带入到他的另外一个视角里了。
4: 很多地方，但是虽然说可能困惑，但是我还是尽力给大家一些提示吧。啊，比如说这个摘下军帽这个动作，在原稿里面是没有的，因为我觉得原稿里面他是自己就直接切换了。但是现在你切换了，我要给你一个提示，就是这个人不是一个亡灵状态了，就是他有一个动作，就告诉你这个场景已经变换了。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就是都会，就是给大家一些小提示吧。
3: 那你像刚才你说的这个编辑的思维和你的思维，如果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会怎么选择？
4: 我大多情况下还是听编辑的。因为这个我发现就是一个作品的最后完成还是编辑和这个作者要合力完成。这个稿子因为我太熟悉了，就是里面发生的每一个细节啊，可是我没有写出来的我都非常清楚，但是编辑是站在一个读者的立场，而且他是一个就是资深的，他是处理过很多作品的编辑，他对这个小说怎么样毕竟还是更老道一些，而且毕竟我是一个新人，这方面我肯定是有些不足的，所以一般情况下我还是听编辑的。
3: 楚昕，你就是目前咱俩聊天的这个感觉，就是你对我的这个了解，因为哲学我觉得包括你写的这个作品，它其实更多不管是什么样的大环境，它还是探讨的是人性，就是咱俩短暂的接触的这个几十分钟的时间，你觉得这本书我会喜欢哪部分？
4: 我真不清楚，因为我现在看谁都觉得他究竟是喜欢我，就是对我这个人感到好奇，还是喜欢这本书，都是非常非常困惑，我就是不知道。
3: 那你觉得我会是更喜欢你的人，还是更喜欢你的书啊？对什么更感兴趣啊？
4: 我不知道，就是大家都来找我，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因为这次因为我是一个符号，还是喜欢这个书。还是因为就是说直白一点，就是还是因为流量，这其实很难说清楚。就哪怕我就是想努力抽离开，很多时候也看不清楚这个事情。
3: 那你自己最喜欢哪部分？
4: 最喜欢，我其实最喜欢第一部分。
3: 我个人也最喜欢，我最喜欢亡灵是，我不知道跟你的原因一不一样啊。你可能从创作者的角度，有你自己的视角，但是我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我认为，亡灵虽然它里面的很多的描述，对死亡啊，然后甚至死亡的场景，那些血淋淋的那种描述，让人听起来有一点点这个悲苦。但是，我之所以喜欢亡灵这部分，就是因为我认为他是自由的，他不管是他去游离于任何一个时空，他都是自由的，他可以去想象任何事情，可以在那个时候，他没有躯体，他只有这么一个灵魂的时候，他那么的自由。你觉得我的理解还可以吗？
4: 是。我在构思这个小说的时候，我赋予这个亡灵第一层含义，就是它既是一个第一视角，也是一个第三视角。就第一视角，它是回忆中的我，它是一个亲身经历的我，赋予了这个小说一些生动、鲜明的一些特点。然后第三视角，它是一个处在任何时间和空间中的一个视角，就是我可以去任何地方，可以去任何时间段。就是两个视角就相互结合。
3: 然后呢，我这个看完了这本书之后，我这两天因为一直在关注你，我不管是在北京还是来北京的路上，还是包括昨天晚上，我都在做各种功课。你这两天网上又出了一些新的你的这个片段，你采访的视频，我看到你还是一个不太善于在镜头前跟大家打交道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然后呢，你有的时候很内向，然后又很平静，我就不知道这样的性格你怎么能写出就是这种荡气回肠或者波澜壮阔或者百转千回这样的一个作品，你觉得更多的是技巧还是天赋？
4: 我只在镜头前比较平静，但是私下里不是很平静。
3: 朋友对你到底是咋评价的，楚昕？
4: 朋友评价，这个我其实也没有问过他们。
3: 就他们聚会干嘛的？喜欢叫你吗？
4: 嗯，喜欢吗？
5: 啊，那就是。
4: 但是也不是，我不是每次都经常去。啊，可能人就是这样，就镜头下和私下里是不一样的。
3: 嗯嗯。
4: 可能在镜头前，人就不由自主就端着了，尤其是像素人一样，嗯、像我这样素人一样，在镜头前不由自主就去显得局促不安，这是很正常的，我感觉。
3: 嗯嗯。但是我觉得目前我感觉你还算挺放松，就是我至少你在我面前，我觉得你是很真诚的。
4: 是。
3: 你不愿意回答什么，你也可以告诉我。
4: 嗯，
5: 好吧。
4: 嗯，
3: 直接拒绝就可以啊。
4: 好的好的。
3: 那作为一个作家来说，你觉得技巧和天赋哪个更重要？
4: 天赋更重要，就天赋真的就够了。就技巧的话，可能像我这样，可能还要学习很长时间。可能有的人就是不需要怎么学就会。你比如说像鲁迅，他写《狂人》这个日记之前也没有说创作什么东西，他就是翻译一下日本的一些作品，俄国的一些作品，也没有人谁教他怎么写小说，就无师自通就会了，而且写的都是经典，啊，经典中的经典，他就是很厉害。像有的人，他可能说20多岁也没有怎么教，可能他在书店打工，平时偶尔翻翻书，写的第一部小说一下就轰动全球了，这就是天赋，没有办法理解。可能说我们现在就是也有很多创作者喜欢看一些别人教你怎么写小说，怎么学上人家的课。但是你想想那些大师，比如像什么托尔斯泰、托斯托耶，有人教他们写小说吗？他们看过怎么教人写小说的书吗？没有，可能就是无师自通，就是天赋。
3: 那你觉得你这次泥潭获奖是因为技巧还是因为天赋？
4: 嗯，我觉得是技巧，技巧。
3: 那楚欣心想，这是在这聊泥潭，我怎么觉得前面竟是给我挖的坑？好，我自己看完这本泥潭，我觉得它特别适合拍成影视剧。就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喜欢的这种影视剧，那如果有公司想要拿你这本泥潭然后去给它改编成电视剧，但是改编的幅度比较大，你会接受吗？
4: 嗯，这个作品就是写完之后感觉已经不属于我了，就是怎么改编，就是那就是编剧他们的啊，或者是观众或者是导演他们的自己的理解，其实很多事情不是我能左右的，
3: 嗯，
4: 包括现在上映那些电视剧，他们那些原著小说跟这个作者那些原著一样嘛，其实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因为小说是小说的思维，电影是电影的思维，怎么取舍还是要专业的事情要专业的人来做。
3: 好，楚欣，你觉得什么样的作品可以被称之为伟大？因为我个人对伟大这个词是很谨慎的。
4: 嗯，
3: 我现在看到很多的人对一部作品，对甚至对一个人的评价会用伟大，我认为是欠妥的。
4: 嗯，
3: 所以今天和楚欣坐在一起，我特别想问这个问题，就是你认为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以配得上伟大？
4: 就是在我的审美之中，就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就像药一样的。就当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打个比方的话，就有的可能像快餐一样，有的像甜点一样，给人非常愉悦开心啊，或者是带来恐惧刺激这种感觉啊。但伟大的作品对我的审美就像治病救人的药一样，可能平时的话我们不一定会读这些作品，可能我们平时非常开心，我们就想找一找刺激啊，读一些特别轻松幽默的一些作品，但是啊，人的一生中总会遇到一些痛苦啊，这时候就需要这些像药一样的作品来治疗我们。
3: 你觉得能治愈别人的作品就是伟大的？然后你心里面伟大的作品有哪些？
4: 这个太多了，如果要说一部的话，那就是《罪与罚》。
3: 罪与罚，你认为它可以治愈吗？
4: 我觉得可以，
3: 嗯，
4: 我觉得可以。
3: 我们看了一下时间，现在是9:35，我们的访谈目前进行到了35分钟，半个小时。因为楚欣最近，我个人觉得他接受的采访比较多，我们也不想太让他一直沉浸在这个环境当中，因为我知道一个搞创作的人和文字打交道的人，他面对媒体时候，他更多时候的那个不安，我是很理解的。其实我里面有很多问题，楚欣，
4: 没事可以一直问，我现在还感觉还可以，
3: 感觉挺好的，但是我不忍心的呀。
4: 没事没事，可以。
3: 因为你刚才就好几个问题，你都拿刀都已经扎了我了。门槛对于我来说，我跟你说这个门槛我已经踏平了。这本书我可以很负责任的，从我的视角来推荐给大家。我首先非常喜欢王玲视角，其次呢，你会发现从第二篇章开始，整个这个所有的人物关系慢慢的就捋顺了，不管它里面是奇人，不管是在一个大时代背景下，所有的救赎和悲悯都在一点一点的铺开，所以最终你会发现它好像看起来是亡灵视角，但是它其实看完之后让你释然。我之前看了一些这个其他的作品，包括我们国内 茅奖获奖的也好，鲁迅文学奖获奖的一些作品，它是很优秀甚至很伟大，但是有的时候读完之后你会觉得胸口压了一块大石头。但是这部泥潭，首先它从视角上让我很新颖，就是它完全满足了我一种不同的这个阅读体验，我之前是没有过的。其次就是抽丝剥茧看到最后的时候，所有的人物情节你把它梳理完之后，你会觉得豁然开朗，就是那个亡灵视角，它给你的是一个全新的让你可以自由的一个视角。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带给我一个全新的体验，也是我为什么可以从北京专门要来采访楚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喜欢这部作品，然后继而才喜欢刘楚欣，喜欢对你充满好奇的这样的一种采访的过程。我们现在呢转一下场好不好，楚欣？
4: 可以，
3: 你喝点水。
4: 可以。
3: 因为你这两天我知道你一直在这个书院接受采访，
4: 是
3: 你对漓江书院已经很熟悉了。
4: 不熟悉。
3: 那不熟悉啊。
4: 对。
3: 那正好咱们让他们带咱们看一看好不好？
4: 好的好的好的。
3: 咱们从楼上下去，有没有人可以带我们去走一遍这条路啊？那你是在南宁还要待几天？
4: 今天就要走了吧，今天晚上就走了。
5: 去回武汉还是
4: 去柳州。
3: 柳州最近有没有去北京的那个安排？
4: 感觉已经快到极限了。
3: 快到极限了。哎，你像你这种情况你会跟他们说吗，沟通吗，说我最近不太想再去采访。
4: 他们也都挺理解我的，说如果实在受不了可以推掉。
6: 以上就是本期高律说书的全部内容。特别提醒大家，我们本场对话的视频版也已经同步上线，您可以在云听 APP、 银河奇异果、小米互联网电视、央视频、云听视频号、云听微博、央广网搜索言外，言语的言，意外的外，或者是刘楚欣，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了。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7: 饭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2: 天时人事日相催， 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本期节目聚焦追不上、看不懂、怕站岗，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这一轮投资行情，又该怎样进行布局呢？
5: 普通投资者大多数基金的优先级高于个股，用纪律去对抗情绪，核心就一句话，事先设定规则，触发规则就执行，不要让当下的情绪替你去做决定。
6: 整个科技股的一个特点就是容易出现涨过头的现象，
5: 但是这种严重性的泡沫，危险的泡沫，它是在局部，不是在全局，是震荡向上，而不是一路狂奔，恐怕是这种波浪式的前进啊。
4: 大家好，我是国华。近期各家科技公司发布半年报，人工智能、算力基建、新能源、高端制造等新动能不断涌现，展现出科技创新已成为 A 股公司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科技类投资标的被市场看好，普通投资者追不上、看不懂、怕站岗。本期节目我们对话金融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一。
6: 听众朋友们好。
4: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一起来聊聊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这一轮投资行情，又该怎样进行布局呢？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话题是科技行情在资本市场当中，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怎么能够赶上这波红利？那先来问一个问题，就是8月27号，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到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电子行业同比是增加了1.1倍，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是增加了18.5倍。张所，您怎么看这组利润数据？那这样的利润传导到资本市场了吗？
6: 就从宏观的角度来讲，国家统计局里面就是你说的电子行业呢，它的全称叫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然后它的利润呢是一到七月份是增长了105%吧，差不多也就是1.1倍这个样子。
4: 嗯，
6: 然后这个数据怎么来看呢？就是说我们用统计数据啊，如果说你要看这个数据，首先就要进行以前一些数据的对比。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如果说把这个行业简称为电子行业的话，就电子行业它肯定是一个所谓的成长行业吧，成长行业它的增速呢肯定比我们的工业企业其他传统产业它的增速是要高的。但是呢，我们做一个统计的话，就电子行业1999年以来一直到2005年，它的那个平均增速是 19.4%。

0: 50%，超过50%多一点吧。所以说现在肯定是说这个行业处于一个非常非常景气的阶段，可以说是近20年来没有过的景气扩张期。这是我对这个利润数据的一个看法。
1: 这么好的利润处于一个扩张期，它是不是也传导到了资本市场？
0: 它是传导到资本市场，就说资本市场啊，其实一直是提前反应的。就今年吧，我们就说以申万一级的电子行业来看，就今年上半年电子行业的指数啊，增长84.39%。所以呢，即使有这个7月份，大家都知道这个市场经历了一轮暴跌，它的那个行业涨幅吧，截止到9月1号，我们的那个这个行业的涨幅，它的那个指数的涨幅啊，也是超过32%。什么意思呢？就说你什么都不干，今年以来你就买这个电子行业的指数，你买这个指数呢，就比如相关行业的 ETF 吧，你到现在为止，即使中间有暴跌，那么你的涨幅也是超过32%的。这是一个，我觉得资本市场其实是很聪明的。
1: 这轮整个科技行情，您觉得底层的驱动是什么？
0: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就是整个电子行业，它的利润是特别景气的，是属于一个景气扩张周期，那大家肯定是愿意去买这些相关类型的股票了。所以呢，有限的资金就会去追逐少数的行业，追逐少数的行业以后，你看行业指数都涨了80%多，就上半年的时候，其实里面翻倍的个股，翻倍的个股比比皆是，1倍、2倍、3倍的都很多，甚至有5倍的这种，都是基本上都是出现在跟电子相关或者是电子相关的相关材料行业。
1: 田教授，
2: 这个问题呢，恐怕是理解整轮行情的钥匙啊，理解整轮行情的关键。我认为这个整轮行情的主心骨呢，就是硬科技啊，底层驱动呢，三股力量。一个呢是这个技术突破，一个呢是国产替代，再有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这三股力量啊，它们之间的关系呢，恐怕还不是简单的相加，是个乘数关系，就是三个互相放大，缺一个呀，这个效果恐怕就差得蛮远。
1: 那今年的科技行情，您觉得和以往有什么不一样？那接下来的走势又会是怎么样的呢？
2: 今年这个科技行情，和以往比较来说啊，恐怕有三个字啊，最大的区别呢就是三个字，这个有业绩。如果大家经历过这个2015年的科技行情啊，恐怕是记得那个市梦率的年代，很多公司的故事啊，讲得天花乱坠，收入啊没多少，利润啊基本没有，估值呢却能到好几百，那一轮行情最后怎么结束的，大家恐怕也能够想起当年的这个情况来。但是这一轮啊，恐怕不同，因为你比如说这个光模块啊，我刚才讲这个只开个头，没有这个往下这个深讲这个像这个国产替代呀、技术突破啊、AI 需求的这个爆发呀。那么像这一轮啊，像这一块啊，刚才讲这三股力量作为这个背后的这个积淀啊，像这个光模块啊，它就是其中的比较典型的之一。那么光模块龙头，你要看现在刚出的这个中报，营收、净利润普遍的增长，而且这个增长啊，来自于真实的订单，北美云厂商的资本开支，国内运营商的投资，都是这个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存储芯片这个利润的改善啊，对应的也是真实的价格上涨啊。大家恐怕也有感觉，这个手机又涨价了，这背后就是存储芯片供不应求啊。那么算力链的订单呢？能见度很多已经排到了明年，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一轮上涨背后啊，是一条实实在在的业绩链在托底。它不代表不会回调，但是它的底和2015年那种纯流动性驱动的行情啊，恐怕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啊。所以这个接下来的走势啊，我的判断呢，恐怕是会从普涨转向分化。前一个阶段啊，是叫做可以叫做贝塔行情啊，风来了沾点边的都能飞，就是一个行业性的啊，这个只要相关领域的都在往上走，但是再往后走呢，市场会进入阿尔法行情。那么阿尔法行情啊，就是需要甄别这个个股啊，谁有真订单，谁有技术壁垒，谁的毛利率在改善，谁的故事还只是 PPT 啊，那么这个阿尔法啊，就要选择这些真正有能力的公司，资金呢会从讲故事的公司呀， 流向这个能赚钱的公司。指数层面呢，我认为这个恐怕很难出现单边的快速拉升啊，恐怕是进二退一啊，这当然。

0: 是一个比喻，这爱是震荡向上，而不是一路狂奔，恐怕是这种波浪式的前进啊。所以啊，大家需要降低这个短期暴利的预期啊。如果确实是对这个科技，对未来有这个信仰，又是闲钱，那么就应该考虑把持有的周期拉长，因为科技啊，它是长跑，不是这个百米冲刺。
1: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大家呢都是在寻找什么？寻找一些景气的行业，然后呢出现一个涨过头的情况，涨过头以后呢，然后它的那个赛道由于赛道过于拥挤，最后呢在一些某些那个因素的触发底下，比如说像那个发现利润不达预期啊，或者是那个就是某些资金的一些，比如说像这一轮的导火索，就是韩国市场的一些杠杆资金的爆仓啊，最后出现一些那个踩踏，出现一些那个大幅的回调啊。
2: 现在行情走到这个位置，到底贵不贵？它的估值有没有泡沫呢？
0: 我的判断是整体啊处在这个中高位啊，中偏高，但是这个结构性的差异啊是非常大的。泡沫这个事儿啊，是金融就是有泡沫，从来有，而且现在也是绝对有。但是这种严重性的泡沫、危险的泡沫，它是在局部，不是在全局。咱们把这个科技板块啊拆，可以拆开来看。那么一类啊是这个算力硬件的这个核心链，像刚才提到的光模块、存储芯片、AI 服务，还有 AI 服务器、高端 PCB 等这些方向啊，它们的特点是真实的订单、真实的利润增长。那么部分龙头公司的动态市盈率啊，在3到40倍啊，那30到40倍听起来不便宜，但是利润增速往往在50%以上，有的甚至翻倍。用 PEG 这个指标啊，Price Earning Growth 啊，PEG 这个指标呢，市盈率除以这个增长率，那么来看啊，这个水平并不极端，我可以把它叫做贵的有支撑啊。还有一类呢，是这种 AI 应用和概念延伸类的，包括这个部分 AI 软件、机器人概念、传媒类公司。这些公司的特点是收入增长不快，利润很少，甚至有的干脆就没有，但是股价却涨了很多，市销率啊，这个动辄啊在10倍以上，因为有的就干脆就没盈利，所以用这个市销率啊，这个Price 这个 over 这个 sales 啊，市销率去这个考虑这个话题，但是动辄啊，它就10倍以上，这类公司很多还处在讲故事的阶段，故事能不能兑现，恐怕谁也不知道啊。不是说它以后一定不能兑现，但是恐怕它的风险性是很大的。那么我刚才讲的严重的泡沫，主要集中在这一类。所以啊，可以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判断的标准，不要只看这个股价涨了多少，要看的呢是利润啊，跟不跟得上啊？股价涨一倍，利润也涨一倍，这个估值其实没有变。但是股价如果涨3倍，利润还是负的，那你就要小心了啊！股的利润根本没有跟上，或者干脆没有利润，那恐怕就是炒作了。那么还有一个更深层的这个角度啊，科技股的定价呀是中局思维，市场啊不是在给今年的利润出价，而是在给2030年啊，给这一段时间的这个产业地位出价。所以关键的问题是，这家公司在3、5年后还在不在牌桌上啊？如果在，如果甚至能够成为国际领先企业，那现在的贵恐怕只是阶段性的。如果不在，那它就是永远的贵，那就是那种所谓的跟一般人所讲的这种严这是危险的泡沫，这种严重的泡沫会破裂的这个泡沫，那那些公司你就要恐怕要这个远离了。
2: 各家科技公司也是刚刚发布了半年报。其实从人工智能啊、算力基建、新能源、高端制造等，他们的表现其实业绩是很好的。真实的景气度，您觉得能够持续到明年吗？
0: 这个啊，你得去分析。一个呢，在这个高增长当中啊，必须要看到啊，里面有一个低基数的效应，就是说有些公司去年的基数很低，所以你甚至看到有的公司甚至能一涨好几百倍，但是你看它原因是基数，这个很低。那么这个基数低的，那么明年如果再增长的话，今年基显然今年的基数就高啊，它不可能啊，像去年那 那样的这种出现这种的暴增啊，这样这打个比方就好办。你像一个行业啊，前年利润100亿，去年因为周期下行跌到10亿，今年恢复到50亿，同比增速多少啊？400%。但是你看绝对值，50亿才恢复到前年的一半。你要看这个同比数据的时候啊，一定要问啊，这个基数是多少？如果明年啊，它一增长的，哎，去年是10亿，今年增长40亿到50亿。如果今年到明年一下又增长了50亿，达到了前年的利润100倍，那今年增长多少啊？今年才增长100%嘛，和去年的400%是没法比的啊。那么像这个集成电路行业啊，就是典型。前两年啊，它在这个深度下行的周期里面，很多公司啊利润极低，甚至亏损，基数被压得非常低。所以今年出现这种高倍数啊，有一部分就是数字的效应，数学的效应。但是剔除基数之后啊，这又话又说回来，一个是因为这个情况，但是你要剔除基数之后再看呢，景气度恐怕依然是存在的。啊，你讲几个例子吧。一个是这个存储芯片，它的价格在连续上升，这不是统计局的数据，是全球市场的公开报价。Drum NAND 的这个价格已经连续多个季度上升了，这个涨幅啊是可观的。那价格涨，这个成本又没涨，利润实打实的在改善着。那再有一个例子，你像这个晶圆厂，它的产能利润用率在回升。全球的主要的晶圆代工厂啊，最新的产能利用率的数据啊和这个展望啊都在显著的改善，行业需求在真实的复苏。再有一个，你像这个 AI 服务器的订单的能见度啊是非常高的，从几家头部服务器厂商和上游零部件公司的来看啊，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有的甚至更长，这种订单啊是比利润更前瞻的指标。所以能不能持续到明年啊，我的回答呢一句话啊，同比增速一定会回落，但是绝对景气度有望维持。增速回落是数学规律，因为今年基数被抬高了，明年不可能再涨18倍，再涨多少倍。但是 AI 资本开支周期啊还在上行，存储涨价周期还没结束，需求的支撑还在，未来两三季度啊产业景气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大家要注意的啊是看数据，要开始看环比变化和订单数据，不能只盯着这个同比的高倍数。同比数字啊会逐步正常化，但是这不代表行业变差了，也不代表产业趋势结束了。
2: 那我们投资者非常关心的其实就是自己能不能在这轮行情当中赚到钱，但是其实他们也会面临很多焦虑，或者三个问题，三句话来说就是追不上、看不懂、怕站岗。
1: 这个心态呢其实确实是这样的，就说那个这不仅仅是对科技行情啊，作为一个普通的投资者他都有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买的股票不涨其他涨了，我是不是把它给剁了，或者我是不是把它给清了以后去追逐那个叫什么，去追逐其他更能给我带来的盈利的股票，肯定是这样的。一般涨起来以后啊，大家去追是吧？看不懂呢，对于这个科技行业，大家看不懂可能更多一点。大家看不懂的，就是说，即使是投资科技的机构投资人，对于这种五花八门的科技股，他其实很多人也看不懂。这个一般普通投资者也看不懂。怕站岗呢，就是说，其实经常会出现，就是说你追的话，就是一般都是出现连续的那个涨，连续涨以后呢，一般人就去追，一般人去追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一个短期的高潮，短期的高潮呢，就会导致什么？就会导致这种站岗的心。这个呢，这个其实跟科技股没有什么关系，而是跟我们整个那个叫什么，整个这个人的心态啊是有关系的。
2: 对，是的。
1: 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等我买了以后，它就那个开始跌。等我剁了以后，或者说等我那个底部割完以后，它就开始涨。这个问题呢，就是体现在什么？因为我们散户啊，它是最后一笔那个增量资金，它是最后一笔，这个我们必须得承认，在这个市场里面，你是最后一笔增量资金。
2: 嗯，
1: 然后你增量资金最后一笔增量资金进来以后，或者说你反应不是这么灵敏的话，它会出现，就是说你增量的资金进来以后，不管我们先抛开基本面，就是从交易的因素来讲。你买完以后可能没有更多的人过来买了，除非他有更多的催化，在这种情况下就一定会出现，就是说追涨的时候你往往追到山岗就站岗的一个情况，这是第一点吧。第二点呢，对科技股来讲，我刚才也提到了，其实科技股里面就是 行业特别多，因为本身科技啊它就是一个变化的。我举做一个两个大的分类，就是一个向内求。什么向内求啊？就是说我们所谓的那种国产替代啊，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自主可控啊， 另外一个呢，就是向外求。什么叫向外求啊？就是我们一些科技企业，它是给国外的那些云厂、互联网巨头或者是那个芯片巨头做一些配套、做一些代工的这些向外求。能把这个分清楚，就很不容易了。而且我们相信，比如说像大家经常说的一个，就是所谓的

0: 光模块吧。
1: 嗯，
0: 我想绝90%的散户都可能不能够不会知道这个光模块到底是个长什么样吧。
1: 对，
0: 长什么样子？
1: 是，
0: 所以说呢，看不懂就很正常的。
1: 那您觉得，其实比如说我们普通投资者，他只是想投资，他是不是需要把现在当前科技的这些比较热门的一些板块，他都得理解得很清晰，才能够做好这个投资呢？
0: 其实不是的，就是说，其实我们觉得投资啊，
1: 嗯，
0: 就是要么你就确实理解得很清晰，然后对上下游跟踪得很好。
1: 嗯，
0: 那他也不是一个普通的那个投资者了。
1: 嗯，
0: 然后这个科技行业发展那么快，你想把它理解清楚，然后那个其实是很难的，这第一点吧。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不是说不去了解，最怕你什么呢？最怕你理解的半懂不懂的，理解的半懂不懂的。然后越看，比如说现在你把一些东西，像那个存储吧，存储你去理解这个存储这个东西，然后你理解完了以后，然后知道 AI 的发展为什么对这个存储需求那么大，是吧？你理解了一半了，然后在存储高位的时候，然后你就觉得，然后 A 股里面有什么存储股票，你见了以后就很高兴，就把它给买了。但是很多时候呢，比如你买了以后，你会发现 A 股里面真正的存储股票其实并不多，除了刚上市的一个大企业以外呀。其他很多都是模组企业，而这种模组企业它涨主要是因为它过去的存货多，它其实本质上不是一个大的一个存储股票，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你知道，你可能了解了一会儿以后，你觉得存储很好，但是呢，你就很多人也搞不清，就是说即使是那个专家也很难给出未来它的存储的需求到底是供给过剩还是那个。有可能是一两年之内出现一个平衡，你去了解，你只会了解到一些那个表面的现象，比如说现在它的那个存储的长协价和它的现价现在还相差很大，长协价格有可能会继续涨，就会得出这个结论。所以呢，就是要么就不去了解，其实那一知半解比完全不知道和了解得很清晰，反正就是说危害都更大，就最怕的就是说一知半解。
2: 科技板块是长期主线，但参与方式决定你是分享红利还是贡献手续费。普通人不必追着行情跑，用对工具，守住纪律，也能搭上这班车。下期节目你将听到科技行业的定价逻辑和传统行业到底有什么不同，科技类股票基金怎么选，不同人群怎么进行资产配置，产业趋势和交易拥挤如何区分，如何让投资者用纪律对抗情绪。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你要给他一个明确的指令，告诉他。啊，我能够承受多大的回撤？
1: 嗯，
5: 好，那么好，你帮我筛选一下，在过去3年时间里面都没有超过这个最大回撤的基金有哪些？
1: 您会觉得购买任何的投资理财产品，回撤这个应该是最需要看的，就是我们到底能承担多少风险？
5: 我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你回忆一下你自己买过金融产品的历史，当你的那个金融产品出现多大回撤的时候，你睡不着觉了，你恨不得现在立刻冲到银行，我要把它赎回。
1: 嗯，
5: 那么这个数字就是你承受的回撤的这个极限了。
1: 嗯，
5: 因为金融投资有一个假设是什么？就是你始终在金融市场里面，那么你能够拿到的就是一个长期的复合收益率，所以它的要义是你不应该离开这个市场。很多小白都会说嘛，说我割肉都割在最低点，
1: 最低点为什么买的时候买在最高点？
5: 对，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出来了，你是没那么容易立刻再追回去的。你往往等你回去的时候，你心里特别舒服了，
1: 嗯，
5: 周边的人都赚钱了，好，我要追了，你就追在最高点，
1: 又高点。
5: 对，小白去买产品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最关键是知道自己到底能承受，
1: 嗯，
5: 啊，多大的回撤？好，那我买的所有的产品都应该回避这个回撤，只要我能够回避掉这个回撤的含义是什么？就是那好，我始终在这个市场里面，市场的波动起起伏伏跟我之间呢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了。它用时间推移了，所以时间的玫瑰嘛，对吧？

0: 你拿在手上了以后，那么好，两三年、四五年过去完了，因为你没有离开你的这个区间，那么你符合的收益率其实就是比较可观的。嗯，这个其实就是小白要能够从金融市场上面赚钱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那第二个呢，就是我的这个钱大概我准备放多长时间？那好，你再给我说一下，我应该持有这么长时间的产品再应该有哪些？那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把你原本应该是由这个理财经理问你的问题，你主动的去问 AI， 让 AI 来帮你去筛选产品。筛选出产品完了以后，然后你再去看这些基金经理、这些机构的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情况，形成一个自己的这个组合配置。尤其是里面有很多的名词，应该要通过 AI 把它弄清楚。什么是均衡策略？什么是红利策略？对吧？什么是绝对收益？什么是相对收益？像这些东西，包括甚至说，比如什么是波动率？什么是回撤收益比？这些东西都要问 AI 问清楚了啊，然后你才能开始投资。如果再具体一些，比如说。你听到了一个上市公司的名字，你不知道它是干嘛的，你肯定得去问 AI 吧。你买一个股票之前，你至少得知道它是干嘛的吧。你得知道最近的两个月时间、三个月时间，它董事长到底说过什么的。这个就是 AI 可以帮你做的事情。你要买一个基金，你至少得知道这个基金经理在过去四个季度，他每个季度写的季报到底说了什么吧。这个就是这个 AI 能够帮你做的事情。比如你可以给他一个指令，说我现在持有这只基金啊，请你帮我把这个基金经理过去四个季度的季报的内容总结给我，啊，告诉我这个季报里面的这个要点。啊，然后你看完了以后，你看你对其中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马上可以问他，追问他啊，这个他说的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然后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知道说，在这过去四个季度里面，他对于这个市场的判断，他对于这个经济判断是不是这样子的？对于行业的偏好是不是这样子走的？对吧？你甚至还可以追问他一个，按照他的季报里面说的他的行业偏好，他到后面他的持仓是不是跟他的这个季报里的观点一样？你也在检验这个基金经理是不是说的和做的一样了？这个其实在以前是只有专业的投资者有机会去做这样的这个事。那么 AI 出来了以后，你使得一个普通的投资者，他也有时间，也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情，去验证他所买的这个产品的基金经理说的和做的一样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这也在促进这个基金经理说你在做投资的时候，有更多只眼睛在盯着你了。对的，对的。
1: 现如今 AI 理财工具五花八门，但对于毫无经验的理财初学者来说，用好智能工具并非简单照搬建议。那么想要合理借助 AI 理财，我们究竟需要向 AI 说明哪些信息？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五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Complete。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重生命，救死扶伤，拼斗不败。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 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0: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7: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1000元。
8: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7: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8: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7: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留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9: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 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让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7: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8: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7: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1: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1: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0: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伟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12: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13: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
12: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14: 对于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12: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15: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6: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 完成三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两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7: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18: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7: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19: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17: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20: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7: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21: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2: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1: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2: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米46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2: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0: 您正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2: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三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2: 丹麦政府四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四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四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开展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
1: 金融监管总局拟出台银行保险机构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0: 今日财经头条，长户险2028年底前基本实现全国覆盖，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更多创新药有望纳入医保报销；15/50期，我国将继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
1: 七部门联合印发实施方案，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专家表示，基础设施节能、电网电力设备智能化等领域将迎来新的投资机会。
0: 热点财经报道，立规矩查风险，两项养老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划定清晰底线。
1: 企业零收入就不用报税是误区，专家提醒，逾期未报税是违法行为。
0: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达成多项重要成果，怎样弥合区域数字鸿沟？
2: 考察史记，我们可以看出，孙武之所以能够在吴国这里争取到求职的机会，这本兵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史记中是这么写的：吴王读了13篇兵法，知道孙武是个有本事的人，才答应接见他。不久之后就有名场面发生。
3: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5: 等等等等，我去拿评理茶器。
4: 好喝。
6: 啤里茶系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7: 啤里茶系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6: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8: 昨夜今晨划重点。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涌现一批邓领企业和独角兽企业。支持计划还明确，聚焦人工智能领域，高标准建设10个科技型企业孵化器，10个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新培育1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1: 另外，金融监管总局研究制定了银行保险机构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征求

意见稿从昨天起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吸收继承合并整合前期出台的银行保险信托信息披露办法的主要内容，统一了信息披露标准，将适用范围拓展至金融监管总局监管的各类型银行保险机构。

0: 提供护理保障的社会保险，事关失能群体晚年生活保障，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护险将在“十五五”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来听报道。
1: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稳步推进，截至目前，参保人数超3.2亿人，长护险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已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护理服务。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护理服务等相关产业近700亿元。
2: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
3: 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推动评估结果全国范围互认，持续壮大职业化的照护队伍，提升服务的可及性和专业性，做好长护险与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以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政策衔接。
2: 此外，在昨天的发布会上，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保障问题，国家医保局表示，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规模在持续增长，多部门联合出台专项行动，多举措优化政策服务。
4: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5: 不断优化全民参保机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优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水平，支持商业医疗保险与基本医保衔接互补，错位发展。
4: 国家医保局表示，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337个统筹地区开通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近期，医保局联合6部门出台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跨地域流动、工作变动频繁的实际情况，推出一揽子配套政策。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海波：
6: 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按规定缴费并享受待遇。我们允许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这样呢，可以把零散的缴费时间都计入到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
0: 医保一头连着老百姓的用药需求，一头连着医药创新。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医保部门将积极探索推动医药创新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1: 据介绍，2018年以来，医保部门持续健全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含199种创新药，让更多的患者用得上也用得起更多救急救命的好药。
2: 国家医保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涛：
7: 我们将推动更多新药进医保目录能报销，持续坚持每年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儿童、老人等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报销范围。同时呢，我们也将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的创新药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但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明显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健康险先行支付。通过基本医保加上商业健康险等多重保障， 来减轻重病患者。

0: 者的家庭经济负担。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4: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日前批准发布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昨天上午，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两项标准。相关负责人介绍，两项标准各有侧重，一个立规矩，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一个查风险，为养老机构排查重大事故隐患提供统一标尺。两项标准共同织密养老机构安全网。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的报道。
5: 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6: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介绍，近年来养老服务快速发展，但是部分养老机构运营水平较差，服务管理不规范，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不容忽视，有必要制定发布全国统一的强制性标准，为养老机构运营划定基准线与安全红线。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
5: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6: 记者注意到，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在入院出院管理部分明确了养老机构在评估、入院出院等3方面8条要求，重点从老年人能力评估、制定照护计划、签订服务合同、新入住老年人适应情况、材料归档等方面加强入院出院规范管理。在基础服务部分，明确了养老机构在生活照料服务、健康服务、膳食服务、清洁卫生和洗涤服务等4方面21条基本要求，重点对服务巡查频次、药品管理、膳食质量与安全、情绪疏导等都做出了细化规定。在运营管理部分，明确了养老机构在制度、人力资源、变更终止等3方面12条要求，重点对养老护理员与老年人配比、管理制度内容、机构退出等方面作出规定。另一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帮助一线管理人员迅速对号入座，精准识别风险，不再靠经验拍脑袋，让隐患排查有了铁规矩。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甄炳亮介绍，
7: 在判定要素部分分别明确了直接判定要素与综合判定要素，其中养老机构在选址、建筑、消防及其他4个方面25条事故隐患情形为直接判定的要素，养老机构日常管理建筑、消防和设施设备、食品和医疗卫生等3个部分的28条事故隐患情形为综合判定要素。
6: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为了便于民政部门和养老机构在实施前做好充分准备，标准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养老机构作为集中照护老年人的专业化服务机构，是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环节。它的安全运营与规范化服务事关入住老年人的晚年幸福。两项强制性标准的出台将指导广大养老服务机构聚焦运营与服务中的安全要素和关键环节，持续提升自身的安全保障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王玉环透露，14五以来已经批准发布了养老机构生活照料服务基本规范 居家养老助餐服务指南等养老服务领域国家标准11项正在推动研制，旅居养老服务管理指南、社区与居家养老服务分类等国家标准9项。
5: 标准立了，不能锁在柜子里，我们要真正把标准变成守护老年人幸福的安全阀。下一步，强化2项养老服务强制性标准的贯彻实施，出台配套宣贯解读材料，支持各地政府和养老机构准确理解、严格落实强制性标准的各项要求，同时支持将2项强制性标准纳入行业管理要求，让标准真正长牙带电。
8: 近日，中央网信办等7部门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了15/55时期推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那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子金的报道。
9: 实施方案紧扣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数字绿色技术融合创新，提升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全方位深层次推进数字技术赋能，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这次实施方案的核心涉及3个方面：
10: 数字化发展、绿色化发展、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其中主要目标是放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其中最为受益的是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加绿电融合的发展模式。未来风电、光伏将和数据中心、算力中心融合发展，为数据中心解决电力问题。
9: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汉表示，如今数字化产业本身的能耗压力在持续走高，如果不对 AI 大模型、算力数字中心的扩张进行规划，数字产业很有可能变成一个新增的高能耗板块，形成绿色发展中的内部矛盾。实施方案的核心价值正是通过政策破除两者之间的壁垒，在支撑碳达峰目标的同时，将双化协同打造为新的产业增长极。
11: 过去数字化绿色化两条线是分头推进的，无论是技术还是数据，包括标准，都是相互割裂的，存在明显的制度性摩擦成本。很多传统企业在减碳方面缺乏这种数字化的抓手，绿色企业在做数字化转型，数字化企业在做绿色转型，都缺少落地的场景。这套方案的本质是利用政策破除两者之间的壁垒，既服务碳达峰的目标，也把双化协同塑造成为新的产业的生产级，这才是整个方案实施落地的一个核心根本。
9: 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深度赋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推动算力设施等重点领域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水平达到所在省份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水平，农业、制造业、贸易、消费、城市运行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双化协同发展模式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盘和林进一步指出，后续基础设施、节能、电网、电力设备、智能化领域将迎来明确的投资机会。
10: 基础设施节能也将迎来投资机会，比如 5G 基站节能。另外，文件提到了用人工智能赋能绿色经济，让绿色设施更加智能化，虚拟电厂就是这个方向上的应用探索，还有就是基于人工智能的生态探索。从投资机会总结，收益的主要包括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企业、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提供商、储能企业、虚拟电厂、智慧电网企业。
9: 此外，江汉表示，绿色算力产业链是最确定的发展主线，同时数字农业、碳数据专业服务、绿色消费新业态等板块也将迎来结构性机遇。
11: 绿色算力产业链是最确定的主线，数字农业板块包括智能灌溉啊、新能源农机啊，这些都会有更多的一个结构性可能。从碳数据的基础设施来看，全国的碳市场、碳足迹的市场将会让原先的绿色低碳经济有更多的专业服务场景，绿色消费和新业态将会让 循环经济、二手电商、绿色电力消费等模式有更多的创新的价值。
4: 目前一些企业在税收方面存在关于零申报的认知偏差，有企业认为公司还没有开展经营，账户没有收入，自然就与税无关，申报纳税可以暂缓处理。对此，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这是一种认知误区，极有可能引发涉税风险。专家提醒，逾期未报税属于违法行为，将给企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12: 记者了解到，有的企业，特别是初创企业，通常存在误解，认为缴税和报税是一回事。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樊勇指出，二者的法律内涵完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
13: 报税的是企业按照税法规定向税务机关呢报送经营涉税数据的法定义务，无论企业有没有收入，是否盈利，都应该按期啊完成申报。那缴税呢是产生纳税义务之后向国家缴了税款，如果企业符合免税啊无应税收入等情形，可以不用实际交钱，但申报手续还是需要按时做的。简单说就是可以不交税，但是不能不报税。
12: 目前在实务操作中，报税主要通过电子税务局在线完成，纳税人可以足不出户填报相关材料，也可以选择前往当地办税服务厅现场办理。无论通过哪种渠道，申报动作的完成就标志着程序性义务的履行。有纳税人指出，如果当期没有营业收入，无需缴税，税务申报表是否就可以全都填零申报？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教授葛玉玉指出，零收入是指企业在一个纳税期间内没有发生任何产生应税收入的经营行为，而零申报则是指当期不仅收入为零，而且企业成本、费用等各项申报数据也同时为零。零收入不是零申报，没有营业收入的企业也需要据实完整申报。
14: 比如初创的企业初期可能没有销售收入，但是有员工的工资啊、房租啊、水电啊等成本费用的支出，那也要做纳税申报，只不过呢不用交税而已。从企业所得税的角度来看，既没有收入也没有支出，没开展任何业务，啥都没干就闲着，才可以零申报。符合条件零申报的呢还是要做零申报啊，这个依然是必要的。
12: 那么逾期未申报将给企业带来哪些负面影响？樊勇说，长期放任不管，完全不提交申报表的行为，在税法上属于逾期未申报的违法行为。如果持续放任不管，将会给企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
13: 第一个可能会产生罚款，也就是说没有按期完成纳税申报呢，按照国家法律呢，这个税务机关是可以依法进行处罚的，处罚以后呢，还会产生相应的处罚的记录。第二个呢是影响企业的纳税信用，逾期申报呢会降低企业纳税信用等级，后续啊在贷款、周投标啊、享受优惠政策呀方面呢都可能会受到影响。第三个呢就是可能会被列为非正常户，那么长期不报税，企业会被认定为税务非正常户，法人、办税人员个人信用可能会受到影响，企业无法呢办理正常的发票、变更等各类涉税的业务。第四个呢就是后续解除手续也比较繁琐，你要想恢复到正常状态啊，需要补申报、处罚，这个流程相对是比较多的，会耗费企业或者纳税人的大量的时间。
8: 昨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在广州举办，会议形成并发布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主席声明，为亚太各经济体深化中小企业合作做出了指引。会议还发布中小企业创新和韧性发展主席倡议、广州倡议，贡献中方成熟经验和创新成果。总台记者张绵绵、周宇报道。
15: 本次会议聚焦创新驱动合作共赢这一主题， APEC 各成员经济体、观察员、秘书处和工商咨询理事会等近200位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各经济体围绕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三项议题进行了深入且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和讨论，达成了多项重要成果。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说，
16: 这些成果充分体现了 APEC 各经济体对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高度重视，为未来一段时期深化 APEC 中小企业领域合作奠定了基础，为促进亚太地区的共同繁荣进一步贡献了中国方案。 中国力量。
15: 会议进一步深化了四方面认识。会议认为，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是经济韧性的有力支撑，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是亚太经济的重要基石。各方始终将中小企业发展置于重要位置，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分享转型发展中的有益探索，推动中小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科技创新是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
16: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演进，正在深刻地重塑中小企业的成长逻辑和竞争空间。应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更加注重前沿技术应用和专业能力建设的有机协同，推动各类要素资源在中小企业领域的高效利用。
15: 数字赋能是中小企业提质升级的重大机遇，人工智能是驱动亚太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为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新路径。应顺应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趋势，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在安全、可靠、可信的数字环境中，加快推广小快精准的数字产品和人工智能应用。李乐成说，普惠包容是深化中小企业合作的重要基础。
16: 中小企业是推动世界经济普惠包容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支撑，应进一步体现包容性发展理念，在融资获取、能力建设、机会公平等方面给予中小企业更多的重视。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中小企业合作朝着更加普惠、更加均衡的方向不断的迈进。
15: 中方在会上还发起在广州设立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深圳建设亚太中小企业合作区。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初步计划在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
8: 记者昨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9月3号，国家开发银行通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行系统，在上海清算所成功部际发行50亿元三年期绿色金融债券，发行利率1.27%，这是国开行首次采用线上部际建档方式发行绿色金融债券，有效提升了发行效率和透明度。
4: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3: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4: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0: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北京时间8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跃迁，都伴随着能源体系的根本变革。今天，我们正站在绿色工业革命的门槛上，推动能源实现从资源属性向科技属性的转变，构建普惠韧性的零碳未来。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中国证监会发布新规征求意见稿，全面规范私募投资基金募集业务活动。
0: 创业板芯片指数昨天发布，精准锚定优势产业，创系列指数矩阵持续扩容。
1: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微涨，国际金价走低，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下跌。
0: 国际财经观察，多个国家从美国运回黄金，对冲美债贬值、美元购买力下行等风险，美元体系面临哪些信任危机？
1: 美联储理事沃勒释放鸽派信号，美联储九月加息预期大幅降温。
0: 美国七月贸易逆差显著增加，达到一年多来最高水平。
1: 高质量发展看中国，今天播出从田间到餐桌，江汉大米科技产房大公开。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为进一步加强对私募投资基金募集业务活动的监管，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昨天中国证监会就私募投资基金募集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我们来听报道。
3: 本次公开征求意见的募集办法，通过进一步细化完善差异化合格投资者标准，压实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私募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等相关主体责任，明确私募行为监管要求，对私募投资基金募集业务活动全面规范，推进私募投资基金行业规范健康发展。中金公司研究部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求索：
4: 从行业发展维度来看呢，以制度化方式规范募资全流程，短期将抬高机构的合规运营成本，倒逼中小机构规范化整改，优胜劣汰。
3: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意见稿进一步细化完善差异化合格投资者标准。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资产规模或收入水平，具备相应风险识别与承担能力，并符合投资门槛要求的单位及个人，可参与私募基金等非公开募集投资活动。其中，在此次征求意见稿中认定，符合下列条件的个人可以认定为合格投资者：一、具有两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股权等投资经历，或者担任本办法第六条第一项规定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二、家庭金融资产不低于500万元，或者家庭金融净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近三年本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三、投资者投资于单支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首期实缴金额不低于100万元。四、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中信证券高级副总裁、金融产品首席分析师唐栋国：
5: 新标准进一步清晰化资产认定门槛，统筹考虑家庭整体风险承受。